0: 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施卓添宣布辞职，话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施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施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施纪贤去信施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施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施卓添的职务。据报施纪贤决心全力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芝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施纪贤，财商李允晴就警告议员在当地经济疲弱出现转机之际，切勿让英国陷入混乱。古巴政府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首都哈瓦那和内务部官员会晤，声明说今次接触在当前两国关系复杂背景下举行，目的是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古巴当局在会晤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聲明說會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窩藏、不支持、不贊助，亦不允許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組織存在，古巴領土上不存在外國軍事或情報基地，古巴從未支持針對美國的敵對活動，亦都不允許利用古巴領土對其他國家採取行動。聲明說雙方表達加強執法合作的意願。日经平均指数报63,007点，升344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49.26美元，卖出4,650.1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3，人民币6.78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9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东涌东交汇处咧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少少车龙啦，排到去长东路近住影湾园对出。就是东涌东交汇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长东路近住影湾园。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荃青交汇处之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荃湾路入屯门方向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蓝田咧由于水管急收嘅较早前，咁而家已经处理好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啦，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已经解封啦。咁城巴E22 咧就恢复翻原有路线噶，咁但系有部分嘅巴士路线咧仍然需要改道行驶呀。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元芳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丰盛苑。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

0: 直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都是比较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红桥一段车多，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着福亨村。海王路去返黄珠路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海荣路。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着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4: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其实笑一笑，
6: 世界咁美妙，
5: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7: 正能量都多啲
8: 嘅，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10: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碎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2: 香港科技园公司 Green Tech Hub 系点样推动绿色科技生态圈发展？节目会详细介绍。
13: 帆船运动已经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嘉宾会同大家分享更多，
12: 仲会带你参观 Affordable Art Fair 香港艳起当代展览。
11: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二。
14: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15: 意见更多元。
1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6: 时间来到8点11分，在5月15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32有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跟大家讲一下天气的情况。外面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天9点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房屋局公布了最新一季的公屋轮候时间，截至今年3月底，这个一般申请者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就是4.7年。这个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呢，其实就是涉及到这个的简易公屋啦的分配当中的。4.7 年是怎样的呢？比起之前那个数，就是上年12月底呢，就是下降了 0.4 年，亦都是超过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果呢是在譬如入住传统公屋那个的平均轮候时间呢，就是维持 5.6 年的。房屋局呢就提到呢，就是说在 在本屆政府上任之前的高位6.1年。

0: 比較啦，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縮短咗近一年半啦，並且首次咧係低過五年嘅，咁啊估計本屆政府任內咧可以喺五年封頂。嗱呢一個嘅五年封頂咧，封頂咧都係即係回應翻之前啦。其實行政長官李家超喺2022年上任之後咧，第一份嘅施政報告咧提出啦，輪候公屋嘅時間咧就喺2026-2027年度咧係降至到大約係4.5年呢一個施政目標嘅咁。咁啊局長何永賢咧都係提到啦，就話預計個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咧，仲會有一啲嘅輕微起伏嘅，咁但係相信咧仍然會係以呢個五年咧封頂係做到嘅，咁亦都有信心咧能夠喺本年度嘅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咧下降去到4.5年呢一個嘅目標嘅咁。咁啊，大家點睇啊？18723118723歡迎大家係收聽收睇個人意見節目啊，千禧年代啊，打電話嚟18723118231講下有關於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嘅咁。先講下呢一個嘅情況，我哋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早晨。
1: 係，早晨。
0: 有關於咧係呢一個數字，公屋綜合輪候時間降到去4.7年，咁啊頭先都講到咧都係八年嚟嘅一個新低啦。點睇呢一個嘅即係數字咧，或者同本屆政府上任之前嗰6.1年去相比，咁呢一個嘅跌幅你又點睇咧？
1: 頭先都講到嗰個綜合輪候時間嗰個計算咧，就今屆政府就自家公屋推出嚟一個指數，新嘅指數啦。咁亦都包含咗呢個間嘅公屋嘅一個即係輪候編配嗰個嘅安排。所以見到喺嗰、那個時間方面，同傳統公屋嗰個嘅輪候時間係有啲唔同嘅。咁見到最新去到4.7年啦，咁其實都朝住所謂政府個目標4.5年嗰個嘅平均時間，都比較近。咁我哋都見得到嗰、那個即係依幾個季度嗰個嘅輪候狀況都其實都改善緊，再加上都喺呢段時間有啲嘅間公屋項目都會落成編配啦，咁所以見得到嗰個趨勢方面應該都達標嘅機會都好大嘅。
0: 但同上年12月比啦，即係截至今年3月咧，呢幾個月之間咧有一個咁嘅0.4年嘅跌幅啊，你自己點睇呢個下降，即係或者叫縮短咗嗰個時間咧？點解喺呢段時間有一個即係下降到喺4.7年？最主要涉及到邊啲嘅供應或者因素咧？
1: 頭先講翻就傳統公屋嘅輪候平均時間都係5.6年嘅，咁呢個綜合輪候時間就4.7年，中間分別在於就係多咗嗰間公屋嘅供應啦，咁亦都見得到呢段時間其實好多個項目都推進緊嘅，同時間都落成去編配單位，咁所以喺一啲公屋申請嘅人士，咁佢除咗係排緊傳統公屋嘅隊伍之外咧，都可以入住呢幾間公屋嘅一啲單位。咁所以計算嗰個嘅輪候時間咧，所以就會即係相對就係縮短咗。見翻政府公布，咁其實申請呢、這個間公屋或者係上到樓個時間喺個間公屋嘅平均都係3年度，所以咁樣計法嘅話，其實係會比較係比起之前嗰個時間會再好啲嘅原因，就係一啲單位編配出嚟個情況都多。
0: 但呢、這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下跌咧，係咪一個會持續嘅情況，或者你睇到係涉及到啲咩原因啊，會影響到咧？
1: 其實都仲有相當多嘅項目，即係見到政府都講咗喺餘下嘅2026-2027年咧，其實大概都有20,000松啲嘅單位間公屋都會係落成去編配。咁其實而家咁我哋目標30,000間咧，其實都係大概係1/3度。咁即係預計我哋仲有好多嘅單位係可以拎出嚟再去編配。再加上我諗仲有從個傳統公屋嘅項目咧，依幾年其實都數目都唔少，所以應該會預示嗰個輪候嘅即係整體嘅時間應該都會向下走。
0: 不過我見到咧就房屋局發言人啦都提到話，預計今年第二季嗰個公屋一般申請咧可以回落到少過10,000宗。咁但係又話由於咧同季一般申請者入住傳統公屋咧同埋簡約公屋嘅人數咧都會較上季低啊咁。其實點睇呢一個嘅情況咧？因為呢個都影響到整體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未必話係完全係即係下跌得咁快啦，或者個跌勢去到咁急啦咁。點睇呢個？
1: 過去我諗我哋都會留意翻如果係比較多嘅一啲公屋申請嘅人士咧，獲編配一啲比較排得長隊嘅隊伍，例如係邊啲咧？譬如市區嘅隊伍啦，因為比較東單位比較即係唔算話太多，都可能透過一啲回收單位編配，即係當佢獲配咗單位嘅時候咧，佢點樣排得比較排得長嘅時間，所以計算嗰個嘅輪候嘅平均數。

0: 都會係會高翻啲。所以見到政府其實過去都有咁講，即係其實就算你話編配數目都多，都要視乎翻喺邊個區域嗰個分布。如果係比較多市區嘅話咧，亦都可能有機會拉翻高少少嗰個輪候嘅時間嘅計算。過去見得到比較即係持續減少，可能比較多啲喺新界區嘅項目，咁變咗新界區排隊嘅時間短啲。咁啊，計算嘅時候咧，咁就可能相對就會比較即係低啲嘅情況，所以亦都唔係話特別太多多編配嘅話，就會將個輪候時間大幅壓低。睇下邊個區域嗰個會數目多啲，如果係市區多啲嘅話咧，亦都唔排除嗰個高峰位未過咁樣解情況。
1: 嗯，你自己有冇信心呢個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可以話係即係喺本屆政府任內五年封頂呢一樣嘢？你自己點睇咧？係咪都有信心做到咧？其實都。
0: 我好有信心嘅，見到都仲有大概即係今年都係公布咗係2016年嘅即係第一季嘅資料啦咁樣。咁亦都頭先講，除咗間公屋供應之外咧，其實喺傳統公屋嘅供應啦，甚至乎喺一啲單位嘅流轉，譬如話公屋嘅流轉方面啦，用一啲綠表嘅方式去賣啲單位，其實數目都係比過去都多。都見到有啲項目都喺呢兩年都係會落成。如果係有啲綠表公屋住户買咗單位嘅話咧，都可以交翻公屋出嚟，其實增加咗嗰個回收單位嘅機會。咁再者，可能政府亦都打攬嘅力度都大啦。咁如果整體嚟講，公屋編配嗰個數目應該係比過去都會多嘅。
1: 嗱，不過除咗話睇呢一個嘅綜合輪候時間啦，如果睇埋呢一個申請者嗰個傳統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咧，就其實喺即係上年三月起計都可以話係一個即係慢慢嘅一個升勢啦。咁啊，去到最新兩次數字其實維持嘅，就去到5.6年嘅咁。呢一個隊有冇特別短到嘅？呢個又點分析咧？或者個原因涉及啲咩？
0: 如果你話整體嘅輪候嘅狀況都可能相若啦，但係過去睇翻頭先講到一啲傳統公屋嘅嗰啲學落成嘅地區分布咧，新界區係比較多啲。咁其實新界區入住或者上樓嘅時間咧，相對係比市區同埋擴展市區等等咧係會短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淨係整體概括睇，就可能就變化唔算話太大。但係個別嘅唔同嘅區域嘅話，其實見到到喺新界區相對係會比較多啲。見到今次嗰個資料講係今年嘅今次嘅第一季咧，比較多大概六成多啲咧係入住市區同埋擴展市區。頭先講到咧，因為多啲係偏配喺一啲排喺長隊嘅話咧，個輪候時間就未必話會壓得低落去情況嘅原因咁解。
1: 今次咧大家都留意另一個數嘅，就涉及到嗰個輪候公屋嘅一般申請者嘅數目咧，都話係進一步下降，去到今年三月底又大約有10.3万宗咧一般公屋申請啦。咁嗱呢一個咧就話係比最高位咧15.64万宗咧，其實係跌咗超過30%嘅咁。咁呢個10.3万宗咁即係點樣咧？咁大家都有比較到，譬如而家2026-2027年度起去到2030-2035個年度之內啦，咁公屋同埋綠置居個落成量咧係去到成11.03万伙，咁同期仲有啲房協嘅即係幾千個單位嘅落成啦。計落咧就係話係咪可以？即係叫做供應量咧，已經係超過咗呢一個一般公屋申請。頭先話10.34万宗咧，咁有人即係或者有啲意見咧，就話係咪即係所謂公屋求過於供最嚴峻嘅時間就已經過去咗咧？咁你同唔同意呢個說法咧？
0: 我覺得除咗係公屋嘅需求之外咧，嗱過去我諗輪候都比較長時間，或者係置業嘅機會都唔算話太多，因為過去可能即係重售嘅一啲居屋又好啦，那個數目都係開始慢慢回升緊，咁所以我諗亦都唔排除有啲嘅措施，譬如話一啲呢幾年嘅啲措施俾到青年人可以去買到一啲嘅資助房屋單位，咁亦都可能會轉移咗有啲嘅申請公屋嘅人士會去到購買資助房屋嘅單位，所以嗰個申請宗數有個跌幅，我相信部分嘅原因都係因為轉入咗去買一啲嘅即係居屋單位等等。咁亦都見到政府其實喺前一段時間都講話，將嗰個公屋出租同埋出售嘅比例都會開始逐步調整。咁我相信喺再加上有綠置居都係嚟自公屋嘅轉換啦，咁所以我覺得喺自置居所方面嘅話，其實將來我覺得會可以去提升多啲嘅話咧，亦都唔擔心話咁公屋供應係咪會多咗？多個需求嘅情況，畢竟我諗兩邊出租同埋出售都有一啲需求，所以我諗調配嗰個分譜咧都係一個合理嘅做法嚟。
1: 即係你覺得譬如今次嗰個公屋申請嗰、那個即係嗰個數字啦，話進一步下降咧，其實最主要都係涉及到一啲年輕人就去選擇咗自置居所，就即係變咗嗰嚿數就減少咗，主要係嚟自呢個原因係咪？

0: 得會有啲原因係咁，但再加上我諗見到非長者單身，其實條數一樣都係同樣係下跌緊。我諗都比較多係屬於一啲可能青年嘅朋友，即係過去講緊一啲可能就是、我哋不如係早少少去排住個單人隊先啦咁樣。咁亦都個時間都好長，咁所以我哋見到兩條隊其實同樣都係向下走緊個數目。咁我覺得呢個當中應該係政府喺呢個嘅一啲措施方面幫手去做一啲自己居所有啲幫助，大家可以去轉換咗其他住屋嘅選擇咁樣。
1: 嗯，好啊，唔該曬你，同你傾到呢度先啊，招國偉。招國偉咧就係公屋聯會總幹事啊，我哋請多位嘉賓又同我哋傾下有關於最新嘅呢個輪候公屋嘅一啲相關數字啊。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梁子榮，早晨。
2: 早晨，張樂文，早晨，各位聽眾。
1: 頭先提到咧就話公屋綜合輪候時間4.7年。是八年多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個怎麼看其實
2: 最主要都是這一屆政府他上任之後是大幅地去即計劃那個公屋那個的興建、再加上最主要都是因為簡約公屋的出現，將一批的輪候公屋的申請人他們可以編配到的時候，所以令到那個的數字呢平均輪候時間是有下降的，咁再加埋本身因為遷入去新界區嗰啲簡約公屋咧，佢哋睇翻個數字，其實佢哋輪候時間即係最低都係2年，咁所以呢個數偏低，其實係有助於拉低咗嗰個平均嘅輪候時間，由即係高位 6.1 咧，去到而家嗰個 4.7 啦。咁再加埋就係、是、其實如果你未計埋即係今個年度。今年之內，如果嗰剩翻嗰20,000個加入公屋再推出埋嘅時候咧，我相信個數字可以，正如政府所講，個數字可以落到去真係個目標係4.5年嘅。
1: 嗯嗯嗯。你自己覺得咧，即係咪今個年度就已經可以達到4.5年？頭先你講話即係呢個公屋進入輪候時間嗰個目標咧？
2: 我相信因為而家即係去到3月啫，咁所以其實今個年度佢即係總數嗰30,000個。加公屋即係今年之內，其實20,000個會推出賣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可以計到嗰條數出嚟，就已經係得嘅啦。咁另外一個因素就係，如果你睇翻過去嗰3個年度咧，其實房委會佢收翻啲單位個總數咧，都達到係差唔多52,790個。咁所以其實平均每年都有差唔多16,000個單位收翻翻嚟嘅時候咧，其實呢個亦都有助於即係將呢啲單位編配翻俾一般嗰個嘅申請人嘅話咧，其實亦都有助於嗰、那個即係降低嗰個平均輪候時間啦。加上就係、是、其實你睇翻即過去咁多年即係公屋個落成量咧，其實平均都係14,000個。咁其實呢個數字而家都唔係多嘅，即係而家都可能10,000個單位，但係而家逐步你睇到就喺北部都會區，佢如果相繼落成嘅話咧，更多人係被搬到到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個數字係一定會下降。
1: 嗯，輪候時間之外咧，就係、是即係輪候公屋嗰個一般申請者嘅數目咧，都話係即係進一步下降緊嘅。頭先講到啦，今年3月底啊，有10.3萬宗左右啦，一般公屋申請，同埋咧係大約8.1萬宗嘅即係配額啦，同埋計分制之下嘅非長者一人申請啦，咁就分別咧比起高位嚟講咧，分別跌咗係超過30%同埋超過40%嘅，咁啊其中亦都話啲30歲以下嘅非長者一人申請嘅跌幅咧係更加明顯嘅，咁你點睇呢個即係叫做譬如公屋輪候隊伍即係消化嗰個現象或者嗰、那個即係進度啊？你自己點睇呢個又？
2: 我諗以往即係有一啲嘅年青人可能佢即係未必清楚嗰、那個。就是、申請公屋嗰個嘅資格啦，或其他嘢，咁可能上一代又叫啲仔女嚟申請咗先啦，排住隊，咁可能就令到佢未來可能組織家庭之後啊，咁可以申請到。但係好多因素就係、是雖然佢排咗隊，但係好多都唔係因為做緊嘢而排隊，有多人讀緊書而排隊。咁近幾年即係。喺個教育啊、宣傳上面好咗，咁所以令到大批呢啲非長者一人嘅申請係少咗啦。再加上你見到過往幾年，即係政府亦都有啲青年宿舍啊呢啲計劃啦，咁係大幅可以將即係呢啲非長者人個數字可以下降。再加上近年你我留意到即係香港嘅樓價都係比較高嘅，即係入息同嗰個樓價根本係唔成正比啦。有多年青人都。考慮即係翻咗去內地啊，一啲嘅租住啊。

0: 或者其他嘢。咁所以佢哋工作地點又唔好似以前咁，可能喺啲金融區啊、市區有好多可能新界區度工作。咁所以喺嗰個交通便利啊、即係內地同香港嗰個聯繫之下，嗰個工作地方又唔同咗啦。好多年輕人都未必係留喺香港居住，咁呢方面都有一少嘅影響到嗰個數字回落嘅。
1: 但呢一個嘅數字回落，即係講緊呢個公屋輪候嘅隊伍啊，嗰個人數咧係數字回落，其實係即係帶嚟一啲咩契機咧？即係有人都提到話，係咪可以有更加多嘅譬如政策空間去優化房屋階梯其他層面？即係譬如可能即係有多啲嘅即係資源放喺可能幫市民去即係自置居所等等咁。你自己同唔同意咧？即係有呢一個嘅輪候嘅人數減少，其實下一步可以再做啲咩咧？
0: 輪候人數減少其實都取決於即係而家嗰個申請入息上限嗰個嘅情況，其實而家都係偏低，咁所以好多基本上入唔到個門檻。我哋要諗嘅一樣嘢就係、當然要照顧到一啲基層或弱勢社群，佢哋可以解決住房問題啦。但係同一時間都要睇下香港嘅經濟點樣可以令到多啲人就業啊，唔會限制佢嘅工作啊，咁先至可以解決到個勞動力。亦都可以推動香港嗰個經濟發展啦。除此之外，即係未來，因為簡約公屋都係有30,000個啦。其實如果佢年期到咗嘅時候，嗰30,000個單位咧都會出翻嚟嘅。咁所以政府有必要就係喺未來嗰個公屋供應啊、興建啊，以至到推出唔同一啲嘅房屋政策，幫助一啲嘅年輕人咧，都需要呢方面咧及早去做一啲嘅政策嘅計劃嘅。
1: OK， 好啊，唔该晒梁子颖，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梁子颖咧就系房委会知道房屋小组委员会委员啦，都同我哋讲到最新一啲嘅房屋局公布嘅数字啊，涉及到公屋轮候时间嘅。头先都讲到啦，截至今年三月底啊，即系呢一个嘅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就4.7年，比起上年12月底嚟讲咧系下降咗0.4年，亦都系超过超过八年嚟以嚟啊，系最低嘅水平啊。1872-3D咧打电话嚟讲下你嘅睇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5年封顶，同时向4.5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5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10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4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根据白宫早前公布的行程，特朗普今日会在中南海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合照和查罪，并举行工作午餐，

0: 6.7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东涌东交汇处咧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涌东交汇处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蓝田嘅较早前有水管急收咧，都系处理好啦。平田街同埋安田街交界近住蓝田圣保禄中学对出咧封路重开嘅，咁受影响嘅巴士咧全部咧都恢复翻原有路线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返观塘道都是车多，龙尾去到康华苑。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就车多，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屯門龍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車多，龍尾屯門騎術學校。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繁忙，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以市民心為心，
1: 以天下事為事。
3: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5: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4: 唔系叫你咁样打，
5: 减啲功课，
4: 加啲亲情，
5: 三个家庭
4: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5: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4: 港台电视31。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6: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7: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嚟系想嚟探你嘅。
6: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之前仲帮指责铺老板娘揾翻只猫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8: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3: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9: 2026年5月15日，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政府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青衣西北交汇处车祸，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中美元首会谈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新定位。
3: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0: 時間嚟到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啊！早前咧，網上學習平台啊 ，Cam。

0: 咧就係、是、即係俾呢個黑客入侵啊，咁啊影響到咧係大約成8000多間嘅一啲即係國際嘅唔同嘅大學啦，咁嗰啲嘅情況，咁有一啲嘅學生啊或者係老師嘅資料咧，亦都係受到影響嘅，包括一啲咧投考一啲國際試嘅考生啦，咁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咧，有啲黑客組織咧都係要求啦，相關嘅公司咧係要繳付呢個贖金，否則咧就公開資料嘅咁。嗱，香港方面咧，私隱專員公署都有提到啊，包括咧有至少係5間嘅教育機構嘅資料嘅外泄事故通報啊，都係涉及到今次係使用到呢個 Canvas 而遭到黑客入侵嘅咁。初步就係涉及到一啲名啦、一啲嘅電郵地址等等嘅個人資料嘅咁。嗱，最新情況究竟係點樣咧？喺呢一次 Canvas 嘅發生呢一個資料外泄嘅情況之下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早晨。
1: 早晨 ，Norman。
0: 你好，你好。知最新咧有冇話喺公署收到幾多間嘅教育機構係因為呢次 Canvas 嘅事件係通報有資料外泄嘅咧？
1: 我哋收到通報嘅有資料外泄事故嘅機構咧，一共係有7間嘅，截至目前為止。咁而受影響嘅人數咧係超過72000人嘅。
0: 涉及啲乜嘢嘅資料啊？有冇話睇通報嗰度都有提到嘅？
1: 喺通報度都有提嘅。咁我哋初步資料都睇到涉及嘅資料咧，就包括譬如話名啦、電郵地址啦、用戶嘅名稱啦。學系嘅資訊啦，即係去提讀邊個學系啦，學生嘅編號啦，咁而有啲情況咧係亦都包括嗰、那個課程個名啦，課程嘅資訊啦，同埋系統入邊嗰啲資訊嘅。
0: 知唔知今次涉及嘅學生或者相關啲資料擁有人當中有冇啲人係因為今次事件而已經有一啲實際嘅損失嘅？
1: 實際嘅損失咧，就暫時都未有一個證據嘅。咁我哋咧其實都已經問緊相關嘅機構啦，究竟嗰、那個確實翻嗰個影響範圍啦。因為現時有啲機構咧都未確實到嗰、那個受影響嘅人數俾我哋知嘅。
0: 嗱，因為今次咧其實就即係唔係本身嗰啲嘅院校嘅一啲保安系統係出問題，涉及到一個網上學習平台，即係頭先講呢個 Canvas 嘅咁，所以點睇今次呢個事件，又或者作為院校嚟講，其實仲有啲乜嘢可以係避免類似嘅事件係發生嘅？
1: 係啊，呢次事件咧，其實主要因為一個即係世界性嘅平台啦，就係發生一個資料外泄事故，就俾黑客咧係入侵咗嘅。咁我哋亦都留意到相關嘅平台咧係俾黑客係入侵咗2次嘅。咁而相關平台嘅營運公司咧，而家都仍然調查緊嗰、那個究竟嗰個入侵嘅情況啊，或者相關嗰個漏洞啊咁樣。咁就佢哋一路都有一啲信息係公布嘅。咁但係咧，就似乎佢哋都仍然係需要幾個禮拜嘅時間去調查。咁所以如果係用緊相關平台嘅機構嚟講咧，同埋係有懷疑自己可能都係有受影響嘅機構嚟講咧，我哋都建議佢哋喺重新使用呢、這個平台之前咧，都真係要全面檢視一下呢個資訊系統嘅安全啦，包括佢哋自己資訊系統嘅安全，同埋呢個平台嗰、那個資訊系統嘅保安情況係點樣啦。咁亦都要考慮一下咧，係放喺平台嘅資料咧，有冇一啲比較敏感性嘅資料，係咪可以刪除咧？同埋要盡量係減少係放喺呢個受影響平台嘅資料，因為呢個相關平台咧就已經係發生咗2次俾黑客入侵啦。咁變咗佢哋係再有俾黑客入侵嘅風險咧，都係比較高嘅。
0: 但要用得呢個平台，又將啲即係資料，即係話咧叫不必要嘅資料刪咗，其實係咪都即係有一定嘅難度咧？因為一路用緊噶嘛，同埋有時譬如啲名啊，講緊學生編號嗰啲，又好難真係刪咗佢喎，係咪咧？
1: 我理解佢哋其實有啲機構咧，佢哋係都會儲存一啲即係以往嘅資料嘅。咁呢個亦都可以考慮啦。當然啦，即係如果佢而家每日都用緊嘅資料就好難刪除嘅。咁但係佢哋亦都可以考慮咧，睇翻係咪真係需要儲咁多以往嘅資料咧？咁同埋佢哋其實亦都要留意翻嗰、那個系統日誌啦，即係嗰、那個system log啦，即係每一日會唔會有一啲好唔尋常嘅登入或者有 有啲大規模啊匯出資料嘅情況啊，咁呢個其實都係需要留意嘅。
0: 嗯，嗱，睇翻之前有啲報道咧，引述到一啲説法啦，都話嗰個黑客組織咧係聲稱已經。

0: 係即係竊取咗大約係9000間學校成即係2.多億名嘅師生嘅數據，咁亦都係要求咧相關嗰間公司咧係繳付贖金，否則係公開資料嘅。以你所知有冇都最新嘅情況？究竟係咪已經交咗贖金啊？或者嗰啲資料有冇被公開啊？有冇了解到係點啊？
1: 我哋都係留意翻呢個相關平台啊母公司嘅公告嘅。咁根據佢母公司嘅公告咧，佢哋就同黑客咧就似乎就已經有一個協議，咁就亦都係佢哋嘅公告亦都指出咧，黑客就將相關嘅資料咧就係還翻俾佢哋。咁當然啦，如果你話涉及贖金即係俾咗贖金嘅話咧，咁呢個做法咧，我哋係即係譴責嘅，因為相關嗰、那個情況咧，都係涉及一個黑客入侵啦，亦都係一個非法嘅情況，咁就唔應該係話再俾一啲資源俾呢啲黑客，咁其實呢啲資源咧就應該係投放喺保護呢個平台或者係提升呢個平台嘅安全方面啦，因為始終你如果話我一次係咁樣俾法。咁會唔會究竟係咪真係攞得返晒啲資料呢？咁呢個黑客會唔會話其實俾你之前已經又有其他備份呢？咁或者甚至其他黑客知道你會俾贖金㗎喎、哦。咁我哋又走嚟揾你啦。咁其實個風險都係重大。
0: 雖然咧佢即係你都譴責佢呢個做法啦，但係佢即係聽你咁講，佢都應該係交咗贖金而係攞翻呢啲資料。咁係咪就代表即係啲用家嘅資料已經安全？咁或者有冇呢段時間都要特別留意譬如啲學生又或者涉及嘅教職員嘅相關呢啲資料嘅擁有人啦，咁佢哋係咪都要特別留意某一啲即係方法或者方式，會唔會係一啲詐騙啊？又或者所謂釣魚信息啊？有啲乜嘢要特別提高警覺呢？
1: 係啊 ，Norman， 你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就雖然係話即係呢個平台嘅母公司咁樣講法啦，咁但係其實受影響嘅人士咧都係要提高警惕嘅。咁我哋亦都建議咗相關嘅機構啦，其實我哋一發生事故就建議咗佢哋咧係要盡快通知可能受影響嘅人士，就話翻俾佢哋聽咧就要提高警覺嘅。咁特別我哋亦都留意到咧，就已經有一宗咧事件甚至報咗案，就話收到聲稱由呢個平台發出嘅信息，就係一啲釣魚嘅信息嚟嘅。咁所以大家咧，雖然係似乎話個平台話攞翻啲資料，咁但係受影響嘅人士都真係要留意一啲不明來歷嘅或者可疑嘅來電啦、短信啊或者電郵，特別係譬如話去俄稱佢係呢個平台發出嘅，或者係呢個技術人員發出嘅電郵有呢啲技術嘅資料俾你啊，或者有啲嘢要幫你啊，咁大家都要留意翻，譬如佢嗰個 IP 地址係咪正確噶，或者相關嗰個網站真係發出咗呢個電郵咧，就唔好話隨意咁樣可以睇一啲附件啊。Okay.連結啊，或者進一步披露自己嘅個人資料，咁呢個都真係要小心嘅。同埋我都會建議相關嘅用戶咧，要考慮係更改佢哋嗰個帳戶啦，同埋佢哋如果係用密碼嘅話咧，亦都要更改佢哋嘅密碼啦，亦都要啟用多重認證嘅功能。
0: 另外都有一個想問一問鍾麗玲專員嚟嘅，就係涉及到近日啦，社交媒體平台 Instagram 咧就話喺5月8日起咧就唔再支援端對端加密信息功能咁，你哋都有關注係嘛呢一個？
1: 哦，係啊，我哋有關注嘅，因為相關嘅社交媒體平台咧，就佢哋其實一向咧都有指出佢哋嗰個私信啦，或者嗰個信息功能咧，就係有端對端加密嘅。咁端對端加密嘅意思即係點咧？即係話用戶喺大家譬如雙方係有一啲信息或者通話嘅時候咧，就只係通訊嘅雙方先至可以睇到或者聽到。咁呢個亦都包括一啲譬如圖片啊、影片啊咁樣，咁但係如果冇咗端對端加密嘅話咧，咁呢個大家嗰個通訊嘅內容咧，其實就比較容易咧係俾第三方，譬如話如果呢個平台係有資料外泄事故發生，或者甚至用戶喺一啲唔安全嘅 WiFi 嘅環境去使用呢啲平台嘅時候咧，亦都有可能係外泄嘅，變咗即係變咗嗰個通訊咧就冇話加密嘅情況，咁而嗰個平台咧亦都會係睇到相關嗰個通訊嘅內容咯，咁所以呢一點咧用戶都係需要留意嘅。
0: 嗯，咁即係咪即係話過去曾經用過端對端加密嘅一啲信息都會有？

0: 機會日後是因為即係可能相關嘅平台有一啲外泄嘅事故嘅時候，就會有呢個外泄嘅風險啊。過往嗰啲
1: 係噶係噶，因為呢個如果係發生外泄事故嘅時候咧，嗰、那個風險肯定係大咗嘅。因為之前咧就譬如話嗰啲資料係加密噶嘛，咁、但係如果話冇咗呢個功能嘅時候咧，就即係好似一個信封打開咗咁樣。
0: 即係佢唔係淨係日後嗰啲信息冇咗呢個功能，係過往我諗住已經我用緊端對端加密嘅喎，都冇咗呢個保障嘅咯咁。
1: 我哋睇翻佢嘅信息咧，應該都係咁嘅意思。
0: 嗯，有啲咩建議俾啲用户咧？有啲咩要留意咧？又
1: 咁，所以如果用户係擔心嘅話咧，其實平台都建議佢哋咧可以考慮咧，就係下載翻同埋備份翻佢哋過往嗰、那個通訊嘅內容。咁呢個咧就即係佢哋自己保留翻個記錄啦。咁佢哋都考慮可以考慮咧係刪除相關嘅。信息啦，即係喺平台上高刪除相關嘅信息，咁啊保障翻自己啦。咁當然啦，相關嘅平台亦都有講如果你真係好想用端對端嘅通訊方法咧，你就可以用去第二啲嘅服務咁樣。咁呢個用戶咧就亦都可以有其他嘅選擇嘅。咁當然啦，我哋覺得咧最緊要就係個用戶係知識。嗰、那個透明度咧要喺度，咁而用户咧係有一個選擇咯。
0: 好啊，唔該曬鐘麗玲，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鐘麗玲咧就係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休息一陣。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你哋起曬音樂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3: 係你六月二號或之前登記做選民啊！
4: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選民登記申請或者更新資料。
2: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4: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2: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5: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2: 得未啊？又话三秒嚟紧啦！
5: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2: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6: 大气候，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天氣咧都開始熱啦，可能人喺屋企咧都多咗時間開冷氣啊。消委會咧聯同機電署咧就測試咗市面13款都係有獲得咧一級能源標籤嘅匹半變頻式分體冷氣機嘅樣本啊。當中有啲乜嘢發現啊？測試咗啲乜嘢咧？咁請嚟嘉賓同我哋傾下。消委會副總幹事何應富，早晨。
7: 係，早晨。
0: 你好，有咩發現啊？喺今次冷氣機呢個測試嗰度？
7: 我哋喺今次測試裏面咧，就發現咧分體式冷氣機樣本之間嗰個製冷能源效率同埋佢供暖能源效率咧，都有可大嘅差距。呢度反映咗咧，即係啲產品喺技術上面咧，雖然大家都係話一級能源標籤啦，但係仍然咧可以有一個空間去提升嗰個能源效率嘅。
0: 講下用一啲乜嘢標準去睇嗰個叫做即係製冷嗰個嘅效率啦，又或者即係供暖嗰個效率啦，係咪有一啲嘅係數或者指數，同埋今次睇到嗰個數字上面究竟係爭幾遠呢？又
7: 有嘅，通常睇嗰個製冷效率嗰個指數，我哋就叫佢做製冷季節性表現係數，簡單啲嚟講，個簡稱就係 CSPF 啦。呢一個係國際標準嚟嘅，係用嚟衡量冷氣機。嗰、那個製冷能源效率嘅參數嚟嘅，簡單嚟講咧，即係話，如果冷氣機佢計算佢全年同室內排走嘅總熱量，同埋佢喺同期間嘅總耗電量個比率，如果佢個 CSPF 個數值越高咧，即係話佢個製冷能源效率亦都係越高，亦即係比較慳電咁解。
0: 咁今次喺測呢即係13款嘅即係冷氣機當中咧，其實睇到呢一個嘅係數 CSPF 究竟係點咧，或者有啲咩唔同咧？
7: 我哋睇翻今次我哋測試咧，我哋見到CSPF 數值最高嘅樣本咧，係 7.51 啦，佢比較最低嗰個樣本5.057嗰個計算咧，如果製冷而言咧，佢哋每一年相差可以節省咧最高同最低咧差 33% 嘅電力消耗嘅。咁即係話。即係除咗雖然大家同係一級能源標籤，但係如果佢個 CSPF 係有唔同嘅話咧，即係消費者都要可以睇埋呢個嚟做標準去考慮揀一啲 CSPF 數值比較高嘅即係產品啦。咁佢要

0: 就會較慳電一啲。
1: 嗯，但有啲咩因素係爭咁遠？即係大家一級能源標籤，大家就應該係慳電啲啦，或者大家買嘅時候最留意就係可能其中一個指標就係呢樣啦。但原來頭先都提到話呢個叫製冷效率方面有一個嘅係數，哦，原來可以爭咁遠嘅。點解大家都係一級能源標籤，但係當中嗰個差異係有成三成幾嘅咧？
0: 嗱，呢個亦都係牽涉到唔同個冷氣機佢嗰個設計同埋製造啦。咁但係都我哋除咗睇一級能源標籤咧，我哋其實都喺揀冷氣機嗰陣時候咧，都要睇埋頭先我哋所講嘅 CSPF 之外咧，其實都可以睇埋佢製冷量嘅，因為製冷量亦都影響到佢嗰個能源效率嘅。即係話，如果你個室內個空間大嘅，你嗰個人用嘅人數多嘅，理論上咧就應該揀一啲製冷量高嘅機咧會比較好啲嘅，咁呢個我哋俗稱嗰個製冷量，我哋叫匹數啦，即係大匹數會好啲啦。因為如果你匹數唔夠嘅話咧，如果空間大、人數多嘅話咧，就會令到個機咧長期處於一個高運轉嘅狀況。咁喺嗰個即係比較難去達至佢設定嘅温度咧，咁所以嗰個耗電量相對地會比較高啲，所以都要睇埋嗰個製冷量啦，睇埋個能源效益嗰、那個CSPF 嗰個數值啦，咁先至去減嘅比較。即系多参数啲啦。
1: 嗯，明白多啲参数，但系头先我个即系想了解个疑问就系、是，大家都系一级能源标签，咁但系点解喺嗰个制冷季节性表现系数，即系头先讲个 CSPF 嗰度系差咁远，系咪都代表而家每一级咧嗰个评级其实都有一啲嘅检讨空间咧，又或者比较即系阔得滞咧咁？點樣可以更加細緻咁樣去反映嗰個嘅慳電，又或者喺嗰個製冷嘅效能等等咧？
0: 我哋喺今次測試見到，雖然大家一級啦，但係嗰個能源即係製冷能源效率個 CSPF 都唔同。其實呢度都反映咗咧，其實呢個一級能源標籤嗰度嗰個標準咧，其實可以有一個改善嘅空間嘅。我哋嘅了解咧，其實機電署咧都不時檢討同埋提升唔同產品裏邊嗰個評級標準嘅。譬如佢2024年都提高咗雪櫃啊、洗衣機啊、儲水式熱水器嗰啲評級標準。根據機電署嗰、那個即係最新嘅情況咧，我哋知道咧，佢哋喺今年咧應該都會同業界咧係展開呢個技術嘅討論啊，就住呢啲點樣提升冷氣機，包括窗口式同埋分體式嗰能源效益標準評級咧，做準備。咁、我相信佢哋會參考持份者嘅意見啦，同埋考慮即係最新嘅技術發展啦，會作出呢個最合適嘅安排嘅。
1: 嗯，從消委會嘅角度咧，係咪都覺得可能一級能源標籤嗰度可能要再分細級啲，再分細緻啲，會唔會係咁樣去？去睇咧，即系从个消费者嘅角度咁样去易啲去拣一个合适嘅冷气机咧。
0: 同意啊，我哋觉得即系嗰个一级能源标签咧，即系根据今次测试嘅结果咧，其实佢再应该可以细分啲嘅。因为虽然大家我哋13个牌，即系个 sample 都见到有唔同嘅 CSPF 嘅数值，即系如果佢喺一级里面咧，去再作检讨，去将佢细分啲咧，咁将会容让个消费者咧去。即係作出佢最好嘅選擇啦，去揾一啲比較慳電啊嘅一個牌子啦，亦都可以即係督促一啲所謂製造商去鼓勵佢哋去做一啲更高能源效益嘅產品啦，咁樣都係有益於消費者。
1: 嗯，對於市民喺保養冷氣機或者選購冷氣機方面，有冇啲咩建議嘅消委會？
0: 都有嘅嗱，如果保養方面咧，我哋建議夏季期間最好。每兩周就清洗隔塵網啦，盡你口出風口嘅地方啦，防止嗰個氣流受阻，影響個效能啦。同埋最好每年即係夏季開始前咧，都做一次比較詳細嗰個檢查、維修保養同埋清洗啦。慳電方面咧，我哋建議消費者其實開冷氣嗰陣時咧，可以用埋個電風扇，因為電風扇個耗電量咧遠低於冷氣機嘅。如果佢用個風扇咧，將啲冷氣吹近個用户咧，咁就可以令到個冷氣機個温度可以設定得比較好啲，咁啊節省電力啦。另外夏天。亦都如果受到陽光照射咧，就真係應該要關埋窗簾，咁樣就可以保持個室內個温度咧，可以有利於節省冷氣。同埋選購冷氣機嗰陣時候咧，即係除咗留意嗰頭先我哋所講嗰啲相關嘅規格之外咧，同埋都要考慮埋嗰供應商嘅售後服務，即係佢哋嘅保用年期係點樣啊？因為我哋今次個調查都發覺咧，保用年期其實唔同牌子、唔同供應商咧都有唔同嘅安排。咁佢有冇提供續保啊？續保年費幾多啊？佢個清潔服務嘅收費，或者佢會唔會喺保養期係豁免上門維修嗰個檢查費啊？呢啲都要考慮咯。 同埋消費者都要留意，佢哋通常買機嗰陣時候咧，佢嗰個基本嗰個所謂安裝嘅費用咧，一般嚟講。

0: 我都唔包括搭棚嗰费用，因为如果分体式冷气机咧，搭棚嘅费用咧一般都系由需要由用户承担嘅。咁同埋搭棚有机会就一般嚟讲都要买埋嗰个第三者公众保险责任保险嘅，所以消费者要即系将呢啲支出一并考虑咯。
1: 嗯，頭先講個保用期嗰度嘢，一般嚟講，即係今次測試咧，有冇都睇到算唔算係即係過短或者點咧？即係消委會嗰個諗法係點樣嘅？睇到
0: 嗱，我係見到今次測試裡面嗰十三隻牌子咧，佢保用期都係由一年去到三年不等嘅，咁視乎機種而定啦。咁都係因應嗰個製造商嗰個技術啊，同埋個產品規格係佢作出佢嘅保養。咁但係我哋建議，我哋都鼓勵，其實製造商因為分體式冷氣機一般嚟講個銀碼比較大，
1: okay.
0: 我哋都建議佢哋係即係比較長啲嘅保養期，去即係更加之綠色環保啦，唔需要製造太多嘅廢物啦，可以用耐啲咁解。
1: 頭先講話即係用冷氣機咧，有啲人就喺個温度度可能會撳低啲，有啲人就開大風啲。呢啲有冇啲咩建議？其實邊樣先至好啲嘅咧？廿秒到
0: 啫。正如頭先所講，如果開冷氣機咧，最好加埋用埋風扇咯，因為你用埋風扇嗰、那個室內嘅温度感覺咧就會舒適啲，同埋個温度咧個設定亦都可以調高啲，又有利於慳電。
1: 好啊，唔该晒何应富，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啊。何应富咧就系消委会副总干事，都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咧系佢哋系测试咗啊13款市面上面咧一样获得一级能源标签一匹半嘅变频分体冷气机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共收到10372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应用

0: 三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至今共收到10372个分间单位的登记申请，形容登记数字稳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证明政策的宣传能够传达至业主。至于申请登记的分间单位分布区域，他说以油尖旺区占最多，有大约2800个，其次是深水埗区有大约1350个，湾仔区也都有接近1000个，情况同当局估算差不多。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在九龙城重建发展计划内的旧楼选取了两个分间单位，已经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如何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当中包括改装和认证费用以作参考。屯门医院一名75岁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出现气泡，病人最终不治。院方表示，医护人员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现异常，而一般而言应该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气泡进入血管。院方已经通报设备供应商和卫生署，并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作详细调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斯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斯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的支持，有意竞选党魁。斯纪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日经平均指数报62475点，跌178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26.95美元，卖出4628.18美元。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逐渐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3: 先睇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寻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否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否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都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大公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相隔九年再次访华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谈，历时2小时15分钟。会晤是谈及了伊朗台湾问题，白宫说双方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中方就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说双方赞同将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强调竞争有道。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屯门医院发生

0: 医疗风险警示事件，一个75岁男病人因为心肌梗塞，今个月11号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造影显示有气泡，但是设备经检查未见异常。医护人员评估之后继续手术，大约30分钟之后再发现气泡，病人随后心跳减慢和血压骤降，同日离世。院方事后发现其中一条导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有异常。有心脏科医生说，出现气泡的严重性需要视乎气泡的大小和位置，院方应该交代更多细节。星岛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房屋局公布今年第一季的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比上一季下降 0.4 年，数字就创了8年多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或者会有轻微起伏，但是相信仍然会在5年封顶，有信心在今个年度下降至 4.5 年的目标。有房委会委员就认为，随着多个简约公屋项目落成，轮候公屋时间持续缩短，形容房屋政策已经踏入收成期。信报报道。
0: 明报报道，观塘直资中学基督教中国报道会圣道迦南书院被指超收下学年中一生，受影响的超额生升学部署被打乱，需要改为同一派位。教育局回复确认知识事件，即时联络学校并敦促修正。明报亦都向校方查询超收原因，尚待回复。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统计处发表3月份对外商品贸易货量和价格统计数字，香港的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按年上升 28.8% 以及 34.6%。 今年第一季和去年同期比较，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都上升，经季节性调整的数字显示，今年第一季和去年第四季比较，商品整体出口货量和进口货量分别上升 16% 和 17.5%。 经济日报报道。
0: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两国元首共同确定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标志中美关系有望从暂时优先转入机制协商和长期稳定发展。这个定位回答了中美关系的时代之问，必将推动中美关系迈向更美好未来，并让全世界从中受益。大公报社评。
1: 文汇报社评，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最关键因素在于元首外交高瞻远瞩的战略引领，确保中美关系这艘巨轮不触礁、不偏航、不失速，中美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拓展合作，走出一条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新路，证明大国之间完全可以避免零和对抗，这个是中美之行、世界之行。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全世界期望中美由过去几年全面竞争转向合作为主，习特会提出的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两国提供了一张可行的路线图，中方的红线已然划下，合作的诚意亦都已经展现，跟住落嚟就是考验美方的诚意。经济日报社评。
1: 信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晤提到的修昔底德陷阱一个词，援引了古希腊时代的历史，说明新兴强权挑战既有霸权爆发战争的倾向。习近平多年来反复提及，都反映了中国始终有战略定力，要同美国共同防止战争来临。反思陷阱，亦都要超越陷阱。中美双方需要深思熟虑，透过沟通化解分歧。信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去到维他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维他大厦。而另外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稍为车多，咁就系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嘅慢线现时有交通意外，一带咧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去到佛光街桥底。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民安队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 理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同时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还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发现一大慢车，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出口。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以市民心为心，
5: 以天下事为事。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8: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9: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8: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2026年5月15日，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政府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青衣西北交汇处车祸，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中美元首会谈，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新定位。
4: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1: 讲嘅有关于早前有立法会议员提出嘅质询啊，关注到咧系启德邮轮码头嘅岸电设施嘅进度。咩叫岸电设施咧？就系话喺码头建设一啲岸上供电嘅系统啊，咁啊让到一啲船咧泊岸之后咧可以系熄咗嗰个嘅柴油引擎啦，而转用电嘅咁，咁可以减少呢啲船咧停泊嗰段期间咧排放一啲空气污染嘅即系物质啊等等嘅咁。嗱，当局都有回应啦，政府咧正系一个检视紧一个顾问报告，因為咧係因應咧即係近年啊國際遊輪業咧都採用一個岸電嘅趨勢啦，就話環境及生態局啦正係聯同文體旅局咧就就住啟德遊輪碼頭設置岸電設施咧委託咗顧問公司做過研究嘅。咁研究啲咩咧？包括就話審視世界各地主要港口發展岸電設施嘅趨勢啦，分析各地一啲遊輪設置同埋使用岸電系統嘅情況，同埋研究咧啟德遊輪碼頭設置岸電系統所需嘅技術條件啊、發展嘅成本係點啊咁。政府就話正係檢視顧問公司提交嘅研究報告，考慮應唔應該喺啟德郵輪碼頭設置岸電設施嘅咁。有關呢一個嘅情況，你自己點睇？18721，我哋又請嚟嘉賓同我哋一齊傾下。立法會議員姚柏良，早晨。
12: 早晨，早晨，各位聽眾。
11: 你好，你好。點解你會關注到呢個岸電設施嗰個嘅發展進度咧？
12: 其實即係我本身都即係以往都喺觀塘區議會工作一段時間啦，喺地區工作嘅層面嘅時候，其實都過往都一路都留意住成個啟德發展區嘅發展啦，同埋郵輪碼頭嘅興建。咁其實都知道，即係其實當其時起嘅時候，都已經係有預留咗一個設施空間咧，係可以能夠即係安裝呢個岸電嘅。咁當然咧，大家明白其實2013年郵輪碼頭啟用嘅時候，其實當其時即係其實可能好多郵輪啦，同埋好多碼頭啊，都未係咁多話即係用岸電呢個咁嘅情況。咁即係嗰個配套咧，即係有冇需要嗰陣時興建咧？嗰陣時都有啲嘅討論嘅啊。咁所以但係嗰陣時就冇做到啦。咁但係我知道政府2013年都揾過啲顧問研究去 去了解過咧，其實就即係個技術可能性啊，完全係

0: 全係可以嘅嚇，咁不過嗰陣時係牽涉咗一定嘅費用，就嗰陣時係冇做到嘅。咁、
1: okay.
0: 其實已經係已經時至今日啦，其實都已經十幾年啦，用咗個碼頭。咁其實即係我哋國家又好，或者我哋香港又好，我哋嗰、那個即係減碳排放呢個目標都好明確㗎啦。咁亦都係即係成個啟德發展區咧，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用一個可持續嘅一個發展嘅一個目標嘅。咁你睇到我哋啟德個體育園又好，都最近都攞咗個環保個大獎啦。咁亦都未來亦都會發展呢個嘅呢、這個智慧綠色嗰、那個交通連接系統啦。咁其實郵輪碼頭本身個設計都係用一個環保嘅概念嘅。咁、所以其實郵輪咧，頭先你都提到，其實就本身即係如果佢嚟香港停泊，咁靠岸，咁其實我諗最少都會有一個白天嘅時間會去香港啦。咁如果佢能夠有啲咁嘅配套設施俾到佢選擇佢嘅時候咧，佢係可以，例如嗰十幾個鐘頭，佢就可以熄咗引擎，就可以、就好似我哋私家車一樣咧，就其實一個充電裝，咁佢可以能夠即係接駁咗呢個岸電咧，咁可以維持嗰、那個。郵輪上面嘅一啲基本嘅運作，咁、
1: okay.
0: 就唔使我開個引擎去繼續排放一啲嘅廢氣啦。咁呢個其實係一個相當之環保，同埋對於即係空氣清新嚟講咧，係一個好嘅一個配套嚟嘅。但當然咧都明白，即係其實成本效益政府係會考慮啦。咁、但係問題，如果呢啲嘅設施咧，其實你睇翻過去呢十年嘅發展咧，其實個趨勢都已經係越嚟越普及㗎啦。咁我自己都做咗功課嘅，其實本身都睇到，其實好似以國際郵輪協會佢個估計嚟講咧，其實佢旗下嘅郵輪咧都已經係有八成咧係具備呢、這個即係用岸電嘅裝置嘅，嚇、即係話即係用家係可以用到嘅。咁郵輪碼頭嗰方面嚟講咧，其實都係越嚟越多嘅郵輪碼頭係具備呢啲嘅配套嘅。尤其是講緊美國、歐盟啊，同埋我哋中國內地嘅郵輪碼頭，其實係越嚟越普及㗎啦。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有一個咁嘅趨勢啦，同埋我哋都係希望一個可持續發展嘅方向啦，亦都係希望能夠提升郵輪碼頭嘅競爭力同埋個整體嘅形象。咁其實增加呢啲配套設施咧，我覺得都係值得政府去研究，係盡快去做個決策嘅。
1: 嗯，我睇政府喺即係回覆你嘅即係質詢嘅時候咧，入邊有一個答案咧，咁都提到一個數嘅，就係頭先你講嘅國際郵輪協會咁。咁佢有個數據就係話咧，截至2025年10月咧，全球啊係一共有38個咧係俾郵輪停泊嘅港口係配備岸電設施。即係郵輪係停泊去用嘅啫，咁啊佔咗嘅全球嘅郵輪港口嚟講嘅總數咧係3%嘅啫，只係佔3%咁。咁你覺得係咪真係有需要喺啟德郵輪碼頭嗰度做咧？如果個比例只係咁細，同埋實際嘅好處係除咗譬如喺環保咁啊，聽到啦個好處即係停泊喺岸嗰陣可以用電啦，就唔使話即係用一啲即係油啊、柴油啊等等咁。咁仲有啲乜嘢好處？同埋喺嗰個考慮到頭先你講嘅成本效益，其實要衡量啲乜嘢咧？
0: 其實就頭先提到嗰個數據咧，話即係個郵輪協會喺而家即係具備岸電嘅配置嘅呢啲嘅碼頭上面嘅比例，聽落去好似話而家佔全球港口係得3%。咁其實即係呢度都要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其實好多郵輪碼頭咧都唔係好似我哋啟德或者我哋一啲去常見嘅一啲市區啊，或者啲比較大型嘅郵輪碼頭呢種概念嘅。其實呢啲係可以喺啲好簡陋嘅一啲嘅碼頭，甚至係好偏遠嘅。其實嗰啲地方，第一你有冇呢個電力嗰方面可以即係供應配套嘅基本嘅條件咧，有一個考慮啦。另外嚟講咧，即係嗰啲都係本身係鳥無人煙嘅地方，其實就即係相對嚟講，對於一啲嘅嗰、那個排放嗰方面，又未必會有一個咁嚴格嘅一個要求。咁但係其實你睇到個趨勢嚟講咧，其實而家即係去到2028年咧，其實都會增加多好多嘅港口係會配備埋呢個岸電嘅。咁其實包括即係我哋大家好關注嘅，佢哋例如新加坡，咁其實新加坡嗰邊咧，佢去到2030年咧都會全面實施即係港口電動化嘅。咁呢啲都係一個即係大家從一個即係港口綠色發展嘅嗰個角度去推行啦。咁當然其實你話選擇佢用唔用電即係我諗好多郵輪碼頭未必話一定要強制佢一定要接駁岸電啦。咁但其實我覺得係即係能夠提供到一個選項俾佢哋，咁絕對唔係壞事嚟嘅。同時嚟講咧，即係當然咧，你話成本效益嘅問題就係話，即係佢會計條數。 現有嘅

0: 即係使用嗰個繼續保持嗰個遊輪嘅運作，佢用開動引擎嘅模式去用燃油嘅模式，嗰、那個成本同埋嗰個電力嗰個使用嘅成本，咁佢肯定會都會有咁有個咁嘅一個比較。但其實而家越嚟越多嘅即係國際遊輪呢啲嘅公司咧，其實都好重視呢個嘅ESG 啊、環保啊各方面嘅，咁亦都係一個即係未來一個大家都係一個即係國際共同推進嘅一個方向嚟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講，如果政府即係喺呢個配套上面即係加快可以能夠配套到，而又譬如而家可以同電力公司又好，或者同即係同遊輪各方面又好，即係都係能夠去即係有一個咁嘅更好嘅一個選項，一個即係環保減排嘅一個選項俾到啲遊輪公司咧。我諗呢個對於吸引國際遊輪嚟香港咧，都係一個助力嚟嘅。
1: 嗯，我補充少少啦，頭先講到話，即係政府嘅答覆嗰度啦，都提到話岸電咧係其中一個可行嘅方案啦。咁即使有岸電選項咧，遊輪公司喺選擇使用岸電咧，亦或係其他綠色船用燃料嗰陣咧，都會考慮到唔同嘅因素，包括成本效益啦、技術嘅相容性啦、停泊嘅時間等等嘅咁。咁亦都提到咧，就話政府會喺兼顧成本效益嘅情況之下，考慮係唔係喺啟德遊輪碼頭設置岸電設施。咁亦都係話為遊輪在本港停泊的時候提供額外的減排選項的。怎樣看其實政府這個的講法，還有其實他都有提到那個時間表的進度是取決於市場有沒有興趣去投資等等，這個說法你又怎樣看
0: 呢？我想其實你說如果從一個郵輪碼頭的基本的設置這方面，我想你說商界去投資的那個意欲，我想應該未必會很大。除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政府和電力公司會不會有大家合作的一種模式，我覺得這個可以去探討。你說因為那個是一個基本的配套，即等於大家 都很易理解的，即如果你要推環保，你要 行電，如果政府我們都說現在車那裡來說你充電裝那裡配置不到的話，大家肯定會減少大家 用電車的意欲。咁如果我哋從碼頭嘅角度，其實正正就係話，而家我哋除咗話要發展本身一啲大型嘅一啲嘅國際嘅輪船嗰方面嘅，即係綠色環保嘅呢方面嘅家住呢方面嘅發展之外，其實即係我哋自己本身喺唔同嘅碼頭或者唔同嘅水上呢啲嘅交通，即係未來用電呢方面嘅嗰個發展。呢度都係值得大家去探討嗰個速度同埋嗰個方向嘅。其實而家好似 iPad One 咁咧，即係我哋都睇到佢哋即係環境生態局啦。其實佢哋嗰啲嘅垃圾嘅轉運嗰方面咧，都係用水路嘅。咁同埋佢哋都已經用緊即係推動緊一啲用電船嘅一方面嘅運作嘅。咁其實如果從郵輪嗰度嚟講，我哋係喺個市中心嘅一個地方。同時嚟講，即係我哋都希望整個市區嗰個空氣質素啊，同埋嗰個整體我哋香港整體嗰個環保綠色發展嘅形象，呢方面我覺得即係要投放翻少少嘅資源落去做呢個基建嘅設施，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絕對對我哋嚟講唔係一個壞事啦，絕對係一個好事嚟嘅。咁你講到話即係當年研究話要三個億去做一個咁嘅，即係
1: 佢每組岸電設施咧近三億啦，要設置
0: 近三億啦。即係其實同當年2013年所做嗰個預算咧，都係差唔多，就平咗少少啦。咁但係我相信即係如果而家做嘅話咧，即係嗰個未來可以配合嗰個未來發展趨勢咧，係更加即係到位啲嘅。咁你睇到而家我哋內地咧，即係基本上所有嘅郵輪碼頭咧都完全係全覆蓋呢啲岸電嘅裝置嘅。咁如果隨住未來我哋嗰、那個進一步用多啲買多啲核電呢方面嘅供應嘅時候，其實我哋喺如果喺我哋九龍區用電嚟講咧，嗰個綠色嘅元素係會越嚟越大嘅個佔個比例。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值得去推嘅一個方向啦。
1: 好啊，唔该晒姚柏良，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先。姚柏良系立法会议员啊，咁都补充一个嘅数字系嚟自政府嘅回答姚柏良嘅质询入边提到嘅，就话咧根据启德邮轮码头喺2024年至到2025年邮轮停泊记录啦，以及系2026年至四月为止嘅船期表啊，三年间合计有37艘系隶属于咧唔同邮轮公司嘅邮轮停泊码头嘅，咁咧共有286船次，而政府调查显示咧当中有三 33艘的油轮，大约 89% 都是具备使用岸电的条件的。有关于这个资料补充先，暂时谈到这里，转头回来再谈。
2: 旅游乐园之
3: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2: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来到旅游乐园啊！
3: 他吃了好多美食啊，
2: 例如有福建面啦，他还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3: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即系冇佢冇我啊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6: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7: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呢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4: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8: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 早前学校就发生一个意外，涉及到有学生就在课室入边准备吃一些即食火锅，就怀疑咧系处理不当，系搞错咗一啲即系先后次序去点样处理啦，咁啊导致到咧入边嗰个发热包咧就系怀疑发生爆炸，咁啊事件咧都导致到有学生啦系有受伤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学生咧系怀疑因为事件咧导致耳鸣不适啦，要系送院嘅咁。有关于呢一个情况，都请嚟嘉宾同我哋讲下，点解呢一啲嘅即系即食嘅火锅会出现去到一个咁嘅爆炸嘅情况咧？咁香港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教学兼讲师余美欣，早晨。
9: 系你好，早晨。
1: 你好，你好，都请你讲讲个原理，或者你了解到呢啲叫即食火锅咧，其实入边有啲咩成分，或者嗰个发热嘅原理系点样嘅？
9: 好啊，咁通常即食火锅咧，佢会有两层嘅，咁上面嗰层咧就爱嚟摆食物啦，咁下边嗰层咧就会系有一个发热包，咁就使用者咧就需要加水咧，就令到咧去发热包里边进行个化学反应咧嚟到发热嘅。咁佢肺包裏面咧，通常有嘅成分咧，會係氧化鈣啦，即 calcium oxide 或者係通稱嘅生石灰。咁當加咗水之後咧，佢就會有一個好強烈嘅發熱反應，咁就令到上面嘅食物咧就升温嘅。咁呢個情況咧係可以去到接近100度嘅高温嘅。咁所以都會對即係使用者係有個危險啦，因為喺通常佢會喺大概30秒內咧，佢就會開始有一個比較激烈嘅化學反應噶啦。
1: 咁由即係倒水去到話接近100度，攝氏100度，其實個過程係要幾耐嘅？
9: 我哋嗱消委會啦，同埋我嗰陣時候幾年之前都做過實驗，大概咧佢開始熱嗰陣時候咧係30秒內開始嘅，咁到去到高温咧都會。大概一两分钟到会去到去最高的温度，咁就使用者咧需要喺嗰段时间咧，就即系相对比较低温度嘅时候咧，就将佢嘅食物上层咧就摆上去，咁就相对比较安全啲。咁但系咧，如果喺嗰个情况之下咧，佢可能加嘅唔系冻水，而系加热水啦，又或者咧佢加嘅水分咧系超过咗佢嘅指定嘅含量咧，咁个风险都会高好多嘅。
1: 嗯，冻水同热水嗰个分别我哋转头先讲啦。但头先佢讲，因为今次呢个食物咧系个即食火锅啊嘛，咁呢个发热包倒咗水之后咧系可以用好耐嘅，即系咪大啲就可以用耐啲？因为你火锅打边炉应该系即系一段时间啦，唔系话好短时间加热完煮熟完就够噶嘛。咁通常系点样噶？你了解到系可以用几耐？
9: 咁佢嗰个火所有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化反咧就一次性嘅，咁佢加咗水之后咧，佢嗰个反应咧就会持续发热，就有啲似我哋冬天会用嘅暖包嗰个原理有类似嘅。咁但系佢因为需要佢嘅温度要令到食物煮熟啦，要去到100度啦，咁所以佢嗰个份量咧，即系生石灰份量啦，或者同埋除咗佢生石灰之外咧，亦都会有机会有铝粉或者鐵粉嘅，咁亦都係當呢啲咁嘅金屬粉末同水接觸咗之後，都會有產生發霉。
1: 明白。嗱，葉美欣，我哋時間差唔多，我哋要轉頭翻嚟再傾啦。

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說然後會向未來十年將綜合輪候時間進一步在四年封頂的進程進發。根據房委會的數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約8400宗一般申請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當中簡約公屋單位佔大約3900個，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簡約公屋的單位。房屋何永賢是表示，簡約公屋能夠如期落成入伙，為輪候時間縮短發揮重大作用。今年將會是簡約公屋項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啟德西運道二期、屯門青發街在內的多個項目，共大約21,150個單位將落成入伙。何永賢說會確保項目如期高質素和高安全標準下交付。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古巴政府說，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到訪首都哈瓦那，與內務部官員會晤。聲明說，今次接觸在當前兩國關係複雜背景下舉行，目的在推動兩國政治對話，共同應對當前局勢。古巴當局在會晤重申，古巴不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美方將古巴列入所謂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名單無正當理由。聲明說，會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窩藏、不支持、不資助，亦不允許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組織存在。古巴領土上不存在外國軍事或情報基地。古巴從未支持針對美國的敵對行動，亦不允許利用古巴領土對其他國家採取行動。聲明說，雙方表達加強執法合作的意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0: 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248点，跌140点，成交金额19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7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76点，升30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05元，升4.5毫半；腾讯控股459.4元，升4.5；盈富基金26.44元，跌1.2；阿里巴巴136元，跌0.9；华虹半导体129.5元，升2.5；毛戈平61.1元，跌5.5毫半；科济药业19.68元，跌2.24。宁德时代684.5元，跌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4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4，人民币6.795，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65，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2,224点，跌429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6.68美元，卖出4,617.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银丰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去到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银丰大厦。而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轩尼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龙压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处理好。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咧断断续续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民安队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最后仲有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配。
4: 如果讲到大多数的教养细节，未必好像父母想象中那么决定孩子的未来，这样到底什么的选择真正影响深远呢？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给出一个很直接的答案。父母为孩子选择在什么地方长大，可能比补习什么或者学什么才艺更加重要。
5: 作者指出，在美国光是搬到某一些城市，孩子未来收入的预测就可能明显提高。不过比起城市本身，真正关键的往往是社区，亦就是孩子每日生活、接触与模仿的人群。大规模研究发现，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社区通常有三个共同特征：双亲家庭比例较高、大学毕业者比例较高，以及愿意寄回人口普查表的人较多。前两者通常代表家庭结构较稳定、整体教育程度较高，最后一项则

0: 反映居民较有公共参与意识，愿意对社区负责。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说父母必须自己成为完美典范，孩子才有机会发展得好。即使你是单亲家长或者没有亮眼学历，只要孩子身边经常接触的大人多半稳定、上进、愿意参与公共生活，他仍然可能从这些环境中受益。因为塑造孩子的不只是父母，还包括邻居、老师、朋友的家长，以及社区里面那些他们日常看到的大人。
1: 书中甚至提醒，小朋友有时对父母本能地想反抗，反而更容易将其他大人视为榜样，亦都因此一个社区的整体气质往往比家庭里面单一的决定更能够影响孩子的想象和选择。数据在这里引证了一句古老的说话，养大一个小朋友需要整个村庄。父母能够做的重要决定未必是安排最多的事，而是替孩子找到一个值得长大的地方。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2026年5月15日，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4.7年，为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政府向宏福苑业主发出收购建议信件。青衣西北交汇处车祸，中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中美元首会谈，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新定位。
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的時間，剛才有講到有學校的學生在課室準備吃一些叫即食火鍋，懷疑在個程序上面有一些即處理不當，搞亂了一些次序，導致入面有一個發熱包就是懷疑發生爆炸，都導致一些學生是受傷等等的。繼續跟袁美欣傾，袁美欣就在電話旁邊，她是香港大學化學系副系主任教學兼講師的。早晨。
3: 系早晨。
2: 头先就讲到一啲发热包，我头先讲即系个即食火入边有个叫发热包咁啊，加啲水就可以发热啦。发热包入边嘅一啲物质究竟系咩呢？咁提到一啲叫氧化钙啦，咁又或者叫即系生石灰啦，咁另外亦都话可能有一啲叫铝粒噶喎，咁两者其实有啲咩分别嘅？同个发热有啲咩关系嘅？
3: 咁兩者咧都會同水咧產生發熱嘅反應嘅。咁生石灰咧其實係當佢同水產生咗發熱反應之後，就會產生一啲鹼性嘅物質。咁佢主要咧就係呢個發熱包發熱最主要嘅即係推動力嚟嘅。咁另外咧會有啲鋁粉同埋水咯。咁佢發熱咗之後咧，咁即係有化反應之後就會發熱。咁同時之間會產生氫氣嘅。咁喺今次意外裏面呢同學就話會有耳鳴嘅情況出現呢，咁有機會呢喺呢個氫氣呢即係有個爆，因為氫氣係易燃嘅氣體嚟嘅，咁當佢爆炸嗰時呢就發出一啲巨響嘅，咁就如果同學係即係暴落爆炸咗，即係有耳鳴嘅機會呢，咁就可能係因為過程中間產生嘅氫氣發生。
2: 其實要有個發熱包係有冇需要又要有鋁粒啦，又有頭先嗰啲嘅生石灰，係要幾種加埋先發到熱嘅咩？定係其實是但譬如有生石灰已經得㗎啦。
3: 其實主要成分咧就係生石灰嚟嘅，係啦。咁就但係佢同時之間會侵加咗其他嘅金屬咧，就係令到佢嗰個發熱過程可以即係耐啲，佢個配方嚟嘅，係啦。咁樣。
2: 頭先又講到咧，話加嗰啲水啊，本身水嘅温度都有關係。究竟佢係凍水定係冰水定係熱水咧？咁係咪話唔可以喺個化學包就即刻加個熱水落去？點解嘅咧？又
3: 係啦，咁就因為咧所有化學反應嘅温度咧，係同即係越高嘅温度咧，佢嘅反應係會發生得越快嘅。咁因為呢個係一個發熱嘅反應啦。咁如果佢嘅反應係加速咗嘅話咧，佢就會有一個非常短嘅時間之內。

0: 咧，就將佢嘅熱量咧發出嚟，咁所以佢嘅温度就會升得非常之高。咁如果喺個短時間之內嘅温度升得好高咧，咁就因為佢會有水蒸氣出嚟噶嘛，即係水管會有水蒸氣。咁當喺高温，如果佢嘅蓋係有撳唔好咗，係封住咗，或者係佢有個排氣孔咧係堵塞咗嘅話咧，就會形成咗一個我哋叫閉環系統，即係一個 closed system。咁當佢嘅氣壓超過佢可以承受嘅壓力咧，咁佢就爆出嚟，咁就即係呢個會係其中一個最大嘅危險咯。
1: 嗯，但係整呢啲化熱包，通常嗰個水嘅温度係去到點啊？即係一般室温嘅水都已經係合適噶啦，係咪？
0: 係啊係啊，一般室温嘅水倒落去就合適噶啦。咁就同埋佢個化熱包係唔可以打開嘅。咁佢嘅化熱包通常都會係一個類似可能不織布袋或者係一個紙袋，咁裏邊就裝曬啲沙石灰啊，或者係氯粉啊。之處理嘅化學物質，咁就佢就唔應該個袋唔應該打開嘅，
1: 打開會點樣
0: 噶？打開嘅話咧，佢嗰個反應會更加激烈嘅，係啦。
1: 即係直接可能係首先就係可能熱得好快啦，甚至頭先講嗰啲嘅出煙啊，即係會有一個爆炸嘅情況，會係更加快出現咁。
0: 即係佢嘅熱量係會升得特別快嘅，因為當佢嘅化物質散曬出嚟嗰陣時咧，佢同水嘅接觸面咧會更加多咧，咁佢反應就會更加快。咁同埋第二個即係嘅危險就係當佢嘅化物質同水即係直接反應啦，唔喺個包裏邊咧，咁佢有機會會喺個滾嘅過程裏邊咧會污染到上層嘅食物，因為佢會滾嘛，咁佢可能會有啲水珠飛起啊，咁佢嗰個食物喺上層其實都比較。接近嘅，
1: 即係嗰啲化學物質會掂，有機會會接觸到啲食物，
0: 有機會掂到，係啦，係啦，
1: 嗯，
0: 同埋落水嘅份量都要按照指示啦。咁因為通常如果係落多咗水嘅話咧，咁佢亦都有機會嗰個水接觸咗化物質之後，亦都會有機會污染到上層嘅食物咁樣嘅。
1: 嗯，但今次其實叫引起一個懷疑發生爆炸啦，係咪最主要好似你咁講就係話因為鋁嗰個嘅化學反應有一啲氫氣出現，就未必關咗沙石灰事咧。個爆炸嗰個反應其實關邊樣嘢事咧？
0: 好難講嘅，因為佢主要嘅成分會係沙石灰，咁同埋沙石灰嗰個發熱嗰個過程係好快同埋非常之熱嘅。咁佢爆咧有兩個可能係爆。一係咧就係佢個壓力過大，所以引致到爆炸啦。咁呢個壓力過大咧，可能係因為佢裏邊有水蒸氣啦，或者好高温。另外一個可能咧就係喺鋁粉同埋個水嘅嘅 reaction 啦，即係個化反應過程咧，中間產生咗氫氣。咁而如果佢附近係有明火啊嘅情況之下咧，咁就有機會會點燃咗個氫氣嘅。咁就好難講係而家呢刻係啦。咁但係你哋會見到，如果正常使用完個化熱包咧，你會見到個化熱包其實係漲曬㗎啦裏邊。咁通常可能就應該有啲水蒸氣啊，或者係會混雜咗氫氣喺裏邊嘅。
1: 其實食用呢啲即食火鍋啦，除咗話今次有機會，如果真係程序錯，或者有啲嘅即係步驟錯，咁可能會導致嗰個化熱包去爆炸啦。咁因為你之前咧都有係咪話喺即係留意到一啲市面上面嘅即食火鍋，或做過一啲測試咁啊？有冇都留意到一啲可能嘅潛在危險？無論喺嗰個設計啊，或者包裝啊，或者成分方面，有冇留意到啲咩？咁大家即係可能下次去食呢啲即食火鍋嗰陣，都可能要特別留意咧。
0: 佢大部分嘅容器咧都係膠嘅包裝嚟嘅，咁就通常咧膠喺加熱嘅過程之後咧會變咗軟身啲，咁所以咧有時候如果即你攞嘅食物啦，或者你攞嗰個熱嘅 container 嗰時候咧，唔夠小心咧，有機會會即可能會辣親啦。咁我記得嗰陣時候做實驗咧，有一個嘅產品咧，佢出邊係金屬外殼嘅。咁金屬外殼因為佢係導熱性能非常之好嘅，好過膠好多，咁所以咧就會有機會會辣手呢樣嘢。咁另外
1: 咁其實究竟膠定係金屬好啲咧？如果咁嘅
0: 理論上應該係膠好啲嘅，即係佢係隔熱啦，係啦係啦。咁就係佢嗰膠嘅材料加熱咗之後係會軟身嘅，咁所以使用嗰陣時候就即係要小心啲。咁另外就佢哋相對冇講話點樣去清理或者係去即當你去抌你嗰、那個

0: 即食完之後有嗰個化熱包仲喺度噶嘛？嗰個
1: 嚇，係啦，咁佢冇即係大部分都冇講話需要點處理嘅。咁我會建議即係攞個膠袋將嗰啲垃圾咧封好佢，咁唔好等佢即係裏邊始終有啲化物啦。咁同埋亦都係一啲鹼性嘅物質嚟嘅，咁等佢唔好流出去其他嘅地方嗰度咯。
0: 嗯，喺個步驟嗰度就最主要係落水嗰個嘅温度。
1: 是的，主要是落水温度，同埋因为它里面有金属成分，所以就不要拿去微波炉加热啦。咁同埋非常需要注意咧，它就是个盖里面咧会有个排气孔嘅，咁嗰个盖咧、那个窿咧就一定不可以吸实，即系唔可以好似譬如倒杯面咁，你吸实个盖咧，咁就唔得噶啦。
0: OK， 即系或者太细，即系令到它排唔到个气啊。
1: 系啦，或者排唔到气啦，系啦系，因为有时候煮嘢食，佢有机会会有可能有啲油啊，或者系有啲食材咧会遮住咗个窿。
0: Okay。 嗯，明白。
1: 咁嗰个就会系啦，会有机会形成一个高压嘅情况。
0: 好啊，唔该晒袁美欣，多谢你今日同你倾到呢度。袁美欣咧，香港大学化学系副系主任、教学兼讲师，同我哋讲到有关于咧，有学校嘅学生就食一啲即食火锅，咁啊怀疑一个程序上面咧搞错咗个次序先后啊，咁啊导致咧入边一啲嘅发热包咧系怀疑发生爆炸嘅情况。先解释到当中一啲嘅即系发热包当中嘅成分啊、化学反应等等嘅咁，同我哋倾到呢一度先，休息一阵。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给埋住址证明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看看资料更新了没。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 2891-1001。
3: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拣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4: 哇，真系好新、哦，咁一定要听。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5: 晚上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0: 政府提出将香港发展成为亚洲首个飞机部件处理及交易中心嘅。上年施政报告咧都系宣布啊，引入一间咧系欧洲嘅领先航空服务公司咧系落户香港，喺香港咧设立飞机拆解啦、部件回收等等嘅专业服务。有立法会议员咧就喺质询度都关注到，究竟个推行细节系点啊？点样可以吸引到更加多嘅飞机零部件同埋相关嘅交易买卖嘅公司咧系落户香港咧？咁请嚟嘉宾同我哋倾，立法会议员范俊华，早晨。
8: 早晨，你好。
0: 你好，你好。讲讲点解你会喺质询度关注呢、這个飞机部件嗰个处理啊、交易啊？而家觉得呢一类嘅服务对香港嚟讲，其实有几重要咧？
8: 我想咁讲啦。首先，第一，国家嘅15规划就明确支持香港巩固同埋提升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啦。咁而我哋香港嘅国际机场货运量就系全球第一嘅。咁啊，客运量亦都系即系排名前十啦。咁另外呢，香港亦都係一個亞洲金融中心啦，我哋有好多金融啊、法律上啊、專業上嘅一啲業務嘅配套。咁你可以即係想像到啦，我哋一個咁好嘅機場，我哋有咁多嘅專業服務，咁啊如果要去經營航空業嘅生意呢係非常適合。但係呢奇怪在就係即係你會諗到就係、是、咦，咁中間啲飛機需要保養、需要維護、需要修理，咁啊，亦都啲飛機用完之後咧，就可能需要拆解，然後將啲值錢嘅零件再賣翻出去啦。咁而家好似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喺香港咧就比較即係落後咗少少嘅。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相信第一呢、這個對於香港嚟講係一個新嘅產業啦，對香港亦都有一個好大嘅經濟上嘅貢獻啦。另外亦都係可以更加令到我哋成為可以做到一個一條龍服務嘅真正嘅國際航空枢纽咯。
0: 今次你喺質詢入邊咧，其中就問到話政府同埋機管局會唔會成立專責小組喎？咁最主要希望個小組係做啲咩咧？
8: 其實咧，我希望個小組係可以引入多啲，係即係好多間嘅不同嘅零部件交易中心。我喺度舉個例子啦。如果你有一個電器壞咗，你唔會去揾一間好大嘅連鎖店啊，去整理嘅電器噶嘛。你如果想整理最大的機會就是去鴨寮。

0: 街揾適當嘅零部件，然後就揾一啲適當嘅師傅去整啦，係咪？咁你可以諗到鴨寮街點解你會去？因為鴨寮街有好多不同嘅鋪頭，每一間鋪頭都會入咗某一啲零部件，唔會有一間鋪頭係有曬所有嘢嘅。咁所以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飛機零部件都係零部件啦。
1: 嗯，
0: 我哋需要有好多唔同嘅公司喺度參與，你先至可以有一個真真正正嘅叫做交易中心咯。咁同時間，我哋如果有咁多公司，我哋當然就需要培訓多啲人才啦。咁啊，當然呢個係雞同雞蛋嘅問題。如果你有好多人才，你冇一啲咁嘅公司俾佢哋翻工，你培訓咗出嚟，佢哋都未必真係可以用得著。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變咗，我覺得點解我咁關注，希望有一個專責小組咧？因為你可以諗到啦，第一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講緊嘅係一啲關於民航嘅嘢啦，即係航空業嘅嘢。咁當然交通及物流部即係交通及運輸署會喺度啦。但係咁但係你亦都可以諗到就係、是、喂，我仲需要嘅係可能係商經局去參與，因為招商引資啊嘛。
1: 嗯，
0: 我哋需要多啲嘅公司。咁同時間，如果你要做一個零部件嘅交易中心，你當然需要一啲地方、一啲倉庫去擺啲零部件啦。咁可能亦都要請發展局睇下有冇適當嘅地可以去做呢啲咁嘅倉庫啦。
1: 嗯，明白，所以涉及到不同的部门负责的范畴。
0: 没错。
1: 刚才你另外提到一个就是人，但你都提到究竟是有鸡先是蛋先的问题。早前其实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就已经跟欧洲的、航空服务公司合作开办涉及到飞机部件处理的课程的。你觉得这一类的即进度或者、叫吸纳人才的工作现在做成怎样？
0: 我想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始终我们起步不是很久，这个这样的课程。咁但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有雞先定有蛋先啊嘛。
1: 嗯。
0: 咁你始終都要有一樣嘢先嘅。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覺得而家呢個好嘅事嚟嘅，因為你而家已經開始緊培訓人才，培訓人才唔係即係一日一兩日啊一兩個月就可以做得完嘅嘢。咁當我哋有足夠嘅人才，我哋就會更加能夠去吸引多啲不同嘅企業、不同嘅公司進駐落户香港，去做好呢個飛機零部件嘅交易同埋處理中心咯。
1: 嗯。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㗎，因為即係我哋而家有曬所有嘅硬件，我哋而家加埋軟件落去，咁、okay. 吸引或者招商引資嘅時候，亦都比較容易啲啦。
1: 嗯。嗱，呢個正正亦都呼應到咧，你有一條嘅提問啦，就問到有啲咩策略啊，當局係可以主動招攬同埋吸引更加多嘅飛機零部件同埋相關交易買賣公司落户香港，並且係積極推動更加多嘅本地公司參與咧。你頭先提到話。即係如果有個土壤就係講緊一啲人才喺度嘅時候，咁可能就有機會吸引到更加多公司去落户啦。咁但係仲有啲乜嘢方法你覺得可以吸引外地呢一啲飛機零部件嘅交易買賣公司嚟香港？又話好似你咁講啦，本地公司都可以參與咧。你有冇啲咩諗法㗎？呢個本身
0: 其實我覺得咧，本地公司我哋其實有一個最大優勢就係一國兩制，同埋我哋而家有一個國家政策大灣區嘅協同效應啦。咁其實我哋其實應該更加幫手做多啲就係關於我哋國產飛機嘅出海嘅工作。咁其實國產飛機出海嘅工作，除咗出海之外，佢都有零部件噶嘛。
1: 嗯。
0: 咁當然我哋就簡單啲講，近水樓台就先得月啦，係咪？咁香港本身應該係多啲同內地嘅一啲機構合作啦，可能多啲做多少少關於呢啲國產飛機嘅維修保養啊。咁我哋可以係快人一步，你想達到嘅呢一方面。咁同埋咧，就係、是、你都知道啦，即係國產飛機出海，我哋香港係有一個普通法嘅系統，較容易係俾一啲西方嘅國家嘅企業咧係熟悉同埋了解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真係一個好大嘅先天優勢，所以就成日都講係呢個叫做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嘅獨特優勢啦。
1: 嗯，其實有冇答到你，即係政府回覆嗰度有冇答到你？無論係話即係有冇同內地嘅部門商討啊，支援一啲國產嘅飛機出海啊，又或者話吸引多啲即係相關即係飛機零部件嘅交易買賣公司落户香港，有冇都直接答你究竟有啲咩策略咧？
0: 嗱，我諗佢哋有答我嘅，不過其實我相信我哋都體諒政府啦，因為呢件事由我哋特首嘅施政報告到而家，可能講緊係一年未到嘅時間。好難話有啲好實質嘅答到我嘅，咁但係我希望透過呢個質詢，起碼佢哋即係政府都可以理解多啲，就係必須要係跨部門嘅協作，要跨部門拉多幾個部門一齊做，先至可以做得好一個國際 這個飛機零部件的交易和處理中心。
1: 嗯，不過政府在回覆裡面都提到的，機管局不時都接到一些有關的服務公司的查詢，好像飛機租賃公司、維修公司等等。整體來

0: 覺得即係暫時嗰個工作做成點咧？佢哋收呢啲查詢嗰啲嘅進度啊，或者反映嗰個行業需求又點樣咧？
1: 其實我諗佢哋收到嘅查詢之後咧，佢哋都應該同多啲業界人士接觸，因為即係簡單啲講，我哋都應該要睇下其他一啲有呢啲飛機零部件交易或者處理中心嘅地方，例如美國、歐洲、新加坡咁。咁你都要睇下人哋有啲乜嘢嘅政策落地嘅優惠。咁我哋點樣去同人哋即係爭咧？點樣可以去比美咧？咁除咗爭之餘，我哋又有冇一啲可以合作或者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嘅機會咧？咁、
0: okay.
1: 我覺得呢個係要即係、就是、簡單啲講，一路做一路研究啦。咁、同時間亦都要真係多啲同業界嘅接觸咯。
0: Okay.
1: 始終喺香港嚟講，我哋即係有好大嘅航空公司，
0: 明白
1: 都有一啲
0: 好
1: 公司係咯。
0: 唔該曬，范俊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同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出今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中美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双向而行的行动。文章又说，世界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和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牢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正确相处之道。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的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據房委會數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約8400宗一般申請獲安排入住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當中簡約公屋單位佔大約3900個，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簡約公屋單位。何永賢說，簡約公屋能夠如期落成入伙，為輪候時間縮短發揮重大作用。今年將會是簡約公屋項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啟德西運道二期、屯門青發街在內的多個項目，共大約21,500個單位將落成入伙。何永賢說，會確保項目如期、高質素和高安全標準下交付。屯門醫院一名75歲男病人接受通波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造影出現氣泡，病人最終不治。院方表示，醫護人員發現其中一條導管末端的螺旋嘴接口出現異常，而一般而言應該完全密封，防止微小氣泡進入血管。院方已經通報設備供應商和衛生署，並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说对首相兼工党党魁司纪贤的领导失去信心，认为司纪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据报他已经着手争取其他工党议员支持，有意竞选党魁。司纪贤去信斯卓添，说他辞职表示对他辞职表示遗憾，指出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司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

0: 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据报斯纪贤决心全力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培之说内阁其他成员仍然支持斯纪贤。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63点，跌221点，成交金额70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38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8点，跌207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2.9，升个四；盈富基金26.36，跌2毫；腾讯控股461.4，升6.5；华虹半导体117.8，跌9.2；阿里巴巴135.1，跌2.8；南方恒生科技4.86，跌7.4。长飞光纤光缆235个，长飞光纤光缆最新236蚊，跌17.8。小米集团31.08，跌6.4。无锅平63.3，跌3.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7，瑞士法郎9.973，澳元5.63，加元5.701，新西兰元4.608，欧元系9.1245，每百日元对港元4.9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828点，跌825点。港金报43,130蚊，跌7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5.73美元，卖出4,615.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宗交通意外嘅，屯门乡事会路啦，同埋海珠路交界咧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带比较车多噶。屯门乡事会路同海珠路交界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咁较早前黄竹坑道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全线就解封，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咯，近住香港仔大道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黄竹坑天桥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近住香港艺术发展局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香港仔海旁道，近住香港仔大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去跑马地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喺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龙富路啦，近住叶旺村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八点至十点，
2: 手下留情。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8: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9: 大家好，欢迎收听朝早呢一节一桶金，主持嘅系李以琴。时间嚟到朝早嘅十点十分，港股今朝翻到嚟咧系向下。至于隔夜美股嚟讲咧，三大指数上升啦，道指咧系重上五万点以上收市。港股方面啊，而家系做紧26,170点，跌紧218点，跌幅啦超过0.8%嘅。期指亦都跌超过0.8%，低水咧50多点，成交张数咧超过27,000几张。大市成交开咗市唔够一个钟头啦，有超过760亿噶啦。咁啊，至于科技指数方面咧，就跌近2%嘅。区内股市方面咧，今朝翻到嚟咧都系个别发展啦。内地三大指数咧系跌近1%嘅。至于日韩台方面走势不一啦。咁啊，韩股咧今朝早咧就上过去8,000点嘅新高啦，之后咧就回吐，咁跌大约1%到嘅。台湾加权平均指数就升大约0.6%。日股方面跌大約0.9%嘅。至於港股嘅恆指成分股嘅情況啦，咁啊表現最好嘅咧，逆市升嘅有隻藥明生物啦，升超過2%。另外，尋日公布業績嘅中芯國際啦，升到超過1%。至於表現比較差嘅信達生物啊，跌超過6%。京东健康同埋京东物流咧都跌超过4%啊！移动股方面望一望啦，讲下啲跌超过5%嘅股份啦。华控半导体寻日亦都公布业绩啊，今朝早翻嚟咧跌超过7%啦。跟住天岳先进佢嘅股份编号系2631啦，系跌咗超过10%嘅。武歌平跌近6%。英诺蔡康跌超过9%，建滔积沉板咧跌超过5%嘅。咁啊，数股份嘅情况嚟到呢度啦，事不宜迟，我哋即刻揾嘉宾倾偈啦。今朝早系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早晨，德基。
10: 早晨，以及各位港台听众，星期五愉快。
9: 是啊，你好啊！見到咧，隔夜美股或者即係外圍市況嚟講咧，暫時都唔錯啦。日韓台方面就表現不一，港股翻嚟咧，今朝反而係跌啦。係咪即係暫時睇落啲好消息都即係差唔多啦？大家就開始出貨定係點樣呢？
10: 琴日幾明顯嘅，因為咧大家會見到，即係當即係中美兩國元首峰會舉行在即當時，亦都咧見得到包括係騰訊啦同阿里巴巴在內公布完業績之後，雖然咧業績就平平無奇㗎啦嚇，客觀嘅事實咁，但係咧業績嘅展望都好似一如即係我喺其他同金嘅時段嘅預測，就係咧都叫做講多少少，唔係淨係聚焦係資本性開支要使好多錢啊，現金流會營運現金流會下跌啊，喺呢一啲嘅。原因反而咧就讲咗话啊，即系投资咗好多喺资本性开支啦，点样带嚟契机咧？咁不约而同咧，即系阿里同即系腾讯咧，都系有同样嘅一个嘅讲法。咁所以咧，反而就令到寻日个股价一下就高开，但系高开之后咧就无以为继。咁其实好明显咧，投资市场都会把握就系话啊，一个好短期大幅上升嘅机会咧，就获利就系套现离场啦。咁即系都系嗰个传统嘅，即系见到好消息咧，就出货啦咁样。咁尋日亦都見到啲北水，亦都係走資啦，有部分啲大型嘅科網股經歷咗一啲嘅反彈之後，咁再加埋咧就中美兩國元首峰會咧會面氣氛良好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喺目前而家咧已經陸陸續續有一啲所謂嘅交易咧出咗嚟啦，包括就係話中方會向波音飛機咧就係採購。

0: 200架飛機，雖然呢個數目呢比市場預期少出波，因為股價跌咗。咁但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呢就好簡單啦，就係、是、喺未來呢好可能呢就係喺部分嘅領域上高，例如包括係而家已經係即係兩國嘅貿易嘅博弈，譬如徵收嘅關稅會唔會有一個即係互相都可能有一個即係削減關稅或者係取消關稅嘅呢個安排呢。咁第二啦，咁嘅話題上都大家都好克制㗎，譬如話對於無論係美伊啊，又或者係台海嘅問題啊，咁雙方都係以一個非常之尊重嘅態度去，即係好務實咁去推進呢一個即係、就是、中美兩國嘅元首峰會。咁我嘅觀察咧就係、是、相信咧喺即係今次亦都因為美國嘅訪問嘅代表團啦，如果以商界代表嚟講咧，就係、是、用星光熠熠嚟形容㗎啦，即係基本上最大嗰啲嘅企業嘅掌舵人咧都喺現場參與呢個會議㗎啦。咁、當然啦，即係黃仁勳先生就比較係矚目者，因為佢係最遲先上架空軍一
1: 最後一刻。
0: 最後一下先去到上咗空軍一號而去到即係中國訪問嘅，咁、大家就會諗啦，咦？咁又有 Qualcomm 嘅管理層喎、咁即係話會唔會係一啲嘅半導體？嗱，當然啦，極先進嘅例如啲即係話圖形處理器 GPU 嘅晶片啊，咁梗係即係都係會有啲留一手㗎啦嚇，即係但係咧喺半導體嘅領域上高，即係會唔會有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喺未來可能都略為放寬翻，譬如話一啲限制啊，或者過去一啲採購啊、禁令啊，即係總之，大家咧都喺同一個議題上高咧，係有一個即係話共通點，就係、是、其實即係中美兩國，即、就、係、是、好似國家主席咁講啦，其實即係即係兩國咧，如果係有達成到共識啊、合作啊，咁其實咧亦都係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嘅效果啦，亦都避免要跌入呢一個咧叫做收息抵得嘅一個陷阱啊，叫 sedities 嘅呢個 trap 咁樣啊，即係意思就即係話通常。一個大國嚇壟斷世界好多資源嘅，或者係擁有一啲壟斷嘅地位嘅，咁面對另外一個崛起嘅大國咧，咁就梗係會予以一個即係擔心被威脅嘅一個咁嘅情況。過去嗰幾百年嚟都係咁嘅，咁但係國家主席都講啦，就係、是、習主席都講，就係話其實唔存在所謂嘅呢一個即係所謂嘅即係收息。抵得嘅陷阱嘅，咁其實可以咧，就係、是、兩國都係可以有更加多元嘅合作啦。咁所以嗱，而簡單啲講，冇抵觸嘅，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圖形處理 GPU 即係長期都係美國市場，即係由 NVIDIA 壟斷㗎啦個技術。咁再講都係 AMD 嘅啫。咁雖然中國好多企業，例如話華為啊，呢、這個即係百度啊、碧印啊，甚至乎阿里啊，都好努力咁做緊呢啲 GPU 嘅晶片。咁但係如果可以達到半導體領域有限度嘅共識，即係唔係話唔同佢，唔係話唔同佢買，亦都唔係全部同佢買曬，自己一路研發一路買少少。咁我諗，如果做到嘅話咧，咁當然對投資市場係利好，但係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尋日嚟講就見得到啲自主嘅一啲即係譬如話半導體產業嘅一啲嘅股份硬件股就有所回落咯。咁今日嚟講咧，就即係叫做即係都係即係星期五嘅效應啦，再加埋頭先講嘅啲半導體股部分有啲獲利回吐啦，咁亦都係令到咧就係個指數咧係略為受壓。咁暫時嚟講啦，我諗希望喺26,000点呢個位置啊，初步守住啊。
1: 今日其實AI 大模型啦，或者晶片相關股份都即係普遍都向下啦。嗱，頭先提到呢方面嘅信息咧，其實就有啲外媒咧就話，其實美國商務部咧就已經批准咗向即係中國十幾間嘅公司啦，包括阿里巴巴、騰訊等等咧，就出口 NVIDIA H200 嗰個晶片啊，係啦，冇錯。咁啊，如果即係消息屬實啦，而家未證實嘅，如果真係熟食嘅话，即系都系一个几好嘅开始嚟嘅。
0: 係啊，所以呢個都係我兩日前喺我自己報章專欄撰寫文章，就係話可能喺半導體領域上高都有限度放寬。總之我硬係覺得咧，阿黃仁勳先生最後都會上到呢個專機咧，係一定係可能會促成到啲交易嘅。如果你話即係傾唔掂半導體嘅領域咧，可能就未必佢要出席啦。咁所以咧，即係呢個純粹係即係個人嘅猜測啦。咁但係即係對於美國嚟講，咁當然啦，即係如果可以俾例如 NVIDIA 出口呢啲中階嘅，例如 H200 嘅晶片，唔係 Blackwell。同埋 Rubin 嗰啲啦，咁對於即係美國嚇，佢可能又會徵收一啲税款，咁而對於中國亦都可以買到一啲相對地性能比較好嘅 GPU， 有助於咧就係、是、更加加速咧就係、是、內地啲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平台嘅發展，但係亦都同時間做晶片，咁我諗其實亦都係一個相輔相成嘅效果，咁亦都係嗰句啦，即、就、係、是、合則就兩利啦，鬥則就俱傷啦。
1: 咁喺我哋傾緊偈期間咧，就唔知德基有冇留意到一個韓股咧就個跌幅又擴大咗啦。 而家咧
0: 係
1: 啊，就跌超過4%。今朝破頂之後咁樣回發啦，再加埋睇落咧，即係譬如美股一啲晶片股，其實即係或者存儲啊相關啦，在香港呢邊都好似咧有個向下趨勢。嗱，過一段時間其實都升得唔錯，嚟緊都要透透氣咯，係嘛？
0: 都係啊，因為咧，譬如話以即係韓國兩大股份，講緊 SK Hynix 同埋呢個 Samsung 啦，咁佢哋因為咧受惠於 NAND 啊，特別係即係講緊即係呢個 HBM 啊，即係高頻嘅記憶體，因為都係嗰句啦 ，GPU 同高即係圖形處理同高頻記憶體咧係直情唇齒相依關係嘅，你要做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你就買曬呢兩樣開工嘅工具先得嘅。咁但係佢個升幅真係好誇張，舊年係兩倍，今年又兩倍，咁有翻啲獲利回吐喺即係因為佢個價咧，股價咧就係 SK Hynix 啱咧就去到200萬嘅南韓元嗰度咧，won 嗰度咧就頂住咗，咁跟住就有啲回吐。咁我諗都好正常咯，因為即係唔好講多，淨係講緊呢幾個月都升咗成倍噶啦，咁所以即係有啲即獲利回吐整固都難免嘅。咁但係喺而家呢一刻，我諗即係對於全球各國嚟講，大家喺人工智能發展嘅領域上都仲係好依賴呢幾間公司提供嘅產品。呢、這個暫時其實都未有改變。只不過是即係升得急時獲利回吐，亦都好正常。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朝早咧同阿德基都傾到呢度，頭先提及嘅股份有冇持有㗎？
0: 本人冇持有嘅。韓國嗰啲股份有，不過就應該唔使申報啦。
1: OK， 好啊，唔該曬你先。咁今朝再傾到呢度先，拜拜。
0: 好，唔該，拜拜。
1: 好啦，我哋節目時間咧亦都係到呢度，中午再傾，拜拜。
2: 呢度塞，嗰度又塞，講緊嘅係水浸，而唔係塞車。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4: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5: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4: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瑞文，帮手想想今个星期的节目铺模先。
7: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6: 嗯。
7: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6: 得未啊？又话三秒嚟紧啦。
7: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6: 梗系啦，你未输入嘉宾，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处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8: 大气候，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10: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11: 都几好噶。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8: 星期日朝早8:00-10:00，旧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每朝十点四，米哈、杜文慧、彪爷，是日快乐。

0: 今日咧成日都觉得系即系天阴阴咁啦，即系暗暗阴阴，
1: 成日啦，
0: 阴阴暗暗，即系由我朝头早开始到而家，系咁啊。

0: 抬头一望，真系会雷暴警告喎。咁啊，都有效到到十一点钟，唔知会唔会延长啦。咁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啊，天气嘅变化，天气都系唔稳定，同埋都系会有机会落雨同埋大风嘅。咁啊，即系保重啦吓。咁啊，早晨，今日星期五，
1: 事业快乐。今朝早我哋嚟一个人性嘅叩问，
2: 诶，咁严重，
1: 咁梗系啦。
0: 我哋继文人嘅吶喊之后。
1: 啊、記得過
2: 第二本書有啦，
0: 係啦，有啦。
1: 人性的叩問，
0: 你乜頭先你講多次啊？
1: 咩？
0: 人性的叩問，
1: 人性的叩問，
0: 人性的叩問，人性的叩問，
2: 要唔要呢啲 effect？
0: 我唔要啊，好靚啊呢啲。人性的叩問。
1: 話説咧，有一日喎，咁啊搭車啦，咁啊火車，咁啊我火車有個得意嘅地方就係仲可以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所謂頭等座位噶嘛。咁、有陣時咧，如果好遠。即係例如由金鐘去到即係羅湖咁樣，咁有陣時係想坐下，咁都會即係坐呢個頭等咁樣。咁、我遇到一件事，我想問一下咧，如果你面對嘅時候，你哋會點樣解決？係咁話說，咁就我就上車啦。咁上車嘅時候，因為我頭站啊嘛，咁都 OK 啦，即係都揾到位坐嘅咁。咁、但係通常去到第二個站咧，去到九龍塘咁，你已經發覺係即係滿咗啦，咁、樣好多人噶嘛。但係咧喺金鐘去到九龍塘嘅中間咧，其實咧已經見到有一位女士啦咁。咁咧佢就都好斯文大方咁樣嘅，衣着上你睇佢，咁都係應該啊都有啲教養啦，咁樣啦，有啲即係咁樣專業人士咁樣啦。咁咧就但係咧就攞住都幾袋嘢嘅咁樣。咁咧咁就一上到車咧，咁佢坐低咗之後咧，佢就將自己啲嘢咧就擺咗落去隔離位啦。咁嗰度咧大概咧佢就唔係一袋嘢添，佢係四小袋加兩大袋咁樣嘅、一個概念咁樣啦。咁、而自己就好即係就好好咁樣啦，就坐喺個靠窗嘅位置，然後開始就講電話啦咁樣。好啦，咁、呢個時候咁大家都有位坐咧，就冇乜問題嘅，相安無事啦。咁大家上車咪有位坐啦咁樣，就知道其他位都坐滿咗啦。咁但係開始都仲有人上緊嚟。係、咁呢個時候咧，我就見到唔同嘅人嘅即係嗰個反應啊。首先，先經過咧係幾位男士嚟嘅，幾位男士咧望完之後，好咁再望，有其他有位就坐低咗啦，咁就避開咗啦。好啦，就算冇位都好啦，啲男士望完之後咧，都係等我諗大概半秒鐘，見嗰個女士冇乜反應咧，都係會自己行開嘅。直至到有一個女士上到車，
2: 夠堅定，
1: 夠堅定，
2: 係
1: 佢就企喺度望住佢，
0: 夠堅定，
1: 唔係夠真係夠堅定喎！佢係望住佢，差唔多我諗係有五六秒鐘嘅，都幾長嘅。然後令到嗰個坐喺度嗰個女士醒覺，有人喺度等緊呢個位，
0: 哦、即係佢都仲望呢一個手段係嘛？即係淨係望啫，即係冇話提出到一咩控訴咁樣。
1: 冇，可能好細聲唔該咁樣，即係總之我唔係聽好清楚咁，但係冇乜大舉動，起碼冇乜大嘅即係説話。
0: 明白。
1: 咁然後咧，嗰個女士咧就開始會攞氣，我就諗緊。即系都成功坐低啦，我就谂紧啊呢一个性别上嘅、即系唔同嘅做法咧、又真系几得意。
0: 唔系，我想问一下，譬如如果米哈咁，你都系唔使讲啦，你望都唔望就走开啦，你都唔会、即系会做啲乜嘢？
2: 唔会咆哮嘅。
0: 但系如果转调翻转啦，譬如阿彪咁，嗰位系一位男士嚟嘅，咁你会点咧？
2: 即系男士，但系佢摆咗喺度咁样。
0: 系啦系啦，
2: 我会真系会视乎我有几攰嘅。如果真系好想坐嘅话，我谂我都会开声问。
1: 如果对方好大只咧，
0: 冇关系。
2: 问佢喺边度做 gym？
0: 唔系，但系如果女士你就唔会啦，系咪啊？
2: 其实我都会评估下佢嗰个状况嘅。如果佢真系，譬如佢又抱住个 B B 啊，即系真系好需要嗰个位摆嘢，咁我都唔会。
0: 但如果唔系咧，纯粹购物几个袋
1: 头先咁样咯，
0: 吓头先咁样，
2: 我会默默地行开嘅。
1: 系咯，
0: 即系呢个就系性别唔同嘅，
2: 特别系。
1: 我就想问你系咪你觉唔觉得关性别事咧？
0: 都关噶，因为男士有阵时好怕你会听到男士会有一句噶嘛，唔好同啲女人嘈啦，即系好多时啲男士都中意讲呢句噶嘛。
2: 得
0: 嘅，系啊，唔好同啲小姐，唔好同啲女士拗啦，咁样好多时佢哋都系选择默然嘅，然后就走开咁样咯。咁我都系我会评估自己有几攰咯，学你话斋，即系如果我唔系好攰，又唔系真系好多个站，咪企下咯。
2: 同埋佢讲紧电话啊嘛，头先嗰个情况系。当佢如果有翻一定嘅声量嘅时候，你就要谂下。虽然我都攰啫，但我要成程要听住。
0: 即系每个 excuse me 啊，哦，
2: 要听住佢讲电话。
0: 我、明白明白。
2: 呢、个可能都系另一个负担嚟嘅。
0: 你又啱、喎。同埋佢嗰啲一抽二楞，佢可能揽住上身咧，张凳都相对嚟讲会逼咗。对于你嚟讲，
2: 如果佢好 passive aggressive 咁样，哎呀，唔好意思，跌咗，哎呀，真系。
1: 但系我又再观察咧，我发觉咧，其实有分呢个叫专业乘客或者我哋呢啲。叫做啊，間唔時先搭一次車嘅乘客，即係專業乘客咧，我諗佢哋冇咗嗰個。

0: 唔好意思啊，等等，因為可能常常發生。
1: 冇錯冇錯，
0: 即係當你試咗第一次，咁你習慣咗，其實大家都好禮貌啊，唔係等你執好我咪坐低咯咁。其實跟住你覺得好逼咩？唔係，佢即刻大耳塞噶啦，即係嗰啲專業乘客啊。咁所以我覺得有一樣嘢，除咗性別之外，另一個我覺得考慮就係我根本就係一個陌生嘅乘客，都唔習慣呢啲場面。其實對於其他人嚟講，可能好平常，即係大家咪日常都係咁咯，咪有位嘅時候咪擺住先咯，有人坐咪俾人坐咯。
1: 係，不過都係咧，即係我諗。自律都係最重要啦，即係你自己見到有人嘅話，咁都唔好話真係當冇嘢咁繼續咯。
0: 即係都明知道自己係咪都佔咗少少便宜啦，擺住啲嘢，咁有人等嘅時候敏感少少，即係唔好似係嘛，都唔理其他世界點運作咁樣。
1: 冇錯啊，係啊，即係大家都要記住呢點啊，知唔知啊？標
2: 好知道知道，
1: 你都要堅定啊！
2: 男士都係企埋一邊，
0: 啱啊！
1: 好，時間去到10: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七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料、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然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以及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表示，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和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是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的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东涌御东苑凌晨发生火警，单位内发现一具女性遗体。凌晨4点几，御东苑喜东角一个单位发生火警，消防出动一队医务队和一条消防喉灌救，大约40分钟将火救熄。在单位的房间内发现一具女性遗体，消防正调查起火原因。火警期间，大约300人一度疏散到安全位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03点，跌285点。

0: 二，阿里巴巴134.6跌3.3，南方恒生科技4.84跌7.6，长飞光纤光缆241.2跌12.6，小米集团31.1跌6.2，恒生中国企业89.78跌1.0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48，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8，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1,849点，跌804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4.46美元，卖出4,6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福涛街系有坏车噶。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启祥道近住嘉和园。另外较早前屯门乡事会路和海珠路的交界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而家龙尾去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现在是中环广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景隆街。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洛文堡街的支路是慢车的。在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着友爱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叶旺村。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是慢车的，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咗30日就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系咁简单。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冠军福建中学。
3: 中国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让经济发展的果实惠及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4: 糖果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5: 港台电视三十一，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这个电话是会令你最期待、最尴尬，定是最想 cut 佢线嘅咧？

0: 线到打嚟，短短十几廿秒决定接唔接个电话，可能心头已经涌起咗唔同嘅回忆。Felix 喺歌曲嘅 MV 入面咧，就呈现咗五种情绪状态同埋颜色出嚟，去表达呢一种复杂嘅脑交战。作曲冯咏琪，填词小黑，编曲 Anson Chan、Vincent Lam、Edward Chan， 监制 Edward Chan。上榜三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林志乐 The Red Butto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咁啊，翻翻嚟生日快乐。咁头先阿米哈所讲啦，即系有阵时你要去即系尊重一下一啲即系公共嘅大家共用嘅即系设施又好，
1: 其实都系公德心
0: 咯，系咯，即系你要有自发咯，就唔好要人哋去做一啲嘢。可能人哋又覺得好難咁樣，即係等個場面尷尬咁樣。
1: 其實互相都有啲 manner 嘅，係咪喺公眾場合裏邊？
0: 係啊，譬如話即係揸車咁樣啦。有陣時咧我唔知道啊米克啦，即係阿彪就暫時未有。
1: 你都幾熟車啊？
2: 未考到，
0: 係
2: 未學
1: 咩學喎？嚇！
0: 嗱，即係譬如話，如果你喺個停車場嗰度，咁個停車場其實枯咗，咁然後有一架車咁又喺度等緊位咁，咁你會點做啊？即係嗰架車喺你视线范围里边嘅，
1: 即系我将要走啦，
0: 系啦，
1: 意思系
0: 嗱，有阵时咧，我哋都系嘅。譬如我行到个车，见到佢就嚟走咯，咁我会打个眼色，就你系咪走啊？咁对方就会系咁，然后佢就即刻走咁样。咁咁你咪如果佢话唔系走，你咪可能再转落去多几层咁样。
1: 嗰啲系我中意享受嘅默契时间嚟嘅，揸车嘅时候几个默契时间嘅，即系例如你打左灯，然后咧后你个左线嗰度咧有架车突然间打右灯。咁你就知道，我 cut 得啦，佢又 cut 翻嚟我嗰邊，即係嗰啲咧係好爽快嘅時間，就係、是、一種咧明明唔識嘅，然後咧一個眼神就打到。停車場又係嘅，你去到例如一個商場拍滿咁樣啦，你轉到見到，咦？對方眼燈通常停車場就好啲啦，就對方眼燈著咗，即係個車頭大燈，
0: 你就知道佢可能會
1: 應該都要開車啦咁樣。咁你就慢慢靠前嘅時候咧，通常佢都會好有意識地望一望你，
0: 係
1: 一個眼神或者一個手勢，
0: 冇錯
1: 知噶啦。
0: 係啊，但係有陣時咧，有啲人係真係唔係走嘅，因為可能等緊、等緊人啦，或者等緊時間，可能買飛睇戲未夠鐘，咁佢就喺架車度處理啲事情。咁其實可能真係唔走噶嘛。咁你望一望佢，人哋好直接就會話俾你聽，我未走啊咁樣，有個手勢。其實呢一個係一啲即係人與人之間呢啲邏輯嚟嘅，
1: 簡單嚇。
0: 咁譬如話咧，我就多次咧試過唔講邊個停車場啦，我就係試過咧就係拍咗係一位女士嘅車嘅前邊。咁我最初咧我係打燈，然後喺佢隔離咁樣嘅。咁但係咧佢咧唔理你究竟係趕唔趕或者
1: 唔俾反應，
0: 佢唔俾反應嘅。咁跟住有幾次咧即係因為我本身咧都係情緒。方便咧，
1: 係
0: 好
1: 温
0: 文嘅有陣時，但有陣時我亦都係唔係嘅。咁我就懟咗喺架車前面，咁我就諗啦。咁你要走嘅時候，你咪通知我，咁我咪走咯。咁樣大家鬥等啦。咁樣既然你又唔試，我又唔試，咁樣咁佢又大家鬥等，咁我又喺度即係自己做自己嘢啦。我死都唔走咁樣啦。跟住終於咧，佢咪摸咗一輪之後，佢就走啦。咁樣咁佢就咧就入我嚇，咁啊入我，咁跟住我就你走啦。咁咁好啊，咁我褪返架车，咁佢就走咁样。咁遇事者有几次都係有一啲咁样嘅即係交着。咁我自己就諗啦，其实我哋呢一代唔好意思，我又要用年纪嚟咩。即係我哋呢代係譬如话如果我拍咗架车喺度，我见到人拍呢，我係走快啲㗎。因为我觉得我走快啲等你方便啲拍入嚟嘛。唔好阻住人啦嘛。即係好似今日咁样，其实我都好担心落雨。咁如果佢再遲啲走咧，咁到我拍車之後，我入嚟嗰刻我就會好留意。咁我哋呢一代就係無論喺乜嘢停車場都係。

0: 見到人等你，你咪行快一步咯，即係與人方便啊！我哋嘅諗法，但係咧，我再自己自責啦，就話其實我哋呢代咧係咁做，唔代表真係啊！而家啲人都唔係咁樣，好多時都係我覺得我要走，我咪走咯，我唔理得你係咪等緊位噶嘛。咁佢亦都冇錯，因為其實佢係拍咗個位啊嘛，所以我係要微調自己對於人哋。即系同样事情嘅处理嘅期待
1: 咯，你改变唔到条路就改变自己心态，
0: 冇错咯，唯有系咁咯，系啊，咁我
1: 但系都系嗰句，嗱，女士就会即系有个咁嘅画面，如果我经过。我走咗去啦，
2: 走咗，
1: 我唔会同佢斗等。
0: 都系啊，
2: 同埋应该每一代都有
0: 佢嘅谂法
2: 嘅习惯嘅，
1: 啱啱
2: 系
0: 啦。咁你会点啊，彪？
2: 我其实都系会急急脚嗰啲嗱，当然揸车车牌就下一步啦。
0: 我知道，但如果你真系喺好似头先咁嘅情况，
2: 咪餐厅嗰啲咯，譬如去 food court 嗰啲，food court 嗰啲我见到有人等咧，都系会好
0: 冇
2: 自觉地会爬快啲咁样嘅。
1: 你知唔知我嗰种咧惊阻到人系点咧？我见到个街位，即系我泊车好渣咁啊，根本揸车就渣。跟住咧，我拍耐少少啊，后边开始有人等紧，我要拍咧，我直头个位都唔要，我走。
0: 哎呀，
1: 即系你
0: 唔好
1: 阻到个行车路线，走，哎，我走啦，我走。
0: 哦，所以我呢几年都深操练拍位啊。其实有一段时间我
2: 系
0: 斜路好窄嘅位，
2: 系好难嘅，
0: 系好难嘅，
2: 系好难嘅。
1: 啊，你最有资格讲啦。
0: 唔係，即係咁講啦。有時等位又係，我喺內地玩嘅時候咧，我有幾次都係類似 food court 咧。有啲人係知道你等緊位咧，譬如你等緊呢個位咁，佢一個人咧，其實佢係會坐開一啲一個位讓個位俾你，可能佢好方便，佢可能幾十秒做嘅嘢，你點解唔咁樣做？
1: 但係你講開嗰個代溝嗰樣嘢咧，我又調翻轉講喎。我細個其中一個好討厭嘅時刻就係咩咧？飲茶嘅時候。
0: 哦，以前飲茶你後邊
1: 係啦，以前飲茶咧就係唔係攞飛等位噶嘛，係大家就係遊擊式咁樣企喺人哋個位後邊等位噶嘛。我屋企咧係好興講嗰句，快啲爬埋啲飯，爬埋啲嘢去，唔好阻住人啊咁。
0: 嗯，
1: 我做三個點心喎。我点样快啲爬埋佢咧？
0: 唔系屋企人都系，屋企人都系可能下意识咁样。
1: 唔系佢真系
0: 嘅，
1: 即系佢已经食完啦，我未食好，咁我点样快啲爬埋？唔好阻住。
0: 明嘅，明嘅。
1: 你可唔可以保护下我咧？
0: 系
1: 点解我要就嗰啲等紧嘅人，而我其实真系未食好咧？
0: 系，
1: 但系咁啊，上一代系咁样，
0: 系即系好奇怪嘅。譬如有阵时快餐店未食完咧，咁我就会即系，快啲啦，人哋都等紧位，你或者拎住企喺度食埋，等人哋坐低先。尤其是有小朋友嗰啲，你会谂个方向系大家好啦咁样嘅。
1: 但系好奇怪噶，系啊，
0: 系好奇怪嘅呢个。
1: 即系我长辈就系会，你执晒个口做乜分咁多啖咧？执晒。
0: 系啊，
1: 执晒
2: 个口，
0: 一次过吞啊嘛，
1: 系咯，
0: 做咩啫？
2: 含住佢先，
1: 真系好随智真系。
0: 唉，总言之就一都系嗰句啦。
2: 互相体谅，
0: 大家有大家嘅做法。
2: 互相包容，
0: 我都唔识讲啦。
2: 好啊，嚟嚟。
0: 好，咁啊，讲下我条标题先吓，我条题系咁嘅，大家点睇？我觉得你好有吸引力呢句说话咧。
1: 喂，你最近有人同你讲啊？
0: 就係唔係先可以啊？
2: 哎呀，咁有咩好講啊？
1: 嘢講嘢講嘢
0: 講喎，幾好講，
1: 幾好講。
2: Ada 姐梗係好吸引，
0: 唔係即係我覺得你，我覺得你好有吸引力。呢句説話算唔算一對都係中性嘅説話？
1: 我而家打落我哋嘅 group 度先。Ada， 我覺得你好有吸引力
0: 㗎。我就覺得唔係咁夠中性咯，即係有啲
1: 講論下。我題目係咁嘅，呢一件每個人都做嘅小事。竟然会令到你一年吞咗50几张信用卡，
0: 吞
1: 哦
2: 哦 ，OK， 好啦，我个标题系咁嘅，喺电影入面嘅科学家形象大不同，物理学咧通常都系疯子，而读另一科嘅人咧通常都系好人。
1: 哦，因为我啲
0: 头发乱晒嗰啲
2: 系
1: 太深入民心，冇办法。
2: 系郑英讲下，
1: 哇，猜啦，
2: 好嚟，
1: 嗱，清真木啊，叉烧包，
2: 烟啊，依个第一，
0: 最冇包，
1: 我最尾。
3: 而家周围都系标题党，哗众取宠，呃人哋 click 入去，简直系离晒大嫂啊！咦？大嫂嚟咗嘅，
4: 其实只要啲内容够丰富，俾个标题压咗入去又有咩所谓？
3: 大嫂，你又讲得啱。
5: 快乐事、
6: 认真事、
7: 趣怪事、
8: 无聊事、
9: 有趣嘅都话你知，
10: 地地帮你 update 世界新鲜事，
11: 时日标题党。
2: 在以前呢有一个比较多人讨论的一个科学的研究，其实它都是一些统计式的。

0: 嗰啲嘅研究，就話通常喺電影啊、文學作品啊，或者啲小説入面咧，嗰啲讀物理學嘅專家咧，通常都係有啲傾向係，譬如啊，有啲邪惡嘅計劃啊呢一類啊，喺啲
1: 邪惡博士嗰啲
0: 啦，類似咁
2: 啊嘛，
0: 係啦，嗰啲咁嘅東西，咁都話有個係唔通喺電影或者喺啲作品入面讀唔同學科都有唔同嘅形象，即係嗰個。你读物理学咧，通常就系坏人啦。你唔会读其他科目咧，就会系好人咧。咁最近
2: 因为文理相争啊嘛，而写嗰啲古仔全部都系文人嚟嘅，
0: 就写衰啲读理科。
2: 你谂下，
1: 所有都衰
0: 你啊？诶，唔系，有啲叫做应该都系理科嘅范围咧，系好通常系好人，就系地质学家。
2: 嗯，
0: 你谂下，通常喺啲电影入面啲地质学家。
1: 盗墓迷城嗰啲系嘛？
0: 系啦，通常诶，嗰个
1: 我哋救你啊！
0: 系啦，类似咁样，
2: 拯救世界
1: 嗰
2: 个，
1: 你唔好去啊，嗰度好危险
2: 嘅。希望家都系噶，
0: 系
2: 希望家好多时候都系好英雄。
0: 我谂嗰、那个原理可能都系相类近，因为咧最近咧喺呢个瑞典啊哥德堡大学嘅四位研究人员，咁佢哋都系源于咧一次喺咖啡室嘅一个闲谈。啊！大家都系地质学家，咁啲戏入喺啲电影入面，我哋嘅形象系点嘅咧？会唔会符合翻现实嘅地质学家嘅嗰个形象？咁于是咧，佢哋就睇咗咧呢个关喺美国同英国总共141套有明确标示呢个人系地质学家。嘅電影入面
1: 好多噶，通常嗰啲咩 King Kong 啊，
0: 系啦，
1: 災難片，
2: 系啊，
1: 災難片就
2: 災難片。你睇過幾套大隻仔做即係拯救世界咩綠洲嗰啲，咪就係咁咯。佢都係地質學家，
0: 類似咁樣。咁佢哋就話咧，同呢個物理學家相反。
2: 其實都唔明啲地質學家練到咁大隻嘅咧，咁
0: 而家讀咩科
1: 嚟嘅？咪
2: 係留意翻，咪就係有冇講電影形象咯？
0: 讀咩科都係要大隻嘅。咁啊，佢哋咧睇完呢百幾套戲之後咧，佢哋發現啊，原來喺電影入面咧。地质学家通常都是好人，是有85% 的地质学家咧，系会描述成一个正派啦、可靠啦，甚至系英雄式嘅人物嘅。
1: 有阵时佢哋俾人挟持嘅，挟持咗去做坏事嘅。
0: 系啦，
1: 有一套唔知咩啊，
0: 俾人挟持。
1: 类似啊，系啊，有一套系啊系啊，有一套
0: 俾人
1: 挟持噶嘛。
0: 同埋佢哋都系会描述咧。通常都是穿下啲格仔衫啊，
2: 涉衫嘅，
0: 系啦，
1: 涉衫就一定噶啦。
0: 有一个咁样嘅形象，通常系好人啦。第二个发现啦，就系地质学家通常喺电影入面咧，好易死嘅。
2: 哦，
0: 系啦，佢哋有35% 嘅演员咧，都系会喺个剧情需要咧，就系需要牺牲。
2: 英雄系咁噶啦，
0: 系最常见嘅死因咧系谋杀啦。第二系地质现象。第三是俾外星或者係俾啲奇怪嘅力量咧，
2: 都係災難啦，
0: 係啦，類似咁樣。咁不過咧，佢哋都有一個指出咧，就係喺個性別方面咧，都係有個需要改變嘅地方。因為咧喺現實上面啊，其實有1/4嘅地質學家咧係女性嚟嘅，不過喺電影入面咧就得11% 係女性。咁佢哋就希望透過呢個有趣嘅研究咧，去拉近翻現實嘅嗰個地質學家，同埋喺一啲文學作品啊、影藝作品。品入面嘅嗰个形象，
2: 佢睇咗几多套戏？佢讲话
0: 141套，
2: 我太少啦样本，
0: 系嘛？
2: 你冇睇我哋嗰啲，喂，睇埋我哋啲国剧嗰啲先啦、啊，睇唔同朝代咧，仲有。即系以前啲戏仲有加全部张国嗰啲奸噶，即系啲幻术啊、妖术咁样识好多咁样噶嘛。
1: 但系呢套真系，我哋都唔知睇咁少。
2: 系咯，太少太少。但系不过参考啦，
0: 参考啦，
1: 得啖笑啦。
0: 我哋睇下佢哋嗰个 list 有冇啲咩系，你漏咗呢套，我哋帮佢补充。
1: 你帮佢睇下啦。好，咁啊讲到我一题啦，头先话即系我觉得你好有吸引力。咁话说咧，就即系啲花边新闻啦，即系法国总统啊马克龙咧，咁啊之前咧就即系去越南河南。嗰刻咧，咪打開嗰個機艙門咧，就拍到話俾人冚咗巴嘅。咁呢一位呢件事之後咧，就話啲人，我耍花槍啫嘛。咁然後咧，法國咧有一位咧政治記者咧，叫塔迪夫啊。咁佢最近咧推出咗一本新書。咁個新書咧就指出咗咧，阿馬克龍咧就同埋一位咧就係伊朗裔嘅法國女演員咧。有亲密嘅短信啊，咁啊俾个太太发现咗，即系继而就掌掴嘅。
2: 即系嗰件事件就系呢件事件嘅，
1: 冇错啦，起因。即系嗱嗱呢一位嘅记者楞埋咗两件事啦，唔知系咪真
2: 系？即系咁书啊嘛，咁快写得起嘅，咁犀利嘅，
0: 系啊，新鲜滚热辣。
1: 可能佢之前已经
2: 有其他嘢写，
1: 系啦，楞我都唔知佢点样楞法啦。总言之咧，呢一位即系美貌即系好靓女吓，呢
0: 有埋开晒名，
1: 叫做。即系法拉哈尼啊，咁啊，即系好靓女噶吓，咁佢就话咧，其实佢哋已经保持交往咗咧几个月噶啦，但系一

0: 个着眼点就系咧，其实佢只系发觉咧，佢哋系 WhatsApp 短信啦，而其中咧，阿马克龙咧就写咗句，我觉得你好有吸引力。
1: 哦，系，
0: 系啦，咁就噃，咁然之后，
2: 你头先用到交往呢个
0: WhatsApp 交往啫
2: ，WhatsApp
0: 即系就咁用短信嚟交往。请
1: 问你出咗张 invoice 俾我未啊？我下个礼拜出，哦，你哋有交往，
2: 交往
1: 即系冇咩意思。
2: 有通信啫系嘛？
0: 我谂唔系工作上，哦、又唔系一啲
1: 私人
2: 倾偈，
0: 私人嘅倾偈系啦，冇错啦，
2: 倾偈又唔
0: 讲嘅。
1: 倾咗几个月先讲一句，我觉得你都几吸引，好慢喎、啊、你交。
0: 我就睇到呢句，
1: 睇、哦、到呢句
0: 系啦，
2: 咁多句睇唔到。
0: 系啦，咁佢咧就话即系当然啦，之后啲团队就冲出嚟就话，其实佢哋只系咧即系一啲普通嘅關係嚟，即係唔係有啲乜嘢私情咁樣，即係只係純屬單純純屬朋友關係。咁啊，女主角亦都係走出嚟咧，就係即係否認咗同佢有一啲嘅即係私情啊咁樣咯。咁、哦、但係咧嗰句嘅即係我覺得你好有吸引力咧，就係即係成為成個即係新聞嘅焦點啦嚇。咁佢就喺度諗啦，其實我覺得你有吸引力，咁即係都唔代表話即係咩啦，係嘛？
1: 咪有陣時啲嘢好難拿捏嘅，例如咧，我最近聽一個 podcast 咧，係即係美國嗰邊啦，咁就訪問阿 Billie Eilish 咁樣啦，咁跟住咧嗰個男主持咧第一句見到就話：我覺得你個眼神咧好 magical。
2: 嗯，
0: 哦，冇乜嘢啊。
2: 佢用呢個通講啊？
1: 係即係咁樣嘅。
0: 唔係，米哈用呢個通。
1: 哦，
0: 米哈用呢個。
1: 我嘗試模仿佢，但係我可能有差異嘅。
2: OK，
1: 但係咧，總之佢就係好似好深情咁樣嘅。
0: 啫。
1: 咁但係我明明
0: 冇乜嘢啊。
1: 但係唔係嘅，即係喺。其他嘅地方話，而家盡量都唔好討論，即係例如異性唔好討論嘅眼神啊、衣着啊，都盡量唔好去講咁樣嘅。咁、哦、佢就即係，但係佢開場就係咁咯。咁又即係Billie Eilish 話，咩意思？即係有少少咁啦，
0: 好尷尬，
2: 尷尬，
1: 少少咁樣啦。咁邊個主持話？我覺得你可以望到個我哋睇唔到嘅世界。系个灵体啊，嗰啲即系转咗个搞笑通，
2: 哦、
1: 即系本身就讲紧 magical 啦。跟住，我觉得你望到啲我哋望唔到嘅嘢。
0: 我见到佢又唔
1: 系
0: 好受落呢一套。
1: 系啦系啦，咁我谂有啲嗰啲即时嗰啲嘅气氛嘢嘅，即系你同一句说话唔同气氛，刚才话唔同语调，其实都会唔同。但系你即系手机短信就复杂啲。
0: 唔系嗱，我觉得你好有吸引力嘅意思即系咩啊？即系你吸引到我咯，系嘛，表哥，你最有经验噶啦。
2: 咩最有經驗啊？但係我覺得都係要小心嘅，即係異性呢啲吸引啊，
0: 係
2: 嗰啲好有才華嗰啲，
1: 唔係我覺得咧，
0: 好有才華都唔得，你聽唔聽到啊？
1: 我覺得係睇前科嘅，
0: 係嘅，
1: 係嘛？啊！嗰位總統就係嘛，即係前科都
0: 係啦，冇錯，佢俾人嘅感覺係嘛，即係帶咗隨意。
2: 男士如果發覺伴侶睇你個電話唔係第一句會即刻反駁，你做咩睇我電話？
0: 我鬧翻去轉頭，
2: 唔係
1: 咩？但係好多呢單新聞係好多涉及偏見啦，涉及好多定型嘅問題。
0: 冇錯冇錯，
1: 即係對於法國人嘅定型啦，對於呢位總統本身嘅即係形象
0: 口碑啦
1: 嘅偏見啦，即係好難去講。但係一般我覺得都係瓜田李下呢句説話就難啲講嘅。我哋用翻我哋環世界呢句就好少嘅，
0: 好少
1: 嘅，好少會突然。
0: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係真係你係有一啲意圖的。
1: 你最多最多最接近都係剛才可能
0: 你咁好靚啊，
1: 都唔得，哇！呢個都唔得，
0: 都唔得，唔好意思啊，
2: 呢啲
0: 唔係啊，我覺得你今年都可能係霆鋒講，係咪即係類似呢啲係咪啊？
1: 我都係嗰句，霆鋒講乜都得，
0: 係係係，唔係你，咪哈你評下你啊？
1: 唔係，但係我覺得即係你講座完之後 ，well done。
2: 系讲得好好，
1: 咁就已经讲好，咁就已经嘅你哇，你讲得好有吸引力嘅咁，咁已经我觉得唔系嗰句嘢咯，系咪啊？
0: 你讲得好有吸引力，
1: 或者可能因为演唱会咁，你哇，你头先表演好精彩咁样，同埋我觉得好有吸引力嘅咁，你唔会咁样讲噶嘛？
0: 你唔会咁样讲噶，
1: 你最多都系
0: 吸引力系掕到去一啲
1: 好个人啊，
0: 系啊，个人同埋你中意或者系咪有啲情愫喺里边？
1: 系咯，
0: 我觉得系咯，
1: 系啊，所以但系
0: 你唔会听完一个即系家长讲座，觉得你好有吸引力噶？
1: 我会 well done。
0: 呢个时候，喂，你讲唔切咯，咁样
1: 讲唔切讲啊？
0: 乜转个头讲啦，因为你嗰题都好吸引啊！
1: 可以噶，而家
2: 好有吸引力啊！你嗰题
1: 有成分钟，
0: 好好啊，
1: 讲
2: 一下话已经咁，
0: 唔系，而家剩翻五十秒啫，
2: 火拼时速
1: 有成五十秒，
0: 火拼时速，
1: 咁可能讲晒噶嘛？
0: 好讲啊！
1: 而家剩翻四，
0: 唔好一阵间先讲啦，我求下你当
1: 唔系啊？ 每日有一樣小活動，就我哋每日都做嘅。但係原來咧，係會令我哋咧，好似食咗五十張信用卡咁多。但係點解食信用卡呢？就係嗰啲微塑膠啊。
2: 哦，
1: 咁有咩日

0: 常嘅活動會令到我哋吸入咁多嘅呢啲叫做即係微塑膠咧，咁樣
1: 係你最叻噶啦，咩微塑膠
0: 係啊，又係最你哋咩都叻，我發現
2: 有研究
1: 咩活動
2: 累積咗
1: 跑步啊
0: 啊
1: 行
0: 散步啊，再
1: 日常去廁所，
0: 去廁所吸入
1: 食飯，
0: 真係
1: 食飯
0: 誒嗱夠時間，仲有5秒，
1: 好啦，時間去到11點。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5年封顶，同时向4.5年的目标推进。具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5年。又话然后会向未来10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4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1,500个单位将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说，公署至今收到7间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说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2次，相关公司仍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以及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港铁话，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以及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话，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去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以及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设置防洪板或者启动防水门。因应实际需要，车站亦会暂时关闭个别车站的出入口以作防护。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预计在美中元首会谈后，中国将签署协议购买价值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他在北京接受彭博访问时说，中方官员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重新开放，北京将采取务实措施限制对伊朗的军事支持，美方对此表示欢迎。格里尔说，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关于 NVIDIA 先进的 H200 晶片，格里尔认为是否购买是中国政府

0: 的自主決定。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昨日回應有關中美元首會談的提問時說，關於霍爾木茲海峽的問題，中方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在昨日的會談中，習近平指出雙方要拓展經貿、農業等領域交流合作。發言人又說，中方反對美國向中國台灣地區出售武器的立場是一貫和明確。天气方面，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另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东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风势增强。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较大，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128点，跌253点，跌咗258点，成交金额123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87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6点，升7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34元，跌2.2元；中芯国际74.8元，升3.3元；腾讯控股458.2元，腾讯控股最新458元，升3.1元；南方恒生科技4.906元，跌5.4元；阿里巴巴134.6元，跌3.3元；华控半导体124.8元，跌2.2元。恒生中国企业89.84元，跌9.6元；长飞光纤光缆238.2元，跌15.6元；小米集团31.18元，跌5.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2，英镑10.476，瑞士法郎9.978，澳元是5.634，加元5.701，新西兰元4.60。新西兰元是4.611，欧元9.1272，每百日元对港元4.9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1849点，跌804点。港金报43130元，跌7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9.12美元，卖出462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牛头角道同埋系牛头角道去观塘方向，跟住福桃街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中环观营。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3: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

0: 1989年作品，蔡雅阁。
1: 公主今次嘅行动系迫于无奈，只要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噶。
0: 车心梅，
2: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0: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米哈、杜文慧、彪爷，诗日快乐。

0: 好啦，雷暴警告咧，即系有效咧，会至到今日嘅一点嘅延长咗吓，咁啊，大家留意啦。咁啊，头先阿米哈呢个标题党咧未讲完嘅噃，
1: 系、日常咩活动会吸收咁多啊嘅呢一个微塑胶咧？即系讲紧就系咧，你差唔多如果你保持呢一个咁样嘅日常嘅小动作系嘛小习惯咧，你一年咧就吞咗大概好似50张信用卡咁多嘅微塑胶。
2: 我知系饮水，
1: 我好醒啊你。唔係，但多啲嘅。除咗飲水之外咧，係飲啤酒喎。佢話飲啤酒都會容易吸收到咁。咁呢一個報道就係講緊咧，原來咧平均而家都市人啦，尤其是咁去西方啦，咁所以飲水同飲啤酒都好多啦。咁每人咧平均每個星期咧都會攝入到大概5公克嘅微塑膠。咁相對於就係一張信用卡啦。咁所以一年大概50个礼拜就你諗下自己食咗50张。信用卡
0: 點可以用信用卡嚟做一個單位咧？
1: 咁你啱啱咁啱就係嗰個用到個塑膠嘅，咁又好好啊！具體地你諗下，你以為好少就咁講，即係5公克，你唔知係幾多嘛？咁就一張信用卡咁多。咁但係每星期吞一張信用卡其實都好恐怖啊！即係嗰件事咁樣。細個嘅時候你記唔記得我哋話嗰啲食香口膠咧，唔記得套咧，我媽已經嚇你噶啦嘛！喂，食咗個香口膠咁
0: 啊！係啊，你要食翻個一蚊銀落去黐翻出嚟。
1: 哇哇！邊個？
0: 你冇聽過呢個
1: 講法咩？真係冇。
0: 你食咗啊？你食咗香口膠啊？你吞翻個1毫子落去啦，黐翻個香口膠出嚟。
1: 我使唔使播聲明啊，或者咩？呢個坐得好緊要啊！
0: 真係嘛？
1: 但係香港膠已經好驚啦，而家佢講吞張信用卡，我覺得仲驚啦。咁原來，但係呢樣嘢咧，亦都有啲嘅報道就話咧，其實都唔好太過危言聳聽，因為咧其實食得好平常啦，大家已經即係嗰個唔好危言聳聽嘅意思，其實都唔好話係飲水或飲啤酒啦。其實我哋有太多嘅途徑咧，都吸收咗好多嘅呢啲微塑膠。有一個習慣咧，係阿 Ada 成日都做添嘅。其中嗱瓶裝水，即係嗰啲樽裝水啦。其實我哋每飲1公升度咧。其实里面已经大概有240,000粒呢啲咁样嘅，
0: 我冇饮瓶装水
1: 嘅，系啦，呢个唔系你，但系茶包系，茶包，当你浸每一杯水，嗱，刚才讲啊嘛，每一个即系每一樽水咧，平均就系24,000，嗰个呢个微塑胶粒啦，一个茶包，如果你浸完之后饮，你估有几多微塑胶？
0: 哇，好多、啊，
1: 刚才系24,000，我俾咗个参考你嘅。哇，估下，
0: 40,000，
1: 系116亿。
0: 哇，亿点会咁噶？
1: 116亿。OK， 刚才系讲24,000，所以茶包嗰个都成日都讲嘅，茶包浸一浸咧就要攞出嚟，即系唔好长期浸住嗰个茶包。
2: 未入味嘅，未入。
0: 其实基本上一分钟嘅啫，人哋个指引系一分钟或者一分半钟。
1: 咁而另外其实海鲜啊或者好多调味料本身都已经好多啦，或者塑胶餐具啊等等，我哋而家用少咗啦咁。咁甚至其實空氣呼吸你都會吸入到嘅咁，所以已經係即係四圍都係啦咁嘅意思啦。咁不過就如果即係四圍都係咁啊冇辦法啦。但係有啲習慣你可以減到咯，即係例如即係飲少啲樽裝水啊，都可能自己煲啊，然後儲起佢啦，或者即係茶包，而家都好多人用一啲叫做真係唔用翻嗰個茶包本身啊，就係茶葉，然後可能用翻一啲金屬嘅去儲存啲茶咁樣，咁去幫手咁樣，咁就減少啲咯。如果唔係，即係個量我想象到都幾恐怖咯，真係係嘛？你食緊50张信用卡，
0: 如果你話將佢磨成粉咧，就唔同咯感受。
1: 佢今日就係磨成粉，你唔覺咯？
0: 哦，係啊，係啊，
1: 但係我就係唔想唔覺嘛。係
0: ，我講翻出上啫。
2: 佢形象化咗，
0: 形象化咗，係啊，
2: 咁好辛苦，
0: 係啊，咁啊留意啦嚇，呢啲即係。

0: 活上的小知识吓。咁好啦，时间去到11:15。
1: 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啊，唔系，系俾新大陆发现。
2: 我到咗印度啦！
1: 呢位朋友，呢度唔系印度、啊。
3: 而且我哋一早住喺度，咩嚟发现啫？
2: 咁就尴尬啦。
1: 从此，发现新大陆就成为一句具有讽刺意味嘅说话，形容一个人发现咗啲自以为好新奇，但系其他人一早就知道嘅嘢。究竟今集边个会发现新大陆？而嗰个所谓新大陆又会系乜嘢呢？等我哋一齐发现新大陆。
4: 今集系发现呢个系 Ada 姐嘅偶像、哦。呢位女演员
0: 米哈嘅偶像啊！
4: 你话你偶像嘅、
0: 啊，我都中意佢。
5: 佢个别嘅一啲活动，佢系偶像。
4: 攀石啊，攀石嗰啲，攀石
5: 运动嗰啲咯，
0: 系
4: 系啦。咁啊，讲紧咧最近有一套嘅喺串流平台嘅一套嘅新嘅电影啦，就叫《巅峰猎杀》啊 ，Apex 咁样。咁、就系讲紧呢一个嘅传奇嘅女演员啊、查理斯花朗嘅一个演出啦。
0: 系咁啊，查理斯花朗点解即系最近发现新大陆咧？就系、是、因为佢有一套新嘅即系片上啦，咁呢套新片佢都用咗好多时间去做宣传啊。咁套戏就系一套都系惊悚片嚟嘅。咁、哇！佢其实咧就我谂佢50几岁系咪啊？
4: 51
0: 系嘛？
4: 左右，今年50。
0: 系啦，咁佢就 keep 得好 fit 好 fit。
4: 系
0: 咁啊，就嗰套戏就讲佢即系攀石啦，即系为徒手攀岩啊嗰啲咁样啦，极端天气又咁又咁啦。咁然后就即系撞到一个变态即系人魔咁，然后就即系同佢就展开一个即系野外追杀咁样啦。咁佢做宣传嘅时候咧，佢就喂唔好喺个市区度整个石。即係整個石牆俾我攀咗開咁樣，咁然後大家咧就喂你用我拍戲咩？我攀俾你睇咁，
5: 真係攀，
0: 真係攀俾你睇，就大家就望住呢位女星咧係好犀利，
5: 係嚇。但係呢一個咁，我就講開套戲，跟住咧，然後阿彪就突然間，我、個女主角好出名㗎咁。
4: 唔係我發現新大陸，我係再無知啲嘅，哦幾靚，
0: 佢後生嗰陣時係真係，
5: 所以我就跟住我同 Ada 就嚇。
4: 佢都唔識噶，
5: 查理斯花朗喎，咁啊，真係發現新大陸啦！今次咁樣就開始講咯。
0: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再睇翻佢嗰個即係拍。嘅戲啦，咁當中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咧就係 Monster 嚇，咁啊美麗女郎
5: 攞獎
0: 嘅嚇，攞獎就攞最佳
4: 奧斯卡
0: 最佳女主角啦。美麗女郎，狼嗰個狼咧就係一隻狼嗰個狼啦。咁啊講緊佢係飾演一位連環殺手，而呢一位連環殺手個角色原型咧就係一個真人真事咧，就係喺 N 字頭串流平台咧都有一個紀錄片咧係講呢個殺手。咁你再對照翻咧，其實當年嘅佢咧係花咗好多時間，無論喺個外形方面食肥咗自己大隻。咗啦，然之後個戴咗個牙套，令到自己個面型都好似呢一個嘅角色嘅原型啦咁。咁、然後就擺咗好多苦功喺裏面，而係佢本身咧呢一位嘅女主角亦都係即係喺佢細個時候屋企又有啲嘅即係家暴出現咁樣。咁等等令到佢投入個角色而真係做得好神似之後咧，就即係得到一個奧斯卡嘅獎項。
5: 但我就俗氣好多嘅，即係冇 Ada 嗰種咁。文藝嘅一講就講佢攞獎嗰套最整得最醜樣嗰套，我一開始留意查理斯花朗都係，其實佢大部分都靚嘅，同埋佢基本上受到關注都係因為佢嘅外貌先嘅、首先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成日都講嘅故仔啊，即係嗰陣時話佢點樣被發掘啊嘛，就係佢。19岁啊，定唔知20岁咁上下啦。嗰、个时期咧喺洛杉矶，咁就有一日喺银行排队啊嘛。有冇听过呢个故仔啊？
4: 银行排队
5: 系啦，喺银行排队。咁咧跟住咧就要入张票，
4: 系
5: 点样张票咧就弹票。
4: 系啊，
5: 咁弹票啦。咁大家咧睇查理斯花朗都睇得出嘅，其实佢性格上咧同 Ada 都似嘅。
0: 做咩啊？
5: 即系有阵时温文尔雅啦，
4: 有阵时可以。
0: 我自己惊一惊添。
5: 有阵时咧个情绪都系即系好
0: 澎湃嘅，
5: 澎湃嘅咁样。咁佢当场咧就同嗰个柜台职员咧就激烈争执。
4: 系啊。
5: 咁啊，即系全个银行，即系佢又唔怕啦。咁啊，佢又激烈争执啦。咁就全个银行都望住啦。咁啊，其中一个咧喺佢排紧后边咧就系荷里活一个好出名嘅经理人，叫John Grosby 咁样嘅，好似系。咁咧，然后就见到佢。咁啊，覺得哇！呢個女仔得，即係佢覺得有潛質去做，潛質去做一個好嘅演員咁樣。
0: 咁靚女喺度鬧人，咁啊嘛！
5: 即係我諗佢身體語言啦，佢講嘢啦，佢等等啦，起碼有 character 啦咁樣啦。咁然後就即刻上前就遞卡片，呢一個係佢入荷里活嘅。

0: 嘅故事嚟嘅。咁、所以你要諗下一個演員，佢會喺一個普通真係。你呢個本身就係電影橋段啦，就喺銀行度，因為入唔到張票，然後俾荷里活嘅即係出名嘅 agent 去發掘到，然後加入咁樣，佢就一個咁樣嘅傳奇。咁然後開始之後咧，一開頭都係嗰啲我其實睇得佢多咧，就係一啲好商業電影嘅，即係 Monster 其實唔算係好商業電影嚟嘅。其實坦白講，佢拍好多嗰啲動作片啦。商業動作片啦，我最深刻印象除咗 Italian Job 之外咧，就係、一套叫做追魂交易。
1: 哦，呢套好早期嘅，
0: 好早期。其實係
2: 1997年，
0: 係啦，大家都係睇緊奇洛里維斯同埋阿爾帕仙奴嘅。
1: 係，但係佢好靚喎，嗰套戲拍得佢好靚，
0: 好靚，
1: 好靚。即系两个字，除咗两个字，真系讲唔到其他。
2: 好靓，再补。
0: 唔系，因为有一啲位系佢要同另一个女性系即系互换，类似系咁样嘅。但系你依然觉得哇，
1: 哇咁靓嘅，
0: 即系呢个剧情。你而家问翻我剧情讲咩？
1: 唔知道，
0: 大概啦。
1: 真系唔知道。
0: 但系佢好靓嗰几个镜头咧，你会发觉咁。同埋咧，佢唔系嗰种好典型，即系我哋括住咧，好典型嗰种乖乖女式嘅靓嘅。佢係有一種好半翼式嘅靚，而喺荷里活嘅，即係喺嗰個年期咧，其實又唔係咁多呢一種嘅，即係好半翼式，你會覺得佢隨時都會發你脾氣嘅女仔，但係佢好靚喎，所以咧你發啦
2: ，OK
1: 乜都 OK 啦，
0: 係啦，咁跟住佢之後就開始佢嘅星途啦，咁但係好快就千禧年就進入，即係我諗佢都真係已經去咗一個地位，就係商業片，佢已經好穩陣，佢係女一啦。咁然後就開始試一啲好文藝嘢。剛才例如 Ada 所講嘅 Monster 點解咁震撼咧？就係、佢一路都係賣緊靚，係
1: 啊，
0: 一路都係賣緊咧商業片裏邊嗰啲動作場面同埋嗰啲嘻哈起嘅反應。
1: 係、
0: 突然間有一套要好演技，
1: 同埋佢要整肥自己，變咗好大隻。
0: 係啦，
1: 呢一個好震撼，我真係估唔到佢咁大隻喎，可以
0: 個牙。
1: 個牙係啊，大家
0: 即係要整歪曬嘅咁。
1: 係啊係。
0: 咁然後之後嗰套 North Country 其實都類似嘅，即係不過性騷擾啦叫做，都係一種係唔係靚女唔係靚女式嘅演技嚟嘅，即係要做緊一種深層啦，或者我哋話係要似平凡人。即係你嗱最難做就係呢啲戲啦。我認為雖然我唔識演戲，但係我睇嘅時候就覺得你要做一個平凡人，但係同時間大家認得你係主角。然后要见到你有 character， 呢两套戏其实接住咧都系一个大家系好记得，佢真系奠定咗佢啊，佢系有演技嘅咁样。
1: 系咁，譬如白雪公主啦，即系佢做嗰个恶毒皇后，我都有睇啊呢一套吓，即系 Snow White，即系新片嚟嘅。
2: 系
1: 吓，咁就另外咧，头先讲嗰个即系打到飞起嗰啲咧，其实好多套《末日先锋》我睇咗几集嘅，即系《末日先锋》啦，同埋嗰个《狂野时速》，我无端端做个奸角，
0: 系啊，
1: 奸角啊嘛，
0: 奸角系。
1: 咁好多时佢都系做开始啦，就系做打啦。奸角啦，然後即係反抗啦，即係如果就算佢被壓抑，佢都係做反抗嗰類嘅咁樣。咁而最近睇呢一套咧，就係因為有一段時間可能好似冇乜佢嘅戲，即係主打佢嘅戲上，或者做咗一個女主角嘅戲上。咁突然間睇到呢套，哇！即刻撳入去睇咧，就見到佢由頭帶到尾嗰種嘅動作場面，佢全部
0: 但坦白講，近呢幾年咧，佢都去唔翻個高峰嘅。即係就算你話擔正，其實都唔係一啲大家。即係舉世關注嘅嘅電影嚟嘅，佢咧有個特色嘅，其實佢嗰種女強人或者女權嘅意識其實好強嘅喺個電影裏邊。就算我剛才講嚟 Monster 或者 North Country， 其實都係講緊一啲叫做受到同情或者好多故事嘅女性主角。即係有陣時以女性作為真係主角嘅電影，其實。頭先個瑞典嗰個團隊可以統計一下嚟到，即係其實都係少嘅。即係所謂女一，其實好多時就係男一旁邊嘅女主角就叫做女一啦。但係其實
1: 女性主導
0: 係啦，查克斯巴朗咧演好多電影咧，都係真係女性主角主導嘅，真係主角就係個女性，而唔係單單係女主角。佢就算去演一啲我哋話cult片啲啊，或者即係喜劇啲，舉例 Ian Flush 係一個大家好少人留意嘅，就係2005年一個作品咧。科幻迷可能會留意啲，因為其實是一個好出名嘅動漫嚟嘅，即係一個漫畫，然後改編嘅，講一個 dystopia 嘅世界，即係一個烏托邦、異托邦嘅世界咁樣啦。咁裏邊嘅一個殺手角色，咁咧係但係咧又係通常英雄電影其實都係男主角噶嘛。佢又係啦，當時嗰陣係2005年，唔係講緊即係之後有即係 Marvel 世界嘅宇宙嘅時候，嗰陣時係以一個女性啦，做一個動漫嘅女主角啦，然後去。

0: 玩好多即係好特別嘅科幻場面啦，又係好震撼嘅對於某一個界別，所以佢就係不斷去試呢樣嘢。然後一方面佢就拍好多商業大片啦，另一方面就係一啲好關乎於例如職場性騷擾嘅電影，咁又去做一啲啦。咁然後關於母親嘅電影去做啲，所以睇翻佢個履歷咧，你會發覺係兩個路線，一個就係商業片，擺明就係揾錢，然後有票房、動作咁樣。另一邊咧就係同女性唔同身份好特別有關注同社會議題嘅，佢又會去演嘅。咁其實係一個幾清晰嘅，我覺得幾欣賞佢就係好清晰地知道自己揀片揀咩戲去做，然後就形成一個好強烈嘅風格咁樣。
1: 係，同埋見到啲近年嘅製作都會佢都係會兼埋嗰個監製嘅角色嘅，有啲可能相信喺嗰方面都會參與多啲。最近佢演Apex 嗰個咧，佢都有啲訪問係講話，其實喺過往嘅嗰個演藝嘅行業咧，都真係大家會好擔心。真係做女性做嗰個主角絕對主角嘅時候，大家會 relate 唔到啊！咁佢都係多次強調咧，其實唔係呢回事咯。即係從嗰個大家嘅反應，其實女性嘅演員都可以真係做嗰個片嘅嗰個絕對嗰個主角。
2: 係，其實而家好多嗰啲電影平台咧，都會有一個系列嘅女性電影咁樣，然後就 group 埋一齊俾大家去選擇。咁如果你有興趣，你望落去睇，其實又真係有好多電影咧，係真係由女性主導而係好出色嘅咁樣。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咯。好啦，轉頭翻嚟咧，呢位女演員咧個自己嘅生平都好傳奇啊！嚇咁啊，一間可以轉頭講少少啊，都好嘛？雷暴警告現正生效，時間去到11:26，你聽緊嘅係《時日快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及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发言人又说，两国元首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务实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极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簡樸房條例自今年3月起生效，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話，至今共收到10372個分間單位的登記申請，形容登記數字穩定上升，每日都有增加，證明政策的宣傳能夠傳達至業主。至於申請登記的分間單位分布區域，他說以油尖旺區佔最多，有大約2800個，其次是深水埗區有大約1350個，灣仔區亦有接近1000個，情況與當局估算差不多。何永賢接受本台專訪時表示，在九龍城重建發展計劃內的舊樓選取了兩個分間單位，已經完成改裝為簡樸房樣板房，短期內會安排不同持份者實地參觀，以了解怎樣達到簡樸房的最低標準要求和相關成本，當中包括改裝和認證費用以作參考。網絡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鍾麗玲說，公署至今收到7間機構通報有資料外泄事故，受影響人數超過72000人，涉及的資料包括姓名、電郵、用戶名稱、學系資訊、學生編號，亦有些情況是包括課程和系統內的資訊。鍾麗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聯絡有關機構了解受影響範圍，暫時未有證據顯示實際損失。他說留意到有關平台被黑客入侵了2次，相關公司仍要幾星期時間調查，呼籲如果有機構仍然使用這個平台，全面檢視資訊系統安全，以及考慮將曾經放過在平台上的敏感資料刪除。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東南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風勢增強。星期日和星期一風勢較大，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下午1時。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6120点，跌268点，成交金额1400。

0: 89.8毫4，跌9.6。长飞光纤光缆233.4，跌20.4。小米集团31.1，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58.52，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4，人民币6.79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日经平均指数报61,832点，跌821点。港金报43,065元，跌8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08.95美元，卖出4,611.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阿芒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香港仔隧道过海而家龙尾喺黄竹坑医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跟住礼顿道一段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噶，龙尾去到皇后像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使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4: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萧叔叔咧 ，since 同 because 有乜分别？虽然两个字咧都系因为咁嘅意思 ，since 可以当然有其他意思啦。Because 系因为 b e c a u s e 同埋 since s i n c e， 佢哋其实个分别都几紧要嘅。Number one。個分別咧就係、是、咧 ，since 咧係一個比較 formal 字，正常口語講英文嘅時候咧就唔會用到 since 嘅字，通常啊，除非你寫嘢或者係講英文一個場合係比較 formal。第二個分別咧，這個更加緊要嘅就係、是、我哋用到 since 嘅時候咧，通常咧對方即係同你講嘢嗰個人已經知道呢個原因。而呢個原因咧喺呢個句子裏面咧 ，since 嘟嘟嘟嘟嘟咧呢個句子裏面咧係唔係咁緊要嘅 part 嚟嘅，所以 OK。而 because 咧嗰、那個原因嗰一 part 咧係喺句子裏面比較緊要嘅，你都 assume 對方咧係未必會。

0: 好啦，咁啊，翻翻嚟节日快乐，我哋今日咧即系发现新大陆啦，咁啊都几开心啊，彪哥，你又好似认识多咗一位女演员，又睇翻佢啲戏咁样
1: 吓。咁啊，尽管喺戏入面咧，即系当然系攀山涉水啦，飞天遁地啦，但系最近睇翻阿查理斯花浪嘅一啲嘅访问片段咧，佢都系聚焦于同两个女女嘅嗰个相处咧，佢系形容系一个驱魔嘅过程。咁翻到
2: 点样咧？
1: 简直一个驱魔。佢就话大女咧，佢大女应该系14岁，正值嗰个青春期。咁佢都有少少诉苦啦，就话唉呢个年纪嘅青少年咧，就好似佢成日闻一个闻住臭屁嘅一个样啊！即系翻到嚟，阿妈你做咩啊？你屋企咁阿妈就话我准备电影嗰啲工作咯。我翻学啊，我几辛苦。阿妈你成日喺屋企嗰度，你咪开下会咁啊，叫拍戏啊。
0: 系，咁好似领养嘅，即系嗰两个都系领养
1: 小朋友。但系佢都过往一啲访问都系话，即系而家好 enjoy 嗰个嘅生活啦，即系冇结婚啊，同两个女嘅嗰个生活，觉得婚姻都唔一定系一个必需品。佢甚至系惊紧佢都唔知道會唔會再接受到同一個人同居，即係佢講呢一啲嘅嗰個好享受單身嘅嗰個形象啦，咁樣
0: 係即係好有趣嘅一位女士嚇，即係佢好多睇法都係好得意嘅，你見到佢，即係佢不過講翻佢以前細個，可能真係有一啲童年嘅悲劇
2: 係咩
0: 嚇？就我睇翻有啲嘅訪問，佢都講到話佢細個嘅時候咧係因為爸爸係有即係暴力傾向，好多時飲酒飲得好犀利，咁佢一飲醉咗酒咧，佢就會係打佢阿媽同埋打佢。咁有一次情况底下就佢又係飲醉咗酒，咁咁佢就好似係去咗叔叔屋企嗰度，咁佢入到去屋嗰度呢，佢就冇同叔叔say hello， 即係打個招呼
1: 之類咁樣。
0: 因為佢話佢好想去廁所，好急啊！咁於是佢就衝咗去廁所。嗰陣時佢十歲咯，咁佢衝咗去廁所之後出翻嚟咧，佢見到爸爸啊個樣咧，佢就知道今次弊啦，我好可能好大件事啊咁樣。咁佢就喺翻屋企嘅途中，佢已經意會到咧，翻到屋企咧就會有事會發生咁。咁佢一翻到屋企就匿埋喺房，咁就同佢阿媽講，好細聲講話，一陣間咧你話俾爸爸我瞓著咗啦咁樣。咁但係後屘咧，即係嗰件事就係升級到咧，就係爸爸攞住一支槍啦，就係去即係想害佢啊。咁然後媽媽咧就因為要保護佢咧，就即係當場就將佢爸爸就殺咗咁樣。即係一件事就係佢自己喺一個訪談中即係講出嚟，其實呢件事對佢嘅影響都系即系好深咁样咯。
2: 之后应该就系佢妈妈好似法庭裁定系正当防卫，
1: 正当防卫嚟
2: 嘅，即系冇再去起诉咁。但系即系有一段时间佢冇讲呢个故仔嘅，
1: 系啊，
2: 一路都系讲紧佢爸爸系
0: 意外
2: 啊等等咁样。但系即系到佢真系出咗名啦，佢谂佢里边够强壮，佢觉得适合嘅时间咁先公开翻呢件事咁样。
0: 同埋佢做好。

0: 好多即系保护女性嘅一啲公益事业，
1: 因为涉及家暴嘛，
0: 系啦
1: 呢个同你
0: 咁佢就做咗一啲基金定话系一啲慈善组织咁样去即系提高大家嗰、那个即系保护女性嗰个意识咯。
1: 呢啲好多噶啦，即系荷里活演员即系涉及唔同嘅社会关注，即系一就系家暴啦，第二就系佢好中意动物嘅。
0: 哦、
1: 即係好多嗰啲即係動物嘅權益嘅一啲組織，佢都有份幫手。佢話細個嘅時候，佢最 friend 嘅朋友係只羊嚟噶嘛，山羊嘅，
2: 所以唔好理解，
1: 喺農場度長大咁樣。
2: 但係佢嗰個反叛嘅性格咧，係即係當然我都係。好近期才認識他啦、因為他最近在紐約 Times Square 爬嗰、那個嗰段嘅影片咧，
0: 嗰、那個好勁啊！
2: 但係佢同埋嗰個叛逆咧，係佢又對住鏡頭可能展示一啲唔係好文雅嘅手勢，跟住咁性格可能真係由後生嘅時候已經係咁樣，即係養成佢而家
0: 即係好反叛，係咪好反叛嘅性格咁樣？但又即係可能大家佢俾大家嘅感觉系哦好靓女、哦嗯，哇应该系即系好柔弱系、哦、嘛，好受保护咁、哦。但系佢好快就要话俾大家听，我其实唔系嘅，即系我唔系你哋睇到咁表面的。
1: 但就算咧佢饰演靓女咧、我始终觉得佢有一种好
0: 想闹人嘅，
1: 好贴地嘅你可以咁讲，即系如果你摆翻港产片咧，就系、你会觉得佢系，总之佢系食开大排档嘅。
0: 嗯，
1: 即系你佢唔会系嗰啲演出即系Great Gatsby 咁样，你明唔明啊？即系唔系嗰种上流社会演
0: 即系佢系有一啲经历嘅，
1: 系啦，冇错，佢有啲经历，有啲故事即系见过下民间疾苦嘅嗰种嘅女性，所以我谂即系发掘佢嘅人或者监制啊 casting 都知道呢样嘢嘅，你见到佢大部分都系一种。好識一種街頭智慧啊！一種叫做好明白嗰種勞動階層嘅生活係點樣嘅一啲角色，就算係靚都好，都係有一種，所以佢就唔係咁單薄咯、你就會覺得佢
0: 可塑性好高，
1: 係啦，
0: 係咪簡單嚟講？即係你見到佢靚又得，然後你同埋佢個人嗰個好勇鬥狠咧，即係譬如你佢做一啲角色，佢係要做到係我用我方法做到最好，佢乜嘢都會做咯、你譬如話你動作場面，其實佢真係好多時你見到佢自己打噶嘛，咁你見到佢身形，你就知道佢其實都。有做好多锻炼先咁会有可以突然之间我叫你攀石咁样你点样攀呢咁样。咁同埋睇返个访问佢今次做呢一套恐怖片呢咁同阿 Terry Atkinson 一起做啦。咁 Terry Atkinson 我哋之前睇佢做即係皇家皇家咩金手指咩
1: Kingsman
0: 啦。咁靓靓仔即佢真係好快转型咗。即係讲转型呢佢真係由一个靓仔我哋真係好短嘅时间已经见到佢突然转型。
1: 你觉得系一个小朋友变咗中老。
0: 系、哦，好快啊！真系
1: 佢快过查理斯花郎，
0: 快好多。佢系咧，你嗰头见到佢，哇，靓靓仔仔，佢即系自从做咗个分水岭系 Elton John 之后咧，佢、套套戏咧之后，我睇佢好多套戏都系一啲好勇斗狠啊，有甚至乎奸角啊，有好多阴暗面嘅角色。然后佢成个形象个头发，我唔要头发啦吓，即系铲晒佢啊。然之后今次系直情做一个 monster 式嘅，即系要同个女主角咧就
2: 系
0: 话嗱我。我一播首歌你走啊！播完首歌我就嚟追杀你啊！咁样玩一个咁嘅游戏。
2: 各位系咪对光头嘅男士
1: 有偏见？
0: 冇，
2: 觉得剃咗头就系、
0: 是、
1: 就系奸嘅。
0: 冇。咁但系咧睇翻啲访问咧，阿 Terry Atkinson 系佢系乜嘢都惊噶。哇！我见到要考到，哇！好惊，即系佢表露出咗我系咩都惊。但系咧坐喺佢隔篱嘅呢位女主角咧，佢就真系好淡定。佢见到一啲动作场面啊、攀石啊，其实你见到佢个感觉，佢系定好多，好似真系食过野粥咁嘅感觉啊。
2: 唔系，但系查理斯花郎都喺一啲访谈话，今次拍呢套戏，因为佢哋去咗澳洲拍嘅，好似跟住又要唔知去一个好深入嘅，又要先攀山。再入到去嗰個位置，再演攀山咁樣嘅，
0: 真嘅喎，
2: 係啦。咁跟住咧，佢哋話佢自己都見到一個場面係尖叫嘅，就係啲蛇啊。佢話佢成隊 crew 咧有十幾個，我唔知佢有冇誇張。佢話有十幾個人係負責 handle 啲蛇嘅，因為你真係一個深山度拍呢啲鏡頭嘛。咁跟住咧，佢話佢都咁啲。鏡頭可能就話呢一而家呢一場戲，大家清咗附近嘅蛇啦，可能將佢移咗去下一個區域，咁樣
0: 幾驚嘅啫。
2: 移咗去，佢話大概有400條咁樣。咁跟住佢話搞笑嘅地方係，嗰啲負責 handle 啲蛇嘅嗰個 crew 咧， 唔知道，誒佢掉即係移去嗰個

0: 区域啦，但系佢哋唔知道嗰个区域其实就系下一场戏，
1: 就再多咗 double 咗，
0: 系啦，已经去到嘅时候，
1: 冇理由噶喎，
0: 唔知啦，唔知啦，
1: 咁荷里活制作咁有制度，咁系统，
0: 佢就话系咁样。
2: 唔系后屘我睇见佢哋上嗰啲电视，即系因为做好多访问，你做宣传啦，咁佢哋玩一个游戏就系咧，你即系睇唔到个箱里面系咩，咁啊伸只手落去摸啊嘛，
0: 仲玩呢啲？
2: 系啦，咁咧有几个系棉花糖啊咩啦，但系中系有一个 box 系真系有条蛇噶，咁咧有条蛇嘅时候咧，其实咧我。见到佢啊，查理斯芬佢摸咗只手落去咧，我觉得佢系知道佢系蛇嚟嘅，但系佢个惊咧，佢都系惊，但系咧佢唔系，即系我哋呢啲系会癫咗嗰种惊，
1: 花容失色，
2: 唔系好惊嘅，但系咦，好似蛇嚟嘅，诶，好似蛇嚟嘅，又望望嗰条蛇根本就已经伸咗出嚟啦，系啊，对，佢都唔系真系好惊咯。
1: 唔系你都系嗰句啦，你睇翻佢童年经历过嘅嘢，
2: 系
1: 呢啲事情真系
2: 都系。
1: 首先佢就喺个大自然世界度成长嘅。系咪都講最 friend 嗰係山羊？咁、然後經歷過係咪家暴嘅事情，佢仲恐怖啦，冇照顧啦，自己即係面對嘅世界啦。所以你見到佢嗰種主觀性係咪嗰種果斷等等係好厲害嘅。即係剛才講話，例如佢拍 monster 嘅時候，講增肥係點樣增法？佢係講緊佢差唔多係要增重30磅喎。
2: 係啊，本身好細，係
1: 嘛？咁然後又要同埋剃眼眉喎。即系你谂下，你
0: 睇住啲眼眉，
1: 睇
2: 好惨，
1: 自己睇
0: 系。
1: 咁所以佢系系好厉害，同埋唔系一次啊嘛。佢之后拍嗰个叫做一个讲母亲嘅论尽爆煲妈咪，应该咁样译啦。就系都系要增磅嘅。咁佢咧话嗰阵时咧系灾难式嘅，因为咧已经第二次啦。咁你知道即系你增磅系一件事啦，你要减翻系一件事啦，几辛苦啦。咁然后嗰阵时亦都唔同阶段啦，年纪唔同啦。但系佢要系逼自己嚟夜晚起身，系要食一碗冻咗嘅唔知芝士意粉啊！即举例咁啦，佢嗰种系即系一种自虐式嘅增磅方法。咁但系佢依然都系会做到嘅。咁所以嗰样嘢系你冇翻咁果断嘅人咧，系搞唔掂。
2: 系有一套印度片，又系有一个男主角，佢系要自己增磅嘅。咁佢就点咧？佢就其实个顺序就系佢由一个好 fit 嘅人变咗做肥佬嘛。咁咁佢就提出就话唔好啦，你到后拍啊，拍咗肥先。咁佢就有个动力去瘦啊。即系佢咪要好短时间令到自己有个动力系去到嗰个瘦咯。咁佢就到咗，我觉得呢条桥几好，系嘛？即系你咪就系有一个动力，喂，成队 crew 等紧你，你咪就
1: 系
2: 真系咁样倒转咁样就。
1: 但系查理斯班诺嘅劲系 monster， 佢都系增30磅啫嘛。佢之后嗰套我讲话关于妈咪嗰套咧，系要增50磅嘅，咁所以你已經歷一次30磅，再經歷一次50磅。
2: 唔係，但係其實咁嘅，佢哋呢啲白鬆啲磅咧，去到50磅咧，都唔係好講。即係我哋呢啲再增50磅都唔知點算。
1: 呢啲都係你睇人好，人睇你好啦。我想增嗰幾磅，增咗10年到咯，
2: 食極都唔肥啊！
1: 你都咁易增，
2: 慘啊！
0: 你學佢夜晚又食嗰啲，
1: 我就嘔噶啦，
0: 咩意粉嗰啲，
1: 你睇住嚟啊！第二日就屙咯，因為再減多幾磅。
0: 如果要入坑呢個查理斯花郎咧，有冇一個入坑指南啊？要
2: 入門
0: 睇邊一套先？
2: 我諗追文嘉，你頭先所講嗰套第一套要睇啦。
1: 係啊，要啊，
2: 嚇！即係你感受嗰個好靚、好靚、好靚、好靚先。
1: 同埋套電影好睇嘅，其實
2: 套戲都
1: 即係其實你要睇《奇洛里維斯》加《艾帕仙奴》，其實已經
2: 冇
1: 都好睇啦。
0: OK， 呢套第一套 OK。
2: 做咩？你真係想揾個指南？
0: 冇有啊，因為我琴晚就開咗《末日先鋒》嘅，即係
2: 我都有睇，我都有睇。
1: 呢一套係最唔應該嘅，
2: 係石麻麻地，
1: 唔係好關佢事，
0: 唔好意思。
2: 我都係為咗睇男主角，
0: 原來係咁。
2: 咁另外即係我諗 Monster 係真係要睇
1: Monster 啦，
2: 但我尋日睇過好似冇一個平台有得睇，
1: 係咪啊？
2: 係啊，
1: 咁得意，
2: 唔知
0: 舊戲就真係 kick 啲，
2: 冇一個平台。
0: 03，
2: 你知我都幾齊啲平台，但我冇一個平台睇得到咯。
1: 咁就North Country 都係好睇嘅，咁然後嗰啲商業片就大同小異嘅，咁睇翻早啲啦，如果我揀就。
0: 好啊
1: ，drop 啊嗰啲咯，咁都系开心嘅。
2: 系，同埋有一套系普罗米修斯，我都啱啱睇咗，都系。
1: 普罗米修斯又系，咁但系普罗米修斯就系即系你睇个故事啦，就
2: 唔系
1: 为咗
2: 睇男主角嘅，
1: 系咯。你到有边套唔系？
2: 唔系，有阵时又唔系嘅。
0: 哦，有阵时
1: 即系边套？
2: 或者如果你睇 Monster 真系唔知点样。
1: 唔系，但我想讲失望，我最失望咧，其实佢自己啊，唔系佢监制唔系好肯定添，就系嗰个Old Guard。 嗰仲要即係喺 NZL 串流平台先有得睇嘅《不死軍團》
0: 哦，上年嘅、哦這個、
1: 兩集添，
2: 好悶啊，
1: 真係我真係唔理解啊，
2: 係真係為咗睇佢咯，
1: 即係佢以擔正，然後你做緊乜嘢㗎？究竟
2: 就要為咗睇佢，即係都係麻麻，兩集都係麻麻。
1: 所以我話近年咧，其實我有少少將佢即係有啲覺得。

0: 好像都冇乜新作咁樣感覺嘅。咁、但係今次有啲話題性咯。咁所以我唔知啊，係咪可能我老咗啦？又係咧喺度睇翻啲舊片咁樣。
1: 係啊，都係啊，大家咁話啦。咁啊，達標又唔緊要啦。你咁後生，你睇翻啲舊片就當研究啦。
2: 係啊，當係研究。
1: 咁你睇咗《追魂家園》先啦，好冇？
2: 好，
1: 好，一日咁講。
3: 一人一个情绪小锦囊，
4: 可爱
3: 可爱 ，Jule
5: 是日甜品。
0: 今日是日甜品咧，都同柴斯花有啲关系噶。比如你觉得啊，柴斯花嗰啲英文讲成点？
2: 英文讲成点？因为我有冇特别留意嗰个口音定咩？
0: 我就会答，我凭咩去判断人哋英文讲成？
2: 唔系，因为我琴日睇嗰个末日先锋咧，佢嗰个平台。有粵配喎，粵語配音
0: 咁有趣，
2: 所以我成程都係聽住佢哋，
0: 佢啲廣東話講成，係
2: 啊，講緊廣東話喺
0: 邊度配㗎？
2: 喺個沙漠嗰度，
1: 我諗緊有冇配過類似嘅嘢啫，好似都冇。
0: 唔係因為一般就會覺得即係佢都，我哋會信服佢係即係美國嘅一個演員啦，然後即係流利嘅美國口音啦。
1: 嗯、
0: 但原來佢母語其實並唔係英文㗎喎、
1: 哦，
0: 因為佢喺南非長大啦、出世啦，咁然後佢母語咧其實係一種即係南非講嘅荷蘭文。咁、
1: oh,
0: 樣，咁係佢去到美國之後咧，先通過睇電視節目啦，同埋電影先去學英文咁、所以都係好勵志嘅。即係嗰陣時就係，就算你母語唔係英文，但係通過練習都係得嘅。咁其中一個學英文嘅好方法咧，都的確好多專家講就係，你重複去睇同一個片集，然後你代入咗去一個你好熟悉嘅角色，即係例如如果你好想成為一個演員，或者好想成為一個作家先算啦。咁你揾一個電影，佢係講作家嘅、
1: 哦，
0: 然後你不斷去重複去鍛鍊嗰個作家角色要講嘅即係台詞啦，佢口吻啦，咁你嘅英文就會有即係一種好顯著嘅進步咁樣。
2: 係、
1: 你睇粵語配音學唔到英文嘅，
2: 係 sorry， 或者係好似阿陳先生咁，
0: 會唔會你粵語想進步咗？
1: 好似阿陳先生點啊？
2: 同啲銀行職員鬧交。
1: 好，結束今日節目，再一次祝大家
2: 生日快樂。

0: 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远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国事访华行程来到最后一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外交部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中国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最新一季公屋进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火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反映轮候时间已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做到五年封顶，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详细的新闻内容，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乘坐的专车在早上11点前抵达中南海，有传媒拍摄到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面前握手。外媒报道，特朗普将会同习近平茶叙及共进工作午餐，下午离开北京，乘坐专机返回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来到最后一日，在北京，外交部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及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特朗普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指，中国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又说习近平向他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张曼燕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时，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就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未来三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贝森特又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亦有随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美中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在北京，外交部说，中美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亦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至于中东局势，外交部说，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战事外日影响持续扩大，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发展、产供链畅通、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能源供应稳定，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是正道，武力解决没出路，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解决方案，应该尽快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火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做到五年封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着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何永贤又说，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已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

0: 当中以油尖旺区占最多。当局已经在九龙城选取两个旧楼分间单位，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让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进一步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陈晓庆报道。
1: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纪录，亦都是首次低于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简约公屋如期供应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他说有信心达到 2026-27 年度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向住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
2: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以后大家应该都是听到四点几的了。在这届政府里面可以说在五年封了顶，这个五年我们看着四点五这个轮候的时间，综合轮候时间的目标呢，有信心的。在这届政府呢，我们相信不会再高过五年的了。好了，再望远啲啦，吓十年啦，我哋系咪能够再进一步四年封顶，迈向三点几年呢？咁我觉得呢个系个进程啦。
1: 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两个几月，何永贤话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以油尖旺区占最多。
2: 嗰个登记嘅数字系稳定咁上升嘅，每一日都有增加嘅，到今天咧系超过一万啦。10372个分间单位分布的区域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最主要都是油尖旺区了，大概占分间单位数目有2800左右。
1: 何永贤又透露，在九龙城选取了两个旧楼单位，以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怎样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至于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简朴房规管而受影响租户的六支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有10宗已经协助受影响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25宗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差饷物业估价处作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举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有议员关注当局增加厨余收集的措施。环境及生态局表示，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覆盖约七成人口。至于公共屋邨设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至每座一桶。李俊杰报道。
3: 在账委会的公开聆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大幅增加，由2021年不足100个增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七成人口。议员梁俊就关注增加厨余收集量的措施。
4: 香港每日平均有3000公吨的厨余，但收集到家居厨余和工商厨余总和都是275公吨嘅啫，占总厨余量不足一成嘅。而家个厨余处理设施嘅使用率得58%。根据审计报告嘅提到咧，环保署咧会继续致力增加厨余嘅收集量。可唔可以告知咧咩措施可以继续增加呢啲咁嘅收集量啦？
3: 环保署副署长郑健回应话：嚟紧会进一步增加公共屋邨嘅厨余收集设施。
5: 议员提到嗰个系当然系2024年嗰个嘅数字啦吓。如果去到而家最新嗰个嘅数字咧，其实我哋每日嗰个收集量已经系上升到390吨噶啦。始终相比起每日产生嗰个厨余咧，都仲有好多进步嘅空间啦。而家公屋每一个公共屋邨都有厨余嘅设施啦。我哋喺今年嘅年尾就會達到每一座一桶我哋相信咧，越方便市民去做咧，佢哋嗰個參與率咧就會係越高嘅。
3: 佢又提到私人住宅方面，舊年10月開始已經將私人屋苑參與智能廚餘桶相關計劃嘅門檻由1000户降至200户，吸引更多中小型屋苑參與。议员李广宇就引述审计报告，指环保署辖下的投标评审委员会就一项厨余收集服务招标嗰阵，曾经按照不正确的评分制度评审投标者提交的技术建议书。环保署署长徐浩光回应话，事件由于有人员引用。

0: 用錯誤數據，發現之後已經即時採取措施，最終標書整體延遲四個月。處方已經吸取教訓，在去年下半年開始試驗引用人工智能處理投標工作，包括資料比對。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1: 英國政局再出現變數，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斯卓添宣布辭職，說已經喪失對首相斯基賢領導政府的信心。據報他已經着手爭取其他工黨議員的支持，有意競選黨魁。斯基賢對斯卓添辭職表示遺憾，據報他全力決心全力以赴保住上位。教育大臣方佩之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斯基賢。財相李穩晴就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軟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鄭浩景報導。
2: 在執政工黨議員連日呼籲首相兼工黨黨魁斯紀賢辭職或者提出辭職時間表之後，斯卓添在當地星期四宣布辭去衛生及社會關懷大臣一職，成為首位公開表態的高級官員。斯卓添在社交平台發布辭職信，說工黨在地方選舉的慘敗以至敗選帶來的後果都是前所未見，他身為政府一員很清楚管治的難度，而目前歐洲和中東的衝突令到英国面临的挑战更加严峻，迫切需要远大愿景和更完善的解决方案。他说对斯基贤的领导失去信心，斯基贤很明显无法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斯基贤去信斯卓添，对他辞职表示遗憾，又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挺身而出，捍卫国家的灵魂，翻过混乱的一页，相信斯卓添未来仍然能够在党内发挥重要作用。首相府其后任命另一位议员接替斯卓添的职务。斯卓添是斯几贤内阁首名辞职的成员，据报他私下已经明确表示将会竞选工党党魁，并以着手争取工党下议院议员支持。路透社引述与斯卓添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报道，斯卓添已经获得足够支持，可以在党内发起正式的领导权挑战，但他没有立即这样做，因为他倾向由斯几贤制定一个有序的时间表。報道引述接近斯紀賢的消息人士透露，斯紀賢決心在任何領導權爭奪戰之中全力以赴。教育大臣方佩之說，內閣其他成員仍然支持斯紀賢。財相李穩晴就說，三月份英國經濟意外錄得增長，警告議員在當地經濟疲弱出現轉機之際，切勿讓英國陷入混亂。商界領袖亦都擔心，如果再次舉行領導人選舉，選出大約十年來英國第七位首相，將會阻礙投資。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一節最新消息，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中南海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小範圍會晤和茶敍。習近平發言時表示，中南海是中央和國務院辦公地方，亦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這裏茶敍是回報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莊園對自己的款待。他表示今次是歷史性、標誌性訪問，雙方至今達成新的兩國關係就是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形容是里程碑式的訪問實踐，雙方亦達成很多合作成果。
3: 這次的訪問是一個歷史性的、標誌性的訪問，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我也说了，就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1: 古巴政府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首都哈瓦那与内务部官员会晤。古巴方面说， 接觸係推

0: 动政治对话，重申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报道指，拉特克里夫传递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息，美国将就古巴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和哈瓦那认真接触，但前提是古巴作出根本性改变。张子欣报道。
1: 古巴政府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哈瓦那和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透露，拉特克利夫传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息，美国将就古巴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和哈瓦那认真接触，但前提是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官员补充，双方仲讨论情报合作、经济稳定和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古巴不能再成为西半球敌对势力被封港的背景之下，但是官员没有说明所指的敌对势力是偏个。拉特克里夫是自1953年古巴共产主义革命以来美国中情局局长首次访问当地。古巴政府发表声明指应美国政府的请求，拉特克里夫率团访问古巴，今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之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无正当理由。声明又说，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古巴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亦都不允许利用古巴领土对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声明指，双方表达了加强执法合作的意愿。美国早前再次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美元的援助，以舒缓美国的石油封锁对古巴经济的影响。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表示，与其提供援助，若果美国解除封锁，反而能够更快地舒缓困境。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跟着郑浩景带来《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法国足总公布征战世界杯26人名单，皇家马德里前锋麦巴比虽然受到大腿伤患困扰，但无阻他被征召，好大机会以队长身份领军。金球奖得主巴黎圣日耳门的奥斯文丹比利，联同队友杜尔、巴高拿以及效力拜仁慕尼黑的奥拉斯，曼城前锋卓基形成强力锋线共建。除了麦巴比和奥斯文丹比利，中场甘提和后卫卢卡斯靴兰迪斯是八年前法国捧杯的功臣。教练迪金斯将会在今届决赛周之后离任。法国身处美墨加世界杯的 I 组，同组塞内加尔、伊拉克和挪威。法国将会在下个月16号登场对塞内加尔。另外，巴西足总宣布与国家队主帅安察洛提续约至2030年，即是四年后的下届世界杯。安察洛提表示感谢巴西足总的信任，他说从一开始就明白足球对这个国家的重大意义，过去一年一直致力于带领巴西国家队重返世界之巅，但是巴西足总和他都渴望更多更多的胜利，他非常高兴彼此可以继续携手合作多四年。安察洛提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初公布巴西大军名单，森巴兵团在 C 组会同摩洛哥、苏格兰和海地争出线。这位意大利籍教头去年5月离开皇家马德里之后被任命为巴西国家队主教练，成功带领巴西晋级世界杯决赛周，在他领军的10场比赛，巴西取得5胜2和3负。
0: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国事访华行程来到最后一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外交部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特朗普接受传媒访问时说，中国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 4.7 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反映轮候时间已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做到五年封顶，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 过一个小时，京士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2强。

0: 代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和明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和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地区下昼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一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午间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港股跌幅收窄，恒生指数一度跌330点，低见26059点，中午收市报26160点，跌229点，跌幅大概0.9%。半日主板成交额有超过1511亿。科技指数一度失守5000点整数关口，跌超过2%。半日收市报5012点，跌幅大概系1.3%。睇翻今朝早股市，电话就接通咗永丰金证券亚洲研究部主管麦嘉嘉倾下价。你好啊，嘉嘉。
3: 你好啊，思文。
2: 咁啊，睇翻咧，即系港股啦，今朝早啦，就即系一度跌超过300点啦。咁啊，恒指啊，如果喺即系今朝早嘅低位嚟睇咧，再跌多少少咧，跌多几廿点咧，就会穿咗个26000点嘅水平啊。咁啊，点样睇翻嗰个即系后市啊？港股嚟讲咧，会唔会有机会咧，即系试一试啲低位，还是都仲有一啲嘅利好因素支持咧？
3: 港股今日翻嚟咧，其实都见咗即市嘅一个高位嘅，咁见到之后咧就有少少转跌。目前恒生指数咧技术上嚟讲咧有少少下试紧个关键嘅支持位。咁我哋见到其实比较接近咧，自三月以嚟上升轨大概即系26000到26100呢个区间嘅附近啦。咁今朝早喺技术上嚟讲咧，恒指都有想测试呢个位嘅。咁如果一旦呢個水平失守嘅話咧，市場比較傾向認為短期嗰個升勢咧係即係有啲告一段落啊，咁變咗下一個嗰個支持位咧，慢慢褪翻落去25800点左右嘅水平啦。我諗市場嘅焦點咧都幾集中緊咧，始終油價都係屬於一個現升難跌嘅格局啦，咁令到能源價格偏強啊，令到整體個通脹啦、債息同埋美元咧長時間維持喺一個較高嘅區間，咁呢啲因素咧都會成為個股市啦，就係包括港股啦，有一個估值重新評估嘅壓力來源嘅。咁暫時嚟睇咧，恆生指數咧都仲要喺現水平咧稍微窄幅整固一下。
2: 咁其实近排咧，即系市场焦点咧，都系啲晶片类嘅股份啦。咁啊，见到今朝早咧，即系香港呢边嘅上市嘅晶片股啦，就表现个别发展嘅。咁啊，嚟紧咧个后市又点睇咧？
3: 晶片股的表現呢，我們由於見到之前的交易比較擠擁，咁估值上呢其實部分的晶片股在一些資金流入之下呢，估值已經該去到一個相對比較高的水平。咁我們都見到有些資金呢是趁住下個大市整固的時候呢，有些高位獲利的回吐在度。咁暫時國產的晶片呢都有它的一個獨特的優勢，但是由於累積的升勢比較大，我們預計短期晶片股都會處於一個個別發展的走勢，不排除部分的資金會趁高即係鎖定利潤，加大個股價的波動性。所以在策略上面，投資者都留意翻個晶片股預期個股價波動會繼續增加。
2: 如果睇翻下個禮拜翻嚟啦，即係港股有啲咩焦點係需要留意翻咧？
3: 我諗喺外圍方面比較多咧，就係一啲美國嘅經濟數據啦，包括啲失業同埋就業人數嘅數據啦。咁另外咧，市場都仍然係關注住個美國嘅通脹數據啊。咁啊，見到早前公布嘅一啲 CPI 美國同埋 PPI 數據咧，就有明顯嘅上升。咁市場就解讀為咧一個通脹壓力再抬頭啊。咁所以我哋預計下個禮拜市場嘅焦點咧，都會睇翻嗰個美國嘅國債息率嘅走勢，同埋美匯嘅走勢咧，會唔會再進一步咧加大嗰個市場資金個流動量同埋不穩定性？咁呢個咧成為咗即係投資者嘅一啲焦點。咁另外咧喺個股或者一啲市場板塊方面咧，個股嘅業績或者一啲企業公布嘅盈利表現咧，都會為個別嘅股份咧帶嚟一啲憧憬。
2: 好啊，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啦，唔該曬麥嘉嘉嘅分析。恒生指数中午收市报26160点，跌咗229点。半日嘅出版成交额有1511.4亿。即月份恒指期货报26093点，跌咗24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中午收市价，盈富基金26.36跌咗2毫，中芯国际74.4升2.9，南方恒生科技4.906。跌了5.4，腾讯459.8升4.9，阿里巴巴135元跌了2.9，华虹半导体122元跌了5元，南方东英 SK 海力士每日供干两倍产品95.28系跌了9.72，恒生中国企业89.92跌了8.8。长飞光纤光缆235.2跌了18.6，小米集团31.1跌了6.2。今朝早多只升幅较大的股份：基石控股、浦江中国、新达控股、金辉控股、君安控股。跌幅较大的股份：伟能集团、叙利宝控股、嘉瑞国际、中国长白山国际、华津国际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半日收报4183点，升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3点，升37点；日经平均指数报61705点，跌咗948点。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74，瑞士法郎9.975，澳元5.632，加元5.699，新西兰元4.607。欧元9.126，每百日元兑港元4.9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788。港金报4306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611.64美元，卖出4612.61美元。中芯国际表示，受人工智能需求、海外订单回流等因素带动，对于今年整体营运情况更为乐观。对于供不应求的产品类别，公司会同客户协商加价，预计加价对于业绩的影响会在今季开始反映，并会在第三、第四季更为显著。由赵家俊报道。
4: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相较于上季，公司对今年整体营运情况更为乐观，主要因为人工智能 AI 对配套晶片需求强劲，直接带动公司电源管理晶片产能供不应求，同时海外订单回流、 AI 推动电动车、机械人等新应用需求，以及市场对产业链国产化的诉求。集团目标今季收入按季升14%至16%，毛利率指引介乎于20%至22%，较前一季指引提升2%。赵海军话，指引提升是受惠于平均销售单价上升。他提到，对于供不应求的产品类别，公司同客户协商上调定价，加上部分客户忧虑未来外部环境不确定，可能带来供应不足或继续推高供应链价格，因而增加备货，令公司手上的订单充足。他预计加价对业绩的影响会在今季开始反映，并于第三、第四季更为显著。
5: 随着市场的需求，我们跟客户协商价钱也是一直在向上调整，高价位或者是涨价的部分是逐渐显现的。我们跟别的公司涨价的这个时间点并不一样，所以在第二季度就得了一个明显的体现。那我们觉得这个效应在接下来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还会有增加，有更多的体现。
4: 他又提到，随着市场对 AI 相关产品和边缘应用的需求越来越大，将进一步挤压非 AI 的产能，预计今明两年会有大量

0: 裸輯電腦、手機電腦等代工訂單回流。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1: 今個財政年度首幅招標住宅地中午截標，東涌第 106A 區臨海住宅用地，市場估值介乎大概8億至到20億3千萬。消息說項目至少收到6份標書。有測量師指項目臨海是最大的優勢，雖然交通配套未完善，但按現時市況和項目估值，相信多間發展商都會有興趣。由任浩峰報導。
2: 這一幅東涌第 106A 區臨海官地，地盤面積152,000多平方尺，最高樓面面積533,000多平方尺，預計可以提供大約990個住宅單位。今次地皮较新地去年投得的邻近 106B 官地规模较大，作纯住宅发展，综合市场估计项目估值大约8亿至20亿3千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对地盘估值大约13亿3千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2500元，已经考虑到市况好转而上调股价，连同地价总投资规模估计是超过50亿元。他表示项目临海，景观不受阻挡，当地交通配套仍未完善，预计港铁东涌东站去到2029年才落成，但相信仍然会吸引多间财团竞投。
3: 最主要就是看东涌东站几时开，因为如果你现在那一刻没有这个站的话，那出入要去山东涌那边就会麻烦一点，条线已经在这里，就是中间加个站而已，所以应该就 delay 的情况就机会不是太大的，所以應該就影響不算很高。現在亦都牽涉銀碼，亦都不是很大，都是講緊13億左右。現在這樣的狀況的環境話，應該都有不少的發展商有興趣的。
2: 張敬達估計項目會以發展兩至三房的中型單位為主。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現在由阿芒先提回來了，呈祥道去觀塘方向，跟住明愛醫院是有壞車的，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大家經過要留意了。轉在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在港島區下角道去上環方向，跟住軍器廠街是比較擠塞的，龍尾去到告士打道跟住中環廣場，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雪厂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坚尼地道去西环方向，跟住花园道系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是车多的，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比较挤塞，龙尾去到会场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方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嗰刻真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 2152-1521。
6: 港台电视31，国剧

0: 话更真，一桶金。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午这一节的同今晚，我是李怡琴，时间来到中午的12:36。隔日美股来讲就继续做好，道指就升穿50,000点，标普指数更加是首次升穿了7,500点。不过今天回来亚太区主要股市都普遍受压的。港股就一度就跌超过300点，低位去到26,059点。中午来讲收市是报26,160点。跌咗229点，跌幅近0.9%。期指亦都跌近1%噶啦，低水70多点，成交张数啦超过54,000张。大市成交半日系超过1,500亿嘅。咁啊，科技指数方面啦，转头再同大家讲讲啦。咁啊，讲下区内嘅情况啦。区内咧就内地股市方面啦，有个 V 弹，上证指数啦系靠穩嘅，而深證成分指數咧都升大約0.2%啦。日韓台方面咧係向下啦。咁啊，首爾綜合指數今日咧就個表現非常波動啊。今朝咧曾經一度咧突破咗8,000点，係創新高之後咧就向下啦。咁啊，跌大約4%嘅，報7,683点啦。至於台灣指數咧就跌大約0.5%，日經平均指數跌超過1%啊。咁啊，讲下港股啲主要成分股嘅一啲嘅表现啦。表现最差嘅系京东健阿里健康啦，跌超过6%；京东物流咧都系跌超过50%啦。逆市上升嘅一啲指数成分股咧就系、是。望望先南啊，逆市上升嘅，表现最好嘅中芯国际就系升咗大约4%啦。佢琴晚咧就公布咗业绩，转头咧我哋就揾嘉宾咧分享下佢嘅情况。咁啊，望一望咧50大成交额一啲移动股份啦。升跌幅度超過5%嘅，有長飛光纖光纜啦，係跌超過7%嘅。天岳先進啊，佢嘅股票編號咧係2631啦，跌咗成10%嘅。另外，英諾賽科跌大約7%啦，順達生物跌超過5%嘅。阿里健康頭先講咗啦，跌超過6%。三花智控咧係升咗超過8%嘅。嗱，數股份咧暫時到呢度啦，轉頭我哋咧就揾嘉賓傾偈啦。今日星期五咧，我哋有神州理財小百科啦，我哋咧會揾嚟嘉賓咧講下咧近排 A 股嘅走勢。咁因為咧創業板指數啦，其實咧就一度咧創新高啦，亦都係突破咗2015年嘅情況啊。升穿咗2015年嘅時候啦，咁即係而家個市況同當年有咩唔同呢？轉頭咧就一齊聽一下神州理財小百科。
0: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18好時光，
2: 第七屆油麻地榕樹頭節裏面咧，有呢一個咧扮鬼扮馬山果狂奔大賽啊！
3: 當日咧有份參賽嘅跑手都話啦，好特別啊！
4: 我今日著嘅係蝙蝠俠嘅衫，隊員咧都係超級英雄。點解著得咁緊？因為搬山果要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點到8點，18好時光。
1: 好，继续翻嚟节目时间啦。电话旁边咧，我哋接通咗高歌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振邦。你好，聂 Sir。
5: 系，主持你好。
1: 系咁啊，见到今日咧就个市咧就港股咧就恒指大约跌0.9%啦，咁啊科指咧就跌超过1%。嗱，其实睇翻咧恒指而家就应该失守咗10天同埋20天线噶啦。暂时个市况点样睇咧？
5: 咁就陸續一啲嘅大型科技股就公布咗業績啦，咁樣咁就投資者我諗傾向上咧都係即係見到公布完業績之後咧，短期未必有好多嘅重大嘅消息啦，咁所以咧都係即係產生咗一個嘅沽貨嘅誘因喺度啦，咁所以變咗今日見到嘅時候就除咗係阿里巴巴啦，亦都見到係京東系啦，咁就即係呢啲佢公布完業績之後咧，就今日都係有個偏軟嘅狀況喺度，咁就亦都見到就資金咧繼續流入一啲嘅主題嘅板塊嗰度啦，咁就即係譬如係即係除咗係芯片股之外咧，亦都係機器人啊，咁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嘅重工業啊方面嘅股份，咁今日都係有個做好嘅狀況喺度，咁但係始終呢一啲嘅股份咧，其實就即係唔。

0: 未必係恆指成分股啦。咁就算係恆指成分股，其實佢個佔比都係唔係好高嘅。咁所以咧都影響咗咧整體嗰個嘅恆指嘅走勢啦。咁亦都見到係即係科指嘅跌勢都明顯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明顯地一啲嘅大嘅權重股咧，咁都係啲大型科技股，咁就帶動咗嗰一個嘅情況喺度咯。咁我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咁就整體港股嚟講個投資氣氛咧，仍然係可以保持得到嘅。咁但係如果就投資者嗰一個嘅而一個投資形勢咧，唔係積極去轉投翻一啲嘅大型嘅科技股嗰度嘅，咁我諗短期嚟講咧，咁就恆指個表現咧都係麻麻地啦。
1: 嗯，咁五月咧，我哋讲就系传统一个嘅五穷月啦。暂时嚟睇咧，去到五月中咧，港股咧就跌超过1%啦。下半个月头先你提到，即系一啲科技股嘅业绩其实都开始即系出晒啦。嚟紧下半个月个即系焦点咧，会摆喺边度咧？
0: 咁我咁又就而家其實就都嚟緊會陸續係會即係公布業績啦。咁就百度啊、小米啊呢啲都會係嚟緊公布業績嘅。咁相信咧都會係成為市場會留意嘅狀況啦。咁另外亦都會係睇翻即係近日嚟講就中美元首會面啦。咁睇下會唔會喺即係整個嘅會面結束之後嘅時候咧，咁可能有一啲嘅新嘅利好消息，如果係對於係市場有驚喜嘅，咁就對於係港股咧有機會有個提振嘅狀況喺度啦。咁我諗另外一個方面都係繼續留意翻咧係內地一啲嘅經濟數據啦。咁譬如係三頭馬車啦，咁同埋係月尾嘅時候就常規都係有PMI 嘅數字出啦。咁就過去兩個月咧就即係官方 PMI 個數字咧，咁製造業嚟講咧都係處於一個嘅擴張嗰一個嘅區域嘅。咁就如果嚟緊咧都係有保持住呢一個嘅勢頭咧高過50嗰個狀況嘅話咧，咁變咗有機會就市場解讀咧就內地嘅經濟表現咧開始會轉強啦，咁就令到係無論 A 股啦或者係港股咧，咁相信個走勢上咧又會比較上係好啲啦。咁我諗現階段去睇嘅話咧，恆指就先留意翻就26,500可唔可以企得穩先啦。咁就起碼連續兩個交易日或以上收高過26,500咧。咁變咗後市咧，先至會係睇得樂觀啲。咁但係目前去睇嘅時候咧，可能就算有個升幅都好啦，未必係好大嘅即係個上升空間。咁我諗初步去睇嘅時候，極其量咧都係睇到27,000呢個位置先。
1: 嗯，明白。咁啊，讲下啲个股嘅情况啦。寻日咧就华虹同埋呢一个嘅中芯国际咧就都出咗业绩啦。嗱，讲少少嗰个即系表现先。嗱，中芯方面咧首季嘅盈利咧就升大约5%啦，而华虹半导体咧非常之强劲啊，系升超过4倍。毛利率方面，中芯咧系下跌2.4%去到20.1%，而华虹咧就升3.8%。去到13%嘅，睇到今日翻嚟咧，两只股份嗰个表现咧就唔一致嘅。咁中芯就系升4%啦，半日收市。华虹半导体咧就跌大约4%啊。你点样解读咧？即系市场对于佢哋出咗业绩之后嘅情况，其实收唔收货咧？
0: 咁我始终就华虹半导体咧，市场之前就期望系相当之高，咁就即系虽然而家就有超过4倍嗰个盈利增长啦，但系市场之前估咧系有超过8倍嘅增长嘅，咁变咗定性上都系差过市场预期啦，咁啊亦都系咧个股价上嚟讲咧，咁就本身都系由4月未到80蚊一路升上嚟啦，咁就即系所以而家亦都系有一啲嘅即系好消息出货嗰一个嘅有因喺度啦，咁就至于中芯国际咧，就反而市场一路个期望都唔系好高嘅，咁就但系就出嚟嗰一个嘅业绩表现咧，就稍翻好过市场预期啦。咁另外亦都见到第二季嗰个嘅即系个业绩指引嚟讲咧，咁都系比较上系强劲啲，咁就暂时预计第二季咧个收入咧有14%-16% 增长，咁比起而家公布咗嘅第一季个增长都仲要高嘅，咁所以咧就令到资金有流入嘅时候咧，今日有个做好嘅表现啦。
1: 咁但系即系一个 AI 浪潮之下咧，其实见到对于即系晶片同埋半导体一啲嘅需求咧，都非常之大啦。会唔会呢两间公司都提过线啊？
0: 暂时去睇嘅时候咧，咁就因为我谂华虹半导体。

0: 睇咧，即係之前一路啊升上嚟啦，咁啊就即係哪怕而家跌翻落嚟嘅時候咧，其實佢個市盈率咧都講緊係啊三百幾倍嘅，咁啊近期嚟講都係啊明顯啊跑贏咗中芯國際咯。咁所以我諗就先留意翻咧，就啊即係大概係120蚊呢啲位置可唔可以靠得穩先啦？咁如果得嘅話咧，咁我諗整固完之後咧，又再次可以重拾翻嗰個嘅上升動力。咁但係如果短期缺乏一啲嘅利好消息帶動咧，咁我諗都係有個心理準備。可能咧再次咧都系去翻140蚊呢啲水平咧，已经相对上个阻力会比较大啲。咁呢一个咧就系即系上半年结之前嘅一个嘅啊，即系股价上嘅参考咯。咁就至于系即系中芯国际嚟讲咧，咁就见到啊上年十月咧个股价系去到啊接近94蚊嘅位置，咁而家就74.几，咁就再配合埋头先讲到一啲嘅利好消息，市场都睇得乐观咧，咁就都仍然相信会有上升空间嘅。咁我谂就五月份暫時就先留意翻咧，80蚊可唔可以企得穩先啦？咁如果得嘅話咧，咁咧上半年結之前咧，有機會可以挑戰翻咧，就之前90几蚊嗰個高位啦。
1: 嗯，明白。不過都提提大家啦，即係呢類股份咧，其實可能個升跌幅度或者波幅咧都係非常之大，即係大家都要即係審慎少少啊。咁啊，講開呢即係晶片相關股份咧，就係講下韓國股市，見到即係首爾綜合指數咧，今日非常之波動。今朝咧其實一度升穿咗8000点啦，咁之后咧就开始回落嚟，咁啊而家跌紧半成啊，阿聂 Sir 有冇咩特别因素造成，定系佢真系升得太多，而家真系即系大家想即系出少少货，食少少糊先咁样咧？
0: 咁我咁就始终都系由即系最主要两只半导体嘅股份系作为呢一个带动啦，咁就亦都见到即系近期啊韩国政府有消息讲到呢一个嘅国民红利方面啦，咁就即系所以咧之前就投资者嗰个嘅乐观情绪咧，亦都系稍稍会冷却咗落嚟，咁呢个咧有机会咧，可能就对于系即系半导体嗰个前景咧，我谂投资者咧都开始就审慎翻啲，要考虑翻咧会唔会之前就睇得个前景方面系太过乐观嗰一个嘅状况喺度咧，咁就咧所以咧就即系今日都见到啦，就即系不论是海力士啦，或者是三星两只股份都是出现一个咧比较大啲嘅跌幅嘅，咁就都回调咗系超过5% 嘅状况。咁我谂就因为始终如果睇翻嘅时候咧，基本上都是四月初就已经系升上嚟啦，咁去到依家咧都升咗有接近个半月嘅时间啦，咁就稍稍有啲嘅整固，亦都会系可以理解嘅。咁就目前去睇嘅时候，当然个前景都净系睇好啦，咁但系可能就呢一兩個禮拜咧，有機會咧都會進入嗰個嘅整固期咯。咁我諗由現水平嚟講咧，可能有機會咧都會回調翻咧，就10%-12% 呢啲嘅水平咧，先至會有機會咧就再重拾翻個上升動力。
1: 嗯，你講緊嗰兩隻股份，而唔係即係首爾綜合指數啊嘛。
0: 基本上咧就其實首爾綜合指數咧就個走勢咧就同嗰兩隻股份咧都係好類近嘅，咁就即係基本上咧，如果三星同埋海力士咧可以重拾翻個升軌嘅話咧，咁就首爾綜合指數咧都會係咧有個類近嗰個嘅升幅喺度，咁所以目前去睇，如果真係即係 Samsung 同埋係海力士咧有機會會回調翻一成嗰個狀況咧，咁變咗咧，其實首爾綜合指數咧，就算唔係回調一成嘅話咧，可能由現水平咧回調8%咧，其實都會存在住呢個風險喺度咯。
1: 嗯，聽落好似好多啦，不過其實佢升得好快，即係可能回調嘅時候一兩日咧已經即係去到咁樣啦。咁即係都仲有少少時間，美股方面個情況又點樣咧？
0: 美股我諗就暫時市場去睇嘅時候咧，就係因為中美元首會面嘅時候咧，就咧特朗普咧就帶咗好多企業嘅高層咧就去到嘅，咁就即係當中嚟講咧就見到係即係科技股嗰最大嗰七隻嚟講咧，咁其中有英偉達啦，另外就蘋果啦、Tesla 咧，其實都有喺度嘅。咁就即係所以咧，如果係即係相對有一啲嘅利好消息對於呢啲股份嘅話咧，咁我諗就係美股嚟講咧，亦都會係有個幫助喺度咯。咁所以目前去睇嘅時候咧，應該傾向上咧利好嘅機會都係比較大啲。
1: 唔該曬。
2: 神州理财小百科，
1: 欢迎大家收听神州理财小百科，我是李以琴。今天我们找来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 Harris 和我们谈下内地股市。你好 Harris。
2: 是 ,Hello, Kami, 你好，大家好。
1: 是啊，见到呢内地股市其实近排特别创业板啦 ,2015 年之后呢就再度突破了4000点啦，一度呢逼近4100点。咁强其实是不是都是跟 AI 有关呢？
2: 的而且確就近期方面嚟講，內地嘅創業板咧，同以前咧，咁當其時創新高嘅時候係2015年嘅，咁嗰陣時嘅高位方面嚟講係4037點啦嚇。咁今時今日方面嚟講咧，同當其時係的而且確好唔同。當其時講係講概念同埋講增長，咁一啲公司可能係一啲初創咁樣，咁通常當然都係民企啦，其實嚇。咁講緊就係一個嘅即係有個空間俾佢哋去集資咯。咁調返出嚟今時今日呢，你睇一睇裏邊啲公司內容呢，基本上唔係嗰樣嘢嚟㗎，最簡單就係寧德時代咁樣，咁全世界最大嘅電池廠，咁調返轉頭佢就喺呢個嘅創業板裏邊，其實咁可想而知有幾創業呢咁樣，係咪今時今日講求嘅係咩呢？講求嘅係硬科技，其實同埋呢個新質生產力咁樣。咁變咗嚟講呢，依家係一種有實力嘅，即係唔係再咁創業㗎啦，基本上其實咁其實係一種有實力嘅企業都會喺裏邊嘅一個指數咯，就唔係話以往嗰啲真係講緊嚇啱啱可能得即係一百幾十人嗰啲咁樣嘅環境啦。
1: 即係其實係成個創業板一啲公司嗰、那個即係水平或者質素咧，其實都完全唔同咗啦。而家去到呢啲水平，有啲意見就諗起即係2015年嘅情況，創咗新高之後就再回落咁樣。咁當時就一啲特別嘅因素啦。而家呢個情況有冇呢個憂慮一個短期調整呢？
2: 當然調整可能幾次都會有機會嘅，咁但係如果睇一睇翻個估值咧，大家會覺得可能安落好多咁樣。咁因為點解咧？咁如果你話睇翻十年前當年創新高嘅時候，咁啊上到去4037嗰個位置嘅時候咧，咁嗰陣時嗰個嘅估值方面咧，個 P/E 係去到136倍嘅，當其時個指數嘅市盈率。今時今日個指數市盈率得45倍，咁其實就當然45倍我唔可以話好平啦，其實咁。但係如果你話喺高增長股份裏邊咧，45倍其實都可以接受到嘅，咁因為如果你話喺內地咁為例，我之前睇翻呢個寒武紀咁都去到成500倍市盈率咁樣嚇，咁現階段嚟話華虹半導體咁為例咧，我哋平時炒開嘅咁都過100倍嘅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就如果你話45倍市盈率高唔高？嚴格嚟講可以唔算高嘅其實嚇，視乎佢喺乜嘢產業裏邊咯。咁依家其實講因為正如頭先講啦，啲硬科技，咁既然係科技嘅話咧，咁高啲市盈率亦都係好合情理嘅一種咁樣嘅格局咁樣。所以表嚟講咧，依家擔唔擔心會個 bubble 會 burst 咧？其實嚇，咁當然其實市值方面嚟講，亦都唔同咗。咁以往其實喺10年前得50,000億市值嘅啫，其實嚇。咁今時今日方面嚟講，咁已經去到220,000億市值。咁而講緊上市公司股份數目，亦都接近1400隻。咁完全唔係嗰回事嚟㗎啦，其實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仲係有機會有實力，可能再繼續往上行。咁依家再往上行，可能行到幾多度咧？咁樣咁嗱，因為其實依家喺個歷史高位度啦，咁變咗嚟講。我諗又唔使話即刻馬上要衝過去咁樣嘅，其實咁但係如果你話有調整嘅，咁例如調整翻去條十天線嗰啲位置咁樣，咁喺翻呢個嘅3823點嗰啲水平咧，買入嘅話，再等佢創新高嘅話咧，咁其實應該都唔係特別太困難，同埋去到50倍估值嘅話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喺過去個經驗啦，咁其實都係可以接受得到嘅，所以變咗嚟講，應該有機會可以去到例如4500嗰啲位置咁樣咯。
1: 如果4500指數嚟講啊，係高過上證指數嘅咯喎。
2: 係啊，其實講緊大上證指數都唔係企喺度升嘅時候，上證指數我相信都會升。同埋依家大家見到咧，內地股市方面嚟講都幾慢牛嘅，其實嚇，慢慢一路升上去。整體你睇得到啦，其實嚇，咁啊上證都創到去是重翻2015年大時代以嚟嘅高位嚟㗎啦。
1: 個市升得多嘅時候，大家就會有個擔憂，中央方面會即係出手，即係提醒下市場㗎嘛。而家呢個狀況係咪又係相對舒適嘅咧？
2: 暫時你冇聽到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咯，咁同埋就算 even 咧，你見到上證方面咧，之前衝到去4200都突破埋嘅時候，咁冇聽到話講緊喺內地好多民眾好似大時代即係2015年嗰陣時，佢哋上次高位嘅時候咧，嗰啲咁樣借錢走去炒股票，其實嚇，咁依家其實反而調翻轉頭就暫時冇聽到，咁講緊就反而調翻轉頭咧，大家係攞啲積蓄去炒股票嘅，咁呢個其實咧中央係。鼓 鼓勵嘅，咁等於好似險資入市咁解啫。其實啲錢根本上就擺咗去做定期咁樣，咁你點樣去？

0: 激活佢啊嘛，其實嚇。咁如果激活佢嘅話，係可以幫到內地嘅科創板或者內地嘅產業方面嚟講，去到做一啲發展，去到有啲新嘅技術方面可以投入到個世界、投入到個社會嘅話咧，咁其實我相信呢個中央甚至乎係鼓勵呢一個做法啦。等於好似寧德時代咁樣，佢而家買嘅電池咁差嘅速度係快啦，咁行到嘅公里里數方面可以遠啦，呢啲都係我相信中央好樂見嘅事情咯。咁所以變咗嚟講咧，我會覺得呢個4500就算 even 佢嚇未來會上到去嘅，應該都算一健康嘅一個即係上升啦，就唔係話講緊好似2015年嗰種嚇瘋牛狂牛嗰種格局啦。其實嚇咁而本身嚟講，中央最驚就係大家嚇借孖展之餘，仲要借埋錢咁樣，咁嗰只佢就最驚嘅，暫時未見到，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咁樣。
1: 嗯，同埋都經過咁多年之後咧，係咪覺得投資者其實嗰個投資行為咧都有所改變，變得較為理性啲？
0: 成熟咗啦，其實嚇當其時嗰個2015年咧，好不幸我都入咗行好耐啦，其實嚇咁啊講翻分享下當其時嗰個反應啦。咁嗰陣時個反應就係大家好似嚇中央開綠燈咁啊搏一鋪咁樣嚇，咁啊如果俗語叫做單車變摩托啦，其實嚇變咗就大家好多時一股腦咁樣，甚至乎喺當其時開始流行嘅一啲嘅網貸上邊，例如啲花呗啊嗰啲咁樣咧，咁就係借錢跟住走嚟炒股票咁樣。咁大家都聽聞當其時有啲人輸咗股票，咁講緊係做咗啲唔明智嘅行為。其實嚇咁啊，變咗嚟講，今時今日咧，你話內地炒股票其實唔係冇，但係佢哋唔係話嗰種好積極，甚至乎有啲埋怨，美國升咁多，我哋升咁少嗰種格局，所以變咗嚟講，就依家仲未係去到嗰種瘋狂狀態，都冇聽到話國家隊要抽資啊嗰啲咁樣，咁都冇聽到呢啲咁嘅聲音咁樣，所以變咗嚟講，應該都依家係一個健康狀態咯。
1: 健康狀態情況之下咧，見到外資行今年周不時都有去即係上調翻對於內地股市嗰個睇法啦。最新就是摩根士丹尼啦，內地股市外資參與度咧，即係當然就係相對低少少。但係有冇話見到即係譬如今年或者係近呢一兩年個股市相對係一個健康向上嘅狀態嘅話咧，個外資流入嘅情況係點樣呢？
0: 暫時仲未係非常之積極嗰種狀態，咁因為點解咧？冇辦法，你比較一下知嘅啦。其實美國好似即係講緊喺度玩緊音樂凳咁樣，嗰邊日日升咁樣，咁調翻轉頭，你港股、美股咁，即係港股同埋內地股市咁樣，咁升幅方面咁溫和，同埋都即係好耐先至叫跳到一級。例如講緊26000咁跳到27000，咁依家又等咗好多日咁樣嚇，25000跳到26000又等咗兩即係成個月咁樣，但係人哋咧唔係。人哋一個禮拜可能已經係7200跳到7300，7300跳到7400嗰種格局咁樣，變咗嚟講外圍方面，因為個市仲係旺啦，仲係炒緊嗰啲新興產業，仲係炒緊啲硬件，而佢哋嘅硬件比我哋嘅水平稍為高啦，所以其實本身西瓜靠大邊咁啊，大家買咗啲最先進嘅啦嚇，咁兩粒米嘅咁有兩粒米賣嘅，買兩粒米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我哋呢邊仲係好熱切，但係呢個亦都係健康嘅，因為點解咧？俾到個時間我哋。啲企業方面嚟講，慢慢去琢磨自己，慢慢去即係有一個比較實際啲嘅增長。板裏邊亦都好多新能源啦，或者 AI 算力通訊啊，甚至乎高端裝備啊、生物製藥啊呢點樣咧？咁其實喺個板塊裏邊都多嘅。咁我自己覺得就大家投資者方面，咁有時間可以做下功課睇下，當係認識一下都好啊，唔一定要買咁樣噶嘛。
1: 嗯，明白好啊。咁今日咧多謝 Harris 啦，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資總監温廣成啦，同我哋咧即係分析一下咧，而家內地股市特別創業板。指数咧突破咗2015年嗰个位置嘅时候，嗰、那个市场情况系点咧？好，我哋今日咧同阿 Harris 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下次再倾，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时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到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重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

0: 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嘅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佢感谢中方嘅安排，形容大家系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于9月24日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届时会有深刻嘅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乘坐的专车朝早11点前抵达中南海。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面前握手。习近平表示，中南海是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方，也都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这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至今达成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形容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双方也都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外媒报道，特朗普与习近平茶叙和共进工作午餐之后，下午会离开北京，乘坐专机返回华盛顿。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话，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做到5年封顶，同时向4.5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5年，又话然后会向未来10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4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说，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的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动西运道二号，是西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约2015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说，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之下交付。港鐵表示，為應對惡劣天氣之下的出現的暴雨，已經詳細檢查車站和鐵路設施的排水系統和附近渠道，確保防洪設備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門和沙包等運作正常和準備妥當。所有港鐵站已經完成年度演練，讓職員熟習颱風和暴雨的應變程序和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是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下午3点。跟住华南海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是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系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后转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是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 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能见度34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三级；澳门吹东风三级有雷暴；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6,083点，跌308点，总成交金额1,60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163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64点，跌81点。记者会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6.28元，跌2.8元。中芯国际73元，升0.5元。腾讯控股458.8元，升3.9元。阿里巴巴133.7元，跌4.2元。华虹半导体119.2元，跌7.8元。恒生中国企业89.56元，跌1.24元。长飞光纤光缆228.6元，跌25.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1，英镑10.464，瑞士法郎9.969，澳元5.62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7，欧元9.1206。每百日元对港元4.9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6.812。日经平均指数报61,507点，跌1,146点。港金系报43,065元，比上日收市咧系跌8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97.47美元，卖出4,598.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坚拿道天桥咧现时有紧急维修，咁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去到湾仔交汇处，咁同时咧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左系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比较挤塞，龙尾分别排到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理翻啦。就系坚拿道天桥现时有紧急维修，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湾仔交汇处。另外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转翻上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分别排到演艺学院同埋百德新街。而同时咧，港珠澳大桥主桥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嘅车速限制咧，快线同中线就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同时咧，慢线嘅车速限制就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礼翻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跟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另外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湾仔港湾道咧现时有道路工程，港湾道去中环方向近住菲林明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仲唔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唔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3: 旅游乐园之
4: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3: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4: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3: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5: 起航，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即将联播。
6: 健康无分年纪，
7: 健康不论贫富，
8: 健康资讯守护大众，
9: 精灵一点，健康你主场。
10: 五月十五号的精灵一点，今天有余日峰和叶蕴仪陪住大家的。Hello Vivian。
11: Hello 峰峰。
10: 你好，大家好啊。先提提大家啦，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会去到今天下午三点钟的。今天节目会有不同的主题啦，首半小时就会有医管局精灵直播，讲下成人 ADHD 的迟来确诊。讲到 ADHD， 大家都通常会聚焦在小朋友身上，觉得对于他的翻学或者成长很大的影响。但原来成人都会有机会是确诊这样。究竟是真的小个漏网之鱼没 check 到，还是大个突然间来的呢？
11: 是啊，同埋呢个专注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在成人那里更加会可能有其他的共病和成人的问题。一阵间我们请来就是医生跟大家讲解一下。
10: 是啦，咁去到点半钟的节目时间就会有心理心理有个谜啦。主题呢是心理貧寬就唔係寬貧啦，我最初睇稿嗰陣時咧都搞錯咗啊，爭啲。不過咧睇翻啲內容咧就發覺，都有啲相似嘅同寬貧呢樣嘢，就係講緊咧，即係究竟自己個大腦啦，喺即係一啲處理事情上面啦，會唔會都有啲限制？又或者會唔會有時候咧，即係會比較慢啲咧？嗰個 CPU 轉得慢啲，會係因為本身個 CPU 唔夠 update 定還是係可能一啲即係其他嘅事項影響到咧啲嘅處理冇咁有效率咧？稍後咧都會從心理學嘅角度咧同陳俊欣博士。
11: 好啦，咁啊两点钟翻返去一台直播室啦，同大家探讨一下啦情绪压力同乳癌嘅关系。咁有好多人都话咧，即系情绪会影响一切啦。如果你情绪唔好嘅时候啦，这个癌症出现嘅机会率都系相对地高噶。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就系话咧，若果冇怀个孕、冇喂个哺乳，即系呢个母乳嘅妇女咧，亦都可能咧患呢个乳癌机会率会高啲噶。到底系唔系咧？一阵间咧都会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
10: 记住留意住我哋嘅节目啦。而呢個時候咧，先請出咧今日我哋嘅第一位嘉賓，有瑪麗醫院精神科副顧問醫生梁文浩醫生喺直播室嘅。梁醫生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0: 係啦，今日咧我哋嘅主題就係講下成人 ADHD 嘅遲來確診啦。頭先喺即係引子嘅時候都已經拋出咗啲問題啦。究竟成人有呢個即係 ADHD 啦，係真係細個漏網之魚冇 check 到，定還是有機會係成年之後先發生嘅咧？
12: 其實啦，呢個 ADHD 咧，我哋定義為一個腦神經嘅發展障礙啦。係啦，咁其實咧就係腦部某啲地方咧發展咧，相對地咧係比普遍嘅人咧係慢咗少少嘅。咁所以咧，其實咧通常咧細細個嗰陣時咧已經有一啲症狀見到，係啦。而研究亦都指出咧，一啲有 ADHD 嘅小朋友啦，佢哋去到十八歲之後啦，其實咧都仲有六成左右嘅人咧都有一定程度嘅症狀喺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大人咧發覺有啲 ADHD 嘅症狀嘅時候，通常咧都係啲漏網之魚，通常都係。
11: 哦，即係話咧，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咧，都或者有一啲嘅徵狀表徵噶啦。只不過當時啦，如果你話依個年代資訊多咗啊，大家接觸多咗就話知道，會懷疑係 ADHD 啦。咁但係推遲翻，而家佢哋成人即係都起碼十零廿年前啦，嗰時未必咁多呢一個即係診斷做噶嘛。咁就呢啲漏網之魚就出咗嚟啦。
12: 係冇錯啦，首先一嚟就係可能當年啦，始終 ADHD 嘅 concept 有陣時可能未必咁普及啦，所以有啲人可能見到可能擔心佢係曳啫或者懶啫，係啦，未必會去求助啊、睇醫生啊咁樣啦。二嚟就係咧，有一啲小朋友咧，佢哋自己好叻嘅，佢哋有好多一啲識得自己補償嘅機制啦，例如抄數抄得密啲嘅。係啦，或者咧成日都 keep 住咧有鬧鐘提自己做幾時做啲咩啊咁樣，變咗咧日常生活咧唔係好見到個障礙啊，成績又未必好影響到咧。有一啲咧佢哋又可能過動嗰方面嘅症狀咧唔係咁明顯啦，老師唔會好留意到佢哋上堂嗰度有問題，咁所以變咗咧就遲遲咧都冇人去帶佢睇醫生。係啦，到出嚟做嘢啊，或者可能讀大學嗰陣時咧啲嘢要自己搞咯喎，咁就開始出事啦，就開始。
13: 系啦，
12: 就嗰陣時就發覺原來需要睇醫生咁咯。
13: 咁 ADHD 都有分專注。

0: 力不足啦，或者係過度活躍型啦，亦都有混合型咁樣啦。咁、當然啦，喺一個小朋友身上都可以，因為佢唔同嘅類型有唔同嘅表徵啦、有啲就可能會係班入面比較扎扎跳、坐唔定嘅同學，有啲就可能就比較大頭蝦、失魂啲，乜都唔記得，冇乜即係自己處理嘅能力咁樣啦。好啦，咁去到成人身上咧，係唔係都咁明顯地會分到？定還是因為成人嘅世界複雜啲啊嘛？啲表徵咧都同其他嘢都有啲即係混淆咗，冇咁明顯嘅咧咁。
1: 其實咧 ADHD 咧呢個咧，既然我哋講就係話啊，腦部咧某啲地方個發展有個障礙喺度咧，所以其實成長嗰陣時咧，亦都因應翻個腦自己嘅發展咧，嗰啲症狀都有少少唔同嘅。當經歷青春期嘅時候咧，一啲細個咧可能比較過動嘅一啲症狀啦，就會慢慢地減少嘅，變咗咧多數咧都係可能係專注力不足啊，或者係一啲比較衝動嗰方面嘅問題，例如就係、是、啊冇耐性啦。例如就是做一樣嘢唔能夠持久啦，或者成日抌波鐘啦，成日喺度拖延症啦，係啦。咁所以咧變咗咧，我哋其實見到咧就係當佢哋慢慢成長嗰陣，嗰、那個表徵亦都唔同嘅時候咧，咁就去到大個嘅時候咧，呢啲就開始出事啦。老細叫你做三樣嘢，你做得兩樣嘅，係啦，或者誒啲數咧硬係有啲三啊五可以撈亂咗咁樣，係啦，咁就會就嗰陣時就會開始發覺啦，就會
2: 係同埋咧都見到唔少個案咧，就係話佢出嚟做嘢嘅時候咧，去到真係比較複雜，頭先講嘅要處理啲數字啊、或者係人際上邊有啲嘅即係要處理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哇搞唔掂啊！咁老細啊，又或者屋企人就會覺得咦老細就覺得你唔盡力啦，屋企人又覺得係啦、你又懶啦咁樣，咁呢啲問題就會令到佢情緒方面其實會更加。唔開心波動，甚至頭先我講嘅有一啲嘅共病，或者係成癮，佢用酒精、用其他啲濫藥咁啊嚟解決咗。我覺得呢個出現嘅問題係咪都見到呢個現象咧，梁醫生？
1: 呢啲都係常見嘅一啲我哋叫共病啦，正如你所講，係啦，因為始終 ADHD 嘅小朋友咧，佢哋嗱雖然佢哋冇確診啦，但係佢哋成長嗰陣時，佢哋有好多自己啲補償機制，其實都好花力氣，其實都成日都擔心俾人鬧啊，擔心自己漏咗嘢啊，咁其實咧嗰個壓力個指數都好高。咁變咗咧，慢慢大個咧，又去冇去處理啲問題嘅時候咧，勾下勾下咧，就變咗可能有啲焦慮症出現啦，或者有一啲成日都冇自信嘅嚇，就會變咗可能有抑鬱症啦，係啦。咁頭先你所講啦，係有陣時壓力太大，可能做一啲方法，例如飲酒啊等等嗰啲，去嘗試減低自己壓力啦。同時間咧，如果本身有 ADHD 嘅大人咧，佢哋腦裡面咧對於呢一個忍耐咧，呢啲個我哋叫延遲個獎賞嘅能力咧，係比較難啲嘅。佢哋可能飲完酒啊，或者濫用過一啲藥物之後咧，佢哋帶嚟嗰個快感咧，當個快感唔見咗嗰時咧，佢哋忍耐唔到冇咗呢個感覺。同埋咧，嗰、那個我哋叫點住嗰一種感覺咧，就會好強烈，佢會囉囉攣啊，所以即刻好想再用嗰一樣嘢，咁所以就會出現咗個濫用嘅情況咯。
0: 咁換句話講，一啲即係成人確診呢、這個ADHD 嘅情況咧，會唔會可能都係因為佢有啲其他例如頭先講嘅情緒病嘅出現，又或者已經係有濫藥啊、濫酒嘅問題，求診嗰時先至 find out 到揾得翻係 ADHD 咁樣？
1: 其實都會嘅，係啦，好多時嚟到嗰陣時就話其實因為工作唔順利啦，係啦，好多情緒啊或者焦慮嘅症狀啦。但係當我哋同佢哋了解多少少嘅時候，因為始終我哋見一個新嘅病人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嘗試問多少少細個嗰陣時嘅問題。咁有陣時可能其實佢諗翻起，其實細個都成日都唔記得教功課嘅喎，係啦。咁又或者有陣時成日都做嘢可能做得三個字，跟住就會遊咗去其他地方。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都會揾我哋揾佢哋嘅家長啊，或者問一問佢哋嘅老師啊等等，攞多少少資訊嘅。如果家長同老師都發覺其實真係細個都有啲問題，只不過唔係好覺嘅時候咧，咁我就會發覺其實如果佢原來佢有呢個焦慮症啦，係啦，原來佢細細個就因為佢有 ADHD， 所以引致到呢個問題出現咯。
2: 係，咁但係我哋話咧，若果可能細啲嘅時候啦，咁用一套嘅評估方法或者各樣嘢嘅時候，好似好簡易咁樣就已經評估到佢係唔係啦。咁但係去到即係成年人嘅時候，要去做評估嘅時候，會唔會比即係對住兒童嗰套方法要額外加多咗啲嘢嘅咧？
1: 當然啦，如果成人咧，佢哋自己擔心自己有 ADHD 咧，有陣時網上面咧都有一啲簡單嘅評估咧可以做嘅，例如 ASRS 呢啲成人嘅評估表啦。咁佢哋填咗一啲問卷之後咧，計翻個分數，發覺就會有一定嘅風險係我自己有 ADHD 啦。咁而喺我哋斷症嘅時候咧，我哋會着重多少少就係細個嗰陣時，佢會唔會有某程度嘅一啲症狀已經見到，尤其是可能再細啲嘅12歲之前，我哋已經見到呢啲症狀嘅。咁所以我哋就好需要屋企人同 同埋老師等等嘅幫手咯，知道多少少佢嗰陣時嗰個行為係點樣樣嘅，而我哋又要花多啲精力咧去理解一下嗰陣時點解會出現呢一啲嘢，會唔會係其他問題引致嘅？例如佢由細到大都好緊張嘅，咁所以咁。

0: 我哋一定係騰街，一定係成日都 keep 住周圍摸啲嘢㗎啦，咁咯。我哋要理解少少背後佢哋點解有呢個行為出現咯。
1: 嗱，咁如果去即係同一個小朋友做診斷，就當然就要問下佢爸爸媽媽佢平時點樣啦。成年人你又唔會走去問下佢老細係點，定還是都有機會，即係可能用唔同嘅方法啦，都要旁敲側擊知道佢嘅生活狀況。
0: 都要的，其實咧，雖然有陣時大人嚟到我哋可能揾佢伴侶幫手啦，講講佢日常生活點樣樣啦，有啲仲同屋企人住嘅，叫佢屋企人一起陪你啦，係啦。咁當然啦，始終好多人都會擔心自己私隱嗰啲，咁你唔會盡量唔會揾老細啊嗰啲嘅。咁但係朋友嗰啲啦，朋友由細到大識嘅，都可能有啲端倪會見到。
2: 係咁，但係譬如梁醫生啊，而家咧見到咧，即係多咗好多一啲嘅即係資訊之後咧，家長啊好細個嘅時候留意到小朋友發展啊有啲唔同啊，或者係翻健康院嘅時候，姑娘都會提啊，可能要做翻一啲嘅評估啊咁樣，會唔會係小朋友嚟到做到呢個評估，知道佢有呢一個專注力不足過度症之後，睇原來父母其實都應該係，但係當年因為就係咁講啦，即係冇去即係揾到呢一個情況出嚟咁樣，呢、這個現象多唔多見？
0: 其實都幾常見嘅，因為始終 ADHD 係有一定嘅遺傳性喺度嘅，係啦。譬如家長有嘅時候小朋友可能40%-50% 嘅機會有啦。如果有一個兄弟姊妹係確診咗 ADHD 嘅話咧，呢一位小朋友咧嗰個機會都有30%-50% 嘅。係啦，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嚟到見到嘅時候，就發覺啊，點解爹哋喺度同我哋傾嗰陣時候都喺度摁緊腳嘅咧？咁樣樣，咁就會覺得啊，有冇機會爹哋都要睇醫生啦？咁另外一個引致到呢一批小朋友去到大個先確診咧，某程度上就係其實爹哋媽咪自己都可能有 ADHD。我細個都係咁噶啦，唔記得大嘢就冇小事啫，係咯，會生性噶啦，會開竅噶啦，咁樣咧，去到大個先至睇醫生啦，就變咗。
1: 係，咁如果即係父母即係可能細個嗰陣時候即係錯過咗 miss 咗呢個。治療當然就不理想啦。咁喺小朋友身上啦，或者去到大人想即係搞翻掂件事，都要進行治療咁樣講啦。係咪都會係多角度要即係藥物同埋其他行為治療等等配合咁樣？
0: 都係嘅，係啦。所以我哋好多時都需要一個多團隊嘅合作咧，去幫助呢一班病友啦。當然藥物咧就係第一線嘅治療嚟嘅。始終咧一啲大型嘅研究都指出咧，藥物咧有6-7成嘅人咧係食完之後咧係對於 ADHD 嗰啲症狀嘅控制咧係好有幫助嘅。咁係一個幾好嘅。數據嚟㗎啦，係啦，咁但係當然啦，始終大個啦，唔係個個都想食藥嘛，唔想自己有病啊咁樣樣啦。咁有時一啲認知行為治療啦，可能集中喺一啲執行能力上面嘅建議啊，係啦嘅一啲改善啊，又或者有陣時係教導佢哋日常生活做出一啲小變化。例如有一啲人佢哋講一條10:3嘅 rule 嘅，做10分鐘嘢之後短暫休息3分鐘，先至再做10分鐘。係等個生活節奏咧，去就翻佢個專注力咧，變咗減低咗日常生活嗰個障礙嘅時候咧，其實有陣時咧都唔係一定需要食藥嘅。
2: 係，同埋咧，我諗咧嗰個全面性去理解嗰位即係患者，可能佢做啲咩工作，平時生活興趣這個都緊要。如果你話咧佢係個興趣或者個工作上邊經常就係撞到砰砰聲嘅，咁你諗下就算用認知行為治療或者藥物裏邊去幫手嘅時候咧，個效果一定冇咁理想噶嘛。咁呢樣係咪都會好全面咁樣去理解同埋即係睇下有冇得調整咧？
0: 係啦，所以都好因人而異嘅。譬如我哋頭先所講啦，即係由細個到大個，係啦，有60%嘅人都仲有某程度嘅 ADHD 嘅。咁當然有一啲少啲，有啲大啲。咁但係你要睇翻你日常生活做緊啲咩嘅喎。譬如你剩翻可能80%左右嘅症狀嘅，但係你做一啲可能創意性啲嘅，或者體力勞動啲嘅工作嘅時候咧，你唔係一定需要去集中去對付某啲症狀。但係你話你好咗，你剩翻20%-30%左右症狀，但係唔係你要做一啲可能會計核數呢啲要睇好多密密麻麻數字啲工作嘅時候咧，咁我哋就要相應翻佢嗰一刻嗰個障礙而去幫翻佢咯，就要係啦。
1: 係，所以其實即係確診嗰個時機都幾緊要嘅喎。其實我喺度諗咧，如果頭先聽翻呢一個解釋嘅話，如果我喺讀大學或者喺甚至乎高中階段已經知道自己大概係邊個方向嘅，咁嚟緊讀咩又好，或者規劃一啲職業嘅生涯都可以。早啲有啲嘅協助啲決定就做到
0: 喎。係啊，其實係㗎，所以我哋咧有陣時咧，我哋啲小朋友咧睇到青年嗰陣時咧，少年嗰陣時咧，我哋就要開始玩一玩佢哋啲強項，我哋叫 strength seeking 啦。因為始終就係佢哋唔多唔少，我哋都預咗可能有啲障礙咧延伸到去大個嗰陣時㗎啦。咁但係當佢哋咧做一啲佢哋有興趣佢哋強項嘅時候咧，佢哋需要嗰個專注力門檻可能會低啲，咁變咗咧佢哋喺嗰方面咧成功嘅機會咧就再高少少咯。
2: 係，咁譬如近年咧，即係你都知啦。 啦，即係藥物咧越嚟越好噶啦。咁用於譬如幫助 ADHD 專注力不足過度會入症嘅朋友嚟講啦，藥物方面嘅發展係點樣啦？佢可能藥效好咗，持久力長咗，咁但係會唔會副作用亦都多咗咧？
0: 嗱，我哋 ADHD 咧，第一線嘅治療啦，我哋叫中枢神經刺激劑啦。其實咧 ，ADHD 現階段咧都係未有一個好好地去根治嘅方法嘅。咁我哋咧盡量用呢一啲短效嘅藥物咧，去控制翻佢哋平日嗰段，即係譬如翻學啊、翻工嗰段時間障礙嘅。咁例如我哋平時用開嘅一啲叫利他林嘅藥啦，係啦，佢可能維持嘅時間大概4至12個鐘左右。係啦，咁但係佢哋亦都有自己嘅一啲副作用，例如可能會胃口唔好啊，或者由於佢短下關係咧，有陣時個效果落嚟嘅時候咧，佢哋會攰得好緊要啊，或者嗰啲症狀有啲少反彈啊。有一啲新一代嘅藥物啦，係啦，我哋嘅維穩斯啦，係啦，時間再長少少嘅，講緊10至14個鐘啦，係啦。咁但係咧，佢哋藥力亦都強啲嘅，係啦。相對地咧，佢哋亦都有可能一啲比較犀利啲嘅副作用啦，例如可能會心跳加快啦，或者可能會血壓提高咁樣嘅。咁話一啲人咧，佢哋嘅體質啦，或者佢哋本身嘅精神狀況咧，未必適合用一啲有刺激劑成分嘅藥物咧，我哋就會用一啲非刺激劑嘅藥物啦，我哋就叫做斯德瑞。係啦，咁佢係一啲需要長期食、每日都食嘅藥物嚟嘅。咁但係當你食住身體裡面儲夠藥嘅時候咧，佢咧係可以咧有24小時嘅作用。
1: 哦，係。咁始終嗰個療程都聽得出唔係短暫啦，要長遠嘅跟進啦。無論咧即係喺處理副作用上啦，又或者其他啲生活上嘅協調，又或者係甚至乎行為治療嘅介入等等咧，院方又點樣去長遠去跟追蹤個病人，去幫佢改善即係整體嘅生活質素咧？
0: 哦，其實咧，咁我喺我哋聯網嗰一度咧，我哋就係見到呢一班小朋友咧，本身細細個可能6、7歲開始睇，去到18歲大個咗啦。平時咧，我哋嗰個服務就要將呢一批小朋友就交託俾我哋成人科嘅同事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見到咧，就係因為大家大個咗啦，一嚟可能食咗好多年藥啦，二嚟都可能唔係好中意自己都仲係有病要睇醫生咁咧。咁個流失率咧係會比較高啲嘅，係講緊可能有可能剩翻可能30%以下嘅人咧係會繼續求醫。咁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如果大過咗都仲係有 keep 住有啲 ADHD 症狀嘅時候咧，個共病率好高，講緊可能60%以上嘅人都會有一啲類似嘅共病嘅。咁所以我哋就變咗咧，我哋成立咗一個叫延伸診所啦，係啦，就由一位醫生由18歲開始喺兒童診所嗰度接咗呢班病人，然之後咧等佢哋熟習咗之後咧，帶佢哋一齊去成人科嗰度，再喺嗰度睇一段時間，等佢哋熟習咗嗰個服務嘅模式啊，嗰、那個環境啊，慣咗啦，咁再交託俾成人科嘅同事。咁就減低個流失率同埋減低個共病嘅發生率咯。
2: 係有冇見到一啲嘅個案咧？其實除咗藥物嘅輔助之外咧，整體生活上佢自己可能都因應即係醫生啊或者團隊嗰個建議之後作出調整，係有好大嘅改善、好大嘅轉變嘅啦。
0: 我一定有嘅，係啦，有一啲人佢哋睇完醫生之後，發覺自己專注力真係唔夠喎，咁就變咗開始養成啲習慣啦。聽到咩都好，即刻寫翻低。
2: 係
0: 啦，咁每個鐘咧都拎出嚟睇我嚟緊有啲咩要做，咁變咗留低做嘢或者啲唔小心嘅錯誤咧，變低咗先啦。有陣時我哋做一啲認知行為治療，教佢哋一啲可能深呼吸啊、放鬆嘅方法咧，減低佢哋啲衝動嘅行為啊。變咗有陣時咧，佢哋俾個空間自己，有陣時有啲要做或者講之前咧，俾幾秒鐘自己諗清楚先，咁減低呢啲所謂嘅講嘢唔經大腦嘅情況出現啦。咁變咗佢哋工作上面咧嗰個效率咧就提高咗好多。
1: 其實我諗咧，即係面對住即係 ADHD 啦。當然，如果係成人嘅話，自己咧即係除咗藥物之外啦，亦都會建立咗一套嘅生活模式啦，去到同佢咧即係共存咁樣嘅。我相信咧，其實身邊嘅家人可能都係好重要嘅一環，都要做好多嘢呵。
2: 係啊，我相信今日咧，大家咧聽完梁文浩醫生講之後咧，就留意到啦。若果有啲任何嘅狀況咧，就唔需要再匿匿埋埋嘅，去揾翻醫生，可能做翻一個嘅評估啦。之後嘅跟進咧，亦都可以令到你咧，無論藥物啦，又或者係認知行為治療方面咧，加入咗你嘅生活。當中就會得到一個改善，你就會個人更加開心，更加多正能量啦，係咪先？好，今日都係曬林文浩醫生，
0: 唔該曬大家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谋欺诈和洗黑钱。消息透露，被捕的夫妇是一间工程公司董事，两人涉嫌以欺诈手段诈骗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计划几十万元贷款和处理该笔金钱。消息说，被捕男子在2022年期间先后两次向银行作出百分百担保特惠贷款申请时，涉嫌虚报营运收入，骗取百分百特惠贷款计划批出贷款。

0: 大部分貸款被人以現金方式提取，部分被直接轉帳到被捕男子的個人戶口。據了解，被捕人士是宏福院時任法團委員江長發和他的妻子。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院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說，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是否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樓的李先生和太太帶同多個膠箱上樓，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離開。李先生說，在宏福院住了3年，當初考慮置業時看過近100個單位，認為宏福院地理環境等優越，即使樓齡有40多年仍然選擇，因此不考慮出售業權。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就審計署報告進行公開聆訊，討論環保署的廚餘管理工作。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在開場發言表示，全港廚餘收集點已經由2021年的不足100個，按計劃大幅增加到現在超過1600個。全港的家居廚餘回收設施已經覆蓋約70%的人口。環保署副署長鄭健說，現時每日廚餘收集量已經上升到390噸，但仍然有很多進步空間，署方將會繼續擴闊廚餘收集。其中家居廚餘收集方面，起步較工商業的收集遲，所以未來會加快家居廚餘收集。現時每條公共屋邨都有廚餘收集設施，今年底會達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參與率就越高。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風勢增強。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除有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昼三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73点，跌415点，总成交金额182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4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15645点，跌10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跌3.8。中芯国际72.5，升1元。南方恒生科技4.84，跌1.12。腾讯控股458.2，升3.3，阿里巴巴132.9，跌5元，恒生中国企业89.28，跌1.52，华虹半导体117.7，跌9.3，长飞光纤光缆223.8，跌30元，小米集团30.74，跌9.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2。日元158.5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61,316点，跌1,337点。港金报43,065元，比上日收市跌8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7.89美元，卖出4570.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嚟啦。坚拿道天桥系有紧急维修噶，就系去香港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系经封闭咗。咁而家龙尾去到湾仔交汇处，咁同时系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去坚拿道天桥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分别排到喺中环广场同埋百德新街。咁另外，港珠澳大桥嘅主桥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就系港珠澳大桥主桥嘅快线同埋中线，佢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咁同时，慢线嘅车速限制由每小时80公里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

江仔隧道方向，跟住时代广场嘅慢线已经解封咗，咁龙尾系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噶，咁仍然影响到告士打道来回方向去坚拿道天桥系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去中环广场同埋百德新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3: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4: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3: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4: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一至五
3: 晚上8点至10点，
6: 手下留情。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9: 人心从来都是一个谜，
10: 分析大众心理，解开心理健康之谜。
11: 精明一点，心里心理有个谜，
12: 心里心里有个谜。
13: 今日心理心理有个谜嘅主题咧，就系心理贫欢啊！咁呢个概念听落咧，又有啲陌生啊。不过咧，我睇完资料之后咧，一个希望唔系错嘅理解就系可以咁讲嘅。如果大家咧近排觉得即系生活上咧好多嘅工作啊、家庭嘅事啊、琐事等等咧，觉得哇应付得有啲嘅难度嘅话咧，都可以不妨留意住节目，因为稍后咧同大家讲下点样去调整翻自己咧喺呢方面嘅生活节奏。咁啊，当然啦，先从咧就系陈仲恩博士嘅一个小故事讲起。
14: 嗯。今日小息嘅时候，熊猫平平就问河马布布：你呢可唔可以呢借部手机俾我啊？河马布布就话啦：
15: 咁私人嘅嘢点可以借俾你㗎？你自己部电话呢？
14: 熊猫平平就好唔开心咁话：因为呢我考试成绩差，阿妈呢首先呢就改咗屋企个宽频密码啦，跟住呢仲收埋我部电话。
16: 小鸭丁丁突然间出现，佢叉住条腰就话啦：
17: 我呢好似听到有人想犯校规，唔好话我唔提醒你哋啊！喺学校呢系唔能够用手机噶。
14: 河马布布就反驳小鸭丁丁：
15: 咁啊，我讲手机两个字都得啩。
14: 跟住佢就同熊猫平平讲：
15: 我哋唔好理佢啫，我哋去小食部买嘢食啦。
14: 你估熊猫平平会点答 ？A 冇得玩手机，我冇心机食嘢。B 我阿妈扣咗我零用钱，我唔够钱买嘢食。
13: 睇完呢个故事咧，我即刻喺度谂，唉死啦！我屋企嗰个宽频交咗钱未咧？电话费又交咗未？哎，好多嘢好烦恼啊！咦，做咧，我系咪都好大，即系生活节奏俾人打乱咗咧？睇你
18: 啊，我谂紧咧，你要真系听一下今集，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咧，乜嘢系贫宽啦？咁讲贫宽呢两个字咧，大家应该点都会谂到宽频，因为现在嘅生活里面咧，如果冇宽频咧，都几大件事嘅。
19: 系啊，因为好多嘢都要靠咧，即系你有呢一个宽频上网先至可以处理到啦。

0: 消費啊，各樣好啦。咁啊，頭先故事裏面咧，咁啊，到底你哋會點樣揀呢？咁啊，今日我就交咗俾余若瑚揀先嘅。
1: 我覺得咧會似係 A 喎，
0: 你似
1: 係
0: A 啊？
1: 熊貓啊，會揀嘅就係、是、會覺得咧冇得玩手機咧，就冇心機食嘢。因為我自己咧，即係食嘢咧都好受心情影響嘅，會唔會都係咁樣咧？
0: 係喎，睇下先。
2: 熊貓平平就話啦：冇得玩手機，我冇心機食嘢啦。小鴨丁丁就話啦：凡事太沉迷咧，你就冇咗自由噶啦，冇得用手机咪当电子排毒咯。熊猫平平就话啦：小鸭丁丁，你啊系咪觉得咧，你沉迷河马步步咧都系冇晒自由啊？唉，既然佢唔中意你，你都系留翻啖气当爱情排毒啦。
0: 嗱，你就話咧，你食嘢就好講即係心情啊、嗯，開心嘅時候就會食得多啲，係咪？但係我咧，我想食得多啲，但係冇錢咁點算咧？咁可能呢一個亦都係我揀 B 嘅原因，會唔會各位聽眾同埋觀眾朋友都係咧？
2: 熊貓平平就話啦：我阿媽扣咗我零用錢，我唔夠錢買嘢食啊！河馬寶寶就話啦：
3: 咁大件事，民以食為天喎、啊！
2: 熊貓平平就話啦。是咯，搞到我上堂都冇晒心机，淨係挂住心算要几多日嘅零用钱先至够买一包竹叶薯片，又要坐少几多个站嘅巴士先至够钱买一个竹叶杯面。河马宝宝就话啦：
3: 一世人两兄弟，等我请你食翻餐啦。
0: 啊，那个一世人两兄弟嗰、那个，唔知道会唔会系我隔篱嗰个余若瑚？哎，我请你啦，今日下午茶咁样。
1: 我反而想讲就系、是，其实学生世界已经系要为金钱烦恼噶啦。其实有时都唔好以为学生压力细啊，咁大人更加唔单止咁简单啦。所以咧，嗰、那个即系生活节奏啊、心理节奏都好受好多嘢干扰噶。
4: 系啊，不如先咧讲下咧，究竟乜嘢系心理贫宽啦？再用咧少少比喻，令大家觉得佢容易明白啲。
0: 系、嗯、话，
4: 首先咧，心理贫宽咧就系话咧，佢系衡量到咧我哋个人嘅效能同埋咧呢个生活品质嘅一个核心指标啦。咁佢咧，如果我哋将大脑比喻为一个电脑咧，咁心理贫宽咧就系呢一部机器、呢一部电脑咧嘅随机储取记忆体啊。咁咧，当后台嘅运行程式过多咧，系统咧就会变得慢啦，或者发热啦，甚至咧有啲时候咧就会轻机啦，即系佢会唔喐啦咁样啦。咁如果我哋用零用钱嚟做比喻，好似头先即系故事里面讲紧零用钱咧，即系譬如你一个月有100蚊零用钱，咁你咧呢度有少少琐碎又使咁啲，嗰度又使咁啲，到你真系有啲紧要嘅嘢要买咧，你就唔够钱用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有限嘅资源嚟嘅。
0: 咁即系话咧，其实我哋平时咧得闲咧就应该清理一下啲垃圾，即係有時你知啦，譬如電腦又好，手機又好啦，開得太多嘢出嚟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做呢個動作，飛飛飛飛飛走佢。咁件事，譬如嗰部手機啊、電腦都會運作得暢順啲咯。
4: 係啦，咁喺我哋講即係點樣清理或者點樣去整理之前咧，我哋先講下咧，其實佢係由啲咩嘅部分組成啦。咁、呢個心理貧寬咧，就有兩個關鍵嘅部分。第一部分咧就係認知能力，就例如我哋係問緊自己，我個腦而家轉唔轉到？有時咧，你都會覺得我今日咧好精神啦、即係覺得咧自己係好醒嘅，
0: 好爽，
4: 好醒目嘅，係啦。咁你會覺得個腦轉得好快啦，但係某啲時候咧就覺得一嚿雲咁樣啦，好似諗唔到啲嘢，哇！千祈唔好叫我計數之類之類。咁你會有呢啲分別嘅時刻啦。咁咧或者係咧，你都會即係諗緊，我仲有幾多空間去處理呢件事咧？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有時去到夜晚咧，譬如可能做好一篇稿啦，跟住發覺其實我係唔夠力、唔夠精神去由頭睇一次，睇下中間有冇錯字嘅。咁呢個就係我會覺得我已經唔夠空間去處理啦。咁我就會等第二朝先去處理，因為如果唔係，我覺得我用咗雙倍嘅時間咧，我都可能睇唔到啲錯字咯。
1: 有啲人咧就話，即係寧願 OT 就唔，當然唔冇人想 OT 啦。但係因為 OT 嘅時候咧，就冇咗即係啲同事嘅喺度煩住你，又冇咁多電話打嚟咁樣。所以其實講緊咧呢個認知能力，除咗係內在之外，都受外界嘅事情影響
4: 嘅。都有影響嘅，而且咧都有一個另一部分咧，就係一個執行嘅控制力啦。咁就係咧，你控唔控制到自己嘅衝動啦？例如話我要唔要去做某一啲嘢，或者我要唔要去講某一啲説話，或者我要唔要去食呢包薯片？咁其實都有一啲咧，你自己嘅即係執行控制力喺裏面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睇下咧，即係究竟呢兩方面咧點樣影響我哋啦。第一個咧，認知能力咧係講緊咧我哋解決問題、邏輯推理同埋保留資訊嘅能力啦。大家發唔發覺咧喺現在嘅生活裏面咧，好多時咧你都係同時兼顧緊好多嘢嘅。嗱，我問下 Vivian 先，如果你煮緊飯啊，你覺得你個腦海裏面咧仲有咩其他嘅決定啊，或者籌謀喺度進行緊嘅咧？
0: 哇，其實淨係一 一餐飯裏面都好多嘢啦，究竟蒸鮮煮鮮嗰、那個焗爐又係焗爐又係。

0: 微波爐又係氣炸鍋咁樣噶嘛。咁跟住除咗餐飯以外嘅話咧，可能工作上面有人揾你，咁、你睇到依人揾你，咁係咪而家要即時覆咧？我點樣覆咧？我係咪要問咗嘢先至可以再覆咧？哇！根本咧就已經嗰、那個腦啊，執到爆炸咁滯啊！
1: 係咁 ，Dennis 有冇啲咁嘅例子啊？
2: 我其實我都成日煮飯嘅，點解你頭先唔問？
0: 我近啲問咗我先。
2: 我喺度諗咧，其實咧，如果即係頭先 Vivian 咁嘅例子啦，咁嘅情況煮餐飯出嚟咧，真係好食極有限，因為咧，
0: 我反對。
2: 嗱，我嘅意思係因為你同時間要諗好多嘢，一個唔小心鹽可能落多咗少少啊，豉油又落少咗啊，其實咧講個成件事嗰個 result 嗰個結尾咧，真係會受到個過程好多時影響。即係簡單嚟講啦，就係、你做嘢嗰個效率係會降低，結果都會差咗咯。
1: 啊，我想話咧，有時候我煮緊飯嘅時候咧，我就會聽翻咧精靈一點啦，跟住咧即係一路聽緊啦，跟住一路即係切緊菜，跟住又可能喺度等緊其他嘢，亦都喺度諗緊其他嘢。所以我哋好多時咧都係同時間咧進行緊好多好多嘅活動啦。咁、所以咧你就會嗱好嘅時候你就覺得你都兼顧到嘅、當然我亦都好同意你咁講，我會唔會其實你專心啲做效果會好啲咧？我諗有啲事係會嘅。咁但係譬如如果你嗰段餸已經煮咗好多次，都已經有少少即係機械式咧，咁我諗又未必好大分別啦。不過真係有時因為你咁多事情同活動喺度進行緊咧，你係會譬如唔記得咗熄火啦，或者哎呀你冇校到時間制，唔知個面原來已經錄超過咗三分鐘，真係會有呢啲嘅即係少少嘅閃失。
0: 我琴日先發現啊，我咧出門口唔記得咗閂鐵閘啊，即係唔係個門係鎖咗嘅，個鐵閘咧係未完全，因為嗰下咧我已經好心急咁樣咧叫阿女就去撳 lift 咁樣啦，咁跟住我又綁緊鞋帶，又諗緊有人嚟個電話又響緊覆緊嘢啦咁啊，跟住原來真係未閂實到鐵閘咯，原來真係會出現亂子嘅。
1: 係啊，嗱，除咗我哋係即係同時進行好多項嘅活動或者決定之外咧，亦都有啲時候咧，其實我哋喺一啲好雜亂或者嘈吵嘅環境裏面咧，我哋係要篩選一啲資訊嘅。相信大家咧都試過，譬如去飲茶嘅時候，哇，周圍好嘈啦，但係你有機會要睇手機處理一啲文件，或者你要同人傾偈，你要專注喺同你傾偈嗰個人嘅説話上面啦。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即係嘅認知能力咧，係要幫我哋去處理好多唔同嘅步驟啦。咁亦都有咧應對一啲突發嘅複雜決策，譬如話啊，你咧就本來開咗即係個地圖，諗住點樣要去一個地方啦，突然間失靈咁樣啦，咁你都要即刻決定究竟我而家係轉左定轉右，
0: 係啦。
1: 咁所以我哋咧即係呢一個認知能力係非常之重要啦。咁亦都係譬如你揸緊車嘅時候，如果有人係咁同你講嘢，特別係指點你點樣揸車啦、你都覺得好煩躁啊！我而家即係都要做，即係要諗下我要點樣做，你會覺得係有一種咧即係好似資訊過載啦，太多嘢咁樣嘅感覺嘅。好啦，咁至於執行能力咧，就係、你嘅自制能力啦，發起一啲行動嘅能力，或者係抗拒誘惑嘅能力。嗱，抗拒誘惑頭先好簡單，就係食唔食呢包薯片咧？食咗聽日要跑多兩個圈，即係嗰啲咁樣嘅掙扎啦。咁亦都咧係有咧，譬如你見到間房好亂啦，究竟你可唔可以決定你要做啲咩行動咧？通常見到間房好亂，你哋會有啲咩決定咧？
0: 我咧就真係好想第一時間執咗佢嘅，除非我真係攰到咧嗰下咧，真係完全好似冇力咁樣，我要騰翻出我而家嗰啲即係空間嚟到瞓覺，我就唯有擺佢出去廳嗰度先都唔接住咯啲衫。
2: 我諗我如果細個啲嘅時候，就會同自己講，同阿媽都咁講噶啦。我間房亂，但係亂中有序，有啲嘢咧就知道放喺邊，我自然就會揾到噶啦。不過咧，其實經過即係時間嘅沉澱，就發覺真係自欺欺人嘅呢件事。即係，但係發覺經常都揾唔到啲嘢咧，所以我而家都會盡量就係執咗佢先咁樣咯。
1: 係啦，咁所以你咧都有一啲即係嘅決策要做，同埋你係咪真係去做啦？即係譬如你會知道，我應該先洗衫，跟住喺洗緊衫嘅時候，我就可以接咗即係琴日洗完嗰啲衫啦。咁但係你係咪真係去做咧？咁呢個都有賴你嘅即係執行控制力。
0: 因為咧好多人咧就會有拖延症㗎，覺得都未係即係最迫切嘅，或者唔係迫在眉睫、燒到眼眉嘅時候咧，就唔搞啦嘛啲嘢。
1: 係啊，咁但係咧我哋喺即係因為係有限啊，呢個頻寬，咁所以我哋有時咧面對生活裡面嘅唔同要求或者決策咧，我哋都真係會即係遇到挑戰啦。咁嗱，譬如話啦，如果有一個人佢係啱啱咧即係入職場，啱啱開始翻工啦，咁佢可能咧就成日都諗緊，我啲錢咧都唔知夠唔夠交租，又夠唔夠俾交通費，咁成日咧呢一樣即係盤算住自己嘅開支咧，都會佔據咗佢嘅一啲頻寬嘅。咁所以咧，佢可能咧做其他嘅工作咧就冇辦法做到咁出色啦，
2: 係以從一個人生階段嘅遞進去睇咧，哇！咁初出社會就會有呢啲問題啦，再過幾年開始有家庭嘅話，哇！諗嘅嘢又多啲，你唔係要即係搞掂自己嘅生活喎，屋企人嘅好多嘢都要即係顧及埋啦，哇！那個亂子咪更加亂咯，可能
1: 係啊，譬如你去到即係一個中年咁樣啦，即係上面咧就有長輩，你可能要照顧佢，幫佢記低即係幾時要覆診啊，有乜嘢要問醫生啊，跟住下面可能你有仔女，你要諗下幾時佢有家長日 啊，幾時候考試啊。咁所以咧，其實你腦海裡面咧係成日都有好多好多呢一啲嘅運轉喺度嘅咯。
0: 係咯，所以我覺得頭先你講嘅，即係如果我哋揾啱一啲嘅方法去幫自己，即係例如你快啲清咗你要記住嗰啲嘢，咁如果你做咗，你咪唔使記住佢咯。咁你咪可以騰翻多啲空間出嚟咧，去記其他嘢咯。
2: 係
1: 啦，點解我哋要即係去處理呢樣嘢咧？因為當我哋唔能夠去處理嘅時候咧，有時咧就會引發咧一個咧隧道效應嘅，就係、是、呢個頻寬不足嘅時候。咁即係話咧，我哋咧可能嘅控制衝動嘅呢一個功能咧就會失靈啦。咁例如話，譬如有一個人佢工作好忙啦，跟住翻到屋企咧，佢就冇辦法控制到自己嘅情緒啦，可能就去鬧仔女啦，因為佢已經控制唔到自己。咁亦都係頻寬不足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咯。
2: 係，咦？咁睇嚟，即係呢個影響唔單止影響自己生活啦，身邊嘅人啦、家庭各成員都會受到影響嘅。我哋爭取時間講下點樣可以將呢個生活撥亂反正啊？不如
1: 好啦，咁咧首先咧就係你可以咧，呢個真係幾有效，我覺得令到你嘅生活咧比較自動化一啲。咁即係話咧，不過可能有啲悶啦。你每日都係著同一款衫嘅，咁你就咧冇咗呢個咧要決策啊，今日著咩顏色衫啊？點樣襯衫呢一個嘅考慮啦？你會唔會咁考慮呢？
0: 我暫時唔會住嘅，
2: 因為即係要犧牲嘅樂趣太大啦，唔單止每日冇得諗着咩，連去買衫嗰個樂趣都冇埋，呢個要諗下先諗下。
1: 所以如果有時都係一個即係衡量嚟嘅，你覺得雖然呢樣嘢佔咗我嘅頻寬，但係佢都帶俾我啲快樂，我就唔會考慮攞走佢啦。好啦，另外咧就係用環境咧去觸發呢個自動化，即係譬如話你將你嘅運動衫咧已經擺咗喺床尾㗎啦，你聽朝起身咧就即刻著咗去就去運動啦，咁咧就冇咁多要諗啊，我究竟要穿什麼衣服去運動啊？即係你呢啲或者係啊，究竟好唔好去運動啊？就用呢一樣嘢幫助你去即係視覺上睇到 OK， 咁我就去運動啦咁咯。
2: 係，我諗即係喺生活中攞個平衡咯。可能一個禮拜有七日嘅，就有五日係做呢樣嘢嘅，留翻兩日俾自己，即係奢侈啲，揾啲時間去諗下著咩衫，扮下靚都好嘅，我覺得。
1: 咁有時都係樂趣嚟嘅，係啦。另外咧就係咧分批去處理一啲瑣事。唔知道大家咧係咪都係每一日咧攞住個電話啦，就可能一日 check 20次自己有冇電郵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咧都會佔咗你一啲嘅頻寬嘅，咁如果你可以固定，譬如我朝頭早10點睇一次，4點睇一次，夜晚8點睇一次，你會發覺咧，你係會比較啲嘢有秩序咧，同埋冇花咗咁多冤枉嘅時間咯。
0: 係，同埋咧發覺咧，咦，原來即係你知啦，人生咧經歷咗唔同嘅年歲之後咧，你儲落有啲嘢總係會唔可以拎走而霸佔咗啲記憶體噶嘛。
2: 係，
0: 我哋就實行愛之記憶體咁呢個做法，咪都得咧？
1: 係啦，咁點樣做咧？就係咧，即係我哋需要可能一啲工具啦，譬如可以係紙同埋筆啦，我覺得有時係仲好過用電話嘅，因為你用電話咧，你如果用電話嚟記事咧，好多時候睇咗第二啲嘢啦。咁我哋一個咧五分鐘清空法咧，就係例如你放工之前花少少時間寫低咧有啲咩今日未做完啦，或者聽日要做。我覺得呢一個咧列表咧係好有效嘅。我最近都係咧即係每一晚會寫低聽日有咩要做啦。咁我聽日第一件事咧就係去望住個表，咁就揀咗啲容易啲嘅去處理咗先咁樣啦。咁我發覺咧你係覺得有效率啲，同埋你會覺得有信心啲去面對之後嘅挑戰。
2: 有個表都好嘅，因為有好多時咧，你花咗好多冤枉時間係驚自己會唔記得啲嘢嗰度。咁但係如果你好明確知道有個表喺度咧，你就唔需要擔心呢樣嘢，嗰晚都會瞓得好啲。
1: 係啦，所以咧牀側邊咧都係會擺紙同埋筆嘅，因為有時你瞓咗落牀就諗起，哎呀，我聽朝打電話俾阿邊個咁樣啦，跟住你就其實掛住嗰件事。但係只要你寫低咗，當然你要記得你去睇啦，即係亦都養成個習慣，就係、是、譬如有啲紙喺牀邊，你每朝起身會睇一睇有冇嘢寫低嘅，咁你就可以咧放鬆啲心情，咁即係瞓覺都會瞓得好啲咯。
2: 咁固然即係用紙筆就好過用電腦電話啦，有啲時候。不過有陣時咧，我自己有啲生活即係最近嘅方法就係、是，假設有啲好重要嘅 message 你收到，或者有啲好緊要嘅一啲你覺得好有趣嘅，想第時睇翻咧。因為而家咧WhatsApp 咁樣講啦，可以 send 翻 message 俾自己噶嘛，就不妨 send 俾自己，都係一個另外一種方法去做一個列表咯。我覺得
1: 係啊，或者係即係影翻個熒幕啦，或者係影相啦。譬如你話啊，你睇到一本書，佢其中有一頁咧好有趣，你覺得第日會有機會用嘅。咁你影低佢，咁然後你就即係擺得好啲啦。如果唔係你去揾你啲相咧，你都揾好耐都揾唔到啦。咁有時都係幫助你，唔好成日就係靠自己去記咯。咁另外咧就係我哋有時咧喺行程裏面咧留翻啲空間俾自己，我覺得呢個幾有效啊。以前咧我都好中意咧一個約會接另一個約會啦，即係有少少奔跑嘅狀態，
0: 同埋覺得咁樣好似好善用到時間啊嘛。
1: 咁但係而家我真係會，譬如我唔約你2點，我約你2點15分，我就俾啲時間自己走盞咧。我覺得你成個狀態咧都 都會舒緩一啲咧，你會冇咁亂同埋冇咁易做錯決定咯。
0: 係啊，同埋咧呢啲嘅留白空位咧就唔會覺得嘥時間啦，因為時間咧嗰個唔係嘥咗嘅，係俾你我哋叫做重新好似 reboot 咗自己部機咁樣啦，啲路向啊各樣嘢諗嘢都清晰咗。
2: 同埋我覺得咧呢個留白係藝術嚟嘅，唔單止。

0: 咧係話俾咗時間自己啊，人際關係當中咧都可以留白，因為咧咁樣先至會咧大家有個喘息嘅空間啦，唔會話即係逼得太緊咁樣。
1: 係啊，咁所以咧即係唔係？不過我哋做節目就唔可以留白，如果唔係咧就大件事啦，大家咧唔放過我哋啊！點解你唔講嘢啊？咁樣好啦，今日唔該曬心理學家陳仲恩博士 ，thank you，
0: 阿生。
2: 精靈一點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特朗普乘坐的专车早上11点前抵达中南海，习近平和特朗普在会面前握手。习近平发言时说，中南海是中央和国务院办公地方，亦是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访问，双方至今达成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形容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双方亦达成很多合作成果。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特朗普发言时说，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特朗普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

0: 對他充分尊重，兩人認識11年多，有長久的友誼關係，通過討論和合作解決很多問題，形容兩人關係非常好。特朗普透露，兩人討論伊朗問題，大家有非常相似的睇法，都希望快速解決伊朗問題，亦必須盡快重開霍爾木茲海峽。他感謝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將來還會來華。而習近平將會9月24日回訪美國，實現兩國元首互訪，美國將會高規格接待，希望習近平屆時有深刻印象。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說，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是否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樓的李先生和太太帶同多個膠箱上樓，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離開。李先生說，在單位住了3年，當初考慮置業時看過近過百個單位，認為宏福苑地理環境等優越，即使樓齡有40多年仍然選擇，因此不考慮出售。警方拘捕一男一女涉嫌串謀詐騙和洗黑錢。消息透露，被捕的夫婦是一間工程公司董事，兩人涉嫌以欺詐手段詐騙100%擔保特惠貸款計劃90萬元貸款和處理該筆金錢。消息指，被捕男子2022年期間先後兩次向銀行作出100%擔保特惠貸款申請時，涉嫌虛報營運收入，騙取100%特惠貸款計劃批出貸款，大部分貸款被人以現金方式提取，部分被直接轉帳到被捕男子的個人戶口。據了解，被捕人士是宏福苑時任法團委員江長發和他的妻子。天氣方面，同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是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本港地區下晝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至到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風勢增強，間中有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頗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氣仍然不穩定，隨後一兩日驟雨逐漸減少。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下晝3點。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50点，跌538点，总成交金额21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20点，跌57点。深证成分指数15482点，跌26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4.8毫。中芯国际70.9元，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1.48毫。腾讯控股455.4元，升5毫。阿里巴巴131.3元，跌6.6毫。恒生中国企业88.84元，跌1.96毫。华虹半导体116元，跌11元。长飞光纤光缆220.8元，跌33元。小米集团30.5元，跌1.2毫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1，英镑10.456，瑞士法郎9.967，澳元5.61，加元5.698，新西兰元4.592，欧元9.1149。每百日元兑港元4.93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61。日经平均指数61,172点，跌1,481点。港金报42,650元，比上日收市跌1,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6.19美元，卖出4,5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擊報導。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跟住沙田马场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排到接近体艺中学。重复多次个位置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嘅慢线系有坏车阻路噶，现时龙尾系排到接近体艺中学。另外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啦，仍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全线嘅车速限制都降低至每小时嘅50公里。经过朋友啦，记得唔好超速啦。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比较车多，龙尾喺花园道。至于花园道落山方向啦，车龙就排到去花园台。荷里活道介乎大管至到 PMQ 原创方呢一段系比较交通繁忙，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亦都系比较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过栏。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比较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兴路系交通繁忙，龙尾排到兆康港铁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龙日村。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鲗鱼涌啦系有电车路轨工程噶，直至听晚嘅7点，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住嘉里中心同埋近住华丽楼嘅部分行车线，仲有反方向去铜锣湾，近住民生大厦嘅部分行车线啦，分别都系要暂时封闭，只系准电车驶入噶。咁期间啦，渣华道去模范村方向，近住英皇道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禁止车辆驶入。经过朋友啦，记得留意翻啦。最后个别地区啦系有雨噶，天雨路滑，记得加倍小心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然后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这个 2.0 原来是真的。

0: 阿雞為了喜歡的對象創作了之前我看見今晚的月色很美麗呢，而今次的作品竟然就是真實劇情發展的 2.0 版本來的。不過所有晚安莉莉的成員都不知道，直至他們宣傳這首歌的時候，阿雞才在訪問裡面說出來。但有些過錯不敢細看，出唱先呢五，填词先呢五，编曲晚安莉莉，监制高老王。上晚四个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六位，乐队晚安莉莉，当我们不再说晚安。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0: 好啦，大家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啊。咁头先咧，我同阿余日峰咧探头出去睇一睇咧，都发觉哇，原来好大雨下。
1: 好彩个头冇揼湿。
0: 系啊，如果唔系咧，今日惊佢冷亲啊，入到有冷气冻啊吓。雷暴警告发出咗，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3点钟啊。咁啊，一阵间我哋都会同大家咧讲下情绪压力呢方面啦，咁啊同埋乳癌嘅关系啦。咁啊，而家咧就请大家咧留心咧，可以听下咧我哋职安精灵学堂问答游戏嘅问题先啦。
1: 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以下边个方法可以减低患上心脑血管病嘅机会 ？A 呢个答案选择咧就系减少长时间坐低唔喐，争取机会行多两步或者系行楼梯。答案 B 嘅选择就系长时间坐低睇呢个电子屏幕嚟休息。
0: 哇，咁啊好明显啦，个答案系咪先？咁大家如果知道答案，快啲打嚟18723111872311。咁啊，头五位答中嘅朋友咧，我哋就会送翻呢个纪念品啦。咁若果咧最近大家呢三个月里边咧都参加过呢个游戏攞咗纪念品嘅话咧，请大家咧都俾翻多啲机会咧其他未参加过嘅朋友啦。咁啊，大家快啲打电话嚟啦，唔好迟啦。咁啊，听住我哋每日嘅精灵一点咧，都有唔同嘅健康资讯嘅。好，这个时候事不宜迟啦，我哋要讲下呢一个全民营养周啊，请嚟卫生署健康促进处嘅营养师啦，陆少伦陆生嘅。Hello， 陆生。
2: Hello， 大家好。
1: 你好。
0: 系啦，咁啊，有呢一个全国第十二届嘅全民营养周啊，同我哋介绍下。
2: 好啊。咁今年嘅全民营养周咧，就会喺5月16号至到22号啦。咁而今届嘅主题咧，就系营养餐桌，家庭健康。咁所以衛生署咧都希望藉住呢一個機會咧，就提醒市民啦，亦都希望推動市民咧可以由家庭嘅日常入手啦，咁多啲了解一啲關於健康飲食嘅一啲資訊啦，掌握多一啲實用嘅健康烹調嘅技巧啦。咁希望咧就大家可以由家庭出發，咁就建立多一啲嘅健康同埋均衡嘅飲食習慣嘅。
1: 其实咧，即系讲紧屋企张饭台除咗佢上面有啲咩俾你食，系主宰住你健康之外啦，亦都好讲紧咧一啲，尤其是小朋友嚟讲啦，对于长远饮食一啲习惯嘅培养噶。
2: 系啊，冇错。咁因为我哋都知道咧，家庭其实系建立即系健康饮食第一个好重要嘅地方啦。咁即系无论系小朋友啊、大人啊、长者都好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即系饮食上面嘅选择都系嚟自于家庭嘅安排啦。咁所以如果即系一家人可以共同咁样实践到一个均衡嘅健康饮食嘅话咧，其实我哋都知道可以帮助，即系唔单止可以控制到一个比较健康嘅体重啊、整体嘅健康啊，以至到可以培养到我哋下一代都有一个比较健康嘅饮食观念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睇到数据上面显示咧，可以降低翻日后患上一啲慢性疾病嘅风险嘅。咁当中可能就包括肥胖啊、易型嘅糖尿病啊、高血压啊、心血管疾病等等。
0: 咁啊，头先讲嘅营养餐桌啦，就唔系话要嗰啲咩昂贵啊、复杂嘅菜式嘅，其实系重视呢个营养均衡同埋适量啦。咁都有啲重点咧，俾即系家庭呢一个营养餐桌嘅实用方向，可以俾大家参考下噶，系咪啊，陆生？
2: 是啊，冇错。咁我哋第一点咧，就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多少少自己饮食上面嘅多样化啦。讲紧嘅系我哋要摄取唔同类型嘅食物啦，咁包括系一啲全谷物嘅食物啊、蔬菜、水果啊，同埋我哋都要配合适量嘅优质蛋白质啊，同埋一啲可能低脂或者脱脂嘅奶类咁样啦。咁当我哋食够唔同种类嘅食物嘅时候咧，其实就可以确保我哋可以摄取到多一啲唔同营养嘅营养素嘅。咁如果打個比喻啦，譬如話係蔬菜方面，我哋可以多啲選擇唔同顏色嘅蔬菜水果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咧，唔同顏色嘅蔬菜水果咧，其實都混合唔住唔同嘅營養素喺度嘅。咁所以變相，如果你可以食多少少唔同種類嘅食材嘅時候咧，其實亦都係換句話講咧，可以提供到多一啲嘅營養素俾自己身體去維持健康嘅。咁另外啦，主食方面咧，我哋都我哋香港即係華人社會咧，都比較着重可能食多少少白米飯啦。咁我哋都建議大家咧，可以係多啲選擇一啲全谷物啊，甚至乎一啲雜豆類嘅食材嘅。咁譬如話，我哋煮白飯嘅時候，可以加入多少少全谷物啊、雜豆啊，例如係糙米啊、紅米啊、燕麥啊，甚至乎黑豆、紅豆咁樣。咁唔單止可以令到嗰個米飯可以更加香口啦，咁同時間咧，亦都提升咗好多嘅營養素，包括係膳食纖維啊等等啦。咁啊，我哋都喺一啲科學文獻上面睇得到咧，原來我哋呢啲營養素攝取足夠嘅時候咧，係可以提升到我哋即係一啲嘅飽足感啊，穩定到我哋嘅血糖啊， 同時間亦都對我哋嘅體重管理有幫助嘅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即係可能一啲蛋白質類別嘅食物咧，我哋都希望市民大眾咧可以揀多少少優質嘅蛋白質嘅。咁所謂優質蛋白質就可能係一啲比較低飽和脂肪嘅蛋白質啦。咁譬如話係魚類啊、家禽啊、去咗皮嘅家禽啦、雞蛋啊、瘦肉啊、豆類啊、一啲豆製品，譬如話係豆腐等等啦。咁減少。

0: 食一啲嘅加工肉類、香腸啊、火腿等等。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啦，呢一啲加工咗嘅肉類咧，其實佢哋嗰個垃圾啦，同埋飽和脂肪都比較高啲啊。文獻上面都見得到咧，如果我哋長期攝取咧，始終都會對我哋嘅血壓啊、膽固醇水平啊，都會有啲影響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咧，喺即係食材選擇方面咧，可能一家人去到買餸啊，去到煮飯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多少少食材上面嘅選擇啦。咁最後啦，就係可能烹調嘅技巧啦。咁可能即係屋企負責煮食嗰個朋友仔咧，可能都多啲選擇一啲比較健康啲嘅烹調方法啊，包括係蒸啊、煮啊、灼啊、焗啊咁樣啦。咁希望咧，我哋都盡量咧控制嗰個用油同埋一啲現成嘅調味料嘅用量啦。咁減少一啲油鹽糖嘅攝取咧，其實整體嚟講咧，都可以幫到全家人咧，可以均衡啲嘅營養啦，亦都可以避免到攝取一啲過量嘅一啲對身體有負擔嘅一啲營養素嘅。
1: 嗯，無論係家庭主婦定家庭主夫都好啦。咁你負責住咧就係呢個全家嘅健康啦。咁所以咧健康餐桌咧就唔係一朝一夕嘅，咁大家一齊咧去持續實踐呢一個好嘅生活習慣啦。咁大家都迈出一大步啦，好冇？唔该晒咧，今日就系卫生署健康促进署嘅营养师陆少伦陆生嘅，唔该晒陆生。
0: Thank you。
1: 好啦，我哋咧今日节目内容相当之丰富啊，咁啊转一转个镜头啦，今日就请嚟咧内科肿瘤科嘅专科医生啦，陈冬青医生同我哋讲下情绪压力同乳癌嘅关联性。Hello， 陈医生你好，
2: 你好，
1: 系啦，陈医生啊，咁我睇有时话听到咧，即系情绪咧，其实都会影响住成个身体嘅健康啦。唔好讲到癌症咁严重啦，其实有时你伤风感冒咧，个情绪唔好，我觉得都好似拖得耐啲先好啊，嗬。
3: 嗯，冇错。
1: 系啊，咁我哋点样去睇，即系譬如乳癌而家近年喺香港嗰个趋势咧？
3: 其实咧都分一个，即系我哋最主要分三方面嘅状况啦。咁其实第一方面咧，其实都发觉咧，其实我哋而家嗰个人口老化啦。咁其实呢，即系2023年，我哋发现咧，原来计即系90年代开始到而家咧，其实乳癌咧，即系嗰个数目咧就增加咗4至5倍。
1: 系，其实都几多。
3: 咁如果我哋用即系一啲即系统计数字咧，咁我哋就会见到啊，原来咧系我哋嘅平均嗰个寿命长咗啦。咁越大年紀即係有乳癌嘅風險亦都高咗，咁所以我哋嗰、那個即係乳癌嘅即係年齡中位數咧都提升到60歲，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我哋嘅生活方式啊，特別係啲女士嘅生活方式呢幾即係十幾廿年咧都轉變咗好多，咁都會影響咗咧我哋自身咧暴露喺一個即係我哋叫女性荷爾蒙嘅時間都長咗啊。譬如即係我哋結婚又遲咗啦，生小朋友又遲咗啦，咁生嘅小朋友又可能以前係即係5、6個，即係都係即係最少啦。
1: 而家一個起兩個子，
3: 又或者我哋可能即係即係職業嘅女士又未必會喂人奶啦。咁呢啲都是一啲咧，我哋叫做乳癌嘅风险因素啦。咁所以咧，因此咧，其实即系亦都喺呢几年咧，发现呢啲改变咧，就令到嗰、那个即系乳癌可能嗰个数值因为咁样而多咗。咁另外咧就系嗰个即系医疗嘅体系啦，大家都即系睇到而家个医疗都越嚟越进步啦。以前我哋即系照乳房咧，其实系 2D 噶嘛，咁而家 3D 啦，即系增加咗个敏感度啦，再加埋即系而家大家都即系有好多即系医疗嘅意识，咁啊开始多咗一啲筛查嘅工作，咁变咗早啲发现乳癌，早啲喺即系可能系我哋以前叫原位癌嘅时候，或者而家我哋叫零期嘅时候，早啲发现咧就可以做到一个根治式嘅治疗。咁所以其实整体咁就会变咗，我哋对于呢一个即系乳癌嘅即系数字啊各样咧，都好似即系多咗认知啦。亦都因为咁咧，我哋其实都会感觉到好似呢一个即系女士嘅第一杀手咧，好似即系越嚟越进逼我哋女士。
1: 系啊，好近咁样啊，
3: 系啊。
2: 咁如果嗱，头先讲紧可能因为早咗做检查会早咗发现啦，又或者大家比较迟去生育等等啦，都会增加咗嗰个风险喺度啦。好啦，咁如果再睇得细深入啲啦，系咪见到都普遍嚟讲系年轻化咗？讲紧有几年轻咧又？
3: 是真的年轻化了的，咁我相信都是即系各样原因啦。咁特别是即系而家啲人都好常讲嘅一啲即系生活压力啊，种种咁样。咁我最年轻见过廿几岁，
1: 嗯，
3: 系有啲 report 话十几岁添咁样。
1: 系嗱，我哋话咧要关注翻咧嗰个即系情绪压力啦。咁嗱，我哋女性咧好多时都会有呢、這、一个即系生理周期嘅烦恼噶，即系佢迟嚟咗、早嚟咗，又或者有啲甚至乎几个月先嚟一次咁样，有啲紊乱噶嘛，都系一个几烦恼嘅事嚟噶嘛。咁我觉得咧件事又好似影响埋，哇！如果你个心情长期唔好咧，免疫力亦都会差啦，各样啦咁样。咁呢一个嘅即系情况，若果或者怀疑担心自己咧，即系一个即系高风险嘅乳癌患者嘅时候咧，嗰、那个情绪点咧，永远都系去到一个唔系咁好嘅位置喺度停留紧。
3: 嗯，即系根据你所讲啦，允儿嘅意思即系话咧，可能即系都好担心嗰、那个即系情绪压力系咪就系即系好容易直接导致到乳癌呢、這个、即系风险，以致到我哋要谂下究竟我哋应该点样面对生活嘅压力，系咪咁讲啊？
1: 对对对，
3: 因为咧嗱，其实咧过往咧，我哋嗰个叫做压力荷尔蒙咧，其实系一个咧保护机制嚟嘅，系帮我哋咧去即系面对一啲即系突如其来嘅状况咧，咁我哋可以有一个即系压力荷尔蒙，令到我哋心跳加速啊。所讲我哋成日都话即系我哋嘅小宇宙发挥啊，
1: 即系识惊啦，或者
3: 系啦，以致到我哋可以咧即系因应咁样接受到一啲即系突然期内嘅挑战啦，咁其实系好嘅。但系咧，当嗰个即系压力荷尔蒙长期咁样发生咧，咁啊导致啲乜咧？头先你所讲啦，就系会引发到一啲即系自我免疫系统嘅即系弱咗啦。嗱，我哋嘅白细胞咧本身系攞嚟帮助我哋即系杀菌啊，面对病毒啊，或者咧将即系好似清道夫咁啦，将一啲即系唔好嘅细胞咧我哋清除嘅。咁但系咧长期嘅压力荷尔蒙咧，就会令到我哋自我免疫系统就差咗啦。咁亦都因此咧，可能啲本来我哋有啲细胞系识得修复嘅，但系咧佢又冇去修复，咁引发到一啲唔好嘅细胞嘅增长，以致到产生癌症咯。咁、另外咧，长期嘅压力荷尔蒙咧，亦都有机会会引发到我哋叫做即系一啲慢性发炎啊。咁慢性发炎咧就唔系我哋平日啊呢、這个发炎啊红咗啊食抗生素，唔系嗰种，系身体里面咧有一种即系好似长期啊系有啲即系发炎嘅现象。咁長期落去咧，就會引致到啲即係心臟病啊、血壓高啊各樣嘅嘢。咁最嚴重就當然就係癌症。
1: 係陳醫生啊，我想問一問咧，會唔會見到好多病人咧？當佢即係可能發現或者懷疑有乳癌嗰個狀態之前咧，佢係面對緊人生一啲好大嘅重大事故，例如婚姻上面嘅改變啊、家人離世啊，或者即係經濟上面有啲甚至乎即係可能要搞破產嘅咁樣，即係人生裏面好大嘅事故嚟噶嘛。嗰件事係一個觸發點。
3: 又唔系全部都系咁嘅，不过咧就好多病人都会话到俾我听，即系喺确诊之前，佢哋有啲即系好突发嘅事情。但系咧亦都唔系每一个都系咁，但系咧我亦都同样地咧，有时会见到有一大部分病人其实佢个性格啦。或者是即係佢哋面對壓力啦，可能都是比較即係弱啲，即係我哋叫做多慮啦，或者是即係我哋叫做驚青型嘅病人咧，可能都會可能就係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啦，佢面對壓力咧，佢唔係好識 handle，所以佢可能真係長期喺呢一個即係大壓力嘅環境裏邊。其實有研究都有即係證實咧，其實長期處於一個高壓嘅狀況咧，係真係會增加即係患癌症嘅風險㗎。
2: 係啦，咁始終壓力都可以話係無形㗎啦，亦都好難以去量化佢咁樣。有几多压力咁？好啦，咁但系个后果头先睇到啦，可能会有慢性发炎啦，或者更唔理想系癌症等等啦。咁如果有冇啲比较具体嘅事情，可能系一个警号提醒翻个女士，其实你而家面对紧嘅压力已经令到你身体有啲反应。我喺度谂啦，会唔会可能系失眠，又或者一啲比较
1: 经期乱咗？
2: 系啦，嗰啲比较容易察觉到嘅咧。
3: 系你真系问得好好，因为咧大部分人咧，即系你问我。紧唔紧张啊？唔紧张。
1: 其实佢紧张，
3: 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即系有啲迹象，可能咧都会俾我哋知道，咦，我哋处于一个紧张嘅状况。头先阿允儿都有讲啦， 明明可能呢幾個月咧，即係都好似我又覺得冇乜特別喎，但係點解好似啲經期又唔係好準？因為其

0: 其实压力荷尔蒙都可以影响啲荷尔蒙失调啦，又或者咧，即系有啲女士咧，佢好想有小朋友，但系好似一路都唔系好能够怀孕，其实都系同一啲压力嘅即系影响到啲荷尔蒙嘅波动啦。咁另外就系、是、即系其实有时你都譬如话你明知今日有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咁你发觉咦好似个胃有啲唔舒服啊又好似即系肚痛啊，成日要去厕所啊，或者系咧头痛啊，其实呢啲即系警号咧都系讲紧俾我哋身体听，我哋系面对紧啲压力嘅。咁所以咧自我即系认识咧，真系好重要。即系唔好否认咗呢啲压力嘅来源啦。咁当你知道多啲啊，呢啲可能就系嚟自于你自己压力嘅一啲表征啦。咁、你就要可能真系要对症下药。
1: 系啦，咁啊，当然啦，我哋针对乳癌嚟讲嘅话咧，会唔会都有啲除咗譬如家族史啊，各样一啲嘅高危因素啊，即系陈医生可以提一提各位听众呢啲嗱，大家都好似剔点心纸咁啊，剔咗多嘅话咧，可能个留意度又会要加强啲噶咯噃。
0: 系，冇错，即系我哋讲紧一个乳癌嘅一啲风险因素啦。但其实有好多咧，都唔系我哋真系可以改变到嘅，但系咧，我哋嘅认识咧，都会帮助我哋留意自己身体多啲啦。譬如头先你都讲遗传啦，咁如果即系你哋嘅家庭里边咧，有啲家族特别系直属嘅家族系有乳癌嘅记录啊、卵巢癌嘅记录啊，咁都要特别去留心啦。大家如果即系知道边个叫做 Angelina Jolie 咧，大家就知啦，佢系一个 BRCA 基因嘅，即系带有呢个基因嘅人啦，咁所以佢就做咗一个非常之勇敢嘅决定，
1: 乳房切除，
0: 乳房切除，仲有佢有将卵巢切除埋嘅，咁佢就目标就系希望即系减低佢喺人生里边嗰个乳癌同埋卵巢癌嘅机会啦。咁所以如果家族里边有呢一样嘢都要留意啦，同埋而家即系呢段呢、這个呢几年咧，我哋都开始多咗认知咧。其实当我哋见到有一啲乳癌病人，特别系啲三阴乳癌啦，或者咧即系有啲家族历史嘅病人咧，我哋都会建议佢去做一啲抽血嘅检验，睇下佢系咪真系带有呢一个嘅基因咯。
2: 咁如果系啱啱提到即系三阴性乳癌嘅咧，就可能都会提议早啲做检验啦。之外咧，可能一啲日常嘅一啲嘅自己嘅检查咪都好重要嘅咧，定还是呢个就未必？即系透过触摸啊，嗰啲会睇到啦，咁样。
0: 你又讲得唔啱喎？点解咧？因为其实咧，都大概有七至八成嘅病人咧，系自己摸到而察觉嘅。咁最紧要就系认识到，当摸到嘅时候，即系尽快去睇医生啦。咁但系有啲特征，我哋会特别怀疑嘅。譬如特別硬啊、岩岩慘慘啊，甚至乎我哋見到乳房嘅皮膚咧，都開始有啲改變嗰個形態，好似橙皮咁啊、紅啊，或者乳頭凹陷啊，有啲即係我哋叫分泌物啊，呢啲即係腋下又摸到啲唔尋常嘅腫脹，咁呢啲都係即係講俾我哋聽，都係幾即係alarm要去睇醫生。
1: 係啦，都已經係響起咗一個警號噶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繼續請陳東青醫生同我哋講下。三阴性乳癌点解被称为最恶嘅咧？吓，转头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时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也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此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說中南海是過去皇家園林的一部分，很有歷史感，有些幾百年、一千幾年的樹，特朗普很感興趣，會安排月桂花種子送給對方。習近平又說今次是歷史性、標誌性的訪問，至今達成一個新的兩國關係，就是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可以說是里程碑式的訪問實踐，而且達成很多合作成果。傳媒拍攝到的畫面顯示，兩人

0: 同游中南海时，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特朗普发言时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说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透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謝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將來還會來華。而習近平將在9月24日回訪美國，實現兩國元首互訪，美國將高規格接待，希望習近平屆時會有深刻印象。在本港，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朝早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說，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會否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樓的李先生和太太帶同多個膠箱上樓，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離開。李先生說，在宏福苑住了3年，當初考慮置業時看過近100個單位，認為宏福苑地理環境等優越，即使樓齡有40多年仍然選擇，因此不考慮出售業權。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878点，跌507点，成交金额23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16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55点，跌29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4.8元。中芯国际71.15元，跌3.5元。南方恒生科技4.81元，跌1.44元。腾讯控股454.4元，跌5毫。阿里巴巴131.8元，跌6.1元。恒生中国企业88.98元，恒生中国企业最新89元，跌8元。华虹半导体115.3元，跌11.7元。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30.8元。小米集团30.52元，跌1.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47，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650元，跌1,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4.23美元，卖出4,574.32美元。 香港电

同埋中线嘅车速限制啦，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就亦都系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正常畅顺，告士打道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就去到必加街。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站是慢车，龙尾排到去罗便臣道。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另外在南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是车多，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香岛道近住蒲苑。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友爱村对出。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回旋处的车龙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屯兴路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2: 在国际变局中，香港不仅是中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更是助力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稳定器。
1: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5: 如果讲到大多数的教养细节未必好像父母想象中那么决定孩子的未来，这样到底什么的选择真正影响深远呢？数据真相与人生这本书给出一个很直接的答案，父母为孩子选择在什么地方长大，可能比补习什么或者学什么才艺更加重要。
6: 作者指出，在美国，光是搬到某一些城市，孩子未来收入的预测就可能明显提高。不过，比起城市本身，真正关键的往往是社区，也就是孩子每日生活、接触与模仿的人群。大规模研究发现，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社区，通常有三个共同特征。双亲家庭比例较高，大学毕业者比例较高，以及愿意寄回人口普查表的人较多。前两者通常代表家庭结构较稳定，整体教育程度较高。最后一项则反映居民较有公共参与意识，愿意对社区负责。这个发现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说父母必须自己成为完美典范，孩子才有机会发展得好。即使你是单亲家长或者没有亮眼学历，只要孩子身边经常接触的大人多半稳定、上进、愿意参与公共生活，他仍然可能

0: 从这些环境中受益，因为塑造孩子的不只是父母，还包括邻居、老师、朋友的家长，以及社区里面那些他们日常看到的大人。
1: 书中甚至提醒，小朋友有时对父母本能地想反抗，反而更容易将其他大人视为榜样。亦都因此，一个社区的整体气质往往比家庭里面单一的决定更能够影响孩子的想象和选择。数据在这里引证了一句古老的说话，养大一个小朋友需要整个村庄。父母能够做的重要决定未必是安排最多的事，而是替孩子找到一个值得长大的地方。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2: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3: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穗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穗。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分量十足。
2: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星期五啊，同大家玩咗即安问答游戏嘅时间啦。咁啊，梗系要公布翻咧我哋嘅答案同埋得奖名单啦。峰峰
1: 系啦，今日嘅问题咧就系以下边个方法可以减低患上心脑血管病嘅机会？正确答案咧就系 A， 减少长时间坐低唔喐，争取机会行多两步或者系行楼梯。
0: 系啦，咁啊，恭喜晒以下五位嘅朋友啦，李卓明、颜士辉、关开文、何永欣同埋陈树生嘅，咁啊，咁多位朋友耐心等候一下啦，工作人员咧下个礼拜会通知大家领奖噶啦。咁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昼五点钟噶吓，延长咗嘅。咁啊，请翻咧我哋内科肿瘤科嘅专科医生陈东青医生出嚟先。Hello， 陈医生，
2: 系大家好。
0: 系啦，咁啊，头先我哋话咧，三阴性嘅乳癌啦，就被称为咧最恶嘅乳癌。咁其实佢恶系咪因为如果一发现系三阴性嘅时候咧，我哋都叫做比较棘手同埋难搞嘅咧？
2: 首先咧就要先知道咩叫三阴性乳癌。嗱，好多时咧，我哋要评估嗰个癌细胞嘅特性咧，我哋攞咗组织化验之后咧，最主要就会验三个指标啦。两个指标咧就是、一个叫荷尔蒙指标，一个系我哋叫做雌性荷尔蒙啦，另一个就系黄体素荷尔蒙。其实佢哋就好似啲天线咁啦。咁啊喺癌细胞嘅表面有呢啲荷尔蒙嘅天线。咁如果呢啲荷尔蒙天线多啲嘅话咧，咁我哋就可以用一啲我哋叫做抵抗嗰、那个即系佢接收荷尔蒙嘅刺激，即系成日啲病人讲话咩食荷尔蒙药嗰种，咁就 block 咗啲天线嘅信息，令到啲细胞咧唔会生长啦，唔会即系扩散啦咁。咁所以咧，如果系三阴性嘅乳癌咧，佢哋两只雌性荷尔蒙同埋黄体素荷尔蒙嘅天线咧都系冇嘅，咁咪变咗冇一个比较针对嘅。我哋叫做一个 target 去可以即系好有效咁样去控制啦。咁另外第三样指标咧就系一个叫做 HER2 嘅指标。
0: HER2
2: 咁系啦，连呢个 HER2 嘅天线咧都冇咧，即系话咧我哋比较针对性啲嘅嘢都做唔到啦。咁过往咧就即系大家就知道冇一个标向性嘅嘢，咁我哋只能够做化疗啦。咁同埋佢本身因为佢个特性都系生长得好快，咁通常我哋喺嗰个组织化验都会即系 check 埋嗰个我哋叫 KI67， 咁咧就 14% 以上咧就叫高啦。咁喺三阴性乳癌嚟讲，好多时都可以高达 70% 啊、90% 我都见过。咁所以点解即系话三阴性嘅乳癌系即系？比较恶啦，或者系恶搞啦，就系、是、因为嗰个标向性嘅指引就唔系好多。不过即系而家随

0: 住嗰個醫療發展都好唔同啦，已經嚇。
1: 咁啊，即係聽到呢個解釋就知道啊，因為佢三陰性呢個特質啦，就係講緊處理或者治療上就比較難啲啦，因為冇一個目標喺度咁樣啦，去咁樣去理解啦。咁但係睇翻佢本身即係三陰性嘅乳癌，會唔會佢都有啲特質，就係頭先講啊，例如可能係比較快嘅增長啊等等之外，仲有啲乜嘢係令到佢再棘手啲？除咗治療方向嘅問題之外，
0: 佢咧嗱因為佢係即係頭先講冇得有一個好標向性嘅嘢啦，咁同埋即係嗰個生長咧係即係好快啊！咁所以咧，但係咧佢個好處係咩咧？如果我哋其實化療咧嗰個針對性係咩？係嗰個細胞嘅成長嗰個 cycle。咁所以咧，其實以前過往譬如話有啲病人嚟到個腫瘤好大，打咗化療咧，其實佢真係可以喺一至兩個禮拜縮得好好嘅。但系咧，缩咗好好，但系佢因为生长得快嘛，
2: 又生翻。
0: 当唔受抑制嘅时候，或者有抗药性嘅时候，佢又会再夸张咗啦。咁亦都因此咧，嗰个即系医疗嘅即系进展咧、发展咧，就揾到另外一啲嘅方法，即系包括最即系呢几年最盛行嘅即系嗰个免疫治疗啦。咁就配合埋嗰个化疗咧，就令到咧有一啲即系初期乳癌。咁如果佢哋以前可能過往我哋就用化療啫，咁而家就配合埋免疫治療，咁就將嗰個即係嗰個治療嘅成績再好啲。咁如果我哋能夠喺術前達到一個我哋叫做病理完全緩解咧，咁就喺研究話俾我哋聽咧，之後復發嘅機會會減低咗嘅。咁甚至乎即係有啲個案以前即係擴散咗啦咁樣，咁嗰個即係嗰個即係點講咧？我哋形容就唔能夠根治啦。咁但係而家亦都有一啲即係新嘅藥物，我哋叫做 ADC， 咁係咩嚟嘅咧？咁就係一個化療藥。配合一個標靶指向嘅標靶藥啦，咁佢可以針對 HER2， 亦都可以針對 TROP2， 即係一啲你當好似即係癌細胞表面嘅天線啦。咁咧呢個藥咧注射咗落身體之後咧，佢就會識得去追蹤揾到嗰啲頭先我講嗰啲標向性嘅癌細胞表面，開咗道門啦，入到去個細胞裡面之後就拆散。咁然後咧，化療咧就喺嗰一刻咧就發揮作用啦，即係好似一個即係追蹤器咁樣啦。咁亦都因此，即係佢個治療成績會好啲啦。副作用相對比起過往即係一啲比較勁啲嘅化療嘅副作用又會低翻少少咁。
2: 系，咁但系头先讲嘅话，化疗加免疫治疗啦，咁听落咦，咁应该都唔错下。但系总系咪会有一啲嘅病人，佢用咗之后个效果都真系唔系咁理想，又或者有一啲嘅即系情况底下咧，病人系唔适用呢一种化疗加免疫治疗嘅咧？
0: 嗱。應該咁講，如果咧就係初期乳癌，我哋目標係可以希望達到一個根治式嘅治療咧，咁其實就唔需要特別話需要一啲指標去話俾我哋聽呢個病人究竟適唔適合用免疫加即係嗰個化療藥。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唔好彩啦，個病真係擴散咗去其他嗱，我哋咩叫擴散咧？就係去咗一啲遠端嘅器官，包括係骨啊、肺啊、肝。嗱呢啲狀況啦，咁如果我哋要知道佢究竟對呢個免疫治療有冇成效咧，咁我哋通常就會 check 一個指標叫做 PD-L1。咁如果係高嘅話咧，佢再配合埋化療咧，就會增加咗嗰個治療成績嘅。咁所以都好睇咧，本身嗰個病況嘅情況究竟係以一個即係根治式。做個主幹啦，定係以一個控制式做主幹，所以我哋有唔同嘅藥物使用咯，喺唔同嘅階段。
1: 咁即係講到化療，大家當然都會好即刻諗到啲副作用嘅問題等等啦。咁而家再話加埋呢個免疫治療，即係兩樣嘢一齊喺身體度進行呢個打仗喎。其實嗰、那個副作用啊，或者嗰個身體反應方面，病人一般會係經歷啲點樣嘅一件事咧？
0: 係嗱。過往咧，即係你講得啱，即係我淨係要承受化療，而家仲要承受埋免疫治療嘅可能性副作用。不過咧，就真係好睇即係嗰個病人本身嘅身體狀況啦。因為其實免疫治療咧，如果冇乜 太大問題呢，其實有好多病人呢嚟打免疫治療呢好似吊鹽水，吊完就翻屋企。咁但係呢通常我哋都會即係按時呢同佢做一啲跟進啦。咁因為其實免疫治療係咩嚟嘅呢，其實就係有啲癌細胞呢其實佢係外來物嚟嘅。咁過往呢我哋身體呢就未必辨認到佢係壞嘅細胞，咁啊啲免疫系統咧就瞓曬覺咁啊，你 friend 嚟嘅，
2: 係啊入嚟啦，咁
0: 係啦，咁啊 friend 嚟嘅，咁但係咧免疫治療就幫我哋身體嘅免疫系統咧就辨別到喂呢個壞人嚟嘅，咁就用我哋嘅身體免疫系統去打呢啲癌細胞，所以咧其實佢一方面打癌細胞，但係同一時間咧，因為佢都係用免疫系統嘅方式去打癌細胞，所以佢都會有啲我哋叫免疫系統嘅副作用啦，咁轻微嘅可能系甲状腺嗰啲失调啊，肾上腺素各样啲荷尔蒙失调啊，严重嘅可能因为佢任何器官都可以打，咁佢可能会令到打个肺嘅话会令到个肺透唔到气啦，打个肝咁啊个肝又会失调各样。不过咁如果佢真係咁多副作用或者係咁严重嘅副作用嘅话，咁我哋都唔会使用啦。咁所以呢其实呢啲係一啲我哋叫做可能性嘅副作用。但係大部分非常严重嘅即係嗰个几率呢又唔係真係好高嘅。咁所以呢你话係唔係即係化疗再加埋免疫治疗一定会产生一啲好严重而且即係病人都唔能够承受呢，咁就唔係嘅。
2: 咁如果即係陈医生啊，病人如果真的接受这个化疗加免疫治疗去对抗即是乳癌这个即是问题的时候，他们通常的治疗过程是要三个月六个月或者以次数计定是怎样的？
0: 如果我们针对是术前的治疗的话呢，其实呢应该这个即是我们叫做最新派的治疗形式呢，其实都是这几年我想可能真的三四年开始即盛行的。因为呢三阴乳癌的病人呢最重要是达到刚才我说病理完全缓解。是什么来的呢，就是说我做完治疗之后呢切了出来的那个即坏细胞呢在显微镜下面是见不到有癌细胞。就是说之前那个即治疗是非常成功啦。所以呢如果真的根据这个研究的设计呢，其实呢就会是四个疗程再加四个疗程，咁每个疗程三个星期，咁即系八三廿四，即系半年时间。
1: 系要睇翻嗰个组织仲有冇癌细胞咧，又系要做一个乜嘢嘅程序咧？
0: 嗱，应该系咁讲。如果当初咧，我哋系决定全乳切除，咁其实到时嗰个手术就会系一个好标准性嘅前乳切除啦，同埋做淋巴前哨淋巴嘅评估，然后再决定系咪做一个淋巴完全切除术啦。咁呢个咧就做咗出嚟之后咧，病理嘅专家就会去做评估噶啦。咁但系如果术前咧系决定即系留翻个乳房嘅咧，咁我哋就会打个 marker 落去。咁到真系完成治疗啦，去做手术啦，咁手术科医生咧就会根据个 marker 做一个定位。咁然后当切除嘅时候，佢又会做一个即系我哋嘅 frozen section 冰冻切除，确定咧。即系病人都未醒翻之前咧，我哋喺显微镜下边望清楚系咪真系切除干净，系见唔到啲癌细胞，咁我哋先叫收货，咁然后咧先至同病人即系缝合翻啊，然后先至再叫醒翻佢。咁所以而家嗰个科技咧，基本上都好确保咧，病人真系接受到一个好优质嘅治疗。
2: 系，咁当然啦，我哋成日都话咧，预防胜于治疗啊嘛，同埋大家如果真系早啲察觉到有问题嘅时候咧，由病向前中医系咪？我哋成日记住呢两句说话噶啦。咁陈东青医生，我哋点样去即系计划？我哋就唔使话啊，将自己嘅情绪拉到好绷紧，成日惊，咁倒不如排序地按时去做检查，咁其实咪更加好咯，系咪先？我哋点样帮自己去即系自己做检查，同埋交俾专人去做检查咧？
0: 嗱。咁咧，通常咧，女性咧，其实都应该要即系认识自己身体多啲嘅。所以咧，好多时特别系我哋冲凉嘅时候，除咗唱歌咧，其实我哋都应该可能
2: 做埋按摩，
0: 冇错啦，
1: 同步都得嘅，
0: 去检查下自己啊，咁睇下有冇啲即系特别唔妥当嘅状况。如果有唔妥当嘅时候，咁最好就系揾专业嘅医生帮你做检查啦。咁好啦，至于头先我哋都有提过筛查啦。咁其实而家都即系建议40岁之后嘅女士咧， 都即係就算係冇高風險嘅問題，嗰啲女士咧都可以開始一至兩年咧就做一次預防造影嘅篩查啦。咁如果你發現啊，你係有一啲高風險值嘅，頭先我哋提到嘅，咁可能會提前35歲就開始做呢啲檢查啦，咁樣樣。咁我諗呢啲咧都會即係幫助到自己啦。咁但係另外就係頭先我哋一直都好關注嘅，即係生活壓力。
2: 壓力問題。
0: 係啦，究竟呢啲我哋又可以點樣調節咧？咁有好多時咧，即係特別我哋啲即係已經患有乳癌嘅病人，成日都會好擔心即係復發呢個問題。咁其實即係擔心咧係真係好正常嘅。但系点样可以调节到自己嘅心态呢？通常咧，我都会咁样建议嘅。嗱，有啲嘢咧，我哋一定要分得清，究竟有乜嘢我哋可以控制到，乜嘢我哋控制唔到嘅。如果我哋能够控制到个复发嘅话咧，咁就如果真系忧虑一万次咧，就会将个复发率减低唔知几多%，咁啊真系值得啦，系咪？但系原来忧虑咗唔单止唔会令到我哋嘅复发率减低，仲会增加咗头先我哋讲嗰种压力，令到个病即系可能有增加咗复发嘅问题啦。咁所以嘅话咧，当你分得清呢两样嘢嘅时候咧，你可能嗰个心理上嘅调节咧就会容易啲啦。另外咧，第二樣咧，我覺得都幾有效嘅，就係因為咧，通常即係乳癌病人患者咧，佢一諗起復發咧，佢嗰個思緒咧就會一路轉落去噶啦。復發咗點咧？復發咗有冇藥醫咧？到時又點咧？咁我好多時候我就同佢講，你去到呢個位咧，你就要喊停啦。
2: 係。
0: 就唔好俾自己，因为真係会好自然地焦落去，越焦呢嗰、那个即係心境就会越差。咁就好似呢，你如果你有小朋友嘅话呢，佢整亲喊，你不断话唔好喊，唔痛嘅，冇事嘅，其实冇用㗎。咁你点做呢？就係俾个 iPad 佢，一俾咗个 iPad 佢，
2: 分散注意力
0: 住就笑返啦。咁我哋最好嘅做法就係，当我哋真係有啲控制唔到思绪嘅时候，我哋真係要用一啲 distraction， 因为其实理性係帮唔到㗎。即係點理性都好，你都唔會話俾你聽你冇復發嘅機會㗎嘛。咁所以可能去做返啲自己鍾意做嘅事情啦，搵朋友傾偈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做運動啦，做運動有安多芬啦，令到自己快樂啲啦，亦都令到即係整體嘅身體健康，情緒又會即係比較舒緩啲。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嘅方式去處理一啲恐懼。
2: 系哇！我觉得今日咧，我哋即系又好好咁样上咗一课啦，因为听到咧就系陈冬青医生讲咗咧，点样去认识咧乳癌呢件事啦，咁同埋认识自己嘅身体，同埋点样咧帮自己按时咁样啦，去即系做下呢个检查，自己做同埋交俾专人去做啊！今日多谢晒内科肿瘤科专科医生陈冬青医生，唔该晒，
1: 唔该，
2: 好 ，thank you，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一千多年的树，特朗普很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这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

0: 之海峽。他感謝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將來仲會來華。而習近平將會在9月24日回訪美國，實現兩國元首互訪，美國將會高規格接待，希望習近平到時會有深刻印象。政府繼續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居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會不會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居住在宏志閣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苑居住了3年，当初考虑置业的时候看过近100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港铁表示，为应对恶劣天气下出现的暴雨，已经详细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排水系统和附近渠道，确保防洪设备包括出入口的防洪板、防水门和沙包等运作正常和准备妥当。所有港铁站已经完成年度演练，让职员熟习台风和暴雨的应变程序和措施。港铁表示，近年进一步加强预防水浸的措施，包括在32个有较高水浸风险车站的出入口安装水浸感应器，近年多次暴雨中发出预警，协助职员即时跟进。职员亦会在红色和黑色暴雨警告生效期间，加密巡逻和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以及在部分易受水浸风险的出入口設置防洪板或者啟動防水門。因應實際需要，車站亦會暫時關閉個別車站的出入口作防護。天氣方面，與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東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49点，跌440点，总成交金额2,64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6，跌4毫。中芯国际71.45，跌5仙。腾讯控股458蚊，升3.1。阿里巴巴132.4，跌5.5。恒生中国企业89.3，跌1.5。华控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2.6，跌31.2。小米集团30.6，跌1.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6，瑞士法郎9.971，澳元5.612。加元5.696，新西兰元4.59，欧元9.1147，每百日元兑港元4.94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02。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650蚊，跌1,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70.81美元，卖出4,571.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啦。较早时东涌嘅交通灯咧，坏交通灯已经系整翻好，喺富东村对。

开顺东路同埋达东路交界嘅交通灯号咧，已经系回复正常运作，一带系比较车多。另外喺屯门公路方面啦，系有曾经有两宗嘅交通意外噶，就系、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曾经有意外啦，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虹桥。另外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油金头亦都系曾经有意外，一带系车多。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慢线嘅坏车咧，已经系离开咗，咁但系消散之中嘅龙尾啦，排到去近丰和村。喺港岛方面，南丰道去海洋公园方向，跟住黄竹坑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龙尾系过咗港大同学会书院。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系大致畅顺，另外西行去红隧过海都系冇显著车龙噶。咁但系东行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嘅车龙啦，系排到去维园道。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慢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挤塞啦，龙尾系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住湾仔交汇处。另外九龙方面，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车龙排到连翔道近住油麻地交汇处，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咧系比较多车慢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去到屯门河桥面，另外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呢是有车龙，龙尾是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咁跟进返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是、南丰道去海洋公园方向跟住黄竹坑道嘅意外呢清咗场㗎啦，龙尾是排到去接近南岛中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5: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招准孩儿到城楼上跟她讲明白，或者她会退水收兵的。
4: 车心梅，
6: 你当初为了要做孝子，最后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不到你为了自己的功劳就来阻挠别人的婚姻。
4: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色无下，
8: 蓝色，
7: 色无下，蓝地球。
9: 不少人旅行的时候都会去各地美术馆参观，其实著名美术馆的馆藏远远多于展出的作品，但不少古老画作因年月久远而出现裂纹、变色甚至颜色剥落等情况。传统的修复需要专家分析画作以及当时所用的颜料及画布材质，再利用合适材料一点点填补，工作需时几个月甚至几年，所以名作会获得优先处理，其余作品就难以修复展出了。不过人工智

能解决了这个问题。综合欧洲新闻网及美国麻省理工网站的报道，该校一名研究员利用 AI 在不足四个钟头之内修复了一幅15世纪的画作。他先以传统手法清洁这幅画，并抹走以往修复的痕迹，然后扫描并利用 AI 分析，得出画作本来面貌，再用软件推算出需要填补颜色的位置。之后他依据这些资料印制一张带有需填补颜色的薄膜，并在薄膜上加添光油，以防颜料渗入画作，再将薄膜覆盖在原画上，令画作恢复原貌。研究员指出，这层薄膜用上了超过57000种颜色，填补了5600多个受损位置，而且日后可以撕走或用传统的清洁溶剂抹走，不会损坏原画，而快速修复有助大量寂寂无名的古画得以展出。不过他强调，在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仍需充分咨询艺术历史学者。奥斯陆大学一名文化历史学者向欧洲新闻台表示，现代画作修复的时候长期面对一个道德争议，有人认为直接将颜料填补到原画上可能会改变了画作，因此任何修复都必须是可逆转的。这种利用 AI 的新方法解决了这个难题。南地球悠然撰稿。

0: 知识现有的生活馆，
1: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谭伟权、冯蓉蓉、廖恒恩，港式生活馆。
2: Hello， 大家好啊！咁啊，时间啊嚟到下昼三点嘅十四分啊，欢迎大家收听啦！港式生活馆今日系星期五啊，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啊冯蓉蓉 Ruby，
4: 有啊 Ann 廖恒恩
5: ，Happy Friday！
2: 系啊，嗱，话说咧，琴日咧即系咩？大家讲开呢个非礼嘅问题啦，蓉蓉系咪啊？
3: 系啊，有听啊！
2: 嗱，我翻到屋企咧，真嘅，因为呢一排咧。系啦，新聞都有講啦，我哋各區咧
5: 吸咗佢翻嚟，
2: 係啊，吸咗好多非藝，即都唔算，即咁當然冇嘉賓講嗰啲講到話，即係成扎咁飛入嚟啦。咁有好幾隻嘅，咁喺廁所嗰個窗後邊，咁但係有啲即係識喐啦，有啲就甩咗啲翼嘅。咁我就開始諗翻啊，琴日前後嗰個問題，我就發現咧。我就睇唔到，冇，因为佢冇排前后啊，咁所以咧，我就有啲
5: 专家啦，而家哥哥
2: 唔使惊啦，唔使惊啦，唔系因为有阵时咧，我见到即系除咗飞蚁啊，或者系我之前讲过嗰啲飞嗰啲小强咧，我系为咗捉佢咧，为咗系要即系对付佢咧，我系搞到好大龙凤啊，即系成件事好刺激嘅，即系周围成屋走嘅可以，因为佢周围飞啊嘛，吓咁所以就搞到好耐嘅。
4: 我咧平時就係只貓咧，佢周圍走咯。佢見到曱甴嘅時候咧，佢會係捉住佢，佢唔驚噶，佢係捉住佢嚟玩噶。
5: 哇！咁都幾好啊，幫你捉曱甴
4: 都係嘅，即係同埋咧，我有時見到佢咧，點解你有異樣嘅笨 B 笨 B 係我只貓啊嚇？點解好似怪怪地嘅你嘅神情？然後我就望住佢望住嘅方向咧，就知係有啲奇怪嘅嘢發生啦，即係可能有啲蛇蟲鼠蟻啊，或者有曱甴喺屋企咧，佢個樣就會變得好奇怪。怪同埋隻眼會變到好兇惡嘅。
2: O K。
5: 哦，咁但我想問佢玩完嗰隻曱甴之後，個殘骸係
4: 個殘骸係啊，佢會有時咧照攤出嚟咯。
2: 係，咁但係個問題係咧，呢啲咁嘅遊戲咧真係好刺激噶嘛。
4: 係啊，
2: 即係呢啲嘢你隻貓自己玩嘅啦。
4: 佢覺得好刺激咯，我好驚慌。
2: 係啊，咁但係如果我想問啦，即係人玩嘅刺激遊戲，兩位拍檔。曾經在人生之中有沒有玩過呢？
5: 我人不刺激的。
2: 你的人不刺激，但你有沒有玩過這些遊戲先？分享一下。
5: 我是那些方丈很小氣，那些方丈很怕刺激那些來的。我最
2: 刺激玩過什麼呢？
5: 是我
4: 蕩千秋。是不是好刺激呢？
5: 咁我又未至於，即係嗰啲海盜船嗰啲話，我玩個跳樓機啊！
4: 哦，
5: 係，但係最刺激，我諗係最刺激。但係其實我心目中係有一個。有一個呢啲咁嘅機動遊戲好想玩嘅，就係咧嗰個超人過山車啊，淨係包住個身，跟住手同腳都要揈揈咁樣，跟住就過山車咁樣，就好似一個超人飛喺天咁樣樣。
2: 但係你係想玩嘅，但係未玩嘅。
5: 未玩嘅呢個喺我 list 入邊，但係我覺得我隨住年紀增長之後，就越嚟越唔刺激得就唔知幻，即只能幻想咯。
2: 但 Anne
4: 我最有印象玩嘅刺激遊戲咧，係同我爸爸玩。我好記得咧，嗰陣時六年班完咗情婚試啦，跟住爸爸咧
2: 好細個嗰陣時玩
4: 嘅。好細個啊！嗰陣時係咧，我第一次搭飛機咯，我爸爸帶我去泰國，然後我哋就有玩嗰啲樂園啦。咁然後我記得係有嗰啲激流啊，咁就即係帶住啲救生衣啊，然後咧就喺上面衝落嚟，有好多即係有河流啦，跟住然後咧就濕曬身啦，印象好深刻嘅。我覺得印象深刻嘅地方咧。即系唔单止系嗰个刺激嘅感觉，系因为咧我自己其实好少同爸爸一齐去一啲乐园玩、或者系去玩都比较少嘅，所以嗰个印象就好深刻咯。
2: 系咁啊，嗱，两位咧都系玩一啲机动啊呢啲咁嘅刺激游戏，即系都系啲。即係喐得嘅嘢，外來嘅嘢啦。咁我想分享呢一個遊戲咧，係
5: 靜態啲嘅，
2: 唔係靜態咁簡單啊，係考你即係對人啊，或者係你對方啊，或者係你自己嘅一個心理恐懼啊，嗰樣嘢可唔可以克服？呢一樣嘢咧就係、是、可以分享嘅，就係話我哋咧戲劇遊戲裏邊咧有一樣嘢叫 trust game， 即係信任遊戲。其實一陣間如果你兩個可以即係信得過我嘅話咧，我可以帶領大家去玩一次，係點樣咧？好簡單嘅啫，好簡單。
5: 輕講少少先。
2: 係啦，最簡單三個人一齊玩嘅啫。係。trust game 即係信任啊。咁咧就係點樣咧？有兩個人喺側邊傍住前邊嗰個人，跟住咧前面嗰個人就企喺度，就合埋眼，然之後咧。就瞓低瞓落嚟， 即係直接咁樣瞓落去，咁側邊嗰兩個人咧、
5: 哦、
2: 就要逗
5: 住
2: 佢，
5: 扶
2: 住佢，
5: 係啦。
2: 呢一個咧係我哋嗰陣時戲劇遊戲其中一個 trust game 啊，即係信任遊戲，即係你要、嗯、因為我哋做戲咧係好講你要信任你嘅對手啊，各樣嘢噶嘛，喺個舞台嗰度咩都可以發生噶嘛。
5: 但係啲對手信唔過點算啊？
2: 所以呢一個遊戲就係要訓練你嘅 trust game， 因為我開頭玩嘅時候真係好驚啊，即係驚過你玩任何嗰啲咩誒過山車啊、跳樓機啊或者咩，因為你諗下。你三唔識七嘅時候，我哋開始即係上堂嘅時候，真係唔熟噶嘛。係
5: 啊。
2: 咁你點可以側邊嗰兩個人？你究竟佢會唔會鬥到你咧？佢夠唔夠力咧？嚇，同埋你信唔信得過咧？究竟係一二三分啦，定係一二分咧？係啦。咁呢樣嘢其實係好 train 到大家嗰個默契同埋嗰個信任嘅，因為我哋已經玩到咧，大家信到咧係好 free 嘅，即係好似即係我合埋眼向前跌又得，向後跌又得，跌、
5: 哦、
2: 即係由開始咧跌你廿七度啊，九十度啊，跌到瞓喺度一百八十度都可以 trust 到
5: 的。即係好似啲外國歌手去啲 music festival 咧，喺個台度自己跌落嚟，即係等啲 fans 鬥住佢嗰啲咁樣樣。
2: 啊，類似嗰啲咁啦，但係即係呢樣嘢係即係幾個人都可以玩到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大刺激，但系又可以 train 到大家嘅信任感，都系一个几好嘅练习嚟嘅。
4: 嗯，我哋转头咧试下呢个信任游戏啦。诶，我哋咧之前咧都玩过一个游戏、哦，
2: 都系好刺激啊。
4: 系啊，
6: 从前有三位使者，佢哋踏入一座神秘嘅勇者塔，听讲入面收埋全港最劲嘅试炼。究竟今次佢哋会试咩呢？欢迎来到勇者试场。
2: 今日咧，我哋三位试者试啲乜嘢呢？我知道咧 ，Ruby 又有车牌嘅，就嚟又有车揸啦。
5: 啊 yeah！
2: 首先俾你体验一下，我哋带嚟呢一个室内漂移车场，安全感受漂移车。
4: 诶，我见到好多粉红色同埋黑色嘅车胎组成嘅赛道，我觉得粉红色同黑色呢个组合咧，好有型格嘅感觉啊！
5: 我而家咧只眼净系望住咧嗰啲车，因为我见到咧原来佢有咧大人嘅车同埋小朋友嘅车，因为我初初都以为咦啲车系咪小朋友唔玩得嘅咧？漂移好似听落去好危险，但系原来咧大人小朋友都可以玩噶。
2: 咁基本上咧。在他们的工作人员的安全指引之下，你们是可以在这个赛道那里可以感受到怎样运用那个漂移杆来玩到这个漂移赛车的。
5: 那我们事不宜迟，快点上车吧。
2: Go, go, go, go, go！
4: 我们找职员讲下安全守则先。
7: 有几样要注意啦。本身我们的漂移车呢是没有刹车掣的。那呢踩的位置踩得越大力就越去得快，咁你話想減速或者停車咧，慢慢鬆開就 OK 噶啦。
5: 個柄係咩嚟㗎？
7: 好，咁呢個就係漂移杆。咁本身架車都識漂移嘅，如果你話想增加漂移效果，先。

0: 拉起，
1: 漂移的效果應該怎樣營造出來的？
0: 就是你一拉起支漂移杆，架車升起，那轉彎的時候呢就會漂得好一點，
1: 甩
0: 尾的意思，甩
1: 尾的意思，是啦、哦嗯、即拉起支杆就個尾就會升起離地，咁然後呢，咁我就轉彎嘅時候，當個尾離地，咁樣就為之漂移啦。
0: 係啦，係啦。
2: 我想問呢，咁如果我唔係掟彎嘅時候，即係拉呢個杆呢，就咁直路都拉呢個杆，會有咩效果㗎？
0: 佢就會
3: 打轉，
0: 打轉，不停轉圈，係啦。如果第一次玩嘅話，就通常唔建議拉起支杆，因為本身架車都有漂移效果嘅。咁呢個箭嘴係你哋嘅方向啦。
2: 嗰個胎盤上面嘅箭嘴。
0: 係啦，係啦。咁如果一陣間咧撞到車胎或者水馬咧，轉右或者轉左九十度，踩少少就可以出翻嚟噶啦。咁記得唔好用只腳去撐啦。咁有咩事舉手同我哋講就 OK 噶啦。但係記得個箭嘴千祈唔好向住自己架車，都會打轉。
2: 我覺得好難啊！
1: 會唔會反車㗎？
0: 反車就
3: 唔會，只會氹氹轉嘅啫。
0: 咁其實鬆開對腳就 OK 噶啦。有咩事即刻鬆開對腳？
1: 即係一變咗咖啡杯嘅時候，拎開只腳就得㗎啦。
0: 冇錯。
1: 哦，
2: 我冇車牌㗎，所以我係完全冇呢個揸車嘅概念。我淨係識踩 brake 咯，即係基本常識係有
3: 個 brake 嘅，冇 brake 㗎嘛。
1: 哥哥上車啦！
0: 咁一陣間六分鐘個鐘響咗之後咧，我會開嗰度閘，拍翻喺彎位嘅車尾就 OK 噶啦。
2: 我哋玩之前咧，而家係要戴咗個頭盔先嘅。咁而家 Ruby 咧同埋 Gary 哥哥已經戴咗個頭盔啦，坐咗喺架漂移車上面啦。咁梗係咧要扣上安全帶先啦。咦，已經蓄勢待發咯！哥哥喺度試緊啲腳掣啊，嚇試下啲手感啊。咁而家佢哋兩個捉實住胎盤啦。
3: 講緊呢個胎盤咧，係我以前學車咧十幾廿年前嗰啲咧硬胎啊。不是風油胎嚟噶，好難揸。
2: 你個人不要硬曬胎喎、
3: 啊！即刻硬曬胎，而家真係難得啦！
2: 係，哇！而家 Gary 哥哥率先出發啦！哇，哥哥係去第一個彎啦，而家都好順暢喎、啊，冇點撞過喎、啊。哥哥，哇！你拉嗰個漂移杆未啊？係咪拉咗漂移杆啊？已經，哥哥而家係360度自轉啊，自轉咗兩下。蓉蓉而家出發啦！佢車速係10 km 嘅 ，B B 車速啊！哇，哥哥嘅車速係比蓉蓉起碼快3倍噶。蓉蓉係完全冇拉過個漂移杆嘅，佢係俾 Gary 哥哥爬頭噶。Hello， 蓉蓉，
4: Hi！
2: 加油啊！哇 ，Gary 哥哥好似猛獸咁樣追住蓉蓉，哇，撞咗一次 ，Gary 哥哥夠鐘。
5: Gary 哥哥和 Ruby 试完车，梗系都话 N 试车啦。
3: 一开车就话惊啦 ，N 行咗一阵到啦，就架车停低咗。你要俾油先至得噶，车系要俾油噶 ，N 加油啊！佢开始快翻少少啦。好啦，你试下拉个 handbrake， 只手唔好离开胎盘。N 啊，我哋唔系玩碰碰车啊。
1: 佢又冇车牌啦，算系咁。
3: 系咩？啊系 ，N 冇车，哦咁算系咁啦。
1: 对佢咁严格先得。
3: N 算系咁啦。OK， 咁得啦。哦，佢而家入 pit 啦，啱噶啦。你而家考试咧，呢个系叫做直位啊，唔系 L 位啊，亦都唔系 S 位，掂晒。
2: 哎呀，玩完啦，我觉得真系好紧张同好刺激啊！我而家都系个心神咧都未定，因为咧我头先系都争啲，算唔算系炒炒地车都撞咗几次个栏啊？
3: 唔算唔算，你头先嗰啲安全万使入栏啫，佢周围就系嗰啲红色黑色嗰啲车胎咧，佢除咗整咗个赛道之外咧，其实周围系避震嘅 ，cushion 咗所有，系好安全嘅。踩油门嘅感觉咧，即系一踩即刻去嗰个感觉咧，系俾你咩感觉？
2: 觉得我自己唔系踩咗好大力啦，但系原来已经佢个油系好敏感咯。
3: 你咧第日出车咧，好啱揸电车，佢有少少似。而家電車嗰種嘅感覺，佢踩住油門咧，你踩就會係去嘅車，但係咧收咗呢個油門咧，佢自己會停嘅個車，咁就有少少似。
1: 揸車人士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喺個道路上面咧，其實反映咗咧嗰個即係嗱打人哋話打麻雀睇牌品啦。其實我覺得揸車係好多睇見到車品嘅，咁然後咧我就見到哥哥嘅嗰個好勝心咧非常之濃烈。我見到佢咧係已經超前咗我起碼3次，好勝心係好事嚟嘅，因為呢個代表上進。
3: 呢一個好勝心咧，唔好擺落日常生活。會揸車嗰度最緊要喺安全嘅底下，譬如喺呢啲咁嘅遊戲嘅環境底下咧，有安全嘅設施咧，你稍為咧，因為你對手咧係比較慢嘅時候咧，你稍為有少少好勝，或者有少少好勝咧係 OK 嘅。
2: 我哋最緊要以和為貴啊，友誼第一啊！
1: Yea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1000多年的树，特朗普很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这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希望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謝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將來還會來華，而習近平將會在9月24日回訪美國，實現兩國元首互訪，美國將會高規格接待，希望習近平到時會有深刻印象。政府繼續安排沒有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閣居民分批返回單位執拾個人物品。早上陸續有居民到廣福社區會堂登記，不少人帶備行李箱等上樓執拾，有義工上樓幫忙。居住在中層單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又說自己年紀老邁，會不會出售業權交由家人考慮。住在宏志閣17樓的李先生和太太帶同多個膠箱上樓，打算執拾一些日用品離開。李先生說，在宏福苑居住了3年，當初考慮置業的時候看過近100個單位，認為宏福苑地理環境等優越，即使樓齡有40多年仍然選擇，因此不考慮出售業權。天氣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9点，跌419点，总成交金额2,881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8跌3.8，中芯国际71.5冇升跌，腾讯控股455.4升5毫，阿里巴巴132.3跌5.6，恒生中国企业89.28跌1.52，华虹半导体115.5跌11.5，长飞光纤光缆222.2跌30，最新报222.2跌31.6，小米集团30.68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37，瑞士法郎0.785，加元1.375，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37， 欧元对美元 1.164， 澳元对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7。 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775蚊，跌1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80.91美元，卖出458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无饭乡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接近锦绣花园。另外，港珠澳大桥主桥系实施紧强风措施，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的龙尾排到管道的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合和中心。而花园道上行就近住爱都大厦是车多龙尾是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在告示打道接近中环广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南湾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富慧阁。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3: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3: 哇，真系好新喎，咁一定要听。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八点至十点，
5: 手下留情。
6: 又好好告别。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9: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0: 我是 Gary 哥哥谭伟权，
11: 我是 Ruby 冯蓉蓉，
12: 我是 Ann 廖杏欣。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4: 继续回到港式生活馆，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天的下午五点钟。来到星期五呢，就当然有我们明星试身室啦。诶，阿 N 变了些什么出来跟嘉宾一起玩呢？
15: 师姐终于来到第二关，
16: 一个灯光闪闪，
17: 香气扑鼻，
15: 充满未知力量的地方。这里是给明星试验最新奇的东西。究竟今集哪位明星会入来试新任务呢？
14: 明星试新室，看看你们顶不顶得顺啲新嘢先。嚟到我哋明星试身室啦，今日咧有阿 Mike 曾比特喺度 ，Hello Mike，Hello
18: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
14: 我系带咗一样嘢咧，同你一齐砌啊，
18: 砌，
14: 系啊，但系咧，我想你砌之前咧，都想问一下你啊，你呢排系忙紧啲咩咧，或者会唔会有啲咩烦恼啊，或者压力咧？
18: 忙紧啲咩啊？因为最近Change 外新歌出咗啦，咁啊一路都系宣传啦。
14: 嗯，咁就啱啦，上嚟可以唞下啦，休息下啦，玩下一个小游戏啦。咁、我而家咧就拎出一个模型嘅材料俾你，
18: 吓，
14: 你睇下先，
18: 系咩嚟噶？以为佢系一个咩模型咧？佢系好似一个皇冠咁样嘅。
14: 你见到中间嗰个似咩啊？似唔似海胆啊？呢、這个
18: 唔似海胆，但我觉得似一个头饰喎，有少少似，但系佢好似嗰啲即系。魔法权杖嗰啲嗰个顶嗰个位咧，有啲咁嘅装饰物啊，系咪啊？
14: 都接近噶啦，其实咧佢就系一个皇冠啦，即系国王戴嘅皇冠啦，同埋咧佢有支权杖嘅。
18: 哦，即系两样嘢嚟噶。
14: 系侧边呢一支就系权杖。
18: 哦，
14: 会唔会太难啊？使唔使说明书啊？
18: 都好啊，边人砌模型唔用说明书噶，系咪先？
14: 我俾两至三分钟你完成佢。
18: 吓、啊，得两至三分钟呀？
14: 系啊，但系有说明书已经简单好多噶啦。
18: 哇，好啊，而家即刻拆咗佢落嚟先。
14: 难唔难拆啊？你试下拆。你有冇砌开模型啊？其实
18: 系啊，我都啱谂住讲，我小时候对于模型系一窍不通嘅。男孩子咧，即系兴趣有阵时候有好多。
14: 嗯，
18: 我细个比较喜欢做运动。

0: 我成日落街打波，所以我好少砌模型啊。
1: 我细个有砌过四驱车，
0: 我有玩过摇摇。
1: 哦，我
0: 陀螺好似有，但我陀螺咧好似系买成品多。
1: 哦，即系直接买一个系砌咗嘅。
0: 系啊，所以我好少会买真，即系真系一个陀螺翻嚟自己砌。所以我最近见到有嘅时候，我都觉得嗯，我都想试下。如果有机会，
1: 诶，而家倾倾下咧，已经见到阿 Mike 咧拆晒，哇，好犀利，好似已经就快砌完咯。嗱，我已经见到一支权杖嘅形态，应该系已经砌完啦，支权杖。跟住另外，我见你砌紧个皇冠啊，呢个系红色嗰个顶啦。
0: 系咯，啊，个头喺度。
1: 其实你都唔使说明书啊，你好快已经砌完噶咯。
0: 唔系都要嘅，睇下呢个皇冠睇下先，系啦。
1: 系咪要拍落去啊？个顶。
0: 哇！
1: 佢有个金色嘅上面嘅装饰，
0: 系咯，拍咗咯，好似有。
1: 哦，
0: 咦，
1: 佢系转到嘅喎，呢、這个皇冠原来。
0: 系咯，哇，几得意喎！咁系咪算砌完啦？我已经
1: 系，但系呢一个咧，呢、這、一个系有、這個、有粒组件系咩嚟嘅咧？
0: 唔好意思，我拆多。
1: 哦，呢、這个系拆多咗嘅。
0: 暴力得滞呢个系。诶，咁我真系已经完成咗喎呢个。
1: 系啊，嗱，你而家拎住呢个权杖啦，同埋呢个国王嘅帽子。我想问一下你啦，如果你是一个国王啦，最想有一啲乜嘢嘅规矩呢？
0: 最想有咩规矩啊？如果好天马行空嘅话咧，我会希望每一个人都要交一嚿钱，就是 for 大家食饭嘅，同埋去 for 支援呢个流浪动物嘅一啲系啦。一个基金在现实世界又好，真的冇得呢样嘢，即系关于可能小动物嘅嘢比较少啲。咁所以如果我做国王，我希望有呢样嘢发生。如果可以是现实就好啦。哎哟，我砌好了，嗱，佢系可以拼埋一齐唔喐嘅。
1: 哦，即系原来上面皇冠嗰个顶，佢有个金色嘅装饰，佢系弯曲到嘅，跟住就拍落嗰个帽嘅底咧，咁就变咗一个真系一个皇冠啦。
0: 冇错，真皇冠啦。
1: 咁咧，你而家觉得最强嘅技能系乜嘢咧？你自己
0: 唱歌咯。
1: 咁有冇一啲技能你系好想再去发动嘅咧，或者系想去改变、想去 change 嘅咧？
0: 可能系投资嘅技能啩。
1: 哦，
0: 因为我唔识投资啊嘛。
1: 我都唔识噶。
0: 就系因为唔识，你先会想去有一个学习同埋增长啊嘛。呢、這个技能。
1: 皇冠同权杖呢一样嘢同 change 吻唔吻合咧？
0: 都有啲，其实我觉得我哋每个人都系自己嘅一个国王，我哋先至可以主宰我哋生命好多嘢。例如你想要行嘅路，你想做嘅事情，呢、這、一个我觉得系必须要知道，或者必须要有一个咁嘅心态。因为可能世界有好多嘢会话俾你知，你应该做啲乜，你应该做啲乜，未必系最适合你嘅，但系你要去figure out 你自己内心最深入面嗰、那个最深入嗰个自己，你系想做啲咩咯？而你要有呢个勇气同埋呢愿意去踏出呢一步，去为你自己改变咯。
1: 嗯，多谢阿 Mike 今日上嚟，咁我哋而家一齐听一下 Change， 一齐转变自己嘅力量啦。
0: 耶、yeah。

0: 听过有 Mike 曾比特的 Change。咁我哋咧头先就听到 Mike 啦，就玩模型啦，我俾咗个皇冠同埋权杖佢砌啦，佢好快咧就已经砌咗出嚟啦。咁同时间咧，有问佢，咁究竟如果有个力量系俾你改变嘅时候咧，你系想改变啲咩咧？咁阿 N 自己又谂啦，如果我有力量去改变一样嘢嘅话咧，我想同我只猫可以即刻沟通到。我会想知佢谂紧啲咩，
1: 咁你走去学全心术，系咯，咁咪搞掂晒咯。
0: 呢样嘢系，因为我对呢、這个我都系仲有少少存疑嘅，对呢样嘢我自己嘅个人嘅感觉啦。我系想直情咧，会唔会系可以系我个脑啊，直情系听到我只猫佢系讲紧咩，佢系
1: 即系真系可以讲猫话。同佢倾偈嘅，
2: 喵喵喵喵喵，
0: 咁我就知道，原来你喵喵喵系做咩啊？
2: 喵喵喵喵喵，
0: 你系咪挂住我啊？你反套做咩啊？系咪想我摸你啊？原来又唔系嘅，啲猫有时反套咧，唔系等于想你摸佢噶。
2: 就算你读得到佢嘅语言，
0: 都
2: 未
0: 到佢嘅心，
2: 系啊，
1: 不过唔紧要啊，
2: 口是心非啊嘛。
1: 唔系啊 ，M 唔紧要啊，其实你都已经识得讲猫话啦，因为。大家听众可以留意我哋听日啦，
0: 广播剧
1: 系啦，我哋嘅广播剧啊，七十二当家
0: 系啊，
1: 系啊，你就系饰演有一个猫嘅声音啦，
0: 系啦，其中一个猫嘅声音
1: 系啊，非常之出色啊，我觉得。
2: 咁哥哥咧，哥哥如果你有超能力，你会想做啲咩啊？
1: 嗱，如果我真系有超能力嘅话咧，我就想即系我就咁坐喺呢一度咧，就已经可以搞掂晒所有嘢。
0: 点样搞掂？
1: 即系我可以。即系我话就话坐咗喺度啫，其实咧我就已经喺第二个空间嗰度做紧我第二啲嘢，但系我依然都喺呢度同你做紧节目咁样咯。
0: 即系
1: 但当然又唔系一个分身术，
0: 灵魂出窍俗语
1: 又唔系分身术，
2: 分身术
1: 啊，可能系即系拆解咗有好多个我咯。
2: 平行时空地做好多样嘢，
1: 系啊，即系拆解咗好多个。即系譬如我而家喺度做紧呢个角色生活馆，
0: 另
1: 一方面我
0: 就
1: 喺屋企度煮紧嘢食，但系其实仲有另外第三个我咧，就喺出边排练紧一个舞台剧咁样。咁但系其实都系我嚟嘅，但系到最嬲尾咧，就结合翻就变翻一个自己啦。咁啊去翻夜晚 me time 嘅时候，系啦，咁咪变翻自己，咁啊几好咧。
2: 哦，咁啊，多啲時間用嘅，幾好嘅。
1: 係喎，點解唔可以咁咧？
0: 但係咧，嗱，咁如果你而家呢一個你啦，你喺度開緊麥啦，咁你會唔會知你煮緊飯嗰個你喺度？
1: 唔會知，因為其實係獨立個體嚟嘅。
2: 唔係，但係我
1: 係啊。
2: 嗱，我就算俾你呢件事真係 work， 個腦好忙喎，好攰喎，因為你要
1: 唔會忙，因為頭先阿 Ang 問咗啦嘛。而家我坐喺呢一個直播室裏邊嘅 Gary 哥哥。同我喺同一時間喺嗰邊排練緊嘅 Gary 哥哥，其實係兩個個體嚟嘅，但係只不過都係我，係嘛？咁唔會分開嘅個腦。
2: 中央處理嘅。
1: 中央處理留翻屋企夜晚 me time 瞓覺嘅時候，就 zoom 咁變咗一個，跟住我瞓著咗，我瞓著咗又唔使理咯，咁我自己搞掂曬所有嘅嘢咯。嗱呢樣嘢就係如果你問我真係想要嘅，突然之間我就會諗起呢一樣嘢啦。
0: 哦，即系你咧，做一个超级电脑啦，你自己
1: 又唔系电脑，电脑系个脑啊嘛。
0: 比喻啊，比喻。
1: 但系我真系分咗身，系有个真系实体有个人喺度做紧呢样嘢。
2: 哦，你嗰个实体嘅分身，我自己想，如果我有个超能力咧，我会希望系。因為我哋人咧，一生人咧，要遇到好多事情，要解決難題，咁可能有陣時自己嘅能力係未去到嘅，即係我當、
1: 嗯嗯

0: 譬如我哋平日讲性生活，咁逢星期四有啲家庭电器嘅问题啦，咁、你未必识修理噶嘛。嗱，我就好希望啦，如果我每一日遇到嘅唔同问题，突然间咧，我可以好似即系个人咧个脑咧就好似一个电脑咁样咧，可以 download 一啲软件 upgrade 自己个脑嘅，咁然后我就会识得嗰个能力就修理个电器啦。譬如我去到外国旅行咁样啦，咁佢唔识嗰度嘅当地嘅语言咧，我又可以 download 一嚿嘢，咁就喺自己个脑入边咧，
1: 咁其实
0: 就可以。
1: 而家 AI 都做到曬噶啦，呢啲
0: 唔係個人要做到嘛。
1: 唔係咁，你譬如啦，我唔識整呢一個電器咁樣啦，咁我一上網一 check， 佢就已經教曬你，有曬片，有曬嘢，只不過係你肯唔肯去跟住呢一樣嘢去學嚟做咯。
0: 係啦，但係有即係有陣時有啲係 advanced level 嘅，即係好難嘅。我譬如又講啲再具體啲嘅，就可能體能上面嘅嘢，譬如我真係想托鐵嘅，係啦。我哋呢啲咁樣嘅小鳥依人點托鐵呢？係咪嗱？咁但你 download 咗嘅時候咧，你就突然間哇充滿力量啦，就可以托鐵啦咁樣咯。
1: 哦，即係變咗一個有能力、有超能力嘅人啦。
0: 超能力啦，總之你做乜都識嘅，做乜都曉嘅咁樣咯。
2: 嗯，
1: okay。
2: 超人。如果我可以 download 一個能力咧，我會想我個腦咧 download 咗好多食譜咯。咁但係都未夠嘅，即係除咗呢個能力之外咧，
0: 仲要冇刀喎、啊，要冇翻啲捉捉捉捉捉嘢咁樣。
2: 直情係煮都唔使煮啊！最想咧翻到屋企，我可唔可以
0: 出嚟？
2: 冇錯，可唔可以將台即係飯台，可唔可以有一個掣一撳出嚟咧？所有餸煮好嘅餸熱辣辣就已經自動升起曬。我好想有呢一個功能啊！
0: 其實預製菜咪得咯，
1: 係咯。想
0: 讲嗱，有嗰啲咧现成嗰啲包咧，而家
1: 最叻系今次喎，
0: 新嗰啲煲咧，佢自己识晾嘅，帮你炒埋噶啦。
2: 系啊，你预制菜你都要去买翻嚟，你订翻嚟，或者你系要去叮热佢啊嘛。我连嗰个过程我都唔想要，
0: 你要变出嚟。
2: 系冇错，我系要翻到去揿个掣，啲餸咧就好似搭 lift 咁咧，会自己升上嚟我呢个楼层啦。然后我一入屋咧就有嘢食啦。唔好难啊！
0: 外唔系，但系我再喺度谂紧，其实嗌外卖都做到呢个效果。
1: 系咯，唔系，其实你唔系如果有个能力嘅话，你哋有冇曾经真系有谂过咧？即系可唔可以将你自己，即系譬如话活咗几十年啊咁样，重新再嚟多一次咧？而嗰样嘢系将你自己嘅一啲嘅唔好或者好都好咧，都可以重新再经历过。而啲唔好嘅嘢咧，系即系你有办法改变咗佢啦。好嘅嘢就继续 enjoy 啦咁。咁你即係會唔會有啲咁嘅曾經諗法呢？
0: 嗱，我自己覺得咧，呢、這個就突然間變咗一個好哲學嘅問題啦。但係我係有諗過嘅，哥哥。係。嗱，因為咧，我覺得就算俾你人生重來幾多回啊，其實你自己嗰個當下嗰一刻嘅自己係一定係為自己做到最好嘅決定。因为你后期可能若干年后你再諗返啊，如果我当年咁样做就好啦，但係当年你都未有长到嗰个智慧嘛。咁所以其实即係你廿几岁嘅自己同埋五十岁嘅自己，其实你一定係喺呢廿几年入面有一个历练㗎嘛。咁你嗰、那个你所以你諗返係嗰陣时太幼稚啦。咁但係其实你当其实真係冇个历练，你就係唯有你唔会为自己即係你自己做嘅决定你唔会想自己唔好㗎嘛。所以你已经係将自己推到最好啦，喺当下。
1: 係、即係话活在当下係咪
0: 你可以咁样形容，但系我会话系，其实系应该人生后好多时候，你唔应该用好多时间去觉得后悔或者我可能好遗憾，因为嗰个系一个过程嚟嘅，而嗰个过程你必须要接受，因为当时嘅自己就系咁有志气，嗰、那个脑袋仲未去到发展到咁成熟，所以你做咗一个你以为成熟咗嘅自己嘅时候，做咗一个错嘅决定咯。
1: 嗯，讲得非常之好啊！呢一样嘢咧，令到我咧谂起一样嘢，就系嗰阵时我哋啲戏剧导师同我哋讲啊，佢话如果譬如好似我 Gary 哥哥咁样啦，我即系后生仔个样咁样，不停都系做一个 age， 即系做年青人咁样啦吓，咁我就自己就会好担心啦。啊，我做嚟做去都系十零廿岁，十零廿岁咁样，咁究竟我哋做到几时咧？咁嗰个老师就同我讲啦，佢话其实你每一个人嘅十几廿岁都系唔同噶嘛。咁你咪去发展去研究你每一次做十几廿岁嘅时候你点样做囉，用返你 Gary 哥哥去做囉。咁就好似有少少 阿 Ruby 嘅嘅感覺。
0: 你要同埋你要係 embrace 自己，唔好即係有陣時可能有好多外來因素去反對咗自己嘛。咁你其實有陣時你反對自己，所以你又後悔咯。咁但係其實你諗清楚，每個人條路都唔一樣，你自己經歷咗嗰樣嘢就係你自己嘅。咁所以你應該要同自己好好地共處，好好地。即係相信自己，其實以前都係做咗一個最好嘅決定啦。
1: 係，即係話其實喺我
0: 自己
1: 每一日嘅日常生活裏面咧，我哋都可以攞到唔同嘅知識啊，又或者學到唔同嘅嘢啦。就好似我哋港式生活咁講啦，係咪？港式生活館都係每逢一至五咧，都係同大家去分析同埋分享咗好多嘅嘢。
0: 係噶，每日都成長同進步同埋學習噶。
2: 突然之間變咗 Deep Talk Friday 添。
0: 哎呦！
2: 頭先頭兩 part 咧都係喺度我哋試新嘢啊，同埋明星試新室啊，唔緊要，我哋下個禮拜繼續。有港式生活館啊，送俾大家咧有 Pandora 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的时候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或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表示，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青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015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表示，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70%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话：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至390吨，但仍然有很多进步空间。厨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参与率就越高。政府继续安排冇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箱等上楼执拾，有义工上楼帮忙。居住在中层单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又说自己年纪老迈，会不会出售业权交由家人考虑。住在宏志阁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 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苑居住了三年，当初考虑置业的时候看过近百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网络教育平台 Canvas 被黑客入侵，在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公署至今收到7机构通报有资料外泄事故，受影响人数超过72000人，涉及的资料包括姓名、电邮、用户名称、学系资讯、学生编号，亦有些情况是包括课程和系统内的资讯。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公署正联络有关机构了解受影响范围，暂时未有证据显示实际损失。他表示，留意到有关平台被黑客入侵了两次，相关公司仍然要几星期时间调查，呼吁如果有机构仍然使用这个平台，全面检视资讯系统安全，以及考虑将曾经放过在平台上的敏感资料删除。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968点，跌420点，总成交金额3,14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4，跌4.2；中芯国际71.2，跌3毫；阿里巴巴132.5，跌5.4。恒生中国企业89.28，跌1.52；腾讯控股456.4，升1.5；华虹半导体115.5，跌11.5；长飞光纤光缆222.2，跌31.6；小米集团30.66，跌1.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462，瑞士法郎9.971，澳元5.611。加元5.695，新西兰元4.587，欧元9.1126，每百日元兑港元4.942，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9。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775蚊，跌1,1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63.6美元，卖出4,564.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连翔道小隧道去柯士甸道西方向，近住西九龙站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民安队总部。另外，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的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米埔新村。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恒丽园就曾经有意外，不过清了场的了，现在一大慢车。而在高铁消息方面，因为天气恶劣，部分的班次会延迟或者有机会取消，乘客请留意高铁的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西九龙站最新资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会一段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海港政府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到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接近合和中心。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军营。而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就慢车，龙尾排到缆车总站。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海滨汇至到去观塘码头呢一段系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喺芜湖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喺佐敦道。新界区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龙日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瑞文，帮手谂谂今个星期嘅节目铺模先。
4: 冇问题，西杰，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统帮我度条桥，三秒内俾你。
3: 嗯，
4: 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3: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秒嚟紧啦！
4: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3: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4: 同我郑瑞文。
5: 大气候
6: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嘅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7: 运动是释放自我的瞬间，
8: 是改变人生的力量，
7: 是影响世界的狂野。网罗体育消息，探讨运动文化，
8: 打开国际视野，享受运动乐趣。
7: 动力飞射，
8: 主持
7: 林普斯、郭靖文。
9: 哎，艾文嫂，各位听众好，又到动力四射时间啦。
10: Hello， 大家好啊，普斯你好啊。
9: 系，哇，咁啊，喂，数下手指咧，真系差唔多吓、啊，就到我哋话今年咧，可以话非常瞩目嘅一个足球盛事啦。
10: 冇错啊，咁啊，我知咧，即系我身边都几多朋友咧，即系会飞去加拿大啊，或者飞
9: 去现场睇世界杯。
10: 系啊，咁啊，但系佢哋咧就好似路途几遥远啊，一系英国飞过去。
9: 哦，冇错。喂，咁啊，讲起世界杯，唉，最近就好多消息啦。咁当然话，譬如啲大军名单等等啊，嗱，有啲咧就有啲球队就公布咗初选啊，
10: 嗯、
9: 有啲就直情系即系去埋最后26人嗰个名单都讲咗噶啦，有啲。
10: 系。
9: 诶，咁啊，最新咧就有一个我谂大家都好多球迷都关注嘅，就系、是、近期喺英超受伤嘅一个日本可以话咩非之一嘅球星三先分咧，咁就最后落选咗日本名单啊！
10: 冇错，因为佢最近嗰场比赛就拉伤咗个即系只脚啊，咁啊变相咧，即系我谂
9: 大腿嘅
10: 系啦，即系变相嗰、那个即系都评估过啦，即系可能物理治疗师啊或者医疗团队评估过。都未必可以講及到在世界盃之前咧，可以可能如常訓練或者真係跟足訓練都未必有可能啊。咁啊，所以。

0: 就冇辦法啦，咁啊，所以對日本嚟講都幾可惜啊，因為都唔係淨係一個球員落選啊，即係因為受傷。
1: 係，譬如有我哋都好熟悉嘅一個南野拓實啦，亦都冇喺呢個26人嘅名單之中。咁啊，其實講翻三先分呢個，其實都係可以話近年日本好重要一個球星啊，因為佢有技術又有速度。如果當然大家最記得咧，就上屆世界盃喺底線撈翻球波出嚟嗰個咧，就係佢啦。啊，咁
0: 冇錯。
1: 咁啊。呢位三先分咧就今次落选之后咧，咁日本咧嘅名单当然啦，佢哋仍然好多咧都系喺欧洲联赛度揾食嘅球员嘅，咁当然个班底仍然有一定嘅水准啦，咁但系咧就冇咗一个咩飞球星咧，呢个都系大打折扣啦吓。
0: 同埋咧，即系计下咧，即系其实。三千分都即系讲下就28岁噶啦，即系今年咁啊，所以即系如果你话四年一届，如果佢今年要缺席呢个世界杯，就下一年就32岁，
1: 下一届就30几啦。
0: 咁啊，但系系咪每一个球员都可以好似即系 C 朗
1: 啊、
0: 美
1: 斯
0: 咁样踢到30几40岁咧？望落32岁呢个年纪咧，都仲可以。
1: 系
0: 不过因为日本你知好多即系一浪接一浪噶嘛，啲即系讲紧啲年青球员。
1: 系啊，
0: 咁啊会唔会后浪推咗前浪咧？即系4年之后，
1: 好难讲啊吓。
0: 冇错啦。
1: 咁啊，反而睇佢个名单咧，有一个球员咧就哇，我谂大家都好熟悉嘅，就系踢咗好耐噶啦，就长友佑都。仲有入選喎，呢位嚇後衞，咁啊睇下日本今屆表現點啦。喂，同埋咧，我睇佢嗰個教練團名單咧，哇，嗰啲名字都好犀利嘅喎。
0: 係
1: 有中村俊輔啦、明波浩啦，同埋長谷部成啊。咁啊，當然就有主教練就森保一啦。咁啊，日本咧就。即管就即系拭目以待啦，睇下佢哋最后即系少咗一个主力球星之下咧个配合系点啦。喂，咁其实讲起临世界杯之前受伤咧，即系一个好可惜嘅事啊。咁啊，唔知日本队其实咧其他有啲球队咧都有出现咁嘅情况啊。例如巴西啦，咁巴西亦都即系传统嘅叫做足球王国啦，但系即系近年嘅水准亦都相当飘忽啦。咁啊，譬如佢哋都有啲系升级球员咧，都系伤咗咧，就即系都唔见咗。即系佢哋嘅名字啦，喺初选名单咁啊，譬如呢个嘅洛迪高啦，同埋呢个嘅米列图啦，咁啊，反而咧即系后卫米列图伤咗咧，我谂个影响几大。但系喺初选名单咧，譬如睇翻ESPN 嘅报道啦，咁啊，见到有呢个嘅，另一个咧好熟悉嘅名字就系泰阿高斯华，咁啊四字头噶啦吓，就都仍然有入选初选名单啊吓，咁啊，所以就即管睇下。最后嗰个决选见唔见啊？同埋有一个好重要咧，就系初选名单咧有尼玛。
0: 系啦，我就正正想即系问下普斯，即系到底你觉得尼玛呢一个名字喺呢个国家队里面到底紧唔紧要呢？
1: 我觉得相当紧要，
0: 系咪啊？
1: 因为唔止我咁讲啊，咁啊，因为连主帅安察洛提咧都系咁样，佢就唔系话直接话佢好紧要啦，佢主要其实系话咧，佢称赞佢咧就系佢深受爱戴。即系唔止话球迷嗰方面，球员咧都好喜欢呢位尼马。
0: 不过你问我，即系虽然近年佢嗰、那个即系身体状况各样嘢都未必好似以前咁 fit 啦，即系
1: 有伤患困扰啦，
0: 咁啊，咁但系你问我，有时一队波里边需要有一个灵魂人物喺里边，即系佢未必可能。而家系最 fit 嗰一个，但系对于球员嚟讲，有一个精神领袖喺度咧，
1: 呢个好重要。
0: 可能对波个士气或者发挥咧，又会更加好。
1: 你譬如出场前啊，或者喺更衣室啊，你落后好或者点都好咧，有一个即系、有个即系点讲大哥大喺度咧，咁啊嗰个士气可能唔同。咁究竟尼馬嗱，咁安察洛提依家聽佢嗰啲口風咧，就都似乎幾樂觀，因為佢就話啊，見到尼馬咧，即係最近都有進步好多，即係傷咗之後出翻嚟又有 keep 住有踢啦。咁但係正式嗰個名單啊，譬如巴西佢哋咧預計咧就禮拜一就會即係安察洛提就決選呢個26人名單噶啦啊，咁睇下到時有冇尼馬啦。咁安察洛提咧就自己有支強心針喎，因為咧巴西同佢續約續到2030年噶咯。咁即管睇下呢位意大利嘅籍嘅教頭咧嚇，帶領巴西又會有即係踢成點啦嚇。
0: 最後咧，即都想提一提就係法國啦，即都出咗個26人名單咧，我覺得都幾特別嘅咧，就係、佢摆咗9个前锋喺个名单里面，而咧即系报道亦都话呢9个人嘅身价夹埋值8亿欧元，
1: 哇！
0: 即系讲紧你谂下，即系9个人喺里面都可能系世界级球员啦，即系当然咁啊，再加埋，但系比较特别系咩咧？
1: 系咩咧？
0: 即系我哋成日话一队波嘅中场好紧要啦，系咪先？即系成个核心就喺个中场度，但系喺个法国。 隊嘅名單裏面得五個人啫。
1: 唉，而家咧我。啊！法國呢個情況似乎就特別少咁啦，嗬。咁啊，我見到其實有啲球隊咧都係比較人數上咧都係前邊就好多，即係中間咧而家就比較少，因為你譬如嗰啲逆風亦都計埋落前鋒啦。咁啊，依家興打逆啦，好多都嚇，即係打三箭頭就兩邊逆啊，咁樣 cut back 翻嚟中間。咁所以就依家個趨勢咧，我覺得有多少係呢個足球。
0: 冇錯，咁啊，所以就都幾期待，即係你諗下，即係法國隊到底。咁高身價嘅前鋒，咁多位巨星喺個球場上面嘅表現啊！咁啊，陣間翻嚟都有其他世界盃嘅消息同大家講下。
1: 嗱，咁啊，講起嗰個陣容方面咧，我哋頭先交代咗少少啦。咁啊，其實點解話咩初選、決選啊？點樣咧？其實咧，世界盃方面、FIFA 方面咧，就有講到咧，佢哋就即係每隊咧都要交35至55人嘅初選名單俾佢哋嘅。咁但係呢個咧，其實就係 FIFA 內部用嘅啫。咁啊，每隊咧自己公唔公布咧，就未必一定公布。咁啊，所以咧就最後嗰個決選名單邊個作實咧，就係、其實決選個26人嘅名单咧 ，FIFA 咧就会喺6月2号咧，嗰个就系即系最后个官方版本啦吓。
0: 冇错，咁啊，即系我觉得另一件事值得开心嘅咧，即系亦都可以令到球迷嘅耳朵
1: 系
0: 可以欣赏多啲唔同嘅表现咧。咁啊，因为咧即系世界杯今年咧，即系 FIFA 亦都宣布咗咧喺决赛嗰一日
1: 系
0: 咁啊，中场有表演嘉宾喎，普斯
1: 啊，系啊，咁啊，即系有啲。唱歌嘅组合啊，或者歌手啦，吓咁啊，呢、這个你觉得系咪好事啊？即系都系一个娱乐性啦，吓
0: 系好事啊！即系好似之前咧，即系外队嚟香港嘅时候，你中间都会揾啲香港著名嘅歌手去听下，即系唱下歌。咁啊，球迷除咗睇波之余，就有耳福啊，同埋今次即系都见到，譬如麦当娜又喺度啦，咁啊，韩国又好紧要嘅，即系非常之红嘅。即系男团 BTS 喺度啦，咁啊变相咧，即系都仲有其他嘅表演单位嘅时候，我会觉得嗰张决赛嘅门票就值回票价啦。即系你平时睇下麦当娜嘅演唱会都唔止呢个价钱啦，可能。
1: 但系你而家就变咗就即系有得睇埋睇波之余咧，又有表演啊。咁啊，当然啦，但系呢个讲紧系世界杯决赛，咁本身咧，而家我哋之前都有同大家倾过下啦，哇，嗰啲波飞嘅价钱咧都系天价嘅，嚟到而家，咁啊呢个就睇下佢最后搞成点啦吓。坦白讲，因为足球方面咧，咁啊你譬如以往我哋都有见过一啲其他体育赛事咧，都好兴就系话中场咧有啲超级巨星啊表演都有试过吓，咁啊即管睇下今次世界杯又点啦。
0: 不过咧就即系都几有意义嘅咧，就系、因为都会话今次系第一次有中场嘅表演啦，啲收益咧都会攞嚟。资助国际足协全球公民教育基金啊，咁啊，所以目标咧，即系都希望可以筹集到1亿美元啦，即系为世界各地嘅儿童提供更多优质嘅教育同埋参与足球运动嘅机会啊。所以即
1: 系
0: 入场睇波之余有嘢听咧，亦都系有啲意义嘅。
1: 系啦，希望系啦。咁啊，因为我成日都话啦，這个有时真系好难讲啊。呢、這个始终足球嘅世界咧，都系一个商业世界。有时成日。讲啲波飞啊，或者点样啊，哇，好似好市侩咁嘅，一讲出嚟都系同呢个即系金钱有关啊。咁啊，当然亦都希望，另一方面可以有啲所谓慈善方面啦，或者培育多啲嘅即系新进嘅后生仔啊，有得踢波啊咁啦吓。
0: 冇错。咁啊，讲完世界杯啊，咁啊，讲下其他足球嘅消息啦。
1: 咁啊，喂，咁啊，不如讲下呢个英超啦。
0: 好，
1: 好嘛。英超啊，不如先讲下个，而家一睇到最后直路，你点睇啊？
0: 我点睇啊？即系虽然我哋一路都喺度讲，到底阿仙奴就会唔会压下就真系亚军啦、但系咧，我觉得都非常之乐观啊！咁啊，阿仙奴嘅球迷都我谂都等咗好耐啊！即系呢一刻，或者都等咗好多年啦。咁啊，最后如果真系捧到咧，即系我谂都真系会几开心啊！
1: 系咁啊，曼城方面就咁啊，迟啲又嚟香港啦。咁啊，睇下佢嚟嘅身份会系唔系呢个嘅英超亚军啦？会唔会到时就未知啊？咁而家，但系而家咧就，真系冇得讲嘅时踢波嘅就咁啊，其实即系唔识讲啊。有时咧系对手突然间失分咧，你又变咗转眼又上翻嚟咯，即系踢波嘅真系冇得讲啊！阿仙奴依家暂时就咁啊，攞住个主导优势，睇下点样啦吓。好，咁跟住我哋又讲下不如喂，讲下喂，早排咧 ，C 朗咧咪有场波咧，
0: 系
1: 林以为佢捧杯嘅。
0: 我見到嗰、那個誒、無助嘅眼神啦，無奈嘅眼神坐咗喺個後備席度，咁啊應該都封魔成個全世界噶啦。
1: 哎呀，點解臨尾就
0: 即係我覺得就可惜啦。咁但係咧，即係大家都要知道就係其實。雖然最後嗰幾廿秒就即十零廿秒就一個烏龍球啦，即係或者我哋話一個少少嘅失誤，令到冇得我
1: 就講就是、解唔到，即係清唔到出嚟啦，
0: 冇得提前捧杯啫。即係我覺得又唔係冇咗個冠軍嘅呢一刻，因為其實只要佢下一場贏咧，其實佢嗰個冠軍咧都仲有機會嘅。
1: 係不過大家即係。我想大家就好集中咗喺阿斯朗嗰啲表情咧，因为大家知佢系一个好好胜啦，可以咁样讲啊，即系比较好斗心好强嘅球员啊，咁啊，所以就系佢嘅一举一动啊或者表情咧，都系令到大家好关注啊。
0: 同埋我谂佢去到沙特之后，其实都好想攞翻个冠军翻。
1: 咁梗系啦，
0: 系啦，即系可能好多嘅冠军都攞过啦。
1: 系啦，咁啊嚟到沙特都想赢杯噶嘛，梗系。
0: 系啦，咁不过只系佢当刻即系完咗场啦，咁啊坐咗喺个后备席度，可能佢嘅。个脑谂咗好多嘢啦，或者谂极都谂唔明啦，咁啊最后俾人追和嘅时候就，
1: 结果就
0: 唯有接受啦。
1: 诶，咁啊唔紧要啦，未来继续努力啊，斯朗，无论你赢唔赢到波咧，都好多球迷支持你嘅，虽然我就唔系你 fans 吓。喂，咁啊，喂，讲下又讲起呢个沙特咧，咁啊，喂，又有啲传闻。咁啊，傳聞又有個球星咧，有機會咧就係去沙特嗰度揾食啊，唔知真唔真啊？最後成唔成事啦？
0: 冇錯，咁就話即係今季就會同巴塞隆拿約滿嘅波蘭嘅前鋒啊，
1: 波蘭王牌射手啦，可以話利雲道夫斯基
0: 係啦，咁啊就話已經有機會離隊啦，咁啊仲話會接受呢個希拉爾嘅邀請啊，
1: 啊有機會啫，係嘛？
0: 係啦，有機會，咁啊仲話俾大家聽咧，佢嘅年薪咧就達到。哇！我哋先讲港币咧，8,2609,000嘅港元
1: 啊！哇！即系又系天价嚟噶，依家啲球星嘅薪金啊，或者转会费等等咧，都系全部都系天价啦吓。喂，咁啊，但系
0: 即系你
1: 点
0: 睇咧？即
1: 系
0: 因为咧，即系球队就其实都愿意同佢续约嘅啫，巴塞。是但系咧个提前就系要佢放弃一半嘅薪金。咁即系话每年咧，佢喺巴塞就要冇咗1,040,000嘅欧罗。
1: 咁啊坦白讲就睇下你敢唔敢或者喜唔喜欢嗰个新嘅地方啊，即系譬如沙特联赛都系近年冇起啦，好多球星咧就过咗去嗰度踢波噶啦，咁啊有啲就称即系有球迷或者其他网上就称之为掘金啦，咁啊因为待遇都好好嘅似乎，咁啊但系就始终当然你话嗰啲球队嘅佢本身嗰个名气啊或者配套各方面及唔及得上一啲传统嘅劲旅咧，咁啊呢个系疑问嚟嘅吓。
0: 系，咁啊但系咧即系当然就球迷嘅角度当然想去留翻喺欧洲踢波啦，咁啊希望即系起码你要睇波都唔使睇电视啦。
1: 咁啊始终系啦喺欧洲咧就嗰个曝光率啊或者关注度仍然系较高好多嘅。
0: 系啦，咁啊但系。可能就要睇下到底利雲道夫斯基佢想要啲乜嘢啦，即系我成日话个球员去到某一个年纪，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到底佢系想继续去享受足球啊，或者去要去搵多啲钱啊，定系亦都有人讲话佢想去西亚踢波？
1: 西亚
0: 系啊，咁啊，但系就纯粹咧就同呢个钱银无关嘅，咁啊，但系就为咗国家队去着想啦，咁啊，所以就太多嘅消息出嚟啦。咁不过我谂完咗今季之后，大家就。会有结果啦，即系好快可以留意一下嚟紧暑假嘅消息。
1: 系啊，暑假又睇下，最后睇下成唔成事啦，睇下佢又会喺边度出现啦，夏季。咁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咧，又倾下其他体育消息啊。
2: 林普斯、郭靖文，动力飞射。
0: 好啦，咁啊，翻到嚟讲下啲香港队嘅消息先啦。咁啊，先讲下单车嘅赛事啊。咁啊，香港队咧就日前去参加咗呢个日本杯场地单车赛啊。咁啊，一连四日就举行咗男女子嘅淘汰赛啦，即系我哋香港有份去参与啦。咁啊，第一日咧就已经有奖牌落袋咯。
1: 系，咁啊，相当好啊。嗱，分别咧就系港队嘅代表啦，朱俊伟同埋李思颖啦，喺呢个嘅男女子嘅即系淘汰赛咧。分別咧都係攞到銅牌啊
0: 嚇，係啊，咁啊，所以咧就係即係都恭喜曬啦，同埋其實見到咧，即係你問我咧，即係都幾 感動呢，就是我覺得李思穎在近年那個成績呢就是越來越好，而且你會見到他每一場比賽的經驗，或者他處理可能你啊幾時要排頭啊，即係各樣嘢嗰個時機，我哋覺得係真係把握得越嚟越好啊！
1: 係啊，呢、這個係好重要啊！即係見到一位運動員咧，佢慢慢係有一啲即係適應啊，或者佢嗰個有啲進步，同埋有時咧，我好喜歡咧就睇一啲運動員佢一啲嘅訪問嘅，咁啊好多時咧，譬如有時啊真情流露啊，會感覺到佢嗰種即係心情啊，咁啊同埋咧好坦白講咧，李思穎咧，因為其實佢玩嘅項目咧，就同我哋即係可以話上一代嘅女子。女车神阿 Sarah 咧就唔同嘅，因为 Sarah 就玩系短途爆发、争先赛啊、海林赛嗰啲啦。咁啊，李思穎佢玩嘅项目咧就其实就唔同嘅、那个类别可以话。咁啊，我哋都好开心就见到即系一位新冒起嘅车手咧，佢喺其他一啲我哋港队以往或者未必系一定好叻嘅项目咧，都有一啲成绩咁啊，都相当好啊吓。
0: 冇错，咁啊，希望佢哋继续努力啦。咁啊，另一边厢咧就系讲紧羽毛球嘅比赛啦。咁啊，礼拜四嘅时候，即系寻日咧就即系港队参加咗呢个超级500泰国羽毛球公开赛啊。咁啊，寻日就上演咗呢个16强嘅赛事啦。不过就有啲可惜啊，
1: 可惜就系
0: 邓俊文啦，系啦，谢影雪啦，咁啊，再加埋即系其他嘅杨雅婷啊、杨佩林等等咧，其实都咁啱咧就俾对手就击败咗啦，咁啊无缘呢个8强嘅赛事啊。
1: 系啦，咁啊譬如男单方面啦吓，咁啊李卓耀咧就喺16强嗰度咧就系又对呢个石宇奇嘅吓，咁啊呢个其实之前都对过噶啦吓，当然就大家都知道。咁上下啦，知道当对方嘅打法啦，我諗就咁啊，今次呢就阿李卓耀係输波㗎吓，咁啊係啦，希望下次啦继续努力啦，又係呢句啦，希望大家打继续有进步啦，下次
0: 咁啊，最后亦都同大家交代下，就係 BCL 亚洲冠军篮球联赛东亚区资格赛呢，就下个星期就会喺马来西亚展开㗎啦，咁啊南华呢就需要呢就喺3队里面争2个4强嘅席位啊，咁啊分别要对住桃园珀园领航员啦，咁啊同埋要对住曼谷高科技啊，咁啊希望佢哋咧就可以攞到呢个席位入到4强喎。
1: 系啦，咁啊即管拭目以待啦。哇，真系好多好关注嘅赛事啊！我哋由足球啊讲到话，譬如羽毛球啊、篮球啊等等。咁啊今日嘅动力四射嘅时间咧又差唔多咯，
0: 冇错。咁啊下个星期再见大家啦。
1: 再见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时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一千多年的树。特朗普说很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的时候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印象。政府继续安排没受大火波及的宏福苑宏志阁居民分批返回单位执拾个人物品。早上陆续有居民到广福社区会堂登记，不少人带备行李。

0: 相等上楼执拾，有义工上楼帮忙。居住在中层单位的任女士表示，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又指自己年纪老迈，会不会出售业权交由家人考虑。住在宏志阁17楼的李先生和太太带同多个胶箱上楼，打算执拾一些日用品离开。李先生说，在宏福苑居住了三年，当初考虑置业的时候看过近百个单位，认为宏福苑地理环境等优越，即使楼龄有40多年仍然选择，因此不考虑出售业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2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3,25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4.4；腾讯控股456.4，升1.5；阿里巴巴132.3，跌5.6；中芯国际71.1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1.7；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30.8；小米集团30.7，跌1.0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42，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5，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545元，跌1,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4.14美元，卖出4,555.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地方啦，喺深水埗啦、荔枝角道同埋钦州街交界曾经有意外发生，咁啱啱收到消息已经系清除一阵噶啦，一带仍然比较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嘅车龙就排到接近南昌街。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星辉豪庭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连翔道小隧道较早前啦，去柯士甸道方向，近住西九龙站嘅意外影响咗长啦，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至于喺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嘅交通意外就仍然处理当中啦，部分行车线处理，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龙尾系塞到过去文天祥公园对开噶。咁反方向新田公路去上水啦，近住博围一段亦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啦，喺新田公路旁边嘅青山公路潭尾段，以及系新潭路去坳头方向啦，都系交通繁忙噶。咁车龙咧就两边都排到接近感受花园回旋处，经过朋友啦，请耐心忍让啦。隧道情况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是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过了时代广场少少。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了，一直塞到过去香港仔消防局对开。红隧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黄泥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比较车多，龙尾过咗让和医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东山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跟住蒲飞路嘅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华人坟场。 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华贵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漆咸道北近住必价街。广东道南行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接近官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另外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段亦都比较繁忙。喺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友爱村。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无论是什么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还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看清楚才好签，同留翻份副本，那大家都有保障。雇主就要记住，不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的条款。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2: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最佳台风奖拔萃女书院李怡萱。
3: 首先感谢我的几位组员，我们在过去两个星期每一日放学之后都度过了非常专心非常 intense day 准备的时段。
2: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4: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
5: 集合各路财经精英，搜罗各地经济要闻，股汇市况详尽分析，视野更广，说话更真，一桶金。
6: 欢迎收听星期五下午的一桶金，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时间来到下午的4:40。一阵间就会找来星期五今集的嘉宾，找了梁伟文，就是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一阵会和 Y 文就谈谈今日港股的下跌的形势，还有就是整个礼拜的表现，怎样看回今个礼拜的焦点，怎样影响呢，就是譬如亚太区的大市。但是找 Y 文谈之前都看回港股行恒生指数咧，今日就跌幅比较显著啊！最低嘅时候咧，曾经系去到25847点嘅，个跌幅都有成超过500点嘅。而全日咧收市就系报25962点，跌咗426点，跌幅咧就有1.6%。主板成交额就接近3254亿元嘅。各分类指数都普遍向下，跌得比较多的分类指数就是工商业分类指数，而另外科技指数跌势亦都是比较急的，跌了就接近2.7%，收市就是报4941点的，全日跌了135点。而看回整个礼拜的话，恒指累计是跌了430点，跌幅有1.6%，科指就跌了大约3.2%，两者都是扭转了前一个星期的升势噶。咁蓝筹股入边表现最差嗰几只咧系边个咧？就包括有阿里健康同埋京东健康啊。网上医疗平台股个估压咧都比较大一啲，呢两只嘅股份同样个跌幅咧都系接近7%。另外咧，资源股亦都系普遍向下嘅，中国宏桥同埋洛阳木业啦，跌幅都系挨近6%嘅。咁啊，金矿股咧亦都系向下，紫金矿业咧就系跌咗5.5%。而黄金相关嘅仲有就赤峰黄金。亦都系跌咗近6%噶，咁紫金矿业、赤峰黄金都算系喺金矿股入边咧跌势比较急啲嗰两只啊。咁而蓝筹股升得最多嗰只咧就系药明生物，升咗咧超过3%，收市系报33.68。但如果话睇翻咧医药相关嘅股份咧，今日都系普遍同大市一样都系向下噶。咁而整體嘅板塊上啦，晶片股啊，同埋一啲嘅 AI 相關股份咧，亦都系較為受壓啊。五十大成交额股份第一只盈富基金26.12跌咗接近1.7%，南方恒生科技4.83系跌咗2.6%，腾讯控股456.4升咗0.3%。不过咧，腾讯控股以外啊 ，ATMXJ 其余嘅股份都系向下嘅，包括排喺第四嘅咧就系阿里巴巴132.3跌咗4%，中芯国际71.15跌咗就大约0.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咗大约2%，XL2南方海力士90.92跌咗超过13%。

0: 华虹半导体115.9就跌咗接近9%，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咗12%，小米集团排第十30.7就跌咗超过3%嘅。咁好啦，我哋咧今日礼拜五嘅嘉宾啊，正如头先所讲啊，就会系有高富金融集团投资总监梁伟文，你好啊，威文。
1: 你好啊，方家，你好。
0: 嗯，咁啊，讲港股啦，其实喺个寻日嗰方面咧，亦都系显著回吐咗早段嘅升幅啊，嚟到今日咧，亦都系有个大幅下跌。会唔会话好似咧，而家港股咧一旦高上去之后咧，就冇乜承托力之余，仲要咧就呕翻转，即系升咗嘅部分。26,000点又再失守，到底后市应该要点睇呢？
1: 其实我谂今日方面咧，就唔系净系港股跌嘅，头先你都讲咗啦。其实全球股市都跌啦，亚洲区见得到啦，有个比较明显嘅跌幅啦。咁而家欧洲啱啱开咗市啦，其实都见得到啦，个跌幅都超过1%噶啦。咁美股期货方面咧，都有1%以外嘅个跌幅喺度。咁所以我谂今日港股跌就反而我觉得又唔系港股特别弱，基本上都系跟住全球跌。咁当然如果你话拉长少少，讲过一个月，讲紧年头到而家嘅，咁确实港股就一路都弱噶啦，因为背后。即係見得到今年咧，其實全球股市嘅升勢咧，好大部分都嚟自一啲科技相關嘅板塊啦，甚至再窄啲嘅就講一啲半導體嘅板塊啦。咁喺香港嚟講，基本上有相關嘅一啲即係半導體嘅公司當然有啦，但係就唔係太多啦，亦都唔係個指數入邊一啲權重嘅股份啦。咁所以如果你純粹清個指數嘅，咁個指數就一定係蝕底㗎啦。咁但係我覺得暫時嚟講，如果你話股市方面啦，如果你話半導體都繼續有調整嘅，咁當然港股都即係話。都或少都會繼續有啲受到傷害嘅，至少氣氛上面會受到傷害啦。咁所以我諗都要小心啦。即使你話港股有落後，相對嚟講冇咩半導體嘅成分都好啦。如果你話即係今轉個半導體嗰個調整係會長時間少少，或者再深啲嘅，咁始終我諗即係對港股嚟講都係不利咯。
0: 但如果话咧讲港股嗰方面啦，或者甚至乎不如讲咗成个咧，可能亚太啊、环球嘅市场咧，都喺即系近呢一两日突然之间咧有一个嘅明显啲嘅回吐，会唔会话可能系大家担心个债息咧？因为美国30年期债息咧再次升穿5厘，但其实30年期债息升穿5厘咧就唔系今日先至出现嘅，再早少少嘅时候咧都有触及过5厘以上嘅水平嘅。其实系咪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警号咧？同埋连带地咧，会唔会话其他地区嘅债？息啊，亦都系跟住抽升，股市嘅下跌系咪一个杀股值嘅现象呢？
1: 其实我谂你头先解释咗啦，基本上个债息升啦，基本上都系股市一个受压嘅一个原因啦，或者一个受压嘅可能性啦。咁但系债息升基本上都持续咗一段时间噶啦。咁由即系讲紧3月份啦，当即系美伊嘅战事爆发，个油价上升嘅时候咧，其实全球都担心就油价上升会拉高个通胀啦，从而令到市场都会担心全球嘅央行方面咧唔能够减息之余啦，甚至需要加息啦。咁所以其实个市场都变得好快嘅见到3、4月份咧，其实全球嘅債息都有個飆升嘅情況，咁當然我諗去到而家基本上市場會更加擔心嘅就係部分嘅債息會上咗去一啲市場覺得相對比較臨界點啊，或者覺得一啲心理嘅關口覺得呢個息率已經去到一個即係開始令到個股市會受壓嘅一個即係水平啦。咁但係好難去量度究竟個債息去到咩水平個股市先受壓啦，因為你見得到就算係講即係做一兩日，其實市場都唔係好介懷嗰個債息嘅。咁會唔會突然間今日開始嘅市場就好介懷咧？咁當然呢個就即係講唔定啦，咁但係事實上個債息高確實對個股市嚟講係一個負面嘅因素啦。咁但係即係要睇翻究竟市場幾時先至會顧慮佢，或者真係好擔心佢咯。咁所以我諗今日暫時見得到嘅都仲係半導體嘅回調。咁但係啦，個半導體嘅回調係咪因為債息高，所以令到市場覺得啲高增長股份開始要小心咧？咁呢個都有可能性喺度嘅。咁但係暫時就冇辦法完全掹得上啦。咁我諗要觀察多幾日睇埋下個禮拜嘅情況先。
0: 但半導體嘅回調會唔會係大家擔心咧？即係嗰個嚟緊，即係可能譬如早排啦，都升得好急啦，半導體個升勢都持續咗好一段時間嘅。對於話咧，半導體相關嘅一啲嘅指數咧，亦都係做咗一個好大嘅推動啊！呢一轉咧，其實係啊，屬於一個係升得太多而有一個調整啊，定係可能係有啲隱憂出現咗，所以先至半導體嘅股份咧係急回得咁緊要咧？
1: 其实我谂一定系升得太多，呢个系最主要因素啦。因为如果你话即系睇今日嘅，其实市场就唔算话真系好大一啲负面消息出现嘅。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个半导体指数嘅话咧，由3月尾开始啦，讲到系琴日计啦，基本上咧已经升咗70%啦。如果你睇翻美国相关嘅费城半导体指数嘅话，咁所以变相好多嘅公司咧，其实讲紧喺呢个零两个月之间咧，个股价就唔止70%嘅升幅噶啦，讲紧超过1倍，甚至即系超过1倍以上嘅升幅添。咁所以我谂。 即係確實有啲誇張啦。咁同埋你睇翻嗰啲啊技術性指標啦，咁講緊 RSI 都即係有一段時間已經係70樓上噶啦。咁都反映個市場咧係處於一個即係嚴重超買嘅一個情況咯。咁所以即係你話出現翻一啲即係回調，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咯。甚至我覺得呢個回調好似遲咗添啊，應該早少少就應該會出現。咁當然上個禮拜都曾經有一日出現個回調嘅一啲即係半導體啊或者科技類，咁但係好快又彈翻上去。咁所以我諗即係今日都係睇住啦，究竟係調整一兩日啦，定係一個即係比較深啲、長久啲嘅調整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估值嘅，佢哋就一定係貴噶啦，因為始終好多公司其實都講緊一個好誇張地一個 P/E 啦，或者一個好誇張個預期嗰個盈利嘅增長啦。咁但係係咪真係做得到？或者做得到之後係咪都代表平咧？咁其實我諗即係會有個問號喺度咯。
0: 嗯，讲开半导体嘅话咧，都不得不提咧，韩国股市啊，其实咧啲晶片股啊，相关嘅半导体股份咧急升嘅时候，对于区内嚟讲嘅话咧，日韩台都真系好受惠得好紧要啊！大家都见到佢嘅升势咧，都明显地非常之凌厉啊！嗱，韩国股市咧就创新高之后咧，今日都出现大幅回吐啊！早段嘅时候其实佢升穿8000点水平嘅，但之后咧亦都一度咧系曾经熔断过。如果话数数手指啦，咁虽然今日咧佢单日急挫咗超过6%啦。成个礼拜嚟计咧，佢只系跌4点嘅，但都叫做扭转咗，结束咗5个星期嘅升势啦。而今年以嚟咧，其实韩国嘅首尔综合指数啦，累计嘅升幅咧系接近成78%。会唔会话见到咧，韩国股市咧，即系嚟紧一段时间啦，仲会唔会再创新高，定系都即系学你话斋咁样？嗰啲嘅相关啊，即系可能半导体相关嗰啲咧，已经系高得太紧要，股市呢方面亦都系整体嘅指数都会有一个回调压力大啲咧。
1: 其實我諗好難講，因為個市場即係之前嗰個樂觀嘅氣氛好強啦。咁同埋，如果你話講南韓方面咧，其實最主要都係兩間公司啦，一間三星啦，一間海力士啦。咁其實兩間主要都係從自己體相關嘅業務為主啦，或者市場覺得佢哋上升背後嘅原因都係同個記憶體業務嗰、那個收入盈利有個大幅上升係有關啦。咁所以變相當個市場都仲係對相關嘅板塊好有信心，或者相對嚟講覺得個前景喺未來可能好幾季，甚至未來一兩年都仲係有。好好前景嘅時候咧，即使你可能中期有啲即係調整都好啦，其實市場嗰個氣氛可能又會再次燃點翻，再次令到佢股價再推翻上去都唔出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暫時嚟講，南韓方面當然短期我諗即係可能升得太快，有啲回調一啲都唔出奇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已經成個故事已經完曬？市場覺得要180度扭轉咧，我諗暫時都唔係嘅，因為好老實咁講，你睇翻嚟話海力士咁樣啦，雖然話已經升咗好多啦，今年個股。咁但如果你話睇翻未來四季嘅盈利去計算翻佢預測市盈率嘅話咧，其實佢而家咧都係講緊大約係5-6倍嘅 P/E 左右嘅啫。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咁嘅數字去睇嘅話咧，其實你好難話佢好貴啦。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個記憶體點解即係可以升得咁誇張，就因為而家處於一個供不應求嘅狀態亦都啲科技公司啦唔問價錢咁樣去買啲記憶體啦。咁呢個情況係唔正常嘅，亦都唔能夠長期咁維持嘅。咁但係至少市場好有信心，就未來幾季呢個情況都係會持續咯。咁所以如果你用呢個角度去睇嘅，咁你就好難即時將佢即係將個股價要大幅咁腰斬翻落嚟咯。咁所以我諗即係你話樂觀嘅情緒，我諗。都可能會圍繞住呢個板塊，都會再長一段時間甚至你話再升多啲，我覺得啲都唔出奇啦。咁但係即係始終因為佢短時間升得好快，咁所以中間出現翻一兩日、兩三個禮拜嘅調整亦都係唔出奇咯。
0: 嗯，咁另外啦，如果讲开韩国嘅股市啊，学你话斋，即系三星同埋海力士都系一个比较关键嘅股份啦。三星啊，三星高方面咧，就工会预计咧21号就会发动大罢工。市场就估算翻啦，其实如果你由减产去到恢复正常咧，都要咧至少要1个月嘅时间啦。咁啊，帮三星计一计咧，可能个总损失咧会达到成100万亿嘅韩元。而据报咧，就三星其实已经咧提早喺14日已经开始因应呢个罢工而开始做减产。半导体本身咧都可以讲紧供不应求啦，而家仲要遇上咗大罢工，会唔会话令到呢个嘅全球嘅供应更加系嚟得紧张好多咧？
1: 這個絕對會，因為三星是全球最主要或者最大一個記憶體的生產商，所以如果它真的有罷工令到它相關的記憶體生產受到影響的時候，當然對全球來說記憶體供應一定是會受到影響從而令到整個記憶體的市場更加是緊絕，當然個價錢就有機會會進一步飆升。但是好老實這麼說，其實個市場有沒有罷工到呢，其實都很樂觀的了，已經是對個記憶體市場，因為基本上現在都是處於一個嚴重供不應求的狀態。 態，而事實上剛才都講咗啦。

0: 型嘅科技咧，因為要起數嘅中心啦，所以而家都唔敏價噶啦。只要你有幾體供應，其實咩價錢佢哋都會掃曬佢嘅。咁所以我諗暫時嚟講，個消息就應該對三星影響大啲啦，咪始終對佢嗰個短期嗰個生意可能會一定嘅影響啦。咁但係對其他公司個利好作用咧，其實我覺得又未必會太大嘅，因為始終即係個市場有冇三星嘅供應，其實都好緊絕噶啦。咁所以即係冇咗或者短期冇咗，其實嗰個影響嗰、那個利好作用又未必其他公司真係會見得好多咯。咁但係今日好明顯你就見得到啦，其實全部記憶體股都跌嘅。你見到其實今日咧除咗三星跌之外咧，其實開歷史都跌嘅。咁所以我諗即係今日好明顯就唔係因為三星罷工呢個消息影響到嘅，都係擔心就係之前升得太快，咁所以全球啲即係記憶體又好，半導體都好啦，都有個調整嘅出現啦。
1: 另外就係咧，今個禮拜其中一個焦點咧，就係中美元首會面啦。咁其實兩方咧元首會面完之後啊，都有釋出一個信號，就係中美要加強合作啊。亦都咧，即係中方方面啦，外交部亦都有強調要不斷拉長呢個合作清單，實現互利互贏啊。其實而家聽落去嘅話咧，應該中美嘅貿易關係啊，兩國嘅關係嚟緊都係會向好啊。而且美方亦都有邀請咧國家主席習近平九月份嘅時候咧去到訪美，咁會唔會？话短期嚟讲，对于股市咧，都系投资市场嚟讲个气氛咧，都系一个一大利好咧。
0: 其實我諗暫時你今日見港股就即係冇任何一啲即係見到利好嘅情況啦，甚至你講國內 A 股都見到啦，咪國內 A 股今日都係要跌嘅。咁我諗市場嘅睇法就係覺得即係特朗普方面咧，其實嗰個即係態度就變得太快啦。基本上今日講嘅嘢同聽日講嘅嘢基本上可以完全唔一樣嘅。咁所以市場我諗對佢今日講對中國好友好呢樣嘢咧，其實我諗都唔係太有相信，或者至少唔覺得嘅政策上邊有啲咩真係會對即係中國經濟啊，或者對中國企業即時會有個好利好嘅一個情況啦，咁所以我諗市場都係用一個觀望嘅態度去睇啦，或者相對比較平淡嘅態度去睇啦。咁所以如果你話股市，我就覺得唔會有啲咩好受惠啦，或者唔會話突然間會受到咩好鼓舞而刺激啦。都係繼續睇翻國內經濟嘅環境啦，睇翻外圍嗰個投資氣氛啦。咁當然頭先講今日主要都係受到啲半導體嗰個即係調整所拖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再長少少嘅，咁始終都係睇住中國經濟嘅狀況啦。咁但係今年我始終覺得中國經濟嗰個增長個前景都係一半半嘅，因為你睇翻政府方面咧，其實今年嗰個經濟目標咧都下調咗嘅，咁其實都話俾大家聽啦，其實今年嘅經濟增長咧都唔容易嘅，或者相對嚟講都仲有好多隱憂啊或者困難嘅，咁所以我諗呢樣嘢都要小心。
1: 不過就可能睇下喺提振消費方面啦，會唔會有多啲咧帶動內需去支撐個經濟啊，同埋一啲咧即係科技方面嘅進步咧，會唔會都係反映得到咧，可以有個變現啊，令到咧即係喺個經濟上面有個支持啊。另外啊，就係咧過咗今個禮拜嘅焦點啊，即係可能譬如包括中美元首會面啊，甚至乎聯儲局嘅主席換人已經確認咗啊。市場下個禮拜嘅焦點其實要再睇啲乜嘢咧？
0: 其實我諗市場嘅焦點就一定係翻返去通脹上面㗎啦，因為頭先你都講咗啦，其實債息升啦，市場都會感到憂慮啦，或者感到壓力啦。咁而個市場點樣去即係盤算嗰個債息會唔會再升，就睇個通脹嘅數據啦。究竟通脹係咪因為有油價升而有一個升溫嘅情況，升溫嘅幅度有幾多，同埋佢即係叫做係再傳到去其他嘅啲商品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咁當然你見到今個禮拜公布啲通脹數據咧，其實就唔靚仔㗎啦，見到通脹係高過市場預期啦，亦都升幅又明顯係有個加快啦。咁所以我諗即係都要睇住啦，即係未來一段時間通脹如果再有啲新嘅數據公布嘅時候，究竟會唔會令到市場繼續擔憂，或者令到市場覺得個通脹嗰個問題真係越嚟越嚴重啦？咁我諗呢樣嘢就對股市嚟講咧，可能係一個即係要放多少少戒心嘅一個威脅咯。
1: 但如果睇嘅話咧，翻中啲通脹數據咧，應該都睇落好似未似會見頂住喎。尤其是上游方面嘅成本咧 ，PPI 啊，美國嗰邊啊講緊咧嗰個幅度咧都去到成6%，都係一個幾高嘅水平啊。適逢聯儲局咧都換人啊，咁沃什咧其實都會接替咧就鮑威爾啊。鮑威爾個任期咧就喺星期五就會結束噶啦。咁其實仲有啲聯儲局理事方面嘅人士會變動啦，米蘭亦都辭咗職。会为这个的后任主席沃什让路，但好像大家预期翻的话，委员会啊理事会入面的人呢，对于新任的主席呢，可能大家有些意见上面呢就会有些不相同，会不会说都导致来联储局那些议息决定呢拗叫或者是纷争比较多一点呢？
0: 其實我諗紛爭比較多啲，呢個都唔出奇，因為而家基本上都相對比較尷尬啦。咁但係我諗嚟緊一至兩次議息會議咧，其實我相信咧，基本上維持息率不變嘅機會就好大噶啦。甚至你話即係會唔會有好多委員會投反對？其實我又諗唔到佢有啲咩反對，因為而家應該就唔會有人再提議話要減息噶啦。咁當然啦，會唔會倒翻轉頭有人提議要加息咧？我始終覺得暫時又未必，因為始終即係聯儲局方面咧，我諗都知道個通脹嘅問題嘅。咁但係個問題佢都要。第一佢冇辦法而家好清楚個通脹究竟個威脅有幾大啦。另外一樣嘢就佢睇住個經濟啦，咪始終高油價、高通脹係會打擊經濟嘅。咁所以佢亦都要睇住個經濟嗰、那個叫做受影響或者負面嘅情況有幾多咯。咁所以其實嚟緊兩次議息會議，我又唔太擔心喺個即係議息會議入邊個分歧會好大啦，因為相信大家都係維持覺得維持息率不變嘅機會大啲。
1: 不过呢就可能睇下郁十点样处理返理事之间呢嗰个唔同嘅意见，系咪呀？
0: 我諗應該就少啲分歧嘅啦，因為冇咗米蘭之後就冇人再要求要減息啦。咁當然啦，唯一就個沃什自己會唔會要求減息啦。咁當然呢個我覺得佢又未必會咁做，因為如果佢真係咁做嘅話，市場就會對佢個中立性會有個質疑啦，亦都會覺得佢係咪受咗特朗普影響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嚟緊兩次議息會議，應該佢都唔敢咁做，或者或者佢本身亦都覺得唔應該咁做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唔需要太擔心，如果有好大嘅分歧，反而倒翻轉頭。会唔会突然间联储局会觉得需要加息咁？
1: 系好啊，唔该晒 Wyman 你嘅分析啊！啱啱咧就系梁伟文啊，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啊，关于咧港股啊、亚洲股市同埋咧联储局嗰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表示，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今届政府已做到五年封顶，同时向 4.5 年的目标推进。他有信心能够达标，今届政府任内不会再高过五年。又说然后会向未来十年将综合轮候时间进一步在四年封顶的进程进发。根据房委会数字，今年第一季有大约8400宗一般申请获安排入住传统公屋或者简约公屋，当中简约公屋单位占大约3900个，即是接近一半是入住简约公屋单位。何永贤表示，简约公屋能够如期落成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今年将会是简约公屋项目落成高峰期，包括启德世运道二期、屯门清发街在内的多个项目，共大约20150个单位将会落成入伙。何永贤表示，会确保项目如期高质素和高安全标准下交付。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70%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说，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至390吨，但仍然有很多进步空间。署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参与率就越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他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中方对此有什么评论？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定。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第三轮会谈，首日会谈结束，当地时间今日将会继续，但目前不清楚双方是否已经达成，是否已经接近达成共识。美国传媒引述官员表示，首日会谈历时大约8小时，气氛富有成效且积极，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方代表团由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高级安全官员组成，黎方代表团就包括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雅德和前大使卡拉姆，美方官员亦有出席。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962点，跌426点，总成交金额3,25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35点，跌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18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6.12，跌4.4；腾讯控股456.4，升1.5；阿里巴巴132.3，跌5.6；中芯国际71.1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1.7；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30.8。小米集团30.7，跌1.0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446，瑞士法郎9.963，澳元5.603，加元5.695，新西兰元4.579，欧元9.10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43。日经平均指数报61,409点，跌1,244点。港金报42,545元，跌1,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7.37美元，卖出4,55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讲龙翔道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之前近住星辉豪庭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喺较后嘅位置，近住竹园道啦，快线就有坏车，一带系比较车多噶。较早前啦，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模范乡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介乎模范乡至到锦绣花园，同埋近住米布隆至到新田交汇处两段啦，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另外啦，邻近嘅道路去坳头方向交通亦都比较繁忙。新潭路嘅龙尾排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啦，车龙就排到去朗下油站。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花园道。至于花园道上行去马纪仙峡道啦，就排到接近中银大厦。 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摩星岭道，近住摩星岭道慢车。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喺七咸道北近住必加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窝打路

0: 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乐伦街的车龙排到接近圣佐治大厦。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比较车多，龙尾在九龙面粉厂。另外西九龙公路荃湾方向，跟住海达村至到奥运港铁站，断断续续比较慢车。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开的车龙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屯门河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最后揸车的朋友都要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6:56，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5:4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其实笑一笑，
5: 世界咁美妙，
4: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6: 正能量都多啲，
7: 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00到8:00，十八好时光。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刚刚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9: 你是来翻工的，不是来帮啲商户找宠物的。
8: 在一个旧式商场，一个资深保安秦炳辉遇上一个新入职有志要成为出色保安员的安保生，会有啲咩故事发生呢？
10: 咁客人求助我哋做保安嘅，帮得就帮啊嘛。
1: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1: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杨达文你好。
15: 你好啊，李嘉文。
14: 系啦，我哋其实咧成日都流讲消费嘅，我记得我哋成日倾到。
15: 系啊。
14: 咁啊，香港其实都好多嘢玩嘅。咁啊，政府之前咧都有提及啊，我哋点样可以加大力度发展香港旅游啦？除咗无处不旅游咧，你记唔记得我哋都有讲过啊？都可以去一下啲香港有好多工业嘅品牌咧，其实都做得唔错嘅，可以安排组团去啊咁样。你有冇印象呢样嘢？
15: 有啊，其實係舊年即係五月，即係政府公布9個旅遊熱點嘅項目啦，其中一樣就係所謂工業旅遊啦，咁我都覺得幾有新意嘅呢樣嘢都係
14: 啦。咁私底下咧，我都記得喺其他嘅訪問裏邊咧，我都有問過有啲老闆，佢哋話其實都好想人哋嚟參觀嘅，不過咧如果資源可以加大力度幫下手就好啦，因為有陣時佢哋嗰啲廠啊喺後邊就整緊嘢啊，有陣時都比較撈舊。如果咧佢哋老闆都一至日都翻嚟噶啦，但係如果到時真係有啲人嚟參觀嘅話咧，有多啲人走咧就唔使失禮，亦都可以咧做得更好咁樣。咁所以度度都係希望多啲資源嘅。
15: 冇錯啊，係啊，即係我係都支持呢樣嘢嘅，即係去睇下有冇啲咩品牌可以俾，即係可以開得道門俾人睇。咁但係即係我自己個關注就係、是，即係香港嘅工業其實已經係即係離開咗好耐嘅啦，遺留落嚟香港而家仲進行緊好多，其實都係食品飲品嘅，即係嘅廠啦嚇，咁係有限度嘅，即係同埋一啲你唔係話出名嘅品牌嘅，亦都唔會即係啲人亦都冇咩興趣去睇啊，係咪？即係都係嗰幾間，咁變咗咧就即係亦都佢哋都有這樣那樣嗰啲嘅問題啦。譬如話你係咪可以喺嗰、那個即係地契嗰度係咪即係個工業地契可以賣嘢㗎？喺個當地嚇，或者即係你做啤酒係咪你俾人飲係咪要有酒牌咧咁樣？咁即係有各樣嘅嘢，第日都要處理嘅。
14: 係可能香港人都好中意去。 旅行啦，同埋內地嘅朋友，你見到喺網上小紅書又有，或者 IG 又有，人哋去咗咧其他地方咧，有陣時都會去下相關嘅一啲品牌，好似你話齋啊，啤酒又有啦，人哋去做紅酒又有啦，好多嘢可以睇嘅。咁我哋香港可以點咧？咁樣嗱，電話旁邊咧，我哋有工業界第一立法會議員啊，黃永威同佢傾下先。你好，黃議員。
6: 你好，
14: 系啦，我哋都做好啊！我哋香港都好多嘢可以令人哋吸引嚟香港嘅咁。咁之前咧都有另一个立法会员口头质询咧，就关注到工业品牌旅游计划嗰个情况嘅。我知道你都几关注呢样嘢嘅。你点睇咧？其实可以点样做翻起佢，或者做大啲咧？
6: 工业旅游咧，其实你见到香港依家咧好多啲游客咧系好中意深度游。咁所以喺個文化創出嗰邊咧，其實一定係我哋要做多好多功夫，或者係要做好多準備功夫，等吸引啲旅客過嚟。咁不過頭先我都了解咗咧，我哋都同咗有其中一間嗰啲工業旅遊嘅鋪，即係有工業旅遊嗰啲鋪頭講過啦。佢話其實依家佢哋嚟嘅團咧，都係一個十隻手指數埋嘅一個次數嘅，所以其實知唔係太多人知道依樣嘢，或者係旅客嘅。咁但我哋香港人好得意喎，我哋香港人個個都知道一件事喎，因為可能內地旅客咧，真係可能係咪喺個接觸呢方面嘅資訊係唔夠啊，定係因為佢個團唔夠多啊，所以呢個我覺得都係有個好大嘅落差嘅係。
15: 嗯，咁你覺得點樣即係可以令到多啲人知道咧？同埋即係我諗都要有一個比較即係關鍵嘅數量先得，先啲人都會知噶嘛嚇。咁而家真係得兩間、兩三間咁樣啦嚇。咁其實有冇啲空間係有更加多嘅，即係香港本地嘅工廠係可以開放到俾人睇，亦都有吸引力嘅，即係有外國人認識香港嘅品牌，即係有興趣嚟嗰間廠睇，即係有幾多空間咧？其實呢一度。
6: 其實香港咧就不嬲都地少人多，咁佢啲廠咧亦都即係咁講咧，佢哋係比較偏遠啲，可能去到大埔啊，去到深井啊咁樣，所以變咗咧，佢哋可能啲團咧會去得比較散啲，因為地點太遠。咁啊，好似同你其他可能內地啊，或者可能其他地方咧，佢哋可能就話：，我有一成棟樓。即係可能佢都可以俾你好多嘅參觀，呢啲種玩法有少少唔同。咁所以我覺得咧，喺市區上面做呢一樣嘢咧，其實個效果都有。即係近排有一間做紡織嘅，都好出名噶啦。咁佢話：，其實好似連王家衞之，哇，好啲大導演都想喺佢度拍，咁啊都有興趣參與埋一份。咁啊，但係當然市區就有呢個咁樣嘅協同效果喺度嘅。咁啊，所以我覺得就係宣傳一定要有啦，同埋話希望可以多啲唔同嘅參與者，咁你變咗就會係我可能一個框就去曬幾個，咁樣就變咗就唔使話大埔去一個，元朗去一個，咁你變咗件事就好難去處理咯。
14: 咁當然啦，都有啲實務考慮嘅，工業旅遊同埋實際嗰個工廠生產運作啊，可以點樣平衡呢？因為有啲包括咗安全問題啦，有啲就係衞生啊，同埋有各方面嘅問題。你覺得需唔需要政府啲資源，定係其實都唔使噶啦？本身呢個都係商業行為，但係有啲乜嘢你覺得要鼓勵到業界係做得到同做得好咧？
6: 首先第一樣嘢就係當然支援就一定係要有嘅，因為咧好多時你做工廠咧就唔會考慮一個好特別嘅位置俾你去參觀啊，因為你參觀首先安全個同埋嗰個通道要闊啊，同埋要改裝本身可能俾人參觀嘅一啲體驗咧，咁其實相對一定有改裝成分喺度。咁當然啦，我唔相信話每一個工廠都適宜去做，但係有亦都有好多工廠咧係佢哋願意去配合呢一樣嘢。我覺得呢個支援咧係對嗰個效果一定有幫助嘅，呢個其實
15: 係一樣。你講到支援，你係諗住係即係政府或者官方方面係有啲即係資源上嘅支援係咪咧？
6: 令到一定係即係政府。如果你好似話有啲資助俾佢申請，佢可以做改裝嘅，咁呢個一定係最直接有效啦。咁同埋。就算係話同埋唔係話淨係錢咁簡單，係可能有啲法制配套上面，可能喺個地契上面啦，或者可能喺個消防上面嘅話咧，咁佢都一定要有啲鬆綁，咁佢先至可以真係令到佢哋有錢做嘢都要做得到啦。
15: 係，你覺得對啲廠家嚟講嗰個吸引力有幾？即係發展呢個旅遊嚇，即係工業旅遊。對佢吸引力幾大咧？嗬，即係佢哋唔可以即係收費㗎，係咪？即係佢哋會唔會收嗰啲旅遊團嗰啲費用㗎？
6: 我嘅理解咧，即係好似依家我哋幾個有提供旅公共旅遊嗰啲咧，都好似都係免費嘅。
15: 免費㗎嘛，係。
6: 都唔需要嘅，咁其實都係幫個 brand 打好個名堂啊，亦都真係有好多 historic， 即係好多好歷史性嘅嘢，亦都想俾人哋見多啲。所以其實都除咗幫自己，亦都係幫緊一個香港情懷去推廣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啲咧收唔收錢咧就個人決定，即係個別公司決定啦。但係我覺得香港本身係有好多，即係有啲可能同食面有啲面啊嗰啲咧，你見到其實都
15: 係啊，
6: 即係啲人
15: 傳統食品
6: 係。所以我覺得呢個就同埋我以我理解咧，你稍微上網查下嘅話咧，其實好多公即係好多有。品牌嘅咧，本身已經有一啲叫做深度嘅參與嘅，亦都可以去參與，但係咧就唔知點解就係冇歸咗落去今次工業旅遊入邊，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其實都可能係話俾佢哋擴大主動，可能政府主動去同佢哋接觸，係咪可以參加埋一個變成去推廣嘅時候咧，有個經濟效益。即係幫手幫喺大陸推廣嘅時候有經濟效益，二嚟又可以變到嗰啲參與嘅者咧，亦都可以俾佢更加多人知道呢個品牌咁樣。
14: 嗯，嗱，其實咧政府都有好積極去做嘅，都係有籌備緊下一階段嘅工作啊。除咗跟住同十間八間有興趣計劃嘅工業品牌就接觸啦，最緊要就係要符合地契啊、租約條款啊同埋相關法規要求嘅咁樣，咁就可以希望可以穩步發展啦咁。咁我都參加過一啲嘅導賞團嘅，咁有啲就係私人搞嘅，有啲咧就係本身，譬如以前大家我同你都細個嘅時候，虎豹別墅咁樣。咁當然咧，其實而家都可以參觀，雖然佢有部分已經變成咗個私人屋苑啦咁。咁但係真係你唔係兩個人就可以搞到嘅，可能有啲就係 NGO 幫手。有啲可能係大品牌，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公關團隊就可以幫手啦，咁樣啦。咁你覺得如果我哋香港有啲又唔係真係好大規模，但係又香港製造嘅，那個誘因頭先阿楊立門都話誘因可能係 brand building 咯，即係你要令到個品牌令人哋知道。你覺得點樣可以令到啲呢類型嘅品牌佢有誘因，令到佢第一唔收錢就肯做啦？我冇人手，但我都会试下揾资源去做嘅。其实你有冇了解到行内啲人嘅睇法系点样？大品牌好似头先所讲，做紧噶啦已经。新加入或者有意加入嘅，点样可以帮佢一把呢？
6: 我都近排都接触咗几个系有意去加入嘅一啲嘅厂商。咁啊，佢哋依家咧就都系停留于可能就即系如果工业旅游咧，佢有少少范畴就话佢你一定要有工业制造紧嘅。咁啊，先可以啦。咁變咗啱啱傾緊一個咧，都係喺深水埗嘅一個廠房。咁就變咗佢哋就話，但係啱啱去廠房都其實都幾大，亦都好有一啲地標嘅特色喺度嘅。但係佢就會話，因為你哋嗰個冇生產，咁咧，所以咧就佢哋就希望可以去參觀去一個比較遠啲嘅。咁但係從我哋嘅角度嘅話，咁梗係揾一啲有地標特色嘅，咁再可以有啲參觀就梗會好啲啦。咁但係佢哋呢啲咧就，所以都希望政府嗰邊咧都可能會呢方面就考慮，唔係淨係話一定係要睇一個好大嘅生產工廠基地，但係其實佢一啲小規模生產咧，呢啲其實都應該可以處理到嘅情況咧，咁都俾佢可以有個彈性。因為好多工廠咧，其實香港佢哋願意特登為咗一啲工業旅遊咧，做一啲小規模生產俾大家去感受，呢啲我覺得 O K 嘅。咁啊，咁嘅情況下就等佢哋可以多啲市區入面去做到呢一個嘅效果咁樣咯。
15: 嗯，想問一下據你所知道，旅遊業界對呢一樣嘢又係咪好有興趣咧？即係我諗內地嗰啲遊客咧，就香港當然好大部分都係內地遊客啦。咁佢哋對香港嘅食品啊、飲品啊，都會有一定嘅興趣嘅嚇。咁咧就但係外地遊客就未必即係覺得係啦嚇。就算內地嚇都唔會覺得香港係一個即係好注重，或者即係仲有好多工業活動喺度進行緊嘅一個地方嚟嚇。咁其實佢哋接單佢哋。多唔多咧？即系多唔多有遊客係好有興趣去睇呢啲工業活動咧？
6: 嗱，睇如果就翻頭先我聽到嘅數字嘅話咧，那個落差預期咧，就應該就唔係佢哋冇興趣，我相信係佢哋唔係太知呢樣嘢，有機會嚇，或者可能係知咩原因令到佢哋將佢包含到喺個旅行團上面。但係同時間，你好似睇緊油麻地警署啊嗰啲地方，你知道係哇人山人海，所以其實我相信係只要個推廣到位嘅話咧，其實真係呢樣嘢，我覺得就應該可以解決咗頭先啱啱講緊冇人知啊嗰啲問題。即係如果我好似其實頭先啱啱主持你都講話，你都去過一兩個，咁我自己都去過咧，都好特別嘅，即 我相信香港你之前早一月嗰時候睇新聞咧，都發覺都好有情懷，都好特別喎。咁就唔知點解原來嗰個落差就可以得嗰幾個嘅旅行團去過咁樣樣咯。
14: 市民大眾如果有興趣咧，可以一齊傾下，打嚟

0: 1877-1111，1877-2311咧，同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嗱，头先咧，阿黄议员你讲得啱，我都有去过油麻地警署啊，就系、朋友帮我一齐去登记咯，跟住入去睇，其实嗰度又有纪念品喺侧近，跟住咧你嗰度半个钟头就已经够你打卡，因为佢每次唔系俾好多人嘅啫，跟住出边就排长龙。如果你譬如有啲内地嘅朋友，佢唔知道原来之前买飞嘅咁样啦，咁所以其实我都觉得内地嘅朋友可能好有兴趣嘅，但系譬如你都话有一啲嘅行家话有兴趣，不过咧如果可以松啲系嘛，即系可能系一个 demo 嚟嘅，系一个模拟嘅制作过程，就唔使去完市区，跟住又要去到即系新界嗰边去睇个大厂房啦，咁样弹性啲可能会好啲系咪啊？
1: 冇错冇错，因为香港你知道都我哋嘅旧工厂区啦，啲工厂区其实好多都仲保存咗好多几十年前嘅啲特色喺度，所以呢啲就会快靓正啦。
2: 嗯，但系佢哋保存嗰啲特色咧，已经系好似个博物馆咁噶啦嘛，即系或者变咗第二样嘢啊咁样啦。咁即系佢哋唔系喺度真系有嗰个工序已经喺度进行紧吓，即系
1: 呢个就系佢哋讲紧，佢哋如果有一啲资金令到佢哋可以复修呢啲咁嘅旧屋，当然啦。今時今日我用一啲好新嘅機器，其實我就會即係生產一定用最新嘅機器。
2: 係，
1: 因為咧，佢哋可能佢有啲廠房嘅地方咧，佢哋仲存放咗啲舊機器喺度。咁啊，當然當年係可能係存放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可以因為呢個公用旅遊復修而我間開嘅地方，等佢可以小規模地去整翻喐去嘅話咧，其實頭先嗰個紡織廠咧，佢有啲織布機咧，就係有咁樣嘅打算喺度，即係佢就可以本身擺咗喺度嘅。咁你想攞翻出嚟睇嘅話，我可以整翻靚靚，又可以整啲小規模。咁其實個目的就係咁樣做咯。
0: 嗯，我相信你講荃灣嗰度係咪？
2: 嗯，
1: 都係長沙灣。
0: 哦，係啦，嗰邊
1: 有類似嘅咁樣。
0: 係啦，咁當然啦，我去過嗰邊，喺荃灣嗰邊，佢有好多嘅自己本身嘅人員啦，地方又夠大啦，咁等等啦。但係如果我哋講緊啲香港製造，有一啲唔係咁大型噶嘛，你覺得係咪都唔好嘥？但係可能都真係要政府一啲措施去配合嘅硬件、軟件，不妨透過大氣電波，你都可以俾啲意見。你覺得點樣先至大家推動到咧？仲要點做？
1: 好似啱啱我你印象中，你哋都早過零兩個禮拜有啲活字廠啊，其實有啲廠可以好細嘅。咁我唔做啦。咁跟住咧，其實就哇好多人突然間蜂擁而去。咁活字粒啦，好似啲咩排版機啲咧，其實你唔會依家唔會真係點樣攞嚟用。但係只要其實一有人講嘅話咧，大家就對件事好有興趣。我哋呢方面咧，都係主要暫時都係靠民間去收集呢啲咁樣嘅資訊，咁所以如果好似話咧，頭先我哋可以主力鼓勵多啲，依家廠房原來已經有一啲咩舊機器有情懷嘅，咁跟住大家可以攞出嚟講，或者可能有地方俾佢哋去分享有啲咩資訊嘅話，咁我覺得已經可以整合到一個比較大嘅資料庫喺度啦。
2: 即系你觉得系咪呢一个活动应该要除咗话系即系去覆盖一啲而家仲进行紧嘅一啲工业嘅活动嘅场所之外咧，其实都应该要即系再你讲情怀啊嘛，系嘛？因为香港有好多嗰啲即系旧工业嘅情怀啦，除咗你讲话活字之外咧，仲有咩遮啊吓，又麻做麻雀啊，即系做霓虹灯啊，即系嗰啲咁嘅即系嗰啲咁样嘅行业咧，嗰啲系咪其实系咪都可以将佢净系即系真系俾人睇嘅，因为已经冇赚唔到钱噶啦，因为呢啲嘢。咁但系系咪应有一啲场所系可以展览出嚟，即系点样以前系点样做嘅呢啲遮啊？点样啲遮骨系点样做嘅咧？麻雀点雕啊？咁即系系咪可以咁样咧？你觉得？
1: 系啊，我好认同你讲嗰啲啊。其实依家深水埗咧都有零星嘅唔同嘅一啲嘅后生仔咧，其实都会入行，就系尝试做翻呢啲嘢出嚟。咁我哋真系推广多啲。咁有啲老師傅出嚟講下，咁所以生產其實唔一定話我要大規模生產，我就算我做翻嚟小批量去賣俾啲遊客嘅話，其實呢啲都已經好足夠嘅，即係會養活咗一啲後生依家嘅新嘅一啲咪創新嘅 idea。
2: 即係呢啲係舊工業旅遊咯，係咪？即係工業懷舊式嘅旅遊咯。
0: 我覺得你哋討論得好有養分啊，因為我本身對非物質文化遺產我自己好有興趣，咁政府都投放咗唔少資源嘅，即係包括咗非遺辦佢哋又有一啲資金俾人哋去申請嘅，咁真係會有無論學者啦、民間啦，先至會有，因為你要研究人員，你要令到啲師傅幫你搞個 workshop 都要錢噶嘛，租地方咁樣，會唔會你都覺得呢方面政府就真係要撥少少錢？才可以会做得更好呢？刚才你们讲的那个工业

0: 遊呢樣嘢？
1: 咁一定係有資助一定好啦，因為如果唔係靠頭先講啦，佢哋可能用緊一啲佢嘅特別自己嘅倉位啦，或者可能嗰啲閒置嘅機器咧，去推著佢嘅話，其實真係為咗一個目的，就係去推廣旅遊。咁啊，呢、這個如果你政府可以幫手有啲資助嘅話，咁呢個一定係大家都樂見到會幫手將自己嘅床下底嗰啲嘢都攞埋出嚟去俾人哋分享。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積極嘅態度嚟嘅。
0: 嗯，好啊，唔该晒啊，黄议员咧，阿黄永威就系工业界第一立法会议员啦。其实头先你哋讨论得好好，但系我自己嘅经验吓，即系譬如我揾一啲老师傅或者参加一啲工作坊，佢哋好似头先阿黄议员讲咧，人哋真系笼底嗰啲嘢攞翻出嚟，但系有阵时你要由报名开始啦，你要安排啲工作坊啦，你都要有有心人搞噶，无论系大学学者啦，但系系有一啲嘅文化组织啦，佢哋都真系要花时间去做嘅。所以如果我估计。如果本身搞开工业仲系做紧嗰啲，除非好大，如果唔系佢嗰啲揾招唔得，晚都喺度计紧数咧，佢仲要帮你去搞导赏，比较困难系嘛？
2: 系啊，即系你会好理想化咁样去谂出嚟咯啲嘢，咁但系到实行嘅时候，你好多嘢好似你头先讲咧，系要组织噶嘛？
0: 系啦，其实都好多人有兴趣嘅，咁所以如果有啲钱又有个类似资助计划咧，可能会推荐得更好噶嘛？系啦，咁我哋咧听听新闻先啦，转头翻嚟我哋继续有呢个话题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时表示，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自己的款待。他说中南海是过去皇家园林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有些几百年、1000多年的树。特朗普好感兴趣，会安排月桂花种子送给对方。习近平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至今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以说是里程碑式的访问实践，而且达成很多合作成果。传媒拍摄到的画面显示，两人同游中南海的时候，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部分树龄过百年的树木。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特朗普发言时表示，今次访华是不可思议，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他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对他充分尊重。两人认识11年多，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形容两人关系非常好。特朗普透露，两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是好朋友，将来仲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在9月24日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印象。青衣西北交汇处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卫军上周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处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

0: 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快线嘅坏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另外，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麦当劳道。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车多，龙尾去到下角道。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告士打道西行近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沙埔村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朗下村。邻近的道路去坳头方向的交通都仲系比较繁忙噶，新潭路嘅龙尾去到加多利园，青山公路潭尾段嘅车龙就去到博维油站。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桥底去旺角。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5: 德国人，你哋又搞乜嘢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中老救兵》，将时下年青人最兴嘅新事物、新玩法，日日话晒俾中老知。等中老翻到屋企同个女倾偈嘅时候，唔会口哑哑。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6: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要好好告别。
9: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10: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9: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2: 言不尽，风不息，
1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14: 自由风，自由风。
12: 主持：李嘉文、杨立门。
15: 有啦，文啊，我哋头先系讲紧啦，香港其实都仲有好多好吸引嘅地方嘅，包括而家政府就谂紧点样可以将啲做得好啦，有特色嘅工业品牌咧，个旅游计划可以再扩充啲、多啲人可以参与。我哋电话旁边咧有饮食嘅立法会议员梁俊嘅，你好，梁议员。
16: 主持你好，
15: 系啊，咁啊知道你咧都几关注噶，咁同埋都有讲到咧，本地手工啤酒厂咧其实都想参加计划嘅，不过咧。

0: 比較特別啲嘅酒牌啦，我諗呢樣嘢係啊，即係淨喺工廠裏邊啫嘛，係嘛？佢有冇做緊呢個有相關嘅行動咧？而家
1: 業界咧就同我商討過，其實佢哋有自己有研究過好多次，亦都同政府有傾過一下。
0: 嗯，
1: 但係個首先個程序非常之困難啦，因為牽涉啲改用途，或者我諗簡單啲，如果有個 waiver 咧就會容易啲啦。但係呢啲都唔係現時政策上面好容易做到嘅嘢咯，都需要少少拆牆鬆綁同埋幾個部門去即係有個政策支持去夾先有機會做到。
2: 嗯，你覺得短期有啲咩折衷嘅方法可以又可以幫助到啲廠家去參與，又唔使即係兜咁多路啦？我哋叫做有啲咩可以短期內做到？
1: 咁首先我已經都開始約緊咧，即係局嗰邊咧，同我哋去即係走一次個 tour 先，即係去到啲酒廠，帶入大家即係個共識，容易做多啲簡單嘅方法。譬如如果可唔可以有啲 waiver 出到嚟，咁啊即刻就做到咧？咁如果係咁，就可能就係好根本咁解決到呢啲問題咯。因為始終你話酒呢部分咧，一定要合法，大家先敢做嘅。即係如果我哋有一個好模糊嘅狀態，我諗啲業界寧願唔做啦。
0: 你講話 waiver 即係呢啲豁免書之類嘅嘢嘅文件啦，係咪？嗱，呢樣嘢都可能有兩種，或者一個就係個酒牌嗰個豁免書啦，同埋好似話都有議員都提過，即係嗰個地契，即係如果工廠即係嘅場地嘅處所嗰、那個契約咧，個地契咧係未必容許即係有人喺嗰度即係去飲酒啊咁樣嚇，係咪？即係兩方面其實都要吸住咗嘅而家
1: 係。系啊系啊，即系两方面都会探讨，但系最希望咧就系可以做到，譬如一啲真系衍生个牌照出嚟，系一啲小型酿酒厂，但系可以俾佢攞到酒牌咁样，即系未将来嘅方案好啲咯。但系短期内可唔可以有啲 waiver 可以做到咧？咁我都会同局同埋业界去商讨咯。
0: 咁你都係代表即係飲食界啦，咁、我哋香港啲工廠而家真係仲有工業即係活動進行緊嘅，好多都係啲食品啦、飲品嘅一啲工廠啦，咁、你覺得點樣係可以即係兩樣嘢都可以一齊去真係推廣呢？即係個旅遊同埋即係飲食業係即係點樣去推廣啦？譬如話你做醬料嘅，你係咪都可以喺申請喺你嗰個處所度即係整買啲嘢俾人食呢？即係用個醬料整嘅一啲嘅餸菜啊，或者點樣喺嗰度俾人食試啊，或者賣餅嘅可以直情有啲下午茶餐係有好多佢個品牌嘅餅俾你食咁，即係有冇呢啲咁樣嘅諗法嘅？其實
1: 有呢段時間就同業界探討緊，最主要係其實所有呢啲咁嘅廠咧，食品廠又好，酒廠又好啦，醬料廠又好，其實全世界都有嘅。坦白講，內地亦都唔少。咁我哋係點樣吸引到人哋嚟咧？就一定要 sell 我哋嗰、那個。香港本身的文化，即是说为什么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我们譬如有些我们会流行，即是有些内地朋友来到这次问我流行吃公仔面，我们整个香港人的节奏啊，个故事的历史都可以在那里带出来，重点是怎样 sell 我们的即是香港故事。咁你話係咪任何食品廠或者酒廠，其實理論上佢有香港元素，其實都可以有機會 sell 到嘅。所以就話，即係呢段時間探討緊點樣去，即係知道多啲內地啊或者其他地方嘅朋友對香港個文化背景嘅精神嘅吸引處喺邊。
2: 譬如喺內地嚟香港嘅朋友啦，可能內地本身佢飲食都好多既有嘅好得意嘅文化嘅，譬如我哋之前講，我非為佢哋嗰啲傳統嘅粵式嘅點心咧，一定要喺現場整嘅，即係唔可以超過幾多個鐘頭咁啊。咁佢哋有佢哋嘅特色喎。咁你覺得我哋香港同飲食有關嘅特色喺邊度？短期內亦都可以容易啲做到吸引到佢哋嚟嘅。
1: 我想最主要我都听好多内地嘅朋友去即係、去讲开香港啦。咁第一样嘢一定係我哋中西荟萃而累积而成嘅飲食历史文化。呢个对于佢哋嚟讲係好有趣好吸引，而且係真係香港独有嘅。咁而另外一方面亦都有啲我哋嘅即係我哋嘅俗语啦，佢哋都好有兴趣。因为其实我哋留意到而家内地嘅旅客嚟到香港呢，就对个广东话嘅文化都有兴趣嘅。所以如果呢方面呢去引入多少少喺食品厂，即係解释返，即係譬如佢哋成日都觉得我哋啲白饭叫靓仔好得意，即係类似咁嘅原理呢，咁我諗就会大啲吸引力囉。
0: 我都想问咧，嗱，即系香港而家有啲即系新嘅，即系唔系话新嘅嚟，其实，但系就最近都做得好大嘅一个行业，就系嗰啲即系预制嗰啲点心啊，即系中央嗰啲点心厨房咧，佢供应好多嗰啲即系餐厅同埋大，甚至大酒店都系攞佢嗰啲嘅。咁其实呢啲系咪都可以值得去组织下，即系去搵人去参观呢啲大型嘅即系点心嘅中央嘅即系厨房？
1: 嗱，啲點心中央廚房咧，香港咧就好耐之前其實已經開始有啲。

0: 啲類似嘅工場出嚟，
1: 嗯，
0: 但係呢個性質咧就同內地都本身有啲香港朋友投資嘅，但係性質有啲唔同嘅，
1: 嗯，
0: 因為內地嗰種咧就真係整好曬好靚嘅，咁你去到任何一個地方，你即係基本上個廚房加熱就得嘅，
1: 嗯，
0: 但係香港咧好多時係一個半製成品嚟嘅，
1: 嗯，
0: 因為我哋香港始終都想保持翻一部分，即係將個鮮嘅精髓提翻出嚟啦，
1: 哦，嗯，
0: 所以就個性質有少少唔同啦，不過都啱嘅，即係如果呢方面有機會探討嘅，同業界都可以探討下，
1: 嗯，
2: 嗯，好啊。唔該曬，咁希望大家一齊諗諗辦法啦。咁啊，頭先咧，我覺得梁俊講得好嘅，就係香港個中西匯水嘅地方啊嘛。咁，
1: 嗯，
2: 所以咧，除咗學好廣東話啦、普通話、英文就少不得啦。我哋要聽聽蕭叔叔，一齊聽下先。
3: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4: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o again. 最近有听众问蕭叔叔呢 since 和 because 有什么分别，虽然两个字都是因为的意思， since 可以当然有其他意思， because 是因为 BECAUSE 和 since SINCE， 他们其实个分别都挺重要的。 Number one 个分别呢就是 since 是一个比较 formal 的字，正常口语讲英文的时候就不会用到 since 的字，通常除非你写东西或者是讲英文一个场合是比较 formal。 第二个分别呢，这个更加紧要的就是我们用到 since 的时候呢，通常呢对方即是跟你讲嘢嗰个人已经知道这个原因，而这个原因呢在这个句子里面呢 since 嘟嘟嘟嘟嘟呢这个句子里面是不是那么紧要的一 part 来的，所以 OK。 而 because 呢那个原因那一 part 呢是在句子里面比较紧要，你都 assume 對方咧係未必會知道呢個原因係嘛？俾個例子大家，譬如最近落雨落得好多，咁大家都有眼見到咧，係出面係落緊雨噶啦。咁我就講，因為而家出面落緊雨啦，咁不如我哋就唔好出街啦，我哋遲啲先去啦。咁你咧就可以喺呢個情況咧用 since it's raining we are probably not。Gonna go out. Okay, since it's raining. 咁呢个 since 咧就会系呢个意思，因为大家都系有眼见到出面系落紧雨，咁我哋就可以用 since 呢个字嚟做呢个原因。呢个系 since 同 because 佢哋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3: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6: 旅游乐园之
7: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6: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7: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6: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7: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0: 有啦，文啊，我哋头先咧就讲完咗饮饮食食去旅游啦，跟住我哋讲一啲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屯门医院咧，咁发言人就公布咗咧有一宗医疗风险警示事件嘅。咁就有一个患有慢阻肺病同埋高血脂等长期病患嘅75岁嘅男病人咧，喺今个月6号咧，因为慢阻肺病情况恶化，就入住喺屯门医院内科同埋老人科嘅病房。咁啊，病人咧其后就因为急性冠心病引发心肌梗塞啊，咁就接受咗通波仔嘅手术。咁啊，好不幸咧，手术期间就出现咗啲情况啦，最尾就系同日就离世嘅。咁呢一个风险警示咧，我周围我都好多长者朋友噶嘛，佢哋一睇电视一睇到就，通波仔好惊啊咁样。咁当然咧，个别嘅事件咧就仲要慢慢调查噶嘛。咁但系对于做呢种手术要注意嘅地方系乜嘢咧？咁样，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心脏科专科医生何鸿光医生同我哋倾下嘅。你好，何医生。
1: 你好，大家好。
0: 系啊，因为我哋嗰个个案就不适宜咁快就讨论嘅。不过我哋叫做大约想了解一下，通波仔咧，其实而家都开始年轻化。我身边嘅朋友啲40几岁、50几岁，佢哋都要接受完手术，跟住都冇事嘅，好健康嘅。但其实嗰个复杂程度系点咧？需要啲咩仪器？系咪真系啲大医生或者一啲大医院做？一般系唔会有太大问题嘅，因为而家都有啲长者听落去就惊啊。可唔可以由你去讲解一下咧？
1: 系嗱，咁嘅，咁啊，当然咧，我哋做呢个手术都做咗好耐噶啦，即系通血管，亦都如果系我哋最紧要睇下个病人真系有冇需要做啦，因为所有手术都唔系话完全冇风险，冇办法可以100%嘅。咁啊，我哋最紧要知道，即系喺一个安全设施之下，足够嘅时间同埋有经验嘅医生啦处理。咁嗱，如果系我哋通常分开三大类病人啦。第一類病人咧就係話佢喂急症啊要救命嘅，咁你冇辦法，你一定要去處理啦。咁第二種咧就係 elective， 即係唔係急症嘅。咁我哋啲醫生仲有時間睇清楚個病人個背景啊，所有嘢，咁然後準備功夫做到足，呢啲比較安全，同埋個病人亦都有時間考慮。咁第三類就基本上可能基本上唔應該做，就係食藥就得㗎啦。咁嗱，我哋知道咧，因為咧做手術係冇100%嘅。咁通常我哋就話咧，如果 elective 即係話非緊急嘅手術咧，就係個風險咧係1/1000至5%到啦。咁如果係話你緊急嘅手術你救命嘅咧，咁有陣時好難講啦，就好睇個病人背後佢嗰個身體狀況同埋個危急情況，咁係取決於可能係那個病人本身。佢可能喂而家救命，可能佢自己如果唔做咧，可能佢真會有生，即刻都有危險啦。咁而個做手術嘅過程之中咧，大家要明白，其實咧那個所有啲醫療程序咧係唔係咁簡單嘅？係嗰度 involve 可能啊最少可能喺個手術室裏面咧就兩個醫生啦，甚至如果有需要再大啲嗰啲症咧，就要有多啲人入嚟幫手添。咁啊，跟住仲有最少兩個護士啦，仲有喺嗰個監察生監控室睇儀器嗰啲咧，都有X 光技師啊，同埋嗰個護士喺度。咁所以即係一個好大嘅團隊，同埋個手術過程係好多好複雜。當我哋都話，佢可以簡單嗰陣時好簡單，好快做完。但係有啲複雜起上嚟咧就。中間如果冇有啲希求，我哋所謂即係譬如病人啦，佢嘅身體狀況或者啲儀器啊，有乜嘢咧？咁都中間都有醫生都要隨機應變。咁所以我哋就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就同埋我頭先講1/1同埋1/5嗰、那個，即係喺嗰 elective 嗰度咧，就啲我哋估計唔到嘅因素。就算個醫生點做得好，個病人點合作，可能嗰啲有啲估計唔到。即係譬如個病人裏邊個身體個結構啊，或者個儀器上嘅嘢啊。或者個醫生有陣時操作嗰陣時，每一個醫生嗰、那個當場嘅 clinical judgement， 我哋所謂即係佢哋個醫學判斷，都其實都未必一樣嘅。咁所以就即係我哋大家即係要，如果普通市民就要咁睇啦。第一就係、我都要睇下係咪真係要做啦，即係同醫生商量好啦。咁啊要亦都要需要一間醫院嘅設施係足夠啦，同埋我哋。作為醫生最好就係唔好咁急咯，即係包括嗰、那個醫院俾到嘅時間、那個手術嗰度，如果後面嗰度又有病人跟緊又追緊又剩， 咁當然做緊嗰個可能會俾人催啦，咁亦都有啲風險嘅。
2: 嗯，嗱，听你讲嗰、那个即系事发率啦，即系你意外嘅发生率就唔系咁高啦。咁但系即系真系发生嘅时候咧，佢都可能有好多原因噶嘛。即系跟你所即系佢所讲系好多咁多唔同嘅因素。咁呢一种啊，即系而家即系疑似嗰个因素咧，就系一啲即系有气泡即系入咗个动脉嗰度啦。咁呢一种因素即系造成意外多唔多咧？
1: 首先咧。即係有氣泡喺嗰個 system， 即係唔好話喺個病人啦，即係最起碼一定喺外邊走入去啦。咁、我哋要 check 個 system 咧，呢個係我哋護士或者醫生成個入得去個手術嗰做得呢個手術咧，一定都要係睇住噶啦。因為過程之中，我哋仲可能要換嗰啲顯影劑啊、嗰啲水啊、成日嗰啲薄口啊。我哋一定要 check 住有冇話有冇氣泡喺度，即係呢個係一個。是即係好似 ABC 嘅嘢嚟住咁啊，咁咧就二，即係你話，即係我睇到我都係睇新聞啫，佢就話啱啱個薄口個去控制監測個血壓嗰個螺旋嗰度有啲問題，咁呢個咧就即係要事先，因為佢呢啲咧

0: 未做手術之前咧，係要護士要搏好曬啲喉啊。當然可能個醫生亦都要去檢查一下。咁、那個過程之中咧，嗰度即係嗰個領入佢個位置有冇問題啊？或者佢嗰個本身嗰、那個膠管、那個螺旋接口有冇問題？其實如果有咧，就要換咗佢咯。其實都唔係話咁難。咁啊，所以做嗰陣時真係好難講啦。如果個譬如有少少氣泡入咗，唔係罕見，但係亦都我哋應該一定盡量避免嘅。咁如果見到有氣泡，即刻要 check 下，睇下究竟係點嚟啦。咁如果係哦 check 到某個位置真係邊度嚟嘅，咁梗係要盡量即係即刻排氣，我哋排走啲氣啦。如果揾唔到嘅話咧，唔知嘅話咧，都有可能要成套儀器係換曬佢嘅。即係要睇下當時嘅狀態，如果譬如病人好危急唔等得嘅，又另外嚟講，所以好 depends on 當時嘅情況係點。
1: 嗱，醫護人員經臨床評估之後咧，今次事件就係繼續進行手術同埋持續監察連接設備同埋病人嘅情況啦。有關方面嘅醫院已經話咧，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咗醫管局總辦事處通報，會成立根源分析委員會作詳細調查嘅，咁就會喺八個星期內完成報告，提出改善建議啦。咁所以佢哋嗰邊有佢哋嗰邊慢慢去做研究同埋調查。我哋就希望可以有啲知識俾啲公眾知道。如果一般嚟講咧，醫護人員喺做下手術嘅時候，佢有咁嘅評估，咩情況有機會需要中止手術，同埋喺考慮繼續手術嘅時候，係一啲千軍一發，要即時處理，除非好似頭先醫生你所講，真係好危急要繼續做。其實嗰個評估係都係全部係嗰隊人喺現場評估噶啦，係咪？
0: 其實係個當時嘅主診醫生決定啊，最終都係，因為嗱呢啲你頭先所講啦，譬如。其實很多原因可能會終止嘅，譬如個病人如果繼續做下去，會唔會可能儀器冇問題，但係繼續做下去，佢個生命即時有危險嘅，咁可能你都要停咗佢先啦。咁啊，仲有譬如有冇足夠嘅儀器？可能我哋有特別做下需要某一種儀器嘅，而我當時係冇鼻喺嗰度嘅，咁亦都可能會停止。咁甚至有啲情況就係話，如果有啲醫院佢得一間手術室嘅。咁而嗰個副機器，嗰、那個 X 光機係輕咗，停咗電腦，咁你都要停喎，你都冇辦法。其實個過程已經無千無萬咁嘅可能性，係好睇個醫生當時臨床嘅判斷同埋佢之前嘅經驗嘅。不過當然啦，大概99%，如果係個 elective 嗰啲咧，多數都順利嘅。咁亦都大家亦都知道，其實醫療所有醫療程序咧，唔係好似。即係做戲咁簡單，係裏面係好多好多好多 step 喺裏面，而出事嘅機會亦都係有嘅。咁當然我哋自己做醫生都成日講啦，我哋都係一路都係睇翻以往嗰啲個案，咁從而學習。我哋最好就係要 learn from the others' mistakes， 就唔好自己發生喺自己嗰度。即係每一個醫生咧，都係一路繼續睇住睇住睇住。譬如好似今次，好似嗰啲氣泡嗰啲，即係呢個咧個螺旋嗰度話接駁得唔好咧，咁我哋都見過嘅，其實唔係冇，咁咪換咯，或者佢可能嗰度係滴，即係嗱，佢會滴水噶嘛，咁無啦啦嗰度即係唔係封冚咗，即係你啲氣入得去，咁即係會滴水咧，咁所以要檢查所有成套配件咧，咁又要睇下個病人當時個情況啦。佢情況穩定嘅，咁我哋醫生咪可以多啲時間檢查配件。但如果病人個情況係好急嘅，咁可能檢查得可能未必咁精準。
1: 明白，好啊，多谢晒你，何鸿光医生。何鸿光医生咧就系心脏科专科医生啊。咁而有关方面嘅医院咧已经就事件通报咗相关设施嘅供应商同埋卫生署跟进噶啦。呢、這个个案咧亦都已经转交死因裁判官系跟进嘅。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系咁多啦，先请听交通同新闻，拜拜。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特别报告，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兆麟综合大楼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屯门市广场。大埔公路九龙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有交通意外，龙尾风和村。较早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竹园道嘅坏车已经离开，龙尾摩士公园游泳池。另外，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之前近住缆车总站嘅意外清场，龙尾系普路延径。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爱丁堡广场，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同埋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嘅车龙去到芜湖街，下一节再见。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国事访华行程之前，同对方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就说今次访华成果好好。本港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是4.7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形容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亦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安排将月桂花的种子送给对方，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很多的合作成果。
3: 这次的访问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些。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2: 央视引述习近平指出，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他說訪問有利促進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信任，增進兩國人民福祉，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走出一條正確相處之道，是兩國人民所願和世界各國人民所盼。雙方可以通過加強合作促進各自的發展振興，又強調要

0: 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特朗普發言的時候說，今次訪華是不可思議，有很好的成果，雙方達成很多貿易協議，亦都達成很多共識，又表示習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領導人，兩人有長久的友誼關係，通過討論和合作解決很多的問題。
1: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I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0: 特朗普又透露，两人讨论过伊朗问题，大家都有非常相似的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他又说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都是好朋友，将来还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的印象。特朗普结束国事访问之后，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他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向在停机坪挥动中美国旗的民众做出握拳动作致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都有到场送行。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国事访问中国，他较早时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说，中国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又说习近平向他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至于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王子莹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的时候，习近平表示中国不会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就说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大豆是美国对华出口额最高的商品之一，陪同特朗普访华的财长贝森特接受美国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表示，中美双方根据釜山协议未来三年内有非常大的采购承诺，中国现有的采购承诺意味大豆问题已经解决。贝森特又说，特朗普了解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将会在未来几日就此发表演说。亦有随同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就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没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3: 至于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郭家坤地问到中方有什么评论，他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在例行记者会上都有记者提问，中美元首有没有讨论美国半导体出口管制，郭家坤回应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表明在美国输华晶片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较早时，外交部以文字形式回应传媒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重申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是正道，武力解决没出路，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朗核问题等达成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香港电台记者王子莹报道。
2: 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 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市场预期油价去到年中会回落，但是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任信希报道。
5: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到 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6: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咗嚟，譬如中东嗰个冲突咧就可以好快完结咧，咁样系咪？咁呢个当然我哋系要密切注视，实际上系有啲咩嘅协议出到嚟？喺呢刻咧仍然系对于好多嘅系唔明朗嘅因素喺度咧，我哋觉得咧两方面嘅动力咧 upside risk 同 downside risk 咧都系存在嘅，所以我哋系要审慎地，我哋系当然系会动态去评估嘅。
5: 政府话消费物价通胀在第一季维持轻微，但是受到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所带动，通胀在三月略为加快。当局评估国际油价上升应该会在未来数月继续传导至消费物价内和燃料相关的组成项目，但是内地的稳定能源供应有助缓减外部冲击。考慮到相關因素，今年基本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的預測分別由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訂至 2.5% 和 2.6%。 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本港今年首季經濟增長強勁，未來走勢會是怎樣？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請來經濟師和大家分析。旅发局公布上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4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是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积计算，今年一至四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以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4.7年，是8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5年封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4.5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住少于4年的进程进发。何永贤又说，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当中以油尖旺区占最多。 當局已經在九龍城選取兩個舊樓分間單位，完成改裝為簡樸房樣板房，短期內會讓不同持份者實地參觀，以進一步了解簡樸房的最低標準要求以及相關成本。陳曉慶報導。
7: 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為 4.7 年，較上一季

0: 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纪录，亦都是首次低于五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简约公屋如期供应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他说有信心达到2026-27 年度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向住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
1: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以后大家应该都是听到四点几的了。在这届政府里面可以说在五年封了顶，这个五年我们看着 4.5 这个轮候的时间，综合轮候时间的目标有信心的。在这一届政府我们相信不会再高过五年的了。好了，再望远啲啦，吓十年啦，我哋系咪能够再进一步四年封顶，迈向三点几年呢？咁我觉得呢个系个进程啦。
0: 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两个几月，何永贤话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以油尖旺区占最多。
1: 嗰个登记嘅数字系稳定咁上升嘅，每一日都有增加嘅，到今天咧系超过一万啦。10372个分间单位分布的区域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最主要都是油尖旺区了，大概占分间单位数目有2800左右。
0: 何永贤又透露，在九龙城选取了两个旧楼单位，以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怎样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至于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简朴房规管而受影响租户的六支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有10宗已经协助受影响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25宗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差饷物业估价处作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当中，新闻界不只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他又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李俊杰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
4: 我哋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方面的既定优势，并积极开拓新兴产业，发掘新增长点和新优势，和既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3: 李家超寄语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
4: 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为社会发展、人民福祉贡献新闻力量，制作优质报道，为时代留下正确和专业的记录，主动发挥新闻媒体记录社会真实故事的功能。
3: 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座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旧楼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陈晓君报道。
5: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堂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堂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翻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堂大厦的法团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几张增加接近四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6: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的执法，那个数字是有提升，我们是有力度是不断加大的，我们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的檢控數字是特別高，是因為我們是作出了主動的一個巡查和檢控，目的是希望能夠移除消防的隱患。
5: 鄭建龍又說，目標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過4800堂大廈，並計劃將今次的特別行動恆常化，根據社會需要和風險評估加強執法。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卫军上昼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处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古巴政府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到访首都哈瓦那与内务部官员会晤，古巴方面说接触是推动政治对话，重申古巴不会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张子欣报道。
7: 古巴政府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哈瓦那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举行会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员透露，拉特克利夫传达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息，美国将就古巴的经济和安全问题和哈瓦那认真接触，但前提是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官员补充，双方仲讨论情报合作、经济稳定和安全问题，所有这些都建立在古巴不能再成为西半球敌对势力被封港的背景之下，但是官员没有说明所指的敌对势力是哪个。拉特克里夫是自1953年古巴共产主义革命以来美国中情局局长首次访问当地。古巴政府发表声明指应美国政府的请求，拉特克里夫率团访问古巴，今次接触在当前古美关系复杂背景之下举行，旨在推动两国政治对话，共同应对当前局势。声明表示，古巴在会晤中重申古巴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无正当理由。声明又说，会晤再次表明古巴不窝藏、不支持、不资助，亦都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 古巴從未支持針對美國的敵對活動，亦都不允許利用古巴領土對其他國家採取行動。聲明指雙方表達了加強執法合作的意願。美國早前再次提出向古巴提供1億美元的援助，以舒緩美國的石油封鎖對古巴經濟的影響。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表示，與其提供援助，若果美國解除封鎖，反而能夠更快地舒緩困境。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2: 跟住係新聞特寫環節。
8: 新聞特寫，
2: 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5.9%， 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靖認為數字是延續去年的增長動能，他預計全年增長有機會貼近政府預計的 2.5% 至 3.5% 當中的高位。對於中美關係對未來本港經濟的影響，姜靖認為中美貿易關係最緊張的階段相信已經過去，相關風險亦都會減低。記者李俊傑訪問了姜靖，聽下他的分析。
9: 我想整體來說，今年第一個季度的升幅其實是延續去年第四季以來一個比較強的一個增長動能。我們看到香港的經濟都是持續受惠於全球這個 AI 的投資的浪潮，再加上資產市場的一個非常良好的表現和一個財富效應，我們相信都推動了整個內需的改善。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利率和港元匯率相比起去年來說，其實是進一步走低。再加上一些固定投資方面亦都見得到一個周期性的一個追港，所以第一個季度的經濟的勢頭整體來說我們可以說見得到依然都是穩健的，但是未來幾個季度由於一些外圍方面的一個地緣政治的影響，再加上我們見到最近個港元的利率的確都有上回來一點，所以我們預期那個增長有機會是會稍稍放緩一點的。咁啊，目前為止咧，我哋個預期咧都係全年個經濟增長啦，喺 3.4%， 咁即係話政府咧維持一個 2.5-3.5% 呢個咁嘅增長嘅一個目標嘅一個偏高嘅一個位啦。
3: 咁你認為咧，譬如推動首季數字嘅因素就好多啦，包括就出口有大幅嘅增長，你認為呢樣嘢嚟緊可唔可以持續呢？
9: 增長方面，我們見得到最主要一個推動因素之一就是我們見得到一個對於 AI 的一個投資的浪潮，導致到全球範圍內對於一些電子零件的一個需求非常之熾熱。我們相信今年來說那個增長勢頭都可以維持到的，全年我們都相信有一個雙位數的一個增長。另一方面進口其實都在增速的，所以我們全年來說覺得那個淨出口對於 GDP 的貢獻是有機會是減弱，甚至是一個負的一個貢獻來的。但是如果說出口和入口的增長，我們相信今年全年來說都可以維持一個非常之不錯高的兩位數的一個增長。
3: 現時外界都關注中美關係的走向，其實對全球的經濟都有一定影響，香港來說有什麼特別要留意的呢？
9: 中美關係方面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隨住兩國元首啦，咁啊最近咧喺北京咧展開會晤啦，咁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我哋早前預期嘅中美嗰個貿易關係最緊張嘅階段咧，我哋相信係已經過去咗噶啦。咁啊另外咧，目前為止咧，似乎咧呢個會晤之後咧，都係表達出嚟啲信息咧，都係顯示到咧雙方咧其實嚟緊嘅關係咧都進入一個所謂嘅策略性嘅穩定時期啦。咁所以我們認為在這一方面可能帶來的一個一些的風險可能稍稍在今年內都會我們都認為有減低到的。
3: 其實在本地因素方面，消費和就業等等，除了受到可能外圍影響，還有什麼有機會是影響到以致到令到全年的數字有所變化呢？
9: 我想目前為止是幾個因素，就是那個利率的走向。如果是港元利率 上翻去維持一個高位一段時間嘅話咧，我哋相信咧都會有打擊翻少少個消費情緒啦，甚至係可能打擊翻一啲企業方面嘅一個投資情緒啦。咁另外一個比較主要嘅一個發展咧，就會係嗰個就業市場啦。咁我哋其實咧目前為止咧，成日都講到咧，就係一啲 AI 咧帶嚟嘅一啲嘅影響啦，或者係成個經濟一個 K 型嘅發展啦。有一部分人會更加受惠於呢個經濟嘅增長啦，一部分咧就冇咁受惠啦。咁如果咧呢個咁嘅浪潮咧繼續落去嘅話咧，咁我哋都預期咧個就業市場咧都會稍稍有啲影響嘅。目前為止啦，我哋見到成個失業率啦唔算高啦，但係我哋全年個目標咧都係維持翻喺 3.8% 嘅。咁啊，相信個就業市場稍稍都有機會去走遠啲，咁啊，進而咧都有機會係影響到消費方面嘅嚟緊嘅情緒嘅。
2: 重複新聞提要。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美國總統特朗普結束國事訪華行程之前，同對方舉行小範圍會晤和茶敍。本港今年首季經濟增長 5.9%。 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為 4.7 年，何永賢形容反映輪候時間已經進入新階段。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0%。跟住是财经消息。
1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1: 欢迎收听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沽压较大，恒生指数失守26000点关口，最多曾经是跌超过540点，低见25847点，收市是报25962点，跌了426点，全日跌幅超过1.6%。主板成交额大约3254亿元，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跌穿5000点水平，收市系报4941点，跌咗大约2.7%。腾讯靠稳 ，ATMXJ 其他股份都下跌，小米同埋美团系跌咗超过3%。阿里巴巴就跌4%，晶片股下挫，华虹半导体在公布首季业绩之后沽压大，急挫近9%收市。而中芯就在业绩之后曾经升超过7%，收市是偏软。资源和网上医疗平台股的沽压较大，洛阳木业和中国宏桥，还有阿里健康、京东健康，同样都是跌近6%或以上。是跌幅最大的四隻藍籌股，醫藥股普遍向下，信達生物是跌了超過半成，藥明生物就逆市升超過3%，是表現最好的藍籌股。個別消費股靠穩，總結全個星期恆指累計跌了1.6%，科指就跌了大約3.2%，同樣都扭轉前個星期的升勢。光大證券國際證券策略師伍禮賢總結大市表現。
12: 港股走勢比較弱啦，午後曾經一度係跌超過500點，咁計埋尋日咧，個已經係連續第二日港股出現回落噶啦。咁由於喺呢個禮拜之初啦，市場對於集特匯嗰個憧憬相對比較高喎，咁隨住集特匯結束咗之後咧，市場呢個憧憬情緒咧亦都係有所減退，導致到包括內地股市在內啦，或者港股啦，呢兩日嗰個調整幅度相對比較顯著啲嘅。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嗰個調整咧，更加多係一個市場情緒所影響嘅。而 如果睇翻依家环球外围市况啦，同埋内地经济面咧，其实表现得唔错。嚟紧喺呢啲经济面继续表现强劲情况之下，有助于港股一个中期嘅回稳嘅。咁所以港股可能我暂时就觉得系一个短线调整或者技术性调整啦。中长线我继续都系睇港股相对比较乐观嘅。
13: 后市咧会唔会话要留意啲咩因素？
12: 我谂中美元首会面之后要公布嘅内容咧，市场一定系需要留意住啦。咁同时我觉得咧，即系随住集特会结束咗之后咧，市场慢慢咧转向其他嘅焦点嘅。下礼拜一内地将会公布三头马车嘅数据。咁其次第二点就系随住集特会结束咗啦，我谂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会将翻啲精力或者焦点咧摆翻喺中东嗰个局势度。咁所以嚟緊美伊之間嘅談判咧，亦都有機會再度成為市場焦點嘅。始終呢兩日港股嗰個走勢比較弱啦，可能短線咧港股仲有機會出現翻呢個整固嘅。不過我睇呢個整固嘅幅度未必話特別地深，暫時我就睇住上個月恆指曾經做過啲底部，約莫就25,600附近嘅。咁至於向上阻力咧，見到呢兩日港股曾經短暫向上至大概26,800嘅，亦都反映住挨近27,000嗰啲水平，相對阻力比較大。咁所以我覺得26,800到27,000之間會係一個短期少少嘅阻力位。
1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是报 156.14， 按星期是升了 0.36%， 连升四个星期，创了超过两年半新高。楼价今年以来累计升了大约 8.4%。 大型屋苑领先指数今个礼拜按星期是微跌大约 0.16%， 连升三星期之后回软。中小型单位指数按星期就微升0.01%，连升七个星期，合共系接近3.3%。大型单位按星期升咗大约2.2%，升幅系五个星期以嚟最大。至于四区楼价就个别发展。今个财政年度首幅招标的住宅地在中午截标，东涌第106A 区临海住宅用地一共收到六份标书，市场对地皮的估值介乎大约8亿元至到去20亿3,000万元。有测量师就说项目临海是最大的优势，虽然交通配套未完善，但按照现时的市况和项目估值，相信多间发展商都会感到兴趣。任浩峰报道。
14: 这一幅东涌第 106A 区临海官地，地盘面积152,000多平方尺，最高楼面面积533,000多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990个住宅单位。今次地皮较新地去年投得的邻近 106B 官地规模较大，作纯住宅发展。综合市场估计，项目估值大约8亿至20亿3,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对地盘估值大约13亿3,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2,500元，已经考虑到市况好转而上调股价，连同地价总投资规模估计是超过50亿元。他表示，项目临海，景观不受阻挡，当地交通配套仍未完善，预计港铁东涌东站去到2029年先至落成，但相信仍然会吸引多间财团竞投。
15: 最主要就是看东涌东站几时开啦，因为如果你而家嗰刻冇呢一个站嘅话咧，咁出入要去翻东涌嗰边咧就会麻烦啲，条线已经喺度啦，即系中间加个站嘅啫，咁所以应该就 delay 嘅情况就机会唔系太大嘅。咁所以應該就影響唔算好高咯。而家亦都牽涉銀碼，亦都唔係好大啦，都係講緊13億到。而家咁嘅狀況嘅環境，我應該都有唔少嘅發展商有興趣嘅。
14: 張敬達估計項目會以發展2至3房嘅中型單位為主。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11: 在岸人民幣收市係報6.8052對一美元，比起尋日嘅收市價跌咗190點子，結束連續4日升勢，創咗超過一星期新低。人民幣中間價就報6.8415對一美元，比起尋日嘅中間價係跌咗14點子。市場人士認為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升温，推動美匯指數上升，同時中美元首會晤結束利好兑現等，亦都導致人民幣走弱，但短期匯價調整幅度預期有限，暫時維持區間波動。 中芯國際表示，受到人工智能需求、海外訂單回流等因素帶動，對今年的整體營運情況更為樂觀。對於供不應求的產品類別，公司會和客戶協商加價，預計加價對業績的影響會在今季開始反映，並且在第三和四季更為顯著。趙家俊報導。
16: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相较于上季，公司对今年整体营运情况更为乐观，主要因为人工智能 AI 对配套晶片需求强劲，直接带动公司电源管理晶片产能供不应求，同时海外订单回流、 AI 推动电动车、机械人等新应用需求，以及市场对产业链国产化的诉求。集团目标今季收入按季升14%-16%，毛利率指引介乎于20%-22%，较前一季指引提升2%。赵海军话，指引提升是受惠于平均销售单价上升。他提到，对于供不应求的产品类别，公司同客户协商上调定价，加上部分客户忧虑未来外部环境不确定，可能带来供应不足或继续推高供应链价格，因而增加备货，令公司手上的订单充足。他预计加价对业绩的影响会

0: 边缘应用的需求越来越大，将进一步挤压非 AI 的产能。预计今明两年会有大量逻辑电路、手机电路等代工订单回流。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25,962点，跌咗426点。主板成交额全日有3,253.8亿。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5,841点，升咗3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报4,135点，跌咗4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1点，跌咗18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跌了4.4，南方恒生科技4.83跌了1.3，腾讯控股456.4升了1.5，阿里巴巴132.3跌5.6，中芯国际71.15跌3.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了1.7。XLE 南方海力士90.92跌14.08，华虹半导体115.9跌11.1，长飞光纤光缆223跌咗30.8，小米集团30.7跌咗1.02。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金辉控股、基石控股、蒲江中国、新达控股同埋方圆生活服务。五大跌幅股份系威信控股、New Holdings、派格生物医药、海天天线同埋百乐皇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日元158.49，瑞士法郎0.75，加元1.37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港金系报42,54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3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51.76美元，卖出价4,552.17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升咗0.3。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少伦综合大楼的坏车嚟咗场一大慢车。而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乡事会路的意外都清咗场一大车多。而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马料水码头就曾经有意外，不过亦都已经清咗场噶啦。而家一带就系慢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东区走廊近住海丰园。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的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新楼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金钟。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系车多，咁而家告示打到西行嘅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影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喺彩虹隔音屏。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就系过咗将军澳隧道，排到去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万茂台；而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是车多，龙尾过了爱都大厦。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在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是车多，龙尾排到去 Megabox。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就近住海滨汇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丽港城；而伟业街上行去观塘绕道的龙尾就排到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系车多，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梳士巴黎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永安广场。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樱桃街系车多，龙尾排到海辉道回旋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车多，龙尾喺连翔道接近柯士甸。

0: 天道西。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博爱医院系车多，龙尾喺新田公路接近博围。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喺龙富路，近住龙门居。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2: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原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我哋财经新思维。我哋今日继续系揾嚟咧就系人才办总监啊，陈海敬上嚟同我哋分享。今次我哋讲咩？讲留人才嘅。你好 ，Felix。
5: 你好。
4: 嗱，先讲先，我哋上一次咪讲，即系高才通呢几年里边咧嚟香港嗰啲有成280,000啦，已经。
5: 冇错。
4: 280,000吸纳咗过嚟，当中咧系高才通都占大概40%或以上啦。
5: 嗯。
4: 好啦。跟住好多就問題問啦，咁呢批人有幾多留到呢？我想係留客率有幾高先？而家我哋，
5: 我哋咧而家咧就第一批嘅人才啦，佢哋就差唔多去到面臨續簽啦。咁佢睇到咧，大概咧係一半多少少啦嚇。咁其實呢個亦都係符合我哋嘅預期嘅，因為咧就高才通咧就大家知道佢個本質咧就係話佢其實咧就係人才申請嘅時候咧佢係唔需要有工作嘅。咁所以呢個咧都係一個互相認識一個。嘅一個過程啦，我哋希望咧就係人才可以有更容易喺香港發掘一啲唔同嘅機會，咁所以其實我哋對比翻，如果差唔多同類型嘅一啲入境嘅計劃，咁其實一半多啲係算係相當之唔錯
4: 嘅。嗯，有啲朋友話咧，其實用翻外國嘅經驗嘅話咧，我哋好似個門檻係低啲嘅，所以基本上好多人好有興趣。咁但係咧，每個頭一階段頭呢3年裏邊咧，個個都嚟咗先，但係發現真係未必可以即係 match 到咧，其實。
5: 其實咧，我自己咁睇啦，因為本身個計劃咧，本身大家都係一個互相認識啦，咁同埋咧人才本身咧，亦都係會係國際唔同嘅地方都會流動嘅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即係有一半以上嘅人才，亦都係喺香港即係繼續留喺度啦，同佢哋屋企人。咁亦都咧，佢哋從事嘅領域包括即係譬如金融啊、創科啊、商貿啊，亦都係香港需要發展嘅領域啦。咁啊，每年我哋頭先提到高才通咁樣，咁一年嘅貢獻香港嗰個 GDP 大概係1.2%啦，嚇340億港元。咁所以呢啲我哋都睇到係呢個計劃亦都係對香港經濟有實質嘅貢獻。
4: 好啦，阿 Felix 頭先我都提到話咧，離港嘅朋友可能帶埋啲仔女嚟啦，好多人就會關注到所謂嗰個所謂嘅教育資源上嗰所謂錯配啊。咁其實係咪已經有？近年都有啲優化咗嘅措施嘅咧，
5: 係其實我哋都優化咗，譬如提到就係人才啦，譬如佢哋嘅子女啦，如果想喺香港咧用本地生嘅名額咧去讀大學咧，咁其實咧喺居港嗰方面咧都有個要求，都起碼要住滿一年，咁啊所以呢啲都有啲調整咧，希望咧就係可以令到嗰個資源咧係更加分配得更加好
4: 嚇。咁當我哋都最關心係點解？那個所謂的留客率大概是50%多少少啦。咁當然在開頭的時候咧，可能大家對於呢個高才通嘅計劃有啲期盼，亦都冇點做一個比較深層次啲嘅調研，咁就嚟咗香港啦。咁但係而家發展咗3年嘅話咧，係咪最近呢方面都開始？因為佢哋成日都覺得頭嗰批留唔到啲，大部分都話喺生活水平高，再加埋係我所謂就業情況亦都未必揾到工作。 佢覺得係一種錯配嚟嘅。咁其實嚟緊日子，可唔可以解決呢樣部分咧？其實
5: 我諗初頭咧，高才通推出嘅時候咧，就確實有一啲人咧，就係即係人才抱住，因為人有我有嘅心態咁樣樣嚟到去申請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最近見到隨住人才辦成立啦，我哋都做多咗一啲推廣啊工作啦。尤其是我哋特別係提到就係話，即係香港其實實際嗰個工作嘅環境啊，唔同行業嘅待遇啊。

0: 發展的機會啊，等資訊嗰方面，我哋亦都係即係做多咗好多功夫啦。咁我哋見到其實而家嗰個申請咧，其實亦都係比較穩定嘅嚇。咁亦都係如果真係佢哋係有興趣嚟香港嘅話咧，就通常咧佢哋都已經咧係做了一定嘅功課噶啦，即係可能已經係譬如同香港嘅僱主可能有啲已經有聯絡啊，或者大概咧知道咧香港嘅情況係點。咁我哋都當中亦都扮演一個角色，就希望咧就係盡量可以喺佢哋未嚟香港之前咧，都可以咧就係同香港嘅唔同嘅僱主可以見到面。咁所以我哋舊年咧其實年尾開始咧，我哋就其中一個最受歡迎留人才嘅活動咧，就係一啲招聘活動。咁之前咧呢啲招聘活動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實體進行嘅香港。咁但係咧就可能內地人才又參加唔到。咁我哋舊年年底開始咧就做咗幾場咧就係線上嘅一啲招聘活動嚇。咁咧就希望咧就安排咧而係喺內地或海外嘅人才，就算佢哋未嚟香港咧，都可以咧同香港嘅僱主咧見下面啦。了解喺香港嘅工作嘅發展機會啦，甚至有啲咧就已經攞到個招聘書，就先至嚟香港。咁我哋睇到個效果都幾好。咁事實上，我哋舊年做唔同嘅招聘活動啦，咁有超過即係1000位唔同嘅僱主啦，同埋吸引咗咧就係全球各地咧200,000以上嘅人才咧，就係去報名咧就係參與我哋嘅招聘活動。咁譬如我頭先提到一啲線上嘅招聘活動啦，咁其實我哋舊年做咗4場咧，其實都直接咧就係拉咗咧就係僱主咧同埋人才咧又有差唔多係20,000+唔同嘅對話，咁其實咧呢啲咧都係好有用咧，就係令到就係人才，就算喂我唔係話喺香港未必揾到工啦，但我起碼咧我對香港一個更清楚了解咗香港僱主嘅要求係啲咩嘢。咁當然啦，就除咗你話人才除咗喺香港揾工之外，有部分都創業嘅嚇，佢哋都喺香港咧就係製造一啲唔同嘅就業機會啊咁。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會喺我哋留人才嘅活動咧，亦都有多創業嘅一啲唔同嘅工作坊啊、座談會啊咁，同埋咧，我哋都同香港咧有大概100位唔同嘅合作夥伴，就住創業一啲佢哋需要嘅一啲唔同嘅資源啊，各方面咧就係同佢哋咧一齊咧就係做一啲諮詢嘅服務。
1: 咁似乎呢啲所謂線上嘅溝通咧都幾好，某程度即係提供咗所謂摸底嘅一啲經驗啊嘛，即係知道對方有啲咩需求嘅話咧，而再決定緊適唔適合自己，然之後再決定嚟唔嚟啦。咁根本冇噶。經過呢啲嘅我哋呢啲所謂嘅一啲叫優化咗嘅措施之後咧，嚟緊日子裏邊咧，再以高才通嚟香港嘅朋友咧，佢哋因為調控咗預期啦嘛，咁所以喺嚟到香港裏邊，無論係就業或者係投資，甚至係創業嘅話咧，應該會更能夠事半功倍先。
0: 我相信我哋嘅人才各方面咁頭先提到唔同嘅招人才點樣更加精準啦、留人才同埋佢哋唔係淨係佢哋啦，頭先提到佢哋屋企人，其實佢哋屋企人都好緊要。頭先講一啲招聘活動咧，有時候咧就係可能咧係老公揾到工，但係咧老婆未揾到。咁於是咧就個老公就已經申請離咗啦，咁但係個老婆都要揾工，咁我哋其實我哋啲活動咧而家咧都係好歡迎佢哋同埋佢哋個屋企人一齊咧就係參與，咁我哋希望咧就係一個全方位嘅支援啦嚇，咁無論係佢哋個屋企人啊等等，甚至好多時候咧包括一啲子女嘅教育啊等等，我哋都有好多工作坊咧就係請一啲學校嘅校長啊即係啲升學嘅顧問啊親身説法同我哋講講咧。就係喺香港咧，方便佢哋咧融入香港社會。
1: 我覺得你哋嘅留人才方面咧，係全方位支援嘅。特別咧呢排咧最受歡迎嘅就係話教廣東話。開頭好似係用普通話教，即係專針對翻內地嚟嘅朋友啦，係咪？最近好似連海外嘅朋友都有英文嚟教呢個廣東話啦。其實點解教廣東話、學廣東話咧，係令到佢哋咁可容易覺得自己可以融入呢個香港社區裏邊咧？
0: 係啊，其實咧我自己都有啲驚訝嘅，因為咧就我係舊年10月上任人才辦啦，咁當時咧就人才辦其實最受歡迎嘅其中一個留人才一個活動咧，就係我哋嘅粵語嘅學習班。咁但係粵語嘅學習班咧，就我哋一直以嚟咧就都係用普通話教授，因為大家都知道就始終即係學中文咧就即係或者係特別廣東話啦嚇，內地嘅人才興趣比較大。咁但係咧我就舊年10月上任之後咧，我都拜訪咗喺香港唔同嘅外國商會啦。咁其實我同佢哋提到， 我哋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粵語學習班，不過咧呢個咧就用普通話教學嘅咁。當時咧都有幾個唔同嘅商會咧嘅會頭就問我：，點解你唔用英文咧？冇英文班嘅咩咁樣？因為咧佢哋就同我講，雖然佢哋工作方面咧未必需要就係講粵語啦，咁但係其實咧生活上面咧佢哋都想了解咧就係廣東話嘅文化啦。咁特別咧就係佢哋亦都係希望咧可以融入到香港個社會嘅生活。咁所以我哋啱啱三月份亦都完成咗第一次嘅一個即係普通廣東話嘅課程啦，就係俾一啲用英語教授。咁你都睇到咧個反應好好嚇。
1: 嗯，我都覺得個個想喺呢個地方生活嘅話咧，都想學佢語言咁。所以學廣東話，無論你係內地嚟嘅或者係國際嚟嘅，都應該覺得係最容易融入呢個社區。但係聽講另一個更加重要、多人關注就係希望做啲義工喎。嗱，呢個好有趣。我以為喺企業層面或者係做 ESG 考量點可能做到義工啫。原來所以人才嚟到香港，佢都希望透過呢個義工嘅計劃去融入佢裏邊啊。
0: 係其實咧義工呢個計劃咧就亦都頭先我提到啦，人才其實佢哋留香港融入個社會咧，其實除咗佢哋自己之外，點樣樣可以令到佢哋個屋企人都融入香港社會好緊要。咁而義工服務咧，其實咧就係好多時候咧義工咧，我哋唔係話我哋諗義工嘅活動咧，我哋都希望諗一啲係有香港本土特色嘅活動，令到佢哋同佢哋個屋企人咧都係更加咧就係可以咁講，有一種更加新嘅一種體驗，就係融入香港社會。嗱，譬如我舉個例子啦，我哋之前譬如我哋做賣旗，賣旗活動，我哋香港人耳熟能詳啦，即係我覺得都係即係一路個個禮拜都有㗎啦。但係對於譬如一啲海外人才嚟講咧，其實佢哋好多係未經歷過賣旗嘅嚇。我哋上次做賣旗咧，我哋請咗一啲外國嘅一啲嘅人才啦。咁譬如我哋上次有一對德國嘅兩父子嚇，咁佢哋咧就佢都有參與咗我哋賣旗義工嘅活動。咁啊對佢哋嚟講都好新鮮，因為德國係冇嘅。
1: 係啊，德國冇。
0: 係啊，德國冇嘅。咁啊，佢哋亦都係即係發覺，咦？佢哋個小朋友亦都係真係要面對香港嘅市民，即係要壯個膽啦嚇，走去對同一啲唔同嘅市民去問賣旗啊咁。咁呢啲都係對佢哋嚟講都係一啲好好嘅體驗，去認識本港嘅一啲文化啦。咁另外，譬如我哋一啲香港嘅一啲時節啦。譬如我哋去年嘅中秋節啦，咁我哋都有同義工團體咧組織咗一個活動咧，就係我哋邀請咗一啲好多嘅海外嘅人才啦，就參與咗咧，就係喺呢個灣仔嘅南屋，因為你知灣仔南屋咧就其實佢係一級建築嚟嘅，咁我哋咧就請啲人才咧就用手咧就幫手繪做啲燈籠，咁咧就做一啲裝飾，咁咧就裝飾個南屋。咁啊，同埋當地咧灣仔一啲街坊咧一齊咧就係慶祝咧呢個中秋節嘅。咁所以呢啲對啲人才同佢哋屋企人嚟講，呢啲都係一啲好新鮮嘅體驗，但係亦都係幫佢哋更加了解香港本土嘅文化啦。咁所以呢啲我哋都會繼續做。
1: 嗱，似乎咧兩集訪問裏邊喺個搶人才同埋我哋叫留人才方面啦，人才辦都做咗成績啦。但我又去翻嗱呢三年裏邊咧，我哋嚟香港人才都成20多万啦，滿足到我哋嘅需求未先？定係其實唔係喎，政府立場就係多多益善，有幾多留幾多。咁仲就係其實會唔會有啲譬如個別嘅產業覺得係有需要嘅話，會另一人先會加多啲呢方面嘅宣傳先。
0: 我諗咧人才咧，頭先你講個成效咧，除咗喺個量之外咧，質都好緊要啦嚇。咁所以我頭先提到嗰個點樣更加精準，因為始終我哋嘅人才政策都係以培育本土嘅人才為主啦嚇，輸入外來人才為輔嚇。咁我哋睇外來人才都希望可以針對翻香港我哋本地人才不足嘅領域嗰度咧去做招攬人才。咁所以頭先你提到你話有冇啲地方我哋可以做得更加精準啊？各方面咧絕對係有嘅。咁我哋都係針對每一個地方，除了我們本身的人才清單，我們那個四中心一高地的定位，香港究竟缺乏哪些人才，我們就著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地區呢，都有不同的一些推廣的策略，希望呢可以呢、就是、做得是這個更加精準的、啊、所以這個是我們一定 要繼續去做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亦都最近咧，可能你唔知有冇留意到，我哋之前咧就特首都有提過，就係話我哋都會主動出擊去針對一啲高端嘅人才咧，就係咧特別去招攬佢哋。咁呢一個咧，亦都係我哋喺去年開始一個比較新嘅一個即係舉措啦嚇。咁希望針對住一啲唔同領域一啲最高端嘅人才咧，我哋都會咧係主動邀請佢哋咧嚟香港。
1: 明白。哇！一連兩集咧，我哋揾咗阿 Felix 間同我哋即係分享咗咧，人才辦喺 搶人才同埋留人才嘅呢方面所做出嘅成績嘅。
2: 希望嚟緊嘅日子裏邊可以再同你傾偈。拜拜。听完财经新思维之后，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又够了，我们下星期一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同茶聚。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透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行程，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政府公布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比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至于全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增长预测，就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說消費物價通脹在第一季維持輕微，雖然三月略為加快，主要受和燃料相關的組成項目所帶動，反映國際油價上升的影響，其他組成項目的價格壓力大致受控。基本綜合消費物價指數在第一季按年上升 1.4%， 上一季的升幅是 1.1%。政府表示，展望未来，香港的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中东冲突对香港经济的影响至今有限，但是有关冲突的走向仍然极不明朗，如果局势进一步升级或者持续紧张，可能会加剧环球金融市场波动，对增长构成下行风险，并对通胀构成上行风险。旅发局公布上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是422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是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 10% 和 8%。累積計算，今年一至四月訪港旅客錄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央视和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和2030年的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的女足世界杯。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双方的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的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和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今届世界杯将于六至七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央视表示，将会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

0: 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跟住炮台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排到去擎天半岛。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同埋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接近管道嘅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喺芜湖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廉政公署总部大楼，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的出口和干诺道中接近大会堂，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排到去东山台，而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就接近万茂台，而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车多，龙尾就在告示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就近住观塘码头是车多，龙尾接近 Mega Box； 而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是慢车，龙尾在丽港城。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樱桃街是车多，龙尾在海辉道回旋处。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是车多，龙尾在丽景港铁站；而大埔公路来回方向就近住御龙山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沥源村和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爱医院车多，龙尾接近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日村。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港珠澳大桥主桥同埋香港连接路都係有强风措施㗎。主桥嘅快、中同埋慢线以及係香港连接路嘅车速限制都係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去工业村。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色无限，
3: 蓝色，
5: 色无限，
6: 蓝地球。
7: 近期内地多个地方推出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再修读一门实用技术。这个教育和就业领域的新动向值得香港社会深入思考。从背景来看，内地这样做的核心是破解就业结构性矛盾。当下高校毕业生的规模持续攀升，部分毕业生存在有学历缺技能的问题，求职难度加大。与此同时，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数字技术等等的产业急速发展，高技能实用人才缺口巨大，企业招工难的问题严重，加上社会长期存在学历崇拜，国家正是通过政策引导平衡人才供给和市场的需求，适量去调配产业升级和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求。这个举措的深层意义就是大学教育已经追不上社会的变化，社会已经由打破了只是看学历的单一选人标准。对于香港来讲，这个趋势带来诸多启示。香港青年就业同样面临行业选择单一、部分专业和市场脱节的问题，金融服务业扎堆，科创、工程、精密技术等领域的人才不够。香港可以借鉴内地的思路，进一步完善专上教育和职业教育衔接机制，鼓励大学生在主修专业以外修读科创、工程、数字技术等等实用的技能课程，打破重文凭、轻技能的固有思维。是时候想一想跳出传统的就业框架，深耕技术领域， 既能够缓解本地就业压力，亦都能够为香港嘅科创高端服务业发展储备复合性嘅人才。蓝地球李灿荣撰稿。
0: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6: Hello, my name is Elizalo. I am the host of Black in Many Forms. I think community voices is everybody has the opportunity to say something, no matter if you're young or old or where you come from.
8: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9: CIBS 人人广播，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
11: 各区准备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主持：邓焕仪、李万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嗱，时间嚟到7:11啦，嚟到星期五晚上嘅十八好时光，喺直播室有我 Chase 邓焕仪。
15: 好啊，真系有你真系好啊，有我咧行偶像派，而且好似有实力嘅伍文生，文生哥哥嘅。
16: 仲有我开心妈妈李万芬，大家好，
15: 大家好，
14: 大家好啊！嗱，嚟到就嚟五月尾啦，五月中啦，其实五月尾其实有个盛事咧，就系佛诞。
15: 嗯，
14: 佛诞咧，其实咧香港真系好多传统嘅文化都好值得大家留意咧。其中一个盛事咧就系我哋喺长洲嘅太平清照啊。你哋有冇过去睇咧？嗱，我就冇亲身去感受过嘅，但系我成日都会喺电视度扭开嗰个抢包山比赛嚟睇咯。我最中意睇女子组，即系见到啲女仔咧练到好健硕咁嘅抢包山咧，我就觉得啊好犀利真系。
15: 你中意睇呢类型嘅
14: 啊？系系冇错，
15: 我中意睇啲男仔就瘦瘦削削咁样爬上去，系咁啲包系咁跌落嚟，然之后跌晒我地下，因为佢哋要抢最高个包。
14: 嗱，我见我睇抢包山就系、是、见过假包嘅啫，我知道你哋系咪见过真包咧？其实
16: 系咪要我哋出卖年龄先？
15: 喂，唔好咁样讲，我都要睇纪录片嘅啫，都系睇纪录片嘅啫。
16: 我唔知点解喎。真係好似有記憶係真
15: 喂呀，李萬芬啊，唔需要咁樣㗎。
14: 我知道你睇過嘅，
15: 係
16: 即係有印象啦。以前即係睇新聞咧、真係係真包嘅比賽，同埋咧好慘。如果有陣時前一晚落雨咧，包山係真
15: 係
16: 啊。
15: 同埋咧，以前咧同而家我覺得最大分別嘅就係咧，而家啲包咧入曬膠袋㗎，係喺包山度都掛喺度。
16: 但係包山嗰啲唔係假包嚟嘅咩？
14: 真包，
16: 真包嚟噶，
15: 真嘅。以前嗰啲包全部吉晒喺度噶嘛，真系真包啦，系啦。咁跟住咧就
14: 当年嘅
15: 系啦，跟住而家嗰啲入咗胶袋嘅，有啲系咁样就会更加即系保湿啦，即系落雨都唔使惊嘛。系啊，
16: 食咗平平安安啊。
15: 系啊，唔该晒啦，系啦。你嗰年代系冇入胶袋
16: 嘅。扮嘢啊，同你同一个年代噶。
10: 十八好时光，传承有古港。
14: 其实讲到太平清照咧，喺长洲屹立好多年嘅平安包老饼铺咧，其实都密锣紧鼓咁咧，准备跟大概30,000个嘅平安包咧应付需求嘅。除咗传承呢一项嘅传统工艺咧，饼店更加系凭住勇于创新嘅精神咧，系不断咁开拓客源嘅，令到品牌咧其实咧而家都系喺年轻一代之间咧打响咗名堂。
15: 系啊，其实好多年轻人都中意咧趁住呢个日子入去买下呢个平安包噶嘛。咁同埋咧，长洲工坊方面啦，佢哋主要就系负责咧呢个中式糖饼啦。 啦，同埋一啲傳統嘅包點嘅。咁最重要咧就係咧，其實荃灣方面咧都有間廠房喎，就負責咧就係咧呢個燒賣啦、魚蛋啦，仲有芋圓啦，同埋一啲急凍嘅食品，仲有咧就係唔同類型嘅糯米糍啊。咁最重要啦，唔同節日咧都有唔同嘅做法，有唔同嘅安排嘅，例如要整粽啦、月餅啦、年糕等等嘅。
16: 嗯，喺長洲土生土長嘅餅家第二代國語團媽團咧就係啦，十幾年前啊，同我一樣啊，放棄穩定嘅。

0: 业工作去追咩咧？追佢嘅呢个梦啊，系攞辞接手呢一个传统饼家呢一个生意吓。佢仲话啦。爸爸咧当初真系 no no no 唔想佢接手噶，不过咧佢咧就始终对铺头有啲情意，于是乎咧佢同阿林峰一样放手，系啦放手一搏就系、是、想接手啦，有啲情意结喺度。
1: 我哋铺头咧到今年为止都有50年以上，咁就3-4年咁上下啦。咁我翻嚟接手其实都系10-8年嘅事嘅啫。自己呢个铺头长大，由细到大都出出入入，咁可能有个情意结喺度。咁我觉得冇咗好嘥，咁我就打心还啦，就辞职唔做啦。今日我就翻嚟同我老豆讲，喂，我辞咗职咯，爸爸。咁咪翻嚟开始实行个计划啊，开始做一啲改革啊之类嗰啲嘢咯。因为我之前做紧金融公司咧，系由细做到大嘅。管理咧都有呢個經驗喺度，我覺得我翻到嚟可以利用呢啲咁嘅經驗改革呢個老字號咁樣咯。一間公司同一個屋邨嘅鋪頭咁樣，嗰個管理啊或者係運作係非常非常之唔一樣。老一輩諗法就係賺得一蚊得一蚊係冇錯嘅，公司嗰邊咧就係、是、流程大方向，點樣用呢啲大方向擺落間鋪頭咧，完全係唔得嘅，冇用噶，都要我重新學過嘅。咁第二步咧，我鋪頭管理啦，好多嘢咧就係要變得好靈活，要好快啲嘅。例如可能我係太平清朝反轉曬間鋪頭，因為我要令到個流水線點樣去生產，應付到啲客人啊，應付到大會嘅需求，所以成個流水線唔一樣噶啦。好多人喺度出出入入10-20個師傅啊，點樣去安排啲位置啊，同埋點樣要令到佢哋係互補啊咁樣，呢啲唔係出面嗰啲公司做嘅嘢咯。
2: 其实咧，每逢长洲太平清照之前一个月开始啊，佢哋饼店咧已经非常之忙噶啦，因为要预备人手啦，同埋要预备大量嘅包去应付呢一个嘅需求噶。
1: 每年太平清照都差唔多噶啦，如果以依间铺头嚟睇嘅话，大概都系一个月前开始去预备，例如系揾班底啦、啲师傅啦，咁我都10-20個咁过嚟帮手咁样，出面啲女工啊、卖饼啊咁样嗰啲啦，咁样。個個都係熟嘅供應商，都知道，就算我唔揾佢，都會揾我噶啦。咁去到大概18日之前咧，就依度就反轉噶啦，依個工場。咁嗰啲機啊，嗰個打面機喺邊度啊，嗰個分包機喺邊度啊，案台喺邊度啊，依啲都要係考慮咯。嗰段時期賣70,000個咁上下啦。咁我成日都同啲同學仔講笑啊，嗱，你今日用咗1個鐘、2個鐘好啦，做幾多包啊？2個包。我哋嗰段時間咧就做60,000個包，你諗下用幾多個鐘？做生意角度啦，平安包其實係一個歷久不衰嘅嘢，但我成日講話啲客人買咧，唔係買平安包，佢哋係買個平安。6年前開始就有好多街坊咧，就哇一車二車入去買幾十個，咁我都覺得佢哋辛苦。其實佢由細睇到我大，我亦都由細睇到佢大，年年都入嚟幫襯。咁老啦，咁樣開始拉唔喐啲嘢啦，我就啲嘢咧我就送到佢哋屋企。第二個層面就係、是、款式上同嘅突破嘅，就係、是、做一啲原餐平安包俾啲吞煙困難嘅人士，務求係。令到平安呢樣嘢或者呢個所謂老土嘅東西咧，吸引多啲新嘅眼球，吸引多啲年青人嘅視線。
3: 嗱，搶包生活動都係好多人嘅焦點所在啦。嗱，現代搶包生用嘅包咧，其實咧都係仿真包，亦都唔一定要規定用包膠袋嘅。
0: 係啊，講開平安包咧，其實咧即係每一間店鋪或者老店一定有佢傳統嘅秘方噶嘛。但我欣賞 Martin， 佢哋話咩啊？我哋唔怕將製作平安包個配方公開，真係唔怕公開曬，因為佢覺得咧，現今嘅社會資訊發達，其實你上網都睇到啦，係咪？咁要傳承、要推廣，就要俾更多人知道、更多人認識平安包嘅製作啦，同埋背後嘅意義，先至為重要啊！
1: 點解我哋要咁開放我哋嘅食譜啦，去俾大家啦？因為我認為資訊咁發達咧，冇秘密噶啦，已經。既然係咁啦，咁咪俾大家去學咯。同埋我其實最主要嘅一樣嘢就係要傳承。我哋外國客人咧學平安包之後咧，其實個個都好開心，好想了解中國文化。唔一定係非物質文化遺產，但係一啲中國文化嘅，所以咧我哋就走咗非物質文化遺產呢條路啦。我其實呢10-8年咧都有係做一啲平安包工作坊嘅，將平安呢樣嘢或者係平安包背後嘅故事係俾多啲人認識。咁我哋除咗教佢點樣做平安包斤兩之外咧，亦都係講到成個太平清照後面個意義。大概3年咁上下啦，都邀請咗有8萬-9萬個人入嚟去長洲做平安包呢件事，所以其實呢個成績好鼓舞咯。期望多啲人認識呢樣嘢，我哋做呢樣嘢就更加水到渠成。
3: 其实平安包上面咧就有。

0: 区区有睇头。
1: 听过有姜涛同埋 Fat Boy 嘅特务肥姜 2.0 啊，嗱，都市人咧除咗听快歌啦，好似快歌一样节奏好快之外咧，其实放松嘅话咧，我都有个小 tips 嘅，就系发牛豆啊。我相信我觉得好多人觉得发牛豆好奢侈啦，但系咧其实发牛豆好多益处，即系咧当你好专注咁样好繁忙做紧好多嘢嘅时候咧，你唔好笑啊 ，Fanny， 我讲真嘅，
2: 我真系好认真，
3: 佢认真嘅时候，就系笑，
1: 好认真，
2: 我觉得佢好少可自吹自擂，但系好投入呢件事。
1: 认真地分享噶，系当你好专注咁工作嘅时候咧，嘅效率会降低噶嘛，系咪先？因为你专注得太耐，但你只要花5至10分钟发牛豆一阵，可以提升你嘅效率，兼且发挥到你嘅想象力啦，创造力又再提升翻，好处好多。
3: 系啊，好型添啊，仲
1: 冇错。呢个咁超嘅活动咧，我都嚟紧有一个。好超嘅活动介绍俾大家嘅，就系叫做超想放松制2026啊，超系英文嗰个超啊，
3: 系I know 啊吓，系啦，呢个活动咧，梗系希望大家用一个轻松嘅角度啦，同埋咧令到我哋咧所有嘅朋友知道咧乜嘢叫做咧放松啊，因为咧放松其实咧好有价值同埋好重要噶嘛。
2: 冇错，其中呢个焦点活动，本人系好想举脚去参加嘅，就系、是、发牛豆大赛，
1: 冇错
2: 啦，等参加者咧喺个地毡上面尽情。情放空，舒解压力啊！
1: 系啊，可以舒解压力啦，都话提升创意啊。咁你点先至可以发牛到发到拎冠军呢？今次嘅放松节其实有啲咩新嘅玩法呢？我哋亦都揾嚟咗香港游乐场协会机构传讯部经理马家健 Stephen 啦，同埋发牛到大赛嘅合作机构绿行合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 PN 咧，同我哋介绍下噶。Hello 两位
3: ，Hello 你哋好，
2: 欢迎欢迎，
1: 两位好啊。首先问下 Stephen 先啦吓，由今次香港游乐场协会主办嘅。超想放松制2026已经来到第二届了。我知道你们就以重塑积聚为主题，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届的主题有什么特色呢？
4: 好啊，冇问题啊。今年其实你都同头先主持人咁讲啦，我哋嘅主题就系重塑同积聚啦。咁重塑其实咧就系、是、其实想提醒大家咧喺啲急速嘅生活，即系你知道香港大家其实好忙碌啊。咁就其实希望佢俾啲机会佢哋可以重新梳理佢哋身心啦，透过呢个活动，咁同埋都可以学识到放松啊、解压嘅方法。咁而积聚咧，其实就系正正咧，可能讲翻我哋呢个活动咧，今次系喺荃湾嘅南丰沙场举办啦。咁大家都。

0: 個人工薪酬係有一啲嘅特色啦，都同編制好有相關嘅。咁所以職在個職咧，其實就係編制嘅職。咁我哋咧今年嘅活動咧，我哋啲展板啊或者紀念品咧，都特登專登加咗呢啲編制嘅元素去配合呢個特色咧，希望吸引到更加多人注意。咁亦都聚咧，亦都希望聚到更加多唔同嘅人一齊出嚟玩下。咁亦都係一個放鬆嘅好方法。
1: 係啊，嗱，我知道係第二屆啦 ，Steven 喺第一屆嘅時候咧，這個咧法澳豆大賽咧就係爆滿好多人參加嘅。咁第二屆啦，咁同埋咧就係咧，大家都知道啦，放空啊或者法澳豆對香港人嚟講咧好奢侈噶嘛。其實點解咧你會諗到搞呢個大賽，同埋咧裡面有啲乜嘢規？其實我哋會唔會好易犯規㗎？
0: 好啊，咁嗱，簡單講，其實咧，因為都係我哋香港遊場協會咧，其實點解會搞呢個活動咧？近年都留意到好多啲青少年啊，或者其實公眾都係嘅，精神壓力都好大啊，或者會有一啲焦慮嘅情況啊，咁亦都會有一啲可能唔好嘅嘢發生啦。咁其實我哋都好想幫到公眾或者幫到呢一班人嘅，咁所以我哋近年都推緊呢個關注精神健康。咁我哋團隊咧都係想搞一啲好有特別嘅 noise 啊，即係好似你哋都好興奮啊，見到呢個活動都想舉腳參加，
1: 係啊，冇錯，
0: 想搞呢啲活動俾多啲人關心。咁所以我哋就諗啦，有啲方法可以令到大家有興趣而可以放鬆咧，咁所以第一個時間諗咗，好似咩都唔做，原來都幾好喎，這個原來都可以做嘅比賽嘅。咁同時亦都其實有都唔同嘅國際啊，或者本地嘅研究咧都有講，其實乜都唔做去放空咧，其實都係一個舒緩壓力啊、焦慮嘅好好嘅方法。咁所以我哋團隊最終咧就決定咗用呢個白牛豆，希望大家覺得有新意之外咧，亦都真係可以嚟到乜都唔做，咁就去解下啦，同放鬆一下啦。
2: 嗯，咁我想问一下啦，法澳豆大赛咧特别同呢个环保社企啦，呢一个绿幸合作啊，咁用回收嘅面粉袋咧升级再做呢个限定，我中意呢个煎嘅名叫超 heady 煎啊，咁啊 Pierre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收集到咁多面粉袋嘅咧？
3: 其實嗰啲麵粉袋都有一個長嘅歷史，我哋喺七年前咧有一次係喺一間好大型嘅快餐連鎖店嘅食品加工場，就分咗幾批收咗幾千個麵粉袋翻嚟，係啦，咁其實都接近絕版嘅啦，去到今年2026年，因為咧好多品牌其實都慢慢轉咗啲叫紙塑包裝啊，咁啊，咁就呢種其實而家呢一種麵粉袋咧係 polyester 嚟嘅，即係聚酯嗰種物料，即係摸上去真係好似一塊布咁樣嘅物料啦，咁呢一種嘅包裝就慢慢可能有機會會轉型被淘汰，所以而家有嗰啲咧都接近絕版嘅啦。
4: 嗱 ，Pierre 用呢個回收麵粉袋升級再做呢一個超 hea 地氈咧，其實難唔難咧？呢張地氈有啲咩特色咧？又？
3: 其實係都要花少少心機創意去構思啦，咁同遊協嗰邊去諗嗰個嘅設計嘅時候，都有唔同嘅地方著墨嘅。咁一個地氈咧，其實係有五個麵粉袋組成，咁個正面會見到個香港麵粉廠嗰個嘅好精力場嘅標誌啦。咁而佢嘅正背面咧，就正正係佢本身原裝個袋嘅自己嘅背面嚟嘅。咁跟住四邊嗰個白色框咧，其實係另外啲麵粉袋嘅背面再去車縫埋一齊。咁而每個麵粉袋其實可以愛嚟做產品之前係經過好多工序，要拍打佢清曬啲麵粉，再經好多人嘅清洗啊、燙平，先至可以開始做產品。咁而最後一樣特色之處咧，就係我哋都善用翻香港本地啲退休嘅車衣師傅嚟去做製作嘅。咁其實都好希望將個手藝同埋一啲即係叫做文化啦，一路傳承落去。咁其實係嗰、那個。手藝都是在入面的。
1: 哇，非常之好啊！咁咧，所有嘅嚟玩嘅朋友、參加嘅朋友都可以帶埋咧呢張煎翻屋企，再繼續 hea 啦。其實有冇一啲信息咧，都希望可以俾佢哋帶埋翻屋企嘅咧？
3: 有啊，其實係啊係啊，咁可能一陣Stephen 又可以補充一下。如果從環保角度方面，我覺得係都希望大家用嘅時候見到一啲麵粉袋都有第二生命啦。咁其實大家日常生活之中好多譬如產品包裝，我哋做好回收，其實都會有第二生命、第三生命嘅。咁希望大家都做好環保嘅每一步咯。
4: Stephen 係咪都有補充？
0: 係啊，其實我哋呢個都係我哋點解同個朋友一拍即合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都希望呢啲即係已經用過嘅袋，或者可能大家以用冇用嘅一啲嘅物料，其實我哋會當佢一個可能一啲嘅情緒。咁如果你真係有啲唔好，其實我哋可以經過一啲梳理編織咧，其實可能都係可以變成一啲有用嘅嘢咧。咁就大家千祈唔好以為一啲唔好嘅嘢就一定係或者冇用嘅嘢就一定要排走曬佢。咁其實係可以梳理好。做翻出嚟，可以做到一啲好好嘅嘢，做人哋一個精神
4: 嘅狀態。好好，喺度咧同兩位傾住咁多先啦，同你哋講聲拜拜先。嗱，兩位啦。 Fanny 同文生，聽完佢哋兩個咁講，其實係咪都好想發下牛豆咧？
2: 絕對係，你見到有
4: 我見到你對兩個牛咗咯，
1: 唔
4: 係啊，牛咗半秒。
1: 其實我覺得咧，發牛豆咧同埋放空咧，對我哋嚟講咧非常之有用，特別咧係咧當我哋衝刺完一段時間之後咧，可以唞一唞，停一停，跟住咧係感受一下，哇、哦、呢、這個。

0: 空间咧，仲可以咧更加空噶。
1: 系，其实嗱，呢个比赛咧，仲有冠亚季军嘅。咁其实评分标准系啲咩咧？转头翻嚟咧，我哋继续揾嚟 Stephen 同埋 PM 同我哋介绍嘅。呢个时候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報告指出，操縱手法不限於競爭條例定義下的圍標，還包括合謀定價、瓜分市場和借牌等，即是將公司資格借給競爭對手進行掩護式投標。競委會指出，理應獨立的顧問經常協助有關行為，甚至會收取回佣或者從工程中提取分成，換取推薦特定的承建商。有組織的犯罪集團利用結構化系統進行明確參與者登記以及發放定價功課，涉及幾十間樓宇維修承建商同顧問，部分的承建商同顧問相信同黑社會組織有關聯。发展局表示，就今个月四号在赤柱私人工地发生的致命工业事故，涉事承建商是发展局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以及专门承造商名册内的承建商，已经按规管机制向涉事承建商发出通知，即时停止公务工程升降机、自动梯以及乘客输送大装置类别的投标资格。局方表示，作为政府公务工程服务采购方，一向十分重视名册内的承建商在他们辖下所有建筑工地的安全表现，承建商要进行独立安全审核，以检视他们的安全管理系统，并按独立安全审核结果提交改善方案以及完成落实改善措施，等待局方审视和确信他们具备有效安全管理系统，才会考虑恢复投标资格。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他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另外，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特朗普說中方同意購買200架波音飛機，中方對此有什麼評論？郭家坤說，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雙方應該共同落實好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為中美經貿合作與世界經濟注入更多穩定性。天气方面，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啦，快线系有坏车阻路噶，不过现时啦就冇明显嘅挤塞，经过都请加倍留意啦。喺九龙方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啦排到接近联合道。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住炮台街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接近擎天半岛。转睇睇隧道情况啦，西隧嘅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车龙系排到接近大会堂；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喺菲林明道。告士打到西行过海，以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龙和道去红隧方向近住大会堂车多，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竹林苑。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果栏弥敦道去 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金巴利道车多，龙尾恒丰中心；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七咸道南同埋连翔道。另外喺七咸道南来回方向啦，近住科学馆嗰段亦都比较车多。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桑亚道油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喺汇景花园。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友爱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冠军，福建中学。
6: 中国将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让经济发展的果实惠及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
5: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十点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7: 要好好告别。
8: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泪镜。
9: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眼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8: 国剧八三零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區，游歷大街小巷，尋覓美好時光。
11: 各區準備好未
12: ？Ready，ready。
10: 3, 2, 1, go！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時光。主持：鄧煥兒、李萬芬、伍文生。
13: 十八好时光，
14: 时间来到7:38，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在直播室有我 Tracy 邓焕仪，
15: 有我 Isaac 文生哥哥，大家好。
16: 有我 Fanny 姐姐，
15: 唔该晒，唔该晒。
14: Hello 两位哥哥姐姐，
15: 乖啦乖啦乖啦乖啦乖啦。
14: 嗱，新闻之前咧，我哋就讲紧呢一个嘅超想放松，就系2026啦，就喺5月16-17日，即系嚟紧嘅星期六日
15: 啦，
14: 喺荃湾嘅南风沙厂举行嘅。而我哋点样？旁边咧，亦都系继续请嚟咗香港游乐场协会机构传讯部经理马家健 Stephen 啦，同埋发牛豆大赛合作机构陆行合业务发展总监谭佩莹 PM 咧，同我哋介绍下呢个超想放松制嘅。Hello 两位
15: ，Hello， 继续我哋继续系。
14: Hello， 嗱 Stephen 啊，呢个发牛豆大赛咧就有冠亚季军各一名嘅，评分标准又系啲咩咧？有冇啲tips 啊获奖嘅技巧可以分享一下咧？
17: 好啊，冇錯啊，有冠亞季軍啦。咁其實評分嘅標準咧，其實大家可能會以為咧，其實係睇緊啊邊個可以心跳，即係有時我會當心跳啦。咁其實以為會心跳越 drop 得多咧，就越會贏。其實咧唔係嘅，我哋呢個比賽咧會分別度幾次心跳，係要平均嘅心跳變動得最少、最平穩嘅咧，都係先去贏出。

0: 即系话咧，到时咧有啲唔同嘅造型嘅，同埋咧到时咧佢咧有啲唔同嘅摆位啊咁样嘅。我想问啊，有冇一啲嘅参赛者，你觉得哇呢、這个真系好有型嘅，呢、這个造型冇得弹嘅，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1: 上屆都有見識過啊！上屆咧，我哋當然有一啲嘅打扮就會好 QQ 啦，即係平時中意，但係冇機會著皮衫咧，都攞出嚟咁啊，都好得意嘅。咁亦都最有印象嘅，上屆咧有一個咁啱有一啲嘅環保措施推行咗，我哋啲餐具就走數啦。咁其實咧就變咗有啲參加者咧，咦竟然組隊咧係扮咗一啲餐具套裝出咗嚟，係啊，紙餐具套裝一齊出咗嚟，我都覺得係好有特別嘅，好記得嘅。
2: 嗯，好有心啊！咁除咗化學豆大賽之外咧，今次咧仲有精神健康主題攤位展覽啦，有工作坊啦，放松运动体验班啦，同埋一个开放式嘅探头区，我好中意呢个。即系如果你嗰度有人打俾你问你边，我系探头区啊，
0: 哇
2: 系咪好有型啊？我觉得咁可唔可以同大家一齐介绍一下？同埋咧，边个系你重点推介俾呢一个亲子嘅家庭啊，或者上班族嚟玩嘅咧？
1: 好啊，咁先講主持人講嘅攤頭區先啦。其實呢個好好簡單嘅，其實咧我哋就係擺咗一啲好特色嘅凳啦，咁或者一啲豆袋梳化咁咧。其實我哋希望俾人哋去公眾地方咧都可以隨時可以攤頭，等俾都有機會坐下休息下，都係放鬆嘅一種。呢、這個就係我哋嘅開放式攤頭區啦。咁另外咧，我哋會有展覽，即係主題展覽啦，同埋有工作坊咧。呢、這個係我哋都比較推薦俾家庭啊或者家大細過嚟玩嘅，因為我哋呢啲工作坊咧其實有由我哋嘅專業社工去帶領啦，或者攤位都由專業社工帶領咧。咁其實都佢哋都會好幫助到小朋友。有啊，或者係一啲嘅年青人或者家庭都好啦，都係會學識到一啲嘅放鬆啊，或者係啲關於精神健康嘅小知識咁啦。咁跟住放鬆運動體驗區咧，其實就係、大家其實坐喺 office 或者做節目啦，都會好攰嘅時候坐喺度。咁、有啲運動咧可以幫你拉伸一下啦，或者係放鬆一啲嘅肌肉啊，咁都可以幫大家瞓得好啲啊，休息得好啲咧，都係令到大家可以減壓放鬆嘅一啲活動嚟嘅。
3: 又問下 Piana 嗱，咁多活動咧，你有冇私心想推薦邊一個活動咧？又？
4: 最私心推薦當然是發牛豆大賽啦。咁但係另一個我覺得都係好推介嘅，我覺得自己都想去參加就係個調香實驗室工作坊啊、因為佢裏面會有好多唔同嘅天然精油咧，會介紹翻有啲、會有啲唔同層次嘅精神體驗。可能 pair with 個發牛豆咧，可能去到發牛豆都可以有唔同層次。
2: 哇！犀利
4: 啊！大家可以試下嘛。
0: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其實咧嚟緊咧今個星期六啦，週末嘅時間，你希望咧嚟到嘅人咧可以帶走啲乜嘢感受，同埋咧，大家都知道，而家大家咧都有好大嘅壓力噶嘛，有冇一啲鼓勵嘅説話送俾佢哋咧？
1: 好啊，咁我分享先啦。咁我哋最想大家拎走咧，就係學識咗放鬆之餘咧，其實係要關心多啲自己或者注視自己嘅，因為大家掛住翻工、掛住撳電話咧，其實好多時候唔知道自己其實好攰啦。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哋要學識關心自己啦、放鬆啦。咁同埋我面對大家就係好多壓力嘅時候咧，其實唔緊要嘅，學識停一停，就好似我哋呢個發牛袋活動咁樣，就係俾我俾自己停一停，咁就再去迎接唔同嘅挑戰啦。
3: 好啊，唔該曬你 Stephen 同埋 PM， 唔該曬兩位，
2: 多謝曬，
3: 多謝曬。系发吽豆其实都是一个放松自己 的方法啦，最紧要就是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啦。好像 Stephen 话斋，就是多啲关心自己，有时候可能忙得滞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是内耗得好犀利啦，又或者需要休息一下啦咁样。嗱，关注精神健康咧，除了发下吽豆咧，其实家庭都好重要噶，家庭的幸福都好重要噶。
2: 冇错，由香港家庭福利会家福会咧，就喺每年嘅五月举行家福月啦，希望藉住提升咧香港家庭对家庭幸福嘅感觉啦，呢个重视嘅
0: 系啊，喺今个星期六日啦，就会系咧青衣城举办一个大型嘅公众活动嘅，就系叫做 Homeland 2026啦。现场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噶，可以咧令到大家一齐思考一下我哋嘅主题啦，藉此咧就希望提升到我哋嘅家庭里面嘅幸福感啦，同埋大家一齐重视呢件事噶。
3: 冇错啊，嗱，我哋电话线上咧亦都请嚟咗主办代表家福会高级经理张永山 Teresa 咧，同大家预告一下今次嘅活动噶。Hello Teresa，Hello
0: 你好。
5: Hello，
3: 家福会咧喺今个周末咧就喺青衣个商场咧举行活动 Homeland 啦。咁其实今次嘅活动目的系啲咩咧？又嚟到第几届啦？同埋主题方面又系啲咩呢？
5: 係，其實今次咧已經去到第五屆㗎啦。我哋今次嘅主題咧叫頻率之間啊。咁係咩嚟咧？係一個關於錯位調整共鳴嘅展覽嚟嘅。咁點解會搞唔同嘅活動咧？因為其實咧都希望咧鼓勵，好似頭先你哋講啦，鼓勵大家咧更加多了解屋企人。其實從唔同嘅題目裏面咧，令到屋企嘅歸屬感更加多啦。大家又更加幸福咁樣嘅。
0: 非常好啊！咁其實咧都知道咧。 當中會有好多唔同嘅活動，特別咧喺親子項目當中咧，可唔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咧？
5: 好啊，好啊。嗱，其實今次呢個咧係一個互動嘅展覽嚟嘅，咁我哋有唔同嘅展覽嘅。首先講下咧，有啲嘅有一個叫做孤獨搭錯線啊，因為咧其實我哋上個星期咧做咗一個發布咧，就發覺香港人咧其實五個咧有一個咧就。

0: 已經是很孤獨的了，就算他跟屋企人住都孤獨的。咁所以呢，我哋就想在孤獨呢個題目裏面呢，大家去感受多啲。咁頭先個孤獨搭錯線呢，就係、是、呢公眾呢可以透過一條線去做一啲動作。咁做咩動作，問下關子先。咁呢佢做完呢啲動作呢，佢了解到個人嗰個情況啦。咁同埋同時呢，每個參加者做咗一啲動作之後呢，其實就會呈現咗唔同嘅線，會呈現咗一個關於孤獨感嘅一個集體嘅頻譜出嚟嘅。咁另外呢，我哋有一啲呢叫孤獨日常嘅一啲真人真事改編嘅孤獨故事啊。就是啲唔同年齡啦、唔同狀況咧，會有嘅，即係可能喺你身邊嘅人都會有嘅一啲孤獨嘅故仔。咁希望大家都可以睇到呢啲故事嘅時候，都有啲共鳴感。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小測驗嘅，嗰個呢個叫情緒事務所。咁咧就用一個緊急聯絡人呢個概念咧，去切入咧，大家做一個小測驗，了解下咧你可以點樣做你身邊嘅人嘅緊急聯絡人咧咁樣。係啦，咁另外咧都有一啲家庭活動咧，就係、是、例如一家人可以影一啲家庭相啦。咁同埋咧都可以咧親自一齊做一啲唔同嘅紀念品，同埋有。啲幸福數據嘅數據俾大家睇啦，同埋仲有現場表演嘅。我哋有啲小學生啦、年青人啦，都有唔同嘅表演，有專家分享嘅。
1: 哇，好豐富啊！咁我知道咧，家福會咧較早嘅時間咧就公布咗個指數啊，叫做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啊。咁你哋今次呢個活動咧，有啲邊啲嘅項目咧同呢個指數有關嘅咧？
0: 係啊，其實咧成個項目咧都係我哋一個香港家庭幸福指數嘅延伸嚟嘅。我哋希望咧就係、是、透過呢啲唔同嘅有趣嘅方法，等大家咧可以知道多啲咧呢個指數嘅數據啦。咁唔單止知道數據咧，仲要知多啲咧點樣提升家庭幸福嘅方法嘅，因為咧我哋喺個數據裏邊咧，我哋睇到咧，其實例如一家人嘅健康咧，其實係即係差咗又未升翻。另外咧其實共聚嘅時間都好緊要嘅，等等等等，其實都會喺呢一個公眾活動裏邊展示出嚟嘅。
2: 咁其實具體嚟講，又有啲咩方法可以提升到家庭幸福咧？
0: 咁第一樣咧就要知道下自己嘅家庭狀況有幾幸福先啦。咁第一樣咧，鼓勵大家咧都做下呢個26條嘅問卷。咁咧只要你香港家庭幸福指数咧就会揾到噶啦，咁啊先自己做下睇下咧，同今年香港人嘅分数咧系 6.09 分，睇下你咧系属于高过啊定系低过咧，大概系点啦？呢个第一样咯。第二咧，其实中间咧，我谂家庭有多共聚时光都系好紧要嘅，咁所以当然鼓励大家听日后日嚟到青衣城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其实有家庭时光咧，了解咗之后又一齐可能去行下街，咁呢个亦都系一个好即系好好嘅方法嚟嘅。第三样咧，参加唔同嘅活动啦。咁当然除咗可以自己同屋企人参加。一啲唔同嘅活动啊，自己去一齐可能行下街啊，行下山啊，呢啲都系好好嘅。咁当然我哋家福会都有好多中心有唔同活动鼓励佢哋参加啦。
3: 非常好啊！如果真系想参加嘅话咧，咁使唔使咧预先登记啦，同埋咧要做啲乜嘢噶？
0: 唔需要噶，我哋12点至7点，听日后日都喺度嘅。咁只要嚟到商场中庭就可以参加噶啦。
3: 非常好啊！
2: 咁啊，唔该晒 Teresa 嘅分享，
3: 多谢你，
2: 唔该晒。嗱，家庭幸福咧真系需要，好似Teresa 话斋，多啲时间陪伴屋企人啊吓。
3: 冇错，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啦，就是听日啦，同埋后日就是在呢个中午嘅时间，12点到夜晚7点钟噶。
1: 记住，是免费入场噶。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十八好时光。
1: 刚刚听过的是古巨基的《爱回家》，今天我们的节目介绍了很多放松的方法，我知道画画都是一个方法。
2: 没错，大家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忙碌的都市中的你，还有上一次拿起一支笔的时候在涂鸦那种感觉，有没有记住啊？其实呢，本地的艺术家爱好者举办了一个就叫做嘟嘟嘟嘟的手绘作品展，他们由今天开始，由明天开始，直至到6月7号在上环这个就叫做艺趴的地方举行的。
1: 今次呢，犀利了，汇聚了180位的画师，540幅的手绘和拼贴的作品，以一格灵魂、手绘觉醒为主题，希望大家做什么？重拾回随手画画那个纯粹和那个疗愈快乐的感觉。
3: 没错，其实随手画画真的很有自由的感觉。现在我们都即刻请来了今次展览的策展人兼参展的画家水水和苏怡晨，跟我们讲一下这一场人手绘画盛宴背后的故事。Hello 两位，
2: 两位你哋好。
3: Hello 水水，不如先请你简单介绍下今次嘟嘟嘟嘟手绘作品展啦，系咩原因驱使你会同苏怡晨一起策划呢个展览呢？
4: 系我哋嘅展览叫做嘟嘟嘟嘟手绘作品展啦，咁就系由几位本地艺术爱好者一起出发筹备嘅。咁一個 doodle 咧，原意就係注意力分散嘅時候，冇目的咁樣隨心去塗鴉啦。咁我哋希望大家可以一齊輕鬆隨意咁樣畫翻手繪嘅。
2: Susan 啊，咁其實今次咧，你哋個主題係一格靈魂手繪覺醒喎。咁其實點解會用呢個主題嘅咧？同埋咧，一格靈魂同埋手繪覺醒當中有乜嘢意義嘅咧？
5: 嗱，畫明一格咧，我哋咧其實都限制住畫家咧，係需要喺一格入邊咧去畫佢嘅畫畫內容嘅。咁其實我哋覺得每一格咧，其實都係裝住畫師嘅靈魂啦，背後有佢哋嘅故事同埋情感，又有唔同嘅畫畫方式，就好似有重拾翻手繪嘅感覺，所以都會有手繪蘇醒呢個口號。
2: 原來咁，
1: 明白明白。咁啊，訪問一下水水啦，水水你都又係作為今次嘅參展人啦，你仲用咗五種嘅绘画嘅方法完成咗五份嘅作品啊，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咧介绍一下你今次参展嘅作品啊？
4: 系咁，今次嘅题材系冇限制噶啦，咁全部都可以随心去画，谂到啲咩就可以画咩啦，同埋想试唔同嘅媒介都可以嘅。咁我最初本身就系画开水彩噶啦，咁之后咧就慢慢就演变到系水粉彩、木颜色。咁同埋最近我都有用油画条啦，咁同埋用墨水去画嘅，咁呢几种嘅媒介都係我今次展览有用到嘅。其实画呢几幅嘅时候呢，咁我都係好随心啦，即係我今日就想用木颜色，咁我就用木颜色，跟住我今日想要啲咩效果，例如话我想要嗰个

0: 畫嘅質感去有少少浮凸嘅感覺，咁我咧就用咗油畫條去畫嘅，咁同埋其中一張咧就因應嗰個場景，咁就 cut 咗個窗出嚟，即係有少少似紙雕咁樣嘅方法去做嘅，同埋都試咗唔同顏色嘅配搭。
1: 系，都系唔同質感嘅媒介嚟喎。聽落去，嗱，蘇怡晨啊，你同樣都係有參展嘅作品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紹一下今次嘅作品啦，同平時風格又有冇咩唔同呢？
2: 話說，不如我講下係咯畫畫嘅靈感先啦。話說咧，就係我前排咧就同朋友去完韓國旅行啦，咁就走去睇櫻花，咁都見到咧好多人都為咗睇櫻花就走去某個地點打卡，然之後就諗下，咦，其實香港都有啲好特別又好靚嘅花。咁於是咧，我就揀咗滑魚木同埋節果明珏啦。咁其實呢兩種花都係四至五月啲即係嘅時間咧，都係有盛開嘅。咁同埋我覺得個花種咧都好反映到香港嘅歷史文化特色。咁同埋就我畫咗佢哋啦，然之後加入咗個人嘅感受，就好似個事物咧，即係每樣嘢都有佢嘅花期，咁有開嘅時候，又有收埋嘅時候，就好似有一句説話萬物皆有時咁啦。咁咧，我平日畫嘅畫風咧都係電繪為主嘅，咁其實咧就可以即係想改嘅話咧，都可以重新畫過啊咁樣。但係今次手繪我就覺得咧係一個比較誠實嘅一個作畫方式啦，因為你每落一筆咧，就咁就係、是、即係你每畫一筆都已經記錄咗喺張畫紙嗰度，而且係冇得翻轉頭。同埋我發覺即係好得好特別啦，我見到自己咧畫畫嘅時候咧，都係介乎好有計劃性同埋隨性之間，即係有時即係雖然我哋嗰、個題目係 doodle 啦，但係我有時會 feel 到自己咧都會想試咗一啲色先啊，試下落筆 O 唔 OK， 然之後先落個畫紙度嘅。
1: 係呢一個隨手亂畫咧，其實對於繁忙嘅都市人嚟講咧，又有啲咩特別嘅意義咧？你哋希望透過今次嘅展覽，觀眾又可以帶走啲咩信息呢？
0: 咁其實一個隨手亂畫啦，咁就係因為我見到好多人都係放低咗佢哋嘅畫筆啦。咁喺呢個繁忙嘅都市，即係大家可能收咗工已經好攰啦。咁而我有一個朋友啦，咁佢都係參展嘅其中一個嚟嘅。咁佢就有講話，其實佢一開始再重拾畫筆嘅時候咧，都有少少緊張嘅。咁但係佢好投入去畫啦，跟住去做一張嘅作品啦。雖然佢得一張，咁但係佢畫完之後咧，就好似鬆咗一口氣咁。而我覺得一個係療愈繁忙人。佢哋嘅工作啦，跟住同埋即可能係一段喘息嘅時間咯，畫畫係。
3: 非常之好啊！其實展覽當中咧有一個叫做 drawing room 喎，就係咧大家一齊可以參與一個嘅集體嘅工作坊嚟噶。喺當中其實你希望啦，佢哋咧可以學到啲乜嘢，同埋咧走嘅時候亦都可以帶走啲乜嘢咧？
2: 其實咧係咯 ，drawing room 我哋咧係諗住喺場地嗰度咧鋪一個大嘅畫紙，咁等大家可以一齊喺度玩咁樣啦。就係我哋咧都邀請咗 Sally 一位導師咧，佢平時咧就帶開小朋友有一啲 workshop 嘅。咁其實今次展覽咧，我哋都想大家重拾翻嗰種放鬆，好似小朋友小朋友咁樣去無拘無束咁畫畫嘅感覺，所以就有呢個 workshop 啦。
3: 非常好啊，
4: 好啊，
1: 唔該曬兩位水水同埋蘇怡晨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3: 我都想隨意咁畫下嘢啊。
1: 係啊，我聽到水水咧頭先講咧有用木顏色啦，有粉彩、水彩啦。其實我真係想分享小秘密，我一路都好想學水彩。
4: 真
1: 係㗎？係啊，因為其實佢畫出嚟嘅畫咧，係好柔、温柔啦，同埋好靚。
3: 即係似你。
1: 係啊，
3: 所以你就好想近翻自己。
1: 其實都係近翻自己嘅風格咯，我覺得係。
4: 佢真係
1: 温柔嘅水彩畫。
4: 係
1: 啊，
4: 仙氣，佢型啊！
3: 唔該曬啊，唔該曬啊！
1: 嚇，你唔係講真㗎？
4: 講真㗎，難得你咁坦白就換嘢。
1: 大家得閒都
3: 放空佢，放緊空。
1: 係啦，今個周末都畫下畫啦。都同最爱嘅人一齐过啦，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星期时间再见，
4: 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央视和国际足协共同宣布，就国际足协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和2030年的世界杯，以及2027年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央视新闻报道，根据双方合作意向，央视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的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今届世界杯将会在6至7月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一共16座城市举行。央视表示，将会为观众呈现精彩的顶级足球盛宴。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还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几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同顾问，部分承建商同顾问相信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发展局表示，就今个月4号在赤柱私人工地发生的致命工业事故，涉事承建商是发展局认可公共工程物料供应商和专门承造商定策内的承建商，以按規管機制向涉事承建商發出通知，即時停止工務工程升降機、自動梯和乘客輸送帶裝置類別的投標資格。局方表示，作為政府工務工程服務採購方，一向十分重視名冊內的承建商在他們核下所有建築工地的安全表現，承建商需要進行獨立安全審核，以檢視他們的安全管理系統，並按獨立安全審核結果提交改善方案和完成落實改善措施，待局方審視和確信他們具備有效安全管理系統，先會考虑恢复投标资格。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各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5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青朗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高埗村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仲有之前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油站嘅意外都清咗场，两边嘅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噶啦。咁另外喺佐敦道去红磡方向啦，近住炮台街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仲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加倍留意啦。另外都提提大家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是取消了强风措施，最高的车速限制回复至每小时的100公里。不过在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全线亦都因为是强风的关系，车速限制全线是要降低至每小时50公里的。另外就是高铁的消息，因为天气恶劣的关系，部分班次是会延迟或者有机会取消。乘客记得留意高铁的网页、手机应用程式或者是西九龙站的最新资讯。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一段仍然比较车多。至于西行过海啦，车龙就排到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是大致正常，是冇乜车龙噶。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柯士甸道。至于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新蒲岗啦系会有水务工程噶，由嚟紧嘅晚上11点直至听朝6点。雀鹿街去黄大仙下村方向，跟住演庆街部分快线系要封闭。咁期间啦，车辆系禁止由演庆街右转入去雀鹿街去景福街方向。揸车朋友经过，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加倍小心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的，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26，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0: 好，星期五晚嘅老豆直播室入边有阿一，
1: 有的神，
2: 哎，翻嚟有的神啦，
1: 哎 ，hello hello，
0: 终于齐人，但系听到把声
1: 系，
2: 嗱，我真系咧，即系呢句说话，虽然咧见亲啲老豆都一定会讲，但系真系好重要嘅，就系我哋做阿爸又好啦，做阿妈都好啦，自己嘅身体都好重要嘅，即系因为好多时咧，即系譬如阿一哥。因为要凑细路啦，又唔够瞓啦，好多时都搞到七劳八损啦。咁、你又系啦，小朋友可能咧就喺学校啊，定唔知 playgroup 嘢翻嚟啦。咁啊，我哋都系嘅，因为我朝头早六点几要做阿全啦，咁又系唔够瞓嘅。咁好多时咧，我哋围埋一齐啲阿爸咧，就会讲啊，尤其是我啱啱先讲，哇，近排咧可能嗰啲木棉树开花，咁、我鼻啊好敏感啊。即系原来咧，我哋嘅。即係好想小朋友身體好之餘咧，我哋嘅身體都要好啊！
0: 冇錯啊，
1: 係啊！你我想講咧，我呢次咪病啦，你知唔知啊？我真係好肉痛啊！我直情咧係一路俾錢嘅時候，覺得我點解用咁多錢啊？咁樣咁話算我一家都病咧，我俾咗5000蚊睇醫生咯。
0: 哇！
1: 跟住咧，我係直情去到我係
2: 做一集就翻本啦，一個
1: 係一個係啫，我跟到你少少，我唔使擔心啦。我真係喊啊，上醫院，因為咧我睇兩次醫生，我睇第一次醫生咧，咁就噏噏聲咁就食曬佢啲藥啦。咁然之後咧，又變咗第二種唔舒服，我再睇啦。跟住我真係今次同醫生講，醫生啊，上次咧啲藥真係好貴啊，有冇機會可以輕啲啊？
0: 有冇
1: 可唔可以？
0: 跟住醫生喺個櫃桶底，嗱呢只咧就我自己代理啊。
1: 估唔到醫生答得我好快喎，你知唔知道上次你啲藥係真係貴嘅？嗱、今次咧我就俾翻啲盒。即系啱你啲嘅价钱嘅药俾你。
2: 啊，原来可以咁噶，即系同医生讲，喂，其实近排写啲手紧啦，
1: 系啊，
2: 可唔可以即系唔好开啲咁贵嘅药啊？哇，都好喎呢一招。
1: 你肯讲先得噶，我真系
2: 唔系因为咧嗱，因为我哋做阿爸咧，好多时咧出现一个状况系咩咧？即系我哋宁愿我哋悭。小朋友唔好慳，即
1: 係
2: 譬如小朋友睇醫生，我哋梗係唔會同佢論息啦，即係梗係希望佢快啲好翻啊！或者咩俾咩藥都好啦，最緊要冇事。但我哋呢啲慳都係慳噶嘛，即係等於佢哋要食 organic，、我哋就三餸飯，
1: 係
0: 兩餸嘅啫，三餸
2: 講啦。
0: 好啦，咁啊無獨有偶啊，小弟準備嘅呢個話説小弟咧，都係同病有關嘅。咁啊有聽眾都話即係由星期一開始賣，係啊賣關子賣到而家啊！究竟點解？即係上個星期有幾晚冇瞓覺，去到冇瞓到咩地步，直情失埋聲咧？究竟咩事咧？
3: 手下留情，話説小弟。
0: 好啦，話説小弟咧，早兩三個星期咪提過話將嗰張 B B 床又俾咗一位朋友咁樣啦，咁所以但係新床又未到，係早兩日先到嘅啫。咁所以咧呢兩三個星期咧喺一個冇床嘅狀況下咧，小弟係繼續發揮父愛嘅。咁我就同我個女即係阿水水咧瞓埋同一張床，即係平時即係之前形容過就係阿水水就瞓 B B 床啦，我就瞓地下嗰張單人床，太太就瞓一張即係叫做主人房嘅大床咁樣。咁我話咦唔係，咁而家不如我同阿水水瞓嗰張主人房大床啦，我夜晚睇住佢又好啲咁樣。好啦，咁其实阿妹即系水水嘅睡姿咧，可以简单啲啊，同而家嘅潮流年轻人嘅换物系好有关系噶。
1: 哦，包船婆，
0: 冇错啦，佢瞓到包船陀螺咁样嘅，即系转转下，转嚟转去，
2: 系啦，佢唔知点样可以咧，即系由瞓觉嗰阵个头向墙，瞓到中间。只脚向嗰墙
0: 系啦，咁所以其实有时夜晚即系俾佢踢醒啊，剩啊，都好小事啦。咁啊，偶然你知我哋放工翻到又唔会即刻瞓啊，又有少少 me time 玩下电话啦。咁所以偶然都会见到，阿衰女瞓歪咗，瞓好啲，瞓好啲，又或者，又瞓歪咗，或者佢坐喺度望一望你 ，OK， 瞓觉，咁佢又瞓翻低。咁啊，冇记错，应该系上星期三嘅夜晚啊，佢嗰、那个。阿水水个起身嘅次数咧，比平时系更加多嘅，即系之前都可能系点零钟会醒一次至两次啦。咁只要佢过咗两点之后咧，就会一觉瞓到六点零七点。但嗰日15分钟醒一次，15分钟醒一次咁样。咁跟住之后，咁我就话瞓好啲，瞓好啲。咁啊一手抱住佢，即系谂住帮我移翻好个位。咦咁热嘅？
2: 哎哟！
0: 咁我谂唔通系冷气开得唔够大，或者我唔记得系冇开到冷气，因为上一两个礼拜有啲即系气温又回落翻些少，咁我冇开到啦。咁我以为要开冷气啦，咁我再扶翻正嘅佢嘅时候，一摸个额头，哇！
2: 兴嘅，
0: 咁兴嘅，咁咪开始心知不妙啦，即刻出厅。个人本身你知我都迷迷糊糊瞓到一半噶嘛，系当场醒晒啊，一摸兴即刻出去。

0: 就是找，首先找退烧药啦，啊，找了那个叫温度计先一度，哇，40.3 度，
1: 哎，
0: 即其实，
2: 高啊，
0: 其实是高烧来的啦。那那下就好多嘢要諗嘅，即究竟係应该要即刻带佢去医院啦，又或者去屋企搵下啲平安药啊，係咪有啲退烧药俾佢食呢，有冇高烧药，有冇低烧药，究竟应该几点要食呢，使咪帮佢抹身呢，咁即刻叫醒太太喂帮手喂药，因为阿妹呢即水水食药呢係好扭令嘅，即佢一定係发晒烂渣唔俾人食啊，咁但係你烧到四十几即40.3 度冇得唔食咁样，咁然后就即搞完一轮，哦，终于喂咗屋企得返低烧药，就喂佢食低烧药啦。咁你见到佢哦食完药可能都其实两三点㗎啦。咁佢个状态又想瞓，但係又擘大眼，又好似好辛苦。我唔识形容嗰种状态啊。即我哋作为成年人，我哋都明白你好攰好病，你好眼瞓嘅，但其实你真係病到瞓唔到。我有少少觉得佢系呢种状态，佢就无端端眼金金望住你唔喐，咁你又好驚，因为即我哋做个爸爸妈妈就知其中一个嘅手册就系，即小朋友发烧你要 keep 住，其实要睇下佢清唔清醒㗎嘛。即偶然问下佢有冇挂住爸爸，中唔中意爸爸，好唔 OK， 係啦。
1: 嗰啲呀叫咩名
0: 叫咩名，係啦。
1: 望住我望住我。
0: OK， 好唔 OK， 係呀，边度唔舒服。咁我 keep 住问佢嘢，但又好驚係咁问佢嘢会阻住佢瞓觉，但你又要问佢确保佢係处于一个叫清醒嘅状态。因为万一哦假设真係去到抽筋啦，或者真係去到有少少神志不清嘅时候，其实你就真係要即刻选择送去医院咁样。咁结果搞啲搞路由两点零挨三点发现呢件事，一路拖到差唔多四点几佢先至终于瞓着咗。咁佢瞓着咗嘅时候，我係觉得有少少安乐嘅，哦终于瞓着咗啦。咁但係瞓着咗即佢瞓着咗唔代表我可以瞓㗎喎。因为我要不断留意啊，究竟佢呼吸有冇变得紊乱啊？个会唔会越嚟越有啲气喘声啊？会唔会越嚟越急促？我就摊喺佢隔篱，一路眼光光望住佢，成晚都完全唔敢瞓啊！
3: 渐渐会成为好习惯，流连一番。

0: 好，揾嚟有汤煲鱼嘅感冒啦，咁啊嗰晚就成晚冇瞓啦，因为一个钟要帮阿水水即系度一次体温啦，即系见到哦由四十度变成三十九点几，变成三十八点几，咁然后都 keep 住喺度即系 monitor 住啦，亦都因为我哋屋企有个嘅嗰啲通讯群组啦，咁会 mark 得好仔细嘅，即系0400。四十点二度零食咗2.5 mL 帕华西铁模系5 mg/mL， 即系 mark 晒仔细清楚。咁然后五点几又 mark 一次，六点几又 mark 一次。咁啊，直至到我应该六点几，终于挨唔住就瞌着咗。咁啊，七点零钟外父嚟到，我就再同佢交代晒，我话使唔使我同你一齐同啊？水水落去睇醫生，我話唔使你快啲休息啦，咁所以嗰朝都係爺爺嫲嫲送阿彪彪人翻學嘅，咁啊真係眠咗一陣。咁其實係好擔心，其實你問我嗰日就算後尾俾我瞓，你都唔係好瞓得着，因為你瞓醒見到個女又係温温頓頓，平時係我形容為佢為瘋婆子噶嘛，即係但係嗰日係完全坐喺度，平時係喐啲就喊，但係嗰日係。坐喺度完全唔喐，咁你又好驚，咁然後又做曬，即係而家基本上我哋睇醫生之前又要做快測啦，咁啊快測 check 完之後，佢又話冇特別嘅咩嘅叫做
1: 有線冇線，
0: 即係甲流定係乙流定係 covid 又冇特別顯示，咁你上網 check。即係當然，即係早兩日講 AI 講到好好，但係當你一用呢啲科技 check 嘅時候，佢可以講到好恐怖噶嘛？即係小朋友，咦，去到呢個可能會肺炎，定係唔知中耳炎，又會好多嘢，咁所以都係話，喂，總之即刻去睇醫生，睇完醫生即係叫做確保哦個肺係冇事，即係起碼唔係有啲沙聲或者成聽清楚係咩事。咁好彩最尾醫生都話咧，就咁睇應該都係普通嘅上呼吸道感染，再結合埋之前屋企，因為我哋幾個屋企人都喺嗰度睇嘅，佢話應該最早就係阿彪彪人病咗，咁去到
2: 惹
0: 到個妹，小弟都係早一兩個禮拜咪戴口罩，亦都係俾佢哋惹埋嘅。咁只不過因為水水真係再細個啲，佢個抵抗力比較差，所以一路拖住都唔好，拖住都唔好，就積咗好多痰喺個咽喉位，咁所以就令到佢有呢個問題。咁當然你問我嗰晚即係忽然之間凌晨三點幾四點燒到四十度，仲要佢啲瞓覺聲係。咁你係會好驚㗎嘛，即係唔通肺炎定係點呢，咁
1: 卡住窒息啊。
0: 係啦，咁就全程喺隔離睇住，咁最尾就食咗藥啦，咁呢兩日叫做好返好多啦，亦都即上嗰兩日之後好返好多，精神返，見到佢朝頭早一瞓醒喺度哔哩吧啦，你又知個衰妹啊，終於好翻曬咁樣嘅，係啦，就係咁樣，咁所以就經歷咗呢個咁嘅，
1: 因為始終你嗰個擔憂咧，我都明白，尤其是你有兩個，即係最擔心咧就係呢個好翻，嗰個又嚟。跟呢個好翻，嗰個又
0: 所以而家我屋企當發現有一個人病嘅時候，係出現隔離嘅，
2: 係
0: 即係即刻疏散，一個去外父外母度，一個去我阿爸阿媽度，咁就分開兩個小朋友三四日，等件事可以即係叫做安全啲啫。咁呢個措施就由舊年阿彪彪人入學開始已經做緊，只不過估唔到隔離唔切哦，我都中咗兩次手足口病，就係咁解咯。咁所以
1: 不過我覺得你個家庭咧，即係最 tough 係邊個啊？你外父外母啊，
0: 四大長老真係不得了啊！
1: 你嗰啲病次次都幾大件事啦，叫做啊，相對咁，但係咧，你嗰啲外父外母嗰啲冇事嘅喎，即係永遠都係一定佢湊得掂嘅，佢唔會有感染，幾好喎、啊！
0: 咁當然佢唔係咁都大家互補啦，佢哋都有病嘅時候，咁大家我哋互相補位，咁即係一個家庭就係咁樣合作啦。咁今次最大感受，我諗都係嗰晚。即係獨自一個人，即係瞓喺阿女隔離望住佢，好擔心。去到就算第二日，哦食咗藥，但係你 feel 到，咦，又係三十九點幾度啊？究竟幾時先會好翻咧？會唔會惡化？即係夜晚自己一個望住個女，即係掂住盞細細嘅小夜燈望住佢，唉，平時活活潑潑嫌你煩，不如你都係快啲嘈翻我啦。咁啊，系啊，做阿爸阿妈就系有呢种矛盾嘅啦，即系嘈嘅时候又嫌你嘈，静嘅时候又会嫌你太静。咁啊，总之身体健康，有啲咩事老豆帮你顶就最好啦。

0: 即係頭先我冇點講嘢，我深深體會到一哥真係長大咗。以前佢播鄭中基係播無賴噶嘛，而家佢播我代理哭啊。咁啊長話短説啦，咁啊好明白嘅，即係佢爸爸媽媽，我啲女生即係病嗰陣，我都係話，哎呀，我寧願我幫你頂啊。不過咧，人生當中咧。原来即系病就只不过系啊，我哋同啲小朋友相处嘅其中一个环节嘅啫。有啲嘢咧系冇得顶嘅，
1: 系
0: 顶都顶唔嚟嘅。
1: 唔系咁都会好理性咁讲，哦，要都要经历下病，你个免疫系统先会强咗嘅，都系必经阶段。
0: 我哋晏啲再讲啊，好多嘢系你见到小朋友艰难啊、受苦嗰阵咧系顶唔到，例如做功课，例如测验考试。到时你就明噶啦。
2: 我而家听到都我都顶唔顺。
0: 我想我哋交俾啲专家讲。
1: 系系，转头翻嚟
0: 做功课，你估易啊？你帮佢顶。
1: 系，转头翻嚟有边位嘉宾啊？
2: 有阿郭姑娘啊。
1: 系
2: 系啦，继续就同我哋讲下呢一个亲子育儿有咩好方法啦、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8: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青衣西北交汇处寻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署助理处长冯卫军上周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署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署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就审计署报告进行公开聆讯，讨论环保署的厨余管理工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在开场发言表示，全港的厨余收集点已经由2021年的不足100个按计划大幅增加至现时超过1600个。全港的家居厨余回收设施已经覆盖大约70%人口。环保署副署长郑健说，现时每日厨余收集量已经上升至390吨，但仍然有很多进步空间，厨方将会继续扩阔厨余收集。其中家居厨余收集方面起步较工商业的收集迟，所以未来会加快家居厨余收集。现时每条公共屋邨都有厨余收集设施，今年底会达到每座一桶，相信越方便市民，就参与率就会越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冲绳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冲绳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冲绳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冲绳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4: 周嘉怡，你知唔知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
5: 阿一，你哋又搞咩啊？讲嚟听下。
4: 有新环节，话说小弟，每日节目一开始用歌曲带入故事，同咁多位听众分享我哋每个主持人生活中嘅小共鸣、小趣事。
5: 哇，真系好新啊！咁就一定要听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点至10点，
7: 手下留情。
8: 一齐踏上伟大航道，寻找大海宝藏。纪录片系列《环球钓鱼大冒险》，跟随三位钓鱼专家，远征非洲刚果河、印尼群岛、亚马逊雨林、蒙古原野等地，探索神秘水域，挑战独特鱼种，认识异地风土人情，考验勇气与耐力。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6: 月光抒情，李秋婷，菜单上有各种故事。
9: 沉迷的粤菜档案，作者徐子君。碎蚁遇丝，即莲藕丝生碎；大展鸿图，即蟹黄燕窝；蝶影梅花，虾胶酿包片加蟹黄。而衣面九寸，即未烹煮之前的衣面是圆形，直径九寸，表示份量十足。
6: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边个话飞得慢飞得唔顺就唔可以继续飞嘅。

0: 首令安仔感觉充满力量的作品。而信天翁这种擅长观察和利用海风的海鸟去唱出逆天飞翔的智慧以及信念。新出填词林若玲，编曲刘志远，监制 Elvin 亮。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许志安《信天翁》。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3: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
4: 好啦，今日咧继续咧就有香港小童群益会家校齐家教高级学校家长教育主任啊，就系郭淑玲姑娘，同我哋讲几集噶啦。
5: 系你好啊，你好。
4: 你好啊，
2: 郭姑娘你好啊。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就讲紧呢个电子屏幕啦。咁啊，另外一啲经常困扰住家长嘅，就当然就系你翻咗学之后，功课测验、考试、温书，呢、这个都系我谂阿郭姑娘，你次次去学校做讲座都应该好多家长围住你噶啦，系嘛？讲呢个题目
5: 系啊，呢、这个题目亦都系喺学校里面最受欢迎嘅题目嚟嘅。我哋叫做开开心心做功课、
6: 哦。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2: 我好似人生从来冇试过。
6: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阿郭姑娘你自己有冇呢方面嘅困扰咧？
5: 系，我都有面对嘅。所以咧，其实咧，我记得我哋有呢个主题嘅时候。家長都好現實咧，地問我哋乜做功課會開心嘅咩咁樣，係啦。咁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即係呢個小組，當然我哋並唔係要教佢即係能夠有一個即係能夠有一個好成績啦，係咪？我哋着重咧係個情緒啊。咁所以變咗咧，嗱，我呢個開開心心做功課，即係先阿欣問我會唔會都面對啊？其實面對緊嘅，我都要教小朋友做功課，都真係發現咧，哇，好多情緒咧會牽動嘅。不過咧，我就多咗個咩咧？就個方法就係我要察覺自己嘅情緒咯。我就察覺自己情緒嘅時候，繼而諗方法咧，去點樣幫自己幫小朋友咧，就係、是、一個喺個課程裡面或者我自己實踐嘅提醒咯。
6: 你有冇發現過去接觸嘅家長大概幾多歲，即係小朋友幾多歲啊？佢哋會開始面臨呢個做功課嘅壓力咧？因為嗱 ，let's say 好似我而家咁，哦，仲係讀緊 M 班或者 K 1我都仲係覺得，啲功課得㗎啦，畫兩下得啦。咁我就開始諗啊，會唔會入到小學嘅時候，我會忽然之間緊張起來，會唔會出現呢啲狀況呢？
5: 系咁啊！阿一咧，對上一次咧，我去咗你間學校喎。咁啊，我哋都講緊呢個做功課嘅情景啦，咁樣。咁而嗰啲家長咧，都好深刻體會就係，原來佢哋都有壓力嘅，即係做功課嘅時候。因為咧，佢哋上次我哋就曾經咧，就叫家長真係去試下咧做小朋友功課。跟住咧，即係郭姑娘我啦，就喺側邊咧喺度催佢啦，快啲做啦，係啦，寫靚啲啦。因為幼稚園功課，相信咧，就算畫線，你都期望佢寫靚啲嘅，係咪？係咁，所以變咗咧，佢都有壓力。跟住所以咧，家長就話：，哦，好似自己啊咁樣，咁所以就明白到咧，其實讀過程裡面咧，真係真對當你身同感受底下咧，就會明白小朋友嗰種壓力或者佢嗰個步伐啊嘅不一致。咁啊，當然去到最明顯，真係踏入小學啦。
6: 嗯，
5: 係因為小學咧、那個轉變咧就真係會大啲嘅，係啦，無論科目多咗啦，或者係功課量亦都會多咗，咁所以咧面對嗰個狀況亦都會即係困難咗。

0: 友，即系话俾我只系俾15分钟，你快啲
1: 考考会考 ，OK pen 生 ，no more touching the pen， or any behavior will be disqualified。
0: 系啊，系有啲压力噶，咁样用真计时器，咁但系咧，我估系用计时嘅时候咧，系一个即系一个工具啦，系啦，我哋可以美化翻呢个工具，即系有时候我都咁谂，即系你煮嘢食会唔会用计时器噶？可能有時我哋煲湯係咪啊，都會嘅喎。咁又唔會覺得有問題，又唔會有一個壓力嘅喎。咁其實我有時都會同小朋友講係一個提醒嚟嘅，係、
2: 哦、
0: 啦，係一個幫工具提醒我哋。咁亦都係幫我哋善用咗個時間咯，係啦。咁所以變咗咧，如果家長能夠去善用咗個計時器咧，係一個工具，係幫緊我哋咧，咁小朋友容易啲接受。咁、
2: 嗯、
0: 同時間咧，頭先講會唔會每份功課一個時間咧？其實真係會賺多咗時間。譬如話，因為我哋每份功課我定啊，可能咧你係20分鐘內去完成呢份功課，咁小朋友就會睇住個鐘咧，佢會著緊多啲，係佢會見到啲時間流走咧，佢又會寫快少少咁樣，同埋佢好中意挑戰。佢好想早啲完成，哇！你好犀利，原來仲有十分鐘剩，俾二十分鐘你剩翻十分鐘，仲、哦、要讚佢叻喎咁樣。哇！喺哇有計時、
1: 啊，真係有計時器啊！
3: 係、哎、不過佢叫我入標，
4: 我要做功課啦，係咪要？
0: 都係一個好嘅提醒。不過最好咧就預先話聲我哋聽。
1: 哎呀，真係唔好意思啊！嗱咁啊，頭先郭姑娘就講咗幾多隻字啊？開開心心做功課。嗱呢七隻字咧
2: 一隻字都做唔到啊！
1: 系啊，
2: 又開開心心，
1: 即系呢、這個我呢、這個我就代我太太問啦，因為咧啊饅頭媽咧每一次咧即系當要去應付啊佢兩位千金要做功課嘅時候咧，佢就係永遠都係覺得咧嗰件事好痛苦咯，啲小朋友好痛苦啦，尤其是唔好講邊個女啦嚇，咁佢哋唉晏啲先做啦，又或者係永遠係星期日晚食完飯執書包先至話有啲功課未做啊，各樣各樣嘅、哦，好啦，點樣？啊！即系我哋长话短说啦，时间有限，郭姑娘点样可以做到开开心心做功课啊？
0: 好啊，咁我估呢度咧，首先第一步咧就要即系要制定嗰个时间表啊、
2: 嗯，
0: 即系开头咧，你都要同小朋友制定，其实每一日我哋有咩任务，可能放学翻嚟就系要可能冲凉。可能咧就做一陣功課，跟住就食飯，跟住仲可能要練琴喎。假設跟住就可能仲有啲親子佢玩嘅時間，跟住就梳洗，跟住瞓覺咁。咁我初步咧俾到小朋友咧知道咧每一步喺度做緊啲咩，因為好多時咧佢哋唔開心嘅位咧就係咩咧，我唔知道下一步做啲咩。好、
2: 哦、
0: 多時佢就以為咩啊，我咧做咗功課之後就冇得玩啦。系啦、啊，所以佢哋好怕咧，家長入佢過嚟嘅，係入親過嚟都冇好嘢嘅，係咪？咁所以變咗入咗過嚟咧，如果小朋友知道原來我係啊呢、這個時間我大概做完咧，我就有得玩咧，佢哋又會好啲嘅，係啦、啊。咁首先我估係制定嗰個時間表啦，同時間如果對於一啲細啲嘅小朋友啦，即係可能小學階段啦，因為咧原來咧大人嘅專注力咧都係有限嘅，係啦、啊。唔知道大家又知唔知道我哋大人大概啦專注幾耐咧，又開始。冇咗個專注嘅咧，
3: 五分鐘
0: 啊，係
4: 短唔短得滯啊？
0: 太短啦，咁你又
1: 我諗半個鐘左右啦，半個鐘應該都極限噶啦。
0: 係啦，咁有時有啲分享咧，咁講係二十分鐘到啦，係、啦，即係大人係二十分鐘，咁你個更何況小朋友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點解有時好多時啲人咧都話啊，不如定二十分鐘內啦咁樣，咁所以對於細嘅小朋友，其實佢哋專注真係有限，所以一份功課二十分鐘內咧，你真係要俾時間休息一陣，佢先會再願意翻嚟。咁提先我亦都聽到咧，就係嗰個即係又做嗰個感覺即係我估咧家長嗰個即係面容都好緊要嘅，係啦，即係我哋咧都要有一個咧開心嘅狀況啦。咁點解開心咧？係啦，即係希望又帶動到小朋友，即係起碼唔係一個負差事。好多時家長有時都會留意到，我又皺曬眉頭，又唉快啲搞掂佢，小朋友都 feel 到。
2: 但係如果宏觀地睇。因為啱啱呢個都係微觀地，哦，廿分鐘一個 session。宏觀地睇，家長應該要塞幾多嘢喺小朋友嘅時間表入面呢？
0: 我希望係擺到一啲比較重要啲嘅，即係小朋友令到佢即係有個快樂兒童嘅元素啦。咁第一個咧就係無拘無束嘅時間，頭先講可能一啲佢奔跑啦，或者係至少有無拘無束嘅時間一個鐘啦咁樣，又或者係咧可能有一個嘅親子時間又擺到落去啦，又或者係咧足夠嘅睡眠又擺到落去啦。咁所有嘢最基本嘅嘢砌好咗先，跟住就慢慢咧就要可能就要即係有啲刪減啦，因為時間真係有限。究竟做到啲乜嘢？點樣重新編排咧？呢個咧家長亦都係要按即係。小朋友的需要或者是家庭的需要去做一

0: 个调整咯。但系最基本嘅嘢，希望都可以归纳到小朋友一个即系运动时间啦，无拘无束嘅时间，又有亲子嘅时间啦，定时嘅进食嘅时间等等咁样。
1: 因为其实咧呢样嘢令我谂起咧，嗰阵时我都话分享过，就系有个学生咧就同我讲咧，佢真系喊住嚟游水，佢就话可唔可以唔好要佢游水？咁然后咧佢喊咩咧？佢就原来佢一至日咧，佢话我净系得瞓觉时间系自己嘅啫。呢句说话其实系好打击噶嘛，对于即系个小朋友啦，得瞓觉时间系自己，仲要系瞓觉嗰个时间冇嘢做噶。咁但系喺我哋排紧时间表嘅时候，系咪都要同佢哋梳理一下？喂，个时间表系乜？但系为乜咧？系咪都要咁样咧？
0: 系啊，同埋就可能即系头先讲，我觉得小朋友最渴望，好似头先你所讲咧，就系自己嘅时间。所以嗰个无拘无束呢个好紧要，即系大人都好想有一个空间系自己可以控制到。系啦，小朋友而家个时间表就好多时都冇乜权 say 嘅，系咪？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希望即系家长我哋都要留意，即系我哋砌紧嘅时候，亦都要谂个兴趣其实系咪即系小朋友中意啦，系咪啊？又或者系嗰个兴趣又会唔会令到小朋友好大压力咧？咁呢啲都系即系都觉得值得可以即系同小朋友去倾下嘅位置。

0: 另一个老生常谈嘅题目咧，就系、呢几集都有提及到嘅，就系、陪伴啦。好啦，今日郭姑娘，你建议啊，我哋作为家长啊，系咪应该都系坐喺佢侧边，一齐快快乐乐咁样一齐做功课，定系？由佢自己做啦，我谂个个家长都好希望有一日，哎呀，我个女好乖噶，佢自动自觉就会做功课噶啦。我哋系咪应该都系陪伴佢哋温书啊、做功课啊、一齐应付测验考试，系咪应该咁系最好嘅咧？
1: 系，咁我估呢个咧就要好睇，即系小朋友个能力啦。因为有啲咧，即系可能尤其是一升到小学，究竟佢识唔识嗰啲字啊？嗬，系啦，即系一唔识个字咧，就做唔到啊咁样。咁所以家长咧就要睇你自己嘅小朋友个能力啦。咁可能有啲功课咧，你知道佢能力做到咧，你就划分两样嘢啦。即系一，佢能力独立做到嘅；第二就系可能家长需要陪伴去协助去做嘅功课啦。咁啊，所以变咗当中咧，家长就可以同佢制定啦。嗱，呢啲功课咧，我相信你自己做得到嘅。咁啊，请你自己完成佢，系啦，同时间又加啲时间俾佢啦。可能你十五分钟做完呢份功课，过程里面咧，家长都要暗地里去观察佢嘅，因为咧，可能你都见到佢有时要提醒佢啦，要翻翻嚟啦，系咪啊？咁所以呢度咧，亦都系有少少支援俾到佢咁样。咁啊，另外一边咧就系最尾啦，可能最尾唔识嘅功课咧，我就系由家长协助你做咁样，咁就变咗咧，佢都明白，都有翻个即系能力咧，系责任咧，去自己做功课嗰个部分。
2: 我听过有啲家长咧就讲话咧，其实咧佢哋采取嘅方法就系功课唔带翻屋企，但系系要佢喺学校做晒。
0: 哦，
2: 即系呢一种咧都系另一种嘅模式嚟，因为佢哋家长会觉得喺屋企就心散，学校就系专心，又系咪 work 咧？
1: 我见有时小朋友讲咧，话佢哋真系喺放学之前已经做晒功课啦，系、因为佢哋有啲学校真系有啲嘅倒收堂啊，系啦，咁啊容许小朋友咧去做功课，咁所以呢个咧就真系唔知即系唔同类型嘅小朋友，因为真系要睇佢个能力系其实做唔做到。如果佢做完功课翻嚟啊，即系家长。系咯，即系我估呢个就系睇佢个能力系咪做到啦。喺放学之前，因为冇人帮佢啊嘛，系啦。咁我见咧有啲几好嘅就系、同学之间、朋辈之间个影响都好好啊。即系嗰个文化咧，佢哋系话一齐做功课嘅，系啦。咁啊，亦都一齐去完成咧，咁亦都帮到个小朋友咧去。完成咗嗰份功课，
0: 我都听过一个版本，就系喺放学之前，大家抄晒啲功课先，翻屋企就有得玩啦。我哋鼓吹唔鼓励啊，你自己处理啦。喂，嗱，我哋讲咗几集咧，即系讲亲子啦，好多时咧，我哋都带出咗啊，大家家长好苦恼啊，啲问题唔知点解决啊，好多烦恼啊。嗱，个姑娘你又系社工啦，你又系呢个 program 嘅主任啦，你亦都系一个家长啊，不如你鼓励一下啲。听紧啊，或者准备生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准爸爸妈妈，其实系咪唉，真系苦差嚟嘅咧？嗱，我自己都觉得照顾小朋友都有开心嘅一面嘅。不如郭姑娘，你又俾啲 advice 大家正面啲去睇呢件事啊？
1: 好啊，咁我估咧，即系如果即系都冇可能，即系照顾小朋友系冇即系困难咯。相信大家都系做家长唔容易，系咪在座各位家长都系啊，真系唔容易噶。咁啊，唯一就系头先讲嘅，即系曾经喺个节目都讲过嘅初心啦，嗬。即系你谂翻当其时生小朋友啊，为咗啲咩咧？嗬，系啦，又或者系咧去谂。感恩啦，我估呢个感恩嘅心都几好，即系你去感恩有小朋友，系咪有冇啲人咧系想生都冇啊嘛，系咪啊？又或者好辛苦，其实生落嚟嘅，尤其是即系在座嘅即系女士啦，系咪啊？即系都唔容易嘅，每一个咧都经历好多嘅唔同嘅情景，系啦。咁所以我估感恩咧系感恩佢成为你嘅小朋友咯，系啊，即系亦都感恩你做咗佢嘅父母咯。咁呢一个会多咗份力量咧，去即系。推動面對困難嘅時候一起去面對咯。咁啊，曾經有家長咧，我就借佢嗰、那個即係力量啦，佢就啊問佢有咩力量咧，去即係鼓勵自己繼續向前行啊。咁有個即係好豪氣嘅家長就話啦，因為呢個小朋友係我生嘅咁樣，咁啊多咗份咧，即係係自己親生咧，咁佢就覺得啊，我多咗份力量咧，再去照顧佢咁樣咯。
0: 係，咁你自己咧嗱，日日都應付咁多人哋俾你嘅。問題咧要解答，好啦，咁你放工你都要翻嚟湊你嘅小朋友啦，你點樣去調適自己嘅心情咧？
1: 我估我都系从感恩啊，系啊，即系我就感恩啊，我都有一个小朋友可以同我一齐陪伴啦，系啦，陪伴佢嘅成长啦，同埋开心嘅，系啦，即系由见到佢嘅即系长大啦，可能由即系 B B 到而家又就大个，可能去到一年班系啦，咁啊都见到佢有唔同嘅转变同进步，咁我都系开心嘅，系啦，同埋我好中意即系自己同佢同一个同在嘅感觉，系啦，我都 enjoy， 即系曾经我都同人哋分享，我都中意教佢做功课嘅，系啦，咁啊。错错，
3: 开开心心做，
1: 系啦，因为
2: 先有呢个名。
1: 因为喺过程里面咧，我见到佢嘅进步啊嘛，咁同埋又见到佢即系我教到又觉得有成功感啊嘛，系咪啊？咁啊，所以变咗呢啲咧，都系一个经历咧，同佢一齐去即系经历系当中，咁当然都会有怒气嘅时候，一定有，我都会话佢闹佢嘅时候，系啦。不过咧，又系修补完之后再嚟过啦，咁样系啦。咁所以变咗呢个咧，就系从感恩嘅角度咧，都会多咗份力量咧去坚持，仲有侧边嘅同行者，系啊。当你遇到困难嘅时候，真系不妨咧去。找你信任的人去分享一下，或者有需要更加可以找一些专业人士再一些协助，都是帮到自己继续向前行。
3: 因为真的有压力的嘛，即例如好像今集讲的开开心心做功课，我们都明白小朋友哦，他欠交功课有他的压力，但有时个压力会转嫁咗去家长嗰度，即系老师打电话嚟啊，你个女又冇交功课，或者好似甚至乎升小学、升中学，咁你都会睇住啊，死啦！我都担心我嘅小朋友跟唔跟得上，去唔去到一间好嘅学校。咁家长面对呢啲教育嘅压力，可以点样处理呢？
1: 咁如果家长面对呢啲压力嘅时候咧，我估有时咧真系第一步嘅，真系唔好比较。系啦，因为好多时咧，家长心即系口里面讲话我冇比较嘅，但系心里面咧好自然都会比较咗噶。个原因系咩咧？因为而家资讯实在太发达啦，一个 WhatsApp group 咧，你就知道人哋系点嘅状况啊，又或者网上啲资讯咧，又会睇到人哋嗰个情景咁样。咁所以好多时咧，就系如果你觉得啊自己系受人影响比较多嘅时候咧，可能嗰个WhatsApp group 入边嘅内容啦，大家又唔好睇咁多啦，系咪啊？又或者系咧，亦都系即系睇翻小朋友。一啲比较优点嘅地方，因为确实可能学术上佢真系冇佢咁强嘅，但系调翻转，原来佢真系有啲地方咧系叻啲嘅，可能佢真系音乐叻啲，或者佢体育上面真系叻啲嘅，咁变咗咧家长就唔会净系咧睇学术上成为咗佢好大嘅压力咯，系啊，即系我觉得人系立体。
3: 系，我而家都系用呢个心态对我契女噶。啊，你网购几叻，或者买嘢格价都几叻噶。虽然明明佢数学好低分啊 ，OK， 你都有你嘅长处嘅，咁样咯。
0: 系，咁啊，唔单止系开开心心做功课啦，我谂成个成长嘅階段咧，大家都希望開開心心咁過啊！好似阿郭姑娘話齋咧，如果我哋每一日咧都帶住呢一份感恩嘅心去看待佢做嘅每一樣嘢，去睇佢成長嘅每一步咧，我諗你個家庭咧會自然開開心心好多嘅。咁我哋再次多謝郭姑娘啦，我哋有啲其實仲有好多嘢想問你嘅，
4: 冇錯，
0: 係啊，即係嗰啲做運動啊，應唔應該點樣去培養佢啊，揀咩科啊呢啲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嘢想講嘅，
2: 揾機會再請你。
0: 係啊，我哋好多嘢可以再請教郭姑娘，亦都希望大家都有一個開開心心嘅家庭啊！再次多谢郭姑娘
2: ，thank you 郭姑娘，
1: 多谢晒，
0: 多谢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打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表示，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一名75岁的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表示，正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的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处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的情报。发言人指出，调查目前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仲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数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同顾问，部分承建商同顾问相信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 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2: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5: 经典广播剧《珍珠奇缘》1989年作品，蔡雅阁。
6: 公主今次的行动是迫于无奈，照准孩儿到城楼上同佢讲明白，或者佢会退水收兵啊。
5: 车心梅，
7: 你当初为咗要做孝子，就由万难之中救你母亲，如今想唔到你为咗自己嘅功劳，就嚟阻挠别人嘅婚姻。
5: 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中国戏曲简单界定系用歌舞演故事？
9: 大地书香，
10: 一个帝女花落花满。

0: 片碧光是最能够触动我们香港人心底的共鸣，
1: 一股好词影响深远，
0: 不单止广东人，甚至外省人，以至现在都不少外国人去学唱。
1: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黄秀莲介绍唐迪生经典剧本。
2: 星期一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4: 其实笑一笑，
5: 世界咁美妙，
4: 大家都识唱啦。梗系希望咧见到大家咧都可以笑一笑嘅，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咧身心健康啦，同埋咧人与人之间咧即刻近咗啦，开心咗啦，友善咗啦，促进到我哋社会嘅和谐感噶嘛。
6: 正能量都多啲
7: 嘅，冇错。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8: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9: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8: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9: 今年9月25日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8: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0: 9月25日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2: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最近有听众问笑叔叔 ，since 同 because 有乜分别？虽然两个字都是因为咁嘅意思 ，since 可以当然有其他意思啦。Because 是因为 because 同埋 since s i n c e， 佢哋其实个分别都几紧要嘅。Number one。个分别咧就系、咧 ，since 咧系一个比较 formal 字嚟嘅，正常口语讲英文嘅时候咧就唔会用到 since 呢个字，通常啊，除非你写嘢或者系讲英文一个场合系比较 formal。第二个分别咧，呢个更加紧要嘅就系、我哋用到 since 嘅时候咧，通常咧对方即系同你讲嘢嗰个人已经知道呢个原因。而呢个原因咧喺呢个句子里面咧 ，since 嘟嘟嘟嘟嘟咧呢个句子里面系唔系咁紧要嘅 part 嚟嘅，所以 ，OK， 而 because 咧嗰个原因嗰一 part 咧系喺句子里面比较紧要嘅，你都 assume 对方咧系未必会知道呢个原因系嘛？俾个例子大家，譬如最近落雨落得好多，咁大家都有眼见到咧系出面系落紧雨噶啦，咁我就讲。因为而家出面落紧雨啦，咁不如我哋就唔好出街啦，我哋迟啲先去啦。咁你咧就可以喺呢个情况咧用 since it's raining we are probably not gonna go out。Okay, since it's raining， 咁呢个 since 咧就会系呢个意思，因为大家都系有眼见到出面系落紧雨，咁我哋就可以用 since 呢个字嚟做呢个原因。呢个系 since 同 because 佢哋其中一个最大嘅分别。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2: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14: 手下留情 ，Family Day 之老豆老豆老老豆。老豆老豆老老豆，
15: 好，再次唔该晒郭姑娘啦，咁啊，即系做功课呢啲嘢咧，就真系最好就唔使我哋再操心啦。但系又唔会唔操心嘅，即系等于咧，即系每一次啊，馒头包包，尤其是啊包包啦，一考试嗰阵咧，我见到啊馒头妈咧系
16: 好苦恼嘅。
15: 唉，我都唔识用，唔知用咩四字成语去形容啊！
16: 系，
15: 我系用四个字形容自己嘅，就是、冷眼旁观。系、啊，至于佢就话即系劳心劳力啊，呕几桶血啊！唉，总之就棘手啦，系。
16: 又或者另外四只字啊，太监唔急。
15: 系啊。啊呢句嘢
16: 或者报应嚟噶，因为我哋细个都系咁样噶。
15: 啊，我唔系噶。我都系你咪先啊，我哋。 讲讲呢个先啦。你系边一类型啊？自律型定系要督促型啊？
16: 我系鞭打型，我直情
15: 鞭打添啊！
16: 系啊，唔做功课去就当然唔鼓吹鼓励呢个嘅睇法啦。咁但系以前细个真系唔做功课，俾人直情藤条 fit 噶。
15: 唔系咁，但系你、哦、如果唔 fit 嘅话，你会唔会自己做先？
16: 唔会啊，
15: 又唔会嘅，咁咪抵打啦。
6: 嗱，我劲啲。我是放弃型的，即是我有放弃，我家人有放弃我，所以我是绝对放弃型的。
15: 好正的东西。我就因为我妈是一个紧张大师来的，所以她小小个就觉得做功课是很重要。所以呢我在我想我过了幼稚园去了小学呢，我已经是自动波的。咁我小佬就差少少的。咁但我呢就不是好使我妈来那些东西的。所以呢就报应这两个字从来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反而我和馒头妈呢，因为馒头妈即是读书都 OK。咁反而佢哋就所以有时都话啊，我哋两个即系夜难人静嗰阵就会话，点解我哋两个读书啦？虽然唔系好叻啊，即系我唔系好叻啦，即系但系都唔系好使我阿爸阿妈操心嘅。咁啊，点解我哋生啲女会咁样嘅咧？
16: 希望调翻转啦。
15: 唉，咁啊，冇办法啦。
16: 我都希望调翻转啊！我要人操心，希望我两个唔使我操心。
15: 你好快会发现，你好快会发现嘅，好快会知噶啦，的神啦，你都好快噶啦。我反而咧，即系头先阿一哥即系开头嗰阵讲嗰种即系爸爸妈妈对于即系小朋友生病呢个操心咧，咁我有两个体会嘅。咁第一个体会就系咧，好明白嘅，即系譬如咧，当我哋做新手爸爸嗰阵，突然间见到小朋友有一啲我哋唔可以即时处理到嘅病，即系譬如发烧，咁你即系除咗食退烧药等佢退烧之外，咁你处理唔到噶。又或者譬如有时整亲痛，譬如咧，我记得细个咧有一次阿馒头咧就唔小心咧就俾对门嗰个底啊，即系你知每一对门打开咪有个罅嘅，咁个小朋友唔知，大人又唔知嘅情况下咧，咁啊开门跨到只脚，咁啊。即系只脚趾公红咗，定系唔知少少流血咁样样啦，咁啊，梗系大家好心痛啦。咁但系你知道呢种状况咧，系唔会即刻好噶嘛？咁佢都会痛啦，佢一定会喊啦，因为痛啊嘛。咁呢段你又唔系即刻查啲嘢，佢会变翻冇事嘅。咁呢个过程咧，我哋系会不断咁经历嘅，因为正如我哋。几廿岁都仲病紧啦，系咪先？咁虽然冇人会再担心我哋啫，系咁，但系你随住小朋友一路长大，其实佢少不免即系三不五时都会有伤风感冒，又或者有阵时唔知整亲、擦损、跌亲，即系有好多呢啲嘢。咁我哋嘅对抗呢种状况嘅能力咧，其实亦都会慢慢咁提高嘅。
16: 但系我又反而即系阿水水呢次病咧，系令我有一刻。即有一句好深刻嘅感受，即啱啱头半个钟冇讲啦。我係终于明白点解以前啲人成日讲啊驚个仔养唔大呢个心情啊。
15: 哇你去到咁严重。
16: 我係有呢种感
15: 觉。因为你真係諗多咗喎。
6: 即諗好多。
16: 諗好多。即因为例如即啱啱队长讲个 case， 即整亲个脚趾尾或者脚趾公有好。咁真係冇生命危险㗎嘛。但係因为水水嗰晚係即平时个我哋正常睡觉个呼吸係正常。佢係即好似唞唔到气嗰下你就会驚啦。咁再加上例如上次
15: 我都係觉得你睇得 AI 太多。
16: 咁当然啦。但係即
6: 好似 AI 啊。
16: 好多时係经历好多嘢，因为我哋作为一个非专业人士，你当刻判断唔到有几严重啊。即例如我话我去年年尾返去福建参加表妹嘅婚礼。阿水水咪喺个台度跌落嚟嘅。係啦。咁哇呢件事即係题外话阿彪彪人去到而家都仲记得啦，佢会记得我哋话我返乡下嘅话哎唔好再俾妹妹跌啦，唔好再俾妹妹跌咁样。好啦，咁即嗰下係即就算你真係睇埋医生或者车去医院嗰个过程，你最紧张係究竟有冇事有冇事，因为你判断唔到嘛，就算去到现场有人同你讲冇事冇事，你都有种驚哎係咪真係冇事，係咪就係呢种反复嘅担心令到我是有一个恐惧在入面咯。
6: 嗱，你就系即系有咁嘅经历啦。但我想讲咧，今次咧我啲病咧，我反而有少少安慰。我觉得系我教得好。
15: 系，
6: 即系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我女咧今次唔舒服咧，去做咗一件事，而呢件事系令我同我老婆咧系有少少震惊。
15: 点样咧？
6: 话说喺我女咧未病发之前咧，佢有一日就朝早起身。就话要 take mask，要攞个 mask， 周围问人攞，问完阿妈，问我，问
15: 即系攞口罩，
6: 攞姐姐，攞姐，系要攞口罩。咁我哋就话冇啊，喺屋企唔戴口罩噶，咁样。咁然之后咧，佢就一定要攞，一定攞，喊晒都要攞。咁跟住我哋同佢出街，我就出街啦，咁我出街用啦。佢就真系全日戴口罩。嗱， 出街戴口罩，我都覺得佢係有少少咧，好注意自己儀容嘅，因為佢又要戴超，然之後又要戴口罩，好靚咁樣，又要話自己搽唇膏好靚咁樣。咁跟住我哋就覺得你貪靚貪得意啦，咁樣好啦。夜晚咧翻咗屋企，咁我同我老婆都出咗去做嘢，咁姐姐就同我哋講 ，B B 全日都要戴口罩。
15: 哦，咁原來自己知道，
6: 我第二日就

0: 我夜晚見到姐姐俾我啲相，我就問我老婆，其實佢唔係病啊，
1: 係
0: 點解佢要戴口罩？佢唔覺得自己病？哦、好啦，咁跟住咧到第二日，我女開始又唔舒服啦，開始發燒啦，
1: 嗯，
0: 佢就話要攞 mask， 繼續要戴口罩。跟住我就同我老婆講，我知點解我女一定要戴口罩啦。
1: 係。
0: 我每次病咧，我屋企都會戴口罩。
1: 哦，
0: 咁跟住我女咧問，好細個已經問我點解爸爸要戴口罩，我就話俾佢聽，因為爸爸識，所以我要戴口罩。
2: 因為爸爸識。
0: 爸爸識得戴口罩，咁所以咧我就戴得幾好，係啦。所以咧我就頭先要講識嘅，有 K 嘅，咁跟住咧我就真係教咗佢呢一招之後咧。我女就覺得原來生病係要戴口罩，
1: 哦、
0: 所以佢就
1: 呢、這個真係教得好。
0: 係啊，所以佢就自咁樣之後咧，佢出街就算去醫院咧，佢肯戴口罩。其實小朋友肯戴口罩係好難嘅，咁細個啊。我身邊有啲朋友話佢哋係唔願意戴口罩，
1: 尤其是喺屋企，
0: 但係佢有呢，咁我就覺得，我女今次呢下令到我覺得原來我都做得幾好，令到佢有咁嘅意欲去戴口罩。
2: 不過題外話嚇，即係呢個即係究竟幾多歲戴口罩係都仲有個爭議嘅。系啦，大家要睇翻个情况系啦。
1: 咁啊，我就有另外一个体会嘅，即系嗱，首先我就大家睇法唔同啦吓。咁、我就觉得咧，有阵时唔需要太紧张嘅。咁、个原因咧，就因为咧，即系小朋友首先佢嘅即系佢嘅抵抗力或者复原嘅能力，有阵时系远超我哋嘅想象嘅。即系我咧，我哋好担心嗰阵咧，我哋有阵时调翻转咧，我哋应该投俾佢投以一个信心嘅一票。当然咧、即系我哋都要监察，咁但系咧就你要。你又即系望翻转头睇啊，系佢好似阿一哥头先话斋，有阵时咧，即系啲老人家讲噶嘛，发下烧会高啲噶嘛，
0: 系啊，
1: 抵抗力又啲啊，呢、這个我唔知道。
2: 我妈仲话，咦，应该系出大牙发烧啊，
1: 系啊，咩生骨啊，咩长高啊嗰啲咧，
2: 应该冇可能出大牙烧到40度啊嘛。
1: 我反而即系有阵时同阿馒头妈讲翻起咧，当即系譬如头先阿迪神咧就讲话，小朋友佢唔舒服咧，佢开始。即系
0: 有 sense，
1: 要 sense， 佢知道哦，佢要戴口罩。我想讲咧，有阵时咧，我哋观察馒头包包咧，我同我阿馒头妈咧，咁开始对咗佢哋耐啊嘛。我哋开始咧，即系尤其是馒头妈啊，佢哋好福至心灵噶。即系譬如咧，举个例，一家人出去食饭咁先算啦。咁有阵时都会问下，今日食咩啊？今日食咩啊？咁我就即系梗系即系都系嗌嗰啲嘢食噶，因为我两个女好拣食噶嘛。咁咧，但系阿馒头妈咧，佢好能够睇到啲女，咦？
2: 今日冇咩胃口啊？
1: 有啲唔对路，
2: 哦、
1: 即系譬如喺食嘢嗰阵，佢望住嗰啲餐牌嗰阵嗰个神情，或者佢对于食嘢个意欲，但系，咁啊，馒头妈好劲喎，佢唔会即刻出声住嘅，因为咧。佢又好識得即係控制現場嗰個環境情緒，因為咧有陣時，譬如啲爸爸媽媽好擔心咧，小朋友可能仲驚喎。譬如舉個例，明明都未知道係咪病，但係假如我哋走去問佢，喂，你今日咪唔舒服啊？嗱，咁可能佢會凝住噶。咁饅頭媽咧控制呢啲場面好好嘅，但係佢會開始密切地留意。咁我兩個女咧，佢哋會有呢啲。特徵嘅頭先講，譬如話對於食嘢突然間冇咗興趣，又或者譬如留包包咧，好似咧就係阿水水咁樣啊。其實佢平時喺屋企咧就係會即係打關鬥啊，打關鬥啊，哔哩吧啦跳嚟跳去嘅。咁如果佢有一日你發現佢成日都攣喺個床度唔出嚟咧，饅頭媽又會個天線就開始著啦。即係有時佢會攣喺個被度咧，好似咧硬係唔想起身咁樣咧，就係其中一款有機會嘅跡象啦。咁啊饅頭咧就另一款嘅。
2: 馒头就忽然哔哩吧啦，
1: 冇错啦，佢突然之间好 high 咧，我哋就知道佢嚟了啦。
2: 哦，
1: 即系譬如咧，佢平时讲嘢把声系咁样样噶啦，突然之间，爸爸，不如我哋食嘢咯。嗱，十次有十次咧，就系佢准备嚟，
2: 但都系啲伤风感冒，
1: 冇错啦，因为佢发烧 high 嗱，我嘅演绎就
0: 系，
1: 因为佢病啦，或者佢发烧个人 high 咗，
2: 系
1: 佢突然之间讲嘢高音咗啊。或者突然之间个 key 咧会讲到走音咧，就系佢病嘅先兆啦。嗱，每个小朋友都唔同噶
0: 吓。系嗱，你又讲得好啱，因为我可以证实，因为我对你两个女太多，佢哋嘅声线高低咧系真系阿馒头系特别低嘅。
1: 系啊，
0: 咁你啱啱咁讲，佢突然间讲嘢高差咧，
1: 佢突然间讲嘢高音咗咧，爸爸我要咁样你就，哎呀，咁我同阿馒头妈咧，而家咧已经唔需要讲嘢，我哋咧两个人对望就知道，咦，馒头可能有啲唔对路啦。咁呢个咧就系。当你慢慢去观察多啲你嘅小朋友，即系，唉，真系好似拍拖一样，你闻到女朋友嘅睇到佢啲眉头眼额啊，睇到佢嗱，即系因为小朋友未必识分佢自己系咪病紧嘅，但系佢嗰种形态咧，或者佢平时啲言行举止咧，其实佢会透露到。

0: 啲端倪俾你，哎，个息怒嚟啦，讲嘢高音咗啊，包包突然间赖床啊，或者佢对于食嘢突然间冇咗一种正常嘅兴趣咧，就系、是、嗰个先兆啦。咁、大家咪观察下咯，咁唔需要即刻辣着啊，又即刻去做咩测试住嘅。不过我觉得父母咧，慢慢你就会开始同小朋友建立到长时间嘅相处之后，你就会有呢种感应噶啦。
1: 不过我个感应咧，可能比较近啲咧，就未必系话佢突然间病又变得好紧要啦。嗱，今次咧我都讲话，第一佢就系戴口罩啦，第二咧我觉得系佢而家有样嘢好叻咧，佢识得话俾你听佢病。有时小朋友唔识讲，好似你话你要估啊嘛，你要睇下佢系咪病。但系我个女咧，今次嘅病咧系见到佢第一戴口罩啦，第二我主动问佢 ：B B， 你系咪觉得病啊？佢就话 Hero sick。
0: 哎哟，
1: 佢咁样讲，
0: 佢讲个 sick 字系嘛
1: ？sick 系啦。
0: 咁
1: 佢 Hero sick， 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啊，你识得讲咧，咁跟住佢就识得讲啦。
0: 系
1: Fever。
2: 哎哟，咁劲啊！我嗰两个仲未识。讲识
0: FIFA
1: 系啦，跟住
0: 佢阿爸就有听活着 FIFA
1: 系啦，咁佢就开始识得讲呢啲咧，我就觉得咦喂，嗱呢样嘢系好好多嘅，因为起码咧我哋唔使估啊，知你直接系病唔舒服啊嘛。咁但系另一样嘢咧，我觉得有个我未必系病啦，但我发觉我都系观察得多咧。知道幾時肚痛去廁所，
0: 係、
1: 呢、這個我覺得係需要知嘅，因為有時咧，我女咧可能去廁所咧，因為我仲未識坐痰罐啊，
2: 係，
1: 咁佢真係一肚痛，可能佢就即係企喺度就會想去廁所啦，咁跟住咧我就要估佢係唔係肚痛去唔到廁所，咁、又有第二啲做法噶嘛，你都知道去唔到廁所要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擦油啊，可能有啲 for B B 可以佢係風啊咁樣啦，咁然之後咧，你開始要識得睇佢眉頭眼額同企嘅姿勢咧，你就知佢嗰個肚痛程度有幾多啦、我唔知道你有冇遇呢啲咧？
2: 谷緊便便個樣咯，係啊，即係呢個係一個以前細個或者喺度而家即係水水同彪彪人都仲會見到嘅，即係尤其是彪彪人係有些少便秘嘅問題咧。如果佢幾日唔去廁所咧，佢個嘴唇嗰度係會出紅點嘅。咁我哋就知道，咦真係要嗱嗱聲揾方法俾佢快啲去廁所。咁水水咧就係、忽然好乖瞓覺咯，就係佢應該係唔舒服啦。即係平時係。叫极都唔瞓啊，或者系佢系玩到最后一刻先至瞓觉嘅人嚟，即
0: 系
2: 就算上到床，佢都仲喺度揈嚟揈去，揈嚟揈去，然后就喺两秒钟，瞓着咗嘅。但系如果佢嗰日忽然好乖，自己揽住只公仔唔出声，眯埋眼尝试瞓觉咧，就 feel 到佢系有啲唔对路噶啦，即系应该系唔舒服。咁但系即系都系要 keep 住观察同留意，即系佢哋嘅身体状况。
0: 所以咧，即系有啲嘅朋友咧，特别系成日啲长老咧，可能佢哋。即係未必有咁敏感啦，咁譬如舉個例，有陣時小朋友可能食嘢食得慢咗，或者今日咧就冇咁著藥，或甚至乎冇咁好反應咧，都唔好即刻話佢哋住，曳啊唔食嘢，或者佢今日扭計啊唔食嘢，其實咧未必係扭計，我記得我細個咧，我都有相同嘅經歷嘅，即係譬如喉嚨發炎，舉個例，咁。吞煙係
2: 痛啊嘛，
0: 痛啊嘛，咁你自然就食得慢咗，或者你覺得所有嘢都冇味啊，或者啲嘢唔好食。咁但係咧，有陣時阿媽咧就以為你扭計啊，叫咗你之前唔好食咁多零食噶啦。咁你食得好慢，其實你已經覺得個人係唔舒服，不過你又講唔出點解食嘢冇味。咁但係阿媽又一路話你。食快啲啦！做乜今日咁扭计？你就会好唔好，好委屈啊！件事点解我明明系我唔想噶？咁有阵时我哋将呢种心情咧代翻落去个小朋友度，可能会唔会？佢今日食慢咗，或者佢好似吞极都吞唔到嘅，会唔会其实佢有一啲嘅反应？话俾大家知咧，即系唔使下下都用曳啊、扭计啊、唔听话去判佢嘅。
2: 几好啊！呢个我只不过调翻转咯。咦，佢病啦，咁由佢啦，佢唔食就由佢啦，即我哋判断一个小朋友我屋企啦就係、咦今日有胃口喎、咁应该好返好多啦就係呢样嘢囉。因为阿水水都系病嗰几日连奶都唔系好肯飲咁样㗎。咁估计应该都真系喉咙发炎咁唔系好舒服唔系好肯食嘢咁样。
0: 咁啊总之都系嗰句啦，大家都系身体健康冇病冇痛开心心咁咪好囉。即系有健康嘅身体大家先至可以玩得开心啲㗎嘛，系咪？

0: 好，黎瑞恩嘅《阳光路上》啊，咁啊，尤其是都就嚟冇几耐又放暑假啦吓，咁、啊、大家即系仲要养好个身体啊，大人细路啊都要养好身体，先至能够放个靓假噶、啊，
1: 晒下太阳咯，
0: 系
1: 正能量多啲嘛，
0: 好咁啊，晒完啦，
1: 点啊，
2: 即刻唔算一次，所以真系唔可以过分嘅啲嘢。飲食都係，運動都
3: 適可而止，
2: 適可而止啊嘛！幾廿歲人啦都，我唔係話你，聽下信啦，轉頭
0: 多謝各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表示，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

0: 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多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着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何永贤又说，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当中以油尖旺区占最多。当局已经在九龙城选取两个旧楼分间单位，完成改装为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让不同持份者实地参观，以进一步了解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座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旧楼和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已经检控，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消防处今年首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增加近四倍。处方认为执法行动具有成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75点，跌最新报49674点，跌3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7点，跌84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2，日元158.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盎司賣入4543.58美元，卖出4544.0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牙齿日久失修，真的怕越拖越麻烦，不用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5: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18届。

0: 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二号学校，
1: 我确认一下，你们要使用黄牌。
4: 是的。
5: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
3: 答对。
0: 精华片段，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播出。
6: 要好好告别。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泪镜。
8: 故事进入尾声，苏橙橙因为多次使用泪镜手硬变身，身体开始出现严重副作用，甚至变得透明。佢最终会唔会直接消失呢？佢同唐琪又会唔会有圆满大结局？
7: 国剧830，泪镜结局篇，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9: 彪彪彪彪彪彪人出现啦！一老豆大战彪彪人 ，Action！
10: 今个星期一老豆大战彪彪人喺开始之前呢，我要问队长借啲嘢 ，music 唔该。是啊，小弟今个礼拜都是一个好惨的老豆。发生啲咩事呢？话说最近啊，彪彪人呢唔系好黐我，直情有啲抗拒我。尤其是礼拜六日同佢出街去公园玩嘅时候呢，佢绝对唔俾我拖，又唔俾我抱，淨係要爷爷嫲嫲同佢出去玩。有几次啊，我夹硬拖住佢嘅时候，佢直情喊出嚟。呢啲都未算最惨。最阴公系咩啊？之前都喺节目入面提过㗎啦。小弟每朝挨间底夜瞓都唔够，都諗住起身送个仔去返學。点知道送佢返學嘅时候，佢又系扭计，喊住唔要爸爸送，唔要爸爸送。唉，究竟点解彪彪人会唔要爸爸啊？
11: Hello，
10: 张家祥。而家录音时间系朝头早8点几，我哋去紧边啊？
11: 去紧学校。
10: 去紧学校，咁啊，爸爸系咪朝朝过嚟接你翻学啊？
11: 我唔要爸爸，我要爷爷嫲嫲。
10: 哦，你唔要爸爸，只要爷爷嫲嫲。
11: 系。
10: 点解咧？
11: 惊惊爸爸。
10: 点解你惊惊我啊？
11: 爸爸成日闹你。
10: 哦，所以你惊惊爸爸。
11: 系。
10: 咁你觉得我恶唔恶啊？
11: 恶。
10: 好恶啊？
11: 系。
10: 咁但系
11: 我识咗你啊！
10: 你识咗我，但系系你同阿妹打交，爸爸先恶啫，系咪啊？
11: 打咩咩？
10: 系咯，你成日话打咩咩，你我先至闹你啫，咁系你做错事。
11: 妹妹咬呢度。
10: 系妹妹咬呢度，咁但系爸爸恶都系因为你哋做错事，系咪啊？你唔肯录音啦？
11: 唔好。
10: 你话你讲埋呢句啊？你话我拒绝接受访问。
11: 我拒绝接受访问。
10: 哦，即系而家唔同我录音啦，系咪啊？
11: 系啊。
10: 哦，咁你仲痛
11: ？T 喺边
10: ？T 喺下边。嗯，咁啊，拜拜张家臣。
11: 拜拜张家臣。

0: 就知迪巴与 Hira。
1: 我有个朋友话咧 ，Hira 而家呢个岁数咧喺 honeymoon 啊，
2: 一直咧就听好多朋友讲就话，唉，两岁几咧呢、这个阶段叫做咩 trouble two 啊，
1: 系啊，
2: 就觉得系好辛苦噶啦，喂，但系其实我几中意。
1: 系咯，佢都唔算太 trouble， 但系好搞笑咯，佢而家。
2: 系啊，因为佢而家系一个咧可以了解你讲乜，同时间佢有回应，但系回应得嚟嗰啲答案咧系令你觉得你冇咁搞笑啊，你谂过搞笑噶喎，咁样嘅状态咧，所以我又几享受呢一个 trouble too。
1: 可能系咁啱佢唔算太 trouble 啫。
2: 系啊，因为咧今日我教游水嘅时候咧，其实都有一个教练问我：，哎、你小朋友几岁？我两岁半啊。佢话我嗰个四岁啦。哇，系咪好得意啊？四岁呢个时间一啲都唔得意，佢冇得意过。
1: 咁惨。因为啲人咧话 trouble too 其实去到三四岁嘅，但系就系咧佢开始咧乜都话 no 咯。
2: 哦，佢咧。Hira 有个得意之处咧，就系、是、每次你问佢嘅时候咧，其实佢真系唔系完全答你 no 嘅，佢会答你 yes 嘅。咁但系有时咧，佢为咗玩嘢，增添呢一个欢乐嘅效果咧，佢做 yes no 咁样咯，系、
1: 啊。同埋佢而家中意讲 OK。
2: 系啊，佢睇太多嗰啲 YouTube 咧，跟住咧就即刻学晒嗰啲小朋友啊 ，OK daddy。
1: 但系佢自己会偷笑喎，讲完。
2: 话说就今日带佢去食嘢啦，跟住去食诶 pizza 咁样啦，跟住咧佢就一出街就话要攞佢把新买嘅遮，咁但系咧攞呢把遮有段故事嘅。
1: 哦，寻日姐姐就带咗佢落公园玩，跟住之后翻转头嘅时候咧就见到嗰啲送货咧速递嗰啲啊，跟住就好多箱嘢要派送啦，跟住之后 Hira 就快啲啦，快啲啦，快啲翻屋企啦，妈咪买俾我把遮咧，应该而家送去屋企。
2: 佢又知道、
1: 啊，但系其实唔系，其实我今日先至喺铺头嗰度攞。
2: 哦，咁所以喺送货过程当中，佢就好紧张啦，即系见到件就系咪佢系咪佢啦。咁啊，其实我哋除咗遮之外咧，仲有一盒咧就系嗰啲吹 bubble 啊。
1: 系啊，跟住我开个盒嗰时咧，佢就话 What is this？ 跟住我就话唔知道啊，我话俾你玩噶啦，跟住佢就话。Bubble， 我话你点知嘅？我都唔知点解佢知道，个盒又冇写。
2: 佢真系太醒目咯，好即系好好少嘢，佢都已经估到大家系咪买咗啲咩啊，整咗啲咩啊，系咪有啲咩古惑嘢啊咁样。所以而家呢个岁数咧，我反而几中意，同埋有反应啊嘛，即系佢啲反应系你都估唔到嘅。咁你就覺得得意咯。
1: 係啊，佢成日都講啲估唔到嘅嘢，好好笑啊。係
2: 啊。
1: 但我啲 friend 話咧，佢哋啲小朋友已經六七歲啦嘛，跟住佢哋就話好煩啊，你唔會明噶啦，而家係 honeymoon 啊。跟住有個 friend 就話，我都想我個女變翻兩三歲嗰時咧，然後一嘢就跳到十八歲。
2: 咁、哦、誇張。
1: 係啊，想 skip 曬中間嗰啲，佢而家好難搞。
2: 係、啊，不過我哋而家好享受啊 ，Hira 而家咧呢、這個叫做 trouble two 啦，兩歲半嘅時間啊，咁就好得意嘅。
3: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

0: Hello.
1: Hello.
0: 你系边个？拜拜。
1: 喂 ，Hello， 咦，你哋好嘛？好似好耐冇见你咁样，刘包包。
0: 唔系啊。
1: 点解啊？
0: 冇啊。
1: 系咯，好似好少见到你咁嘅。
0: 唔系啊。
1: 系咯，咦，食紧咩啊？
0: 鱼干。
1: 可唔可以食一块我？
0: 唔可以。
1: 点解啊？
0: 唔可以。
1: 我一块都唔可以食啊？
0: 唔可以。
1: 你知唔知啊？喺屋企咧，你妈咪咧 set 咗一啲嘢。我是一世都不掂得的。例如呢，现在台上有一包面包的，跟我昨晚很肚饿啦，我就问你阿妈，即是馒头妈呢，我不可以吃，她说你不吃得的，你吃了会死的，是不是？
0: 我的，你不要吃啊。
1: 如果我吃了会怎样
0: 的？你死了。为
1: 什么啊？
0: 我的。
1: 如果我很肚饿，我没东西吃，那都不吃得？
0: 不吃得。
1: 那你那些鱿鱼干，如果我很肚饿，吃不吃的？
0: No。
1: 如果我真的很肚饿呢？
0: 成日都冇晒货嘅，唔可以。
1: 咁如果我偷偷地偷咗你一包嚟食咧？
0: 你边个知道你食死？
1: 其实咧喺我哋屋企咧就有一啲格咧，就系我哋摆啲零食嘅。咁有一晚咧，当我咧就尝试咧打开呢一兜糖啊，想食一粒嗰阵啊，你阿妈即刻制止我啊！你知唔知佢话咩啊？
0: 我知啊，啲糖好贵嘅，你唔识得噶。
1: 是啊，你阿妈就是咁讲啊，佢话呢兜嘢啊，细细啱啊，系咪成嚿水啊？
0: 系啊，
1: 你哋一齐去买噶嘛？
0: 系啊。
1: 咁点解我唔可以食一粒啊？
0: 我嘅嘢唔可以食啊。
1: 唉。咁啊，讲翻啲正经嘢先。阿刘码头，你好似话今日测验系嘛？
0: 系啊。
1: 测咩啊
0: ？Geography。
1: 咩？你再读一次。
0: Geography。
1: Geo 唔系作假咩？
0: 咩唔系咁读嘅？
1: 你有冇听过作假？
0: 系个简称嚟噶嘛？
1: 你喺学校会唔会叫作假噶？
0: 有啲人会啦。
1: 咁你咧？
0: 少啲啦。
1: 咁你今日就测作假啦。哇，爸爸对于地理科啊，我怀疑已经有成40年啦，30几年冇掂过噶啦。而家啲作假系读啲咩噶？例如会唔会即系睇下地图啊，搞下啲石头啊嗰啲咁噶？
0: 咩石头啊？
1: 主要个范围系读啲咩噶？
0: 我哋而家读紧啲。Farming
1: 咩叫 farming？ 即系种植嗰啲啊？
0: 系啊。
1: 要种咩啊？
0: 咩嗰啲？真系种出嚟啊！讲你够唔够嘢食嗰啲啊？
1: 即系讲下嗰啲咩温室效应啊？环境过热啊嗰啲啊？
0: 系啊。
1: 哦，我读呢啲噶。哇！我哋以前唔系噶，我哋以前系读点样睇地图噶。
0: 你读咗？我哋读咗点睇地图？
1: 有啲咩七大洲五大洋嗰啲啊嘛？
0: 有读到
1: 系嘛 ？Arctic Circle 啊，系嘛？
0: 呢、這个是大约半年前学的。
1: 哦，嗰啲咩 Antarctic Circle 啊嘛，系咪嗰个咩 Tropic of Cancer 系咪啊？
0: 系啊。
1: 哎呀，可惜啊！Tropic of Capricorn 啊嘛，北回归线同埋南回归线啊嘛。
0: 系啊。
1: 哎呀，我竟然识喎，同埋有 Equator 啊嘛。
0: 系啊。
1: 哇，一下全都识啲嘢喎，系咪啊？
0: 点解你会记得嘅？
1: 诶，我平时扮蠢啫，我识我唔通话晒俾你知咩？讲。
0: 你咁劲，不如我考下你啦。
1: 诶，冇嘅，我识答又唔系几好意思啦。
0: 你识先算啦。
1: 你即系考我，你今日考嗰啲啊？
0: 系啊。
1: 嚟，讲一条嚟听下啦。
0: 中国有边九大个 farming regions 啊？
1: 你可以用中文讲啊？阿爸啲英文麻麻地啊。
0: 我唔识翻译啊。
1: 系中国咩话？
0: 有边九大个 farming regions？
1: 吓、啊，即系农业嘅 region 啊？
0: 系啊。
1: 吓，有啲咁嘅嘢会读嘅咩？
0: 系啊。
1: 广东省算唔算噶？
0: 唔系啊，呢个省嚟嘅，唔系 region 嚟嘅。
1: 可唔可以举一个例啊？哦，我知啊，珠三角
0: 咩嚟噶？
1: 长三角
0: 咩嚟噶？
1: 即系咩嗰啲咩盆地嗰啲啊嘛，系嘛？哦，真系唔识喎，你可唔可以举俾一个 tips 啊？
0: 有一个叫 Southern China，
1: 即系南中国。
0: 系啊。
1: 哦，咁即系有 Northern China， 有 Eastern China，Western China。
0: 冇啊。
1: 系咩？
0: 冇、啊。
1: 有九个噶。
0: 系啊，
1: 你合啲嚟听下，我真系唔识啊呢个。
0: Northeast China Plain， Northern Arid and Semi-Arid，
1: 咪即系北部咯。
0: 总之有呢啲啦。
1: 哇，我一个都唔识喎，啊，下一条，下一条。
0: Farming 有啲咩 type 噶？
1: 即系农业有啲咩嘅唔同嘅种类？
0: 系啊。
1: 咪水种啊、泥种啊，
0: 唔系嗰啲啊，
1: 有边人边啲啊？我鬼知你读咩咩
0: ？Intensive farming 同埋 extensive farming，
1: 即系好深入嘅。
0: 唔系啊 ，intensive 即系小型啲嗰啲 ，extensive 即系大型啲嗰啲。
1: 哦，即系屋企种嗰啲盆栽就系小型啊？
0: 嗰啲都唔算係 farming。
1: 我sorry， 我哎下一條下一條，喂問啲淺啲咁啦。喂，你知唔知你阿姐喺度講緊咩啊？
0: 我點知啊？都未
1: 嚇。啊係啊，你又答得妙喎，係。再講一次，第三條。
0: 香港 mainly 喺邊度 import food 啊？
1: 香港主要喺邊度運輸入食物？
0: 中國。
1: 哎呀，你識答啊？中國。
0: 跟住咧。
1: 仲有答答喎咁咩？
0: 有啊。
1: 答幾多個㗎？
0: 幾個都是但試下講。
1: 喂，你講啦。
2: 唔好嗌。
1: 日本。仲有咩啊？
2: 韓國。
1: 泰國米。
0: 係啊
1: 係
0: 啊。
1: 哎呀耶！仲有咩啊？
0: 答多一個啦。
1: 答個美國。
0: OK。
1: 因為有咩啊？我冇包。係咪？仲有薯條。
0: 應該唔係啫。
1: 同埋侵侵你知邊個侵侵啊？
0: 唔知。
1: 你唔知我講邊個侵侵咩？你冇讀過地理，冇讀美國總統係邊個噶嘛？佢近排去咗中國喎。Donald Trump。
0: 呢啲叫侵侵嘅，你讀到。好似侵咁喎，
1: 呢個係一個花名嚟噶嘛，侵侵，
0: 好奇怪啊
1: ！Sorry 啊，最後一條啦，快啲啦！
0: 香港有啲咩新型嘅 farming method 啊？
1: 新型嘅種植方法，人工肥料？
0: 唔係啊
1: ，organic
0: 錯，
1: 亂答我而家喺度，係咩啊？
2: 牛屎。
1: 是什
0: 麼 rooftop farming
1: 哦天台耕種
0: 還有 hydroponics
1: 即是什麼
0: 即是你那些植物放在室內那裡然後可以有些管直接給那些養分給你、
1: 即是裡面扮太陽這樣燒著它就種得快一點那
0: 些不是它有些管直接輸入營養入個植物度啊！
1: 哦，哇！呢個完全唔識喎，你覺得有冇樂趣咧？讀呢個科目
0: 冇。
1: 哦，咦，好直接喎！咁咩科目係林曼提有興趣嘅而家？
0: 冇，
1: 真係冇啊！
0: 冇，
1: 一科都冇啊！
0: 冇，
1: 你對於咩有興趣啊？而家
0: 玩。
1: 喂你啊，你點啊？你考成點啊？你成分試喎而家？
2: 都未考，未考。
1: 有冇信心啊？你知唔知我同你阿媽日日都嚇而家擔憂中啊？你仲喺度食嘢嚇？你快啲讀書啊！
2: 嗯，好煩。
1: 所以曼頭你明啦，而家阿全根本就冇可能陪伴你讀書嘅，你明唔明啊？
0: 由細到大都冇噶啦。
1: 唔係，我都有參與下嘅，仲記得我教你練習過分數啊、除數嗰啲噶。
0: 你教完之後錯曬啊！
1: 唉，所以而家你啲嘢太深啦，我已經勾咗噶啦，我繼續做下揸車嗰啲就得噶啦 ，OK？
0: 我都冇問過你陪啊。
1: 好，準備1、2、3。
3: 饅頭爸爸提醒你，
2: 記住阿全好蠢嘅。
1: 哇！真係唔識啊，你嗰啲而家。
0: 記住阿全唔識嘢
1: 啊。係啊，真係唔識啊，係啊，我都係記得中史，你叫咩啊？中史，我哋係邊一個嘅後人？
0: 又你。
1: 我哋姓刘嘅，记住刘邦就是我哋嘅祖先 ，OK？
2: 我系你嘅祖先。
1: 好，多谢教授访问，
0: 多谢教授。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国事访华行程之前，同对方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就说今次访华成果好好。特朗普回程时表示，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竞争事务委员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表示，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他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0: 特朗普表示，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好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好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透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好多问题，并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特朗普结束三日访华的行程，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亦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在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安排将月桂花的种子送给对方，又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达成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成很多的合作成果。
2: 这次的访问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切。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很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1: 央视引述习近平指出，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个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他說，訪問有利促進相互理解，加深彼此的信任，增進兩國人民福祉，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共處、合作共贏，走出一條正確相處之道，是兩國人民所願和世界各國人民所盼，雙方可以通過加強合作促進各自的發展振興，又強調要珍惜當前來之不易的良好勢頭。特朗普發言的時候說，今次訪華是不可思議，有好好的成果，雙方達成很多貿易協議，亦都達成很多共識，又表示習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領導人，兩人有長久的友誼關係，通過討論和合作解決很多的問題。
3: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1: 特朗普又透露，两人讨论过伊朗问题，大家都有非常相似的看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他又说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都是好朋友，将来还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的印象。特朗普结束国事访问之后，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他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向在停机坪挥动中美国旗的民众做出握拳动作致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中国驻美大使谢峰等都有到场送行。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罗伟浩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国事访问中国的行程，他表示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说，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外交部重申应该透过对话协商，就伊朗核问题等达成解决方案，并尽快重开航道。发言人郭家坤又说，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王子莹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

0: 他在机上回应传媒提问，说此行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实质的承诺。而在经贸方面，特朗普较早时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中国已经同意订购200架波音飞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强调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0: 至于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郭家坤被问到中方有乜嘢评论，他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稳定性。被问到中美双方有没有在农业方面达成协议，郭家坤表示今次访问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较早时，外交部以文字形式回应传媒有关中东局势的提问，重申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立场十分明确，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先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应该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朗核问题等达成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市场预期油价去到年中会回落，但是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任信希报道。
3: 政府公布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 5.9%， 较上一季的 4% 增幅加快。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 2.9%， 受到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持续需求和亚洲区内贸易往来畅旺带动。整体货物出口在第一季按年实质大幅增长23.7%，服务输出继续按年实质稳健扩张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表示，首季经济增长是近五年来最强劲，并且有持续增长的势头。他说大家都关注中东冲突会怎样发展，美国关税的措施亦都会对环球供应链造成破坏性影响，但他形容有危亦都有机，考虑到既有上行因素亦都有下行风险，政府对全年经济增长预测维持在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到 3.5%， 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
4: 中美元首会面之后是有一些很实质的方案出咗嚟，譬如中东嗰个冲突咧就可以好快完结咧，咁样系咪？咁呢个当然我哋系要密切注视，实际上系有啲咩嘅协议出到嚟，喺呢刻咧仍然系对于好多嘅系唔明朗嘅因素喺度咧，我哋觉得咧两方面嘅动力咧 upside risk 同 downside risk 咧都系存在嘅，所以我哋系要审慎地，我哋系当然系会动态去评估嘅。
3: 政府話消費物價通脹在第一季維持輕微，但是受到同燃料相關的組成項目所帶動，通脹在三月略為加快。當局評估國際油價上升應該會在未來數月繼續傳導至消費物價內同燃料相關的組成項目，但是內地的穩定能源供應有助緩減外部衝擊。考慮到相關因素，今年基本和整體消費物價通脹率的預測分別由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1.7% 和 1.8% 向上修訂至 2.5% 和 2.6%。 香港電台記者任順希報導。
2: 旅發局公布上月的初步訪港旅客數字為422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是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 10% 和 8%。 累积计算，今年1至4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一成半。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以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廉署、警方和競委會分別向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提交報告，都指出本港樓宇維修市場有黑社會參與。競委會說，操縱樓宇維修投標結果情況普遍以及系統性，廉署承認與圍標相關的貪污調查和檢控困難，刑事檢控門檻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5: 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而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再执法部门提交的报告，竞争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当中相信有黑社会参与。竞委会说，操纵的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还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际上是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而理应独立的工程顾问甚至会收取回佣，换取推荐特定承建商。廉政公署的报告就指出，每年接获的管理及维修投诉占投诉总数四分之一，在2023至2025年期间总共收到239宗相关投诉，并且就其中220宗展开调查，拘捕137人。除了2023年有24名被捕人士被检控，其后两年都没有人被检控。廉署承认大厦维修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业主或者承建商的基层员工等证人因为担心黑社会报复，往往不愿意挺身而出，由于刑事检控门槛高，证据不足就无法检控，在不公平的竞争之下，有诚信的专业人士退场，形成恶性循环。警方提交的证人供词都指出，警方在2013年成立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主持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进行复安居计划打击维修罪案，有24小时热线接受举报查询，计划展开大约13年来，至到今年1月底，热线总共接获345宗查询，4宗怀疑围标个案转介给竞委会和廉署。负责复安居计划的警司林启初在供词说，少数黑社会经营顾问和承建商渗透维修工程，目前执法较为被动，依赖市民举报和情报分析，未来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筛选手段应对隐蔽围标活动，又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由指定机构执法，并且清楚确立不同持份者的法定责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2: 最新一季公屋综合轮候时间为 4.7 年，是八年几以来最低。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形容，数字反映轮候时间已经进入新阶段，本届政府已经做到五年封顶，他有信心能够达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再朝着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 何永賢又話：簡撲房條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已經收到過萬個分間單位登記申請，當中以油尖旺區佔最多。當局已經在九龍城選取兩個舊樓分間單位，完成改裝為簡撲房樣板房，短期內會讓不同持份者實地參觀。陳曉慶報導。
6: 最新一季公屋綜合輪候時間為 4.7 年，較上一季下降 0.4 年，是八年多以來最低紀錄。

0: 是首次低于五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简约公屋如期供应入伙，为轮候时间缩短发挥重大作用。他说有信心达到2026-27 年度将公屋综合轮候时间缩短至 4.5 年的目标，未来会向住少于四年的进程进发。
1: 我们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以后大家应该都是听到四点几的了。在这届政府入面呢，可以说在五年封了顶，这个五年我们看着4.5这个轮候的时间，综合轮候时间的目标呢，有信心的。在这届政府呢，我们相信不会再高过五年的了。好了，再望远啲啦，吓十年啦，我哋系咪能够再进一步四年封顶，迈向3.几年呢？咁我觉得呢个系个进程啦。
0: 简朴房条例自今年三月起生效，至今两个几月，何永贤话已经收到过万个分间单位登记申请，以油尖旺区占最多。
1: 那个登记嘅数字系稳定咁上升嘅，每一日都有增加嘅，到今天呢系超过10,000啦。10,372 个分间单位分布的区域呢，我们看得到呢，就最主要都是油尖旺区了，大概占分间单位数目有2,800啦。
0: 何永贤又透露，在九龙城选取了两个旧楼单位，以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短期内会安排持份者实地参观，以了解怎样达到简朴房的最低标准要求和相关成本。至于条例生效以来，负责支援因简朴房规管而受影响租户的六支区域服务队，共接获35宗求助和查询，当中有10宗已经协助受影响租户申请过渡房屋，余下25宗涉及怀疑租管违规个案，已经转介差饷物业估价处作跟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一名75岁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资料，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表示，正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的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受影响批次的产品。处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的情报。发言人指出，调查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与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且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当中，新闻界不单止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他又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以建功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李俊杰报道。
3: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报业工会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典礼，并且致辞，表示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期间新闻界亦有推动者的角色。
4: 我哋会加快发展北部都会区，进一步巩固提升香港在金融、航运、贸易等多个方面的既定优势，并积极开拓新兴产业，发掘新增长点和新优势，和既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在香港蓬勃发展的进程中，新闻界不但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是要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
3: 李家超寄语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要坚守道德担当，树立专业媒体典范，面对当前世界局势纷乱多变，相信传媒从业员会恪守专业操守，秉持提升国家和香港利益的核心价值。他说新闻报道影响力大，因此责任亦都重大，认为优秀的新闻工作者会勇于肩负使命，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
4: 以建功

0: 忠于国家发展的远大志向，守护真相的职业道德，以及服务市民的高尚情操，推动香港服务国家，联系世界，为社会发展、人民福祉贡献新闻力量，制作优质报道，为时代留下正确和专业的记录，主动发挥新闻媒体记录社会真实故事的功能。
1: 他相信新闻工作者会继续发挥行业正向影响力，和市民和海内外朋友展述香港的良好发展事实、机遇和优势。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刚刚收到的消息，外长王毅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王毅向媒体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性。特朗普就任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座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座旧楼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陈晓君报道。
3: 消防处2024年7月起在全港18区开展针对旧式住宅和商住大厦的消防装置及设备的特别执法行动，检视消防系统有没有完成年检。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幢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幢建筑物、44个业主立案法团和160几个业主，总罚款额超过33万。大多被检控的大厦已经做回年检，消防处将会跟进其余楼宇，有需要时提供技术支援。今日再有两幢大厦的法团和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在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和判处罚款。包括这个特别执法行动，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涉及消防装置和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较上年同期的400几张增加接近四倍，也都高于过去两年的全年数字。消防处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表示，正持续加强执法力度，检控个案数字呈上升的趋势。
4: 这一次的行动是特别针对一些旧式的住宅楼宇和商住楼宇，其实这些大厦的风险都是比较多，加上我们不断地加重在这方面的執法，那個數字是有提升，我們是有力度是不斷加大的，我們的成效 是有的，而且是非常之高。今年度那個檢控數字是特別高，是因為我們是作出了主動的一個巡查和檢控，目的是希望能夠移除消防的隱患。
3: 鄭建龍又說，目標去到今年第四季完成巡查超過4800幢大廈，並計劃將今次的特別行動恆常化，根據社會需要和風險評估加強執法。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重复新闻提要：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国事访华行程之前，同对方举行小范围会晤和查罪。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竞争事务委员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至4，路边监测站是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

0: 晚间财经。
1: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英镑对美元急跌，去到超过五星期新低，低见 1.3329， 最新就是报 1.335。 忧虑英国政局动荡，英镑汇价受压。英国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宣布辞职之后，英镑对美元的跌势加剧。另外，美元指数就升 0.3%， 重返99水平以上。美国近日公布的通胀数据高过预期，市场关注通胀升温会不会导致联储局掉头加息。美股初段是下跌，道琼斯指数是报49674点，跌3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31点，跌了69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失守26000点关口，最多曾经是跌超过540点，低见25847点，收市是报25962点，全日跌了426点，跌幅是超过1.6%。主板成交额大约3254亿元，连续两日超过3000亿元。科技指数跌穿5000点水平，收市系报4941点，跌咗大约2.7%。晶片股下挫，华虹半导体公布首季业绩之后沽压大，急挫近9%收市。中芯国际喺业绩之后曾经升超过7%，收市偏软。另外，资源同埋网上医疗平台股嘅沽压亦都较大。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1.6%，科指就跌大约3.2%，同样都扭转前个星期嘅升势。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伍礼贤总结大市表现。
2: 港股走勢比較弱啦，午後曾經一度係跌超過500點，咁計埋尋日咧，已經係連續第二日港股出現回落噶啦。咁由於喺呢個禮拜之初啦，市場對於集特匯嗰個憧憬相對比較高喎，咁隨住集特匯結束咗之後咧，市場呢個憧憬情緒咧亦都係有所減退，導致到包括內地股市在內啦，或者港股啦，呢兩日嗰個調整幅度相對比較顯著啲嘅。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嗰個調整咧，更加多係一個市場情緒所影響嘅。如果睇翻依家全球外圍市況啦，同埋內地經濟面咧，其實變得唔錯。嚟緊喺呢啲經濟面繼續表現強勁情況之下，有助於港股一個中期嘅回穩嘅。咁所以港股可能我暫時就覺得係一個短線調整或者技術性調整啦。中長線我繼續都係睇港股相對比較樂觀嘅。
3: 後市咧會唔會話要留意啲咩因素？
2: 我諗中美元首會面之後要公布嘅內容咧，市場一定係需要留意住啦。咁同時我覺得咧，即係隨住集特會結束咗之後咧，市場慢慢咧轉向其他嘅焦點嘅。下禮拜一內地將會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咁其次第二點就係隨住集特會結束咗啦，我諗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會將翻啲精力或者焦點咧擺翻喺中東嗰個局勢度。咁所以嚟緊美伊之間嘅談判咧，亦都有機會再度成為市場焦點嘅。始終呢兩日港股嗰個走勢比較弱啦，可能短線咧港股仲有機會出現翻呢個整固嘅。不過我睇呢個整固嘅幅度未必話特別地深，暫時我就睇住上個月恆指曾經做過啲底部，約莫就25600點附近嘅。咁至於向上阻力咧，見到呢兩日港股曾經短暫向上至大概26800嘅，亦都反映住挨近27000嗰啲水平，相對阻力比較大。咁所以我覺得26800到27000之間會係一個短期少少嘅阻力位。
1: 今个财政年度首幅招标住宅地皮中五折标，东涌第106A 区临海住宅用地一共收到6份标书，市场对于地皮的估值介乎大约8亿至到去20亿3000万元。有测量师就话，虽然交通配套未完善，但系项目临海是最大优势。任浩峰报道。
4: 呢一幅东涌第106A 区临海官地，地盘面积152000几平方尺，最高楼面面积533000几平方尺，预计可以提供大约990个住宅单位。今次地皮较新地去年投得的邻近106B 官地规模较大，作纯住宅发展。综合市场估计，项目估值大约8亿至20亿3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对地盘估值大约13亿3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2500元，已经考虑到市况好转而上调估价，连同地价总投资规模估计是超过50亿元。他表示，项目临海，景观不受阻挡，当地交通配套仍未完善，预计港铁东涌东站去到2029

0: 九年先至落成，但相信仍然会吸引多间财团。
1: 最主要即系睇个东涌东站几时开啦，因为如果你而家喺嗰刻冇呢一个站嘅话咧，咁出入要去翻东涌嗰边咧就会麻烦啲。条线已经喺度啦，即系中间加个站嘅啫，咁所以应该就 delay 嘅情况就机会唔系太大嘅。咁所以應該就影響唔算好高咯。而家亦都牽涉銀碼，亦都唔係好大啦，都係講緊13亿到。而家咁嘅狀況嘅環境，我應該都有唔少嘅發展商有興趣嘅。
0: 張敬達估計項目會以發展2至3房嘅中型單位為主。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中芯國際表示，對於供不應求的產品類別，公司會同客戶協商加價，預計加價對業績的影響會在今季開始反映，並且在第三和第四季更為顯著。趙家俊報導。
3: 中芯国际联合首席执行官赵海军在业绩说明会上表示，相较于上季，公司对今年整体营运情况更为乐观，主要因为人工智能 AI 对配套晶片需求强劲，直接带动公司电源管理晶片产能供不应求。同时海外订单回流， AI 推动电动车、机械人等新应用需求，以及市场对产业链国产化的诉求。集团目标今季收入按季升14%至16%，毛利率指引介乎于20%至22%，较前一季指引提升2个百分点。赵海军话，指引提升是受惠于平均销售单价上升。他提到，对于供不应求的产品类别，公司同客户协商上调定价，加上部分客户忧虑未来外部环境不确定，可能带来供应不足或继续推高供应链价格，因而增加备货，令公司手上的订单充足。他预计加价对业绩的影响会在今季开始反映，并于第三、第四季更为显著。
4: 随着市场的需求，我们跟客户协商价钱也是一直在向上调整，高价位或者是涨价的部分是逐渐显现的。我们跟别的公司涨价的这个时间点并不一样，所以在第二季度就得了一个明显的体现。那我们觉得这个效应在接下来第三季度、第四季度还会有增加，有更多的体现。
3: 他又提到，随着市场对 AI 相关产品和边缘应用的需求越来越大，将进一步挤压非 AI 的产能，预计今明两年会有大量逻辑电路、手机电路等代工订单回流。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现，道琼斯指数系报49,716点，跌3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系报7,436点，跌咗64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5,962点，跌咗426点。主板成交额3,253亿8,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5,751点，跌咗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12跌了4.4，南方恒生科技4.83跌1.3，腾讯控股456.4升1.5，阿里巴巴132.3跌了5.6，中芯国际71.15跌了3.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1.7，XLE南方海力士90.92是跌了14.08。华虹半导体115.9跌了11.1，长飞光纤光缆223元跌了30.8，小米集团30.7跌了1.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69，瑞士法郎0.786，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港金报42,54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3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57.79美元，卖出价4,558.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升咗0.3。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5: FM 926，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以下是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非公务员职位方面，渔农自然护理署招聘合约农林督察， 合約完

0: 督察，康乐及文化事务处招聘，办公室主管，教育局招聘，评估及支援高级课程主任或英国语文高级课程主任，教育枢纽行政经理，计划行政主任，文员。详情可以参阅今日的明报。以上一节香港政府公务员及非公务员招聘公告报告完毕。
1: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流。
2: 周嘉怡，知唔知道手下留情又有新搞作啊？
3: 刘伟恒，你哋又搞啲咩啊？讲嚟听下。
2: 有新环节后生仔补习社，包你唔识写，有我揀嚟唔少经典金曲嘅原曲，唔止考你记翻啲歌名，仲考你默写歌词添，好难又好好玩噶。
3: 哇，真系好新喎，咁一定要听。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星期一至五，
4: 晚上8-10，
5: 手下留情。
6: 今时今日嘅渔夫农夫都讲新科技噶，
7: 渔农科技新天地。
8: 大家出海咧都会见到啲木制嘅鱼蟹啊，嗰啲嗰个其实咧系香港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引入嘅科技嚟嘅，咁所以而家有好多新嘅鱼蟹嘅物料啦，可以令到佢更加坚固、更加抗风浪，咁咧你就可以养多啲鱼啦，啲鱼又冇咁容易病，出嚟个产品会比较好嘅。
6: 更多关于渔农业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渔农科技新天地》，
0: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迎嚟到星期五晚5月15日嘅广东广西。今日咧，而家出边25度，咁又相对湿度咧85%。今晚咧，我哋讲嘅题目咧系教育，跟住中间点一点音乐。我系海林，咁样直播室有我嘅拍档黄子庸，同埋 Killian Chan。
1: Hello，Killian，
0: 乜嘢系教育？跟住音乐，你可唔可以解释一下点样你？因为你又你而家成有一个机构，就话想用音乐嚟去教育大家，定系教育大家听音乐？
1: 咁通常你见到音乐同教育呢两样嘢，啲人就会黐埋咗，变咗音乐教育。
0: 嗯，
1: 咁喺香港，我谂音乐教育大家讲紧嘅系学下琴啦。
0: 嗯。
1: 又或者
0: 有個傳說係喺香港咧，喺個街度掟嚿磚應該打到幾個有8級鋼琴嘅人噶嘛？
1: 冇錯，因為太多人學器啦，而家好似而家公式化噶嘛，而家最緊要有學，
0: 最緊要有學，最緊要考到 grade。
1: 係啦，因為可以 tick 格仔。
0: 嗯，係啦。咁但係其實我係有嘅，但係我淨係識彈 scale 嘅啫。
1: 係啦，我係有嘅咁樣。
0: 嗯。
1: 咁另一個講到音樂教育會做嘅就係、是，咦？你唔識聽音樂啊？我教你聽啊！
0: 系咯，尤其是古典音乐，好似系通常大家会觉得我要识，系咪啊？
2: 即系啊，即系好。
0: 你识唔识听古典音乐？
2: 唔系嗱，我咁样答阿 Kitty 已经忘咗你有耳仔，你要识听噶嘛？咁样，但系佢个门槛好似好高喎，即系好似我呢啲咁嘅平民百姓咁样啦。嗱，我真系完全唔识听古典音乐嘅，即系你问我有冇试过，咁梗系有啦，系咪先？
0: 有冇瞓着？
2: 冇嘅 ，OK 嘅。其实听嘅时候都开心嘅。
0: 咁冇瞓着，咁就识听啦。
2: 但我又唔敢話自己識咯，認識呢個詞好深奧，係啦。但係點解我會有呢咁嘅恐懼呢？即係咪 Killian 成立呢個組織嘅原因？
1: 我諗呢個恐懼最主要係嚟自於太多人話你唔識，我教你。
2: 係啊，真係喎。
0: 因為其實、
2: 這個、
0: 一般你去細個嗰陣，即係其實聽古典，即係西洋嘅古典音樂，同食西餐係一樣嘅。你去到你好似即係你食。

0: 是不是不应该在这里呢？这样
1: 是的，所以大家就被这些形式或者被这些好像很厉害的人吓亲了，咁就你明明识听，你都以为自己唔识听，好似头先咁讲，其实你有耳仔就听得嘛。
2: 嗯，
0: 但系你嘅 approach 系点？
1: 我嘅 approach 系，其实音乐大家都识听，大家都有耳仔听，大家有耳仔就听到音乐噶啦。咁、那个问题就系、是，你有冇一个切入点去听啫？点解我要听啫？
0: 嗯，
1: 咁我哋都有个原因噶嘛。
0: 嗯，
1: 咁我而家就用一个俾个切入点嚟。咦，你因为呢一样嘢，所以去听下音乐。咁呢个就系我话将用音乐去做教育啦。咁就因为喺音乐咧，其实好得意嘅，佢可以连结到任何范畴嘅嘢，基本上咧 up 得出嘅嘢咧，都可以同音乐有关系嘅。咁、
0: 嗯、
1: 我觉得用音乐呢两个，大家觉得所有嘅家长啊、学生都觉得音乐系好嘅，即系我相信你喺街度问人，唔、嗯、会有人觉得音乐系唔好嘅事，或者你同人讲古典音乐。冇人會覺得唔好嘅，個個都係覺得咁 positive 嘅，即係個個都話啊音樂，哦循循善一都係，哇你會學到好多嘢喎，或者你要學喎咁樣。
2: 嗰時都講到話大肚婆都要聽咁樣噶嘛，
1: 音樂特特效應。
2: 係啊係啊，
0: 嗰個咩啲植物聽咗音樂生得靚啲啊，
2: 生得靚啲噶嘛，係咯，冇人覺得唔好㗎。
0: 啲牛嘅呢個產乳水嘅產量會高啲，
2: 啲肉嘅質地會好啲。
1: 係啊，聽講好似嚿麵粉變做餅咧，都可以聽音樂又發得好味啲啊，
2: 即係個酵母聽音樂咁樣。
1: 係啊，酵母聽音樂咁樣，咁咩都得㗎嘛，其實唔會有人覺得唔好㗎嘛。
2: 嗯，
1: 咁我覺得由呢个音乐呢个主题去做一啲得意嘢咧，咁、那个效果可能会理想少少啦。咁因为对我嚟讲，呢、这个教育唔系等于考试，即系香港都系教育同考试都好似分唔开咁样。咁但系教育对我嚟讲，其实系可唔可以令到一个人有好奇心去揾更加多嘅嘢？
0: 嗯，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师同我讲，就系话你过咗大学之后咧，你先真真正正学识点样去。教育，因为你教育自己，因为在大学之前其实你都是別人教你，大学之后其实是你自己去找你自己的资料，你看看你对自己 有什么东西有好奇心，你自己会去慢慢去教育自己，去了解那件事，这个才是真正正即教育的、精髓，是吗？
1: 我都同意的，因为其实我现在这个想法呢其实都是大学之后发生的，其实因为即系我慢慢喺思考紧，究竟自己点样去学嘢咧，或者点样去揾啲嘢咧？咁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好八卦咁，点解咩都睇嘅咧？无啦啦揸住本书啊，无啦啦又去啲网站啊，咁样点解咧？咁我发现到原来自己每一次去睇啲新嘅嘢咧，一系就由音乐开始啦，一系就由舞蹈开始啦，一系就话剧开始啦，离唔开表演艺术呢个范畴，或者甚至系 visual arts 啊，即系普通画啊，有时去睇一个睇展览啊呢啲，即系我觉得艺术系能够令到一个现代社会的人可以穿越时空，去到任何一个时空做一些新的事。
0: 但这个是不是只是因为你可能生长在某一个环境啊，可能你家里本身是有这方面的文化的分途，所以你才会用这个方法去看世界啊？
1: 那我又未必是，因为首先我爸妈都是没有学乐器的。
0: 哦，是吗？O.K. 即系唔系嚟自音乐世家嘅，
1: 唔系来自音乐世家嘅、
0: 但系你
2: 我哋又有啲咁嘅一个偏见啦，即系总系觉得喂，古典音乐嘅一个学习者通常都系屋企都系音乐世家嚟，
0: 通常都系咁，
2: 通常都系咁
1: 啊。我谂呢个亦都有少少系香港嘅时代背景嚟嘅，咁因为即系我成长嘅年头咧，就系开始周街有琴行啦，开始学校觉得学生咧都可以学乐器嘅，音乐陶冶性情，不如你学下乐器啦。咁不过我学个年头咧，就钢琴都仲系乐器嚟嘅。
0: 嗯，
1: 而家钢琴唔系乐器嚟噶嘛，
2: 变咗技术嚟噶嘛。
1: 系啊，而家大家都钢琴哦，你有冇其他啊？钢琴唔计噶。
0: 钢琴系基本嘅，即系同行路差唔多，系咪啊？
1: 系啊，差冇错。
0: 嗯，咁你嗰阵学，你开始学系学咩乐器啊？
1: 我开始学都系学钢琴嘅，
0: 学钢琴。
1: 咁同埋我都系跟人嘅，即系见到哇同学学，跟住同我阿妈讲喂我有学咁样。
0: 嗯。
1: 咁我阿妈话：，落下边琴行学啦咁样。
2: 但系嗰咩年纪嗰阵时？
1: 嗰陣時我諗六七歲，即係小學年頭啊！真係，而家六七歲好遲噶啦，而家六七歲鋼琴八級噶啦，
2: 係好多都係。
0: 唔係，我哋係即係而家樣樣嘢都好卷啊！即係其實譬如話跳芭蕾舞咁啊，我都話以前其實你睇 芭蕾舞嘅馬高芳婷嚟睇翻以前，即係佢。

0: 佢嘅天鹅湖可能都系一个经典。马高芳婷只脚举一举，通常都系最多咪举到膊头，大家已经拍手掌。但系大概系80年代尾、90年代头，喺法国出咗一个芭蕾舞家叫 Sophie Guillem， 佢系嚟，因为佢之前系学呢、这个体操。他就理所當然的腳就在耳仔旁邊，一舉就在耳仔旁邊。從此之後，現在跳芭蕾舞好像你的腳不在耳仔旁邊，好像就不對了這樣。那其實現在都是，即鋼琴這件事都是以前應該十零歲你才會去彈一些，起碼十零歲你才會彈一些大的作曲家的一些作品。現在我們就好像即係當年，我記得有一個有一個鋼琴家叫 Kissen， 佢應該係七歲，係咪七歲？好細個，我記得佢好細個，做係喺肖邦大獎上面做表演嘉賓。當時我哋覺得佢好犀利，但係而家好似係理所當然嘅。
1: 世界唔同咗啦嘛，而家
0: 好卷啊！我覺得，
1: 我諗係大家都俾呢個現代社會啊嗰個追逐嗰種競爭咧，搞到大家好唔一樣。咁但係那篇商就係音樂都唔係攞嚟競爭嘛，即係當然音樂比賽周圍都係啦。咁即係學習嘅意義係咪競爭咧？即係咪考高分就耶勁啊咁樣樣？即係學習嘅意義都唔係講緊你大學 GPA 幾多分啊嘛。即係唔係 DSE 幾多分啊嘛。
0: 即係而家嗰樣嘢已經慢慢開始失去咗一個指標性啦。
1: 我覺得而家都會繼續追逐緊呢樣嘢，咁但係個意義喺邊咧？
2: 但係即係我覺得無論係音樂嗰啲所謂級數啦，或者甚至乎即係技擊都有級數啦，而家係咪咧？種種學嗰啲拳擊都可以有級數嘅。咁我覺得嗰啲級數其實係反而就係因為個教育體系而造成嘅，即係你要考級你先有收入噶嘛。即係我覺得嗰樣嘢係發明出嚟係一種商業營運模式多於一切嘅。即係我唔知究竟所謂咩音樂，因為我唔識音樂啦。即係究竟所謂音樂嗰啲咩叫做考級制度，佢已經建立咗幾多年？係咪即係歷史悠久咁樣？十七世紀已經有嗰啲
0: 皇家音樂學院嘅呢個考級制度，我真係唔知喎。
1: 我都唔知歷史呢個可以研究一下，我哋可以揾一揾。
0: 一間新聞中間，我哋查一查係咪？但係我係深受其害
2: 啊！因為你就係一開始要考到八級嗰啲人啦。
0: 考唔八級，淨係識去彈 scale。
1: 比較得意嘅係，我諗如果你睇翻皇家音樂學院啲即係數據啦，其實香港報考嘅人係超級多嘅，即係喺佢嘅比例裡面係名列前茅。
2: 因為合理嘅，因為佢哋升學有密切關係嘛。同啲細路哥升學有密切關係嘛？咁呢個係冇辦法噶。
0: 呢個好難講。但係 Killian， 你嘅調翻轉頭，你個做法咧係好唔同，即係你就係由你由學樂器啦。咁好，我哋好多人都學樂器，但係你後來係而家係去成立團體，去自己辦音樂會喎。呢個中間。
1: 因為我想這個就得意一點的，就是其實現在成立這件事，其實我會覺得是好像將我曾經經歷過的呢分享給其他人的樣
0: 子。
1: 因為去到最根本的時候，我是因為巴哈我都挺喜歡他的音樂，那時候是巴哈德文，不如學德文吧，這樣。
0: 因為聽巴哈去學德文，
1: 因為巴哈學德文，咁當然嗰陣時都仲興 CD 啦，而家 streaming 啦，以前就 CD 啦，咁你 CD 打開 CD 書，一係就英文，有德文，有法文咁樣，咁咧就覺得，不如又中意巴哈，不如學下德文啦咁樣樣，咁啊走咗去學德，大學已經去學德文啦，就走去，咁跟住後屘聽另一位作曲家咁 Shostakovich 咁樣，咁佢啲音樂全部都同俄羅斯歷史有關嘅。咁你唔识俄罗斯历史，听嚟冇意义噶嘛？
0: 咁你就去学俄罗斯文啦。
1: 咁啊借啲俄罗斯嘅历史书翻嚟读下俄罗斯近代史咯。咁读完之后又身痕啦，就你不如学下俄文啦。
0: Austrian Russo。
1: 系啊，格啲啦咁样。
2: 所以即系今日嗰个所谓音乐有嗰一点，跟住有个教育，其实阿 Killian 所讲嘅就系话佢想借教为一个媒介，即系令到你引起你好奇心。你就可以接触到好多唔同嘅知识，你一方面又可以学识得点样听音乐。
1: 系啊，因为我会觉得，虽然我喺个组织度系用音乐作为原点而引发你去做其他嘢或者揾其他新嘅知识啦，咁但系同一个概念其实点样都得噶。 我成日都同人

0: 講，其實你飲酒都可能有好多教育成分喺裏面嘅喎。喂，你要認識氣候啊，你要認識可能玻璃嘅工藝啊，你要認識喂釀酒可能 chemistry 嚟嘅呢啲化學嚟嘅可能係。
1: 有歷史啊，
0: 亦都有好多歷史啊，或者
1: 地理
0: 啊。哇！呢啲其實如果你每一個範疇你都用呢個概念去諗嘅話，其實好多嘢學嘅喎。
1: 其實
0: 人會悶
1: 的，
0: 這
1: 個 interdisciplinary 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多方向去看一樣東
0: 西？因為我想現今教育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大家都要專業化嘛，專業化就只是做專業的事，就只是做自己範疇的事。
1: 偉大的互聯網告訴我，這個英國皇家音樂學院的考試的制度是1890年開始的、
2: 哦、所以其實都很新、
1: 有1141個 candidate 在英國的46個 centre 開始考，
2: 所以這些都是 modernity 的東西，很有現代性的成件事、
1: 即是維多利亞時代沒有這些東西，
2: 沒有，是以前一定沒有，我覺得沒有理由的、即是那個考級很資本主義的事
1: 其實最近呢Kilian 你就辦了一個音樂會，那個音樂會呢就不知道為什麼就開始 你就搞了一些活動，就竟然是品水，那品水又跟音樂有什麼關係、
0: 這些連結呢就很搞笑的，那就有時都是無意中發現的。那我今年搞一場音樂會，那就是、有個作曲家，那捷克作曲家來的，那叫做楊納傑克 Janáček、那他本身咧就都是一個出名作曲家啦，因為每一個國家都不是有很多出名的人嘅。
1: 即其實佢可唔可以叫佢嘅係捷克嘅貝多芬或者捷克嘅柴可夫斯基咁樣咧？
0: 咁又未去到，因為佢近代少少嘅，其實唔係咁遠嘅、其實係啦。
1: 其實 Janáček 同今年香港好有緣嘅，因為我記得藝術節係有捷克嘅劇院嚟其實都彈過幾多佢嘅歌曲嘅係。
0: 系啦，咁因为搞一场 Janáček 嘅音乐会啦，咁我就走去揾嗰啲音乐啦，咁跟住就揾到段古仔咧，就系讲紧 Janáček 咧，其实曾经喺温泉区里面咧，捷克温泉区里面咧，认识咗佢嘅 muse， 即系佢嘅缪斯啊，即系诱发到佢灵感，而佢再生之后最出名嘅歌咧，
1: 即系缪斯系嚟自希腊女神噶嘛，即系激发你嘅灵
2: 感，
1: 系啦。
0: 系啦，咁激發佢靈感之後咧，而家現今佢仲有個作品咧，最出名嗰啲咧，全部都係認識呢位缪斯之後所創作嘅。咁我又覺得，咦，一個温泉區影響到個作曲家咁巨大，咁、不如我哋搞一場同楊納傑克有關嘅音樂會嘅時候，不如講下捷克温泉文化啊。因為大家咧喺香港可能就好 common 去日本，咁樣浸下温泉。系啦，
1: 即系去好多地方浸下温泉啦。通常我哋浸温泉都系好随意嘅啫嘛，即系去浸下。但系喺捷克唔系咁样样嘅，喺捷克浸温泉系完全系一套系统嚟噶嘛。
0: 系，好似入咗院咁嘅。
1: 咁啊，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先啦。即系当然，我哋呢个广东广西有咁多节啊，等我哋卖下关子先。一间翻嚟，我哋会讲捷克。點解你可以辦一個音樂會，可以走咗去我哋去品水，同埋就係話點解其實品水之餘，仲要去將即係竟然同捷克嘅依個温泉嘅文化有關呢？咁而家播翻首歌咧，依首歌咧叫 All by Myself， 咁 Eric Carmen 嘅。咁點解我播依首歌咧？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佢同古典音樂嘅關係。咁所以新聞翻嚟，我哋繼續講教育。點一點音樂，跟住我哋翻嚟慢慢講。可以聽音樂，其實可以講八卦啦。聽音樂其實可以有好多嘅接觸到好多嘅知識。咁所以我哋陣間翻嚟繼續講教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公布有关消息。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竞争事务委员会就香港大厦维修行业向大埔宏福苑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认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相信有黑社会参与。报告指出，操纵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还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等，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竞争对手进行掩护式投票，是掩护式投标。竞委会指出，理应独立的顾问经常协助有关行为，甚至会收取回佣或者从工程中提取分成，换取推荐特定的承建商，有组织的犯罪集团。

0: 利用结构化系统进行明确参与者登记和发放定价功课，涉及几十间楼宇维修承建商和顾问，部分承建商和顾问相信和黑社会组织有关联。青衣西北交汇处昨日发生致命交通意外，青马管制区一名男职员死亡。运输处助理处长冯卫军上昼率领隧道及青马事务组会见青马管制区营办商，处方在社交平台强调会严肃跟进这宗致命交通意外，已经要求营办商尽快提交事故详细报告，全力配合警方调查，保障员工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运输处敦促营办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支援，并引入一切可行措施，进一步提升员工执勤安全，又呼吁驾驶人士时刻保持警觉，专注路面情况，留意行车线管制灯号，小心驾驶。旅发局公布上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积计算，今年1至4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表示，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35点，跌4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7点，跌7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7，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兑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3.94美元，卖出4555.5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听不明仲可以问，听不到就冇得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没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即系冇佢冇我啊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6: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7: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这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順文，幫手諗諗今個星期嘅節目鋪模先。
9: 冇問題，西傑，我即刻用 AI 生成系統幫我度

0: 条桥，三秒内俾你。山泥倾泻、雨季、防治。生成两位主持对话讲稿，
1: 得未啊？又话三秒，三十秒嚟紧啦！
0: 哎呀，佢真系仲捞紧啊！
1: 梗系啦，你未输入加班。今个星期我请嚟土力工程署嘅工程师介绍人工智能山泥倾泻防治系统。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0: 同我郑瑞文。
2: 大气候，
3: 色无下，
2: 蓝色，
3: 色无下，
4: 蓝地球。
5: 煤炭、石油、天然气三者之中，天然气的化学结构最为简单，燃烧的时候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明显低于煤炭和石油，亦较少产生硫氧化物和悬浮粒子等空气污染物，因此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相对洁净的化石燃料。不过天然气在常温常压下呈气态，需要依赖高压管道作长距离运输，如何缩小体积并降低运输难度，是天然气能否大规模进入全球市场的关键工程问题，同时亦促成液化天然气技术的出现。所谓液化天然气，是将天然气冷却，去除水分、二氧化碳和硫化物，再经多级压缩和膨胀冷却等步骤，令到它由气态转为液态，体积缩小至原本的1/600，方便储存和海洋运输。液化天然气的跨洋运输依靠专用的船舶，船舱采用多层隔热设计，部分为球形或者膜式储槽，抵达目的地之后，液化天然气再经气化加热回复气态，再输送至城市管网、发电厂或者工业用户。在能源结构上，液化天然气经常被视为煤炭和可再生能源之间的过渡能源，因为它燃烧的时候，发电机组可以快速启动和调节输出，有助于配合风能和太阳能等间歇性能源的供应。另外，天然气除了是能源产品之外，它本身亦都是很多化工产品的关键原材料，例如下游制造化工肥料的元素氨、尿素、氮肥等等，所以当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升，间接等于预示未来粮食价格将会跟随上升。然而，液化天然气的成本和技术门槛高，难以完全取代管道天然气，而且天然气属于化石燃料，对气候主义者而言，仍然会挑剔开采和运输过程中的风险。所以液化天然气的发展必须要现代社会在工程可行性、经济效率和适当的环境责任之间取得平衡。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0: 欢迎嚟到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嚟到夜晚嘅11:11。咁今晚我哋讲嘅题目系教育再点一点音乐。今晚我哋嘅嘉宾系 Kilian Chan， 咁喺直播室有黄子翁同埋海林。头先新闻前咧，我播咗首其实都系流行音乐嚟嘅，但系其实亦都系古典音乐。点解啊 ，Kilian？
1: 咁因为文化系会喐噶嘛，
0: 嗯，
1: 系啊，咁你俾我，我又俾下你。咁捞下捞下，咁咪系新嘅嘢咯。
0: 头先喺麦后边子翁讲咗一个字啊，即系我哋 hip hop 嗰啲歌 sampling
2: 系
0: 嘛？
2: 系啊，采样啊嘛。
0: 采样。其实呢首 All by Myself 啦，其实佢成首有一段成段，其实都系 Rachmaninoff Number Two。咁 Rachmaninoff 其实呢个咁嘅叫做咩啊 ？Romantic 啊 ，Romantic period 嘅作曲家啦。一来就难弹啦，二来就大家。

0: 覺得難接觸啦。但其實不是的，其實我們在生活上有很多的流行音樂經常都有這種取樣 的情況出現，
1: 非常之多的，就算廣東歌裡面都有很多這些例子。我相信這個文化的交換可能是跨地域啦、跨界別啦，所以我們為什麼說教育為什麼去找一些新的東西重要呢，就是因為你要有其他這些比较九唔搭八嘅题材啦，咁你先有新嘅创意，你先去做到啲新嘅嘢出嚟。
0: 同埋我成日讲话，你学得嘢特别多，你知道嘅嘢特别多，你玩嘅花样可以更加变化无穷。所以，但系我哋头先咧，其实第一段咧，我埋咗个关子嘅，话点解听音乐突然间会讲起品水，点解会讲起捷克嘅呢个温泉咁啊？
1: 系啦，咁我哋头先其实其中一段就讲紧捷克嘅温泉系点样嘅咧。其实捷克嘅温泉咧，有啲似大家去疗养，咁可能正确啲，可能叫水疗，可能会合适少少。
0: 系啊，
1: 系啊，咁因为咧，你每次去捷克浸温泉咧，咁其实我未去过啦。咁点解会知道咧？就因为啊，即系一啲捷克嘅领事馆啊朋友咁就话俾我听，咁就。原来你去捷克浸温泉呢件事咧，你起码去两个礼拜嘅，即系两个至三个礼拜系最平常嘅事。即系如果你冇两个礼拜咧，你唔好嚟啦，唔系好欢迎你嘅。其实
0: 我哋香港好多人咧，可能净系知道捷克有一个温泉小镇嘅 Karlovy，即系你去好多以前咧去东欧嘅旅行团咧，去捷克去咗布拉格之后咧，就会去 Karlovy。但系我睇即系捷克领事馆嘅资料咧。即係原來捷克咧，閒閒地有37個依啲咁嘅療養養生嘅依啲咁嘅小鎮。咁其實風景又宜人啦、啊。咁佢就話，即係你要預兩個禮拜係咪？預兩個禮拜去
1: 睇一站喎、
0: 啊，係
1: 睇一站
0: 睇一睇佢嗰個係咪要睇一個？好似佢嗰啲係咪醫生嚟㗎？
1: 佢咧會因應你嘅體質啦，咁就因應你嘅需要啦、因應你嘅身體嘅狀態咧。佢就會幫你調理嘅，咁就會哦，你可以浸呢一個泉啦，咁樣樣，咁呢個泉就係你身體所需要嘅嘢啦，咁樣樣。
0: 嗯。
1: 咁你就玩嘅，咁你就要浸啦，咁又
0: 兩個禮拜嘅療程。
1: 兩個禮拜療程係啦，咁中間都會有除咗浸住之外咧，啲温泉水原來飲得嘅，即係我成日都
0: 點啊？你一路浸一路飲啊？
1: 係，佢會斟俾你飲嘅。咁而好多時候啲温泉水點解有效用，就是、因為佢哋有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啊。咁、唔同嘅礦物質，你啲水物唔同味咯。即係我哋香港其實嗰啲叫軟水嘛，即係大家即係好多時候去外國咪話哦，洗嗰啲硬水會甩頭髮啊咁樣。
0: 即係開香港嘅水喉出嚟嘅水咧，你去煲水應該唔會有水垢噶嘛。喺外國，如果你煲水嘅話咧。咁、那個水煲好快就會有啲好似沉積物喺你個煲水嘅水煲側邊咁樣，嗰啲就係一啲礦物質係嘛？
1: 冇錯啦。咁然之後捷克咁多個温泉裡面咧，每一個温泉嗰啲泉水咧個成分都唔一樣嘅。
0: 所以成分唔同，個味道都唔同喎。
1: 味道唔同嘅，
2: 療效都唔同，
1: 療效都唔同嘅。咁同埋佢係得意啲嘅，我諗大家喺香港都中意食嗰啲維他命丸啊，即係或者。唔夠就食粒丸啦，咁樣。
2: 係啦，啱啊。
1: 咁但係咧，係有時喺捷克嗰度咧，佢哋得意啲，佢就係用温泉水啦。咁佢哋咧就會將啲温泉水咧變咗好似大家啲樽裝水咁樣嘅
2: 賣。
1: 咁就行入個超級市場咧，就哦，我今日喉嚨痛，買支水飲一飲先。
2: 唔夠鐵就飲鐵水，唔夠新就飲新水咁樣。
0: 佢係好似唔知有啲有一支我飲過，因為阿 Killian 你辦嘅品水會咧，一支係好真係好似鹹鹹地，即係比我哋嘅廬山礦泉水再鹹啲喎。咁但係就話對喉嚨同埋呼吸系統會有幫助。
1: 係啊，咁佢直情會有好多產品嘅，即係。有個泉有泉水啦，咁佢會整嗰啲普通人喺周街買到嘅水啦，咁佢亦會用嗰啲泉水咧整一支好似藥咁樣嘅嘢啦，會整噴霧啦，各色其色，咁喺個泉入變咗好多嘢出嚟嘅可以。
0: 我睇相入邊，我覺得最靚即係我去過 Karlovy 啦 ，Karlovy 就係你佢去到咧，你即刻就好多人都會叫你買隻杯，咁嗰隻杯咧就好係長即係你。 想象一个 3D 嘅长方形嘅一个咁样嘅杯，但系咧个。

0: 有一個好似茶壺咁樣嘅吸管個口咁樣，咁所以就係你諗一個打洞嘅長方形加一個加一支好似斜斜地嘅飲管咁樣，咁你攞住依個杯咧，你就會去嗰陣周圍嘅唔同嘅泉水嘅水口度栽一啲水，跟住你就飲。咁我你想象下，你漫无目的嘅喺我嗰个镇度行啦，咁跟住就饮下水啦，咁跟住就又话啊，依只水同隔篱嗰只水有啲咩分别？但系唔系只只水都好饮噶，你嗰晚我记得有只品水会有支水系，哇，真系好似有辣椒酱嘅感觉咁
1: 样。你系咪讲紧全世界最苦嗰支水？
0: 嗰 支系咩？有咩功效？
1: 嗰支我都唔記得有咩功效啦。
0: 我記得，我記得。
1: 咁但係咧，
0: 消化，即係等你，即係通便啊，乜嘢咁樣噶？
1: 通便秘，好似咁樣講，我記得啦。係啊，咁同埋咧，佢連個樽都好巧妙嘅，因為比較激進，咁所以就紅色嘅個樽，好似大家見到，呢支嘢小心啲喎，
2: 小心，係啦，warning 嚟嘅。
0: 我見到呢度咁多個，我去過 Calabria Vario， 但係我而家見到有啲其他嘅温泉，有一個叫做 Marianski Lasnik， 嗰個好靚，我想去。但係我哋點解會講起温泉咧？就係、因為 Janacek 同温泉都好有關係喎。呢個作曲家，
1: 佢人生裏面根據日記嘅記載咧，佢總共去咗25次，同一個温泉去咗25次。
0: 唔係去其他温泉，去一個温泉，
1: 一個温泉啫。
0: 點解咧？
1: 佢中意咯。
0: 佢中意，
1: 同埋嗰個温泉應該都同呼吸道有啲關係，咁可能本身佢係有啲呼吸道嘅嘢需要療養嘅。咁當然更加重要就見到佢嘅妙思啦喺嗰度。
0: 啊，佢嘅妙思，咁呢個妙思嘅呢個故事，其實我覺得都比得上而家嘅娛樂版嘅呢啲咁樣故事喎。
1: 哦，冇錯，因為佢遇上呢個妙思嘅時候60几岁，而個妙思就30几岁嘅啫，
0: 中間有25年嘅 age gap 嘅，
1: 差唔多30年啦，差唔多。系啦，咁而个娱乐版嘅位喺边度咧？就系、其实佢遇上妙思嘅时候，佢有老婆啦，而妙思都有老公兼有个仔嘅。咁佢喺人生里面，而家就抄翻以前就，而家就用 WhatsApp 啊、信息啊咁样 ，send email 啊咁样啦。咁但系嗰个年代写信噶嘛。
0: 1990几年嘅 WhatsApp 就系写信。
2: 写信
1: 冇错。咁佢总共写咗700封信俾呢位女士。
0: 700封，几耐？几长啊？个年代？
1: 就是他们认识这么长时间，
0: 好像10年是吧？
1: 10多年到了，写了700封信。
0: 700封信都
2: 多的，
0: 都一个月都几封。
2: 是多的，你10多年，你一年得十
0: 页。是不是一页纸那些还是几页的？
1: 那又不是很长的。而個得意位咧，係我哋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我哋一齊讀佢嘅情信。
0: 嚇，讀情信，
1: 讀
0: 即係佢啲信係有登出嚟嘅。
1: 有登出嚟嘅，咁而家現存咧，其實佢700几封情信咧，你就要睇捷克版咧，先睇得曬700封嘅。咁而現存英文版嗰本咧，佢就將佢精選咗。你知啦，情信有啲都可能差唔多樣，咁就唔使睇咁多次啦。係啦，咁佢就精選咗就。加埋啲前前後後啊，上文下理啊，咁就出版咗本書，咁你就完全理解到佢同佢個妙思嘅交流係點樣樣啦。
0: 咁你哋讀咗啲啊？咁精選嘅精選有啲咩金句啊？
1: 其實嗰啲好浪漫嘅，有啲係。
0: 係咪啊？
1: 係啊，真係好浪漫，同大家可以參考嘅，其實。
0: 嗯。
1: 係啊。
0: 哦，即係既窮嘅話可以。呢个系一个参考版嚟嘅。
2: 而家有冇市场噶、写情信？
0: 我觉得呢啲逆向操作有噶、
2: 逆向操作
1: 唔系咁，可能嗰啲语言都可以用，照用你嘅信息一样
0: 可
1: 以 send 出去。
0: 短信系咪？
2: 好勉强啊！我觉得而家当代人审美应该有啲差别啊，系啊，有啲难啊，我觉得。
0: 但系佢识咗呢个妙思之后，净系写信嘅啫。
1: 佢系写信嘅啦，真系。
0: 咁同音樂有咩關係啊？
1: 咁而呢個妙思咧就啟發咗阿楊諾傑克咧就作咗好多作品嘅。
0: 啊，真妙思嚟嘅，
1: 真妙思嚟嘅，系啦。咁佢亦都有好多作品咧，其實係特登獻俾呢位妙思嘅。咁亦都有邀請一位妙思去出席佢嘅首演。咁但系咧，妙思就通常都唔去嘅，因為咧佢係即系我咁用現代嘅方法就。我嗰時有啲似做兵咁樣，即係你有一個女神，有一個兵咁樣，你就不停咁樣 communicate， 即係同佢溝通。咁佢就唔係完全唔理你嘅，咁就開始有啲冷淡回應啊，幾句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
0: 大作曲家原來係一個兵。

0: 嚟噶。
1: 但系从艺术嘅角度嚟讲，呢种苦恋先至系最有启发性嘅一个文艺活动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一下得到咗，佢又冇咁多妙思啦。
0: 如果系海王嘅一件事就唔成立啦，
1: 就唔成立啦，就系佢痴情啊嘛。
2: 都可能系咁样嘅，因为咧，其实我哋嗰日个音乐会咧就上演咗两首杨林杰一个作品啦，咁有一首就系《娱乐四重奏》第一同《娱乐四重奏》第二啦。咁《娱乐四重奏》第一咧，其实讲乜嘢咧？就系讲紧杨林杰克咧，就睇咗一本托尔斯泰嘅小说，叫做《Crisis Sonata》，系啦。咁嗰本小说咧，个情节咧好简短咧，就系有个男人坐完监出咗嚟，然之后就开始同人讨论咩系关系啊，咩系爱情啊，咩系家庭啊呢啲咁嘅概念。咁就因为咧，佢想当年有一日翻到屋企，就听到佢太太同一位朋友就喺度夹呢个贝多芬嘅《Crisis Sonata》。夹完之后咧，就听到音乐咧，就觉得佢哋有路，咁所以就出啦。
0: 做咗一啲唔
2: 应该
0: 做
2: 嘅
0: 嘢
2: 啦，冇错。咁我亦都覺得呢一個咁嘅情景咧，可能楊立傑睇完之後咧，身同感受，咁寫就將呢本小説咧就變咗做音樂。
0: 啊，點解身同感受？精神出軌嗰個係佢喎。
2: 咁可能佢都驚噶嘛。
0: 嗰啲叫咩？英文叫做pot calling kettle black， 即係自己其實自己有嘢，所以就覺得人哋都有嘢。
1: 疑心生暗鬼，中文係啦，佢覺得佢睇完呢個小説，佢自己好驚佢人生安全。
2: 係啦，咁呢個就係佢個第一個作品啦。而佢頭先個《弦樂四重奏》第二咧，佢直情有喺啲信度同妙思講咧，依一首四重奏咧就係我俾你嘅情書，每一粒音符都是送给你的情书。
0: 每一粒音符
2: 每一粒
0: 都是。其实他当时是他自己告诉那个苗师听。
2: 他告诉苗师听这封就是给你的情书。
0: 苗师有没有反应啊？我们知不知
2: 道苗师是没什么反应的。但是他也都后来出版的时候，可能如果你出版的作品叫做情信，又好像 Love Letters， 好像不是很妥当。所以最后呢他出版的时候呢就叫做亲密的信。Intimate Letters。
0: 咁你哋广漫嘅音乐会就将两个一同二其实都演奏出嚟啊嘛，
2: 冇错。
0: 咁一同二嗰个感觉系好唔同，
2: 好唔同嘅其实。
0: 同埋其实Innocent， 你去听佢咧，佢真系一个现代嘅古典音乐家，因为其实佢入边有好多地方咧，系你会发觉你应该曾经喺某一啲卡通啊，即是东欧的动画，或者一些电影里面的配乐，你是会见到的这些手法。
1: 我想说一件事呢，是在外国多不多人用这种方法来欣赏古典音乐呢？就好像Killing 那个方法一样，就是触类旁通啊，就是会讲一下那个生平啊、环境啊、物质文化那些，会不会这样呢？他们是不是比较少的？其实
2: 我想就算他们都比较少的，因为有时对他们来说，可能那些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些手到拿来的东西。即可能你问一个在欧洲或者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可能一些我不是小时候不是有读咯，但你找个香港人读托尔斯泰。
1: 为什么我问这个问题呢？就是他置放在我的背景里面，我觉得很常见。即譬如你譬如我搞中国文学，其实个个都知人论世的。系咪？即系你想读杜甫咁，你咪去杜甫草堂咯。即系你一定会咁做噶嘛。系咪？即系嗰样嘢系一个好喺我嘅血肉入边系经常存在嘅。即系譬如你要理解宋朝咁，你咪要理解宋朝食咩饭，系啦，佢哋行街行啲乜嘢，咁佢先会写呢啲诗噶嘛。其实好合理咯，嗰件事系。咁但系系唔系一个欧洲人咁啊？佢一讲托尔斯泰，佢哋就会知道。我怀疑。即系点解咧？即系好似我哋中国咁，你一讲我原来
0: 系嘅，但系嗰个门槛高同埋嗰个圈子细啊嘛。即系我觉得你将呢一样嘢同中国文学嘅比较系啱
1: 系咯。即系譬如你而家譬如我哋三个咁样，原来写一本唐代嘅小说咁样，跟住你 周街同人講，喂，長安城嘅生活係點？喂，理論上如果佢有讀過歷史，大家會知啊。但係嗰個門檻都高噶嘛，唔係一般人會得噶嘛。
0: 我係去，我係哎呀去過杜甫草堂嘅，但我對杜甫嘅了解，我相信係唔夠啊。
1: 係啊，所以阿 Kieran 做一樣嘢，其實係好似，我覺得係嗰個知人論世。

0: 嘅方法啦，系啊，其实系有趣嘅，呢种方法系有趣嘅，系啊。
1: 听翻首歌先，听翻首曾比特嘅《Change》翻嚟，我哋继续讲教育音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公布有关消息。王毅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中美雙方應該共同努力，為兩國元首互動交往作出周全準備，營造適宜氛圍，積累更多成果。旅發局公布上個月的初步訪港旅客數字為422,000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10%。當中內地旅客佔大約310,000人次，非內地旅客為111,000人次，分別按年增加10%和8%。累積計算，今年1至4月訪港旅客錄得大約1852,000人次，按年增加15%。旅發局話，4月舉行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有助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到訪，延續過去幾個月的旅客增長趨勢。旅發局會密切留意中東局勢對航空運力和旅遊市場的影響和最新發展，靈活調撥資源，爭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遊業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一名75歲男病人在屯門醫院進行通波

0: 仔手術期間冠狀動脈出現氣泡，其後情況惡化離世。根據醫管局初步資料，懷疑事件同手術期間使用的一件壓力監測套件有關。衛生署話正係與涉事醫療器械嘅本地負責人調查同跟進，要求即時停售有關批次嘅產品，並且聯絡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醫療器械嘅用戶，通知佢哋暫時停止使用受影響批次嘅產品。署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戶涉及該醫療器械嘅情報。發言人指出，調查仍在進行，衛生署會繼續密切同涉事的醫療器械的本地負責人保持緊密聯繫，密切跟進事件，並且按調查報告作出跟進。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9,650點，跌41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7點，跌63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1，日元15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46.97美元，賣出4,547.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外交担使命，青年创未来。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经已圆满举行。
5: 在国际变局中，香港不仅是中国联通世界的超级联系人，更是助力国家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战略稳定器。
4: 由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及香港明天更好基金主办，香港电台制作。第十八届香港杯外交知识竞赛，星期六早上10点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人类大世界节目精彩重温。
6: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制作原子培。
7: 如果讲到大多数嘅教养细节，未必好似父母想象中咁决定孩子嘅未来。咁样到底乜嘢嘅选择真正影响深远呢？数据真相与人生呢本书俾出一个好直接嘅答案。父母为孩子选择喺咩地方长大，可能比补习乜嘢或者学咩才艺更加重要。
8: 作者指出，喺美国，光系搬到某一啲城市，孩子未来收入嘅预测就可能明显提高。不过比起城市本身，真正关键嘅往往系社区。亦就是孩子每日生活、接触与模仿的人群。大规模研究发现，对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社区通常有三个共同特征：双亲家庭比例较高、大学毕业者比例较高，以及愿意寄回人口普查表的人较多。前两者通常代表家庭结构较稳定，整体教育程度较高， 最后一项则反映居民较有公共参与意识，

0: 愿意对社区负责。这个发电有趣的地方在于，它并不是说父母必须自己成为完美典范，孩子才有机会发展得好。即使你是单亲家长或者没有亮眼学历，只要孩子身边经常接触的大人多半稳定、上进，愿意参与公共生活，他仍然可能从这些环境中受益。因为塑造孩子的不只是父母，还包括邻居、老师、朋友的家长，以及社区里面那些他们日常看到的大人。
1: 书中甚至提醒，小朋友有时对父母本能地想反抗，反而更容易将其他大人视为榜样。亦都因此，一个社区的整体气质往往比家庭里面单一的决定更能够影响孩子的想象和选择。数据在这里引证了一句古老的说话，养大一个小朋友需要整个村庄。父母能够做的重要决定未必是安排最多的事，而是替孩子找到一个值得长大的地方。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数据、真相与人生》，前 Google 资料科学家用大数据找出致富、职涯与婚姻的人生解答，作者大卫·德维兹，由商周出版。

0: 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廣東廣西，喺直播室有我哋今晚嘅嘉賓 Kilian Chan， 咁同埋有啊海龍同埋黃子庸。今日嘅題目係教育點一點音樂。頭先我哋講到子庸，你講話其實即係依一種 approach， 即係話去即係聽一個音樂，話聽一段古典音樂。將佢周邊嘅同時間同期發生嘅嘢，將佢去比較系統化咁樣去認識，用一個比較廣闊啲嘅方法嚟做。其實你覺得喺即係喺文學學文學係咁樣嘅嘛，係嘛？
1: 特別中國咯，你諗下《紅樓夢》有即係幾多衍生產品啊？係咪？即係《紅樓夢宴》都唔知搞咗幾多次啦。即係你食飯想同搞寶食同樣嘅嘢都唔知搞咗幾多次啦，係咪？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喺反而喺中國係好平常嘅。
0: 即係讀蘇軾咁啊，整一個東坡肉。
1: 係啊，其實好多人都會咁做㗎，係嘛？即係你以前睇呢個所謂叫做吴王僚被刺杀咁样，嗰条鱼啊，即系我哋叫做鱼肠剑啊嘛。咁嗰条鱼系咩鱼？你去江苏里边而家有呢条鱼食噶嘛？即系嗰条鱼，嗰条烧鱼，嗰条烤鱼到底系咩样啊？咁佢咪还原俾你睇咯。系啊，通常都系咁噶。咁所以我觉得其实呢样嘢好亲切咯。我觉得成件事系好同我嘅背景好 match， 好吻合。
0: 喺外国都有咁样去做，但系就我觉得个系一个小圈子嘅做法咯。但系喺香港古典音乐。就好似係淨係一個買飛，可能去買張 CD， 甚至乎可能係之前之後可以喺現場，同音樂家嚟一個互動，係啦，咁就差唔多啦。聽完音樂，
1: 我唔知啊，因為我對即係古典音樂嘅認識係。即係你睇我到而家都咁講啦，雖然我都有意咁，但我成日都覺得咧，古典音樂嘅消費者咧，同呢個膽機係分唔開咁樣，我感覺係消費音響好似分唔開咁啊喺香港。
0: 其實我覺得呢幾年係有好，即係以前我記得細個嗰陣咧，係每年我唔知 Kilian 係邊個年代啊，即係我細個嗰陣係每年係某幾個月。你係有機會接觸到一啲國際級嘅古典音樂嘅表演，其他嘅時候其實你都係聽碟，
1: 即係有季度性嘅。
0: 季度性嘅，但係而家咧應該係全年全天候，好多好多地方其實好多嘢發生緊，目不暇給。但係表演嘅人多。聽的人來來去去比較是那一批，因為很多人會覺得譬如說

0: 素食一齐去啊！
1: 系啦，即系我 OK 其实嗰啲咩粤曲啊、昆剧我都冇问题嘅，系
2: 我都好中意睇呢啲嘅，
1: 系啊，我觉得 OK 嘅。
0: 我觉得昆剧咧好好睇，昆剧反而我觉得如果你中意西洋嘅歌剧嘅话咧，你对昆剧嘅接受程度会容易啲嘅。
2: 我每年都会睇粤剧同昆剧呢啲嘅，其实
0: 系嘛，
1: 刺激下你嘅思维嘛。
2: 因为呢个都系一个维度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2: 咁而有时你可能睇完之后咧，你都会走去想睇翻啲中国文学作品噶嘛，
1: 系冇错。
2: 即系所以呢种跳嘅方法，其实唔系净系讲紧古典音乐可以跳，其实任何一个即系艺术又好，或者身边嘅嘢都好，都可以咁样跳嘅。其实
0: 即系其实你系咪讲紧你想做系 promote 一个态度啊？即系有啲似你对。一個 topic 好似以前我哋，我唔知而家仲有冇人用啊？呢、這個叫 spider graph， 即係叫蜘蛛圖啊嘛。即係我有一個 topic 嚇，或者係 Janáček 或者係巴哈啊咁樣。咁跟住啊，原來 Janáček 有去經常去一個温泉喎。跟住點解去嗰個温泉？那個温泉有啲乜嘢嘢？咁不斷嘅一步一步咁樣樣滑落去。
2: 冇錯，我覺得係。啱啱正正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咁但係咧，你諗下現今社會好多時候我哋講緊考試就係問題答案完，
0: 唔好嘥時間，
2: 唔好再嘥時間啦。其他嗰啲冇分噶，你唔好再睇落去啦、
0: 嗯。
2: 你唔好再學啦，嗰啲唔關事噶，咁、樣 marking scheme 冇噶。
0: 嗯，
2: 咁就停咗喺度咯。咁所以我哋好多就練成個習慣就係我只係解答個答案，
0: 嗯、
2: 但係個答案以後嘅嘢咧，哦，你唔需要知道嘅其實，因為個社會覺得哦嗰啲冇分嘅。咁但係嗰一啲维度好多时候先係更加有趣嘅位嚟㗎嘛。
0: 同埋其实作为创作啊或者係作为即係、就是、生活嘅呢个質感就係嗰啲平时考试未必攞到分嘅嘢。
2: 同埋呢种跳嚟跳去呢都係啱啱喺杨纳杰克嗰个原乐四重奏度第一首可以搵到嘅就係、是、贝多芬想当年就因为有位音乐家。
0: 嗯。
2: 佢就好欣賞，所以就寫咗首作品俾佢。跟住點知咧，佢唔中意。
0: 嗯，
2: 係啊，佢唔最後原本 Chrysler 桑拿提原本唔係俾 Chrysler 嘅。
0: 嗯，
2: 咁但係後屘就嗰、那個人唔要，佢就俾 Chrysler。跟住 Chrysler 都好唔中意。咁但係自此以後咧，個名字就黐住咗佢，走唔甩啦。咁然之後，托爾斯泰因為聽到貝多芬，
0: 嗯，
2: 呢首 Chrysler 桑拿提。所以走去寫一本小說，
0: 嗯，
2: 然之後楊納傑克就再睇呢本小說，又作咗佢自己《原樂四重奏》。
0: 所以由你嗰個跳嘅方法，可能係由楊納傑克，我睇咗呢個楊納傑克嘅四重奏之後，跟住我發覺，誒原來佢之前係因為托爾斯泰嘅，跟住我睇托爾斯泰嘅書，睇完托爾斯泰嘅書，原來誒呢個係貝多芬 inspire 呢本書嘅，我就再聽翻貝多芬，可以咁樣
2: 跳嚟跳去咯，
0: 嗯。
1: 喂，其實呢個喺文藝理論裏面，我哋成日都講啊，嗰樣嘢叫互文性啊嘛，
0: 嗯，
1: 即係你文本與文本之間嘅交叉，即係無論係音樂啦、舞蹈啦、藝術啦、或者係小說啦，
0: 嗯，
1: 如果你越多呢啲咁嘅文本嘅交叉，你睇出嚟嘅嘢咪越多咯，即係呢個係事實嚟嘅，你解讀嘅維度越多啦，但係呢樣嘢門檻好高嘅，即係你置放喺教育嗰度咧。即係我切身處地啦，咁、喂，我覺得十年前左右啦，咁無論大學、中學都好興講一樣嘢叫通識嘅。
0: 嗯，
1: 咁我成日都覺得咧，通識呢個咁嘅名詞係有少少問題嘅、
0: 嗯，
1: 因為一個人要識好多知識係有啲困難。但係我自己喺大學教通識，我每一次都同學生講，其實我係想你哋每一個拎住唔同嘅知識嘅人去睇嗰個文本，你貢獻嗰個板塊出嚟。咁你譬如我原來隔離嗰人學物理學嘅，咁、原來佢用物理學嘅眼光聽呢首音樂、或者睇呢個文本係唔同喎，咁佢講完出嚟，大家咪有火花咯。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要做呢樣嘢，而唔係話喂我一個人要識物理學，又要識天文地理，冇可能噶嘛。其實識咁多嘢，
0: 呢個係現代而家提出嘅就話，譬如話你無論係而家科學研究或者甚至社會學就經常啦，即、就、係、是、social science。現在要有很多這些叫即 interdisciplinary team 啊，即你因為你一定識唔曬嘛，即係好似你所講，我想研究依一個地質學，但係原來佢隔離嗰度又有一啲有條村嘅，佢有啲文化嘅關係，跟住原來依度我需要地理學家，我需要物理學家。你其實在學校如果可以明白，我哋會有一條 team， 嗰條 team 入邊大家識嘅嘢係唔同嘅，大家去貢獻大家嘅觀點與角度，冇一定嘅啱同錯，因為喺我個範疇入邊睇咁樣係啱，喺你個範疇，
1: 我覺得可能 即係去到

0: 學嗰個 level 啦，即係佢哋已經對於嗰個考試啦，又或者分數啦，或者成績嗰個 concept 已經固化咗啦。即係佢哋嗰個好奇心，當然有啲學生係好優秀嘅，即係可能100個你有10個8個係好優秀，即係正如 Kilian 所講，佢哇真係尋根究底，佢好想知道背後嘅嘢。但係當你嘅聽眾或者你嘅觀眾只有80-90%係就係同你講，喂，其實呢樣嘢同我考試無關。又或者係呢樣嘢我冇興趣，係啦，佢就
1: 同埋我點樣可以攞高分？你自己話俾我聽，我點樣可以攞高分就
0: 係。但呢樣嘢好現實嘅，因為佢可能佢自己有佢嘅生活要忙啦，
1: 規劃
0: 係啦，有佢嘅規劃啦。咁所以我覺得從小係要訓練咯。
1: 嗯，
0: 所以應該係由細路仔開始咯。我覺得呢件事係
1: 咁快就認，
2: 係由細個開始好重要嘅。我覺得同埋我哋都見到而家年青人啦，因為有時啲學長啊嗰啲咁嘅計劃啦，都會見到啲年青人，佢哋而家好。好崇尚嗰種唔好行錯路，即係我要做 A 之後就會有 B， 有 B 咧就會有 C， 錯咪嘥時間咯咁樣。咁但係喺我嘅概念就係、是、錯就係學習嘅最佳機會嘛。
1: 錯
2: 係
1: 慳時間啊嘛，錯係為你將來慳時間。但係如果你而家乜嘢都唔嘥時間嘅話，你以後就要嘥好多時間。但係而家嘅年輕人係有嗰只咁樣，我唔想嘥時間，我想啱。我想做好啲、
2: 啊，即係當然而家人工智能更加係啦，你撳完就我有答案啦。誒、欸，我有答案我就搞掂啦。
0: 我成日都同啲學生講咯，係啊，你做一樣好保險嘅嘢，你完成到嘅，但係你係 done， 你一定唔係 well done， 你肯定唔會係 well done， 因為你冇試過錯完之後你修正啊嘛。
1: 嗯，
0: 你一開始你揀個最保險嘅方法去做嗰件事，即係譬如話啊，原來 Kilian 係一個啊演奏咁樣，你用一個最保險嘅方法嚟演奏，咁件事一定完成到噶。
2: 是
0: 但是你不会是最精彩的那样东西来的，一定是。
2: 没错。
0: 是啊，即是我觉得很好奇为什么，即是我都明白的，即是可能即是分数或者升学对他们的压力太大了。是啊，但是这样东西所以要想办法去改变，我觉得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做到的。
2: 咁同埋我諗亦都係逐少逐少啦，即係所以點解我用音樂開始，其實就係音樂好似係啲相對地，大家覺得
0: 輕鬆啲，
2: 輕鬆啲，無關痛癢。你知多咗咪知多咗，亦都唔會覺得好似對生命有影響嘅。
0: 可能未來呢個先係最重要啊！即係反而啲硬知識俾 AI
1: 係啊
0: ，AI 之後
1: 係咪硬知識俾AI 可以取替？
0: 係咯，
1: 硬知識 AI 可以做曬嗰啲需要硬知識嘅工作。
0: 系咯，呢啲审美啊、生活啊、quality of life 啊，嗰啲可能先系未来人类要走嘅路嚟噶嘛。
1: 一定系，起码而家喺 AI 嘅行业入边，而家系多咗呢个 terms 嘛，叫 taste。即系过去嗰六个月，你会见好多人会话系 taste。咩系 taste 咧？即系话，其实你可能你系编剧，咁你以前嘅话，可能你系要自己成个剧本去写。但係其實而家 AI 係可以去幫你生成好多個版本嘅，但係點樣先揀點樣樣嘅對白先啱咧？或者係嗰、那個這個故事個 setting 應該喺邊度咧？即係同你話，譬如衫件件都可以著上身嘅，但係著出嚟有冇嗰個感覺啊？咪有冇風格啊？嗰、那個唔係嚟自品味咯，係咪？彈琴其實譬如話表演嘅話，其實好多人都可以彈。彈到好、那個音個個都好似啊都好準，但
2: 樂譜就得咁多音符啫嘛。
1: 嗯，
2: 咁你咪
1: 但
2: 係
1: 某一啲人彈出嚟
2: 好聽啲咧？點解有啲人、或者點解有一個人彈你會覺得感動啲咧？咁究竟佢做咗啲乜嘢嘢咧？咁當然你都可以好科學咁樣講嘅。哦，佢邊度用多咗時間，邊度佢用咗個唔同嘅觸感咁樣、你可以好理性咁分析佢嘅。咁
1: 即系可以话佢身体个构造，佢个膊头特别阔，弹落去嗰、那个共鸣感特别强。
2: 系啊，但系即系我成日觉得呢一啲咁嘅范畴咧，其实留俾专业嘅人做。即系譬如佢系弹钢琴嘅，佢要学习咧，佢喺嗰个钢琴间学习就真系可以要好物理咁样去谂，其实佢真系做紧乜嘢，做到咁嘅效果。但系作为一个听众，你唔需要知道嘅，即系你唔係彈嗰個嚟噶嘛，其實你就係需要去被音樂感動啫嘛。
0: 嗯、
2: 你唔需要覺得嗰、那個喂，好似我識得睇佢係一個門檻嚟，我唔識睇即係我唔好聽啦咁樣。但係其實音樂就只係攞隻耳仔去聽咁簡單。
1: 我覺得識得欣賞音樂係某種程度上係一種超能力嚟嘅。我覺得識得欣賞音樂係即係起碼我覺得音樂係一種好似同你嘅記憶一種連結嚟噶嘛，尤其是某啲時候，你唔好掛古典音樂啦，某個年代，我哋聽翻80年代嘅歌，係咪？我哋會諗起嗰個年代。

0: 嘅某一啲嘅記憶啊，或者可能未必係同一個年代，可能係你依一首音樂，你同邊個朋友做過啲一啲一齊去過一齊去郊遊係咪？或者係去乜嘢？或者去遊樂場，有一個快樂嘅回憶，其實係一個好似一個 time capsule 咁樣樣噶嘛。
1: 唔係，即係用翻阿 Kilian 個機構啦，佢個名，佢即係雖然佢係英文啦嚇，咁佢係靈光啊嘛，你講話，即係我咪頭都同佢講過呢個問題，即係譬如班亞明所講嘅靈光係，你唔能夠擺脱掉一個場景嚟講靈光嘅，一個藝術品必須要係處於嗰個歷史嘅 context 入邊，或者嗰個環境入邊佢先生產，即係好似阿海林頭先講，可能。你在那個回憶的世界裏面突然之間聽到一首歌，它突然之間令到你感動，但你一剝離了那個語境你就不感動了嘛，即它可能它踢的完全一樣，是不是？所以即我覺得現在 Kilian 做的事情是嘗試去訓練我們知道有些東西要放在一個語境裡面，我覺得這件事是挺重要的，我覺得不單止是音樂的，是很多東西都應該要這樣做的，
2: 每樣東西都可以，
1: 是的，每樣東西都可以的，即無論是飲食啦，係咪？無論係可能係一啲好器械上嘅嘢啦，你都係可以放喺嗰度嘅，即係工藝性嘅嘢，你都係應該要放喺個語境入邊去理解。咁佢作為一個細路仔又好，或者青少年又好，由於佢需要去理解呢個語境咧，佢個文化素養係會提升嘅，即係佢直接係成個人拉高，因為佢想知道嗰件事啊嘛。
2: 冇錯，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
0: 啊。而唔係話我教你點樣聽音樂啊，你記得呢幾隻字係咪啊？
1: 但我覺得暫時 AI 取替唔到嘅原因就係呢一度咯，即係 AI 佢俾我暫時咋嗱，我唔夠膽講佢未來會點啊，即係未來主義，即係聽日可能做到，但係佢好多時俾你嘅嘢係 technical 嘅，即係技術層面上嘅嘢，佢唔係俾緊一個我要你翻去嗰個語境或者嗰個場景裏邊嘅感受，佢做唔到個 taste 啊。
0: 嗯，
1: 佢系做唔到嘅，暂时，暂时咋？
0: 可能听日就有啦，
1: 系可能听日有啦，
0: 听日出 software，
1: 系啊，即系可能听日就打我两巴话得噶啦，咁样，
0: 好难噶，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啊，呢一样嘢，
2: 同埋我谂呢样嘢亦都系要时间浸出嚟嘅，其实，即系唔系下下就系话哦，我俾咗啲 instruction 你，俾咗指示你，咁你咁做咧，你就会做到嘅。其实你系要需要好多经历。可能要啱好多次，再错好多次，再啱好多次，再错好多次。你不断咁样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咁你先训练到，哦，呢个就系你啦，哦，呢个就系海林啦。而每一个人都系一个独立嘅个体嚟噶嘛，每个人都唔同噶嘛，所以大家见到同一本文学作品，同一个音乐，其实你想象到嘅嘢都可能唔一样。
0: 多謝你 Kilian， 希望你繼續努力，希望你嘅靈光音樂啦 ，Aura Music， 希望可以繼續用呢個方法嚟同我哋用各種嘅角度去欣賞音樂啦。講一講星期日老店嘅題目先，星期日嘅老店啦，幾得意喎呢個，怕什麼才會發達？咁有萬玉倫，有我海林同埋詹逸光，咁星期日記住準時收聽。咁最後咧。我揀了一首歌，這首歌是陳曉東東東的《知我們消失的超能力》，多謝你 Kilian， 希望你下次再上來，我們下次再見，
1: 拜
0: 拜。
1: Bye bye
2: bye bye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叙。习近平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并且透露两人讨论到伊朗问题。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消防署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栋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栋旧楼或者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消防署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署方认为执法行动具有成效。财经消息。

0: 瓊斯指數報49,565點，跌498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25點，跌75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日元158.7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5.2美元，卖出4,536.29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一股偏东气流亦都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沿岸，而该偏东气流会在下周初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各区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5%。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骤雨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4600米，有毛毛雨。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4: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仲记唔记得嗰一年我哋一齐经过嘅岁月啊？幻变嘅生活带嚟唔同嘅困惑，要解开种种嘅疑虑， 不断寻找再找寻。

0: 原来要解开忘忧的锁匙，就是你和我彼此之间的共鸣，和一起走过的足印。
1: 那些年，张维基。
0: 进入我哋咧那些年张伟基，进入周末嘅时分，今日嘅雨水都真系比较多咗，系嘛？好似整日咧落下又停下，落下又停下。头先听过咧就系政府嘅宣传短片，我哋又有阿王嘅出现，企硬唔识嘢。外面气温25度，可能部分地区会落紧微微的细雨啊。

信真传说，阿王郭富城。还记得咧呢一个嘅首歌曲唱嘅时候，阿王嘅形象嘛，穿着住西装，再揽一条羽毛嘅颈带，

重新演绎红日的李克勤。大家咧系咪啊喺落雨嘅天气里边都觉得咧真系湿湿立立啊，出街又麻烦啊，总系希望咧红日嘅出现、太阳嘅出现、阳光普照嘅日子系嘛？嚟紧呢个周末咧，其实都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噶。

0: 어서 오십시오. YG 버퍼.
1: How do you do, ladies and gentlemen?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reak. 嗱，呢個月咧，大家咧都會咧喺呢一個嘅醫療健康方面咧，會加緊去注意啦。兼且咧，亦都可能咧會好多新嘅一啲屬於喺社會裏邊出現嘅醫療啊，一啲嘅保障啊，甚至乎對我哋健康咧有關嘅消息咧係出現噶。嗱，呢個禮拜啦，啱啱過去咧就係國際醫療嘅健康週啦。咁啊，會又開曬啦，要實行嘅話咧，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咁當然最緊要就係我哋咧對自己嘅健康、對自己嘅身體咧要留意一下啦。當身體咧發出警號嘅時候咧，就真係要好好咁樣去跟進啦。有時睇醫生咧未必話真係哎呀唔吉利啊咁樣。最緊要就係擁有一個健康嘅體魄，先至有將來，先至有未來。

0: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三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3: 但出到街，无论行人定司机都唔可以乱咁嚟噶。
4: 有咩碰撞都可大可小，所以各位道路使用者要记住啦。
5: 几时都要保持礼让，唔好硬碰硬。
4: 仲要听实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为你送上即时路面情况同埋封路资讯。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4: 早晚都陪住你。
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7: 当更72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8: 啊，系啊系啊，指责铺嗰个江小姐咧，知你出咗事，本来系想嚟探你嘅。
7: 新入职嘅保安员安保新，做事亲力亲为，

0: 前仲帮纸扎铺老板娘揾翻只猫添。究竟佢哋之后有咩发展呢？
1: 哦，你见到佢咧，同我多谢佢咁有心啊吓。
2: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3: 那些年，张伟基。

真真當。帶我哋咧翻翻嚟我哋呢一個嘅 Friday Night。陳秀文嘅呢一隻真。記得剛才搭伴之前聽了草蜢的《再見 Rainy Days》，開頭有一個真係 classical 的原樂出現。其實很多的快歌開頭都是用這個方法去吸引你注意這隻歌曲，這隻歌都是Pat Chen 陳美玲。

0: 师傅啊，我想转。
1: 你想转运啊？
0: 唔系啊，我想转快啲。
1: 出嚟做嘢，个脑梗要转得快啦。
0: 我意思系，我张黑胶碟想转快啲啊。

進入咧就係呢一隻嘅細碟裏邊 A 曬嘅主打作品啦。咁啊 ，Engelbert Humperdinck 咧當其時咧就唱咗一部電影嘅插曲啦，就叫做《Free as the Wind》。咁啊，都話啦，兩首歌曲咧同風有關係啦。咁啊，而講到咧呢一隻歌曲咧，就係喺1973年尾嘅時候咧就上演咗。咁1974年咧，大家咧亦都咧開始咧睇到嘅呢一部嘅電影咧就叫《巴比龍》啦。《巴比龍》裏邊嘅插曲《Free as the Wind》，咁啊喺呢一首歌曲嘅內容裏邊咧相當之舒服啦、好聽啦。之餘咧後期咧 Andy Williams 亦有唱啦，咁啊 Carole King 亦都有重唱翻呢一隻歌曲啊。咁啊喺呢個時候咧，不如我哋一齊就聽聽呢一隻細碟嘅主打歌曲。Free as the wind.

0: 旅游乐园之
1: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0: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1: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0: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1: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2: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即系冇佢冇我嘛，即系边度有咁多 hit song 出嚟？即系冇佢冇呢啲 hit song 出嚟噶。
4: 恭喜金针奖得主，佢系陪着我走，卢冠廷同太太唐书心
5: 都几好嘅。人生行到而家呢个地步，俾佢一个肯定。咁但系对我两个创作路上咧，一个又唔系一个句号嚟嘅，逗点咁啊。
2: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属于卢冠廷嘅作品，叫做《逝去的心》啊。咁啊，嚟紧嘅旧日的足迹咧，素梅姐亦都要访问咧，就系佢哋即系两公婆啦，卢生卢太啦，记住留意住啦吧。好啦，周末嘅天气会比较恶劣少少吓，有骤雨亦都有雷暴啊。而听日咧，气温介乎24度至到27度之间啦。
1: 你的指甲相当洁净，我很关注琐碎事情。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国事访问美国，外长王毅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时，公布有关消息。王毅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石。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两国元首两次会晤、五次通话、多次书信往来，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发展提供重要战略保障，亦都令到中美关系历经跌宕起伏之后呈现总体稳定。王毅又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中美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就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市场预期油价到年中会回落，但由于未知道中东冲突如何发展，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因此维持全年经济增长预测不变，当局会密切注视中美元首会谈达成的协议。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之下，愿意向克雅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中移除。古巴政府早前確認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拉特克利夫到訪克雅那，與內務部官員會晤。路透社引述中情局官員報導，拉特克利夫說，如果古巴作出根本性改變，美方準備在經濟安全問題上與古巴展開對話。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时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与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与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34点，跌429点，

0: 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29点，跌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8.79美元，卖出4549.76美元。天气方面，与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寻日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一股偏东气流亦都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寻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南丫岛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低压槽会在今明两日在南海北部徘徊，同时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影响广东沿岸，而该偏东气流会在下周初逐渐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各区仍然有骤雨。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你会不会都好像他们那样，在生活上面有不同角色的呢？

0: 港女生组成嘅日系偶像女团。呢首作品正正系隐喻紧佢哋喺偶像角色同埋真实自己之间游走挣扎嘅感觉。作曲编曲监制唐卿，填词方浩权。
1: 投身于昨夜，学会抽身，宁愿别揭开秘密。
0: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Monochrome《朔月》。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旅游乐园之
4: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3: 仲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4: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3: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4: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系五至七，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5: 母亲，
6: 哼，母亲，
5: 咩啊？母。

0: 然后就呼一声飞去美国
1: 啊！你心急到个样啊！
0: 啊，梗系啦，我望移民啊，望到颈都长埋噶啦，而且我阿哥喺美国嗰边。唔知使咗几多钱请律师啊，先帮我哋申请得到嘅咋？你话唔开心咪有鬼啊！真系、嗯。
1: 等我讲呢个好消息俾阿妈知，等佢啲等我哋开心下先。
0: 啊，系、啊，仲有你阿妈嗰笔噃。如果佢要我哋申请佢去美国咪弊？
1: 哎呀，使乜惊啫？有毛牙叔陪佢，佢仲边人会想去外国、啊？
0: 唉，但系佢哋两个越嚟越唔咬牙啊！我真系惊佢哋啊，迟早都会散啊！
1: 哦，唔会啩？
0: 哼，唉，你都唔系唔见噶啦！你老妈子嗰日啊，俾阿陆无涯激到几嬲啊！啊，如果佢仲死性不改，开口埋口都话思想污染啊，同埋悭得啊悭呢，你阿妈实忍无可忍，以后都唔鬼睬佢噶啦！
1: 哎呀，如果系咁点算啊？
0: 嗯，我谂呢，今次又要我出马先得啦。
1: 你想点啊？
0: 啊，其实你老妈子啊已经好将就阿陆无涯噶啦，咁所以而家嘅问题呢，就系、是、出喺阿陆无涯嘅身上。
1: 鬼唔知咩？但系嗰个陆无涯，咦、呀，成只牛皮灯笼咁，点极都唔明嘅，佢仲硬颈到死啊！咦，点都话自己冇错，哼！
0: 所以而家我要做嘅呢，就系、是、去点醒下佢，同埋改造下佢。令到佢变成一个100%嘅香港人，咁到时咧，佢啊同你阿妈就会啱晒 key 噶啦嘛。
1: 唔知佢受唔受你劝啫？
0: 以你老公我咁嘅口才啊，又点会劝佢唔掂啊？你睇住嚟啦，迟啲陆无涯咧就会成个改头换面，令到你老妈子啊为之倾倒啊！
1: 望就咁望咯。

0: 哎，冇艾叔，
1: 咦，阿明，乜系你？
0: 系啊，我坐唔坐得低？
1: 坐得，坐得。乜？得你一个咋？
0: 系啊，你仲想我同埋边个嚟啊？
1: 你外母咧？乜佢唔嚟咩？
0: 哎呀，乜你冇约到佢嚟饮茶咩？阿兰心话俾我知，话你哋日日都一齐饮茶噶。
1: 唉，以前就系，但系唔好提啦。我帮你斟茶先。
0: 唉，得啦得啦，等我自己嚟啦。
1: 一样啫，一样啫。
0: 系咧，你同我外母系咪嗌咗交啊？
1: 冇啊，我冇同佢嗌交啊。
0: 嗯，
1: 不过唔知点解呢几日我叫亲佢出嚟见面，佢都唔应承嘅。
0: 我外母啊，唔会无端白事对你咁冷淡噶喎。你啊，梗系有啲地方激嬲咗佢。
1: 唔系，我自问冇做错事，我已经自我检讨过好多次嘅。
0: 我上次咪叫你改造下自己，做个100%嘅香港人嘅。你有冇依照我嘅说话去做啊？
1: 我落咗嚟香港就顺理成章系香港人啦。我使乜要改造自己啫？
0: 唉，你个身份证啊，冇错，系写住你系香港人。可惜你嘅思想啊，同埋行为啊，冇样似香港人咧。
1: 吓、啊，我真系一啲都唔似香港人。
0: 梗系啦，以你而家咁嘅款啊，你追10年都追唔到我外母啊。
1: 喂，阿明，唔怕同你讲啊，我系真系好中意你外母。我就想
0: 你想娶佢嘛，是咪？
1: 是啊，我足足想了10年的啦。今次我同你外母见返面，我一心以为呢是上天的安排，令到我哋两个呢终于可以结合。唉，点知而家雪梅连见都唔肯见我，咁你话
0: 嗱，其实我外母呢对你都唔错，处处都将就你嘅。是你自己不懂把握激嬲了他而已嘛。
1: 哎呀，我真的没心激嬲他的。
0: 好啦，见你对我外母这么痴心，等我帮你

0: 氹翻佢开心啊！
1: 你真系肯咁做？
0: 嗱，
1: 如果可以令到佢采翻我嘅，我乜都应承你。
0: 嗱，系你自己话乜都肯做噶。
1: 好啊，好啊。咁你讲，我点样做先至可以追到雪梅呢？
0: 我头先讲过啦，你一定要做个100%嘅香港人，咁我外母先会同你夹得嚟噶嘛。
1: 喂喂喂！怎样才做到是一个100%的香港人啊？
0: 首先你就要改头换面。
1: 什么话？要我个即是整容啦，是吧？
0: 哎，这样又不用那么大阵仗。但是呢，你一定要将你老土的外表呢就改变一下。
1: 我外表真的很老土咩？
0: 不讲是老土啦。你睇下，成间茶楼啊，有冇人着到好似你咁嘅？你嗰度唐装衫裤啊，留翻你拍文初戏嘅时候先攞出嚟着啦。
1: 我唔着呢啲衫啊，唔通学你咁 T 恤牛仔裤啊？
0: 哎呀，咁唔好咩？嗱，我包你着起上嚟咧，成个后生10年啊！
1: 哎呀，我咁老着呢啲衫，人哋会笑噶喎。
0: 个个都系咁着噶啦，有边个得闲笑你噃？而且你谂下，如果你唔扮后生啲，咁你又点衬得起我外母呢？嗱，佢虽然年纪系同你差唔多啊，但系佢行出街咧，冇人敢话佢已经五张嘢噶啦噃。啊，但系你又唔同啦，你睇嚟啊，成头白发，睇起上嚟啊，成6张几嘢咁。
1: 我系白头发多啲。但我唔想㗎嘛。
0: 如果你唔想满头白发呢，咁就要出術啦。好似我外母咁，佢每次见到头顶飙出一条白头发出嚟呢，佢就叫阿兰心帮佢掹咗佢。
1: 喂，我成头都係白头发，如果条条都掹咗佢，咁我用乜嘢光头㗎？
0: 咁除咗用手掹咗佢之外呢，仲有好多辦法嘅。嗱，你可以染髮㗎。雖然係麻煩啲，但係可以令你睇上嚟後生啲喎。咁乜都抵返呢，係咪？
1: 為咗要討雪梅嘅歡心，我麻煩啲又有乜所謂呀？好啦好啦，嗱，咁我即刻埋單。你带我去买啲染发水同埋买衫啦。
0: 未得住噶，仲未讲完。
1: 咁仲要做啲咩添啊？
0: 听住啦。你咧净系改变外表咧就冇用嘅。你嘅思想同埋行为都要大革新。
1: 吓？要进行思想同埋行为嘅革命？
0: 唔系话革命，我系话革新啊。
1: 咁我要点革新啊？
0: 虽然你又唔鍾意打麻雀，但係我外母呢就係麻雀迷嚟㗎嘛。所以呢你就要为爱情作出牺牲，间中呢就蹬下脚陪佢打下麻雀，知道嗎？
1: 但你咁样係违反我嘅原则㗎噃。
0: 唉，好心理啦，成日开口埋口啊讲原则，咁又唔见你追到我外母。你自己想清楚啊，你要原则啊定是要我外母啦？
1: 梗是要你外母啦。
0: 你懂得咁讲咪得囉。仲有啊。
1: 仲有咩
0: 啊？梗係仲有啦。你估想做个100%嘅香港人咁易嘅咩？
1: 哎呀，咁你讲啦，仲要点做啊？
0: 听住啦，你係要改咗啲悭得就悭嘅作风，咪做成个孤寒种咁嘛。
1: 喂，节俭係美德喎。唔通咁都唔啱？
0: 而家唔兴节俭㗎啦，而家啲香港人嘅口号呢就係有得食就食，有得着就着。而且我外母呢一向係叹惯嘅，你叫佢点可以食饭就淨係捞汁，去街呢又有车唔搭淨係行路先得㗎。
1: 好啦，如果雪梅唔鍾意我节俭嘅，咁我以后就一於改啦。
0: 係囉，而家係你追佢㗎嘛。咁咪就下佢囉，听下佢嘅话，咁就到咗第二日啦，你娶咗佢之后你鍾意点都得啦，到时呀佢都耐你唔何㗎，係咪？
1: 阿明呀，
0: 嗯，
1: 你旧时追你老婆嗰陣时係咪都係咁㗎？係
0: 呀，即係嗰陣时呢佢叫我帮佢玩鞋我都制嘅。

0: 不过结咗婚之后呢就调翻转头我恶晒咯。而家系佢调翻转头同我玩下嘢，服侍我啊。
1: 追女人真系唔容易啊，嗬？
0: 不讲系唔易啊，不过咁越难咧就越有挑战性，你话系咪？
1: 希望我可以接受呢一种挑战啦。

0: 姐，姐夫，呢位系
1: 兰心啊，你唔认得我啦？
0: 你系无涯叔？
1: 系啊。
0: 哇，点解你成个人唔同晒嘅？你啲头发同埋啲衫完全同以前唔同晒嘅。
1: 点啊？我而家好唔好睇啊？
0: 好好睇啊！
1: 系
0: 啊，后生咗好多啊！我几乎唔认得你添。
1: 系啊，我真系后生咗好多。
0: 系啊，系啊。
2: 嗱，系咪啊？我冇点你啦。你今次啊，真系要多谢我啊！
0: 点解无涯叔要多谢姐夫啊？
3: 因为无涯叔嘅新形象系阿明一手造成嘅。
0: 哇！估唔到姐夫除咗真系镬铲叻之外，仲识得制造偶像噶噃。
2: 啊，什么讲啊？我有边一样嘢唔掂噶？无涯叔咧就一定会成为你阿妈嘅偶像添啊！
0: 嗯。无涯叔啊，点解揸住咁大只玫瑰嘅？
1: 我想，
0: 我知啦，你想向阿妈求婚，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你阿妈喺唔喺度？
0: 佢喺房啊，佢喺房啊，你入去啦。
1: 唔系，都系一阵先。
2: 哎呀，仲等乜嘢啊？快啲入去向佢求婚啦！去啦去啦去啦！
1: 我真系有啲惊啊！
0: 原来无涯叔咁细胆嘅，
1: 真
2: 系啊！唔使惊喎，嗱，攞出啲大丈夫气概出嚟，然后咧就拍下心口，拍门入去就得噶啦嘛！嗱，我哋会喺呢度咧精神支持你，
0: 全力支持你，去快啲入去，
2: 去啦！
1: 咁你哋祝我好运啦，
0: 祝你好运，
2: 我哋买你赢噶，入去啦，入去啦，
1: 咁我去啦，
2: 去啦，快啲。
4: 边个啊？入嚟啦，道门冇锁噶。
5: 雪妹，
1: 雪妹，
4: 你系无涯？
1: 系啊，
4: 做咩你搞成咁噶？
1: 啊，你唔鍾意我咁嘅样咩？咁样嘅打扮唔好咩？
4: 梗係唔鍾意啦。香港人咁多好处你唔學，竟然學人做老阿飞。
1: 但你阿明话你会鍾意我咁样打扮㗎喎、哦。我係为咗要讨你嘅欢心，先至唔怕人笑将自己打扮成咁咋。
4: 你做咩要讨我欢心㗎、哦？
1: 雪梅，唔通你唔知我个心对你点嘅咩？
4: 唔知。
1: 你知嘅，你不过嬲咗我，所以先至夹硬话唔知嘅啫。
4: 我冇话到我嬲你呀。
1: 咁你呢几日避开唔见我，仲话唔系嬲我？其实又系抵你嬲嘅。你咁将就我，而我竟然样样嘢为咗自己嘅原则嚟顶撞你。
4: 你知道就好啦。
1: 我而家知道啦，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就晒你。唔再坚持自己嘅原则啦！
4: 你真系肯咁做？
1: 真系噶！以后你想打麻雀嘅时候，我可以蹬脚。
4: 你真系肯咁做？
1: 仲有啊！我以后咧都唔会孤孤寒寒咁食饭捞汁，出街咧就净系行路，我会令到你觉得好舒服，好舒服噶啦！
4: 点解你肯咁将就我啊？
1: 因为我已经唔可以再等啦嘛，我足足等咗你几十年，今次俾我遇翻你，我唔会再俾你离开我噶啦。
4: 无涯，你嘅意思系？
1: 雪梅啊，你嫁俾我啦！你嫁俾我啦！
4: 你向我求婚？
1: 雪梅，你应承我啦！如果你唔应承我，我就跪喺地下唔起身噶啦。

0: 咁你真係应承我喇喎。
1: 你哋偷听我哋讲说话。
2: 你哋呀冇闩房门，係人都听到你哋讲说话啦。
1: 无蚁呀，你真係论尽嘅，都唔闩埋到房门嘅。
0: 係我下次识做㗎啦。
2: 仲有下次呢？
0: 讲错咗，再冇下次㗎啦。爱人。
1: 爱人？
3: 哦，是啊是啊，内地呢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太太的。
1: 我是他太太？
0: 哎呀，你头先不是应承了我的了吗？
1: 我不知
2: 道。哎呀，外母大人又使乜怕丑啊。你等了这日啊，都等了好久了。
1: 你多事啦。
2: 哎呀，今次全靠我多事啊，毛崖叔啊才敢鼓起勇气向你求婚的。讲起上来呢，你们真的要多谢我啊。
0: 总之我和雪梅那餐不会少了你那份的
2: 了。是啊，快点啦，如果不是迟点我和我老婆去了移民，那就忍不到你们那餐的了。
1: 阿明，领事馆批准了你们移民啊？
2: 哦，是啊。
3: 姐夫姐姐恭喜你們啊。咁講法我們如果去美國留學咪可以投靠你們啦。
0: 阿明慧心，香港咁好，點解你們要移民外國呢？
2: 我喺美國嗰個大佬呢就成日都行我過去嗰邊幫佢打理嗰間餐館，咁我咪帶埋個老婆過去囉。其實我過到去嗰邊一樣是捱女仔㗎咋。
1: 你哋两个去咗移民，我第日要搭飞机先可以见到我的乖孙咯。
4: 阿妈，我哋得闲会带个 B B 翻嚟探你噶啦。
2: 系啦，阿妈，你都系想抱 B B 啫。其实你自己都可以生翻个微抱噶。
1: 错，猜过你把口啊！我今年都50岁人啦，仲学人生细路，俾人听到真系笑都笑死人啊！
0: 哎呀，如果有得生，怕乜俾人笑啫？
1: 年年都同埋佢哋一齐癫啊嘛，
0: 咁系啊嘛，
1: 唔睬你哋啊，
4: 阿妈面红啊，
2: 真系难得一见啦！
1: 你哋仲笑我？
3: 咦，现金满足喎，等佢开门先。
1: 我哋都出厅坐，唔好逼埋喺间房度啦。
3: 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啊。
3: 文森，马师奶，请入嚟坐啊，
1: 唔该。
3: 系。
1: 咦？乜咁人齐啊，马师奶？
4: 马斯拉啊，你嚟得啱啦，快啲恭喜阿妈啦，佢就嚟同毛艺叔结婚啦。
3: 系，哎呀，雪梅，咁真系要恭喜你哋啦，
1: 多谢你，
0: 多谢你，马斯拉，到时最紧要早啲嚟饮多杯啊。
4: 哎呀，咁仲使讲咩？马斯拉啊，你仲要恭喜埋我同阿明啊，因为我哋已经批准移民啦。
3: 咁啊，真系恭喜你哋啦。香港地啊，唔知几多人恨移民都恨唔到啊！你哋几时走啊？走之前呢，一定要俾个机会我同你哋践行喎。
4: 唔使客气啦，
3: 要嘅要嘅。
2: 你放心啦，马师奶，我哋一决定咗边日搭飞机走咧，就一定会通知你嘅。到时你啊几大都要同我哋打足几日几夜麻雀践行啊！
3: 到时我一定陪你哋打到你哋话唔打为止啊！
2: 一言为定啊！
1: 哎呀，睇下你啊，啲赌仔病硬冇得改嘅。
2: 唉，阿妈，迟啲去到美国啊，就好难揾到啲咁啱 key 嘅脚噶嘛。
3: 哎呀，咁就系啦，打麻雀如果遇着啲唔啱 key 嘅脚啊，真系好扫兴噶。哎呀！我挂住讲，都唔记得咗攞一封信俾你哋添。
1: 咩信啊？
3: 你哋呢封信咧就系邮差放错咗喺我信箱度，咁啊攞翻俾你哋咯。
1: 唔
3: 该晒。
1: 唔使。
3: 咦？封信系寄俾我噶噃？
1: 你噶？
3: 系大学寄嚟噶。
1: 兰心，你做咩紧张成咁啫？
3: 呢封信咧，一定系通知我大学究竟收唔收我噶啦。妈。你帮我拆开佢啊！我冇勇气自己拆噶，唔该你啊！
1: 哎呀，封信系写鸡肠噶，喂，慧心啊，都系你帮阿兰心拆啦，睇下封信讲咩嘅，
4: 好啊！
3: 好紧张啊！
4: 睇先，
3: 哎呀，封信话大学
4: 已经收咗你啊！
3: 真呀？
1: 是不是啊，蘭心，我一早就話你實得㗎啦。
0: 蘭心真係叻女。
3: 蘭心真係本事啊。
2: 係喎，香港大學收咗你，咦咁

0: 使去留学。哦，咁我咪少咗个帮手咯。唉，但我仲落足心机传授我啲烹饪本领俾你添。
1: Ian 师傅唔好嬲啦，最多今晚亲自下厨煮九大鬼俾大家食啦，好唔好？
2: 今日大家咁开心，我哋不如出去食饭庆祝仲好啦。兰心亲自下厨嗰餐，我哋听日再食啦。
0: 哦，出去食都好，不过边个请啊？
1: 梗系你啦，
3: 孤寒鬼嚟嘅，你谂下。第日啊，我哋喺外国，你就算想请人哋食饭，人哋都要坐飞机先嚟食到你个餐啊！依家咁方便，哎呀，依家唔请几时请啊？
1: 系啦，咁餐你冇得走噶啦。
0: 啊，好啦好啦，哎呀，见冇乜几可啫吓。嗱，今餐嚟一于我请啦。
4: 阿明啊，阿明，
0: 系咯。
4: 你唔使肉痛㗎，下一餐我大排筵席请返你哋，我包保到时呢你可以饮饱食醉呀、
0: 啊。哎呀仲使讲㗎咩，外母大人再结婚嘛，我一定不醉无归呀、啊。
3: 你呀嗰日饮酒精神晒。
0: 哎今次大家都心想事成啦，我话个个都要饮返杯庆祝㗎真啦。
1: 哎呀连我呢个唔识饮酒嘅人呀都要饮一杯。茶嚟庆祝下，
2: 哎好啦好啦，唔好讲咁多啦，我哋而家出发去酒楼，等阵大家饮餐饱嘅。

母亲大人，叶世雄监制，由李先编导，路易斯编剧，丁恩、陈炳球、车心梅、罗嘉玲、林有荣、朱曼子联合播演《母亲大人》第10回大结局，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经典广播剧《侠罗三》1993年作品《车心梅》。
1: 如果一定要抌我相公落海，求你绑埋我同相公一齐抌落海。
0: 蔡雅阁，
2: 小人遇劫是19年前的往事，相隔19年，挨尽辛苦，小人已非当年的面貌。
0: 领衔主演，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只有你最清楚。

0: 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1: 旅游乐园之
2: 马来西亚探索之旅，今个星期好开心啊！除了邀请到马来西亚旅游局代表 Elsa 之外，
1: 还请埋马来西亚旅游大使张雨晨亲身嚟到旅游乐园啊！
2: 佢食咗好多美食啊，
1: 例如有福建面啦，佢仲去玩埋斜坡滑车添啊！
2: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榴莲欧海星旅游乐园见。
3: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6: 吃馅。
5: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6: 西角热散。
5: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6: 闹妈。
5: 知唔知？
7: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8: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5: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咧今晚咧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啦，同埋我嘅 partner 嘅。
7: Hello， 我系 Race 啊。
5: 咁 Race 咧都系一个泰国嘅混血儿啦。因为我哋呢个《讲得太微妙》嘅呢个节目咧，个泰字咧就系泰国个泰，咁就会请嚟一啲嚟自泰国嘅嘉宾啦，喺香港生活啦，就访问一下佢哋嘅生活系咪就喺九龙城啊？佢哋食嘅嘢系咪得冬阴功汤同埋海南鸡饭啊？咁等大家咧知道咧，原来咧泰国人喺我哋香港社区入面咧都好多唔同嘅贡献啦，佢哋嘅生活系点样啦，点样当香港咧都系佢哋嘅屋企啦。咁今晚咧就好开心咧，邀请到咧一位嚟咗香港唔系好耐，但系讲广东话咧都好似几厉害嘅嘉宾上嚟。Hello， 家泰。
9: Hello。
5: 家替嗱，咁我哋听众咧就见唔到你个样啦，可唔可以用泰文讲几句介绍下自己，等我哋嘅听众都知道你系一个真正嘅泰国人呢？
9: 好啊，好啊。亲戚个爹，ตอนนี้มาอยู่ฮ่องกงประมาณ6 ปีแล้วก็ตอนนี้มีลูกชาย2 คนค่ะ。
5: 根据我嘅经验咧，陈痴我就知道系乜啦，即系我系啦，陈痴 Joffy 咁样啦。咁但系之后嗰啲我就唔知系乜啦，咁要话 Race 帮我翻译下。
7: 咁咧，咁佢就话即系讲咗自己嘅名啦，泰文名嚟嘅，中文名叫加替啦。咁佢嚟咗香港就6年噶啦。咁咧佢已经有2个仔啦，生咗，咁好犀利啊！嚟咗6年已经生咗2个仔啦。
5: 即系佢有2年都系生仔。
7: 系啦，冇错。
5: 好啦，咁加替，我想问下咧，你今年几多岁讲唔讲得嘅咧？
9: 得
5: 得唔得噶？
9: 而家38岁啊。
5: 嗱，我咧发现到一样嘢，因为头先加替有问阿 Race 今年几多岁，咁阿 Race
7: 就唔系好想讲，
5: 就唔好想讲。嗱，呢个好神奇啊，因为咧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啦，系好介意人哋咧问我。今年见到即系女人啦，即系你话，诶唔好讲啦，
7: 唔系翻到泰国咧，舅父成日，因为佢唔记得咗嘛，即系可能太耐冇见，有时问啦，你今年几多岁？哇，25，年年都要咁25。
5: 但系我发觉咧，少数族裔系
7: 冇乜所谓，
5: 冇乜所谓嘅，即系觉得好 casual， 几多岁咪几多岁咯，咁样。咁即系话阿嘉替系32岁，
9: 38啦，
5: 唔系32岁先嚟香港，点解会咁大个嘅时候先至会嚟香港嘅？
9: 因为同我老公结婚啦。
7: 你点样认识你老公噶？
9: 我老公佢去旅行泰国旅行之后咧，我朋友介绍佢俾我，俾我识佢。
7: 嗯，
9: 之后我哋都系交换电话咧，系倾紧偈啊。之后佢都系再去泰国，我嚟香港咁样咯。我觉得系太远啦，我哋都系想系一齐住咯，系倾偈话咁结婚好啲。都是结婚咯
7: 但是你那时候在泰国的时候是跟他一起几耐或者沟通了几耐啊先至说想拍拖或者结婚。很快的结婚。
5: 你老公追了你几耐
7: 追了你几耐
9: 差不多1年咯。
7: 1年我都很快。
5: 一年就到手了。因为呢都想跟听众讲一下因为加替虽然现在生了2个小朋友但你会看到呢他的轮廓

0: 都是很精緻的，都是很深的輪廓啦。咁所以都想像到呢，即係生小朋友年輕的時候都一定是一個靚女啦。咁你嗰陣時喺泰國有冇拍拖啊？定係做緊啲乜嘢啊？點解咁耐都仲未結婚啊？咁呢
1: 之前我好驚，好驚嗰個喺泰國呢，我驚嗰個男仔啊，全部都是好多是少少花心那些咯，
0: 即是隔离左右花心，
1: 唔系隔离左右我那些又系，我觉得是好唔安全，系唔啱我，我都系我惊，个个都是问我点解唔结婚，我都话啊，我仲未睇到都
0: 啱嘅，
1: 系咁啱啲人咯。
0: 咁但系你乡下系曼谷，
1: 我唔系乡下系曼谷，系那康斯文。开始从北方，
0: 哦，泰北啲嗰边，
1: 系啊，但系曼谷系揸车去，应该差唔多3个钟。
2: 嗯，
0: 咁你嗰阵时系喺边度识到你老公嘅咧？喺
1: 曼
0: 谷
1: 咯，因为我嚟自曼谷长大嘅，我系7岁系住喺曼谷啦。
0: 哦，咁即系虽然你乡下喺泰北啲，但系你
1: 系
0: 都系算系曼谷嘅人啦，咁样
1: 做嘢咯，喺曼谷做嘢。
0: 我即係又自己八卦想問嘅啫，泰國男人係咪都比較花心？係咪
2: 泰國男人全部都靚仔咁？
1: 都唔係全部嘅，但係咧
0: 追你嗰啲都花心，
1: 冇
0: 係咪？
1: 冇撞我咁啱嗰啲咯。
0: 即係你試過好傷心嘅經歷嘅試過？
1: 因為我有兩個細佬，
0: 係
1: 有好多係我係一齊表哥長大，我睇到大家
2: 全部都好花心嘅，原來
1: 我都係我惊惊地啊！我惊啊！如果系结婚咧，系有仔会唔会掉低我同个仔系咁辛苦？因为我睇好多人咧，去早结婚咧会咁样啊，一阵离婚。
2: 我都系啊，其实我阿哥都系咁样噶。
0: 你阿哥好花心啊？
2: 又唔好花心啊！但系
0: 突然之间讲佢阿哥，
2: 唔系真系噶。
0: 但系你阿哥都系 mix 噶嘛？
2: 唔系噶，佢正宗泰国人嚟嘅，佢真系正宗泰国人嚟。咁佢而家都喺泰国住，咁佢咧都系噶。哇，好细个就已经即系结婚生仔啦，跟住生完仔咧，突然间又话，我又同第二个又结婚生仔，哇，即系完全咧系唔即系从于佢嘅仔女咧，完全都系净系唔同老婆嘅，可能有3个小朋友都系唔同老婆嘅，即系我唔知佢啲系花心啊，定系佢哋根本系即系纯粹结完婚生完仔就算啦，唔理啊。
0: 会唔会系泰国嘅婚姻文化或者恋爱文化都系好即系比较 casual 一啲，即系可能中国人啊，会比较。家庭观念或者你有第二个就咩小三啊、狐狸精啊、包二奶啊，
2: 可能有冇，
0: 即系好多好多负面啊！即系如果你中国人咧个家庭观念咧，就系你一有第三者嗰啲咧，好似哇好大压力咁样。但系咧，你留意一下，就算喺外国啦，唔好话系泰国或者其他地方啊，外国咧你都好容易咧会有啲 family 系啊有后父啊、后母啊，会好容易啊，即系会唔会系咁？可能泰国个文化啦，或者某一部分人啦，系啦个文。都系啊，其实都系好 easy 嘅啫。我如果我中意第二个，咪同第二个生小朋友。因为我几个泰国嘉宾咧，都好似系有呢啲情况嘅，即系话啊，佢同之前个先生又生咗一个，咁之后就再同第二个先生就再生 B B。家庭系咪咁样嘅咧？你身边多唔多呢个情况？就系好容易就离婚，跟住又同第二个一齐，跟住又生小朋友，又冇所谓嘅，大家。
1: 系咯，我睇到都系应该系差唔多。
0: 但系你自己就好唔
1: 因为泰国系你离婚咧，净系写低都系搞掂啦，唔同香港啊，香港啊，你要离婚，你要等咩啊？等两年啊？
0: 系同
1: 系咯，
0: 系
1: 咯，唔容易。泰国咧，写低你可以搵第二个啦。
0: 使唔使俾赡养费泰国？知咩叫赡养费先加替？嗱，为咗保持阿加替嘅婚姻美满，我系唔会讲呢样嘢。咪后先再同你分享，即系如果你而家人哋幸福美满，有两个小朋友，我真系同佢讲话，喂，你知唔知香港有赡养费？跟住佢可能心里面咧，迟啲一同佢闹交咧，就谂离婚咪离婚咯，好似有赡养费。系咁，我梗系唔可以咁样啦，系咪人哋幸福美满嘅家庭生活？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就再问下加替，即系泰国嘅生活系点啦？7岁去到曼谷，一个新时代啲嘅曼谷读书啊，女仔嘅权利啊，系点样？我哋下一次翻嚟继续。
3: 当真这样就好。

0: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1: ？Head ham。
0: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1: 西角热散。
0: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1: 闹妈。
0: 知唔知？
2: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3: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咧上一次咧就讲到啊，嘉蒂咧七岁之后啦，都喺曼谷度长大啦。咁我想咧问翻咧嘉蒂咧由七岁开始啦，咁你嘅生活系点样噶？嗰边读书啦，有冇读小学啊、中学啊、大学噶咁样噶？
4: 我有读小学系曼谷度，之后咧，但系我爸爸咧佢要带我去好多地方。一阵换学校，一阵换学校咧，整啲到我唔开心。
5: 点解要成日都？
4: 因为跟住佢做嘢，应该系去远啲啊，佢得啊，带我哋系一齐去。
5: 哦，即系虽然都喺曼谷，但系因为喺曼谷嘅唔同地方，曼谷都好大啦，咁、所以就不断要转学校啦。
4: 系啊系啊，好似冇朋友个，系、我都系觉得系自己系惊惊地，系、去边度学校都系。好少溝通，好少傾偈咁樣咯，係都係好少朋友。
2: 咁你喺一間學校通常逗留幾耐？即係留幾耐會？
4: 有一間係九歲讀完小學，
2: 嗯，
4: 係啊，都係開心啦。
2: 哦，就可以
5: 最耐啦，
4: 係啊，係最耐啦。之後咧，我係啱啱入中學咧，爸爸媽媽都係有啲問題，有啲問題，佢都係想要離婚。佢走咗，唔係話離婚，佢走咗，
5: 我直接就唔見咗人啦，
4: 唔見咗啦。有嘈交、打交嗰啲之後走咗，我都係點算啊？
2: 咁你嗰陣時幾多歲啊？
4: 13歲。
2: 13歲，
4: 我讀定係一年，我都係覺得媽媽唔得啦，我要幫手啦，要我都係要出嚟揾嘢做。
2: 所以13歲就已經要做嘢，
5: 冇讀到中學啦，所以都
4: 係啊係冇讀中學，但係咧我係揾讀定係星期六、星期日嗰啲係
5: 兼職讀書啦
4: ，part time 係啊，繼續做嘢，星期一到星期五嗰啲啊。

0: 咁你十三岁嗰阵时候可以做啲乜嘢啊？都系
1: 哇，我都系要去抄仔啦，帮人抄仔啊，系、
2: 哇，真系好兴喎！即系啲小朋友有咩做咧？
0: 都系抄仔，
2: 抄仔啦，即系唔系话
1: 抄仔洗嗰个架车啊？
0: 哦，洗车，洗车，系咧入油，
1: 系入油，系啦，入油
0: 好多都系依啲嘅。
1: 系啊，之后咧有去清洁咧，帮人清潔、哇，好惨！
2: 嘉缇可唔可以形容话你系嘅小学咧嘅时间系最开心嘅咧喺屋企？因为真系净系读书。都唔系嘅，点解咧？因为爸爸妈妈成日闹交。
1: 系啊，
2: 咁嗱，你系屋企最大女啦，有两个细佬啦，系咪都要帮妈咪去带住两个细佬长大咧？
1: 系啊，系啊，我帮佢搵钱，嗰个俾细佬系翻学咁样啊。
2: 嗯，咁两个细佬生唔生性先？佢哋读唔读到书啊？体唔体会到妈咪同家姐嘅辛苦咧？
1: 都读到嘅，但系。差唔多二十岁咧，佢系读中学，中学之后咧，佢识女仔，一阵女仔系有 B B， 二十岁，之后佢都系走啦，读定系三年去走，
2: 所以你就觉得男人好唔可信啦、自己
0: 泰国嘅男人好唔可信，
2: 即系咁样就走咗，
0: 突然间咁样，
1: 而家都系要离婚啦，
2: 而家都要离婚啦，唔系，不过你唔系离婚嘛，你美满家庭，最紧要你而家生活得好啦，系咪？咁同妈咪嘅关系系点样咧？因为始终屋企成屋都系男人啦，我咁样听就似你同妈咪系相依为命啦，即系你
1: 之后应该十六岁咧，我有啲。少少病啊，想入医院，我惊我蛇，我叫妈妈话：妈妈，你系叫爸爸翻嚟啦，睇我啦，咁样咯。之后佢都系翻嚟嘅，佢翻嚟，但系亦好似佢唔系好开心，但系都系一齐可以一齐妈妈住多好耐，多耐啲。之后都系走，再走，因为佢做好多嘢嘛，又帮爸爸做嘢，又系。臭仔咧做家务咧好多嘢做，系点样系P 卡咁样冇啊？
2: 系P 卡即系咩啊？你讲下 P 卡，
0: 即系哥哥啊，哥哥你系
1: 老哥，
0: 即系好似嗲你咁样，好少有。
1: 所以话即系食嘢啦，
2: 做女人几惨啊！即系乜要顾头家，又话要温柔体贴，即系又要工作。泰国嘅女性咧都会面对呢个困难，系咪？我要喺屋企持家有道，喺出面又要工作强悍，对住个老公又变翻小鸟依人。
0: 系，但系咧有好多听好多翻嚟啦，就啲女人咧其实好斯文、好温柔啊嘛，但系咧。原来又唔系嘅，即系可能啲老公又觉得佢哋讲嘅嘢都唔系咁样，即系我哋自己香港人一听到佢哋讲，哇，点解呢个女人讲嘢咁温柔嘅？但系原来唔系嘅，佢哋觉得原来系已经粗鲁啊呢样嘢，
2: 系根本就相处得耐咗，
0: 所以都唔即系都唔系话对你温唔温柔呢样嘢。
2: 咁头先阿嘉缇就即系讲起细个嘅生活就有啲伤感啦。咁到你慢慢大个啦，成长咗啦，细佬又大个晒啦，又走晒佬咁样啦。会唔会嗰阵时你嘅生活又开心翻啲咧？即系开始揾到自己方向。
1: 差唔多十八岁，我系入商场做嘢，都系开心啲啦，可以学下其他嘢，可以揾多啲钱咁样咯。十八岁都系可以揾多啲钱啦，系、啊，我都系继续系做嘢，做 sales， 做乜嘢都系
2: 赚多啲钱，
1: 系啊。之后咧都系继续学嘢，到廿五岁我读完大学。
0: 哦，即系真系好犀利，可以自己靠自己咁读到大学。
2: 系啊，我都喊啊！如果系咁样，即系我要十三岁就冇书读，跟住自己一路做嘢，然之后礼拜六日读书，然之后坚持廿五岁毕业，大学毕业。姑勿论你系咪咩名牌大学或者系咩科目啦，总之我就最后我都完成咗个学位啦，系咪？咁家庭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女孩子啦。嗰阵时你系点样一路翻工一路又供自己读书咧？即系妈咪又支唔支持嘅咧？
1: 佢知道系冇帮我过，只系自己帮自己嘅。
2: 点解你会咁识谂嘅咧，嘉缇？你系有啲乜嘢嘅想法令你觉得我一定要读到大学？因为其实泰国人唔读书都好普遍啦，系咪？同埋你都已经做 sales， 即系你都搵紧钱啦。
1: 因为本身咧，我好攰啦，但系有啲好朋友咯，你读啦，系一齐啦，我要一齐入啦，咁样咯。
0: 有个伴咁一齐读书。
1: 之后咧都系有啲人 support 嘅帮手，系啊，你冇钱啊，我借俾你啦。
0: 咁
1: 样
0: 都好好喎，
1: 系啊，
2: 咁你个人纯粹好彩嘅啫，
0: 即系好运，好鸡拉呢啲嘢，好运啊呢啲。
1: 我话唔读啦，仲有多两年，
2: 即系你都想放弃嘅。
1: 仲有两年，我仲未有钱俾嗰个旧学校，
2: 系
1: 啊，我话。

0: 够啦，但系呢个朋友咧借钱啦，借钱先啦，系一齐读啦，仲有整系两年啊！我都话啊，同第二个朋友倾偈，我话哦，你想啊 ，OK， 我俾你啦，吓、啊、真系
1: 哦，
0: 啊都系好彩啦，
2: 都好多，
1: 同埋都要加睇个人本身好，即系人哋信得过佢，亦都知道佢系一个
2: 勤力嘅人、啊，
1: 勤力啦，善良啦。
0: 俾我系二万五，嗰个时间二万五都唔系话好少，我话。真系
1: 有冇还钱啊？
0: 还咗啦，还埋啦。
1: 喂，最紧要就系佢最紧要借俾佢嗰个人咧，系有信心
2: 佢会还翻俾。
0: 系啊，我唔会借人钱，唔会话唔俾。啲人都系信我，我话啊几时俾系肯定要俾、
2: 嗯。
0: 自己冇钱冇所谓，但系要俾咗先。如果系我系第二次系去揾佢咧，佢得 OK。
1: 我再借俾你就啦，所以咧我就话，我头先咁样讲笑话系好彩啦，但系其实所有嘅嘢咧都系佢自己
2: 铺
1: 出嚟，佢一定系做咗一啲嘢，种咗一啲嘢，去到佢需要嘅时候，先至会有呢啲人出现无条件去帮佢，系啦，而佢个心态当然都好好啦，又会还翻俾人，因为佢会再谂，如果我再有需要嘅时候，呢、這个人
2: 再借
1: 俾
2: 我就唔再借俾你啦，
1: 即系佢都好着重自己嘅。聲譽啦，係咪咁樣？咁先有咁多貴人幫手。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就真係要訪問一下嘉蒂嚟到香港嘅生活係點樣啊？下一節翻嚟繼續。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等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强调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今次访华有好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特朗普寻日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在北京，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发言人说，欧盟在调查之中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和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施加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盟有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发言人说，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另外，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超过500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且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翻嚟本港，旅发局公布上个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10%和8%。累积计算，今年1至4月访港旅客录得大约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发局话，四月举行的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有助吸引更多国际旅客到访，延续过去几个月的旅客增长趋势。旅发局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和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55点，跌4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1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

0: 1.587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9.03美元，卖出4559.5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唔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4: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3: 俾个机会我，
4: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0: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咧
3: ？Head ham。
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咧？
3: 西角热散。
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3: 闹妈。
2: 知唔知？
4: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5: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2: 欢迎大家收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讲得太微妙》。咁呢度嚟到节目嘅第三节啦，依然有我啦，香港本地女主持 Joffy 同埋我个泰国 partner 嘅。
4: Hello，Ray 上位。
2: 咁头先咧嗰两节咧，我哋就访问完泰国人加替啦。咁加替咧净系嚟咗香港六年啦，但系咧佢嘅广东话咧已经讲得非常之流利啦，起码我觉得。头先冇障碍，好舒畅咁样咧，访问咗佢两节，亦都知道咧佢嘅童年咧一啲都唔容易啦，13岁就要辍学啦，出嚟帮妈咪手啦，又要照顾两个细路啦，咁亦都好好彩地咧，25岁咧就完成呢个大学嘅学位，但系咧亦都因为佢屋企嘅关系啦，令到佢好唔相信婚姻啊或者爱情啊，一路身边都遇唔到一啲。佢信得过嘅人可以付托终生嘅。咁最后呢就好好彩遇到我哋即係香港呢不都据我所知即係我本人认为。就呢听闻呢就喺好多嘅国家嘅眼中呢香港嘅男人呢都好有风度嘅。咁但係因为我之前访问嘅泰国嘉宾呢都係盲婚哑嫁咁样为生活嚟到香港。咁所以我今次又想访问一下加替去到你嗰个年代啦泰国人嫁去香港呢一个风气仲流唔流行嘅咧？
4: 冇，因为我哋妈咪嘅年代咧，通常都系噶，俾钱，即系俾钱你，即系话俾钱屋企，俾钱佢妈咪，咁就卖咗个女嚟香港，系、啦，即系嗰阵时个年代，好几个嘉宾都系咁样噶，即系系都系
2: 因为冇 app 啦，最紧要
4: 系因为嗰阵时冇乜都冇啊，又冇相睇咁样，可能都有嘅，都有啲嘉宾可能睇张相，觉得佢靓仔嘅冇所谓啦，嚟试下啦咁样，系咁，但系我妈咪嗰啲就唔系嘅，即系完全冇嘅，即系纯粹话，喂，你嚟咗香港先啦，
2: 就有笔钱俾你啦，咁样系啦，就嫁你。个女。

0: 过嚟啦，咁样
1: 全部都有啊，我唔知喎、啊。
0: 原来年代唔同咧，真系泰国人咧，或者一啲贫穷啲嘅泰国人咧，都唔需要谂住话啊，我要嫁嚟香港啦。咁反而系佢哋自己喺个城市里面咧，都可以揾到出路嘅。就好似嘉蒂咁咧，虽然佢最尾嫁咗嚟香港，但系佢就唔系万分雅嫁或者有个中间人啦。咁但系你个朋友又点样识到呢啲香港嘅朋友去介绍俾你咧？
2: 因为佢系做嗰个咩啊？
0: 厨师
2: 系啊，佢又识嗰个香港仔，之后咧佢嚟泰国玩，之后话啊佢咧啱分手啊。
0: 哦，即系你老公，你老公啱啱就失恋。
2: 系啊，佢都系好唔开心。啊，有冇啲朋友介绍俾佢咁样咯？啊！我朋友都我都系冇嗰、那个
0: 冇男朋友，
2: 系啊，冇男朋友嘅。之后咧都系介绍俾佢嘅。
0: OK， 咁嗱，你本身有冇话中意边一类型嘅男仔嘅咧？即系可能你中意啲
1: 靓仔
0: 正啊，或者中意啲特别中意啲高大啊？你中意边一类型嘅？
2: 我都系中意白啲咯，因为我黑。
0: 嗱，呢个真系好神奇嘅，即系你话真系啲相吸呢啲嘢咧，就系咁样啦。
2: 但系唔系最紧要嘅，但系我同我老公倾偈咧，之前佢好似心地好啊，佢
0: 似啫，
1: 似啫，
2: 唔系佢影相担心佢妈妈佢屋企人咧，
0: 好孝顺，
2: 系啊，我都系觉得佢真系好好人，我都系好想一齐佢。
0: 咁你喺识佢之前啊，对香港男仔或者对香港呢个地方有啲咩想象噶？即系你有冇听过香港系点啊？香港男仔系点啊？咁样？
2: 我认识，但系我见到佢啲朋友全部都系好好人，我都系觉得，哎，香港人啊，香港人系好好人咯、啊，
0: 可能有啲误解，唔系，即系我想讲咧，你好彩遇到一啲好嘅人，咁你知一定人一定有好人同唔好人，咁有冇同妈咪讲话啊？我识咗个香港男仔啊，
2: 有啊，
0: 妈咪有咩反应？知唔知？
2: 妈妈都话。佢好唔好咁样咯？佢信我噶，话啊好唔好啊？点样啊？咁样咯。但系我同妈妈都系有少啲倾偈嘅咁样。
0: 咁我想问咧，泰国人拣女婿啦，即系妈咪去睇男仔，有啲乜嘢要求？通常，
2: 但系我都带佢去睇我妈妈，我妈妈都觉得佢好好人。之后我嚟香港，佢都系带我去同佢妈妈食饭咧。佢妈妈都系对我好好。
0: 但系嗰阵时你未识广东话噶，
2: 未识讲。
0: 咁你点样沟通大家？系咪大家第一次见啊？同奶奶第一次见，点解叫奶奶啊
2: ？Hello， 都系笑下，佢都系过嚟揽住我啊，食饭啦咁样啦。
0: 食唔食得惯啲？
1: 食饭
2: 用手咁。
0: 食唔食得惯香港啲嘢咧？
2: 第一次好搞笑，我咧睇啲油咧。我都唔想食
0: 咩？你食咩？你食咩？
1: 食咩菜？
0: 系食咩咁多油啊？
2: 鸡煲
0: 哦，咁但系真系见家长食鸡煲呢件事，
2: 唔系但系去
1: 出名嘅，
2: 去佢屋企啊，佢妈妈咧整嘢都系全部都系好好食，我系买得试下，但系好好食嘅。
0: 咁你食鸡煲梗系多油啊？
2: 但系去系出边咧，佢觉得系好好食，但系我去，但系我睇啲油咧，
1: 口味唔同，
2: 我觉得。
0: 但系泰国嘢都好多油啊，
1: 冇
2: 噶，冇啊，冇啊，
1: 少落油，
0: 即系少啊，唔兴嘅，
2: 好似系酸辣多，
1: 系酸辣。
0: 咁有冇带你食点心啊？我唔带你食点心，
2: 点心我中意嘅，
1: 香港都系食点心，
0: 系啊，因为佢自己中意食鸡煲系咪啊？系咪啊？老公中意食鸡煲系咪？就等你带你试下香港啲正嘢啦。
1: 我真系未试过，但我舅父食鸡煲，
2: 唔系，但系佢带我去甜少少嘢，我都系。唔想食，
0: 食啲乜嘢？对
2: 我老公啊，
0: 唔系佢带你系咪食甜品啊？
2: 系唔系甜台湾嘢咧？
1: 哦，
2: 台湾嘢
1: 都
2: 系有啲少少油，有少少甜咁样，但系我
0: 唔啱你口味，
2: 系唔啱我口味，整到佢都系乜都唔食，乜都唔食。
0: 哦，即系大家喺呢个饮食文化上都有啲交流唔到啊。
1: 因为泰国嗰啲你通常可能早午晚三餐都一定要有酸辣啊嘛。
0: 哦，
1: 系咁，所以你嚟到香港你冇呢样嘢，即系佢哋就算咧你早餐可能
2: 有淡
1: 咧，系啦淡啦，你煎条鱼。都要有个汁点咁样系啦，咁所以佢食唔惯噶。
0: 咁如果而家俾你拣一样香港食物，你最中意食嘅系啲乜嘢？
2: 哇！而家乜都中意，
1: 系最中意咧。
2: 而家系乜都冇所谓。
1: 咁你第一次，你第一次喺香港食，你最中意系食啲咩？

0: 打边炉，
1: 打边炉，
2: 搞错呢个
1: 样嘢真系，
2: 我觉得呢样嘢就太神奇啦。
1: 唔系，
2: 即系打边炉咧，你打边炉咩？真系真系打边炉，其实你打边炉呢个文化真系，喺屋企搵个炉煲个公仔面咧，系一样都系霎下霎下。
1: 唔系呢样嘢真系要讲，
2: 因为有执点。
1: 唔系，同埋我舅父都系嚟到香港系最中意打边炉。真系嘅，喺泰国嚟香港全部都系中意打
2: 边炉。霎嘢啫，
0: 系霎嘢都系清啲咯。冇油啊！
2: 搞錯啊！泰國人中意清啲，
1: 但係佢哋咧清啲咧係好中意點醬，
0: 係啲醬
1: 啲醬
0: 係自己搞咯。
1: 係啦，
2: 我想講咧，即係而家作為我呢、這個即係喺呢個直播室裏面嘅香港人嚟講咧，我覺得太神奇，因為咧泰國嘢咧係好濃味啦，跟住佢就同我講中意清淡霎嘢啦，霎嘢但係又要點個汁啦。
1: 咁
2: 但
1: 係咧，
2: 香港人點個汁咧就係剪啲紫天椒、剪啲葱同埋落啲蒜蓉落個豉油嗰度。
1: 佢哋咧就會問啦。咦，有冇青檸啊？
2: 系啦，青檸就係有青檸。喂，咁呢個就唔係香港打邊爐啦。
1: 好搞笑，佢真係會咁樣問。佢有冇啲辣椒醬啊？即係你淨係辣椒豉油。
2: 我要問家庭係咪咁樣先嗱？因為香港式打邊爐咧，一定係
1: 辣椒豉油啦。
2: 係咯，辣椒豉油嚟嘅啫。咁你點咧？
0: 本身我試下，我都唔係太中意，都係。而家食落都系冇所谓啦。
1: 系啊，咁嗰时一开头嗰时，
2: 一开头有冇问你老公
1: 辣椒酱、啊？
2: 系咯，有冇辣椒酸、啊？
0: 都系要入辣椒，要入酸头嗰啲咯。
1: 一定系咁样噶、哦。
2: 即系有冇问佢特登买啲泰国酱点啊？
0: 有啊有，有时间都系有自己整咯。
2: 哦，咁其实最中意都系食啲泰国酱，根本就唔关个打边炉事。佢中意食个酱噶，佢中意混酱，
1: 所有嘢都系有酱嘅，都系有汁同有酱嘅。
3: 想学泰文，又到我出现啦，我阿火啊，家泰，咁我都想学翻几句祝福嘅字句泰文，你可唔可以教翻我讲几句呢？
4: 可以啊，
3: 最简单啦，我哋如果即系要讲一句加油，我哋应该点样去讲啊？
4: 苏苏
3: 苏苏，
4: 系啦，
3: 咁都好简单喎，苏苏。咁如果我想讲话，即系有时有啲朋友啦，可能真系会失恋啊，会分手啊，我哋都要安慰下佢。呢啲嘢会过去噶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讲泰文去安慰佢咧？即系同佢讲啊，会过去噶啦。
4: 柳文哥澎湃，
3: 柳文哥澎湃
4: 啊，好啊，啱啊，啱啊，
3: 好。跟住又或者啊，一啲嘢就系佢做嗰样嘢，觉得佢咦好叻，我好想赞佢。咦你好叻、哦，咁我哋应该点样去讲啊？
4: 特劲妈，
3: 劲妈，
4: 系啦，
3: 哦劲妈，咁都好容易啊呢、這个。咁、啊、最后啦，我哋话祝你好运，咁祝你好运点样去讲泰文咧？
4: 祝你好运，
3: 即系 good luck，
4: 祝你啊，
3: 祝你啊，
4: 祝你啊，
3: 祝你啊，
4: 好啊。
3: 好啦，咁我哋要讲再见啦。咁再见嘅泰文又点样讲啊？
4: 系扑紧迷，
3: 扑紧迷，扑紧迷。好啦，咁我哋今次都同大家就扑紧迷。
4: 好嘢。
2: 知唔知泰国人最中意喺香港带咩翻去呢？
5: 吃糖。
2: 知唔知泰北其中一个最地道而唔系人人接受到嘅小食系乜嘢呢？
5: 西角热散。
2: 知唔知以前泰国新娘啱啱嚟到香港最适应唔到系乜嘢？
5: 闹妈。
2: 知唔知？
1: 唔好再知唔知啦，听我哋嘅节目就知啦。
6: 讲得太微妙，萨瓦迪卡。
1: 欢迎翻到嚟 CIBS 讲得太微妙啦，咁翻到嚟一节咧，我好想问一下家缇啦，咁上一节咧就讲到佢啦，嚟到香港啦，即系开始嘅生活咧就唔系好习惯香港嘅饮食文化啦，因为太油腻啦，想问一下佢啦，嚟咗香港咁多年啦，又生咗小朋友啦，嚟到香港始终要适应，开始就慢慢适应到香港嘅食物啦，跟住啦文化上边啦，咁你觉得咧嚟到香港咧最唔习惯系啲乜嘢啊？即係好似生小朋友，可能要睇中文啊，幫個小朋友去讀書啊、温書啊，會唔會有啲好唔習慣嘅嘢？
0: 都係有少少唔習慣，因為我唔識字，乜嘢都係要問老公，都係用嗰個自己電話係咩啊？翻轉，
2: 翻譯係。咁嗰陣時你話要嚟香港嘅時候咧，媽咪有冇好擔心啊？
0: 都係有少少擔心，佢驚佢睇得多電視劇啲。
2: 香港电视剧
0: 系奶奶咧，系对嗰个新抱唔好。
1: 咁我想问一下咧，呢样嘢喺泰国会唔会发生啊？
0: 有少少，但系我妈妈佢好心地好嘅，系冇所谓嘅。但系
2: 系
0: 佢都系惊，佢话如果你唔开心，你可以翻嚟泰国啊？知唔知咁样啊？我都系知道。

0: 知道，但系咧翻嚟咧，佢睇到我奶奶咧对我好咧，有帮我洗衫，帮我煮嘢食。第一次过嚟，佢都系哇好好啊！
1: 即系冇咗呢个婆媳纠纷啊，觉得
0: 系啊，佢都系放心啊，我都系话俾佢听系点样点样。
2: 头先都好好奇啦，点解会啱啱嚟到香港唔系话即刻就生小朋友噶嘛？咁就话你好勤力去学中文啦，咁系点样喺咁短时间之内可以广东话咁好呢？
0: 因为日日学，文老公系睇佢嘅嘴呢系点讲呢，之后听返个翻译之后都系话系咪一样，系咪一模一样，之后呢听多啲人讲，系啊，同人沟通，好彩我系去学嘢呢，都系有撞到啲泰国朋友，啲佢住好耐好耐，我都系可以问佢话吓系咩意思呢咁样咯。
2: 哦，咁你都学得好好喎，但系你喺香港有冇翻工咧？
0: 帮佢啲朋友都系帮朋友系纹身咯。因为我有识纹身，
1: 我咁犀利，
2: 哇！突然之间好奇特，因为咧佢个样咧又好单纯啦，
1: 即系你自己系识画啊，跟住识纹，
0: 系纹身，
2: 系跟住突然之间话佢做纹
1: 身，完全系另一回事嚟。
2: 我想讲咧系纹嗰啲真系纹图案啦，定系嗰啲泰国刺符嗰啲啊？
1: 即系你泰国嗰啲咧，咪好中意纹支好似好长
0: 嘅？哦，唔系，都系正常嗰啲，
2: 唔系话嗰啲宗教嗰啲符啊嗰啲咁样哦。因为佢个样真
1: 系
2: 好唔似做纹。
1: 唔错，真系完全唔似，
2: 真系唔好意思。
1: 但系佢又似用嗰啲笔喺度笃笃笃笃笃嗰啲，
2: 系啦，因为呢啲好传统嗰啲嘢噶，同埋因为你会觉得佢由细到大嗰个成个生活啊，成个成长过程咧，都听唔到有翻
1: 系
2: 呢方面嘅
1: 或者纹身咁样。
2: 系
1: 咁，我就好好奇啦。咁你大学系读咩科噶？
0: marketing
1: 点解 marketing 又可以谂到纹身
2: 啊？又谂唔到啊，谂唔到啊，同埋佢再细嗰啲洗车啊、臭小米又谂唔到啦，系啊，即
1: 系你由细到大都好中意画画呢样嘢噶，
0: 系都中意嘅。
1: 有冇有钻研呢样嘢？即系系深入去自己画噶？
0: 都系有少少，但系
2: 啊，我知点解冇谂到去做纹身啊？因为佢一路以嚟个生活都好忙啊，即系又要读书要翻工，你唔会觉得？因为纹身系一个要好花时间，
1: 系啦，
2: 艺术嘅嘢啦，即系可能系试下啲猪皮嗰度笃笃笃咁样，跟住而家突然间又开发咗另一个新领域啦，咁样啦，我觉得好似一集都讲唔晒嗰啲嘢咁样啦，系啦，因为我都仲未讲生小朋友啊，好啦，咁你哋有冇共识话系要生小朋友噶？
0: 佢想，
1: 即系老公都想要小朋友，即系又同你倾过。
0: 本身我系泰国，我冇谂要生小朋友噶。但系咧，我老公佢话佢想要，佢想要我都啊 ，OK， 冇所谓。
2: 头先都有讲到，一开头阿 Race 都有问啦，喂，你妈咪有冇好担心你嗰啲生完有冇人照顾啊？小朋友有冇人照顾啊？坐月啊？呢啲嘢系咪都系奶奶帮手啊？
0: 第一次系喺屋企生完 BB 咧，都系有啲姑妈帮手煮嘢俾我食。
2: 有冇唔惯呢？因为你知唔知咩叫坐月咧？泰国有冇坐月呢样嘢嘅咧？
0: 坐月
2: 系啦，到而家都唔知啊。
1: 个月
2: 啦，佢而家都唔知
1: 呢样嘢，我唔识。
2: 你而家生咗两个月，坐月隔替，你系咪唔知乜嘢系坐月？你坐完都唔知道自己坐咗，OK，
1: 即系可能你生完嗰一个月之后咧，就要留喺屋企啊，包到自己凸凸冚咁样
0: 啦，银包啊，我话太。
1: 系嗱，就系呢样嘢，我未生过都知有呢样。
2: 唔系咯，嗱，呢个就系中国人同泰国人嘅分别啦。你谂下，即系阿 Race 冇生过小朋友，喺香港人咧，佢就会知道坐月咧就系要唔可以洗头啦，要着袜啦，唔可以入风啊。你系咪唔知咩叫唔可以入风啊？
1: 即系总之香港沙到啲，
2: 你睇下佢个样都好多问号啊！
0: 我都知道嘅，我知道嘅，但系我顶唔顺，
2: 顶唔顺，唔洗头着袜，
0: 洗
2: 照洗，有冇俾人闹啊？洗头
0: 啊？
2: 有冇俾人闹？头痛啊！第四咁样，
0: 冇 OK。但系佢有啲波水系俾我快快脆脆洗，
2: 哦，佢煲啲姜水系咪？咁你有冇？你系咪唔知点解噶？你知唔知点解嘅先？佢煲姜水俾你洗头，
1: 我唔知喎。
2: 你唔使知，你冇放过。
0: 我知道啊，帮身体
2: 都系驱风咯，
1: 驱
2: 风系啦。
1: 香港卅几度都要着羽绒出街咁样，
2: 即
1: 系
2: 包住
1: 个头，包住
2: 因为咧，其
1: 实
2: 咧，正确啲嚟讲咧，坐月咧就系一个女人嘅 reborn， 一个重生嚟嘅。你生完之后咧，你就元气大伤咧，即系中国人嘅概念里面啦。咁所以咧，你就要喺呢一个月里面咧坐月啊，个月咧就系一个月啦，喺一个月里面咧，你就要。食份屙啫，净系负责
1: 系啦，净系摊喺度
2: 系啦，净系唔喐啫，咁就令到咧你个身体可以
1: 复原
2: 啦，
1: 慢慢
2: 复
1: 原
2: 得
1: 快啲，
2: 同埋系啦，复原得快啲啦，同埋更加有体力，即系 reborn 啊嘛，更加有个健康更加好去照顾个小朋友。
0: 泰国都有

0: 系摆啲火系下边
1: 等住你咁样，
0: 系啊系啊系啊。
2: 哦，咁即系都系有买
1: 嘅作用。
0: 我都系有买过嚟嘅。
2: 吓，你买过咩过嚟啊？
0: 买嚟香港系
2: 咩烧自己啊？
1: 即系烧自己，好似暖炉咁样，好似暖炉咁样。
0: 泼水之后咧，佢会有
1: 蒸汽咁
0: 样。系啊系，蒸汽
2: 驱风咯，都系
1: 入嚟蒸汽咁样。
2: 你顶唔顶得顺？呢个你就顶得顺啦。
1: 好似焗桑拿咁样，
0: 十分钟、二十分钟都可以嘅。
2: 系，
0: 但系成日包住嗰啲
2: 就
0: 唔得。
2: 咁食嘢咧，即系你食嘢，佢哋煮晒俾你食，但系全部都系食啲饭啊、鸡啊、鱼噶啫，你得唔得咧？
0: 得，
2: 即系你呢个
0: 嚟得来咧，乜嘢都冇所谓
1: 嘅。系
2: 咁驮紧嘅时候要你戒口咧，阿奶奶有冇唔俾你食辣，唔俾你饮可乐，唔俾你饮咖啡咧？
0: 全部都食噶。
2: 有冇喺呢个生小朋友上面有冇都有啲闹交咧？因为香港人嘅 concept 同埋泰国人嘅 concept。是好唔同，即係好似頭先咁樣，你係唔明自己點解唔化得妝、唔整得指甲、唔食得西瓜噶嘛？
0: 真係好彩，我老公明白我咯，
2: 即係佢俾你食啊！
0: 明白你咩？我拖住嗰個小朋友，佢七個月佢可以俾我食西瓜，但係咧我話西瓜都唔係話咁好，我係食嗰個椰青水，
2: 係
0: 一日一隻，
1: 仲要有一隻添，
0: 一日係淨係飲水啊！
2: 即系我哋喺呢啲方面细节方面咧，如果再问落去咧，就应该更加会知道原来泰国人嘅文化同埋中国人嘅文化啦，系好唔同啦。因为我都试过喺同一个即系喺怀孕嘅类别入面咧，问嗰啲菲律宾人，原来大家又好唔同。即系菲律宾人会继续食煎炸嘢啊，十二点继续饮咖啡啊。
1: 哦，佢哋觉得冇乜所谓。
2: 系啊，咁但系你知中国人佢同中国人结婚，咁奶奶见到眼火爆，哇！你做乜嘢事啊？你系咪想个 B B 生出嚟成头都系疮咁啊？因为中国人就系会有。呢啲咁样嘅概念啦，咁或者你生完之后，好似头先咁样讲啦，煲姜水冲凉啊，要包住个头啊，要食鸡食饭食鱼，要去补翻啊，或者如果你开刀又点点点咁样，咁好多嘢啦。咁但系因为我哋今日咧嘅节目时间唔足够去访问更加多养育小朋友啦，有冇教佢泰文呢？
0: 有啊，
2: 系啦，即系可能佢又会好想去知道多啲泰国文化嘅嘢，但系实际上个小朋友又喺香港长大，咁又会有另外一啲好多。唔同嘅問題出現啦，係啦，或者小朋友係冇細個已經中意打邊爐咧，
1: 一定係啦，如果
2: 係啦，咁所以咧希望下一次再有機會訪問嘉泰啦，因為你嘅故仔都好好聽啦，咁啊，係啦，希望你繼續同老公都係咁
1: 恩愛
2: 啦，幸福美滿啦，慢慢大家又磨合到更加多啦，佢而家又好犀利啦，又識煲湯啦，又識整滷水鴨啦，
1: 希望下次等佢排骨啦，中文再勁啲嘅時候再訪問佢一次，
2: 佢一定會再勁啲，遲啲佢同我識寫。陪到仔一齐默书啦，咁样咁我哋咧下次再有机会访问嘉泰，咁留意翻下一个礼拜继续讲得太微妙啦，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4: 当更七十二小时之空巢老猫下集。
5: 你是来上班的，不是来帮商户找宠物的。
4: 是一个旧式商场，一个资深保安秦炳辉遇上一个新入职有志要成为出色保安员的安保生，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6: 那客人求助我们做保安的，帮得就帮嘛。
7: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8: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做什么都不必看好。
10: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11: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

0: 信都可以问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他们找来不同街头表演者逢嘉宾访问，分享街头表演故事和未来发展看法。
2: Busking GPS。

0: 大家好，我是 Candy， 欢迎大家收听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我们每一集都有不同的嘉宾来分享他们街头表演的故事。今集除了有我之外还有几位主持的，等他们跟大家打声招呼先。
1: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嘉甜，冻柠茶嘉甜的嘉甜。我是一个学生，希望在这个节目可以透过我们的声音去联系大家，等大家多些关注香港街头表演这个文化。
2: Hello， 大家好，我都是学生主持之一的希嫂，希望透过这13集的内容可以同大家一起知道多些关于香港街头表演的文化啦。
3: 各位听众好啊，我是今集的嘉宾主持韦迪。之前呢我都有参与过 CIBS 的主持的。咁而我同阿吕师傅嘅关系咧就系师徒关系，咁咧今次咧就好特别啦，能够咧介绍咧呢一种超过千年嘅表演文化，而且一直都承传到依家。
0: 嗯，系啊，今次咧呢个街头表演嘅项目咧好特别噶，除咗咧有头先韦迪所讲啦，超过咗一千年嘅文化之外咧，而且呢一样嘢咧我哋平时可能见得好多，但系咧未必会同街头表演联想到。两位拍档，你哋估唔估到系啲咩呢？
2: 咦，有啲咩表演咁神秘啊？
0: 不如我哋邀请今集嘅嘉宾吕学强师傅为我哋介绍下。欢迎吕师傅。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吕师傅啊。咁啊，好荣幸咧就参与呢个节目啦，上嚟分享下呢个功夫啦、麒麟啦、貔貅文化嗰啲咁有历史性价值嘅嘢啦，同埋好有非遗价值嘅嘢啊，咁咪大家一齐分享下啦。
1: 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到偈啊，吕师傅。Hello， 我系嘉甜啊。咁咧，我咧细细个咧都喺围村长大嘅。咁咧，每年新年啊，就会好多舞麒麟啊呢啲活动出现。咁其实通常听到啊舞龙舞狮，通常都谂起过时过节同庆典有关嘅。不如分享下咧舞龙舞狮咧喺呢个街头表演嘅关系啊，即系例如喺咩时候啊、咩地点啊、咩长庆会更加多嘅咧？
4: 通常咧都系喺呢个开张啊，呢个节庆同埋圣诞啦。入伙啊，或者婚嫁嗰时，或者开井嗰时咧，都会一个好隆重嘅日子嗰度咧，开到进行噶啦。
0: 嗯，吕师傅啊，我知道咧，你系金狮麒麟演艺会嘅会长，咁我想问一下咧，金狮同麒麟佢哋系咪同一样嘢，定系有啲咩分别噶？
4: 哦，其实咧就金狮同麒麟咧都系两样嘢嚟嘅，都有过千年嘅历史噶啦。麒麟咧就系、是、代表呢、这个人兽啦，貔貅咧系代表系一个食杀啦、驱邪啊、镇宅啊各方面嘅，两者都有唔同嘅地方嘅。
2: 咦，吕师傅，见每次表演都好似好多人咁样，咁其实出一次表演一般要有几多人呢？
4: 哦，普通出一次表演咧就系六至十人啦。如果咧较长时间啊，或者大型啲咧，咁都要廿零人到啦，因为咧就系嗰啲准备嘅器具啊、时间啊都有所唔同嘅。
2: 咁大概要准备几耐咁样？
4: 如果咧就系、是、简单嘅咧，大概都系两三日啦。如果系要大型啲嘅，就廿零日到啦。
0: 吕师傅啊，咁我又好好奇啦。如果你哋出去表演一次啦，可能需要准备两三日。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咪要学好耐先至可以去正式表演嘅咧？
4: 普通咧就系、是、学半年到一年松啲到啦，咁要睇因人而异嘅，咁又要功夫又要练到边啦，嗰、那个马步够唔够啊，同埋其他嗰啲嘢都要去苦练嘅，要睇个师傅批唔批准啦，可以详细啲再讲下嘅。
1: 嗯，我喺啊，我平时新年睇到舞麒麟咧，已经开始有啲小朋友啊，话可能开始六七岁已经开始去参与噶啦，咁点解开始可以俾啲咁小朋友去尝试呢啲嘢嘅？
4: 因为要去吸引啲小朋友咧去做一啲咁嘅活动咧，等佢咧喺身心上咧有啲责任感啊，同埋有啲成长个过程啦。例如咧身体上健康又会好咗好多啦，有呢、这个团队嘅精神啦，最重要就学咗个礼貌啊、礼仪啊咁样。咁、同时翻到学校嗰度咧就更加熟练啦。
0: 嗯，有冇话你哋依家啲小朋友咧，你哋收过最细最细系几多个？几岁啊？
4: 有啊，好似2022年到啦，咁收过啲小朋友咧就5岁至6岁到啦，咁咧就都要去家长带嚟嘅，带嚟亲身喺度看顾住嘅。
0: 即系小朋友上堂，家长就喺侧边陪住佢咁样。
4: 系啊。
1: 通常嗰啲小朋友咧系来自唔同嘅地方啊，定系都系嚟自同一条村啊咁样噶？

0: 以前就係一條村嘅，咁啊，而是今日咧就係來自唔同嘅地方啦。
1: 咁會唔會有啲小朋友話驚辛苦就唔想學咁樣噶？
0: 都有噶。咁有啲咧就嚟到咧就好好奇啊，咁樣咧初頭咧就係覺得幾新鮮嘅。咁咧小朋友同小朋友之間咧都有互動喺度玩嘅。咁咧就畢竟都係練功夫啦，都要扎馬要成嘅，要都幾辛苦咁學下咧，就有啲就唔係好想學啦，有啲理由咁樣啦，有啲就話功課忙啊咁樣啦
2: 咁我又八卦想问下啦，咁当年吕师傅你接触舞龙舞狮嘅时候，你又系几岁呢？
0: 我最初接触舞龙舞狮嗰时间咧，系有冇7至8岁嗰时啦，
2: 都好细个。
0: 系啊，
2: 系你嘅屋企人叫你去学系咪啊？
0: 系啊，系嗰条村嗰度咧，入边有间舞屋嘅，咁就当咗一间舞馆咁啊学噶啦。
2: 所以系咪其实学舞龙舞狮嘅话，都系有啲？武术嘅根基去学会比较好啲啊？
0: 系啊，舞龙舞狮咧，尤其是舞麒麟咧，一定要有武术去个基础啦，唔可以分割噶啦。咁咧就系要找个马步啦，同埋咧要有气力去做嗰样嘢啦，同埋嗰个机能个锻炼咧要充足啦，先可以慢慢去开始学习嘅。
1: 咁吕师傅记唔记得当年学咗几耐先可以跟到师兄弟出去表演呢？
0: 当年咧学咗年龄到啦，都要睇个师傅去睇下你学成点啦。当年我哋每一个礼拜都系学3至4日嘅，每一次咧就2-3个钟头嘅，都几辛苦噶。
2: 使唔使交学费噶？
0: 唔使嘅，因为我哋嗰条村咧个村长同我哋俾晒啦。
2: 其实你开始学呢样嘢之后，其实对于个村更加有归属感，即更加觉得好骄傲，系咪啊？
0: 系啊，因为我哋多数都系客家人嚟嘅，因为客家人咧要有嗰、那个凝聚力啊，会聚埋一齐去做一啲活动咯。
2: 冇错啊，凝聚力真系好重要啊！哇，我哋话题都好丰富啊，唔经唔觉咧都倾咗唔少嘢啦。我哋听翻首歌先，翻嚟继续倾。
3: 好啊。

0: GPS， 佢哋揾嚟唔同街頭表演者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同未來發展睇法。
1: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希素。上一部分呢就讲到一些关于吕师傅开头接触舞狮的原因啦。咁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吕师傅啦，你仲记唔记得第一次出去表演的时候那时的场景是怎样的呢？
4: 是啊，在我小的时候呢就有没有十岁的时候第一次呢就出去街头那里表演呢，就记得是夜晚搭的士入去入面石我嗰度咧，当时入到去嗰时咧就好黑嘅，咁咧喺间庙嘅出边嗰度咧，喺啲泥炉嗰度咧表演功夫，咁咪又惊打错咗功夫咧就俾师傅闹，但系越惊咧就越错啦。不过咧嗰次咧就师傅冇闹我，咁我又觉得又惊又喜，又有一餐食，好开心啦！
5: 哇，十岁仲读紧小学嘅啫，系咪啊？
4: 系啊，
5: 咁嗰阵时你咁
4: 难忘，
5: 系啊，咁你嗰阵时你咁细个，有冇遇到啲困难啊？觉得哇，觉得有啲嘢啊，好难啊，唔想坚持落去，有冇呢啲情况出现呢？
4: 嗰时就冇嘅，系嗰时就即系觉得好好玩咯。
5: 嗯、有冇啲好难忘、好难忘喺细个嘅时候发生嘅经历可以分享呢？
4: 都有嘅，系。初头系练扎马嗰时咧，就觉得好辛苦咯，
5: 嗯、
4: 因为咧要除咗只鞋嚟练嘅，唔俾你着拖鞋嘅，咁啊赤脚喺度练咧，咁咧就啲地下咧又有沙又剩咧，咁咧就喺度系咁掟掟掟，啊初头咧就觉得好似好得意咁样掟下掟下咧，就觉得唔够爽咯，开始咧就痛啦只脚仔咁样，咁咧就嗰时咧就俾啲。师兄话咁样，咁就都觉得有自己有少少自尊心嘅，咁、咧就咁啊一齐成班一齐都系咁细细个咁练咧，唔衰得噶嘛，咁啊梗系坚持落去咁练啦，练下练下就开始好啦，咁啊终于咧就喺十岁嗰阵时咧入幕咧就叫咗我出去表演啦。
5: 嗯，做任何嘢都要坚持。喂，咁细个嗰阵时嗰个师傅恶唔恶噶？
4: 好恶噶，咁跟你个款咧，咁啊着晒唐装衫咧，只眼碌大咧，就唔多点讲嘢嘅。
5: 咁你而家做师傅，你会唔会恶啊？
4: 都有时会嘅，但系咧就唔可以太过恶啦。谂翻起都几得意嘅。
3: 咁如果而家遇到一啲小朋友嚟学师嘅时候，又会话辛苦，可能话啊又唔想学啊咁样，你又会点样去教佢或者去劝佢继续去坚持呢件事？
4: 哦，我会同佢哋讲咧，初头系咁嘅，呢个系过程嚟嘅。咁咧就系佢会同佢讲下其他嘢啦，分散个注意力啦。咁啊，又要俾佢休息啊，剔个壁咁啦啊。咁啊，大约五分钟咁咧，咁佢哋咧就会去做其他嘢之后咧，就有啲时间俾佢忘记啲嘢。咁啊，再重新就嚟过咯，再锻炼过咯。咁另外有啲家长嗰度喺度睇下噶嘛，因为同以前唔同啦。所有环境啊、地方啊、位置都唔同咗，所以个教法唔同咗啦，同埋要教嗰时要慢慢去同佢哋讲咯，又唔可以大声话佢哋啦。
5: 咁学习嘅过程都好辛苦啦，而且第一次咧踏出呢一步，即系第一次出去表演啊，去街头度表演系好需要勇气嘅。你平时点样鼓励下你啲学生嘅咧？
4: 我都会讲翻我以前嗰个经历啦，但系。佢哋就係會覺得係好似聽個古仔咁咯，咁係同佢哋相處耐咗啊，大個啲細路仔又好，啲中學生都好啦，咁同佢最緊要同佢咧就係相處耐啲啦，咩都傾下啦，即係當自己好似嗰啲仔女咁啊，佢又當我好似朋友咁咧，咁咧就互相咁溝通咧，咁啊打破咗嗰個隔膜咧，咁就會好啲咯。
6: 咁我头先听到咧吕师傅嘅分享咧，我先知道原来咧舞伦舞狮有时候都会喺夜晚嗰度去表演嘅。
4: 系啊系啊，多数都系嗰啲生日啊，同埋嗰啲祝贺嗰啲咁嘅婚宴嗰啲咧，多数咧就夜晚啊去进行嘅。
3: 咦，吕师傅讲到一啲关于喜庆嘅日子就会出去表演啊，咁表演嘅时候其实会唔会有其他群体或者有其他师会一齐去？出席或者一起去表演咁样嘅咧，
4: 固定嘅地方咧就会都会有嘅，但系咧就多数咧就系嗰啲拜神啊庙会咧就嗰个形式咧。

0: 更加豐富啲咯。
1: 咁我有啲好奇咧，就係、如果喺譬如拜神，即係可能喺廟嘅地方咁樣去表演，係咪咁樣噶？
0: 系啊，咁就要经过呢、个巡游嘅路线啦，点对点啦，一路去到嗰个某个位置咧、就我哋啲队伍咧就互相见到面咧，就会大家会会师啊，行下礼咁样啊，跟住就好多侧边嗰啲人咧围观咧睇下，哦呢啲系乜嘢嚟噶，咁样咧就嗰个气氛都几好嘅。
1: 咁呢啲表演嘅话咧，你哋嗰个路径使唔使预先申请咁样噶？
0: 当然要啦，因为嗰个人群个控制啦，同埋嗰个安全度啦，咁一定要同呢个警方要报到啊，咁话俾你听，去到边点去到边点咧，就依个路线去进行去行咯。
2: 啊，咁其实我哋当时嗰个过程咧都好热闹噶嘛，系咪？有好多好多家庭啊，咁样好多小朋友咁样，咁其实可能都会好大个好大声噶，有啲乐器啊咁样，会唔会曾经有俾人投诉过咁样嘅经历啊？
0: 都冇嘅，因为咧就多数系嗰啲时节啊、喜庆嘢嚟嘅，一早系公布咗噶啦。
1: 我谂反而大家可能仲有种期待添。
3: 系啊，系啊。咁睇嗰啲资料咧，发现其实原来以前舞龙舞狮会喺一啲固定场地嗰度表演嘅。咁觉得同而家一边行一路表演，即系有一个固定路线，你有冇觉得有啲唔同咧？比以前？
0: 以前咧就会乱啲咯，因为咧就系、冇个管理觉得咁严谨啦，所以咧就系、嗰个人流啊个密集情况咧就好高嘅，咁而家咧就管理得好好啦，佢有人去维持秩序啊，同埋有有观赏嗰个地方啦，咁啊隔开啲人同埋呢个表演者去进行嗰个节目啦，令到每一场嘅表演啊，每一次嘅巡游咧都顺利得好进行啦。
2: 咁你平时除咗喺庙啊或者祠堂咁样去表演，有冇啲特别啲嘅地方表演过啊？
0: 都会有嘅，
4: 好似婚礼都表演过，系 啊, 啊。
2: 我都好希望我到时嘅婚礼有冇麒麟啊？
4: 系啊，我哋有个兄弟咧，佢本身结婚咧都请咗女师傅舞呢个麒麟噶，系啊。
1: 咁、我又想问一下咧，如果喺舞麒麟嘅过程之中咧，有冇话你哋即系又再细分某啲嘅环节啊，或者某啲嘅招式啊，系会摆落去嘅咧？
0: 会有噶。如果系担当一个麒麟头咧，舞麒麟头咧，咁要经过几年嘅时间去锻炼咯。咁要有功底要有啱上下啦，咁先可以提升佢做舞麒麟头啦。咁舞狮尾嗰方面咧，都好严谨嘅，要配合舞麒麟嗰个动作啦。至于咧就音乐嗰方面咧，就要同嗰个麒麟咧一齐夹得好配合嘅。咁咧所以咧就成件事做出嚟咧个效果要一定要有啱上下一个水平啦。
2: 咁所以音乐部门同嗰个舞麒麟嘅部门咧，佢哋一定要系一好熟悉嘅喎，系咪啊？如果突然间加入个新成员，系咪好难去有到啲默契咧？
0: 会争好远咯，因为我哋要时常要去夹，好似一队 band 咁啦，时常去练习啊，去夹啊，嗰舞麒麟嗰个成员咧，同埋嗰师妹咧，去做嗰个动作咧，咁音乐嗰 part 咧就要睇下佢嗰个动作去做到乜嘢啦，咁佢先可以去同嗰下咧啱啱好到位先，那个效果出嚟就会更加好噶啦。
4: 系、吕师傅，听讲舞麒麟咧都牵涉好多身法或者功力嗰方面噶，都可以同大家介绍一下。
0: 舞麒麟咧就系要配合呢个身法啦，同埋呢个基础功啦。咁例如呢个步法咧，就有呢个马步啊、弓步啊、跳跃步啊、麒麟步啊，咁咧就配合嗰个肌肉力量咧，咁先可以做到基本要求嘅动作啊。
1: 我哋咧都听咗吕师傅分享关于麒麟演出嘅一啲事项啦，咁我哋咧都好想听更加多，休息一下先，我哋翻嚟继续倾。
2: 好啊，
4: 好啊。好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回应传媒有关伊朗的提问。特朗普说他访华期间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又形容他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而他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又说他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是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真正的承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俄方愿意向古巴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拉夫罗夫当地星期五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议期间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会面。俄罗斯外交部通报，俄方表示在局势空前升级的背景下，愿意向哈瓦那提供适当的政治外交与物质支持，愿意协助古巴满足公正的要求，即是立即停止美国对古巴的贸易、经济和金融封锁，并且将古巴从美国认定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中移除。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没有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之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首轮投票之中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角逐，定在下个月7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之中以大约 17%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以超过 12%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阿利亚加排第三，得票率是 11.9%。 目前未清楚桑切斯能否与藤森庆子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的时候作出虚假陈述，要求法院判处桑切斯监禁并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审查检方的起诉要求。回来本港，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72点，跌49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0点，跌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56.14美元，卖出4556.59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唔稳定。

0: 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回味不同人物的故事，细听来自社区的声音。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我想知道香港哪里做街头表演不会被人赶。
6: 其实哪里都可以发挥，只要找对地方。我知好。

0: 可以問我。
1: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逢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看法。
0: Busking GPS
2: 平分唱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 欢迎大家回来由香港青少年辅导协会制作的 CIBS 节目 Busking GPS。 我们每集都有不同的嘉宾来分享他们街头表演的故事。今集我们邀请到金丝麒麟演艺会会长吕学强师傅，欢迎吕师傅。
4: 啊，各位女主持啊，你们有没有看过舞麒麟呢？
5: 有啊，我围村的话每年新年就看得特别多的。
3: 嗯，我都有啊，通常呢都系啲大时大节嘅时候会见到咯。
4: 啊，咁你哋又分唔分到点为之好睇，点为之唔好睇呢？
5: 呢、这个系唔系好识分啦。
3: 我淨系试过喺网上见到有啲系可能有少少失手嗰啲，咁嗰啲我就知道可能争啲啦，其他嗰啲就真系唔使好识分。
4: 哦，唔紧要。嗱，今次呢阿吕师傅就可以详细啲解释俾你睇点样睇一场好嘅麒麟表演啦。
6: 好，大家好啊！如果要欣赏一场咧好睇嘅表演咧，咁可以留意咧几个方面嘅，例如咧步伐要稳唔稳固啊，舞起上嚟咧个神态咧够唔够生动、啊？咁例如个身法咧，包括八字舞法啦，分为大八字同埋细八字，咁咧练习麒麟嗰个基础嚟嘅，其实系咁咧要求咧高中低嘅变化，咁咧主路咧就是、以低桩为主体嘅。咁咧，另外就要配合身法嗰个转腰啦、沉马啦、三角马啦、麒麟步啦、退一步做得好唔好啦。咁咧，以彩青为例啦，将麒麟嗰个试探望经八食兔咧，嗰个神态咧，一一咁呈现出嚟啊！
4: 哇，好厉害、啊，就系、是、听都觉得难啊！
5: 系啊。
3: 系啊，我头先听到啲新法咩？大八步啊、小八步啊呢啲，我听落咧就觉得好似行内人先识。我哋行外人咧听完之后咧，净系知道咗个名。咁但系我归纳到一样嘢，就系、是、咧要神态生动，真系好有麒麟嘅神髓，系咪咁样啦、啊，吕师傅？
6: 系啊，咁另外咧，同埋咧同啲锣鼓啊、音乐咧，睇下夹唔夹咁咧，加上咧系嗰个彩青嗰个设计咧。都可以提供好高嘅水平俾大家欣赏嘅。
7: 咁你记唔记得喺街头表演嘅时候，咁观众嘅反应又见到又系点嘅咧？见到一个咁精彩嘅舞麒麟表演。
6: 啊，佢哋觉得咧就好新鲜，同埋咧觉得咧好有生动啦，因为有高中低咁睇法咧，同埋好有变化咧，同埋好似一个故事咁样

0: 讲出嚟咁样咧。
1: 咁会唔会同观众互动噶？
2: 有啊，我听讲好似有外国人特登嚟睇添。
0: 系啊，当时佢都好好奇，咁诶觉得好新鲜啦，因为呢啲系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嘅艺术啊，同埋立咗非遗嘅，咁咧佢想试下嗰个效果系点样咧，咁啊佢会攞只麒麟嚟舞啊，或者攞只貔貅嚟舞下啦，跟住试下啲音乐啦，那个互动性都几强噶，几好噶效果。
3: 咁外国人对于我哋中华文化咁有兴趣，咁其实系咪净系得中国先有嘅咧？呢啲舞麒麟呢啲艺术，平时啊外国会唔会都有呢啲艺术表演咁样噶？
0: 舞龙舞狮舞麒麟咧，系已经好早已经咧系传咗过去外国嗰度噶啦。啊，咁咧就但系咧嗰个发展咧、那个路向就都唔系好理想嘅，都系好疏疏落落咁咯。
3: 咁你有冇一啲去外国表演嘅经历咧？
0: 有啊。咁咧有一年咧就我去到英國嗰度咧，咁當地啲團體咧就邀請我去一間學校嗰度咧，係小學部嚟嘅，咁咧就去打功夫啦，同埋舞麒麟啦。咁佢當地嗰啲人咧覺得我哋中華民族嗰啲特色嘢咧好有觀賞性，同埋好特別，所以咧喺互動期間咧就佢哋咧就好多嘢問題問啦，同埋去嘗試去。攞嚟示範啦，咁佢哋覺得好開心啦，同埋俾到佢哋一種教育咧，就係、是、原來中國人咧好有禮貌，同埋好有禮儀嘅，對一啲神聖嘅嘢咧就好尊重咯。佢哋喺我身上度咧就都學咗好多嘢。
3: 哇，好好啊，將我哋中華文化發揚光大，去流傳到去世界各地。
4: 嗯，咁咧，李師傅你又去外國去教啦，又去表演咁啦，你學咗舞麒麟咁多年咧，呢一樣嘢對於你嘅个人嘅价值最大系喺边度啊？
0: 个价值咧就系可以锻炼自己嗰、那个锻炼自己有依、這个坚持支持性嘅啦，同埋有依、這个对做每一样嘢咧都唔会放弃咯。加上我哋系想做起上嚟咧，要一路发展落去咧，都对自己个成长好大嘅帮助咯。
2: 系啊，所以咧，阿吕师傅都好想将咧呢方面嘅嘢咧，能够承传落去，俾依家嘅年青人去学习噶。
3: 讲到年青人啦，咁其实而家嘅年青人对比起上一代嘅人咧，其实佢哋会冇咁重视呢啲过时过节呢啲传统嘢。咁你有冇咩方法令到吸引多啲年青人继续去维持呢个传统咁样咧？
0: 首先咧就系、是、要多啲去上网啦，摆多啲唔同嘅资料落去啦，例如呢、这个透过电台个广播咧，试过啲唔同嘅人士啊，会初步接触到我哋嗰个声音咧，咁咪跟住咧就会去睇下我哋嗰啲视频嗰啲嘢咧。
2: 系啊，尤其是啲小朋友咧，好中意舞麒麟头或者狮头噶吓。
4: 咁就系麒麟头或者狮头都系一个啫，咁总有人要舞麒麟尾噶嘛，咁佢哋会唔会因为呢一样嘢而争嘅咧？
2: 我谂咧狮尾就好少人争嘅，但系咧又咁样，通常狮头咧嘅舞者咧，通常要必先经过舞狮尾呢个过程噶。
3: 即通常学咗狮尾先，跟住先去进化到学狮头咁样噶。
2: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舞狮头都好重要，或者舞麒麟头都好重要，因为咧，整个核心嘅表演咧，都系聚焦喺嗰位大师兄身上或者师傅身上面噶。
1: 所以都系论资排辈咁样去分狮头同狮尾嘅，系咪？
2: 系啊，其实咧，狮尾系好辛苦嘅，因为点解咧？狮尾通常咧睇唔到个头嘅，但系就要配合翻佢哋嘅动作，而且咧对腰部同埋腹部嘅核心肌肉咧都有为好强嘅锻炼噶。
4: 系咯，咁又睇唔到，咁点样去配合嘅咧？
2: 哦，咁你就要练功嘅时候咧，既用感觉，亦都要靠嗰个基本功去配合啦。
0: 咁我记得细个嗰阵时咧，好想去学舞麒麟头嘅，咁咧就个气力又唔够啦，啊，咁啊好想去做嗰样嘢，但系到大个嗰时咧，到有气有力噶啦，就终于可以咧去练习舞麒麟头啦。原先咧就觉得冇乜嘢嘅，一路练落去咧就觉得好辛苦啦，同埋好难控制、啊。咁嗰阵时咧都情绪都几低落噶，但系咧就经过一个好长嘅时间啦，好勤力去锻炼自己啦。加上啊跑步啊练下气啊举下重啦、啊，又学识咗喺舞麒麟嗰时咧，或者舞皮友嗰时咧，点样换气嘅技巧咧？经过 一个长啲嘅时间咧，就个效果都几得心应手啦。
3: 嗯，咁学习真系一个好煎熬嘅过程啦。

0: 由香港青少年輔導協會製作的 CIBS 節目 Busking GPS， 他們找來不同街頭表演者和嘉賓訪問，分享街頭表演故事和未來發展啟發。
1: Busking GPS
2: 被分場我亦好做我的主角。
3: Hello， 欢迎回到 Busking GPS， 我是主持人希素。上一部分就讲到多啲关于舞麒麟啊、舞狮的详情啦。咁但系作为街头表演项目，随心随意都是佢的特色之一嚟嘅。但系作为非遗嘅舞狮咧，好似每次表演都要申请一啲特别嘅许可证咁样，好似同 Busking 有少少唔同。
4: 是啊，而家咧就申请嗰个牌照咧，都唔系太过复杂嘅。咁喺特定嗰个表格咧填咗之后咧，就填写嗰个出巡人士个名字啦，同埋身份证啦，同埋副本啦，同埋出巡嗰个日期啊、时间啊、路线啊。但系我即系成日都申请嘅，所以大概都系两周可以搞掂噶啦。
5: 是啊，因为过往嘅经验啊，同埋都系警方去批核嗰个根据嚟嘅。
6: 嗯，我剛才聽到呢就是有一樣嘢比較特別的，就是那個巡遊那個路線圖啊，這個是平時啲 busking 啲街頭表演嘅項目呢好少會聽到的喎，這個又是怎樣樣的呢？可不可以同我哋分享多啲啊？
4: 是啊，是因為好耐以前呢，六七十年代嗰時呢，其實呢就以前就唔使點樣申請嘅，就咁呢隨意就 ok 㗎啦。但是呢就當時呢就是因为有啲争执啊，同埋有啲事干发生咗咧，跟住警方咧就会立例规管咗咧，咁咧而家咧就虽然个申请个繁复啲，但系咧个出嚟个效果咧就系好好啦，同埋有好有规划性啦，呢样警方系做得好好嘅。
6: 嗯，咁佢哋批准咗你哋呢一个嘅街头演出之后啦，咁其实现场去到演出当日会唔会都有啲咩你哋需要注意嘅咧？
4: 我哋要注意那個地方咧就係人群上嘅嘢，點樣去隔開佢啦，同埋最緊要安全啦，同埋有冇落雨嘅地方啦。如果落雨嘅地方咧，或者好大又打風落雨咧，個時間會縮短嘅。咁我哋會配合警方嗰個措施去進行嘅。
7: 咁講到話好多觀眾會一齊睇咁樣，咁其實佢哋除咗想睇，都係想學嘅。咁佢哋想學有啲咩渠道可以去學嘅咧？
4: 咁我哋咧就係每一年咧就會去到一個學校嗰度咧去做一個搞一個麒麟個點樣舞法啊，做嗰時咧就係要做一啲熱身運動嘅，因為咧鑑於嗰個時間都好太短嘅一個鐘頭咧，咁啊講下歷史嘅背景啊，同埋我哋歷史嘅文化個麒麟啊、貔貅啊點樣而產生啊，跟住咧教佢舞下啲手法啊、步伐咧，咁咧就係、是。睇佢哋體會到嗰個我哋中華民族嗰個精神。
7: 嗯，咁學校入邊嘅學生平時上堂話得一個鐘頭，其實唔係話好多時間嘅啫。咁佢哋真係想學得更加多啦，咁係咪要出去學咧？
4: 出去學咧就時間多啲啦，可以去嗰啲體育館嗰度啦，或者一間武館啊，或者會所嗰度學啦。咁啊時間咧都有兩三個鐘頭嘅。咁鍛鍊嘅嘢咧就多啲啦，有拉筋啦，同埋做嗰、那個强化嗰个运动啊，足啲啦，马步上咧要更加紧固啲啦。
5: 啊，而且有客家洪拳学添，系咪啊？
4: 系啊，虽然系辛苦啲，但系咧佢哋都觉得系值得嘅。
3: 咁总会对于舞狮作为街头表演项目，有冇啲咩嘅展望或者期望咧？
4: 咁我都系希望咧，更多唔同嘅年龄层啦，尤其是年轻人啦，加上我哋个团队啦，一齐参与表演啦，可以咧同时咧为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咧出一分力。将我哋青龙潭客家洪拳啊、麒麟貔貅咧，一直传承落去。
6: 嗯，咁如果作为观众啦，或者系政府相关部门，我哋又有啲咩可以支持嘅咧？
4: 我好希望咧，政府咧，将呢个文化咧，再加多啲力去推广啦。因为回想当初咧，系喺几年前咧，都试过喺呢个尖沙咀咧文化中心嗰个街头嗰度咧举办呢、這个。功夫麒麟搖香港咧，都搞得幾成功嘅，有唔同各界人士啊，包括外國人咧，都好中意參與呢啲活動，個氣氛做得好。咁咧就好可惜啦，因為唔知咩原因啦，就移師咗去常環嗰個大館度咧。雖然啊個地方啊室內，但系咧就縮窄咗好多啦，收窄咗個地方就冇咁好。 就令到嗰啲人咧就係、是、去嗰個地方咧就困難啲啦，所以咧就少咗機會俾人哋去觀賞啊、欣賞啦。咁啊，希望咧政府透過其他啲渠道咧，將個空間將佢放大啲啦，同埋咧就希望咧政府咧開放多啲呢個體育館咧，俾我哋想租場嗰啲人士咧去租場去教騎輪啊、教功夫、教肥友咧，就多啲地方去俾啲青少年學習咯。
6: 嗯，头先听到吕师傅咁样讲呢，我就諗到一啲嘢，因为而家呢其实政府都好努力推广中华文化啦，有时候可能有啲华服节啊，或者有啲花灯会啊咁样。咁其实麒麟都可以摆入去呢啲都系中华文化主题嘅活动入面㗎喎。
4: 如果咁样做呢更加好啦，将我哋香港嗰啲事物呢发光发亮啦。
3: 咁你有冇啲咩想同一啲想学舞狮舞麒麟或者想接触多啲中华传统文化嘅人去讲去支持佢哋嘅？
4: 我哋要透过唔同嘅渠道啦，

0: 咁喺學校或者其他地方咧，都可以攞到啲嗰啲表格啊，或者宣傳單張咧。咁大家留意一下嗰個未來嗰個發展啦，同埋希望政府會將依個傳統文化去重視少少啦。
1: 咁如果有啲新嘅一輩啦，想入行嘅話，呂師傅有冇一句嘅鼓勵説話去激勵下佢哋噶？
0: 我哋學功夫同埋依個去認識。是好特别嘅麒麟同埋貔貅嘅嘢呢，係要等到啲年轻人呢学佢点样去坚持啊，同埋有耐性啊，同埋好有礼貌啊，同埋呢个有团结精神个方向去发展。
2: 係啊，上网就可以搵到吕学强师傅嘅资料㗎啦。
3: 多谢吕师傅同埋 Victor 今日上到嚟 Busking GPS 一齐去分享一啲关于自己当年学师的经历啦，同埋一啲关于武麒麟啊武师嘅资料嘅。咁咧，我都觉得原来其实呢样嘢佢哋自己都唔系好远，因为平时一啲过时过节，可能新年嘅时候咧，其实都系隔住一段距离去睇呢啲表演嘅。但系原来背后嘅辛苦系比起我睇到嘅系更加劲咯。要即系例如一啲准备啊，同埋一啲要跨过自己嗰个心理嘅障碍，即系例如觉得好辛苦就唔想学，但系原来吕师傅当年都有遇过呢啲情况，先可以有而家嘅成就嘅。
1: 嗯，我 Candy 咧就觉得呢次嘅节目令我有一个新嘅眼界啊，因为咧以前成日听到街头表演啦，通常都会谂起系唱歌啦、跳舞啦或者魔术呢啲啦。咁但系咧，原来咧我哋都有非遗嘅项目咧，系街头表演嘅项目。咁有一种咧，好似传统同埋现代结合嘅感觉，甚至会觉得咧，原来街头表演咧，好似系一啲好潮啦，近呢可能十零廿年先有嘅嘢，但系咧原来喺上千年前咧已经开始有噶啦。
4: 咁我家田咧都觉得好难忘今次嘅呢个机会同你倾偈啊，吕师傅，因为咧其实讲真，由细到大咧睇呢个武麒麟长大啦，咁其实好少会了解到背后哦，原来申请牌照哦咁复杂嘅，又或者哦原来已经推到去国际层面，哦外国人都会知道呢样嘢噶咯，咁呢啲嘢都系我今日先嚟听到嘅，咁都好开心啦。唔经唔觉咧，我哋已经嚟到尾声咯，我哋再次衷心感谢吕学强师傅同埋伟迪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分享咁多嘢，多谢你哋啊，
1: 多谢晒。
4: 咁样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 Busking GPS， 我哋街头见，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一问下啦。

讲到鸵鸟，第一样一定是巨型了，它是现存体型最大的鸟类，属于走禽的平胸鸟类，虽然有胸骨但没有龙骨，所以它们对翼已经退化，亦都飞不起。它们身体比例很有趣，脑部大约得40克，但条颈呢就有成90厘米长，对脚甚至有足足1米咁长的。不单止是这样，鸵鸟还是全世界唯一只是得两只脚趾的鸟类，由第三趾和第四趾演化而成，跑起上来呢又稳又快。至于在羽毛的颜色方面，红鸟和雌鸟的差别很明显。红鸟全身都是以黑色为主，羽毛末端带有白色，雌鸟和未成年的个体就偏灰色。

鸵鸟一般分为红颈、蓝颈和人工饲养的合成品种。红颈和蓝颈的品种在颈部的颜色、头冠有没有秃斑、繁殖季节的变色程度等等都有很大分别。现在人工饲养最多的非洲黑鸵鸟就由东非、南非和北非品系杂交而成，每隻的身高大约2公尺，体重就有120至150公斤左右。有趣的是，因为它们身上某一些特征好像骆驼，所以鸵鸟的学名里面带有 Camelus 这个字源，而阿拉伯人亦都会叫它们做类似骆驼的鸟。鸵鸟的身体设计和比例其实全部都是围绕着同一个目标，就是在陆地上生存。

0: 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鸵鸟的身形高达 2.5 米，最重可以去到145公斤，而他们亦都因为体重的关系而飞不起。不过他们亦都因为这样而演化出另一套在陆地上面生存的方式。鸵鸟天生敏感又警觉，还是典型的群居动物。大家成日讲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将头埋入沙，甚至笑他们是不敢面对问题的鸵鸟心态，其实完全是误解来的。因为鸵鸟没有牙齿，所以为了帮助消化，他们会低头吃沙粒和石仔。至于另一个原因，是因为鸵鸟会在沙入面挖浅坑生蛋，然后在那里孵化蛋。孵化期间要不断翻转蛋，远睇就好像将头插入沙入面，才会造成这个迷思。

非繁殖季节，鸵鸟仲会聚集喺沙质土地做沙浴，用身体同埋羽毛拨沙，清除外寄生虫。这个动作亦都同时是重要的社交活动，因为鸵鸟虽然会有几分钟的深层睡眠，但是它们非常警惕，头颈平放在地上，靠群体里面另一只保持清醒的鸵鸟保护其他成员。在草原生活，保持高度警觉和合作，就是鸵鸟的生存法则。

佢哋一个眼球已经有成60克重，是陆地生物之中最大的。鸵鸟对眼不单止大，视力仲非常之好，可以睇清3到5公里远的景物，加上有信膜，即是第三眼帘，可以阻挡沙砾，在干燥的环境都可以保护到双眼。超乎常人的视力亦都令到他们在高速奔跑和面对潜在威胁的时候，更加容易察觉到周围的动态，无形中成为草原上面的预警系统。不过鸵鸟真正的武器其实是他们粗壮的大腿和惊人的速度。他们最快的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70公里，还可以用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30分钟，每一步的距离有成6至8米。鸵鸟大部分的情况都会首先选择逃跑，但是如果真的走投无路，他们会以前踢的方式反击。他们最大的脚趾上面有大约10厘米的大指甲，攻击时准确有力，足以令到掠食者却步。鸵鸟对翼已经退化，但是奔跑嗰阵可以帮助平衡。另外，鸵鸟嘅地域观念好强，每隻都有自己嘅活动范围。一旦其他鸵鸟闯入，就会即时驱逐对方，保持秩序。由速度到力量，再加上视力嘅优势，鸵鸟嘅习性展现咗草原巨鸟嘅生存智慧。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虽然鸵鸟飞唔到，但唔代表佢哋冇战斗力噶噃。鸵鸟嘅眼睛亦都系佢哋生存嘅利器。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

阿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民族在面对外部侵略的时候所展现出的英勇抵抗和光荣胜利，有利于更好地维护文明独立，强调伊朗社会应该进一步加强语言、文化和价值观领域的防御能力，特别是在青少年教育和文化建设方面推动创新，以维护国家文明独立。穆杰塔巴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波斯语言在维护伊朗民族身份、文明传统和文化独立之中的重要作用。波斯语不单只是交流工具，更加是伊朗民族思想联结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他指出，波斯语言文学是向世界传播伊朗伊斯兰文明的重要资源，加强波斯语的发展对提升伊朗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回来本港，政府公布今年首季经济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劲的季度增长，预料有持续增长的势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就維持財政預算案公布的 2.5% 至 3.5%。 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市場預期油價到年中會回落，但由於未知道中東衝突如何發展，下行風險仍然存在，因此維持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不變，當局會密切注視中美元首會談達成的協議。消防处2024年起在全港展开消防系统年检特别执法行动，截至上个月底已经巡查近3300栋大厦，提出419宗检控，涉及60栋旧楼或商住楼宇，多数的大厦被检控之后已经完成年检。消防处今年头四个月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欠缺年检的传票，较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署方认为执法行动具有成效。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40.09美元，卖出454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4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同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特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沿岸海

0: 域带来骤雨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6级，能见到16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7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新加了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完自己的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都问一下先啦。

鸵鸟的平均寿命大约有30至40岁，如果人工饲养的话，可以去到50至60岁。

鸵鸟通常都是一夫多妻制，多数都是由一只雄性和两只雌性组成家庭。筑巢主要是由雄鸟负责，他们会在沙地掘出浅坑，在雌鸟生蛋之前严密守护巢穴。繁殖季节的雄鸟攻击性会比较强，而雌鸟多数时候仍然是温顺安静。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野生雌性鸵鸟每次会生8至15只蛋，但系因为会有几只雌鸟一齐生蛋，所以一斗大约有15至20只蛋。而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之下，全年可以达到60至100只蛋。每只鸵鸟蛋大约重1100至1800克，相当于20至30只鸡蛋的重量。蛋壳厚实，呈奶油淡黄色。鸵鸟蛋的孵化期平均是42日。雌雄鸟会轮流孵蛋，日头由雌鸟负责，夜晚由雄鸟接力守护。幼鸟破壳嗰阵，带翅状浅黄色羽毛，颈部有黑色斑点。3个月之后先开始换羽毛，而雄鸟嘅羽毛颜色要到大约11个月先至会逐渐显现。

人类同鸵鸟打交道，其实已经有几千年历史。早在古埃及、亚述和巴比伦时代，就已经有鸵鸟羽毛交易的记载。中国唐代更加出现过饲养的记录。相传阿富汗国王曾经将鸵鸟进贡给武则天，他龙颜大悦，赐名神鸟。乾陵墓前还保留着两只栩栩如生的鸵鸟石雕，见证当年鸵鸟的尊贵地位。在欧洲，十三世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鸵鸟羽毛成为战利品。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玛丽安东尼带起以鸵鸟羽毛作为上流社会装饰的风气，直至到十九世纪依然流行。

0: 大自然之声，声音演绎李秋婷。
1: 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不景，加上自然爱好者发起抵制佩戴的活动，以及化学纤维的出现，羽毛市场急速下滑。南非就在这个转折点改变方向，由1945年开始，产业重心转为鸵鸟肉和皮革，透过改良鸵鸟品种和成立合作社，现代化的养殖逐步建立。澳洲和美国在1970年代后期也都成立协会，推动鸵鸟养殖产业。今日除了南非、美国、澳洲之外，世界多个地方都开始人工饲养鸵鸟，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十八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了。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易奇。
1: 欢迎收听大自然之声，森林浴星期六，我是你的森林疗愈向导 Amanda。

我哋今集继续有何小云 Wendy 同我哋分享佢喺大自然嘅经历。佢会介绍一个练习咧，叫做 Sit Spot， 中文咧我就帮佢改咗个名字做绿色宝座。咁其实系咩嚟嘅咧？阵间咧。

0: 可以听 Wendy 再介绍多啲。我咧想好简单咁样提一提呢一个叫做 Sit Spot 嘅练习咧，其实系有佢嘅出处嘅，系一啲大自然连结嘅导师啦，好多好多年前咧开始建立嘅一种练习。有一啲好喜欢大自然嘅朋友咧，会真系咧好认真咁样咧去将佢实践喺生活入边。而我哋响美国大自然及森林疗愈协会嘅训练入边咧，这个 sit spot 咧都系我哋需要做嘅功课之一。咁咧，我哋可以一齐听一下 Wendy 去讲下佢响佢嘅绿色宝座嗰度嘅经历啊。你会发现咧，唔系话净系咧坐喺度乜都唔做嘅。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体验是有可能在这个空间里发生的。
1: 早前曾经分享过，森林浴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修行。如果参加由认证向导带领的森林浴体验是一种共修的话，我会形容绿色宝座的练习就是一种独自的修行。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的其中一个绿色宝座，是在我工作地点附近的一个市区公园，叫做长江公园。由2023年年初开始，我每日的中午放午饭的时间，我都会尽量抽时间来去到访这个绿色宝座。我会先静静地享用午餐，然后就会用不同的感官和那个地方的花草树木、昆虫雀鸟去连结一下，留意一下这个地方的大自然的不同的生命。坚持了这个的收集差不多两年了，我觉得当中的收获是非常之丰富的。其中我在大自然里面，我发现了两个开心大发现。第一呢，就是其实大自然呢是动态不是静态的。在练习之前呢，我会想象如果每日去绿色宝座，我会见到一幅好靓好靓绿色的画面，是一幅图画来的。但是当我实践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是一个动画来的，而且是一个每时每刻都会改变的动画，好像每日都会有不同的连续剧在上演这样，去陪伴我去完成我的午餐。其实大自然每时每刻都在改变，有花开就会有花落，有生亦会有死，是循环不息的过程来。我在这里见证了很多很活泼的，譬如是一种叫做红耳杯的雀仔啦。在这个绿色宝座的练习的这一年纪里面，我见证了他们呢是去寻索他们的配偶啦，然后看着他们生儿育女啦，跟着有一天就会发现有一些很可爱很可爱的小的很小的 BB 红耳杯出现，就很可爱。而且有一天我又发现他们是会跟着他们的爹地妈咪一起学习去跳水啦，一直一直地跳落水，然后又会跳回上个树枝上面揈干自己的身体。我觉得这些的观察都是很得意的，然后都会跟朋友去分享啦。而这只红耳杯，其实当我分享的时候，我发现原来是香港很常见的一种雀仔，连我们的香港邮票其实上面都有印过红耳杯这种雀仔。除了发现大自然是动态之外，亦都发现了其实大自然是很多元的。起初在课程的开始的时候练习这个绿色宝座，课程要求我们每个礼拜都去留意不同的生命，然后每一个单元都记录一种其中一种我们发现到的生命，然后就去记录跟这些的生命的互动。课程为期就大概6个月，有13个单元，但是我的记录当然不只有13种生命那么少啦。在这些发现里面，我发现其实虽然我去的这个长江公园面积很小，行5分钟就可以行完一个圈，但是麻雀虽少，五脏俱全。起初我会觉得花就是花，草就是草啦，都是这样的，雀仔就是雀仔咯。但是经历了这个绿色宝座的训练，我发现了其实花都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种类的花。譬如在公园里面，我发现了有大红花、龙船花、长春花，甚至

0: 似乎有一日我发现了一些好得意好得意的粉红色细花，叫原来它是杨桃树的花，正正就在中秋节前开花的。而且呢，雀仔的品种都有很多款的，不是只是雀仔麻雀这种最普通的麻雀啦，另外还有刚刚说的红耳鼻啦，还有猪颈斑鸠，它是会呜咕咕呜咕咕地叫，有时呢我都会跟它加在一起呢，好像一个对唱这样，它呜咕咕我又会回应它呜咕咕一下，这种的互动我都觉得很开心的。还有呢，原来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品种啦，就是叫做小葵花凤头鹦鹉啦。它呢好鍾意喺那个我坐的绿色宝座对面一棵大树的树窿里面呢捐出捐入的互动，好得意，我是每一日都要留意得到。我觉得这些观察呢我都很满足，因为呢在里面我发现原来大自然是这么丰富这么多元还有这么充满活力的。这个绿色宝座的训练呢就让我可以跟大自然多了接触，了解了他们更多了。
1: 可能大家听 Wendy 分享的时候会觉得见到很多花、很多草、很多雀仔，其实都好像没什么特别啫。我在接触大自然的自己的学习和留意到身边的人去多些接触大自然之后呢，个发现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或者看到一些东西呢，不代表我们是真正地看见它。看见的意思可能是真的能够看到除了它的表面之外，它和其他的大自然的生命之间的关系，或者它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咁据我所知啦 ，Wendy 响佢呢一个绿色宝座嘅经历入边咧，除咗有呢一啲嘅发现，有呢啲嘅看见之外咧，都真系为佢带嚟咗一啲转变嘅。我哋又听下 Wendy 去分享。
0: 除了在大自然里面的开心大发现吸引我继续坚持这个绿色宝座练习之外，亦都有其他我真的看见自己身心健康的改变去触发我继续坚持，去到现在大概已经有年半左右的时间了。去五间的绿色宝座练习，其中一样东西可以帮到我的就是可以在很紧张急速的工作里面有一刻的抽离，可以回归适合自己的大自然节奏，休息一下，喘息一下，让我的内心可以重拾一份平稳安静，然后午休过后我又可以回去办公室做事，事半功倍。例如有一次呢，我记得上午的时候呢的工作特别繁忙，一口气呢一个朝头早几个钟头呢就覆了好几十封电邮，来来回回我的精神是真的极度紧张。跟着去到午饭的时间呢，就去我的绿色宝座那里啦，坐低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我留意到呢在个湖面上面有几块落叶，这块落叶呢是慢慢慢慢这样飘过在我眼前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好像大自然提醒我，是时候将自己的节奏去调节一下，去回大自然的节奏慢回来，令我的心呢都好像可以慢到下来。那一刻呢我真的觉得有片刻的悠闲，而这份的悠闲对于那天很紧张的我呢是真的放松到，回到去办公室再去迎战那几十封电邮的时候，个心境呢都平和了。除了提升自己工作效率之外，去五间的绿色宝座练习亦都有帮助到我在感官上面变得更加敏锐，提升到我的感官敏锐度。譬如有一次呢，我是能够现在越来越能够可以在树里面之间发现到雀仔的存在。亦都有一次呢，我在绿色宝座里面坐在那里望着树的时候，我见到在这些啡色的树干上面呢有一只都是啡色的松鼠，大家都是啡色，其实平时的我是很少会发现得到的。跟着我一眼就望到它，而且还见证着它由一棵树跳去另一棵树，非常活跃的样子。那一刻我就在想，哇，原来我的觉察力在不知不觉间就提升了。

除了視覺上的覺察能力提高之外，我覺得我的嗅覺、味覺、聽覺、觸覺的能力都強了很多。譬如講觸覺，我是可以多了感受到，就算我是走在條街上，我都感受多了陽光的那份送暖、清風送爽的感覺，就算是非常之小的雨點，我都可以在我皮膚上感受得到。我覺得我這些觸感的提升呢，都是我覺得很欣喜見到自己的改變。在嗅覺上的改變，就是行行在條街上，我會很容易就會聞到在桂花盛放的時候的桂花香，又有一天突然之間聞到另一種清香，跟住被這種清香吸引了，才發現、原來有些白色的小花在當中，查一查資料，咦，原來就是茉莉花香。這些的嗅覺、視覺、聽覺、味覺

0: 程的时候都不是很如意的，有机会是譬如烈日当空的，是会汗流浃背。但是呢，正正在那一刻，我又感受到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有清风送爽，有树荫底下乘凉，是几咁美好的一件事。有时没有太阳的时候是落住微雨的，我都会尽量坚持去那里，去绿色宝座那里去坐下，因为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很有归属感的地方。然后在微雨底下吃饭，我发现我头上边那棵树原来真的可以为我遮风挡雨，真的很有被保护的感觉。然后当然，如果天气真的很差，去到狂风暴雨的时间的话，那就只能够去取消这个绿色宝座的练习咯，留在室内呢，去望下窗外的风景，都是留意一下啦。那这种的放弃或者放手，可能都是学习顺其自然这个道理，是大自然给我的功课。
1: 我们花时间在大自然去留意多些自己感官的经历，其实很能够为我们增加生活里面的一种幸福感。我在应该很多个集数之前的其中一集的节目里面，应该有提过关于感官和我们现代人在繁忙的生活里面很容易是封闭了自己感官，甚至去到一个无感的状态，因为可能周围的环境不是太舒服，我们根本就不想去感觉它。但是当我们摆回自己在一个舒适的大自然环境的时候，我们觉得安全，觉得舒服，可以放松我们的感官去感受的时候，我们自然都可以迎接这些感官的体验带来的那种喜悦。但是呢， Wendy 提到这个绿色宝座的练习，他是经常都会去的。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情况是不需要成日去，但是都可以同一个地方一个空间的大自然有很深刻的连结的呢？
0: 长江公园是我最经常去，因为够近我工作的地点的绿色宝座。而中大美园湖就是一个我最深度连结的绿色宝座。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毕业生，我读书的时候都已经留意到这个这么漂亮的地方，偶然都会在这里散下步啊，吃下饭。毕业之后都会有时回来行下，尤其是去到深秋的时候来欣赏落雨松的景色，因为当中的黄橙啡的颜色的配搭是令人赏心悦目，就算心情欠佳，回来行下散下心都会感觉好一点。开展了森林疗愈旅程之后，我就更加经常回来，因为我记得那时老师叫我们选一个我们比较有连结的地方来做我们的绿色宝座，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第一时间就想起中大美园湖了。开始了这个练习之后，差不多每个月都会安排至少一个周末就回来这里坐下啦，行下啦，又或者很不客气地在草地上面睡下啦，享受一下这个安静独处的时光。有时又会好像用不同的感官和这个地方连结一下这样。我发现唯有用心留意，就会更加觉察到其实原来这个地方一直都孕育着很多不同的生命啊。除了很吸引很出名的落雨松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树，譬如气味独特的樟树啦，内油外刚的白千层啦，因为它的树干外面好像淋白白，但里面其实很坚硬的。还有各式各样的茶花，冬天才会开花，又有其实是草的竹，其实很高，还有冬天会变黄色的银杏啦，朝头早打开夜晚合埋的睡莲啦，还有一些都不怕人的麻雀，又有一些好像行路这样不是跳下跳下的花鸟哥，又有红嘴蓝鸟很大只的雀仔，很喜欢捉鱼的夜鹭，当然还有个湖啦，因为中大美园湖这个湖嘛。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森林浴体验，这个绿色宝座的练习呢，是能够帮我加强了自己和这个地方的连结，我真的非常之认同。在这个练习里面，我觉得自己过去近两年成日去这个地方体验森林治疗，增加了我对母校的归属感，每一次回来我都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0: 次一踏入呢个地方，我个心就可以安定到落嚟咁。所以我亦都选择咗喺呢个地方做我第一次实习带领森林浴啦，即系我嘅森林向导嘅训练里边嘅实习，亦都拣咗中大美园湖呢个地方嚟做我嘅实习地点。毕咗业之后咧，亦都尝试过再一次喺呢度举行慈善森林浴啦，即系话参加者只要捐款去一个慈善团体咧，就可以免费嚟参加森林浴啦。我就用咗呢一个嘅中大美园湖慈善森林浴咧嚟做一个纪念我毕业嘅过程，因为呢个地方系喺我呢个学习森林疗愈呢一个旅程里边咧，系一个好值得我纪念嘅地方。同呢个地方嘅连结多咗，亦都令我对呢个地方嘅爱更加深刻。所以有时我翻到去见到啊，里边有啲好唔应该存在嘅垃圾啦，我都会忍唔住攞起个垃圾袋去执晒嗰个地方嘅一啲胶樽啊，或者饭盒啊，一啲唔需要嘅嘢去拎走，因为我真系好爱锡呢个地方。既然为咗呢个地方愿意去执垃圾，我就觉得呢个地方真系我嘅一个家，所以咧每一次翻嚟，我都系一种回家嘅感觉。
1: 当啲去花时间喺一个地方同佢连结，原来咧会为我哋带嚟一种爱嘅感觉，更加能够感受到我哋好爱呢个地方。听完 Wendy 嘅分享，我都邀请大家可以试下喺你自己嘅生活入边揾一个你容易去到又令到你能够感觉大自然气息嘅地方，都试下去揾下你嘅绿色宝座。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与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多达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

0: 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在北京，司法部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的调查之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发言人说，欧盟在调查之中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施加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司法部根据《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认定欧盟有关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发言人说，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果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会坚决依法反制。俄罗斯与乌克兰交换庇护人员，双方各移交205人。俄罗斯国防部在当地星期五发布通报，指出阿联酋在这次行动之中参与调解，205名俄军庇护人员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亦都向乌方移交205名庇护人员。俄方人员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会返回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说，205名来自乌克兰军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庇护人员当地星期五返回乌克兰。一名75岁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资料，怀疑事件与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话，正系与涉事医疗器械嘅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嘅用户，通知佢哋暂时停用受影响批次嘅产品。处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嘅情报。发言人话，调查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保持紧密联系，密切跟进事件，并且按调查报告作出跟进。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日元158.76，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39.44美元，卖出4540.6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

0: 巾。
1: 楼梯好大烟啊！
0: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行山三宝包括有地图、指南针同埋手提电话。咁唱 K 三宝呢？
3: 当然就系一支超电嘅咪，你把声
2: 同埋一部收音机啦。
4: 星期日晚上7点至9点钟，香港电台第

0: 商维基，基哥 K 哥。
1: 咖喱鱼蛋、
2: 叉烧饭、
1: 糯米鸡、
2: 鸡蛋仔、
1: 米线蛋挞、披萨、格仔饼、超星波烧鹅、
3: 泰国菜、中式糕点、廖家夜市、印尼地道美食，
1: 发掘香港民间滋味。有我哋电视节目
3: 《民生美食关注组》，带你捐窿捐牙，搜罗街头小食、传统佳肴同创新料理，认识美食背后嘅故事与文化。
1: 《民生美食关注组》
3: 今晚七点半，
1: 港台电视31。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天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丽莎姐姐卖花女。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1，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30噶啦。室外温咧25度，相对湿度86%啊。

禅院钟声梗系要敲埋个钟先啦，系咪？禅院钟声，我哋有郑少秋嘅歌声，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此外咧，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雷暴啊。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

邓丽君姐姐唱广东歌真系好好听啊！一水隔天涯，我哋有邓丽君姐姐嘅歌声，我最中意佢啲咩咩地嘅广东话。跟住我哋有大昌哥嘅出现啊！佢带埋唐三大兄出嚟啊！哇、wow. ！

明西的歌曲公子多情。这些粤语流行曲不要被他停啊。继续我们有豪德哥的歌声，我一起跟着唱了，劲草叫花。

呢个节奏咧，朝头早听咧特别觉得正啊！咁唔好俾佢停啦，好唔好啊？原本唔系想播呢首嘅，不过 mood 到啊。

0: 陈济中姐姐《情花开》。
1: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2: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1: 你有电工牌啊嘛？
2: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1: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3: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冇乜嘢比亲情更加重要，因为点都会撑你啊嘛，系咪？刘文主唱《亲情》，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34，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星期六仲有好多好旧好旧嘅歌，70年代嘅呢一首歌，我哋由阿姐汪明荃嘅歌声。

0: 天虹，
1: 1979年的作品，阿姐汪明荃。跟住落嚟嘅呢位歌手朋友，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挂住佢，因为佢真係好多好歌。喺头先揀嘅时候，我就啊呢首又想播，嗰首又想播，真係好多好好听嘅作品。冇晒消息嘅佢究竟而家系点呢？无论佢而家系点都好，佢都留低咗好多好多好歌，就喺我哋脑海里边一直都系咁好听。佢把声依然都系咁亮丽，虽然佢冇乜台风，不过佢唱得真系好好。关正杰。

唐哥叶振堂找不着藉口，好讲下最新的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啊。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明日同埋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88%啊。哇，讲起咧，寻日咧，突然之间咧，应该系晏昼系咪？突然就砰一声，喺我前面咧见到一个闪光，原来嗰个系闪电嚟嘅，跟住就冚冚声，好大声嘅雷暴，真系吓一吓啊！

Danny 葉德閒的星塵，將時間帶到早上5:55，咁啊轉頭翻嚟咧又6:00的新聞簡報啦。今日星期六，所以咧就有和哥咧帶大家去玩嘅。今日帶大家去邊度玩呢？去呢個九龍寨城公園，究竟係點咧？轉頭翻嚟咧就會請佢出場啦。當然啦，可以聽多首歌先聽6:00新聞嘅。哇，这个前奏是不是相当熟悉呢？是不是都可以跟着一起唱呢？来，我们一起唱吧，《爱在深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双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说，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在会晤之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都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若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天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的时候又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与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秘鲁总统选举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表示，由于无候选人在上个月12号第一轮投票之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会举行第二轮投票，由在首轮投票之中得票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角逐，定在下个月7号举行，得票多的人当选。50岁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前总统藤森的女儿藤森庆子在首轮投票之中以大约 17% 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丧切斯以超过 12% 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阿利亚加排第三，得票率为 11.9%。目前未清楚桑切斯能否与藤森庆子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的时候作虚假陈述，要求法院判处桑切斯监禁，并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将会在今个月下旬审查检方的起诉要求。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警委会说，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的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说，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系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东部初时达到7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是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75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

0: 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49,526点，跌5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跌9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8.02美元，卖出4,542.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4: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3: 咁点做好啊？
4: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3: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5: 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需要你的故事。
6: 我姑姐就在香港翻乡下，买了对白饭鱼给我。哇，我真的开心到啊，不识讲啊，真系
7: 啲对鞋系陪咗我，系讲起都有少少眼泪流。其实嗰种系感恩嘅眼泪，唔系伤心眼泪。
5: 星期一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当年博物馆》，欢迎你成为我哋嘅导赏员。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话咁快咧，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咁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呢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5月16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3月30噶啦，室外温咧25度啊，相对湿度87%嘅。转头翻嚟咧就会有我哋嘅嘉宾出场啦，佢咧就系呢个历史文化达人啊，和歌五字和嘅。咁啊，今日咧就会带我哋好近啊，好近佩佩嘅意思系九龙寨城公园，你去过未呢？未去过嘅今日听下。如果去过嘅系咪近排去过呢？如果你喂我系街坊嚟嘅成日去，咁究竟里面有啲乜嘢系你可能成日去但系你又唔知嘅呢？嗱，确实呢有啲陪陪都唔知啊。会唔会喺呢一个嘅电台工作咗咁多年，即系九龙城呢都仿佛成为咗我嘅屋企嘅其中一部分。咁究竟里面有啲乜嘢系好特别嘅话，又想知嘅话，咁就要留意住一阵间阿和哥嘅介绍啦。听首歌翻嚟咧，之后就会有健健康再清晨。呢、這个时候我哋有 Lam 林子祥，我哋有活色生香。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啊，嚟到六点钟新闻之后嘅清晨上嚟有佩佩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我哋嘅嘉宾朋友啊，就系嚟自呢一个嘅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嘅，和哥早晨。
2: 早晨，你好啊，
1: 贝贝。早晨啊，嗱，咁啊，上集咧就同我哋即系游咗唔同嘅香港嘅地方啦。咁啊，呢一集咧紧要啦，因为呢个地方对于佩佩嚟讲咧真系好重要。因为佩佩咧就喺电台做咗好耐啦，其实系属于呢个九龙城区啦。我就好中意咧，放工又好啊，食饭又好咧，都好中意走落去九龙城嘅，因为九龙城真系好多嘢食。咁啊，当中咧亦都好多时候咧都会行下九龙寨城公园噶。咁啊，大家都知道九龙寨城公园咧有个好特别嘅地方，因为咧佢喺近呢一个应该系东头村嗰边咧有个即系。九龙寨城公园一个好特别嘅位置，有一个旧嘅一个嘅遗迹喺度嘅，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咧？我知道咧，和哥对呢个地方咧都特别认识嘅、哦。
2: 都系，其实我都住九龙城嘅，不过我就住土瓜湾嗰边嘅，都远少少，
1: 系
2: 啦，所以都系叫九龙城区嘅街坊啦。
1: 系、
2: 咁，其实九龙寨城咧呢个地方就我细细个都有去过嘅，当然嗰阵时冇入过去里边啦。
1: 系，
2: 咁但系其实依家大家去到嗰个寨城公园咧，其实。即係過往，如果大家睇過一啲舊相啊，或者即係之前有套好出名嘅電影啦，《九龍寨城》嘅電影咧，大家都知道裏面係一個即係都幾混雜嘅一個地方嚟嘅，即係好多啲僭建啦，好多建築啦咁樣。咁但係即係當佢喺1990年代拆咗之後咧，就成為今日我哋嘅九龍寨城公園啦。咁但係咧，其實我都想講下，其實呢個地方咧個歷史嘅理解咧，其實都。要再推前少少先知，因為咧，我哋通常就講緊依家啊好混亂嗰、那個即係環境，就係電影上面出現嗰、那個啦。但其實佢最早期咧係一個軍事嘅地方嚟嘅，九龍寨城係真係有城牆，裏面真係有一啲清兵喺度做防御嘅一個嘅防御嘅設施嚟嘅。係，咁其實係，所以今日我哋去到寨城嗰度見到有一座叫做衙門嘅，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2: 係啦。佢哋叫衙門嘅，但係嗰個衙門，大家留意咧，就唔係我哋睇電視嗰啲咧，即係嗌
1: 喂，跟住
2: 有個大佬

0: 嘢喺度，即係敲一隻嘢拋下縮正嗰只，唔係嗰種顏色。其實嗰個咧係一個當時一啲官員嘅一啲官邸嚟嘅啫，就唔係話好似睇電視攞嚟真係審案嗰啲顏官嚟嘅。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早期呢、這個九龍寨城而家剩翻落嚟嘅唯一一個即係叫做舊嘅建築物啦，比較完整建築物啦。咁啊已經做咗法定古蹟噶啦。
1: 嗯。
0: 咁入到去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嘅，即係當然佢成個係非常之古色古香啦。咁裏面亦都見到有一啲嘅唔同嘅碑文啦，咁樣其實就講翻嗰陣時九龍寨城嘅歷史嘅。
1: 嗯嗯嗯。嗱、嗯，咁講緊呢一個地方咧，佩佩細個咧，其實喺未拆之前係入過去嘅，咁啊覺得咧裏邊咧真係好窄嘅啲路，即係每户窗同窗之間咧，其實你搭塊餐板咧就可以一齊食飯嘅，真係好近嘅個距離。咁但係咧喺我而家見喺呢一個九龍寨城裏邊咧，有一個場景咧係可以將以前我見過嘅呢個場景咧係還原咗嘅，咁我所以好想咧都話俾我哋聽眾朋友聽，其實可以大家都去入去呢一個寨城公园里边呢一个场景咧，去睇下噶。
0: 系啊，其实咧头先讲过啦，个场景咧就正正就喺头先我提过嗰个衙门嘅古迹里边嘅。
1: 嗯，
0: 咁如果我哋去到衙门咧，其实我哋有叫做，如果叫古建筑，我哋叫三进嘅建筑啦。点为之三进咧？其实入到门口一个金字屋顶为之一进啦，即系你见一进完一个天井，第二进第你去天井，然后去到尾咁样啦。咁嗰個主要嘅展示咧，就喺第二同第三進之間嘅。咁、其實裏面咧，就因為都係佢哋將九龍寨城由於咁受歡迎一套電影，咁、所以咧就將裏面咧就搭建翻咧喺電影一啲場景。其實當時套電影咧，我自己都有睇過。
1: 嗯，
0: 其實真係好認真嘅套電影，佢去搭一啲嘅即係當時喺寨城裏面嘅景象咧，我睇過。佢哋係跟一啲舊照片去做嘅，咁同埋如果大家記得咧，喺場景裏面有一座天后廟嘅，即係喺電影裏面啦，其實都係同即係真正寨城裏面個天后廟嗰個外觀係好似，咁所以今次佢哋呢個展示咧，就用翻佢哋個場景嘅佈置啦，去到還原翻嗰陣時即係寨城啊，我哋早期叫做三不管時代咧。嗰裏邊嘅一啲嘅狀態，咁所以都有幾多懷舊同埋幾有趣嘅一啲嘅即係探訪嚟入到去都係。
1: 係啊，嗱，我記得咧就有牙科診所嘅場景啦，有一個係士多嘅場景啦，啊，仲有一個係寶衫啊嘅場景，我都記得我有印象係咁樣嘅。
0: 係啊，我其實好多有啲朋友以前住寨城噶啦，咁佢都同我講話，其實依家搭出嚟嗰個場景真係好似，即係都。好有當年嗰個味道嘅，其實。
1: 咁同埋咧，嗱呢一個咧，嘅展覽咧，係唔收門票嘅、哦，即係如果你係經過開九龍城，就隨便就可以行入去嘅啦，係咪啊？
0: 都係嘅，不過有時人多咧，門口都有啲即係派飛啦，即係都係等候嗰啲派一啲派籌嘅即係措施咁樣嘅。咁、就主要都係錢就唔使收噶啦，咁、可能人多就要攞個籌，然後定時就翻去睇咁樣咯。咁、有啲有啲咁嘅情況，但係我覺得都好值得去睇，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歷史嘅地。其實我覺得呢樣嘢好得意啊！有時我哋做博物館或者做啲歷史嘅即係展示咁樣咧，見到佢哋好多做，有時你睇翻個原址。嗰度做翻啲歷史嘅陳列咧，個感覺係強烈啲嘅。即係我成日都諗，如果你個寨城，我唔喺寨城公園做，我喺側邊起間新嘅建築物，我做翻叫九龍寨城博物館咁樣去做呢啲嘢，
1: 好似唔係好夠嗰個感情咁樣咯。
0: 係啦，我哋有時做歷史或者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嗰、那個歷史文化個地點同個脈絡好緊要啊。即係你起翻嗰個環境去做，同埋你起個新嘅建築做。是好唔同，入到去我可以話啊，當日我哋入咗呢個衙門啊，當衙門以前係做過老人院嘅，即係呢個衙門嚇。咁、我哋話喺裏邊其實真係有發生過，或者附近就係呢啲咁嘅景象啦，咁樣其實你成個感覺咧係更加嗰個沉浸啊！我哋成日今日個 term 話沉浸落去嗰個嘅歷史環境裏邊。
1: 嗱，我記得咧喺呢一個嘅衙門嘅外邊咧，有個地方係凹咗入去嘅，好似一個。旧嘅一个遗址咁样嘅，嗰、那个又系一个咩地方嚟嘅咧？
0: 哇，呢、這个就有趣啦！呢、這个系即系早期佢揾到系颠覆咗我对于九龙城名嘅一个认知嘅。嗱，因为我自己都系九龙城，我哋都系九龙城街坊啦、其实早期咧，即系喺我细细个嗰阵时咧，其实我阿爸阿妈或者我阿爷。

0: 成日同我講話啊，我哋去九龍城寨去裏面睇下，九龍城寨有牙醫睇，即係講好多，我哋叫九龍城寨嘅其實以前。咁啊，我諗好多依家街坊都叫九龍城寨。咁但係咧，喺九十年代初嘅時候咧，因為要拆卸啦，咁嗰陣時做咗一個考古發掘嘅，咁就真係好好彩，嗰陣時真係中六合彩都冇咁好彩，就竟然揾到咧當時即係早年喺清代嘅時候咧，嗰、那個九龍城呢、這個寨城嗰個南門嘅碑揾到出嚟，嗰、那個碑寫住咩咧？一塊寫住南門。就係佢嗰個門口嗰塊石額啦，另外一個咧就係當時呢個地方嘅名字就叫九龍寨城。
1: 嗯，
0: 係啦。咁當呢塊石碑出咗土之後咧，大家就赫然發現，原來呢個地方嘅原名係叫做九龍寨城，
1: 唔係大家一路叫嘅九龍城寨啦。
0: 就唔係我哋一般即係、就是、居民，我哋全部都咁叫噶啦，我爸媽我爺都咁嗌噶啦，九龍城寨九龍城寨啊嘛。咁但係原來佢原名咧。真係有即係碑文記載咧，係叫九龍寨城嘅。咁、
1: 哦、
0: 所以依家揾到塊碑之後咧，由個公園啦，或者之後我哋做一啲歷史文化嘅研究啊，開始都講翻啊，其實以前咧呢、這個地方係叫九龍寨城嘅。不過後嚟我哋即係其實呢個好正常嘅，民間我哋有唔同嘅叫法啦、嗯，我哋喺日常生活嘅唔同嘅稱呼啊。就通常我哋嗌九龍城寨咯。
1: 哦，原來係咁嘅，所以咧以前咧，我成日覺得點解要將佢嗌做九龍寨城啫？一路都係嗌佢九龍城寨，原來係咁嘅。
0: 係啊，都係一個歷史嘅發掘啦。因為有時考古就係咁樣啊，即係我哋成日見到啲人做考古嘅，就考古就有呢樣嘅興奮，就係你會從考古嗰度去到
1: 得到啲答案係嘛？
0: 係啦，有啲答案，同埋有啲你以前唔明嘅歷史，透過考古發掘。你又會揾到多啲真相咯。
1: 嗯，除咗喺頭先講衙門嗰度有個凹陷嘅地方之外咧，衙門嘅正面咧有塊好大嘅牌匾咧，就會見到一幅畫咁樣喺度嘅喎。前邊咧又有少少好似有啲模型咁樣喺度喎，又係啲咩嚟嘅咧？
0: 啊，嗰張幾得意嘅，嗰張咧我知道咧就喺衙門嘅正面啦，有埲牆。咁嗰埲牆咧，如果我哋叫即係古建築，我哋叫照壁嘅，其實有少少就係擋煞啦。如果大家信嘅話，就係咁嘅功能啦。咁嗰埲牆上邊咧就有一幅線圖嚟嘅，即係用線畫嘅一幅畫，好仔細嘅。其實我建議大家咧參觀嘅時候咧行近啲睇，因為你會見到咧嗰幅圖咧裏邊咧就係一個。以前寨城嘅一個剖面，一個橫切面啦，裏面每一間房嘅內容咧都畫得好仔細。嗱，呢一幅畫咧係當時一對日本人咧入咗去寨城嗰度做一個，佢哋叫探險啦嗰陣時嚇，做一個好詳細嘅調查
1: 記錄，
0: 然後將當時嘅寨城裏面嘅場景啊，每一個空間點用咧。都畫咗出嚟嘅，你會見到好得意啦，有牙醫啦，有一啲嘅唔同嘅賣肉嘅地方啦，即係甚至你會見到啲色情場所裏面嘅，咁所以咧，其實你從嗰個圖咧，你仔細睇，其實你越睇越有味道嘅，所以你真係行近啲，慢慢去睇下佢成個佈局係點樣，你會睇到好多依家消失咗啦，當年佢哋一啲生活嘅痕跡咧。就会喺即系照壁上面嗰幅线图上面咧睇得好清楚。
1: 咁前边嗰啲模型咧，系咪就系你所讲嗰啲嘅城寨里边啲楼宇正面嘅一个嘅建筑物咁样嘅咧？
0: 系啦，嗱，前面嗰个模型咧，就系、是、其实系一个立体模型，就系即系仿照翻，其实可以摸嘅，大家其实嗰个金属嘅模型。咁其实大家可以感受翻当时咧，成个寨城喺度密密麻麻。嘅狀態嘅，嗱當中有一個位好得意嘅，如果大家行埋去睇咧，你會見到模型中間咧有一個凹陷咗嘅地方喎，好似有個窿咁樣。嗱、嗰個窿係咩地方咧？嗰、那個窿咧就係大家今日頭先我哋講過唯一保存落嚟嗰個衙門嘅位置啦。因為嗰個衙門咧其實好早期咧就俾西方教會去用咗嚟做一啲嘅慈善用途啦，又做個學校，做個老人院啦，所以一路咧。即係成個九龍寨城好多建築物拆曬啦，好多嘅舊嘅廟都拆曬，或者重新喺上面起過曬新嘅樓宇，基本上你都唔好睇到原本嗰個城牆啊，成個佈局。但係唯獨咧，由於呢一個嘅衙門啦，早期因為做過唔同嘅即係啲社會服務嘅設施咧，佢就保留咗落嚟，又冇起過嘢，咁變咗咧，成個東隔離。

0: 度全部都係十幾廿層嗰啲僭建樓宇嘅時候咧，就唯獨呢個窿咧係冇起過嘢。咁於是咧，你見嗰模型就好清楚啦，中間有個凹陷咗個窿，裏邊嗰座金字頂嘅建築物咧。就是你哋面前見到嗰個衙門嘅建築啦。
1: 哦，咁真係幾得意喎！真係可以完全將以前嗰個嘅影像還原咗出嚟咁樣喎。
0: 係啊，所以如果我哋去嘅時候咧，就我哋當然我哋而家現場見到係一個公園啦。
1: 嗯。
0: 咁跟住你又會睇到一啲保留落嚟嘅，就係啲即係清朝嘅早期嘅衙門建築啦。
1: 嗯。
0: 咁而我哋真係睇翻中間嗰段歷史，即係可能係最出名、最為人所知嘅。即係好密集、好雜亂嘅時候，所以透過呢個照壁啦、個模型啦，同埋衙門裏面咧嗰、那個展覽，你就會感受翻咧呢一個時期嘅衙門，即係呢個九龍大城啊裏面一啲嘅歷史嘅痕跡啦。
1: 嗯，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我哋要睇呢個展覽咧，或者要睇頭先所講呢啲嘅遺跡咧，係咪個公園都有開門同閂門時間㗎？
0: 其實有嘅，其實就跟翻公園，其實佢都好早開嘅啦。其實基本上呢個衙門都係跟公園嗰個開放時間開嘅。咁同埋我知道咧，公園都有啲導賞服務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翻佢個時間啦，大家可以參與佢哋一啲嘅導賞啦。咁同埋我知道咧，康文署有一個弘揚中華文化辦公室咧，佢哋有時都會喺公園咧辦一啲即係關於大城公園一啲嘅介紹活動啦。透過呢個公園呢，其實我哋可以了解到好多歷史。有時我覺得呢，你有時行呢啲有幾個公園，即係有時大城公園比較有趣呢，你就唔係淨係去睇個公園，其實呢個公園本身佢有好濃厚嘅歷史嘅元素喺裏面嘅。咁所以我成日覺得有時行呢啲公園呢，如果大家細心睇呢，就除咗了解花草樹木同埋休憩地方之外呢，其實好多歷史嘅資訊啦，或者啲歷史文化嘅信息咧，都喺呢個公園裏邊，大家可以睇到嘅。
1: 嗱，不過咧，佩佩有一樣嘢想要大家留意嘅，就是、因為咧呢一、這個公園咧，因為係一個遺址嚟噶啦，咁佢亦都保留咗咧，佢啲地咧係有少少凹凹凸凸咁樣嘅喎，咁所以大家行嘅時候咧，我覺得要需要小心一啲咯。
0: 嗯，係啊，咁啊，呢、這個大家都留意翻啦，即係大家日常都要嘅，即係呢啲公園好多時都係。你保持翻現有個地台，可能都未必話咁平坦咁啊！大家即係叫做留意翻去參觀啦。不過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極之值得大家去睇嘅公園嚟嘅。
1: 係咁啊，一於咁話啦。即係雖然我哋兩個都係喺九龍城之友，我哋揾次一齊約落去，一齊行下啦，好嘛？
0: 好啊，裏邊應該仲有好多有趣嘅嘢可以發掘。
1: 好，我哋發掘完翻嚟又介紹俾我哋啲聽眾朋友啦，好嘛？好，我哋下集再見。下集我哋繼續。看看香港有什么地方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了，好不好？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嘅时候，将会系下星期四，一定你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访华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方面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到今年稍后。他说与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同意延长停火协议至到下个月初，以便就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总统特朗普上个月中

0: 宣布以黎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原定当地星期日届满，以黎官员星期四同五在华盛顿举行会谈，美方官员亦都有参与。美国国务院形容会谈富有成效，发言人皮沃德表示。发言人皮沃特表示，美方希望这些讨论能够促进以黎之间的持久和平，充分承认彼此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且在两国共同边界建立真正的安全。以黎双方将会在下个月二至三号再次举行谈判。虽然停火协议仍然生效，但黎巴嫩南部地区当地星期五亦都有被以色列袭击，冒出浓烟。黎巴嫩真主党反对黎巴嫩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没有参与谈判。回来本港，旅发局公布上个月的初步访港旅客数字为422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升 10%。当中内地旅客占大约310万人次，非内地旅客为111万人次，分别按年增加 10% 和 8%。累積計算，今年一至四月訪港旅客錄得大約1852万人次，按年增加15%。旅發局話，四月舉行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有助吸引更多國際旅客到訪，延續過去幾個月的旅客增長趨勢。旅發局會密切留意中東局勢對航空運力和旅遊市場的影響和最新發展，靈活調撥資源，爭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遊業發揮最大的經濟效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五月十六号星期六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黄贝文。早晨，邝赞恩。
3: 早晨，黄贝文。早晨，咁多位。美国总统特朗普咧结束咗佢嘅国事访问中国嘅行程啦。睇翻之前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咧，琴日就喺中南海咧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咧，同埋茶叙。习近平都形容啊，今次嘅会面咧历史性、标志性，咁又话咧要珍惜啊当前来之不易嘅良好势头。习近平咧亦都会系啦，应邀喺今年嘅秋季咧去到美国国事访问。中美关系咧喺呢次元首会面有啲咩共识同埋成果？阵间我哋会详细报道。
2: 在环看天下的环节，我们都会继续探讨中美元首会晤。有评论就指出，两国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标志着中美向着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又迈出关键一步，展现大国担当。一阵会讲下。
3: 本港方面，我哋会展望下经济啊。本港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咧按年增长5.9%，咁比起上一季咧4%嘅增幅咧系加快咗。咁政府咧都维持翻啦，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喺2.5%-3.5%。有本港经济师咧都认为，本港经济啊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浪潮。加上咧，資產市場咧表現都係良好噶。中美貿易關係亦都啊，最緊張嘅階段已經過咗去。有啲咩分析咧？陣間我哋聽聽。
2: 消防處咧自2024年起咧開展針對大廈消防裝置同設備嘅特別執法行動，檢視咧消防系統有冇完成電檢噶。消防處咧今年頭四個月已經發出超過2000张欠缺年檢嘅傳票。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署方就认为執法行动具有成效。留意一阵的特写环节。
3: 2022基金会刚刚发表了报告，提出香港就要从超级联系人迈向成为超级增值人，首要任务就是要推动经济数码化，同时应该建立一站式的专业服务平台，包括支援内地的企业出海。香港未来的发展路径，稍后我们都会了解一下基金会的建议。
2: 國際方面就去德國柏林睇下，最近就推出了一項鼓勵環保的

0: 活动啦，无论咧系当地居民啦，定系游客，只要参与一啲简单嘅活动，例如咧选择用单车帮手执下垃圾等等，就可以换到一杯免费嘅饮品，或者有买嘢嘅折扣优惠。留意一阵嘅放眼世界，而家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1: 财经华尔街，
2: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收市跌了超过1%，科技股下跌，美国长债孳息率急升，反映市场在油价高企下对于通胀的忧虑。道琼斯指数最多曾经跌560点，收市报49,526点，跌537点，跌幅近1.1%。纳斯达克指数一度跌2%，收市报26,225点，跌410点，跌幅1.5%。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报7,408点，跌92点，跌幅1.2%。大型科技股多数向下 ，Nvidia 回吐超过4%，结束了连续7日的升势，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英特尔和美光科技都跌了超过6%， Tesla 跌近50%，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超过1%，至于微软就升了超过3%。另外卡特比勒和波音就跌了超过3%至到近4%。全个星期计，道指累计跌了近0.2%，结束了两星期升势。纳指跌近0.1%，结束6个星期的升势。至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就升0.1%，连升7个星期。美国联储局表示，已任命鲍威尔担任临时主席，直至10日正式宣誓就任新主席。鲍威尔主席的任期在星期五届满。联储局表示，任命现任主席做临时主席的举措，符合以往历届主席更替期间的惯例。欧洲主要股市收市下跌，德国 DAX 指数报23,950点，跌505点，跌幅近2.1%。法国 CAC 指数报7,952点，跌129点，跌幅1.6%。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195点，跌177点。跌幅1.7%。全个星期计，德股累计跌了大概1.6%，结束两星期升势。法股跌大概2%，英股跌大概0.4%，两者都连跌了4个星期。美元和美债息上升，油价高企，通胀压力推升加息的预期。美元指数升0.3%，报99.268，连升5日。今日星期累计升了超过1.4%。欧元和英镑对美元都曾经跌至5星期的低位，收市分别跌大概0.4%和大概0.6%。另外，美国指标10年期国债孳息率高见4.6厘，30年期债息就高见5.13厘，都是创咗1年的新高。两年期债息就一度升穿4.08厘，创了超过1年的高位。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国际油价升超过3%至到超过4%，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109.26美元，升3.54美元，升幅3.3%。纽约期油报每桶105.42美元，升4.25美元，升幅4.2%。金价就下跌，受到美债息同埋美元走强影响。现货金每安士失守4,600美元关口，报4,538.02美元，跌幅2.4%。至于纽约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561.9美元，跌幅2.6%。港股美国瑞托证券 ADR 同本港收市比较普遍系向下。

0: 金融股方面，汇控同埋港交所嘅 ADR 较本港收市跌近1%。至于科技股，阿里巴巴同埋美团嘅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近2%。港股上日嘅沽压较大，恒生指数失守26,000点关口，最多跌咗超过540点，收市报25,962点，跌426点，跌幅1.6%。科技指数跌穿咗5,000点嘅水平，收市报4,941点，跌幅大概2.7%。总结全个星期，恒指累计跌咗1.6%，科技跌大概3.2%。都是扭转了前星期的升势。由光大证券国际证券策略师吴礼贤分析港股表现。
1: 在这个礼拜之初，市场对于集特会的憧憬相对比较高，随着集特会结束了之后，市场这个憧憬情绪亦都有所减退，导致到包括内地股市在内或者港股这两天的调整幅度相对比较显著一点。咁所以我覺得短期嗰個調整咧，更加多係一個市場情緒所影響嘅。如果睇翻依家環球外圍市況啦，同埋內地經濟面咧，其實表現得唔錯。嚟緊喺呢啲經濟面繼續表現強勁情況之下，有助於港股一個中期嘅回穩嘅。咁所以港股可能我暫時就覺得係一個短線調整或者技術性調整啦。中長線我繼續都係睇港股相對比較樂觀嘅。
2: 後市咧會唔會話要留意啲咩因素？
1: 我諗中美元首會面之後要公布嘅內容咧，市場一定係需要留意住啦。咁同時我覺得，即係隨住集特會結束咗之後咧，市場慢慢咧轉向其他嘅焦點嘅。下禮拜一內地將會公布三頭馬車嘅數據。咁其次第二點就係隨住集特會結束咗啦，我諗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會將翻啲精力或者焦點咧擺翻喺中東嗰個局勢度。咁所以嚟緊美伊之間嘅談判咧，亦都有機會再度成為市場焦點嘅。始終呢兩日港股嗰個走勢比較弱啦，可能短線咧港股仲有機會出現翻呢個整固嘅。不過我睇呢個整固嘅幅度未必話特別地深，暫時我就睇住上個月恆指曾經做過啲底部，約莫就25,600点附近嘅。咁至於向上阻力咧，見到呢兩日港股曾經短暫向上試大概26,800嘅，亦都反映住挨近27,000嗰啲水平，相對阻力比較大。咁所以我覺得26,800到27,000之間會係一個短期少少嘅阻力位。
0: 今個財政年度首幅招標註冊地喺上日截標，東涌第 106A 區臨海註冊用地，一共係收到6份標書，市場對地皮估值介乎係大概8億至到20億3,000萬。有測量師指出，項目臨海是最大的優勢。由任浩峰報導。
3: 這一幅東涌第 106A 區臨海官地，地盤面積152,000多平方尺，最高樓面面積533,000多平方尺，預計可以提供大約990個住宅單位。今次地皮较新地去年投得的邻近 106B 官地规模较大，作纯住宅发展，综合市场估计项目估值大约8亿至20亿3,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大约1500至3800元。中原测量师行执行董事张敬达对地盘估值大约13亿3000万元，每平方尺楼面地价2500元，已经考虑到市况好转而上调估价，连同地价总投资规模估计是超过50亿元。他表示，项目临海，景观不受阻挡，当地交通配套仍未完善，预计港铁东涌东站去到2029年先至落成，但相信仍然会吸引多间财团。
4: 最主要就是看东涌东站几时开啦，因为如果你而家嗰刻冇呢一个站嘅话咧，咁出入要去翻东涌嗰边咧就会麻烦啲，条线已经喺度啦，即系中间加个站嘅啫，咁所以应该就 delay 嘅情况就机会唔系太大嘅。咁所以應該就影響唔算好高咯。而家亦都牽涉銀碼，亦都唔係好大啦，都係講緊13億度。而家咁嘅狀況嘅環境話，應該都有唔少嘅發展商有興趣嘅。
3: 張敬達估計項目會以發展2至3房嘅中型單位為主。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0: 呢集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5: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徵，但當佢啲血帶有病原體，再俾病媒蚊針，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区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区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星期六时间嚟到朝早6:47啊，同大家讲。

0: 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是不稳定，下个星期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86%。
1: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3，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4，路边监测站是3-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在预测方面，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都是低。
2: 今日的事，
1: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会出席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并致辞。
0: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系会出席电台节目，讨论香港绿色转型及渔农产品香港品牌。
1: 海关关长陈子达就将会出席海关搜查犬命名大赛颁奖典礼。
0: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系会接受电台节目访问，倾下国际形势之下香港嘅定位同埋经济展望。
1: 沙田医院白普利宁养中心、沙田慈氏护养院医院行政总监余海欣。医管局总护理行政经理唐华根将会接受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访问，倾下公立医院分阶段延长探病时间的议题。

0: 环保咧就系唔少人关注嘅课题啦。如果将环保变成有奖励嘅活动，又会唔会提供到更多嘅诱因，令大家有动力参与呢？德国柏林最近参考丹麦哥本哈根嘅成功经验，推行一项活动，希望透过小小嘅奖励，令市民同埋游客喺游览名胜嘅同时，亦都实践环保。一阵会讲下。
1: 另一个话题咧，我哋会睇下俄罗斯咧一项研究就显示咧，六万年前啊原始社会古代人类就已经咧识得咧为牙齿咧做手术啦，都反映科学家咧之前啊可能系低估咗咧古代人类对口腔护理嘅认知程度。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牙痛嘅时候，我哋可能会食粒止痛药或者睇牙医。俄罗斯科学家最近发现，喺六万年前嘅原始社会，当时嘅尼安德特人竟然已经识得用佢哋嘅工具去补牙。尼安德特人是人类演化史上著名的古人类之一，生活在冰河时期的欧洲和西亚，大约在三万年前消失。研究人员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阿尔泰山脉的洞穴找到一颗成年尼安德特人的下扣齿，牙齿入面有一个深而不规则的窿，旁边还见到石器打磨的痕迹。研究团队估计，当时有人用相似的工具清除蛀坏了的组织，而牙齿磨损的情况显示，患者忍住痛完成治疗后，仍然继续用这颗牙去咀嚼。研究人员做了一个模仿实验，发现使用相同质地的工具要达到接近的治疗效果，需时大约35至50分钟。大家可以想象下，在没有麻醉而且当时的扣齿结构更难处理的情况下，这场牙科手术挑战性一定很大。俄罗斯研究员说，令人震惊的是，这颗牙齿的主人竟然能够理解疼痛的确切原因，并且意识到可以透过移除有病的地方缓解症状，学界之前从未发现过类似的情况。研究人员亦指出，学界已经发现尼安德特人会使用牙签剔除食物残渣，甚至是咀嚼药用植物。而这颗经过特殊护理的牙齿表明，科学家可能低估了尼安德特人对口腔护理复杂性的认知程度。去旅行的时候，除了到访名胜古迹，不少人都希望可以体验一下当地居民的生活。德国柏林最近推出一个叫善有善报的计划，无论是柏林当地居民定是到访的游客，只要简单参与一项环保相关的活动，就可以获得少少奖励。根据柏林当局公布的计划内容，由现在开始到六月中，只要肯为环保出一分力，他们就会请你吃东西或者请你玩。例如去有柏林母亲河之称的斯普雷河道帮手打捞下垃圾，又或者选择用单车煲

行啲类低碳嘅方式去游览城市，就有机会换到一杯免费饮品，坐观光船有飞送，甚至系买嘢有折。德国传媒报道，目前呢项计划已经成功招募40间合作企业参与，其中位于普洛岑湖嘅露天浴场就提供咗一项奖励，帮忙为植物淋水嘅游客或者协助行动不便者喺湖边活动嘅人都将会获得将可供日后使用嘅免费门票。柏林当局话呢啲活动对环境整洁度未必有好大嘅实质影响，但佢哋真正嘅目的系想改变大家嘅思维方式，既帮助游客同柏林市民发掘佢哋未曾留意嘅景点，同时亦为环保行为提供物质上嘅少少激励。事实上，类似嘅环保奖励计划系参考咗丹麦哥本哈根。当地实行了相关计划几年，合作单位由最初20多间增加到现时过百间。

0: 时间嚟到朝早6:53，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噶。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系27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系唔稳定。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先睇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次访问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上午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聚和午饭之后，下午2:30是坐总统专机空军1号离开北京。美方说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更加是多次强调中方是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是仲未确认。外长王毅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的时候说，习近平是会在今年的秋季到美国国事访问，说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的氛围，积累更多成果。明报报道。
2: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5.9%，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2.9%。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及整体通胀率分别是1.4%同1.6%，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及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1.7%同1.8%上调至到2.5%同2.6%。通脹仍然可控。信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本港旅遊表現持續向好。旅發局是公布4月訪港旅客初步錄得422萬人次，按年上升10%。長途旅客按年增長尤其顯著，相信主要因為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吸引更多國際旅客來到香港。五一黃金週訪港的旅客按年上升8%。有旅游业人士就话，本港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5月延续旅游良好的势头。旅发局话会密切留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以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

0: 的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大公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出年公众假期安排，全年共17日公众假期。出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3日假，即可享有长达9日的长假期。另外，出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期，只是需要请假4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有旅行社认为，出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香港人的新旅游习惯。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黄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是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竞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是与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是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向委员会提交的书面公示是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是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去达到目的。警方是发现反竞争行为涉及多方，包括业主、管委会、物管公司、承建商等等，黑社会参与的形式不一，可能只是在特定的阶段介入或者没有参与。如果需要的话，使用暴力或者施压，黑社会是会充当打手。这个来自经济日报的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礼暨午餐会的时候致辞，说新闻业界不只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并以三不朽寄予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继续砥砺前行。商报报道，
0: 时间接近七点钟，提提大家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3，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7%。先听一节详尽新闻。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共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经贸方面，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说，中方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的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向传媒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元首会谈的细节。王毅说，这次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钟头，形容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及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为下阶段两国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他说，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通话或者互致信函等的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特朗普邀请，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中美元首在会谈之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王毅进一步展述的时候说，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够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正常。

0: 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尤其要信守承諾，雙向而行。中美衝突對抗的後果，誰都不能夠承受。經貿方面，王毅說，中美已經同意成立貿易理事會和投資理事會，解決彼此農產品市場准入的關切，並在對等降稅框架之下推動擴大雙向貿易等。雙方工作團隊仍在就有關細節磋商，會盡快鎖定成果，共同找好落實。至於台灣問題，王毅說是中美元首會晤的重點議題之一，他強調台灣問題處理不好，中美就會碰撞甚至衝突，將整個中美關係推向十分危險的境地。中方在會晤之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場，重視中方的關切，和國際社會一樣不認同亦都不接受台灣走向獨立。雙方亦都就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交換意見。王毅說，關於中東局勢，中方鼓勵美伊雙方繼續通過談判解決包括核問題在內的分歧矛盾。香港電台記者鄭浩景報道。
1: 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訪華期間與國家主席習近平就台灣問題方面討論了很多，不認為雙方在這個問題上存在衝突。他又說與習近平達成共識，伊朗不能擁有核武，以及必須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雙方曾經討論解除對購買伊朗石油的中國企業的制裁，預告未來幾日會有決定。鄭浩景再報導。
0: 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北京的时候，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至今年稍后。他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且订单数量有望增加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大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彭博访问的时候就说，美国对半导体晶片的出口管制并非如中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是否允许进口 H200 晶片是中国的主权决定。包括特朗普在内的美国官员在峰会期间曾经提及中国可能增加购买美国能源，但中方发布的会议通报未有提及任何有关协议。美国近期以购买伊朗石油为由，对多间中国炼油企业实施制裁。特朗普在机上又说，今次会晤曾经讨论解除对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的制裁，预告未来几日会有决定。特朗普形容对德克兰开始缺乏耐心，他与习近平在会谈之中达成共识，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以及必须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但强调德克兰必须作出实质的承诺。至于台湾问题，特朗普说与习近平在这方面讨论了好多，不认为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存在冲突。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回来本港，廉署、警方和竞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报告，都指出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竞委会指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和系统性。廉署承认与围标相关的贪污调查和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表示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打击围标。林汉山报道。
2: 因应大埔宏福苑火灾而成立的独立委员会在网页上在执法部门提交的报告，竞争事务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承建商之间存在普遍、长期而且系统性的操作模式，操纵大厦维修工程的投标结果，当中相信有黑社会参与。竞委会说，操纵的手法不限于竞争条例定义下的围标，还包括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借牌，即是将公司资格借给对手进行掩护式投标。 标以及影子投标，即是成立表面独立但实际上是共同控制的公司投标，营造竞争假象。而理应独立的工程顾问甚至会收取回佣，换取推荐特定承建商。廉政公署的报告就指出，每年接获的管理及维修投诉占投诉总数四分之一，在2023至2025年期间总共收到239宗相关

0: 关投诉，并且就其中220宗展开调查，拘捕137人。除咗2023年有24名被捕人士被检控，其后2年都冇人被检控。廉署承认大厦维修嘅贪污调查同检控困难，业主或者承建商嘅基层员工等证人，因为担心黑社会报复，往往唔愿意挺身而出。由于刑事检控门槛高，证据不足就无法检控。喺不公平嘅竞争之下，有诚信嘅专业人士退场，形成恶性循环。警方提交的证人供词都指出，警方在2013年成立由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总警司主持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进行复安居计划，打击维修罪案，有24小时热线接受举报查询。计划展开大约13年来，直到今年1月底，热线总共接获345宗查询，4宗怀疑围标个案转介俾警委会同廉署。负责复安居计划的警司林启初在供词话，少数黑社会经营顾问同承建商渗透维修工程，目前执法较为被动，依赖市民举报同情报分析，未来应该采取更主动的筛选手段应对隐蔽围标活动，又建议制定专门的刑事法例，由指定机构执法，并且清楚确立不同持份者的法定责任。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一名75岁男病人在屯门医院进行通波仔手术期间，冠状动脉出现气泡，其后情况恶化离世。根据医管局初步的资料，怀疑事件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卫生署表示，正系同涉事医疗器械的本地负责人调查同跟进，要求即时停售有关批次的产品，并联络本港所有使用相同批次医疗器械的用户，通知他们暂时停止使用受影响的批次产品。署方至今未收到其他用户涉及该医疗器械的情报。发言人话，调查仍在进行，卫生署会继续密切。同涉事醫療器械的本地負責人保持聯繫，密切跟進事件，並按調查報告作出跟進。道瓊斯指數報49,526點，跌537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08點，跌9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31，日元158.7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幣6.811，英磅對美元1.333，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38.02美元，賣出4,542.12美元。預測今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3，強度係屬於中等。環保署公布嘅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3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預測今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及路邊監測站風險都係低。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低壓槽正係為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雨勢較大，稍後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郑浩景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英超独脚戏，阿士东维拉主场4-2击败利物浦，赛后反压对方，排积分榜第4，稳夺下届欧洲联赛冠军杯的资格，亦都在欧霸杯决赛前夕打下强心针。维拉由摩根罗渣士在42分钟先开纪录，带住1-0的优势返回更衣室。换边之后，利物浦由队长云迪克接应苏保斯拿尔的罚球顶入，追成1-1。但是主队在57分钟由奥利屈坚斯射入，再度领先2-1。他在73分钟门前保中，将领先优势扩大至3-1。利物浦之后换入沙拿加强功力，但是维拉的麦坚在89分钟禁区顶射成4-1。即使云迪克保时2分钟顶入今场第2个入球，但是为时已晚，利物浦最终输2-4。 赛后维拉37:62升上第四，肯定保住前五位，取得来届欧联参赛资格。另外，曼城领队哥迪奥拿强调，佢同球队仲有一年合约。曼城香港时间今

0: 晚同车路士争夺足总杯冠军，冲击继联赛杯之后的今届第二冠。对于外界猜测未来动向，哥迪奥拿在赛前记者会强调，同曼城的合约仲有一年，讲完之后就迅速离开记者会的会场。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赞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来华国事访问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咧，行程喺琴日结束。两国元首呢次会晤咧，就住两国同世界嘅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嘅新定位。
2: 评论指出，这个新定位标志着中美向着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又迈出关键一步，展现中美愿意携手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大国担当。另外有评论指出，两国元首参观天坛寓意深远，是希望美方能够更加理解中国文明怎样看待秩序、稳定、人民和国家。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张智欣在环看天下讲下。
1: 环看天下，
4: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一连三日来华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日结束行程。在过去的星期四，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特朗普举行会谈，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新定位为中美关系指引新方向，更加为世界未来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习近平针对中美关系提出三个根本性问题，分别是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模式，能不能够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以及能不能够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及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修昔底德陷阱是由美国政治学者艾里森创造的学术用语，用来描述当新兴强国崛起威胁到现有强国的地位时，双方可能直接爆发战争冲突，是一个有关安全的政治学学术理论。环球时报社评指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是标志着中美向着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又迈出关键一步，因为展现了中美愿意携手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大国担当。社评认为，放眼世界，无论是推动地区热点问题降温趋稳，定是应对全球治理新挑战，开拓人类进步新疆域，每一件事都离不开一个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中美关系。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20国集团峰会，擘划出一条中美双赢、世界共赢的新路径。星期四下午，习近平和特朗普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在祁连殿广场合影，亦都共同参观祁连殿。环球时报另一篇评论就指出，参观天坛绝不是一项普通的礼节性安排，而是一次寓意深远、信息密集的外交设计。习近平在参观中提到，天坛寓意天圆地方，展现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文章认为这段说话很重要，说明安排特朗普参观天坛是希望他更加能够直观理解中国文明如何看待秩序、稳定、人民与国家。对于今日的中美关系来说，这种文明层面的理解能够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破除国强必霸思维提供启发，往往比短期政策博弈更深刻，亦都更关键。天坛之行与同日上午两国元首会晤提出的中美关系新定位形成深刻呼应。美国贸易代表在行程结束前透露， 特朗普同習近平

平的会谈并未涉及半导体或者人工智能。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接受传媒访问时就说，美中双方正努力管控稀土问题的分歧，而不是让分歧升级。西方传媒普遍认为特朗普今次访华高调，但成果有限。北京展现自信，强调中美战略稳定框架，双方在贸易及科技等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0: 时间来到7:18了，再看看天气。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星期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
1: 翻嚟本港，我哋探讨下咧，本港可以点样发挥到优势去推动发展。2022基金会日前发布了名为《香港未来发展路径》的报告，提出了四大策略，指引香港把握全球变局所带来的机遇。报告提出香港就要从超级联系人迈向成为超级增值人，首要的任务是推动经济数码化，同时是应该建立一站式专业服务平台，支援内地以及全球企业的海外扩张。
0: 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就同研究报告课题组组长、香港大学协理副校长邓希伟倾过，他话地缘政治紧张为香港带嚟转型机遇，香港应该加强同全球南方联系。总部经济方面，亦都可以朝住供应链管理同人才中心方向发展。一齐听下佢点讲。
2: 其实地缘政治变化最近啲18个月咧，对我哋嚟讲咧，我觉得系机会多过风险。而家开始有一个所谓嘅美国加一嘅一个措施，就系好多公司咧觉得美国嘅市场唔稳定，去发掘一啲新嘅市场，特别系最近呢几年个中等收入經濟體，例如印尼啊或者馬來西亞增長是不錯的。咁我喺個報告裏面就特別強調啦，就係香港要喺3個聯繫嗰度要做得更強啦。第一咧就係我哋同全球南方，特別係東盟、中東甚至乎一啲可能講緊10年之後先至有足夠嘅經濟實力嘅，例如非洲啊、南美嗰啲國家做更強嘅聯繫啦。第二咧就係交通網絡，我哋要做一個新嘅全球化嘅聯繫。以前可能係航班都係飛歐美或者已發達嘅市場，而家可能要多啲航班去飛一啲新興嘅市場。第三個聯繫咧就係數據嘅聯繫，唔同嘅行業嘅數據，可能自己有啲龍頭企業自己製造咗出嚟，有冇跨行業嘅分享咧？
3: 報告都有提出話建立一個即係一站式嘅專業服務平台啦，去支持翻內地或者係海外嘅企業去走出去。我哋而家政府都有出海專班，你覺得喺邊方面需要加強咧？
2: 要更加理解中國企業唔同嘅行業有唔同嘅出海嘅服務嘅需求，譬如製造業同服務業、服務業同平台經濟，可能佢去嘅地方唔同咧，面對嘅挑戰都唔同。出海本身咧唔係一個一刀切嘅一個經濟活動嚟嘅，要做到香港嘅專業服務多元化。首先我們的網絡要做得好，就是說如果我們沒有一些南美的人才，我們香港的商會和不同國家的商會是否有更合的聯繫呢？第一站式平台這是很重要的，因為很多時候那些出海企業要多方面的服務，從金融到法律到保險到可能當地的和政府的關係要搞好。如果香港政府能夠提供一個一站式，譬如現在投資推廣處有一個，貿發局有一個，但是那個要做到廣和深是需要一段時間。
3: 香港都希望吸引海外的企業來香港設立地區區域的總部，就會想到財富管理、資產管理方面，還有什麼其他的發展方向？
2: 還有就是至少兩個，一個就是全球的人才管理，就是香港作為一個人才的中心，可能可以透過香港去配置人才去不同的地方，或者從不同的地方吸引他們人才經過香港去其他地方。第二就是供應鏈的管理，很多時候人一想供應鏈就是進出口啫，其實係多過進出口嘅，即係可能下游係牽涉到出海，包括品牌出海，或者而家我哋好多時講知識產權出海，上游嘅研發點樣保護嗰啲專利，咁呢啲都係成個供應鏈管理。

0: 香港作為一個總部中心，可以考慮做多啲嘅。
1: 其中一個章節亦都提到啦，以金融嘅力量推動區內嘅實體經濟轉型啦，可能針對一啲綠色啊、知識產權啊、先進製造業嗰方面，有一啲專用嘅金融工具咁樣啦。傳統一啲銀行都會睇一啲企業嘅抵押品啊、現金流啊咁嗰方面啦。新興產業就以輕資產為主啦。我哋要點樣平衡當中嘅機遇啦，同埋風險咧？
0: 我都係覺得機遇大過風險，因為我哋金融實在太強。強到一個點啦，可能即係都唔覺得要喺金融行業裏面做啲咩大嘅動作嘅轉型。但係其實長遠嚟講咧，有更穩健嘅發展方向係扶持實體經濟，因為嗰啲實體經濟嘅活動咧係越嚟越需要金融嘅支持，因為嗰啲實體經濟都係新經濟活動，等於咧佢哋風險係比較高嘅。譬如創科點樣可以提供一個比較完善嘅金融產業鏈啊？好多時講產業鏈可能都係工業啊或者進出口啊，但係其實金融都有產業鏈嘅嚇，上游可能係俾佢做IP， 比如做 startup 嘅，做到咁上下，嗰啲公司嘅老板可能觉得啊，竞争力唔强，咁可能搞唔得落去啦，咁点样可以将某一啲资产，包括无形资产卖出去去退市呢？又或者好强嘅话咧，未必一时三刻佢就去到 IPO 门槛，都要一个成长嘅过程，需要金融支持。风险就系可能我哋对嗰啲新兴行业，譬如 AI 啊、生命科技啊，能够懂得佢哋背后嘅一啲技术嘅内容嘅人才，未必咁足够啊。譬如举个例子，而家美國佢嗰個金融同埋科技係有一個旋轉門嘅，係有啲可能喺科技公司做咗好多年之後就走咗去投資銀行，有啲可能喺投資銀行啊就調翻出嚟，攞咗一個科技嘅學位，跟住走去做一啲大嘅龍頭企業嘅科技公司做佢背後嘅融資嘅高層咁樣。咁香港可能喺科技同埋金融之間咧，仲未有一個旋轉門可以製造出嚟，令到一個人才庫可以做大。
2: 我哋转个话题，关注消防安全。消防署2024年开始喺全港展开特别行动，截至到上个月底，已经巡查接近3300幢嘅大厦，提出咗410多宗嘅检控，涉及到60幢旧楼同埋商住楼宇。琴日就再有咧系2幢大厦嘅法团同埋业主，因为未有安排进行消防年检，喺观塘裁判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同判处罚款。
3: 单计今年头四个月，消防署已经发出超过2000张消防装置及设备欠缺年检的传票，比去年同期增加近4倍。助理消防区长郑建龙认为，主动巡查执法之下，检控数字呈上升趋势，又说特别行动具有一定的成效，计划就会将行动恒常化。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就跟郑建龙谈过，听下他的介绍。
4: 消防署在2024年7月起咧，分階段咧進行咗呢一個特別嘅巡查行動嘅，咁係我哋係想主動巡查全港咧18區嘅目標住用同埋商住樓宇，比較舊式嘅樓宇啦。咁呢啲樓宇咧，主要嘅消防系統咧，主要比較舊啦。如果佢哋咧唔定時進行檢查同埋維修咧，成效咧同埋佢哋嘅功能咧，係咪仲依然能夠運作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嘅。發現咧，當中裏面有大廈咧係冇就住佢哋嘅消防裝置及設備啦，即係坊間俗稱嘅消防系統啦，冇做到年檢嘅話咧，我哋會向佢哋發出警告信同埋進行檢控嘅。截至到去啦，2026年嘅4月啦，咁我哋消防署咧，咁其實已經巡查咗當中14區3300幢嘅大廈噶啦。就住星期五，咁就喺分別有2幢嘅大廈當中涉及到2名嘅業主立案法團啦，同埋7名嘅業主，就因為咧冇安排佢哋嘅大廈進行嘅消防嘅系統年檢，就被我哋檢控嘅。案件咧喺裁判法院處理咗之後咧，咁全部都罪名成立，同埋判處罰款，同埋留有刑事記錄嘅。咁截至到目前為止啦，我哋呢個行動裡面處理咗419張嘅傳票噶啦，當中涉及到有60幢嘅大廈，44個嘅業主立案法團，同埋167名嘅業主，個罰款金額咧已經超過咗港幣33萬嘅啦。經過嗰個檢控之後啦，咁其實當中有超過70%嘅大廈咧，其實已經補做翻年檢嘅啦。咁至於剩餘嗰啲大廈未做咧，我哋會係繼續跟進嘅，直至到佢哋遵辦翻相關嘅要求。針對一啲大廈咧冇就住佢哋嘅消防系統進行年檢，我哋嘅執法嘅力度係不斷咁樣加強。喺2024年咧，檢控數字係963宗。上升到去2025年的1361宗，而去到今年 嘅截至到四月啦，其實我哋已經提出咗超過2024宗嘅檢控噶啦，
5: 都見到嗰個嘅數字都有明顯嘅。

0: 增長啦，消防處評估嗰個嘅原因係啲乜嘢咧？
1: 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其實呢個係一直係社會嘅消防隱患啦。咁點解佢會增長呢？其實係因為我哋嗰個檢控咧係主動式咁去出擊嘅。咁我哋係有就住個情況，調配資源去處理我哋認為呢個係重要嘅議題、重要嘅消防嘅問題、民生嘅問題，咁所以咧係我哋特別加重呢方面嘅執法同埋檢控。
0: 消防處咧會點樣總結呢一個嘅執法行動嘅成效啦，同埋行動會維持幾耐啦？有冇考慮係做一個恆常化咁樣咧？
1: 消防處就住呢次全港性嘅執法行動，覺得個成效係大嘅，係我哋係會繼續做、持續做，因為咧其實我哋覺得呢個係一個對民生嚟講係一個嚴重同埋有影響性嘅問題嚟嘅。如果大廈冇做年檢嘅話咧，係的確係會令到居民唔知道佢哋到系統係咪仲係用得。萬一火警發生嘅時候咧，呢啲系統係壞嘅話咧，係會大大影響到、威脅到市民。如果啲市民用一個壞嘅系統，分分鐘仲阻礙咗佢哋嘅黃金嘅逃生時間添。咁所以我哋係會不斷繼續去做呢個相關嘅工作同埋嘅防火嘅行動嘅。
0: 消防處都有提到，就是話會計劃透過修例啦，將承辦商知道消防設備損壞而不報啦，同埋延遲遞交年檢證書呢一啲嘅刑罰咧就會加重啦，同埋都話會研究引入一個續牌嘅制度啦。你覺得嗰個成效係會係點樣啦？執行上又會點樣配合咧？
1: 我哋認為修例其實係必要嘅，因為我哋而家睇翻我哋現時嘅法例啦，我哋而家做緊一個全面嘅消防嘅條例同埋佢哋嘅附屬法例嘅進行緊一個全面嘅檢討，我哋究竟研究緊究竟呢啲條例裏面當中嘅條文同埋當中嘅罰則係唔係能夠反映到佢嘅嚴重性，能唔能夠有阻嚇性同埋有時效性？咁所以消防處依家已經係全力做緊修例嘅工作，成為我哋消防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嚟㗎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话，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在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示时话，双方应该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不能够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双方都应该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信守承诺，相向而行。经贸方面，王毅话，中美已经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至于台湾问题，王毅表示，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重视中方关切，不认同亦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方面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如果当中提及伊朗拥有任何形式的核武器，他就不会阅读方案剩下的内容。他威胁摧毁伊朗的桥梁和电力等基础设施，美方两日之内就能够瘫痪整个系统。特朗普昨日在空军一号专机接受访问时说，他本来不赞成美国和伊朗停火，美方停火是应其他国家的要求，为了帮巴基斯坦而停火。据报，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目的是结束所有战事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就会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回本港，廉署、警方和警委会分别向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

0: 原会提交报告，话本港楼宇维修市场有黑社会参与。竞委会话操纵楼宇围标、操纵楼宇维修投标结果情况普遍同系统性。廉署承认同围标相关贪污调查同埋检控困难，刑事检控门槛高。警方话目前执法较为被动，建议制定专门嘅刑事法例打击围标。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明日同星期一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7:3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善恩和黄贝文。
3: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了解一下啲最新嘅本港经济数据。政府昨日系公布咧今年首季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增长5.9%，比起上一季嘅4%嘅增幅咧系加快咗。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比较咧实质本地生产总值明显上升2.9%。至于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咧，政府系维持财政预算案公布嘅2.5%至3.5%。
2: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认为，本港经济正受惠于全球人工智能嘅浪潮，加上资产市场表现良好，带嚟财富效应，预计全年经济增长有机会贴近政府预测嘅高位。至于中美关系对未来本港经济的影响，他就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相关风险减低。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就访问了姜正，听下他怎么说。
4: 我想整体来讲，今年第一个季度的升幅其实是延续去年第四季以来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增长动能。我们看到香港的经济都是持续受惠于全球这个 AI 的投资的浪潮，再加上资产市场的一个非常良好的表现和一个财富效应，我们相信都推动了整个内需的改善。与此同时，我们都看到利率和港元汇率相比起去年来讲，其实是进一步走低。再加上一些固定投资方面亦都见得到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追涨，所以第一个季度的经济的势头整体来讲，我们可以说见得到依然都是稳健的。但是未来几个季度，由于一些外围方面的一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再加上我们见到最近港元的利率的确都有上回来一点，所以我们预期那个增长有机会是会稍稍放缓一点的。咁啊，目前為止啦，我哋個預期啦，都係全年個經濟增長啦，喺3.4%，咁即係話政府咧維持一個2.5%到3.5% 呢個咁嘅增長嘅一個目標嘅一個偏高嘅一個位啦。
5: 譬如推動首季數字嘅因素就好多啦，包括就出口有大幅嘅增長，你認為呢樣嘢嚟緊可唔可以持續呢？
4: 增长方面，我们看得到最主要一个推动因素之一，就是我们看得到一个对于 AI 的一个投资的浪潮，导致到全球范围内对于一些电子零件的一个需求非常之炽热。我们相信今年来讲那个增长势头都可以维持到的，全年我们都相信有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另一方面，进口其实都在增速的，所以我们全年来讲觉得那个净出口对于 GDP 的贡献是有机会是减弱，甚至是一个负的一个贡献来的。但是如果讲话出口和入口的增长，我们相信今年全年来讲都可以维持一个非常之不错高的两位数的一个增长。
5: 现时外界都关注中美关系的走向，其实对全球的经济都有一定影响。香港来讲有什么特别要留意的呢？
4: 中美關係方面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隨住兩國元首啦，咁啊最近咧喺北京咧會晤啦，咁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我哋早前預期嘅中美嗰個貿易關係最緊張嘅階段咧，我哋相信係已經過去咗噶啦。咁啊，另外咧，目前為止咧，似乎咧呢個會晤之後咧，都係表達出嚟啲信息咧。

0: 都係顯示到咧雙方咧其實嚟緊嘅關係咧都進入一個所謂嘅策略性嘅穩定時期啦。咁所以我哋認為咧喺呢一方面咧可能咧帶嚟嘅一個一啲嘅風險啦，可能稍稍咧喺今年內咧都會我哋都認為有減低到嘅。
1: 其實喺本地因素方面，消費同就業等等，除咗受到可能外圍影響，仲有啲咩有機會係影響到，以致到令到全年嗰個數字有所變化咧？
0: 為止係幾個因素啦，就係、是、嗰個利率嗰個走向啦。咁啊，如果係講完利率咧，上翻去維持一個高位一段時間嘅話咧，我哋相信咧都會有打擊翻少少個消費情緒啦，甚至係可能打擊翻一啲企業方面嘅一個投資情緒啦。咁另外一個比較主要嘅一個發展咧，就會係嗰個就業市場啦。咁我哋其實咧，目前為止咧，成日都講到咧，就係一啲 AI 咧帶嚟嘅一啲嘅影響啦。目前為止啦，我哋見到成個失業率啦唔算高啦，但系我哋全年个目标咧都系维持翻喺 3.8% 嘅，咁啊相信个就业市场稍稍都有机会去走远啲，咁啊进而咧都有机会系影响到消费方面嘅嚟紧嘅情绪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就结束一连三日的国事访问中国行程。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中南海和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和茶聚。习近平说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等方面达成了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又说要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特朗普就说今次访华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也达成很多共识，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个人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问题。有学者就认为中美双方在今次会面入面已经各自取得成果，后续都要观察翻两国关系是否有真正改善到。
0: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就说，习近平将会应邀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由新闻天地记者罗伟浩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行程最后一日，在中南海和特朗普进行小范围的会晤和茶聚。习近平发言的时候形容今次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达成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且达到很多合作成果。他说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地方，亦都是他工作生活的地方，安排在这里会晤，是回报特朗普2017年在海湖庄园的款待。
3: 这次的访问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在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我也说了，就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粉丝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2: 央视引述习近平指出，双方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习近平说访问有利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他又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强调要落实好二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发言的时候就说今次访华有很好的成果，双方达成很多贸易协议，亦都达成很多共识，又表示习近平是值得尊敬的领导人，两人有长久的友谊关系，通过讨论和合作解决很多的问题。
4: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0: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1: 特朗普又透露，两个人讨论伊朗问题，大家有非常相似的睇法，都希望快速解决伊朗问题，亦都必须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他形容伊朗封锁海峡的做法疯狂，他感谢中方的安排，形容大家都是好朋友，将来还会来华。而习近平将会9月24号回访美国，实现两国元首互访，美国将会高规格接待，希望习近平到时会有深刻的印象。特朗普结束国事访问之后，昨日下午乘坐专机离开北京。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面就说，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又指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至于特朗普说中方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中文大学互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分析，中美双方在今次的会面中已经各自取得成果。
2: 特朗普他临行之前呢，他提出的目的呢，就是想争取中国更加大的开放，这个中方是有承诺到的，所以我觉得他是取了这方面的成果，这个有的。另一方面，他希望商界走入中国，所以呢样我觉得中方亦都系俾足面子，亦都好希望呢啲外资系可以放胆去中国去投资嘅。中方亦都系即系取得呢方面嘅成果嘅，咁佢哋都系得到互相嘅共识，点样去喺两方有经济合作之下，亦都有价值观嘅不同，但系都可以有系统地进行战略性嘅接触。
1: 潘学智认为，要观察两国关系是否经过今次会面之后有真正改善，短期之内可以观察关税战是否会停止，以及两国是否会建立长期常态化的机制，以讨论出口管制等的议题。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27度，展望听日同星期一嘅天气咧都仲系唔稳定，下个星期中期骤雨会逐渐减少。留意翻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86%。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头版报道，习近平中南海会晤特朗普，话排除干扰，稳定发展中美关系。商报确定中美关系新定位，达成系列重要新共识。大公报中方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同共识，习近平应邀今个秋季访美。明报中美设立贸易和投资理事会，习近平今个秋季访美。经济日报特朗普结束访华，习近平今个秋季回访美国。
0: 信报的头条是习近平说中美经贸达成重要共识。南华早报中美元首分别赞扬双方会面历史性，非常好。东方日报的头版就关注到涉嫌骗取担保特惠贷款几十万元，拘捕宏福苑法团前委员。星岛日报2027年公众假期超前部署，打工仔可以制造4段悠长假期。
2: 先看文汇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习近平指出，特朗普今次访问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

0: 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上午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茶叙和午饭之后，下午两点半是坐中东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离开北京。美方说双方在经贸多个领域取得进展。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方会订购200架波音飞机，中方还未确认。外长王毅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时候说，习近平是会在今年的秋季到美国国事访问，说双方应该共同努力，为两国元首互动交往作出周全准备，营造适宜氛围，积累更多成果。王毅总结说，两国元首互动相处接近九个钟头，就中美关系和世界和平发展重大问题持续作出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就着经贸问题，中美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之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受外贸表现持续强劲和本地需求增强带动，本港首季本地生产总值 GDP 按年增长 5.9%， 和早前政府预先估计相同，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政府表示，本港首季基本和整体通胀率分别为 1.4% 和 1.6%， 因为国际油价上升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传导至物价，将全年基本和整体通胀率的预测分别由 1.7% 和 1.8% 上调至 2.5% 和 2.6%， 通胀仍然可控。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考虑到首季经济增长较预期强劲，但是中东冲突存在不确定性，会对经济增长构成下行风险，对通胀就带来上行风险，维持全年本港 GDP 增长 2.5% 至 3.5% 的预测。信报报道。
1: 大公报报道，本港旅游表现持续向好。香港旅游发展局昨日是公布四月份访港旅客初步录得422万人次，按年上升一成。长途旅客按年增长尤其显著，相信主要因为香港国际七人榄球赛吸引更多国际旅客来到香港。五一黄金周访港旅客按年是上升了 8%。有旅游业界人士就说，今个月稍后的长洲太平清照对访港旅客具有吸引力，有助五月份延续旅游的良好势头。旅发局说会密切留意住中东局势对航空运力以及旅游市场的影响和最新发展，灵活调拨资源，争取更多高增值旅客，令到旅游业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昨日公布春年公众假期的安排，全年一共17日公众假期。春年第一个长假期是农历新年，由于年初二适逢星期日，所以年初四将会定为补假，市民请三日假就可以享有长达9日的长假期。另外，春年的复活节和清明节亦都可以自制长假，只是需要请假4日就可以享受长达11日的假期。由旅行社认为，春年几个长假期红日落在星期六，对比起今年的假期会差一些，但认为相比起假期的长短，市民更加倾向挑选合适季节到合适的地点外游。另外，内地高铁游亦都成为港人新旅游习惯。亦都有旅行社说，除了打工仔，近年亦都有更多的银发族部旅行团，长者不受假期影响，反而更加能够按季节去选择心仪的目的地，尤其是回内地旅游。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各个执法部门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提交有关围标的报告。经委会说，承建商之间存在广泛而且系统性的围标行为，相信与黑社会有关。警方建议就围标设立专属法例和执法部门，并且考虑豁免起诉同谋者，鼓励举报。警方是向委员会提交的书面供词就提及到有少数黑社会设立并且营运顾问公司和承建商公司参与维修工程，近年是改以贿赂、胁迫等取代使用暴力达到目的。警方发现反竞争行为涉及多方，包括业主、管委会、物管公司、承建商等等。黑社会参与的形式不一，可能只是在特定的阶段介入，或者完全没有参与到。 如果有需要，

0: 使用暴力或者施压，黑社会系会咧充当所谓嘅打手。竞委会建议修订围标嘅定义，涵盖交换敏感资料、瓜分市场、影子投标等等，又认为应该明确规定竞委会系无需证明招标人唔知识反竞争行为。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最佳新闻奖颁奖礼暨午餐会的时候致辞，话新闻业界不只是香港好故事的见证者和记录者，更加成为重要的推动者和贡献者，并以三不朽寄予香港专业新闻从业员继续砥砺前行。李家超说，特区政府正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要建设更美好香港，不只需要政府的努力，更加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传媒的参与至关重要。这个是商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行人过路设施优化计划之一的投射红光辅助装置，自2022年开始试行，现时已经有超过100个行人过路黑点或者过往比较多行人以外的路口是安装了。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交代最新的进展，说投射装置试行之后，行人冲红灯的比率减少大约两成半，未来是会继续新增更多的装置。多名议员就批评红光的夜间投射形容是恐怖阴森，关注到怎样可以改善。运输及物流局是指出，红绿灯的提示是行之已久，若果要改动都需要深思熟虑，广泛咨询。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台风同雨季即将来临，港铁公司完成相应部署，包括详细检查排水系统、审视防水浸的措施，以及检视台风期间的列车服务安排等。以往在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停止服务的荃湾站至到大窝口站路段，随着荃湾线使用新信号系统，未来在9号或者更高信号生效期间将会继续提供列车服务，尽力便利市民。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机场2号客运大楼旅客离港设施是会在5月27号投入服务，到时15间航空公司柜台是会陆续搬入去2号客运大楼，包括香港快运、香港航空和大湾区航空等等，并且以6月中之前完成搬迁是作为目标的。机管局说2号客运大楼离境大堂的8个新航段提供一共160个登记柜位。经济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一个75岁男病人星期一在屯门医院接受通波仔手术期间，医护人员两度发现病人的冠状动脉出现气泡，病人经急救之后同日离世。卫生署说，怀疑事件和手术期间使用的一件压力监测套件有关，现正和涉事的医疗机械本地负责人调查和跟进事件。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2: 社评摘要。
1: 信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目前中美冲突已经不是特朗普外交团队的优先考虑事项，某程度上已经形成合作关系。中美经过多年竞争之后，正共同谋求建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单止代表中美关系缓和，更加代表中美正在建立战略共识，携手解决当前国际难题。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这次元首会晤，中美关系发展有了明确方向，让双方承担共同责任，朝着稳定和建设性的方向发展。接下来的关键在于落实元首会晤的共识，中美双方必须以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指引，恪守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从具体的事项做起，不断积累互信，才能够避免关系反复。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访华之行成果丰硕，还看美国后续行动是否切实执行元首共识。中方着眼于为未来双边关系定调，划红线意在设定规则，掌握主导权。只要美方遵守这些底线，买飞机、农产品、能源、出口稀土都可以有商有量，以稳定的资源供应链，并为两国以至全球经济

0: 入稳定性。这个是经济日报的社评。
1: 大公报社评，立法会财委会昨日是通过拨款100亿注资洪水桥产业园公司，支持初期营运和发展需要。评论话，园区发展的初期需要做好土地交通服务配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都需要政府主动作为。今日的投入传递了政府坚定投入北都发展的决心，亦都能够提振社会投资者的信心，吸引更多市场力量参与北都建设。大公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距离2026世界杯决赛周不足一个月，中央电视台和国际足协终于就转播安排达成协议。之前盛传开价高达3亿美元的国际足协显然作出了重大让步，央视企硬，得到内地球迷和网民的普遍支持，不单止捍卫了自身商业利益，同时亦都向国际足协表明，不要以为拿着世界杯这个品牌可以如取如攜。国际足协为求赚到尽，不惜杀鸡取卵，到头来只会赶客，损害世界杯的形象。明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的社论关注到韩国股市昨日一度冲破8000点的历史新高，但之后就急转直下。评论认为 AI 对韩国半导体的刚性需求依然坚实，但是一个不可以否认的事实是韩股存在深层结构性的问题。个股集中度是极高，杠杆的水位是偏重。评论认为监管的分寸确实是不容易拿捏，都考验他们执政者的智慧和能力。星岛日报社论。
0: 时间接近8点，看看天气。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测今日是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访华期间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台湾问题讨论了很多，不认为双方在这个问题存在冲突。中美去年十月达成协议，华盛顿降低关税以换取中国继续向美国出口稀土。特朗普昨日乘坐空军一号离开北京时，被随行记者问到双方是否将协议延长到今年稍后，他说同习近平没有讨论关税问题。另外他指出，中国已经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而订单数量有望增至750架。路透社早前报道，美国已经批准约10间中国企业购买晶片制造商 NVIDIA 较先进的 H200 晶片。特朗普说中国尚未批准 H200 晶片的交付，中方想尝试自主研发。他又说有同习近平讨论人工智能 AI 问题，以及在 AI 安全领域开展合作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行程结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两国元首同意继续通过会晤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中美元首会谈中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新定位。王毅进一步展述时说，双方应通过交流合